0: 当时潘巧云呐、啊，一看到石秀，便先自羞红了脸。
1: 可见呢，潘巧云他的良知啊还没有完全泯灭。但是那个时候，杨雄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他一把把他揪过来，说：“丫鬟都招了，你也给我从实招吧。”
0: 潘巧云连忙赔不是啊，说：“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啊，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1: 如果真是发生在夫妻之间，那他肯定有好几种解决办法，比如说也就饶了他了，比如说把他休了，或者说呢惩罚他一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场，就是石秀。石秀呢一句话就把潘巧云的命送掉了。石秀怎么说呢？他说：“兄弟，事情已经弄清了吧，你看着办。”
0: 你看着办，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将杨雄的军吗？
1: 两边，一边是石秀，一边是潘巧云。你杨雄要做个选择。但杨雄呢，他是义气当头啊。他当然要以义气为主，而且呢，潘巧云也确实对不起他嘛。那杨雄很可能选择呢，就是杀掉潘巧云，然后和石秀呢还重归于好啊。
0: 而这个时候，潘巧云呢已经被绑在树上，他一看这个势头不妙，就苦苦哀求石秀来救他。石秀这个时候呢，说了一句话，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就说：“嫂嫂，哥哥自来服侍你。”
1: 他这一说呢，杨雄肯定就没有退路了，他就必须要去服侍他的老婆。什么叫服侍啊？就是把他刽子手那一套全都用上，把他的老婆杀死。当时杀的应该说是在《水浒传》里最惨的一次。
0: 说白了，开膛破肚，最后还把脏器挂在松树上。哎呦，讲来都惨不忍听啊！所以有人说，在《水浒传》当中，四大淫妇啊，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贾氏，这其中潘巧云死的最冤，您怎么看？
1: 四大淫妇里，那三大淫妇都是要把自己的老公害死，可是潘巧云呢，想都没有想过，老公最后却把她杀了，她当然有错，但是错不当死，而且不应该是死得那么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潘巧云是很冤的。
0: 对，
1: 咱们看那个电视连续剧《水浒》啊，编辑倒是加了一句，我倒认为加得很好，就是杨雄后来不是杀潘巧云吗？潘巧云在被杀之前说了一句话：“
2: 我嫁你两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
1: 呀！这句话呢，说的还是潘巧云的心声。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啊，潘巧云的性格呢，也决定了她的命运。第一个，潘巧云在她人生的道路上啊，第一步没有走好。
0: 这应该指的就是错嫁杨雄。
1: 对，很多人呢，在现实生活里，他也是这样。一开始在第一步的选择上呢，不慎重，经常有人想，不过就是交点学费，顶多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可是他忘了，第一步的失败呢，很可能是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0: 其实潘巧云和杨雄的这个结合啊，很像现代社会当中有一个独特的婚姻现象，叫闪婚。嘿呦，双方速配成功，一见钟情了以后，马上就在一块儿了。可是伴随闪婚的，往往是另外一个词，叫闪离。闪离对于现代人来说，可是能达到的。潘巧云那个时候似乎想闪离，他压根儿闪离不了。
1: 所以啊，潘巧云他接着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的第二个错误呢，应该说是对他的对手啊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咱不妨再分析一个例子。潘巧云跟裴如海在房间里聊天，石秀他就借口有事他就进去了。他一进去，裴如海这个人他很聪明啊，他一看就看出，说这个后生好生厉害。可是潘巧云跟裴如海怎么说呢？说没事，又不是亲兄弟，他怎么会多管闲事呢？可是他哪想到石秀是这么精细的一个人，他更没想到石秀从第一眼就瞄上他了，就暗恋上他了。结果潘巧云呢，他就掉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里。
0: 所以呢，潘巧云呢，采取了诬陷的办法，想用一个错误来弥补上一个错误。可是确实啊，他是低估了石秀的报复能力。别忘了石秀的外号叫拼命三郎啊。
1: 这就要说到潘巧云的第三个错误了。他的第三个错误应该叫做弄巧成拙。比如说他跟裴如海两个人好， 你就到庙里跟他幽会，这样呢，石秀他不可能跟踪到庙里，因为庙里是裴如海的天下嘛。可是潘巧云呢，他又想弄巧，他喜欢裴如海，喜欢到什么地步呢？两个人不但要亲热，而且要留宿，要整夜住在一起。这样呢，就给他的对手留下了一个发现他的蛛丝马迹的机会。总的来说，潘巧云的一生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弄巧，又不断的成拙。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拿一个大错误来弥补。犯了一个大错误，又拿一个更大的错误来弥补。最终呢，他就付出了最大的成本，连人都被杀了。
0: 所以啊，在潘巧云的故事上面，我们可以联想到两句话：第一，不要一错再错；第二，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一，宝玉在美女的目光中长大。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几百年来，一部《红楼梦》引发了无数的研究热潮，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就连人物的服装饰品、大观园的建筑风格，还有什么宴席上的菜品制作，甚至里边的各种治病药方等等，都能成为研究对象，这就是红学。那么《红楼梦》讲的到底是什么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部红楼大抵言情，曹雪芹自己也说大指谈情啊。其实《红楼梦》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情爱大观园，一个爱的桃花源。之前呢，咱们曾经推出过红楼的经济谜团和政治谜团，从今天开始，咱们呢来讲讲《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这次我们有请到的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潘老师呢是我的老师啊，当年在南京大学一讲红楼，哎呦，这个盛况我一直都记忆犹新呐，是人满为患。
1: 我说不读红楼梦不能做中国人，读不懂红楼梦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当然这肯定是比较夸张了，
0: 对，
1: 但是确实《红楼梦》对咱们这个民族来说呢非常重要。马上北京电视台要拍新版的《红楼梦》，
0: 对，这不为此还搞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红楼选秀啊。
1: 对，选了很多，比如说宝钗啊、黛玉啊，很多的选手呢都脱颖而出，
0: 就有一个人物的这个扮演者确定不下来，那就是宝玉，
1: 不好选。
0: 您倒说这个宝玉这个角色他为什么那么不好选？
1: 我不是导演，但是在我看来啊，有两个条件他必须具备。第一个条件，这个演员他必须能够配得上大红的服装。
0: 说起这个宝玉，他还真是喜欢红色，你比如说喜欢吃女孩子的胭脂，
1: 对
0: 啊，自己也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且远远的一看到穿红衣服的女孩就会问，哎呦，那个穿红衣服女孩是谁呀？可是红衣服对于这个人物真的这么重要吗？
1: 很重要。最起码它能表达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服装要跟人的肤色要相配，能穿红的一定是白里透红，宝玉是富贵闲人嘛，她很漂亮，她穿大红的衣服是撑得住。第二个就是宝玉在《红楼梦》里他是最喜欢女孩的，他愿意跟女孩沟通，
0: 对，
1: 他愿意接受女孩的价值标准。还有第三个，那就是宝玉这个男孩呢，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第一个阳光少年，所以他穿大红的服装就完全可以把他那个阳光灿烂的那样一个青春肆意的感觉把他衬托出来。所以宝玉非红不可。
0: 咱们中国古代经常会说到红男绿女，
1: 对
0: 啊，穿红衣服的男子他就是不一样。
1: 对，
0: 除了衬红衣服的男子难选以外，您认为宝玉还有什么特点是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难寻找到的？
1: 演宝玉这个演员，他的眼神一定要像儿童一样的纯洁无瑕。宝玉这个形象他有三个东西要透过他的眼神来看出来。第一个，他看世界的没有任何的功利的色彩，那这样的眼神肯定是很纯洁，像婴儿一样。第二个， 他在看女性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占有之心，在他的眼睛里女性就是鲜花，他是欣赏，但是他绝不会去采摘。还有第三重意思，他眼睛里的爱人就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就从他的眼睛里透射出来的眼神一定是纯洁无瑕的。如果宝玉这个演员没有这样的眼神，我觉得全国人民肯定不会认可。
0: 看来啊，选宝玉啊真是很难。那么今天既然咱们开讲红楼的情爱谜团，我认为应该从宝玉这个男一号开始讲起。
1: 对，
0: 不过我倒觉得在这之前你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红楼当中这个情字它所包含的究竟有哪些内容。
1: 红楼梦我们说它是这个情爱的大观园，宝玉的眼神呢它是一个精神的标杆，它就是像一把尺子一样把红楼梦就划分为四个爱情的世界。第一个世界就是以宝玉为核心的，那就是宝玉跟宝钗，
0: 对，
1: 宝玉跟黛玉，
0: 对，
1: 宝玉跟湘云，宝玉跟妙玉，还有就是宝玉跟袭人，宝玉跟晴雯，
0: 对，
1: 这是一个人的六重爱的世界。
0: 细分这里面你看这个宝玉和湘云那也是金玉之缘呐，一个有通灵玉，一个有金麒麟，
1: 对
0: 不对？宝玉和妙玉又是一对双玉，
1: 对，
0: 袭人和晴雯似乎又分别是宝钗和黛玉的影子，
1: 对，
0: 哎呀，宝玉对他们俩呢也是各有钟情。
1: 其实主要就靠这一个男孩和六个女孩支撑的，
0: 对。
1: 但是在这之外还有很多的情爱世界也非常值得咱们注意。第二个就是跟宝玉的爱情没关的其他的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情，比如说贾强跟林官的爱情，比如说小红跟贾云的爱情，
0: 还有什么三姐对柳湘莲啊，思琪和潘玉安，金哥和他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等。
1: 对，而且这里面的爱情呢有很多都是非常动人的。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想爱但是不能爱，比如说像这个贾家的四姐妹元春、迎春跟探春呢，他们都曾经有过婚姻，他们也想在婚姻里争取自己的爱情，但是都失败了。结果他的失败呢就导致了他们家的老四惜春最后怎么样呢？不谈恋爱了，
0: 对，
1: 宁肯当单身贵族，最后他干脆他不结婚了，他患了婚姻恐惧症。
0: 正所谓三春去后诸芳尽啊，这个层面似乎是女性在封建礼制下的悲剧情感层面。
1: 对，第四种就不是爱情的爱情，它不是真善美而是假恶丑，比如说假设、假真、假脸、假容，这一帮人我们都可以送他一个绰号是采花大盗。
0: 我们了解了《红楼梦》当中这情的四层内容之后，我看我们还是从我们男一号宝玉的纯净的眼神开始吧。那么纯净的眼神是不是也代表着宝玉纯净的感情或者爱情呢？
1: 《红楼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所爱情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肯定有优秀的毕业生，他肯定也有这个留级生宝玉，他是《红楼梦》这所爱情学校里的优等生。
0: 那么您能不能概括的给我们说一下宝玉的爱情观是什么？
1: 其实就是一句话，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4: 金玉良姻是指宝钗与宝玉之间的婚姻，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上边写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而宝钗有一个金锁项圈，上面写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正好是一对。而木石前盟则指的是黛玉与宝玉之间的爱情。
0: 实际上这句话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关系，那就是宝黛钗的三角关系。那你说一个男人一下子遇到两个这么优秀的女人，宝玉该怎么选择？
1: 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宝玉自己怎么选择，那小说里已经写了，就是选林黛玉。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从社会的角度大家猜想他会怎么选择。
0: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宝玉应该选择宝钗，然后不信咱们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女人吗？首先比如说从大面上面门当户对这一点上来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
1: 那黛玉根本就不是对手，因为黛玉呢是孤儿，
3: 是吧？家里的钱呢，也都不知道流落到谁的。

0: 手里去了。
1: 嗯，
0: 但是宝钗的家里很有钱，
1: 家庭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0: 嗯，
1: 宝钗和黛玉相比，最重要的一点，宝钗似乎比黛玉呢身体要健康
0: 好多了，
1: 是吧？
0: 身体很健康，但是黛玉的身体呢是个药罐子，从小就吃药，而且呢最后每天要靠吃燕窝来维持生命。
1: 当然我们之前这两样比较呢似乎显得太物质了，不过还没完呢，接下来还有这两位美女，要论长相的话谁更漂亮一些？
0: 一般人说是他们两个不相上下，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仔细看一看小说，你会发现曹雪芹在写的时候是明显的偏向于宝钗的。
1: 嗯，
0: 在这个小说里有一回他就专门交代说，本来大家很喜欢黛玉，
1: 嗯，
0: 后来宝钗一来，贾府上下人都说宝钗比黛玉漂亮。然后我们再看全书，你能看到黛玉在里面从来就不是前三甲，
1: 嗯，
0: 在《红楼梦》里排名榜第一的肯定是秦可卿，
1: 嗯，
0: 排名榜第二的一般人大家公认是薛宝琴，
1: 嗯，
0: 宝钗可以稳坐第三名。
1: 我们这个时候啊开始比才华，哎呀，他们那帮少爷小姐们在大观园里整日啊吟诗作对，个个都是出口成章，他们两个人呢黛玉和宝钗应该是佼佼者，但是如果让他们两个人分个高下的话，您觉得谁高谁低？
0: 肯定黛玉不比宝钗高，在这个方面我们说他势均力敌。在第一次海棠诗社的时候薛宝钗是第一，在第二次菊花诗社的时候林黛玉才是第一。
1: 嗯，
0: 宝钗的特点是这个经史子集无所不通，黛玉呢她的才思比较敏捷，她写的诗呢比较灵动，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就算是这个平分秋色吧。
1: 综合下来这几方面的因素之后，其实我们非得承认宝钗啊确实好像比黛玉在各方面呢更胜一筹。但是问题来了，
0: 嗯，
1: 为什么宝玉还要固执的只选择黛玉？
0: 只有一个理由，
1: 嗯，
0: 就是他爱黛玉，或者说黛玉最值得他爱。
1: 那么黛玉在宝玉的眼中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0: 其实呢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1: 嗯，
0: 叫做不说混账话。什么叫混账话呢？那就是有功名进取之心，
1: 嗯，
0: 或者有功名利禄之心。再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比较俗气。
1: 嗯，
0: 而黛玉这个人呢，最不俗气。
1: 在这一点上呢，宝钗呢，确实就有点让这个宝玉感觉到不太高兴了。因为在宝玉看来，这宝钗满脑子都是混账话，见了面都想教训我啊，让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三个人呢，尽管天天都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呢，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啊，这个亲疏关系不一样。
0: 那我看咱们还是来看一段八七版的《红楼梦》。
1: 嗯，
0: 我一直觉得八七版的《红楼梦》呢比较真实，它和曹雪芹的原来的设想呢是最吻合的。
2: 你是个明白人，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再糊涂也明白。第一件，论亲戚他比你远；第二件，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那么大了，我怎么会为了他而疏远你呢？
3: 呸！我难道叫你疏远他？我成了什么人了？我为的是我的心。
2: 我也是为我的心，你就知道你的心，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
0: 他跟宝钗呢永远像一个平行线一样，
1: 嗯，
0: 哪怕是最接近他也不相交。
1: 对，
0: 但是他跟黛玉呢他们之间就完全存在着那种生命的邂逅。
1: 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搞明白，
0: 嗯，
1: 这宝钗你看人家有刻字的
0: 对
1: 项圈金锁，
0: 嗯，
1: 湘云有无字的金麒麟，
0: 嗯，
1: 可以和这个宝玉身上的这个玉呢相配，就是这个黛玉什么都没有，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黛玉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对于黛玉来说呢，她有爱，她还要什么秘密武器呢？爱就是最伟大的力量。
4: 尽管宝玉和黛玉之间没有任何信物，但二人的牧师前盟却是前生注定的。林黛玉这颗长在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今生来到人世间的唯一原因，就是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神瑛侍者贾宝玉前世的冠带之恩。
1: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避不开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说宝玉选择黛玉不就等于选择了一个

0: 于爱而不适合于结婚呢？
1: 可是反过来问题也是一样的，如果还没有爱，他有什么权利，又有什么可能去结婚呢？所以对于一个在爱当中有了结婚的欲望的人来说，他只能首先接受爱，最后再步入婚姻的殿堂。
0: 对，我觉得您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你看现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些人就忽略了爱情的重要性。
1: 对
0: 啊，常常就是成天为了现实的生活在那地方忙忙碌碌，就把那些啊物质的非感情的因素考虑在前面，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个感情或者爱情的因素。
1: 你看一看现在的征婚广告，最早的时候连身高都放在前面，
0: 对，
1: 排在前三名里面，后来不但身高，还要有房有车，
0: 对，
1: 这些条件都有了以后，他才开始很认真的去想有没有爱。其实那个时候爱早就不翼而飞了。
0: 所以建立在这种物质基础上的这种婚姻家庭关系，似乎有些人就觉得不是太稳定。那所以也就是导致现在你看现代人离婚率特别高的一个问题之所在。
1: 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就是在中国啊，很多很多人的家的门都是虚掩的。
0: 此话怎讲啊？
1: 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他的婚姻基础并不牢固，一旦有了风吹草动，或许这个婚姻他就解体了。你事先就是因为条件而结合的嘛，那条件一旦改变，婚姻他就有理由改变。
0: 在这一层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宝玉这个形象的出现，那尽管是个文学形象，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男性而言的话，你觉得他意味着什么？
1: 在宝玉之前有几种男人，第一种是西门庆那样的采花大盗，第二种是关羽张飞那样的沙场英雄，
0: 对，
1: 第三种是武松李逵那样的绿林好汉，但是你从来看不到宝玉这样的护花使者。宝玉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爱的诞生，所以总的来说啊，在宝玉之前呢，中国真的没有合格的男人。其实中国历史上呢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你想苏轼有一首词里面写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多好的故事，
0: 对，
1: 江南第一帅哥和江南第一美女，但是两个人没有什么爱情故事流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只有男人没有爱人，只有丈夫没有恋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
0: 那是不是在过去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啊，或者审美当中，就觉得爱情对于我们有什么用？爱情能当饭吃吗？
1: 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呢，它讲的是什么呢？对男性来说就是功名利禄是不是成功，对女性来说呢，就是嫁了一个好男人没有，所以爱情在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所以呢，在中国古代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基本处于隐身状态，而体现出来更具体的一种方式呢是婚姻啊。那个时候的传统婚姻呢也是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你看八个字里父母在场，连介绍人都在场，当事人倒不在场，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婚姻的一个悲剧。我记得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文化人李敖，他就说过一句很愤慨的话，他说在中国古代连一个像样的爱情故事都没有。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中国男人他都是娶一个大保姆，所以他跟妻子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起来觉得我们中国文化呢在爱的方面呢还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西方人在称呼爱人的时候，他会是这个亲爱的，
0: 对，
1: 是吧？我们有时候中国人翻译成 darling 啊，
0: 对，
1: 有时候翻译成蜜糖啊，但是中国的太太称呼老公的时候，他找不到这种充满浓情蜜意的爱的称呼，
0: 对，
1: 他怎么办呢？说你这个砍脑壳的，
0: 对，
1: 你这个挨千刀的，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种爱的这种体验，他表达这种爱的时候用恨来表达，其实反过来也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呢在爱的方面的。不光是他的表达，在爱的体验方面都还是一个空白，还要补课。
0: 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啊，这一切好像从宝玉开始起确实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你看宝玉自己都那么坚定地说，都倒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1: 这个俺只念木石前盟。

0: 能念得好。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呢，看到了没有爱，爱是个空白。
1: 对，
0: 但是这个空白被宝玉填充了。
1: 那我觉得在您的这个著述当中，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对宝玉的定位，
0: 嗯，
1: 您认为他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亚当？
0: 对。
1: 哟，您能不能说说您的立意何在？
0: 因为在一个文化传统里，
1: 嗯，
0: 亚当跟夏娃的诞生，也就是人的诞生，
1: 嗯，
0: 但是在中国文化里，你可以看到，哪怕是到了这个《西厢记》的时候，
1: 嗯，
0: 到了《牡丹亭》的时候，那里面的男人都还是不成熟的，但是只有到了《红楼梦》，
1: 嗯，
0: 贾宝玉才完全的成熟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亚当。
1: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该明白，您所说的这个亚当，他可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是一个有爱的人。那么从宝玉那非常纯净的眼神当中，就能体现出来这种人性的真善美，是这样吗？
0: 宝玉他的这个眼睛，
1: 嗯，
0: 是人性之眼和爱之眼。有了宝玉的眼神，我们就有了一个爱的高度，有了一个美的高度，真善美的东西就开始聚集在一起。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黛玉，看到了晴雯，看到了尤三姐，甚至看到了鸳鸯。那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形象，就是我一再批评的那些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采花大盗，像贾珍，像贾琏，像贾蓉，其实并没有把他算作那个西门庆那样的流氓恶霸，但是这些人在灵魂深处的那些非常肮脏的东西，我们通过宝玉的眼神才第一次看见。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那些美丽的女性，她在封建社会的铁蹄的践踏下，她开始这个花枝凋零。那过去我们也没有感觉，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命运从来就是这样。但是有了宝玉的眼神以后，我们看到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1: 所以您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亚当，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面第一个真正的男人形象。
0: 对，
1: 确实给了宝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那么今天我们说完了亚当，咱们下次是不是该说夏娃了？嘿嘿，那么中国文化当中的夏娃又是谁？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在大观园这个爱的桃花源里，在众多美丽姐姐妹妹们的目光下，宝玉是一天天的成长，用他非常纯净的眼神呐，真诚的对待着园子里的每个女孩。在宝玉的眼里，这女孩子嘛，无论是姐妹还是丫鬟，那个个都是水做的，个个都纯净无比。而这其中最美的，那当然还是她的林妹妹。尽管环泪之说预示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但他们毕竟真真正正的爱过了一回。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时期，出奇制胜，邓艾巧夺蜀中天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大业。说到三国归晋呢，最关键一战呢，要数魏灭蜀之战。不过战前，蜀国是一个实力不小的国家了，但此时的司马昭却认为消灭蜀国的机会到了，并毅然吹响了统一天下的号角。那么司马昭凭什么对灭蜀之战把握如此之大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有一句话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人们描绘 一个野心家的这么样一句俗语了。您对司马昭这个人到底怎么看呢？
3: 我认为呢，司马昭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做出一个很大贡献的人。
1: 嗯，
3: 因为三国后期确实司马昭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1: 嗯，
3: 如果没有他，我觉得三国鼎驰的局面、啊、可能还要延续下去。正如东晋一个有名的史学家叫席凿辞啊，他曾经讲过，除三国之大害，扩九月之盟会，定千泽之圣功者，皆司马师也。那么我觉得这个评价呢是非常到位的，就是三国时期司马昭为统一天下三国归晋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1: 我们把司马昭放在一个这个军事家政治家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来全面分析一下司马昭他的谋略有哪些特点。当时的魏蜀吴三国究竟已经处在了一种什么样的格局下？
3: 在三国后期啊，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对魏呢，它主要处于防御的一种手段，对魏啊实际上并没有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相反，蜀国虽小，但却是曹魏的劲敌。
1: 对，
3: 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里面讲过，汉贼不两立，王也不偏废。所以蜀国尽管小，但是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有一度啊几乎把魏国打得喘不过气来，连司马懿都是威蜀如虎嘛。
1: 但有句俗话，这柿子、啊、要捡软的捏啊。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司马昭不想着去打这个吴国，而是选择去打一个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的蜀国呢？
3: 吴国有长江天险，
1: 嗯，
3: 如果要打吴国的话，魏国就要动用水军，水战不是北方军队的特点。
1: 嗯，
3: 第二个原因呢，北方的人呢到了南方以后呢，往往容易水土不服。
1: 嗯，
3: 想当年赤壁之战，
1: 对，
3: 曹操对吧，几十万大军下江南，大部分军队啊都感染上了疟疾，
1: 呦呵，
3: 或者有人说是瘟疫，
1: 呦，
3: 这就严重的削弱了曹魏军队的战斗力。所以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蜀国诸葛亮死后，由于姜维连年北伐，所以蜀国的经济啊急剧的衰退。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吴国申修做皇帝的时候呢，他曾经派了一个使者叫奚许出使蜀汉。
1: 嗯，
3: 回来以后呢，皇帝就问他了，你到了蜀国以后啊，你对蜀国的政治你怎么看法呢？
1: 嗯，
3: 他说，若其朝不闻政言，今其也民戒蔡氏。
1: 说到了蜀汉的朝廷啊，我没有听到过一句正人君子所讲的话，而到了蜀国的民间，嘿，那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十分的憔悴啊。哎呦，这个景象反映出来蜀国可真不咋地了。
3: 所以当时肯定司马昭对蜀汉的政治情况呢，我认为他是了如指掌。而且更可笑的呢，是蜀汉朝野上下还没有意识到蜀汉这个处于危险当中。
1: 嗯，
3: 所以奚许还有一句话很典型。
1: 嗯，
3: 他说蜀汉的君臣啊，醉生梦死啊，就像小鸟啊把这个窝啊坐在这个大堂之上。
1: 嗯，
3: 不知道这个大厦大楼啊很快就要瘫了，
1: 呵呵，
3: 哎，到时候玉石俱焚，
1: 危险危险。这就是蜀汉当时的现状。那么相比之下，魏国处于怎么样一种状态？
3: 哎，中原地区呢，由于司马父子执行了轻徭薄赋政策，
1: 嗯，
3: 开垦荒地的政策，
1: 嗯，
3: 那兴修水利的政策，所以呢，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呢，魏国的这个经济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史书的记载啊，这个淮河流域的粮食连年丰收，所以这个时候的魏国的国力呢，应该讲是蒸蒸日上。所以蜀汉和曹魏经济力量的差距，我认为是越来越悬殊了。
1: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那就是人口。
3: 我们知道三国时期的人口数字和军队的数字呢是成正比的。
1: 嗯，
3: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原则，八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当兵。
1: 嗯，
3: 所以当时魏国的全国的总兵力呢50多万。
1: 对，
3: 蜀国的人口呢这么少，所以他全国的总兵力呢 大概就是10万左右。
1: 嗯，
3: 所以在这样的

0: 这种情况下呢，无论是军事实力也好，经济实力也好，魏国呢都是占绝对的优势。所以当时司马昭调整了战略部署，先打蜀而后灭吴。
1: 其实到这儿啊，我们基本上也就明确了司马昭为什么先打蜀汉他的谋略所在啊。在当时啊，据说很多人都持反对的意见，
0: 朝廷当中很多大臣都反对，
1: 对，
0: 甚至连一个最有名的大将邓艾也反对。根据自通鉴记者，他说八个字：蜀唯有血，屡成异议。邓艾认为呢，蜀汉的政治军事形势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他就不同意，对吧？
1: 那么后来呢，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达成了统一的呢？
0: 司马昭为了讨伐蜀国呢，他在战前呢确实做了精心的准备，我觉得他可能派了很多密探到了这个四川，到了成都，甚至了解到蜀汉朝廷里面的核心机密，比如说他已经了解到这个蜀汉当时的皇帝刘阿斗同大将军姜维君臣已经有了矛盾，就是刘阿斗啊不仅昏庸无能，他到了晚年啊他还很宠幸身边一个宦官叫王浩，然后这个王浩是个小人，他就挑拨皇帝同大将军姜维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姜维啊原来是曹魏的一个降将，
1: 对，他可是诸葛亮一手提拔起来的军事接班人呐，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诸葛亮死后，他还屡次带兵北伐征战，给魏国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姜维啊，毕竟是降将啊，所以他在蜀汉朝廷里面的这个根基啊不是太深。由于姜维呢连年北伐，而且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战果，
1: 对，
0: 所以这样呢就给王浩有机可乘。王浩就在皇帝面前挑拨说，姜维无能，我看不如用另外一个将军来取代他。
2: 姜维知道黄浩在背后捣鬼，他也打了报告给皇帝刘禅，说黄浩专断朝政，祸乱朝纲，建议将黄浩斩首。而刘禅宠信黄浩，断然拒绝了姜维的建议。姜维生怕黄浩知道后对他打击报复，便向皇帝奏请自己带兵到榻中去屯田，以再度打击魏国，夺取曹魏的凉州。刘禅马上批准了姜维的计划。
1: 榻中实际上就远离了曹魏对于巴蜀的威胁了。哪是屯田啊，
0: 实际上是一部臭棋。而且这个情况确确就给司马昭所了解，他也看出了姜维实际上屯田为民避祸是真，正好姜维带领的是蜀汉的主力部队，
1: 那可不，十万让你带走了五万。
0: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蜀汉的地理形势，蜀汉和魏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呢就是汉中，
1: 到现在是陕西南部的一个城市汉中市。
0: 汉中是巴蜀的咽喉，刘备当时手下有个谋士叫杨洪，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入汉中这无所也，如果没有了汉中啊，蜀汉就保不住了，说明这个汉中的极为重要性。那么这样一来，最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汉中就空虚了，
1: 对，
0: 所以司马昭抓住了姜维远离军事战略要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派部队将姜维这支榻中的部队牵制住，而以自己最精锐的关中军直捣汉中。
1: 我在想啊，汉中一旦被司马昭拿下，是不是这个蜀国基本上就不用打了？因为刘禅这个人非常软弱，听到汉中都丢了，估计啊他已经输了七分了。那么司马昭对于伐蜀战争都做了哪些具体的部署呢？
0: 他提出了三条的战略规划。第一条，吴国和蜀国是同盟国了，他就估计到如果魏国军队去攻打蜀国，万一吴国回来营救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

0: 所以他就在魏国的沿江地区啊造了很多战船，扬言魏国即将要大规模的讨伐吴国，使得吴国呢非常紧张，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第二点呢，他是调集了最精锐的军队，一个是后来由钟会率领的关中军，一共12万，邓艾的军队是3万，还有一支军队诸葛绪的军队也是3万，三路大军加起来一共多少？18万。
1: 哎呦，这基本上就相当于蜀国全部兵力的2倍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军队部署啊，看起来是万无一失了，但实际上真打起来的时候效果如何？
0: 按照司马昭的部署，邓艾和诸葛绪的部队已经把姜维的军队牵制住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姜维当机立断杀了个回马枪，他趁机呢冲过阴平桥，以最快的速度，对吧，日夜兼程赶回汉中。这个时候汉中已经被钟会打下来了，但是汉中失守以后，蜀国还有一道天险，叫剑阁。
1: 说到剑阁，那可是蜀中天险啊，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唐朝大诗人李白《蜀道难》当中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上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说这儿呢，
0: 姜维退守建国以后呢，整个一个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姜维有50000多精兵镇守间隔，魏国的10几万人马攻过来以后，他接下来后续部队的粮草也跟不上来了。
1: 对，
0: 所以当时钟会也非常着急，几乎是一筹莫展。在建国屡攻不克的情况下，钟会甚至都动了这个脑筋，全军撤退，回关中。但是情况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1: 看看，
0: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用兵他有个特点，孙子兵法里面讲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其制胜，就是打你一个意想不到的。
1: 三国迷听您这么一说，马上就能反映出来这个人呢，那就是邓艾呀。那么在灭蜀战争当中呢，邓艾是负责牵制姜维的，现在姜维已经跑了，所以一般人都理解邓艾回来肯定是帮着钟会联手攻下剑阁。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他压根儿没有和钟会会合。
0: 正在这个钟会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呢，邓艾想出了一招，他居然想到要从阴平这个地方呢偷渡过去。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叫江油。从阴平到江油大概是700里。但是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它全都是冲山峻岭。所以包括钟会也好，姜维也好，他们根本想不到邓艾会出这么一条妙计啊。邓艾当然认为越是人通不过的地方，越是容易出奇制胜。
1: 邓艾在那个时候啊，算年龄已经68岁了，
0: 68岁的老人了。
1: 对，
0: 他居然敢于身先士卒啊，为作为将帅为全军的表率。据记载，邓艾是带了几万名步兵，
1: 对
0: 啊，穿过崇山峻岭，克服了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到后来连粮食都没了，对吧，沿途都是摩天岭。
1: 对，
0: 那么最后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当时连邓艾的儿子叫邓忠，以及所有的部下将领都已经哭了，我们怎么办？这个地方没有路了，我们怎么下去
1: 啊？是啊，能不绝望吗？往前走悬崖那就是找死，往回退好吗？没粮食那你还不是找死吗？那该怎么办？
0: 邓艾却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不热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已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如果退回，全功尽弃。
1: 对，
0: 前面就是江油城，如果我们能够把江油城拿到，成都唾手可得。
1: 嗯，
0: 说完以后，你想象不到。
2: 过去，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0: 邓艾居然把这个军队里面军毯裹在身上，而且当时邓艾下令把武器刀枪全部从高山上丢下去，人滚下山去以后再把武器捡上来。70岁的老人啊，就从这个摩天岭啊，从山上就滚下去哦。所以当时的士兵纷纷效仿，有的把厚衣服裹在身上，有的把帐篷裹在身上，对吧？有的把那个大衣裹在身上，所有的士兵全部滚下山去。所以邓艾几万名部队就这样从高山上面滚了下去，我估计这一次损失也不得了。嗯，
1: 好了，从悬崖上滚落下来，九死一生的邓艾啊，直奔江油城。
0: 邓艾是神兵天将一样的，从山路上突然打到了江油城，所以当时马苗就乖乖的把江油献给邓艾，他就投降了。
1: 占领江油对邓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他补充了江油的大量的辎重和粮草，
1: 嗯，
0: 而且他的部队呢又把马苗的降兵啊收编了，所以扩充了实力。然后在江油休息了几天以后呢，邓艾呢决定攻打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绵竹。
1: 攻克了绵竹，基本上就直面成都了。可是后主刘禅在这个时候，他难道还在那儿蒙头大睡吗？
0: 后主这个时候终于如梦初醒，在万般无奈之下呢，他只能请求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瑾。诸葛瑾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诸葛瑾手下的一个谋士倒很厉害，叫王琮，他说邓艾的兵马呢都是精兵，九死一生杀了过来，如果我们和他硬拼的话肯定要吃亏，所以我们赶快派兵啊守住险要的山口，绝对不能让邓艾的军队进了平原，一旦进了平原我们就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建议，这个傻瓜蛋就是不肯接受啊！
1: 他想和邓艾死战，这一战的结果如何？
0: 诸葛瑾为什么敢于同邓艾去战？他认为我带领的都是成都的精兵嘛，你这个邓艾从山上过来，你不是残兵败将嘛，已经疲惫不堪嘛，我以逸待劳不是稳操胜券嘛？所以他就在绵竹城下同邓艾决战，结果这一仗全军覆没，诸葛瑾本人也战死沙场。
1: 诸葛瑾还有一儿子叫诸葛尚，在这场战争当中也死了。
0: 诸葛尚呢，不愧是诸葛一门啊，都是忠烈之士啊，他看到父亲战死沙场以后，小将军也沉不住气了，我们父子尽忠吧，所以他也不顾一切啊，冲进这个魏晋阵中，要同邓艾拼命，最后也战死沙场。
1: 对，
0: 所以诸葛亮、诸葛瑾、诸葛尚祖孙三代都是为国尽忠而死，还是令后人敬佩不已。
1: 邓艾扫除了绵竹，他可以直捣成都。哎呦，这个时候的后主刘禅，他还有什么招可出吗？
0: 尽管这个时候后主已经似乎是山穷水尽，其实啊，后主啊刘禅仍然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他可以坚守，等待姜维的全师回救。第二条，大踏步的后退，一个退往南中。
1: 南中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去平服西南少数民族七擒孟获的地方。
0: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走到白帝城。白帝城这个也是一个险要的城市啊， 抗拒东吴的第一条前线，而且到了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还会得到东吴的大军的支援。
1: 嗯，
0: 而第三条路是最没有出息的一条路，
1: 对，
0: 那么就是刘禅是吧，乖乖的打开城门投降。
1: 嗨，前面那两种选择啊，只能是我们当时可以给他假设的两种选择，可是在司马昭看来，刘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投降，因为他对于刘禅的内心呢把握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你看，果不出司马昭所料，啊，只要一面对成都，他就等于拿下。司马昭的战略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0: 结果不出司马昭所料啊，刘禅选择的第三种方案，就两个字：投降。
1: 司马昭这个人真是料事如神，高瞻远瞩啊，所以在整个伐蜀直至最后灭吴三分这个归晋的成一统的事业当中啊，司马昭那高超的这种谋略在其中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他呀也真不愧啊是魏晋时期啊最出色的一个谋略家。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八，新首辅夏言登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昨天我们说了，由于张聪和夏言之间的争斗引发了一场特殊的审讯，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审讯官员有一个任务在身，他呢受内阁首辅张聪的指示，必须要将被告薛侃的罪名栽赃给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夏言。为了能够成功的完成栽赃任务，这次审讯官员呐，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现，直接把夏言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那么他能顺利完成张聪指派的任务吗？这次审讯最终又是怎样结案的呢？今天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您先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审讯官员，这是张聪精心选择的，他是谁
3: 啊？他是都察院御史，叫汪宏。
1: 嗯，
3: 都察院是三法司之一，是司法机关之一，所以他说他是专业人士是一点不过分的。
1: 对，当然这个人物呢不是什么大人物啊，只不过他是张聪的死党。
3: 对，
1: 但是我们说了，夏言的性格比较直，他过来陪审呐，当场要听他们冤枉自己，他能受得了这窝囊气吗？
3: 肯定是受不了啊。
1: 嗯，
3: 他一到堂上，哎，这汪御史也不是好歹，
1: 嗯，
3: 就不问，甚至他不问薛侃了啊。
1: 嗯，
3: 他甚至直接问夏言，就你有没有参与此事。
1: 嗯，
3: 然后呢说话中间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就是说这事儿肯定你有份儿。
1: 哦，
3: 哎，他以为这样搞叫引蛇出洞嘛，把你挑起来。
1: 对，
3: 但没想到啊，这引蛇出洞引出来的是蟒蛇啊，
1: 一条巨蟒就窜出来了。夏言怎么着？
3: 因为夏言呢，
1: 嗯，
3: 脾气也急。
1: 对，
3: 听见你竟然敢诬陷我，
1: 嗯，
3: 他也不跟你多说话，他干什么呢？就当时呢，据史料记载，
1: 嗯，
3: 他准备冲上去打汪宏，
1: 呵，
3: 啊，而且是对骂，他也丝毫怎么说不甘示弱，也不是说你骂我我要听着，你是主审官，你什么主审官，我要骂你就骂你，
1: 嗯，
3: 后来被人拉住了，幸好被人拉住，
1: 对，但是架没打起来，可是这事儿啊就闹大了，大闹公堂啊。
3: 对，
1: 那么嘉靖是不是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3: 对，因为你说嘉靖是个聪明人嘛，
1: 对啊，
3: 这个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没说审出来，还审出来要打主审官，
1: 嗯，
3: 就他就明白了，
1: 嗯，
3: 这个事儿呢肯定不是夏言干的。
1: 那既然嘉靖认为肯定不是夏言干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事儿可能应该是张聪干的呀？
3: 对呀，他就醒悟过来了。
1: 嗯
3: 啊，但是呢，醒悟过来他的举动是很奇怪的。
1: 哦，
3: 一般说来，你要是明白自己被人利用了，
1: 对
3: 啊，有人想利用你打败夏言，
1: 嗯，
3: 他肯定会愤怒啊。但是嘉靖就非常特别，他从来没有就直接找张聪来说你这个事儿干的不地道，
1: 嗯，
3: 我要处罚你，什么都没有说。
1: 难道这嘉靖是看在张聪曾经为自己争爹的这个功劳上，就打算就此放过不追究了？
3: 恰恰相反，
1: 嗯，
3: 他聪明，所以他玩人的手段就更阴毒。
1: 哦，
3: 他想了一个最侮辱人的办法来报复张聪。
1: 什么？
3: 就有一次上朝的时候，
1: 嗯，
3: 文武百官齐聚，
1: 嗯，
3: 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拿出了一份东西，
1: 嗯，
3: 对张聪说：“这是你当时私下给我的，现在我当众还给你。”
5: 这封信是张聪和皇帝之间的一个秘密，它的原作者是行人司长官薛侃。单纯的薛侃替没有儿子的皇帝担忧，没想到却被张聪抓住机会兴风作浪，连夜抄录后秘密上报给嘉靖。但仅仅几天之后，嘉靖皇帝就在朝堂上揭发了他的阴谋。
1: 哎呦，这招是够损的啊！当众戳穿。
3: 对，所以他后来也感觉自己是完全没办法了，他的同党啊，也已经纷纷就离开他了。
1: 嗯，
3: 于是呢，嘉靖14年，他就主动向皇帝提出，
1: 嗯，
3: 说我要退休回家。这个皇帝当然是顺其自然就批准了。
1: 哦，
3: 啊，张聪的政治生涯就算结束了。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反观夏言，那是不是人气更旺了？
3: 对呀，据史料记载说，当时他家门口车水马龙啊，
1: 呵，
3: 大家纷纷都来拜会。
1: 嗯。
3: 还有一群人啊，那个目的也不同的，什么人呢？就是夏言的什么堂兄、堂弟、大婶儿或者大姐啊，这种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啊，或者多少年不见面的朋友啊，都跑来了，哎，跑到门上，就希望您多加关照啊。这应着中国人那句老话，叫“狗富贵莫相忘”。
1: 嗨，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当中，应该不光只有溜须拍马的，因为据史料记载呢。张聪作为首辅的时候，那是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这个人呐，一直气使，趾高气昂，人人惧怕。
3: 对，
1: 但是呢，夏言这个人呢，在史料上的形象倒是啊，胸襟磊落，一副这个意气昂扬的大丈夫气概，好像是真的很得人心。
3: 啊，又听话又有能力，自然得到皇帝的重用。
1: 嗯，
3: 事实上也是这样。嘉靖15年，
1: 嗯，
3: 他就被封啊太子太傅兼少傅，
1: 嗯，
3: 他从当年那个正八品，
1: 嗯，
3: 突然变成了从一品。
1: 对，
3: 啊，而且呢还正式的被任命为武夷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就算入阁为相了。
5: 据史料记载，夏言算得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不贪财，干实事，心系百姓，关心社稷。不过如果只能用一句赞美的话语来形容他的话，那应该是不畏权贵。
1: 当时夏言在行人司干跑腿儿的时候，就曾经啊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
3: 你说的这些，
1: 嗯，
3: 还只是一个基本概念，
1: 嗯，
3: 他真正干过的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嗯，
3: 就是他在官小的时候先骂过一个人，
1: 哦，
3: 这个人叫张延龄。
1: 说起这个张延龄啊，他确实还是不简单一人物，
3: 嗯，
1: 啊，横行天下20多年，那是要比螃蟹还横啊。当然了，嚣张不是偶然的，张延龄绝对有资本，
3: 对，
1: 因为。他是孝宗皇帝的小舅子，是国舅啊。
3: 对，
1: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和正德年间那是非常能吃得开的，无人敢惹呀。
3: 对，但是夏言就惹他了。
1: 哦，
3: 而且是公开的惹。
1: 嗯，
3: 嘉靖初年，他就上书弹劾，
1: 嗯，
3: 说张延龄你啊侵吞田地啊，欺压百姓，
1: 嗯
3: 啊，而且是上书给皇帝要求严惩。
1: 嗯，
3: 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1: 对，
3: 原因很简单，嘉靖初年我们都知道刚继位呀，
1: 对，
3: 自己还被杨廷和压得喘不过气来，
1: 嗯，
3: 根本没办法啊，自己连爹都没有，哪有心思去管什么前任国舅的事情呢？
1: 那么既然嘉靖皇帝都不管，你说这人微言轻的夏言干嘛还非得要趟这趟浑水
3: 啊？他为什么趟这趟浑水？不但你我不清楚，当时的张国舅也不清楚啊。
1: 对，
3: 他认为这个事儿完了。但他没过多久就有朝廷有个人告诉他，说不行啊，这夏言又上了第二封，还是弹劾你欺压百姓啊，弹劾你私吞田土。
1: 呵呵，
3: 哎，当时就有点懵了。但是没等他再缓劲儿，人家告诉他夏言又上了第三封，还是这个内容。
1: 呵，这有点像投诉三部曲啊。
3: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这夏言是不是疯了。
3: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夏言没疯。但是张延龄啊可能就快被逼疯了。
3: 对
1: 啊，因为据说他不仅仅只上了这三封奏折，
3: 对，
1: 后面还有四五六七道奏折呢。
3: 啊，就是系列剧啊。
1: 呵，
3: 而且是不把他搞倒誓不罢休啊。
1: 哎呦，
3: 最后你要搞到什么程度？当时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嘉靖本人压力很大。
1: 对，
3: 本身就在跟杨宁和斗来斗去，没有办法啊，自己是无能为力，但他竟然百忙之中专门抽时间把张彦霖的这个事情解决了，退回了霸占的土地。我说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不怕张国舅，他就怕夏言呢。他觉得这个人太烦了呀。
1: 是，
3: 你总要给我这个东西，那我把它解决了好了，
1: 就是别再给我嘉靖找麻烦了哈。
3: 对对对，
1: 这呢就是夏言过去的光辉历史。当日的一个行人司的夏言就感动朝廷的皇亲国戚啊，现在那是礼部尚书、下大学士，估计除了皇帝之外天地间可能没他搞不定的人了吧。
3: 但是事实证明，还是有一个人向夏言发出了挑战的。
1: 哦，
3: 这个人呢，也是来头很大，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张聪曾经的那个同党，郭勋。
1: 这个郭勋就是我们过去在讲朱元璋的时候讲到，在开国功臣当中硕果仅存的两个果子当中的一只，也就是郭英的后代，那应该算得上是资深的老牌的皇亲国戚啊。
3: 对呀，但是呢，郭勋这个人，虽然说祖上很光荣，但他是一个贪赃枉法，喜欢搞小动作，为人人品很差的人。就当时的朝中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是因为他权势很大，
1: 对，
3: 而且他家是根深蒂固，跟皇帝关系也好，所以没人动他。
1: 你说夏言他是怎么得罪了郭勋，郭勋就要跟他去闹这场事儿呢？
3: 啊，因为郭勋这个人心胸很狭窄，他觉得这个人上去了，而且跟他是不搭嘎的两个人，本身就不是一个路子，因为夏言比较清廉嘛，
1: 对，
3: 他就觉得这个人碍事儿，将来一定碍事儿，还不如及早解决他。
1: 那么这一场这个朝廷重臣和老牌皇亲国戚之间的争斗，嘉靖皇帝是持什么态度？
3: 他是烦透了呀。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自己的亲戚。想来想去，我有什么必要在你们中间掺和呢？你骂来骂去本来很烦了，对吧？
1: 对，
3: 虽然不关他的事，但是双方每次上奏书总要把他扯进去。这个说是听从了他的指示如何如何，那个说我跟你交情如何如何，他就烦了，就是总要先收拾一个，看你们不要再吵。
1: 嘿，那么这两个人当中谁比较倒霉，先正好撞在嘉靖的气头上当了靶子呢？
3: 啊，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嘉靖二十连。这皇帝大人呢就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也没怎么说话，就让人马上命令夏言火速觐见，我有事儿找你聊。夏言一到皇帝了，所以皇帝不分三七二十一就把他骂了一顿。骂完了讲出理由为什么要骂你。你写了错别字。
1: 一个错别字至于这样吗？
3: 换了别人吧，这也就算了是吧。你应该清楚吧，这是皇帝在气头上找个茬嘛，骂你一顿，就是你不要再闹腾。夏言不知道是不是啊，就说是 做大官做久了，
1: 嗯，
3: 胆子就壮了，
1: 对，
3: 居然还顶了皇帝一句：“臣有错。
1: 嗯”嗯
3: 啊，恰逢近日身体。

0: 不是，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嗯，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找我的茬儿，嗯，啊，你要训我，哎，我还不干了。
1: 怎么这次我们讲嘉靖身边的事情，好像从嘉靖一开始就喜欢说我不干了，我回老家去，嗯，然后开始洗这个众大臣纷纷效仿，动不动都是我不干了。再怎么着，夏言这次又要炒皇帝的鱿鱼啊，
0: 这都是跟他学的。大家发现原来跟他学这招儿，都是用这招儿，
1: 对，
0: 大家渐渐推而广之，都用了。所以他当时勃然大怒，嗯，哎，你还以退为进，嗯，我就索性让你不干了，嗯，当时就说你也不用养病，嗯，直接就回家去吧，退休，哦，
1: 再也别回来了。
0: 对，
1: 又这玩笑开大了，可是说出去的话，那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啊。估计夏言这个时候要后悔了，好不容易才爬到如今这个位子上啊，还没坐热呢，这就要走人了。好像也太便宜郭勋那小子了。
0: 话是这样说啊，嗯，但是就在他收包袱准备走人的时候，嗯，突然有人跑来跟他说，先别忙，嗯，先别忙走了，因为郭勋可能要出事儿了。啊，
1: 出什么事儿啊？
0: 啊，是这样的，嗯，恰好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啊，嗯，皇帝交给郭勋办一件事儿，嗯，这郭勋呢不知道是太忙还是怎么样的，可能把这事儿给忘了，嗯，而且没办不说，
1: 啊，
0: 皇帝骂了他，他还要写一封奏折给自己辩护。嗯，我们说了，不认错也好，你辩护也好，说说理由嘛。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奏折写的是非常非常不得体，有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呀。嗯，何必更劳自恃。嗯，什么意思呢？结合上下文你就明白了啊。他上面先说的是，皇帝你交给我这个事儿，嗯，是吧，我知道啊，我没有做，我错了，
1: 嗯，
0: 最后来这样一句话，我错了就错了嘛，是吧，嗯，这种事儿你何必还要再下个命令呢？
1: 对，
0: 多余吧。
1: 是，你何必再废话呢？
0: 对，
1: 这也太嚣张了啊。就算你真是皇亲国戚，论起辈分来他还真比嘉靖还大呢，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不敬啊。
0: 对啊，所以嘉靖发怒了嘛，啊，
1: 对，
0: 就大骂了郭勋一顿，又把夏言召回来了。嗯，
1: 这结果呢，其实啊，算得上是夏言和郭勋在这一次打了个平手。不过你说这战火已经点燃了，夏言他不会就此甘心息事宁人吧？
0: 他这个人呢是实干家，嗯，实干家要干事儿必须要扫清障碍。嗯，你说这个郭勋在这儿碍他的事儿，他肯定要先想办法把这人解决。
1: 对，
0: 于是呢他就指使自己的门生啊，一个言官叫高石的人，嗯，就指使他去搜罗郭勋的罪状。那郭勋这个人本来就行为不端嘛，有很多把柄让人抓，嗯，结果一抓抓15条，然后就写了一个奏书上奏皇帝，哦，要求严惩郭勋。
1: 呵，15条罪状啊，嗯，那么这封奏折有没有扳倒郭勋呢？
0: 没有立刻完全扳倒他，但是确实起到了效果。哦，为什么？他发火了嘛。
1: 对，
0: 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个亲戚啊，嗯，居然还有这么多壮举，嗯，干过这么多坏事。
1: 对，
0: 一气之下就把郭勋关进了监狱。
1: 真关监狱了？
0: 对，
1: 呵，毕竟这郭家从朱元璋开始起已经是差不多延续了有200年了，快要家族的势力那叫根深叶茂啊，皇帝不多少要给人点面子吗？
0: 对呀，啊，嗯，事实上呢，他确实嘉靖也没有想把郭勋怎么样，嗯，他还特意下令不准动刑呢，啊。哦，所以郭勋也很自信，嗯，他知道皇帝是生生气嘛，嗯，把他放到牢里，过两天就放出去了，嗯，不会跟他较真把他怎么样的。
1: 可是皇帝有意饶了郭勋，夏言也有意饶了吗？
0: 那就没有了。你要知道朝中的事情都是夏言去管的，他这个时候就玩了一招，嗯，啊，立刻组织法司的官员，就是司法官员会审，嗯，审来审去搞出了一个结果，4个字，勋罪当斩。嗯，就是说郭勋犯的罪啊，我们定了一下应该杀头啊。
1: 呵呵，哎呦，这下我觉得嘉靖要急了，本来自己的本意也就是稍微教训一下郭勋，让他们收敛收敛就可以了。你怎么你们给弄出个死罪出来啊？
0: 对，所以他又马上下了个命令，哦，他就说此案情形未明，嗯，发回法司复查。嗯，就是说呢这个案子还没搞清楚，
1: 对，
0: 你们发回去重

0: 皇帝的态度都这么明确了啊，如果夏言真是个识时务的人，就不应该再继续追查下去了呀。
1: 对，嗯，但是事情就是没有这么简单。
0: 怎么着？
1: 他就一定要把他搞下去。哎呦，暗中命令啊，自己的一个亲信、啊，一个言官再次上书弹劾国勋。嗯，哎，而且这次罪状跟上次又不同，而且更重。还有什么图谋不轨呀、啊？什么私养武士啊，这些都出来了、啊。于是又审，审出什么结果？不但是要把他处死，还要没收他的财产，
0: 这是罪上加罪了。
1: 对呀、啊，对，
0: 这招太狠了。不过好像审出来有凭有据，一切好像也没什么破绽。看你皇帝还怎么去袒护国勋，
1: 所以皇帝才发现呢，自己当了冤大头啊，就知道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0: 对，
1: 被人家逼着往前走，哎，但是他毕竟是皇帝嘛，也很聪明，
0: 对，
1: 啊，最后呢，他又不理会了，你三法师无论呈上来什么结果，我不批准，你总不能杀人吧？
0: 对，
1: 啊，他就准备压在这儿，反正他认为。杀人的权利在我的手上，
0: 对，
1: 我不动口，你们都不要想动手。
0: 那么这郭勋应该说吃一段时间牢饭以后，他就应该被无罪释放了吧？
1: 但是啊，让嘉靖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几个月后突然通报啊，说郭勋死在牢里了。
0: 啊？怎么死的？
1: 死因不明呐、啊。哦，所以这个事儿是个无头案呐、啊。
0: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有点陷害啊，有点政治暗杀，有点这个司法黑幕的感觉。
1: 那没错啊，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是我的事情呢、啊、你们根本没有任何参与的余地啊。
0: 总之啊，这个夏言等人责任是有的，疏忽也是有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绝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说夏言这招啊还真厉害，不但把生米做成了稀饭，
1: 对，
0: 活人整成了死人，还戏弄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把柄都没留下来。你说这嘉靖皇帝是不是有点这个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1: 啊？对呀、啊，所以说皇帝是鼻子都气歪了，没有办法呀，我没有证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你说你为什么这个人会死在牢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
0: 对，
1: 这个是疏忽嘛，我们有错误态度问题嘛，你既然出了问题我们就检讨嘛，
0: 对，
1: 所以都搞到最后皇帝气坏了，也没办法，就把所有参与此事的官员全部降职处理，但是也于事无补了。
0: 那么在这次斗争当中啊，这个夏言的政治手腕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看他可以迈入顶级政治高手的行列了。
1: 但是啊，我说上天喜欢热闹、这位顶级政治高手在解决郭勋之后却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手，
0: 是吗？
1: 啊，高手中的高手，而且这个人名声比他还要大得多。哦，他就是严嵩。
0: 哎呦，说起严嵩大家可太熟悉了，这个人太有名了啊，他的一个荣誉称号嘛，明朝第一大奸臣呐。
1: 对，
0: 那么这热闹了，这夏言和严嵩之间会有怎样的恩怨和矛盾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扳倒了张聪和郭勋之后，夏言终于牢牢地坐稳了首辅的位子，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并计划着如何去实现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历史啊，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那么当政治高手夏言遇到一代名奸严嵩，历史的戏台上将会上演怎样勾心斗角的一幕呢？严嵩又是如何从一个平民百姓一步步接近权力巅峰的呢？咱们啊，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时走出玄武门的阴影，上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日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公元626年，刚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追封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的故太子李建成为西王，封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以礼改葬。下葬的当天呢，唐太宗到宫城的仪丘门城楼上是大哭了一场，哭的那个伤心呐、元太子的下属魏征、王圭向唐太宗提出申请，要为两位呢送葬到墓地。唐太宗不仅批准了他们两个人的申请，还下令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都要去送葬。看来啊，李世民是想尽快从政变和家庭的矛盾中走出来，把精力转移到治国方面来。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兄弟父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呢，李世民能够走出这场心灵的阴影吗？还有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是他心甘情愿的吗？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哎，
5: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您看咱们前面的节目还在花园里面聊呢，今天呢咱们就换到书房里面，感觉这环境怎么样？
4: 很好啊，有书转起，非常舒服。
0: 哎，好，那我们切入正题啊。李世民是通过武装政变得来的皇位，他的父亲李渊呢，基本上是突如其来的就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那这样的话，他们父子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吗？
4: 对李渊来说，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退位了。你现在看历史书上好像他没想法，在现场就表示，那我早就想传位给他了，那是我的夙愿，对吧？现在他继位了，那我可以休息了。可是实际上李渊心里是有想法的。那李世民呢，其实他心里也有顾忌。
0: 对，
4: 你把兄弟给杀了，把父亲给逼迫退位了，他怎么来面对父亲？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您觉得李渊这太上皇当得冤不冤呢？因为在历史上实际上他算是第一个被逼到太上皇皇位上面的人呢。
4: 对，对李渊来说，他逼到做太上皇了，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啊。
0: 对，
4: 你像秦始皇，他是第一个皇帝嘛，叫始皇帝。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秦始皇当皇帝以后呢，就要把他追封为太上皇。
0: 对，
4: 可是那个是把过去的父亲，他过去是王，秦庄襄王。
0: 对，
4: 现在他儿子当皇帝了，他要追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
0: 对，
4: 第二个太上皇呢是刘邦给他的父亲上的尊号。因为刘邦自己打天下开国皇帝。
0: 对，
4: 他父亲可是一介平民呢、皇帝是至尊的，至高无上的。
0: 对，
4: 那儿子对父亲可是怎么办呢？他礼节上有麻烦，所以刘邦为了避免礼节上的麻烦，就给他父亲上一个尊号，给他也叫太上皇。
0: 对，
4: 可是那些太上皇都好办，好相处。
0: 对，
4: 李渊就不好相处了。对李世民来说也是问题。
0: 对，
4: 如果李世民总在那个阴影里面，怎么样治国呀？心理上不踏实啊。
0: 可是呢，史书记载呢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这李渊呢，就像您之前所说的啊，这个我本来就想传位给老二的，现在这种情况我正好传给他，我自己主动到太上皇来。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4: 这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后授权史官呢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定调，是一种曲笔。真实的历史，李渊还是很不心甘情愿的。当然他也只能接受事实了，因为这个政变以后没有办法了。
0: 对，
4: 但是李世民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把父亲逼到这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也不能再继续往前逼啊。
0: 对，
4: 你还得给他一个相对的这个空间，怎么样来相对的和平相处，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0: 这个时候问题啊就集中到了李世民这个地方来了。您想，如果父子之间这疙瘩解不开，那肯定会极大的牵扯李世民的精力，影响到什么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对不对？李世民肯定要费点心思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那是他父亲。
4: 对，
0: 他怎么解决？
5: 当年皇帝上朝的大清宫，如今虽然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但仍然投射着唐朝曾经的辉煌，见证着岁月。

0: 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宫殿，还能留下太上皇李渊的多少个日子？
1: 在父子个人感情、个人关系这一方面，李世民是比较宽容，或者是对李渊是非常尊重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李渊这个退位以后，并没有马上搬出皇帝坐朝的那个大西宫，而是留在那里住了3年多的时间。而李世民呢，尽管后来做皇帝了，但是他还在太子住的那个东宫里面办公，没有到正殿来上朝。
2: 对，
1: 因为他想给他父亲这个心态上过不去啊，刚刚做了几年皇帝，现在你要赶出宫去，他心里可能不太舒服，
2: 所以
1: 给他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缓冲。
2: 但是你说他在这个宫里面待着他就踏实吗？毕竟他现在不是皇帝，对不对？
1: 对，
2: 缓冲归缓冲，总有一天要搬出来的吧。
1: 他一当太上皇，就从皇帝退位以后，他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还能继续待在这个正殿里面吗？大西宫里面吗？所以你看这个史料记载里面有一段说，在武德9年的7月，也就是玄武门事变以后1个月的时间，他就提出来说，旁边有一个宫叫弘毅宫，那个地方呢风景很好，我比较喜欢那个地方。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有想法了，我不能在这里待，是不是跟李世民表示了，我能不能搬走，把这个位置腾给你？
2: 对啊，这个弘毅宫呢，实际上就是过去李世民的府邸所在，是吧？应该讲那个地方还是确实是挺雅致的吧，所以李渊才提出来说是，哎，那个地方我也喜欢。但是呢，这种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尽管你他说喜欢，你说那个弘毅宫不至于比大兴宫还大吧？
1: 这个肯定不是。在贞观6年呢，就是李世民从那个东宫移到了大西宫以后呢，有一个官员叫马周，就给李世民上了一个奏折，他是替李世民多想啊，说你看你父亲现在住在这个弘毅宫啊，那个地方虽然过去是为你盖的，武德5年就给你盖了，功劳你那时候功劳大嘛，宫殿盖的也不错，但是比起这个大西宫来啊，还是卑小，就是显得矮小，显得没有气魄，条件也差。这是刚刚政变以后1个月，事实是没有腾啊，3年多以后才腾出去，就是到了贞观3年的4月，太上皇才从大西宫移到了弘毅宫。可是移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是不是马上就到大西宫来了？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2: 对，我们知道呢，他又过了大概3年的时间，
1: 对，
2: 然后才慢慢吞吞地搬到了这个大兴宫里面。你说这个前面的一个3年和后面这一个3年，整个贞观的前6年，父子俩就在折腾这俩宫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玄机？
1: 我认为是李世民在顾及李渊的情面，尽管我政变把你给逼下皇位当了太上皇，但是因为这是皇帝坐朝的地方，您还继续坐着，我呢到我原来那个东宫啊临时办，可是这个临时时间很长，先是李渊住了3年，李渊搬走了以后呢，李世民到这个地方来听政，但是没有正式住进来，又过了3年，您说的到了贞观6年，有记载说才正位于大西宫，那就实际上是给足了李渊的他的面子。
2: 对对对，前3年后3年，尤其在后面啊，这个李渊已经搬出大兴宫，李世民为什么不马上搬回大兴宫？这里面是不是李世民有些什么别样的，从内心道德以及这个想要消除家庭阴影的这个角度的考虑呢？
1: 李世民得来皇位是本来就是政变得来的，就是逼宫，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这个皇位了，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啊，他就是比较大度了，不跟父亲计较了，
2: 对，
1: 所以他不能再给人一个逼宫的形象，你连父亲不当皇帝，当太上皇在这多住几年不行吗？你非要把人家赶走。
2: 对，
1: 所以他搬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没有马上搬进来，要是李渊前脚搬出去，李世民马上搬进来，给人一个印象就是那是你逼宫，把你父亲踢走了，
2: 对
1: 吧？那我再留几年，我不着急，行吧？那这样的话你看，他就是显得跟父亲之间呢其实关系很缓和，给人一个印象他是很光明正大的。
0: 李世民登基后在6年时间里，为了把李渊退位后的心理落差降至最低，他始终不去入住每天治理朝政的大兴宫。他的隐忍和大度也许是为了向李渊证明让他做皇帝是李渊最好的选择，或者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早日走出那场血腥的噩梦。
2: 从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0: 这个前三年后三年啊，这个李世民呢一直在他和父亲之间呢做着缓冲，还是非常想把这个关系处理好的。可能因为啊这个移宫的问题呢还不是那么大的命题，所以呢李世民呢好说好商量、对不对、但是下面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说当初啊这个李世民去灭东突厥，把这个叫竭力可汗呢俘虏到了长安以后，哎呀他就用李渊的名义，太上皇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庆功会。那资治通鉴当中呢有记载说场面十分的盛大，是吧？太上皇弹琵琶，然后呢这个李世民呢伴舞，呵，那各位公卿频频起坐啊，这然后呢整个一夜
1: 通宵达旦，
0: 通宵达旦的热闹。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李世民要向李渊来表明自己的这种能力、做派和成就，是不是这样？
1: 因为他是抢来的皇位，
0: 对，
1: 抢来的你就要证明，你凭什么要去抢来？
0: 对，
1: 我是有能力，这个天下应该是我的，我有资本，我有实力，
0: 对，
1: 所以现在我领导下，把我们最强大的敌人，
0: 对，
1: 曾经是我们开国史上的耻辱，我把这个东突厥，我把它消灭了，
0: 对，
1: 他的可汗已经被俘虏到长安，你看现在成为我的阶下囚，
2: 对，
1: 我要向父皇表明，你看。你传位给我没有错吧、你看我能做大事儿，对吗？
0: 对对对，
1: 你要传给我哥哥肯定没戏
2: 啊，
1: 所以他这个心态是很强烈的。
0: 对，灭东突厥，然后呢这个大肆表功这件事也就罢了，接下来好像李世民又接二连三的去做了一些举措啊，这里面呢就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安葬这个他的啊哥哥和弟弟这件事情。
1: 对， 对，他是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0: 嗯，
1: 当然他首先是做了一些安定政局的事情呢、就是包括刚才讲的改葬这个李建成、李元吉、包括要分封一些功臣，干完这些必须干的事情，他马上脑筋想过来，我要针对我父亲在位时候的一些政策，做出调整，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治国的这一套东西拿出来要亮相了，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裁汰这个李渊分封的一些亲王。
0: 哦，其实当初啊李渊呢、封了很多的亲王，这好像在古代帝王当中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目的呢是为了叫强宗室以振天下。那么李世民要去裁撤他们，不光他们不干，这李渊也不会答应吧？
1: 因为李渊的宗室观念很强，宗室也很大，
0: 嗯，
1: 他把从他高祖这一辈以下的，就是三四代人以下的这些堂兄弟的子侄们全部封王啊，几十个，那李世民是不干了。李世民说这种做法变封宗子不利于天下，因为封了一个王他就要占很多地，要老百姓为他们服务，
0: 对，
1: 所以李世民提出来要裁减他们，可是这个一定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
0: 对，
1: 宗王们是一定不干的，
0: 那当然
1: 李渊也是不愿意干的，可是有一个人呢、支持他、这个人是很会拍马屁的宰相封德仪，李世民这个想法一出来，封德仪就告诉他、说这个做法呀、过去是有过，但是呢没有这么大，说你这个太上皇啊封的确实太大了一点了、这个对天下不公啊，所以您这个做法我坚决的支持。他的原话说，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绝命既崇，多己利益，恐非是天下以治公也。
0: 对，
1: 就是你是为天下老百姓来打天下，你现在打下天下都给你自家人来这个分封，那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这个这么一个治国观念，所以这样不好。所以李世民呢就充分肯定了封德仪的意见，他说你说的确实对，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我不能劳动天下百姓来我给我一家人的宗室养起来呀。
0: 对，
1: 所以他就除了个少极少数的几个人功劳比较高的人保留了郡王这个封爵以外，其他的郡王当初那几十个全部降封。
3: 公元627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李世民开始大刀阔斧地裁撤皇室宗亲，从这时起他开始抛开过去，全新规划大唐的江山社稷。在贤妻长孙皇后的鼓励下，李世民逐渐走出了玄武门政变暴力夺权的阴影。
0: 我觉得李世民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老百姓以养己之宗族。哎，但是我又反回来说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李渊提出的批评啊。啊，李渊作为太上皇还是有点权力的，对不对？而且呢，宰相当中啊还有几位那都是过去李渊的旧臣，对不对？
1: 对
0: 啊，包括什么裴寂呀、萧瑜啊、陈叔达呀、
1: 冯德仪，
0: 还有刚才说到那个两面派冯德仪，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当时朝廷决议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纷争和这种分歧呀、还是特别厉害？
1: 一定会有。宰相会有不同意见，
0: 对，
1: 太上皇的声音还在背后会发出来。另外呢，就是这些被裁撤的这些亲王们、郡王们肯定不干。但是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缩，他绝不愿放弃。
0: 对，
1: 他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贯彻，因为这个事情是他树立起自己一个天下民君形象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因为我是要以天下为公的，打天下不是为了王养我一个家族的。所以这个事情他是要坚决贯彻。而且他上升到一个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个矛盾，你要改变你父亲当皇帝时候的政策，那历史上经常讲祖宗家法你要遵守嘛，对吧？
2: 对，
1: 那开国皇帝的一套做法你怎么能随便变就变呢？
0: 对。
1: 那么李世民自己有一套理论，他的话叫做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虚和变通。这套理论很重要，因为周易里面讲这个穷则变，变则通。李世民是把这个变通两个字合在一起来说。变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要改变政策，并不是我违背了我的父亲，因为统治形势、国家形势变了，他这个也是符合这个治国理论的。
0: 对，
1: 他要上升到这个层面来，情况变了，政策要变。
0: 没错，
1: 就是这样。
0: 对。
3: 六年一公，李世民用时间来疗伤，他的伤，他父亲李渊的伤。裁撤宗亲，李世民用心来治政，为的是他的江山，他的百姓。公元628年的秋天，同样是为了尊重生命，李世民又做了一件让李渊没有料到的事。
0: 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李世民的坚持下是办成了，裁减宗室亲王，减轻百姓负担，对李渊也可能没多大影响。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李世民把李渊宫里的那些宫女儿啊，全都给遣散了。我觉得这李世民可把李渊要惹个急了吧？
1: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
0: 嗯，
1: 他是在贞观二年呢、由于天下大旱，旱灾啊，那么就有人给唐太宗李世民上了一道奏书，说为什么会旱灾呢？因为宫中还有很多宫女，她们也没有什么作用，
0: 对，
1: 而且她们长期幽闭在深宫啊，
0: 嗯，
1: 本身就是一种阴阳失调，那阴阳失调就会引起天上的阴阳失调，就发生了旱灾，所以为了抗旱救灾呀、你最好把这些人放出去，可是放出去放谁的呢？放的是叶庭宫和太上皇身边的这些宫女，就是大行宫为太上皇服务的这些勤杂人员啊，他要给他遣散了。
0: 哎呦呵，这不明摆着是要降低太上皇身边服务人员的数量吗？那么生活质量不也由此就下降了吗？
1: 哎，好像是要缩减他的服务人员的编制啊。
0: 对呀、
1: 但是李世民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理论。尽管我们会想这有点冲着太上皇来的，但是实际上他解释，第一个是为了缩减宫廷的开支。
0: 对，
1: 你想几千个人养在这里，
0: 呵，
1: 且不说发工资呢，吃饭、穿衣服还要花很多钱吧，这是缩减财政开支，这个是很名正言顺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既然用不着，你又不是皇帝了，
0: 对，
1: 你养那么多人也用不着，那放出去吧。第二点理论呢，就是阴阳理论了哈，他说这个这么多年轻的女人在宫里面长期阴阳失调，
0: 对，
1: 那也是引起大旱的一个原因。我要顺随人性呐、顺了人性，天意也就好了。我是为了老百姓着想的。
0: 对，但是后世有一些人呢，认为这个李世民呐、还不光是出于这些考虑，还有更加人性化的考虑。
1: 李世民当时有一个指示，他说，妇人长期幽闭于深宫，确实情有可怜。他举了很多例子。说隋朝的时候，很多隋炀帝很多离宫别馆，都养了这么多女人，皇帝多少年也不去一次，对吧？
0: 对，
1: 那些人没什么用。他我们现在呢，尽管这个太上皇这里还需要一些人，但是不要那么多。这些人除了洒扫之外，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抗力，非独以省费，兼以吸人，亦各得随其情性。
0: 对，
1: 就讲了要随人家的人性。
0: 对对。所以这些宫女啊，你在宫里面待着，天天除了洒扫之外， 估计就做宫院师了，这个怨气十足。现在呢，放出去以后，那真的应该是该嫁的嫁，是该生孩子的生孩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对。
0: 所以他这段指示当中啊，给人感觉这个人情味十足。
1: 就是表面上看呢，好像李世民为了跟他父亲作对，
0: 对，
1: 要把你身边的服务人员给裁减了。
0: 嗯，
1: 实际上李世民拿出来说的话都是很亮堂的，
0: 对，
1: 对吧？我节省开支，
0: 嗯，
1: 我为了抗旱救灾，顺应阴阳。第三，我是顺遂了人性，尊重了人性。
3: 从皇宫中那扇不知何时才能开启的门终于打开的那一刻起，从三千宫女踏上回家之路的那一刻起。从亲人相见泪流满面的那一刻起，贞观之治的辉煌序幕开始拉开，遮蔽在李世民心头上的那块阴霾终于消失了。
0: 所以我觉得李世民这么做啊，似乎还有一点将心比心的这样一种姿态在里面啊，不一定非是针对李渊来的，是吧？那么李世民还有哪些举措是和李渊的主张相矛盾的？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啊，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好，谢
0: 谢。李世民终于当上皇帝了，被迫成为太上皇的李渊，从大兴宫搬到弘毅宫，用了3年的时间。李世民到大兴宫正位。又是3年的时间，这左3年右3年6年的时间来疗伤那一场兄弟父子之间自相残杀的噩梦，应该已经越走越远了。走出这场心灵阴影的李世民推行新政非常的磊落，开始自信满怀地行使起他作为天子的权利来。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时期，严嵩借机整徐阶。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0: 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上次啊，咱们说到蒙古军围在京城之外，惊慌失措的嘉靖向众大臣寻求退兵之计呀。平日里主意很多的严嵩也没了方向了，倒是徐阶用了一个缓兵之计，把蒙古军呐、一直拖到援军到来的时候。这时候嘉靖可高兴了啊，让你来打我，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我朱厚熜的厉害不可。于是他着令兵部尚书丁汝奎出战，给我打，把安达呀彻底打跑打垮。可是这个丁汝奎啊，在出征之前却特意去拜访了严嵩。哎，这是为什么呢？他有没有出战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啊，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5: 金波你好。
0: 你说丁汝奎为什么要出征了还要再去拜访一下严嵩？
5: 你要知道严嵩是什么身份。
0: 内阁首辅啊。
5: 没错，嘉靖皇帝平时干什么？修道。具体国事他不管。
0: 对，
5: 所以很多事情严嵩是实际掌控者。丁汝奎问他相关的情况那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事行动是非常郑重的行动，算是军国大事。这样的事情一个兵部尚书，说穿就是国防部长，一个国防部长不可能把这样的大事由自己一个人来做主。所以他一定要请示严嵩。就是目前外面的援军到了，里面的军队也整顿了，到底打不打你要拿个主意。但是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5: 他根本不知道严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严嵩就给了他一个回答。
0: 什么回答？
5: 不能出战。
0: 嘉靖皇帝啊，有这个出战的意思。你现在首辅又不要出战，这好像这俩人有点唱反调嘛。
5: 这个考虑 就能充分体现出严嵩这个人的奸诈。
4: 嗯
5: 啊，严嵩是这样告诉丁汝奎的，他说：“如果你出战，如果说现在是远处，我就不挡你了。打败了，你说到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做点手脚，也可以掩饰过去？但是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打仗，如果你输了怎么办？你就要负责任。”
4: 嗯，
5: 为了逃避责任，他就告诉丁汝奎不要出战。
4: 你不出战，反正俺打他们呀，到一定时候东西抢够了，或者达成他们的目的了，那么他们就会走的。
5: 严嵩呢，他就是把俺答当成了来抢劫的强盗。
4: 嗯
5: 啊，打强盗是要负责任的，不打他就说老百姓被抢了，与我无关呢，关我屁事。
4: 对，这样就是这个大明帝国内阁首辅严嵩的啊所谓治国哲学，对吧？
5: 对，
4: 我只要考虑好我的利益，其他的事情与我何干。
5: 对，这里我们要讲一讲，为什么在明史中间严嵩被称为奸臣。
4: 嗯，
5: 比方说他们说啊，严嵩这个人啊，腐化贪污不说，而且还干了很多小动作，甚至有些说他意图不轨，所有的脏水都往他脑袋上扣。
4: 嗯，
5: 但是事实上呢，严嵩这个人，他其实在很多地方看上去还是一个非常正常或者正直的人，比方说生活作风问题，
4: 嗯，
5: 他只有一个老婆，而且由始至终，
4: 嗯，
5: 就贪污这一项而言，他贪污的数额虽然也有很多了，但是相对于当时一个整体的这个官场吏治的这样一个腐败情况来说，不算是非常过分，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儿子贪污的。
4: 嗯，
5: 啊，他也做了很多好事，什么，比方说他曾经也是着力救灾、着力赈济，但是历史这么多年来，给他依然是挂上一个奸臣的名头。
4: 那么为什么最后严嵩的形象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就是那么样的一个坏呢？
5: 除了那些不当的宣传之外，
4: 嗯，
5: 还有一点，
4: 嗯，
5: 真正的能够说明他确实列入奸臣传不算太冤枉。
4: 嗯，
5: 自他担任首辅以来，一贯实行的是一种政策，
4: 嗯，
5: 但凡有什么事情就躲着去。
4: 对
5: 啊，因为家境这个人很难伺候，我能不惹就不惹。消极哲学，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辅宰相，必须为国分忧。你像敌人打到门口，你难道说你什么都不做，你说让人家抢完你就走，那还要你这个宰相干什么呢？
4: 嗯，
5: 他的这种行为用今天的一句流行的语言讲叫行政不作为。
4: 嗯，但是丁汝奎他当时听了严嵩这个话，他心里面也得打打转呢，毕竟他在官场那么多年，他能到兵部尚书的位置上那也不含糊。你说这事儿啊，皇帝说要打，你说不要打，你说一旦这皇帝追究起来，这不是要杀头吗？
5: 丁汝奎也不是傻瓜，
4: 嗯，
5: 你说我不要出战，到时候追究责任怎么办？
4: 嗯，
5: 严嵩说不要紧，有我在，
4: 嗯，
5: 保你没事。
4: 嚯，那丁汝奎听了严嵩的话，他能相信吗？
5: 当然相信了，
4: 嗯，
5: 你要相信这是大明帝国的内阁首辅，
4: 嗯，
5: 是宰相说的话。他说我还担心什么，回家睡觉去了吧大哥。
4: 那么丁汝奎回家睡觉的结果是什么？
5: 这个我也开一句玩笑，
4: 嗯，
5: 我说严嵩的这个保证呢，啊，
4: 嗯，
5: 他确实还是有用的。
4: 好，
5: 哦，啊，我说写在纸上拿去卖废纸啊还得卖点钱。
4: 嗯，
5: 他的这个保证呢，事实证明到后来就是灾难的。
4: 嗯，
5: 因为丁汝奎听了他的命令就没有出战。
4: 嗯，
5: 结果呢，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滑稽啊又很悲惨的景象。
4: 嗯，
5: 就是十几万人就是等着看，
4: 嗯，
5: 看着俺大任意抢掠，
4: 嗯
5: 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抢完了哎拍着屁股走人了，甚至于到最后没有一个像样的追击。
4: 嘿嘿，阿达在那个地方动作搞得那么大，你说嘉靖他不可能不知道吧？
5: 他当然知道了。
4: 嗯，
5: 眼皮子底下干的。
4: 嗯，
5: 整个大明帝国竟然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当然愤怒了。
4: 嗯，
5: 他就招来丁汝奎。
4: 嗯，
5: 这事儿是你负责的呀， 你为什么不出战？
6: 嘿，丁汝奎该怎么回答呢？他有没有说是啊，是严首府让我不要反攻的？
5: 当然不能说了。嗯，你想想，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啊。嗯，汝。

0: 我说，当时他就说，这个是严政府跟我说，哎，你不能出战，那么严嵩肯定不会再保他了呀。
1: 嗯，
0: 相当于这第一句话就已经把上级出卖了。
2: 对，如果不出卖，恐怕严嵩这条路还可能是条退路。
0: 对呀，他现在走投无路了。
1: 嗯，
0: 唯一的指望就是严嵩说的一句话。
1: 可是这个时候，丁汝奎嘴里面说不出来嘉靖想听到的解释啊。那能饶得了他吗？
0: 当然饶不了他嘛，就把他关进了牢里。
1: 呵呵，
0: 但是在牢里啊，
1: 嗯，
0: 他还是没怎么说。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严嵩也托人带话给他，
1: 嗯，
0: 就说你呀，
1: 嗯，
0: 就尽管放心，
1: 呵，
0: 在里边安心的去做，不会有问题。到最后你一定能够平安释放，安然无恙。
1: 那意思，丁尚书，你要挺住。他真挺住了吗？
0: 对呀、啊，就一直挺，一直挺，最后挺到了刑场上
1: 啊，要杀头了。
0: 对呀、
1: 啊，那严嵩呢？
0: 还别说严嵩，我先说丁汝奎对这个事儿的判断就错误了。
1: 嗯，
0: 他总以为严嵩靠得住，他也不想想这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怎么可能能放过他呢？等到，啊，刽子手走到面前，
1: 嗯，
0: 准备拿他开刀，
1: 嗯，
0: 他才意识到啊。自己上当了，因为直到这个时候，
1: 嗯，
0: 严嵩都没见影儿啊。
1: 呵，
0: 于是啊，他才发出了哀叹呐、啊：“嵩贼误我。”
1: 哟，
0: 用今天话什么呢？就是、严嵩，你忽悠我了呀！
1: 呵呵，悔恨的声音啊，他终于醒悟了自己的罪过。你看看，那达达走了以后，满目焦土，生灵涂炭。那严嵩固然在这里面有点主谋的感觉。
0: 对，
1: 那你说这丁汝奎他不算帮凶吗？他不是死有余辜吗？
0: 对呀、啊
1: 嗯、
0: 其实在最后那一刻呢，啊，我们从史料中看他还是有悔恨的。
1: 嗯，
0: 他就问旁边的人，
1: 嗯，
0: 他说王郎中现在何处？
1: 这个所谓的王郎中啊，也就是兵部直方司郎中王尚学。
0: 没错，直方司的最高长官就是郎中。所以直方司郎中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长。
1: 嗯，
0: 这个部门专门负责一项工作，
1: 嗯，
0: 就是军事筹划跟计划。你说像丁汝奎这种惨败，
1: 嗯，
0: 压根不出战的，按例直方司郎中要连坐。
1: 嗯，
0: 就说你即使没有责任，
1: 对，
0: 你都要背黑锅。
1: 哎呦，所以在这个时候了，这丁汝奎还在关心着这个王郎中，
0: 就说明他还是有良心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儿子就站出来讲、
1: 嗯、
0: 他说这个您就放心吧、嗯、我的父亲已经免死了、啊、这个时候丁汝奎就感叹一声、
1: 嗯、
0: 说当初王郎中曾经反复劝我出战，但是我被严嵩所误，一直不肯出战，才有今天的结果。
1: 这个时候感慨还有什么用呢？啊，早干嘛来着？所以呢，在嘉靖29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的时候呢，这场风波就在丁汝奎的叹息声以及他被砍头的声音当中结束了。
0: 这一件事儿啊，可以说让明朝丢尽了脸面，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奇耻大辱。
1: 嗯，
0: 像你这样踢球一样，
1: 嗯，
0: 被人踢个0-5。
1: 嗯，
0: 你至少得搬一个回来，这明朝连挽回面子的赢球都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一次事变在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1: 嗯，
0: 叫做庚戌之变。
1: 尽管遭此大辱，但是呢，徐阶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倒是表现非常出色哈、啊、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啊，所以他应该在嘉靖的心里面啊，留下了非常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了吧？
0: 没错，
1: 嗯，
0: 自从这件事儿过后，他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 哦，
0: 哎，就是经常被皇帝叫进西院，就是皇帝当时住的地方，嗯、去陪皇帝聊天喝茶，
1: 嗯，
0: 而且还受封了一个称号，
1: 嗯，
0: 就是太子太保，相当于是一品大官了，
1: 对，
0: 成为了皇帝身边的红人，这个宠幸也是日复一日的增加。
1: 对，你说大臣一般受到皇帝恩宠之后，往往会忘乎所以，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0: 对，
1: 徐阶在这个时候还能保持头脑冷静清醒吗？
0: 当然是飘飘然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说客观来讲，以严嵩当时的水平，
1: 嗯，
0: 徐阶还不够范儿。
1: 嗯啊，
0: 也就是说，徐阶还没有上升到能跟严嵩斗争的那个水平上。
1: 钱钟

0: 的这个作品当中提到的一句话，叫猴子爬得越高呢，红屁股被人看得越清楚。
1: 对，
0: 你说现在的徐阶飘飘然的话，那应该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啊。
1: 没错，你想啊，严嵩这样的一个人自然是不能容许人家跟他争宠的。
0: 嗯，
1: 但是徐阶如果说头脑发热，很容易被对方趁虚而入啊。
0: 我相信过了不久，这严嵩是不是就要采取点什么措施啊？
1: 但是还没等他采取措施，
0: 嗯，
1: 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打击了徐阶，才让他明白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
0: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1: 这个事儿呢，是从死人开始的。
0: 啊？谁死了？
1: 嘉靖的孝烈皇后
0: 哦
1: 死了。
0: 嗯，
1: 那么按照规定呢，应该搞一个什么类似像追悼会啊，或者说像什么纪念仪式什么之类的。
0: 嗯，
1: 但是我说过，嘉靖皇帝这个人刚愎自用，
0: 嗯，
1: 得寸进尺，
0: 嗯，
1: 就是你给你做初一，他还要做十五。
0: 哦，
1: 他不但要求有这些仪式，他还提出了一个以往闻所未闻的要求。
0: 嗯，
1: 他下文礼部。就要求啊，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
0: 嗯，
1: 这个学名就叫父庙。
0: 嘿呦，可是据我们所知，这是违反古代的礼仪规定的，女后的牌位不能进宗庙，只能放在专门的大殿当中。而这个嘉靖皇帝从一上台开始起，就喜欢折腾这个礼制方面的问题，这次他怎么又搞上这事儿？
1: 是啊，你要知道徐阶对这个很反感的。
0: 那是
1: 他原来为了孔子的问题就跟张聪闹过。
0: 对，
1: 那你现在他怎么可能放过这件事情呢？
0: 而且他现在的身份是礼部尚书。
1: 对啊，这事儿呢他肯定要管的。
0: 嗯，
1: 于是呢他最后就上书皇帝说这个事儿不能办。
0: 嗯
1: 啊，也是一五一十讲为什么不能办。
0: 嘿，我想这个时候的严嵩看到徐阶竟然敢上书，他估计啊，那要没事偷着乐了。呵呵，心想徐阶你小子不识时务，你要倒霉了，你知道不知道？
1: 结果就出事了。
0: 哦，
1: 嘉靖就很不高兴，就叫徐阶进来。在这个时候，徐阶就表现出了一个难得的态度。
0: 怎么着？
1: 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是夏言、啊，以他的性格，原来就跟嘉靖对着吵的，哈。现在自然也会对着干、啊，我要坚持原则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
1: 但是徐阶没有这样做，他一反常态，他们说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0: 哎呦，这徐阶这个时候突然间又变聪明了，识时务了。哎，那么这算不算是躲过一劫了呢？
1: 他确实是躲过一劫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啊，下一个灾祸，却是严嵩为他制造的。
0: 严嵩怎么算计他
1: 啊？有一天，这个嘉靖呢跟严嵩闲聊，聊着聊着，然后两个人就谈起徐阶来。
0: 哎呀，这个时候不正是严嵩可以随意诋毁徐阶的时候吗？
1: 应该说出乎你意料了。
0: 啊，
1: 这严嵩啊，没有大张旗鼓的说徐阶哪里不好。他反而还夸奖徐阶，说这个人有非常大的才能，而且有很好的工作能力，青词也写得好。嘉靖是连连点头。
0: 嘉靖是连连点头，我们这儿直摇头啊，这怎么回事？严嵩啊，有点不太正常嘛。
1: 你要这个世界上骂人最狠的一招就是先夸你再骂你。
0: 哦
1: 啊，这严嵩夸完之后啊，总结性的一句话，徐阶这个人呢、是不缺乏才能的，但是就是有二心。
0: 前面的话说一万句，看来也比不上这一句啊。
1: 对呀、
0: 这嘉靖听这句话了以后，那什么反应啊？
1: 嘉靖的反应呢，应该说是赞同了这句话，也就是说，他也认为徐阶有二心。
0: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徐阶只不过是因为孝烈皇后进不进宗庙的问题上了一份反对奏书嘛，这能叫二心吗？
1: 关键问题不在这里。严嵩的这一句话那是有典故的。
0: 哎呦，
1: 这件事儿呢、是徐阶曾经办过一个不太理智的事情。
0: 嗯，
1: 嘉靖三十年啊， 他曾经上书皇帝，
0: 嗯，
1: 希望皇帝早立太子。当然徐阶的本意呢，我们今天也可以了解，你像那嘉靖天天修道，
0: 对，
1: 吃仙丹，吃仙丹容易中毒，你说万一真的你哪天不行了，
0: 嗯，
1: 你走了是没问题啊，但是你又没有选一个皇太子出来，我们找谁去继位啊？
0: 这徐阶确实是为皇帝考虑，是吧？但是这话嘉靖要听了就变另一个意思了，我还没死呢啊，怎么着你现在就准备另起炉灶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句话就相当于毁灭了徐阶在皇帝心中的美好形象啊。
0: 呵，
1: 严嵩这一招非常狠毒。
0: 嗯，
1: 事实上所有的皇帝，
0: 嗯，
1: 无论是英明神武啊，或者说是本身也是衰弱不堪，他都会担心这件事情。
0: 对了，
1: 我还没死呢，你说要立太子还着急的要命，你比我还急。
0: 对，
1: 我的儿子我都不急，你急什么？那很明显你想投机嘛，你想背叛我嘛。
0: 好嘛，这下徐阶真的吃瘪了。不过徐阶面对皇帝对他的日益冷淡，他也应该有所觉察吧。
1: 确实皇帝在冷淡的时候是感觉到了。
0: 嗯，
1: 你想一想，你说原来很亲热的今天咱们去聊聊天喝茶啊，突然没有了。而且不但徐阶敏感，
0: 嗯，
1: 那些朝廷里的官员也敏感的，这个皇帝对谁亲近对谁不亲近一目了然了。遇到这种情况谁愿意跟他沾边啊？
0: 对，所以呢身边的朋友啊都纷纷离去，徐阶又一次陷入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1: 他得明白是肯定是有问题，那么在面对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才终于明白啊自己还差得很远。因为严嵩这个人不仅仅是他自己很有政治经验，
0: 嗯，
1: 他手下还有一大帮人啊，当时历史书上有这样一个说叫严党，
0: 嗯，
1: 可以说朝政某一部分也是控制他们手中，
0: 嗯
1: 啊，就面对这样一个敌人，徐阶就开始意识到，他可能随时会成为严嵩诋毁的牺牲品，
0: 现实实在是太残酷了吧，
1: 所以他从此改变了策略，
0: 嗯
1: 啊，表面上就什么都不干了，啊。凡事呢也听命于严嵩，
0: 嗯，
1: 而且呢他也是加紧时间干一件事情，写青词。
0: 哦，徐阶现在也开始布什么夏言呐、严嵩他们的后尘，琢磨起这个来了。
1: 对呀、啊，天天就在家里就写这玩意儿、嗯、然后呢遇到什么事儿呢他也听严嵩的招呼。嘉靖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就逐渐的发现了，说徐阶好话人越来越多，左右多为言者，
0: 嗯，
1: 就是说左右的人啊很多都为他说好话，
0: 嗯
1: 啊，虽然啊我们没有具体的东西说徐阶到底是如何拉拢他身边人的、
0: 嗯、
1: 但是我想他一定是做过相关的某些行动和举动，
0: 嗯，把皇帝身边的人打点好了，经常啊让他在皇帝的耳朵里美言美言，
1: 嗯，
0: 那么严嵩和他之间的关系他有没有去做一些工作？
1: 当然也有了，
0: 嗯，
1: 因为严嵩呢毕竟是内阁首辅，
0: 对
1: 啊，徐阶也是努力搞好跟他之前的关系啊，包括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慢慢的呢跟严嵩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啊，应该来说呢这一段时间他属于韬光养晦，
0: 嗯，徐阶的这种示弱也很容易让严嵩的感觉到，
1: 哎，
0: 依然是像我过去想的那样，他毕竟是个小角色而已，
1: 对
0: 啊，我不用费什么太多力气来对付你徐阶，
1: 但是只是表面现象，
0: 嗯，
1: 因为徐阶是不会放弃的，而严嵩跟徐阶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
0: 嗯
1: 啊，这两个人有仇啊，
0: 对
1: 啊，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已经找了一个目标，
0: 嗯，
1: 准备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
0: 他的这个目标或者说矛头所指是谁呀、啊、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庚戌之变让大明朝是丢尽了脸面的，但徐阶无疑是胜利者，他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承担了重任，赢得了嘉靖的信任。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呀，严嵩借孝烈皇后复庙事件狠狠地还击了徐阶。徐阶终于明白了，自己虽然得宠，但和严嵩的战争 还远远没有结束。经

0: 徐阶沉默了下来，沉默之后，那又将会是怎样的一场爆发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二十八》，吴用，吴用的智多星。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三的军师吴用，那是梁山智慧的代言人呐。梁山所干的那些大事，也包括闯的那些大祸啊，都有他出谋划策的一份功劳啊。然而啊，也有很多读者认为吴用这个人呐，看似聪明，其实是个笨蛋啊。施耐庵起名字的时候啊，就给他定了姓吴用，吴用嘛，实则吴用也啊。而且梁山的斗争实践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绰号智多星的军师吴用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2: 您好，
0: 请坐。
3: 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水浒传》当中啊，吴用的出场很有意思。咱们经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吴用出场时的打扮啊，是既像秀才又像兵。
4: 哎，说的吴用的出场呢，他是这样写的：只见侧手离门开处，一个人侧两条铜链，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筒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檐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鸾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在这句话里，它有两个东西啊，特有意思。我每次看到《水浒》呢，我都看得很可笑。嗯，一个呢就是似秀才打扮。嗯，那吴用他肯定是秀才啊。
0: 对，
4: 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在梁山，在《水浒》里，他还算个知识分子。嗯，可是《水浒》偏偏写他似秀才。那为什么呢？可见吴用啊，他在打扮上呢，他可能还不太想往秀才那个打扮上靠。嗯，还有一个，本来他应该是个知识分子，他应该是手里拿什么呢？比如说拿个教学的教材，或者说拿着钢笔，当时吧拿着毛笔。
0: 对。
4: 可是很奇怪，他手里拿了两条铁链子。
0: 是，其实过去古代人呢，一般配饰差不多就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佩剑，另外一种呢是佩玉。佩剑是告诉别人我可是练武的，我是男子汉。佩玉呢要告诉别人我呢可是个文化人，但是呢挂铜链子的似乎好像没碰到过。这好像是后来啊那些哈韩族哈日族他们倒喜欢挂一条铁链子在那个大肥裤子上面。你说这吴用怎么就打扮成这模样呢？
4: 看见吴用这个打扮啊，我就想起来咱们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就看见前面那个车后车窗上啊，它会贴一行字，叫什么呢？有熊出没当心。因为这里面啊它包含了两个含义，一个呢我是个生手，你要原谅。还有一个它就厉害了，哎，他说我不但是生手，而且我是个比较生猛的生手，你要被我撞上那对不住了。
0: 对，
4: 所以这个里面我就想啊，吴用呢他从表面上说他当时要强调他不太想当个知识分子，他大概呢想往那个赳赳武夫上靠。但是咱们从比较深层的角度想啊，可能恰恰也暴露了他是一个生猛的生手。
0: 可是咱们知道《水浒传》当中吴用试读了几天书，但是呢一场架都没有打过，浑身细皮嫩肉，手无缚鸡之力，他冲什么猛人呢？
4: 这就得说到吴用的八小时以外的爱好了。嗯，在八小时以内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吴用的工作是什么，小学教师。因为他呢是个秀才，按今天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中专毕业，那他的选择范围呢可能主要的就是到小学去做教师。但是在八小时以外呢他就不一样了，他结交的都是那些所谓的江湖好汉， 其实也就是靠拳头吃饭的江湖猛人。最典型的就是那智取生辰纲。智取生辰纲是大宋时候的惊天大案呢、啊。
0: 对，
4: 因为当时是说是100,000生辰纲嘛。按今天的换算，那是3000万人民币。那当然是惊天大案。
0: 对，
4: 可是这样的惊天大案在吴用的眼睛里看、啊、那是最好玩的事儿。所以小说里不就写了吗，他跟晁盖一见面，两个人一谈这个事儿，他的话呢主要就三个字，好主意，这个事啊值得干。
0: 所以为什么吴用啊放着乡村教师他不愿意做了，他要去做着冒险的买卖，这个咱们得分析一下吴用的想法。因为在古代啊，科举考试当中只有中过举人的才可能会做官，当然高俅是个例外啊，那算是一个体育特长生。所以在中举之前，吴用除了在乡村当教师糊口以外，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施展他所谓的高于孔明那样的才能的。
4: 或许啊是他离梁山比较近，当时那个小道啊总是传说有一个青年叫王伦、他呢高考总是考不上，
0: 对，
4: 后来呢跑到梁山上落草为寇，结果干成了一件大事。所以吴用呢他倒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向王伦同志学习。
0: 白衣秀士王伦呢那也是一个不种地的秀才，谁知道呢在柴进的大力提携和扶持之下，他竟然在梁山啊淘到了第一桶金啊，成为了这个梁山的第一任头领。
4: 他还成为一个人的引路人，就是吴用啊。咱们前面在讲到武大郎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一个社会上要成才，他最基本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流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流汗。哎，流血它当然简单，可以一夜暴富啊，但是流汗呢它肯定时间比较长，而且啊前途未卜。这个吴用呢就是想走速成道路，哎，我迅速的我就成才，我迅速的我就成名成家，所以这可能是吴用这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0: 事后的结果啊他看起来似乎也速成了，因为他很快就上了梁山，到梁山上以后，哎，给人感觉吴用啊这个人挺有本事。你看他特别喜欢说嘛，说啊等我略施小计啊就让谁谁谁这个上当，但结果呢似乎往往是把自己或者是兄弟啊给套进去了。
4: 哎，问题就在这儿。一方面他是速成，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又应该说他是速败，就是他每一次的速成的后面啊往往是跟着的是一个失败。比如说咱们看看他后面的人生有三个方面都带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用计，第二个呢就是他为人，还有第三个就是他用兵。
0: 今天呢咱们似乎是要讨论智多星吴用这个人呢他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方面好不好，那就是他的用计开始。
4: 从用计的方面说呢可以看出吴用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总是虎头蛇尾。或者说他总是有头无尾。比如说智取生辰纲那回。
0: 智取生辰纲给读者的感觉一向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您觉得吴用的失败又在哪里呢？
4: 哎，就在他一开始带着晁盖他们去住店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失败了。
0: 当时他们得到消息啊，那么第二天呢这100,000生辰纲要从黄泥岗上过啊，所以头一天的晚上晁盖一行七人就到山下的咱们说招待所吧去投诉。
2: 挑点热水。
0: 当时吴用立刻就抢上前说，我们姓李，你写吧，就姓李。
4: 哎，问题就在这儿，你想一想，他们其实都是当地人，也就在宾馆附近住，你跑到宾馆去住，你把自己的名字你不报，别人也知道你是谁。
0: 对，
4: 何况那个晁盖他应该说还是大名鼎鼎嘛。
0: 对，
4: 可是他说他姓李，
0: 人家不少人可能也认识他，心想哟，我那孩子前两天还在你那上学，你什么时候改姓李了？
4: 是吴老师怎么变成李先生了？
0: 对，
4: 那后面还有呢。那服务员啊就给他留了个台阶啊，也不想戳穿他这个西洋镜啊。服务员又接着问从哪儿来，结果吴用呢他又操着本地口音跟服务员说，我们是从外地的什么什么地方来，我们是到这儿住店的，你看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啊。
0: 嘿，结果啊到后来事发了以后啊，朱仝等人到了附近的这个招待所来排查的时候，走到这儿人家服务员就反映了，哎呦这事儿我知道，那是晁盖他们干的呀，啊 明明说姓曹，你非要说姓李，明明说着本地话，还说是外地人啊，这不是放着证据让人家抓吗？
4: 哎，这就是虎头加蛇尾了。一开始他们确实做得很成功，所以吴用呢还是有点用，因为那么样一个惊天大案他不做成了吗？但是后面看一看呢，他是蛇尾。
0: 所以智劫生辰纲的时候啊，吴用给人感觉就是结得很漂亮，但溜得一点都不漂亮。
4: 那后面还有呢，就虎头蛇尾这样的事啊，他干的不止一件。
2: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
3: 想。当初宋江因在酒楼上提反诗而被江州知府蔡九打入死牢，吴用得知后便以蔡九父亲蔡太师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说是希望将宋江押至京城审问，本意是想在途中劫回宋江。而当神行太保戴宗已经把信送出追之莫及的时候，吴用却突然一拍大腿连声叫苦，原来这封信伪造的有明显的破绽，信中落款他竟然用上了蔡太师的讳称翰林蔡京，哪有父亲给儿子写信居然使用自己讳称的呢？
0: 蔡九，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敢读啊，这可是他老爹，哪有老爹跟自己的儿子谦虚成这个样子的。
4: 他大概当时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伪造一封信，可是伪造信的那个细节呢他考虑得很不周到，恰恰也说明啊他是虎头蛇尾啊。
0: 哎，可是这个时候啊梁山速递员戴宗已经撒丫子跑出去几百公里了，哪儿追去啊？结果啊，戴宗把信送过去以后就被人家一下看出破绽来，抓起来打了个皮开肉绽，差点连命都丢了呀。
4: 所以啊你看看吴用，他出主意他总是有前手没有后手，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卢俊义啊。卢俊义上梁山付出的代价特别大，其实原因就是一个，吴用在用计的时候啊是有头没尾。咱们看一看吴用的用计的整个过程。第一个用计就是想办法把卢俊义呢骗上梁山，应该说吴用呢还是很成功的。第二个用计呢就是想办法把李固啊把他骗下梁山，
0: 那当然就是让卢俊义的家人误传他已经投靠梁山的消息，让他下了梁山以后还得乖乖的再上来。
4: 还有第三个啊，卢俊义在山上喝了四个月的酒，我想啊那个时候可能喝的是胃都大出血，然后呢吴用就开始送他下梁山了。这三步应该说吴用做的呢是很成功，这应该叫做有头。可是你看一看卢俊义下山以后他再上山那个过程，那实在是不好看。你想想啊，卢俊义他下山回家，那边朝廷都知道了他谋反了，而且那边李固啊把他的家也霸占了，那你吴用怎么也得派个人跟着吧。哎，吴用他竟然他有头没尾，卢俊义回家他竟然是大杀手，到什么时候他才想起来派人去跟着呢？就到了燕青已经救了卢俊义的时候，他才派了杨雄跟石秀啊去打探消息。
0: 要是没有燕青的话，你说杨秀石雄那消息打探回来，玉麒麟恐怕早就成了玉死狗一条了啊。
4: 吴用呢他还有第二个特点，为人的多变多疑。
0: 这个特点体现在哪里啊？
4: 他这个人啊没什么常性，他做事啊总是今天是东明天是西，摁了葫芦呢起来瓢啊。
0: 说吴用多变没有常性，恐怕被水浒迷们指责最多的就是吴用啊突然间从晁盖的阵营转到了宋江的阵营来。
4: 这个呢倒还不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啊他有点多变，因为他是一个助手型，按今天的话说他应该是参谋长。那谁有能力或者说谁掌了梁山的大权，那他就给谁出主意，那后来呢梁山逐渐的落到了宋江的手上。吴用这个人呢他又是一个专门负责出主意的，所以他呢跟宋江比较靠近呢，应该说他还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0: 那么您认为表现吴用没有长性的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儿？
4: 就是征辽的那一次啊。
0: 当时辽国派了一个使臣过来呢来诱降宋江啊，说这个大宋给你们的条件啊实在太差了，你们呢还是投效我们辽国吧，啊我们辽国愿意给你们更为优厚的待遇啊。
4: 嗨，这个条件确实是很诱人啊。所以当时他这个使者一走啊，宋江他就开始拿不定主意了。他就把那个躲在屏风后面那个参谋长吴用啊就把他喊出来了。哎，说吴军师你看看 这个事可行不可行啊？吴用当时说的几句话，应该说那把宋江吓得那要倒退几丈。哦，吴用的那个回答实在是太离谱了。嗯，吴用讲的其实就是三条。嗯，第一条，说你呀、啊，平时总是讲要爱国，要和大宋站在一起，其实这个东西没用。如果你爱国，国也爱你，你就爱；如果你爱国，国不爱你，你就当叛臣，你就叛变。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他说咱们现在啊，在这个国家咱们也没什么出头之日，因为朝廷里呢有最著名的四大恶人嘛。嗯，说咱们又顶不过他去怎么办啊？干脆就叛国，哪怕是投敌，咱们只要能得好处就行。何况他还讲了第三条更吓人啊，他说你看咱们努力了几次，也拼命地跟朝廷打仗讨价还价，可是最后朝廷只给了你一个小官，什么什么先锋。他说可是如果到了辽，你就能当大官，有大官放着，咱们干嘛不当啊？
0: 当然他最后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一句话，只是怕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啊。所以宋江听到这个地方以后赶快说，呦呦，军师诧异，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呀、啊、别老看着别人给咱们一点好处啊，咱们就要去叛国，这事儿可不能做了。
4: 对吴用来说他就两个标准，第一个，谁给我好处多我就跟谁走，第二个，谁给我好处快我就跟谁走。
0: 不过除去吴用的这些问题以外呢，吴用好像还是挺智多星的啊，也出了不少的计谋，帮助梁山打了一些胜仗啊。
4: 可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啊，如果咱们看看这个胜仗的背后，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用兵方式啊始终是很单一的。
0: 那照您这么说，吴用就是一招先吃遍天，那么他这一招又是什么呢？
4: 就是潜入内部出其不意，再加上一个内外夹击啊。比如说打朱家庄，打曾头市，打大名府，他的办法都是一样，石虎里的大批的人员啊他潜伏进去，然后啊到了晚上或者到了什么时候一下子一哄而起。这个用兵方式的单一正好就是吴用的第三个特点。
0: 吴用这招似乎还挺管用的，你看这几仗全赢了呀。
4: 可是反过来说啊，那你得碰到那个防守不严密的，你能够派哨探或者是你的间谍潜伏进去的，你碰到那个固若金汤的你就玩不转了。比如说他征辽的时候，人家那边守得很严密，他派人派不进去，要跟人家正面冲突了，他那个本事啊就不行了。
0: 哎，那么那次啊是辽国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阵法，吴用啊很好玩，爬到这个塔楼上这么一看，哟，那模样怎么像个鸡蛋呢？吴用根本就不认识这是什么阵。
4: 哎，当时宋江就问他说，军师，这是什么阵，咱们怎么办啊？吴用的回答也很妙，他说管他什么阵呢，咱们还是老一套。
0: 可是在宋江听来挺高兴，哎呦，不愧是军师啊，啊，以不变应万变呢、啊。
4: 可是这次不行了，两军一对，把宋江的阵营是打得七零八落。
0: 所以直到最后吴用也没有想出破阵的办法来，这次啊确实是给吴用留下了非常惨痛的教训啊，因为他这个计谋的单一和这个实力的不济，差一点就让他在军师的位子上混不下去了。
4: 后面还有啊，也是在这次征辽，那个李逵啊，他在打仗的时候呢，可能他是脑门特别喜欢发热，他可能冲得太靠前，被人家抓住了。抓住以后，宋江他当然想救李逵啊，怎么救啊？吴用出的主意又是那个老毛病，还是急于求成。他竟然跟宋江说：“哎，咱不是抓了对方的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吗？就拿他儿子去换李逵啊。”
0: 不过这个时候啊，宋江倒是说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话啊：“今天李逵被抓了，我还有一个俘虏可以拿他去换，到明天的话我别的兄弟被抓了，我还拿什么来跟他换呢？我现在着急的呢是破阵呢。”
4: 看来宋江这个人啊还确实可以当一把手。就听他这句话他就有点战略头脑。可是下面还有吴用一句话呢，吴用这句话呢就跟宋江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吴用当时是怎么劝宋江啊，他说：“兄长何故执迷，切顾眼下。”他的意思是说，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咱们是切顾了眼下再说，管他怎么样呢，把李逵救出来就行。你看看切顾眼下四个字啊，应该说是 吴用这个人，哎，一生的一个写照，他干什么事他都是切顾眼下。
5: 嗯，

0: 站出来搅和。
1: 宋江当时一听呢，还是有点喜出望外的。
0: 嗯，
1: 宋江就说：“哎，我们带着人在梁山上熬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回总算可以修成正果了。”
0: 嗯，
1: 吴用呢，他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朝廷给咱们招安，看起来是个好事，可是给咱们的待遇太低。”
0: 嗯，
1: 吴用当时的原话是什么呢？给咱们的待遇呢，相当于草芥，给我一介草民的身份，那我怎么能去接受他招安呢？所以吴用啊，他就说了第二点。他说咱们暂时反对，为什么要暂时反对呢？我要想办法要下几个毒招，我要跟你朝廷对抗，你一害怕我了你就出高价，你一出高价我就还是答应招安。吴用这么说呢，恰恰就是他切顾眼下。
0: 哦，
1: 其实他还是愿意接受招安的，但是他把招安当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一个砝码。
0: 当然吴用后来联合阮小七他们这些人啊，制造了一些什么灌尿酒事件，然后呢是在梁山好汉的一片咆哮声中，这次的谈判就没有进行下去。之后不得了，梁山和朝廷总共进行了5次战役，2次和潼关，3次和高俅。
1: 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不就是接受招安吗？可是你现在又是2打又是3打，打来打去把时间也耽误了，而且呢这个事不但没办成，起码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越办越离谱了。因为过去起码他还是对话吧，可是你这一打呢打成了对抗。再看看水浒，宋江他后来采取的策略呢，显然就跟吴用的那个策略啊差距很大。宋江他后来不是跑到京城走李师师的枕头路线了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宋江发现呢吴用这条路不行。当然最后的结果啊，朝廷给梁山开的价码还是很低，可是宋江就一口答应了。
2: 浪子燕青，
0: 所以折腾了大半天啊，耗费了那么多这个时间成本啊，军事成本，那么吴用的那些计谋啊看起来还真有点无用。
1: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还是得到的那么多，按吴用的话说就是得到一个草芥。
0: 所以啊，纵观吴用在《水浒传》当中的表现，虽然一生也是屡出奇谋，但更多的人认为吴用这个人呐，还是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啊。好了，我们的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啊，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3: 好了，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3: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时走出玄武门的阴影上集。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日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公元626年，刚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追封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的故太子李建成为西王，封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以礼改葬。下葬的当天呢，唐太宗到宫城的宜丘门城楼上是大哭了一场，哭的那个伤心呐。元太子的下属魏征、王圭向唐太宗提出申请，要为两位呢送葬到墓地。唐太宗不仅批准了他们两个人的申请，还下令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都要去送葬。看来啊，李世民是想尽快从政变和家庭的矛盾中走出来，把精力转移到治国方面来。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兄弟父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呢，李世民能够走出这场心灵的阴影吗？还有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是他心甘情愿的吗？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5: 金波你好。
3: 哎，
6: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3: 您看咱们前面的节目还在花园里面聊呢，今天呢咱们就换到书房里面，感觉这环境怎么样？
5: 很好啊，有书转起，非常舒服。
3: 哎，好，那我们切入正题啊。李世民是通过武装政变得

0: 来的皇位。他的父亲李渊呢，基本上是突如其来的就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那这样的话，他们父子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吗？
1: 对李渊来说，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退位了。
0: 对，
1: 你现在看历史书上好像他没想法，
0: 在
1: 现场就表示，那我早就想传位给他了，那是我的夙愿，对吧？
2: 啊，对。
1: 现在他继位了，那我可以休息了。
0: 嗯，
1: 可是实际上李渊心里是有想法的。那李世民呢？其实他心里也有顾忌。
0: 对，
1: 你把兄弟给杀了，把父亲给逼迫退位了，他怎么来面对父亲？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1: 您
0: 觉得李渊这太上皇当的冤不冤呢？因为在历史上，实际上他算是第一个被逼到太上皇皇位上面的人呢。
1: 对，对李渊来说，他逼到做太上皇了，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啊。
0: 对，
1: 你像秦始皇，他是第一个皇帝嘛，叫始皇帝，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秦始皇当皇帝以后呢，就把他追封为太上皇。
0: 对，
1: 可是那个是把过去的父亲，他过去是王，秦庄襄王，
0: 对，
1: 现在他儿子当皇帝了，他要追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
0: 对，
1: 第二个太上皇呢是刘邦给他的父亲上的尊号。
0: 嗯，
1: 因为刘邦自己打天下开国皇帝，
0: 对，
1: 他父亲可是一介平民呐、
0: 啊，
1: 皇帝是至尊的，至高无上的。
0: 对，
1: 那儿子对父亲可是怎么办呢？他礼节上有麻烦，所以刘邦为了避免礼节上的麻烦，就给他父亲上一个尊号，给他也叫太上皇。
0: 对，
1: 可是那些太上皇都好办，好相处。
0: 对，
1: 李渊就不好相处了。对李世民来说也是问题。
0: 对，
1: 如果李世民总在那个阴影里面，怎么样治国呀？心理上不踏实啊。
0: 可是呢，史书记载呢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这李渊呢，就像您之前所说的，啊，这个我本来就想传位给老二的，啊，现在这种情况，我正好传给他，我自己主动到太上皇来。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1: 这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后，授权史官呢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定调，是一种取笔。真实的历史李渊还是很不心甘情愿的，当然他也只能接受事实了，因为这个政变以后没有办法了。
0: 对，
1: 但是李世民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把父亲逼到这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也不能再继续往前逼啊。
0: 对，
1: 你还得给他一个相对的这个空间，怎么样来相对的和平相处，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0: 这个时候问题啊就集中到了李世民这个地方来了。您想，如果父子之间这疙瘩解不开，那肯定会极大的牵扯李世民的精力，影响到什么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对不对？李世民肯定要费点心思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那是他父亲。
1: 对，
0: 他怎么解决？
3: 当年皇帝上朝的大清宫，如今虽然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但仍然投射着唐朝曾经的辉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虽然李渊只做了8年的皇帝，但是每天大殿之上文武百官山呼万岁的情景，在他退位之后还会时时缠绕在他的心头。这个看似正常的权力转换，却也让李世民感受到了李渊心中巨大的失落。该怎样处理好和父亲的关系，是李世民站在大清宫前思考的问题。这个代表着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宫殿，还能留下太上皇李渊的多少个日子？
1: 在父子个人感情、个人关系这一方面，李世民是比较宽容，或者是对李渊是非常尊重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李渊这个退位以后，并没有马上搬出皇帝坐朝的那个大清宫，而是留在那里住了3年多的时间。而李世民呢，尽管后来做皇帝了，但是他还在太子住的那个东宫里面办公，没有到正殿来上朝。
0: 对，
1: 因为他想给他父亲这个心态上过不去啊，刚刚做了几年皇帝，现在你要赶出宫去，他心里可能不太舒服。
0: 对，
1: 所以给他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缓冲。
0: 但是你说他在这个宫里面待着他就踏实吗？毕竟他现在不是皇帝，对不对？
1: 对，
0: 哎，缓冲归缓冲，总有一天要搬出来的吧。
1: 他一当太上皇，就从皇帝退位以后，他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还能继续待在这个正殿里面吗？大清宫里面吗？所以 你看这个史料记载里面有一段说，在武德九年的七月，
0: 嗯，
1: 也就是玄武门事变以后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他就提出来说，旁边有一个宫叫弘义宫，
0: 嗯，
1: 那个地方呢风景很好，我比较喜欢那个地方，
0: 嗯，
1: 哎，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有想法了，我不能在这里待，是不是跟李世民表示了我能不能搬走，把这个位置腾给你？
0: 对啊，这个弘义宫呢，实际上就是过去李世民的府邸所在，对吧？应该讲那个地方还是确实是挺雅致的吧，所以李渊才提出来说是，哎，那个地方我也喜欢。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尽管你他说喜欢，你说那个弘义宫不至于比大兴宫还大吧？
1: 这个肯定不是。
0: 嗯，
1: 在贞观六年呢，
0: 嗯，
1: 就是李世民从那个东宫移到了大兴宫以后呢，
0: 嗯，
1: 有一个官员叫马周，
0: 嗯，
1: 就给李世民上了一个奏折，
0: 嗯，
1: 他是替李世民多想啊，说你看你父亲现在住在这个弘义宫啊，
0: 嗯，
1: 那个地方虽然过去是为你盖的，武德五年就给你盖了，功劳，你功那时候功劳大嘛，宫殿盖的也不错，但是比起这个大兴宫来啊，还是卑小，就是显得矮小，
0: 嗯，
1: 显得没有气魄，嗯，条件也差。
0: 哎，
1: 这是刚刚政变以后一个月，
0: 嗯，
1: 事实是没有腾啊。三年多以后才腾出去，
0: 嗯，
1: 就是到了贞观三年的四月，
0: 嗯，
1: 太上皇才从大兴宫移到了弘义宫。可是移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是不是马上就到大兴宫来了？
0: 嗯，
1: 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0: 嗯，对，我们知道呢，他又过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才慢慢吞吞的搬到了这个大兴宫那边。你说这个前面的一个三年和后面这一个三年，整个贞观的前六年，父子俩就在折腾这俩宫了。
1: 嗯，
0: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玄机？
1: 我认为是李世民在顾及李渊的情面。尽管我政变把你给逼下皇位，当了太上皇，
0: 嗯，
1: 但是因为这是皇帝坐朝的地方，您还继续坐着，
0: 嗯，
1: 我呢到我原来那个东宫啊临时办，可是这个临时时间很长，
0: 嗯，
1: 先是李渊住了三年，
0: 嗯，
1: 李渊搬走了以后呢，李世民到这个地方来听政，
0: 嗯，
1: 但是没有正式住进来，
0: 嗯，
1: 又过了三年，您说的到了贞观六年，
0: 嗯，
1: 有记载说才正位于大兴宫，
0: 嗯，
1: 那就实际上是给足了李渊呢的他的面子。
0: 对对对，啊，前三年后三年，尤其在后面啊，这个李渊已经搬出大兴宫，李世民为什么不马上搬回大兴宫？这里面是不是李世民有些什么别样的，从内心道德以及这个想要消除家庭阴影的这个角度的考虑呢？
1: 李世民得来皇位是本来就是政变得来的，
0: 嗯，
1: 就是逼宫，
0: 嗯，
1: 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这个皇位了，
0: 嗯，
1: 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啊，
0: 嗯，
1: 他就是比较大度了，
0: 嗯，
1: 不跟父亲计较了，
0: 对，
1: 所以他不能再给人一个逼宫的形象，你连父亲不当皇帝当太上皇在这多住几年不行吗？你非要把人家赶走，嗯，
0: 对，
1: 所以他搬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没有马上搬进来，
0: 嗯，
1: 要是李渊前脚搬出去，李世民马上搬进来，
0: 嗯，
1: 给人一个印象就是那是你逼宫把你父亲逼走了，
0: 对
1: 吧？那我再留几年，我不着急，
0: 嗯，
1: 行吧，那这样的话你看，哎，他就是显得跟父亲之间呢其实关系很缓和，
0: 对，
1: 给人一个印象，
0: 嗯，
1: 他是很光明正大的。
3: 李世民登基后在六年时间里，为了把李渊退位后的心理落差降至最低，他始终不去入住每天治理朝政的大兴宫。他的隐忍和大度也许是为了向李渊证明让他做皇帝是李渊最好的选择，或者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早日走出那场血腥的噩梦。
0: 从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前三年后三年啊，这个李世民呢一直在他和父亲之间呢做着缓冲，还是非常想把这个关系处理好的。可能因为啊这个移宫的问题呢还不是那么大的命题，所以呢李世民呢好说好商量，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但是下面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说当初啊这个李世民去灭东突厥，把这个叫竭力可汗呢俘虏到了长安以后，哎呀，他就用李渊的名义，太上皇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庆功会。那《资治通鉴》当中呢有记载说，场面十分的盛大，是吧？太上皇弹琵琶，然后呢，这个李世民呐，伴舞，呵，那各位公卿频频起坐啊，这，然后呢，整个一夜
1: 通宵达旦，
0: 通宵达旦的热闹，
1: 嗯，
0: 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李世民要向李渊 来表明自己的这种能力、做派和成就，是不是这样？
1: 因为他是抢来的皇位，
0: 对，
1: 抢来的你又要证明，你凭什么要去抢来？
0: 对，
1: 我是有能力，这个天下应该是我的，我有资本，我有实力。
0: 对，
1: 所以现在我领导下，把我们最强大的敌人，
0: 对，
1: 曾经是我们开国史上的耻辱，我把这个东突厥，我把它消灭了。
0: 对，
1: 他的可汗已经被俘虏到长安，你看现在成为我的阶下囚。
2: 对，
1: 我要向父皇表明，你看你传位给我没有错吧？你看我能做大事儿，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对，你要传给我哥哥肯定没戏
2: 啊。
1: 所以他这个心态是很强烈的。
0: 对，灭东突厥，然后呢，这个大肆表功这件事也就罢了。接下来好像李世民又接二连三的去做了一些举措。这里面呢就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安葬这个他的哥哥和弟弟这件事情。
1: 对，他是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0: 嗯，
1: 当然他首先是做了一些安定政局的事情呢，就是包括刚才讲的改葬这个李建成、李元吉，包括要分封一些功臣。干完这些必须干的事情，他马上脑筋想过来，我要针对我父亲在位时候的一些政策做出调整，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治国的这一套东西拿出来要亮相了。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裁汰这个李渊分封的一些亲王。
0: 其实当初啊，李渊呢封了很多的亲王，这好像在古代帝王当中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目的呢是为了叫强宗室以振天下。那么李世民要去裁撤他们，不光他们不干，这李渊也不会答应吧？
1: 因为李渊的宗室观念很强，宗室也很大。
0: 嗯，
1: 他把从他高祖这一辈以下的，就是三四代人以下的这些堂兄弟、这子侄们全部封王啊，几十个。那李世民是不干了。李世民说，这种做法，变封宗子不利于天下，因为封了一个王，他就要占很多地。要老百姓为他们服务，
0: 对，
1: 所以李世民提出来要裁减他们，可是这个一定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
0: 对，
1: 宗王们是一定不干的，
0: 那当然，
1: 李渊也是不愿意干的，可是有一个人呢支持他，这个人是很会拍马屁的宰相封德仪，李世民这个想法一出来，封德仪就告诉他说，这个做法呀、过去是有过，但是呢没有这么大，说你这个太上皇啊封的确实太大了一点了，这个对天下不公啊，所以您这个做法我坚决的支持。他的原话说，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绝命既崇，多己利益，恐非是天下以治公也。
0: 对，
1: 就是你是为天下老百姓来打天下，你现在打下天下都给你自家人来这个分封，那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这个这么一个治国观念，所以这样不好。所以李世民呢就充分肯定了封德仪的意见，他说，你说的确实对，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我不能劳动天下百姓来我给我一家人的宗室养起来呀。
0: 对，
1: 所以他就除了个少极少数的几个人功劳比较高的人保留了郡王这个封爵以外，其他的郡王当初那几十个全部降封。
3: 公元627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李世民开始大刀阔斧地裁撤皇室宗亲。从这时起，他开始抛开过去，全新规划大唐的江山社稷。在贤妻长孙皇后的鼓励下，李世民逐渐走出了玄武门政变、暴力夺权的阴影。
0: 我觉得李世民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但是我又返回来说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李渊提出的批评啊。啊，李渊作为太上皇还是有点权力的，对不对？而且呢，宰相当中啊还有几位那都是过去李渊的旧臣，对不对？
1: 对
0: 啊，包括什么裴寂呀、萧瑜啊、陈叔达呀、
1: 封德仪，
0: 还有刚才说到那个两面派封德仪，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当时朝廷决议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纷争和这种分歧呀、还是特别厉害？
1: 一定会有。
0: 嗯，
1: 宰相会有不同意见，
0: 对，
1: 太上皇的声音还在背后会发出来。另外呢，就是这些被裁撤的这些亲王们、郡王们肯定不干。
0: 嗯，
1: 但是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缩，他绝不愿放弃。
0: 对，
1: 他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贯彻，因为这个事情是他树立起自己一个天下明君形象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因为我是要以天下为公的，打天下不是为了养我一个家族的，所以这个事情他 是要坚决贯彻，而且他上次那个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个矛盾，你要改变你父亲当皇帝时候的政策，那历史上经常讲祖宗家法你要遵守嘛，对吧？那开国皇帝的一套做法，你怎么能随便变就变呢？
0: 对。
1: 那么李世民自己有一套理论，他的话叫做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虚和变通。这套理论很重要，因为周易里面讲这个穷则变，变则通，李世民是把这个变通两个字合在一起来说。变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要改变政策，并不是我违背了我的父亲，因为统治形势，国家形势变了，他这个也是符合这个治国理论的。
0: 对，
1: 他要上升到这个层面来，情况变了，政策要变。
0: 没错，
1: 就是这样。
0: 对，
3: 六年移宫，李世民用时间来疗伤他的伤，他父亲李渊的伤。裁撤宗亲，李世民用心来治政，为的是他的江山，他的百姓。公元628年的秋天，同样是为了尊重生命，李世民又做了一件让李渊没有料到的事。
0: 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李世民的坚持下是办成了，裁减宗室亲王，减轻百姓负担，对李渊也可能没多大影响。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李世民把李渊宫里的那些宫女儿啊，全都给遣散了。我觉得这李世民可把李渊要惹个急了吧？
1: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儿。
0: 嗯，
1: 他是在贞观二年呢、啊。
0: 嗯，
1: 由于天下大旱，
0: 嗯，
1: 旱灾啊，那么就有人给唐太宗李世民上了一道奏书，
0: 嗯，
1: 说为什么会旱灾呢？因为宫中还有很多宫女，她、们也没有什么作用，
0: 对，
1: 而且她们长期幽闭在深宫啊，
0: 嗯，
1: 本身就是一种阴阳失调，那阴阳失调就会引起天上的阴阳失调，就发生了旱灾。所以为了抗旱救灾呀、你最好把这些人放出去。可是放出去放谁的呢？放的是叶庭宫和太上皇身边的这些宫女，就是大喜宫为太上皇服务的这些勤杂人员啊，他要给他遣散了。
0: 哎呦呵，这不明摆着是要降低太上皇身边服务人员的数量吗？那么生活质量不也由此就下降了吗？
1: 哎，好像是要缩减他的服务人员的编制啊。
0: 对呀、
1: 但是李世民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理论。尽管我们会想这有点冲着太上皇来的，但是实际上他解释，第一个是为了缩减宫廷的开支。
0: 对，
1: 你想几千个人养在这里，
0: 呵，
1: 且不说发工资呢，吃饭、穿衣服还要花很多钱吧，这是缩减财政开支。这个是很名正言顺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既然用不着，你又不是皇帝了，
0: 对，
1: 你养那么多人也用不着，那放出去吧。第二点理论呢，就是阴阳理论了哈。他说这么多年轻的女人在宫里面长期阴阳失调，
0: 对，
1: 那也是引起大旱的一个原因。我要顺随人性呐、顺了人性，天意也就好了。那我是为了老百姓着想的。
0: 对，但是后世有一些人呢，认为这个李世民呐、还不光是出于这些考虑，还有更加人性化的考虑。
1: 李世民当时有一个指示，他说，妇人长期幽闭于深宫，确实情有可怜。他举了很多例子。说隋朝的时候，很多隋炀帝很多离宫别馆，都养了这么多女人，皇帝多少年也不去一次，对吧？
0: 对，
1: 那些人没什么用。他我们现在呢，尽管这个太上皇这里还需要一些人，但是不要那么多。这些人除了洒扫之外，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抗力，非独以省费，兼以吸人，亦各得随其情性。
0: 对，
1: 就讲了要随人家的人性。
0: 对对。所以这些宫女啊，你在宫里面待着，天天除了洒扫之外，估计就做宫院师了，这个怨气十足。现在呢，放出去以后，那真的应该是该嫁的嫁，是该生孩子的生孩子，对不对？那么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对，
0: 所以他这段指示当中啊，给人感觉这个人情味十足。
1: 就是表面上看呢，好像李世民为了跟他父亲作对，
0: 对，
1: 要把你身边的服务人员给裁减了。实际上李世民拿出来说的话都是很亮堂的，
0: 对，
1: 对吧？我节省开支，我为了抗旱救灾，顺应阴阳。第三，我是顺随了人性，尊重了人性。
3: 从皇宫中那扇不知何时才能开启的门终于打开的那一刻起，从3000宫女踏上回家之路的那一刻起，从亲人相见泪流满面的那一刻起，贞观之治的辉煌序幕开始拉开，遮蔽在李世民心头上的那块阴霾终于消失了。
0: 所以我觉得李世民这么做啊，似乎还有一点将心比心的这样一种姿态在里面哈、啊，不一定非是针对李渊来的，是吧？那么李世民还有哪些举措是和李渊的主张相矛盾的呢？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啊，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好，
0: 李世民终于当上皇帝了，被迫成为太上皇的李渊，从大兴宫搬到弘毅宫，用了3年的时间。李世民到大兴宫正位又是3年的时间，这左3年右3年，6年的时间来疗伤那一场兄弟父子之间自相残杀的噩梦，应该已经越走越远了。走出这场心灵阴影的李世民推行新政非常的磊落，开始自信满怀地行使起他作为天子的权力来。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一，武松都是愤青惹的祸。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从今天开始，咱们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里啊，曾经上演过3次轰轰烈烈的人虎大战。一次，黑旋风李逵的娘被老虎吃了，他一气之下干掉4只老虎，勇猛无比啊。另一次啊，是两头蛇谢珍、双尾蟹谢宝两个兄弟动用了当时高科技的捕猎手段药箭射杀了老虎，为民除害。但是李逵没能以勇猛杀4虎的数量而取胜，谢珍谢宝也没能因为动用高科技而成名说的打虎。您一定和我一样，脱口而出那得数景阳冈上的武松打虎。为什么都打了虎，可这打虎英雄的名声就独叫武松占了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
3: 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同样都打了虎，为什么打虎英雄这名称就让武松独占了？
1: 它里面呢，说起来都是打虎，但是3种打虎呢它不一样。第一种谢珍谢宝，严格说不叫打虎，那叫射虎啊，对吧？第二种呢李逵，他严格来说也不叫打虎，他叫杀虎，因为他有特殊武器嘛，人家老虎又没有特殊武器。只有第三种武松，那叫打虎，因为他基本上是赤手空拳。
0: 其实武松也带家伙了，那根哨棒可是让自己给弄断了，情急之下只有利用现有条件。他首先是欺负老虎不会摔跤啊，他一下就用巧劲把老虎给弄倒了，然后呢使出他的绝招鸳鸯腿，把老虎头给踢得脑溢血，之后再用一只手压住老虎，腾出一只拳头猛打。
1: 武松一打呢，我觉得他就打出了一个威风。别人只会打人，他连虎都能打。
0: 对，
1: 所以在水浒里呢，武松他当得起一个称号啊，就是散打王。
0: 哎，赤手空拳就可以解决问题，肯定可以名噪一时。但是我们发现武松的这个名气为什么能够传播的那么远，制造的那么大呢？
1: 武松打死的这只虎啊，是等于是万民痛恨。就当时已经过景阳冈必须得20-30个人结队才能过了。
0: 对，
1: 而且当时政府已经下令了，说哎，你们不能轻易过啊。这个时候大家都是盯着这个老虎呢，
0: 就是说在武松没打这只虎之前，首先是这只虎已经是远近闻名了。
1: 哎，就相当于这个老虎啊，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就好像这个拳击王泰森一样。
0: 对，
1: 你武松上去3拳2脚，你把他打败了，那你不是冠军的冠军吗？
0: 对，
1: 当然肯定是万民拥戴啊，一下子口耳相传，那名声就出去了。
0: 所以您看看啊，武功好啊，又会搞这个品牌战略，武松啊真是全能型人才啊。怪不得这个水浒大家啊金圣叹批注武松有 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节，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和石秀之景啊。您瞧瞧，一句话，人才啊。
1: 哎，这句话评价的很好。嗯，而且咱们看一下史南安的那个章回安排，你也能发现，嗯，《水浒传》里写了十回就写一个人，那就是武松啊。
0: 对，
1: 为什么呢？武松在《水浒传》里应该说是头一号的英雄。嗯，而且咱们现在在网上看一下，我在网上有时候看网民喜欢搞那个评选。
0: 对，
1: 《水浒传》如果评排名榜的前三名，后面两名有变化，但是第一名我发现就没有变过，大家都是推武松。
0: 所以啊，武松就能够成为水浒迷心目当中的英雄，那真是当之无愧啊。
1: 对，所以咱们讲到武松呢，一定要首先肯定说武松确实是个大英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呢，武松呢他肯定也有自己的缺点。我认为武松呢他的性格啊有一点愤青
0: 啊。你说打虎英雄怎么就变愤青了？
1: 简单的说就是一根筋，他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他一根筋的性格自找的。咱们呢也可以给武松的性格呢起个名字叫愤青综合症。嗯，那这个愤青综合症里呢它有三大原因。
0: 首要特征是什么？
1: 他这个第一个特征啊就是他管不住他的拳头，遇到什么事他都是用拳头说话。嗯，他的拳头呢就好像是他的新闻发言人。比如说你记不记得武松的第一次出场
0: 啊？哎，那个时候的武松啊还没有因为打虎而闻名呢啊，他本来是在当地县衙里面啊当差，结果喝醉了以后就把自己的一个同事给打了，他以为这一下可把他那同事就打死了，于是呢只好畏罪潜逃，逃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庄上避难。
1: 到了柴进的庄上他遇到了谁呢？就是那个宋江。嗯，因为宋江他正好也到柴进的庄上去避难。
0: 对，
1: 结果宋江呢他吃多了，吃多了就要方便啊，这一出来两个人就不方便了。
0: 哎，这个事情起因很偶然，当宋江经过的时候呢不小心踩到了火盆，火星子呢溅到了武松的这个身上脸上，那差点就把武松给毁了容了，那不是开玩笑的。武松立刻脾气就上来了，哎呦，一把就把宋江给揪住，骂的也很难听啊，你是什么鸟人敢来消遣我，这马上就要动手了。
1: 而且在他的动手背后呢他还干了很多的糗事呢。嗯，就是他为什么那天那么生气，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嗯，他不是打了人然后跑到柴进的庄上吗？
0: 对，
1: 到了柴进的庄上，他这个人呢因为他只是凭拳头大说话嘛，嗯，到了这以后群众关系没搞好。
0: 是啊，他也是属于那种酒后无德之人呢，一喝了酒以后就喜欢打人。
1: 嘿，他一打人呢，嗯，这个柴进庄上的那些工作人员就不愿意了。嗯，哎，说我来跟你工作的又不是来找打的。
0: 对，
1: 结果这一弄呢，柴进对武松啊就开始怠慢了。武松呢当然他就很恼火嘛，
0: 武松的心里失落感啊人家还作诗呢，那叫这个人无千日好，是花无摘下红，说早期我刚来的时候你还真把我当个客官，现在可好了，听到别人搬弄是非你就怠慢了我了，正愁这火发不出去呢，这宋江就撞到枪口上了，那不打吗？
1: 是宋江几乎就是找打的。
0: 当然后来呢柴进及时赶到，那劝阻了武松，而且呢也就由此结识了宋江。但您说脾气差是他的愤青综合症第一啊，不过我觉得呢比他脾气不好的还多呢，像什么黑旋风李逵啊，像什么花和尚鲁智深，那脾气更差。
1: 所以咱们下面还要接着讲武松的这个愤青综合症啊，他还有第二个表现哦，就是鲁莽冲动。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他打虎，嗯，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完全是他找着去打虎，
0: 找事儿去打虎，那是不是正说明武松这个人胆子很大，英雄气概啊？
1: 那倒不是，其实他也很怕老虎，嗯，但是呢他很鲁莽，他又很冲动，可以说武松打虎呢是因为四大冲动的结果。第一个，他当时在景阳岗下面喝酒，嗯，对吧，三碗不过岗嘛，喝来喝去喝了18碗。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店小二跟他说，说你呢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不要走了。嗯，说为什么呢？山上有老虎。当时武松说的呢就很吓人，武松说黑道上我也混过的，你说这个话我还不懂吗？说山上没有老虎，你这个店里才有老虎， 你把我留到这儿不就是一个目的吗？晚上把我剁剁，明天拿我肉去卖人肉包子啊。
0: 呵，
1: 所以这就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他不相信别人给他的建议。
0: 嗯，他觉得只要是电就可能是图财害命的。
1: 对，就可能是黑店，所以这就是他的鲁莽冲动嘛。
0: 嗯，
1: 对很多事情他没调查他就发言，结果弄得自己主动往老虎口里送。
0: 嗯，
1: 而且他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上山以后啊，他不是醉酒状态当中嘛，
0: 对，
1: 结果到了山坡上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县政府的一个大告示，写有老虎，然后只能几点到几点，二三十个人才能过，一下子就吓醒了，说哦，果然有老虎。但这个时候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0: 哎，
1: 他转念一想，哎，我武二郎，我也是一个一代豪杰，
0: 嗯，
1: 我现在如果转身去下山，老虎还没把我吃了，我的一世英名先毁了。说不管怎么说，我为了顾面子，我还是硬着头皮走一遭。
0: 哎呦，英雄，这还有虚荣心作祟呢。
1: 还有啊，他下面还有错误啊，因为他已经下不去了嘛，他就硬撑着往上走，走着走着，他的酒劲犯了，犯了以后，他一看也没有什么老虎嘛，就倒在山坡上，竟然他就睡了一个大头觉。
0: 嗯，
1: 说明这也是个错误啊，你总不能一眼看上去老虎现在没来吃你，你就认为没有老虎，没老虎也算了，你倒在这睡觉，这个也实在是太鲁莽太冲动。
0: 我觉得最起码在他内心深处说明啊，他相信老虎好像比这个相信黑店还多。
1: 是啊，还有第四个鲁莽冲动，就是那根哨棒。施耐庵写这个哨棒写了十几次，他动不动就写武松把哨棒拿在什么地方，武松把哨棒放在什么地方。
0: 对，
1: 为什么呢？就是施耐庵啊，他总在暗示这个哨棒啊性命攸关啊，
0: 嗯，
1: 有哨棒就有武松。
0: 嗯，
1: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哨棒到了关键时刻他就挥舞了一下就打折了。
0: 哎，
1: 这也是他鲁莽冲动啊，那个时候怎么着那个哨棒就是你的命，你也得保住啊。
0: 嗯，
1: 第一次就把他打折了。
0: 刚才这四个错误犯了，不过阴差阳错也就成就了啊一代打虎英雄啊。
1: 他的愤青综合症呢还有第三个表现，就是自我膨胀。
0: 嗯，
1: 这个武松呢他特别托大，就是他喜欢说大话。比如说他这个打虎，这虎打了以后，武松呢他的口气就开始变，他开始看到那些猎户他怎么说啊，说我碰到老虎了，一通拳脚把他打死了。
0: 嗯，
1: 可是后来不是成了打虎英雄吗？别人再问他，他出去做报告讲的时候他口气变了，他说我三拳两脚就把老虎打死了。
0: 嗯，
1: 然后开始呢他跟人说实话，说我今天倒霉，我今天喝醉酒了误闯景阳岗，结果撞上老虎，但还好我把老虎打死了。
0: 嗯，
1: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到处讲讲讲，他嘴也讲顺了，就颠倒过来了，他跟别人说，你们知道吗，我那天是故意喝醉了去打那只老虎啊。
0: 对，到这儿咱们来归纳一下啊，构成武松愤青性格的三个特征啊，一个是这个用拳头说话啊，第二个这个鲁莽冲动，第三个自我膨胀。可是武松做完了这些以后，他毕竟还是一个英雄啊。
1: 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起，他的这种愤青性格大大的这个影响了他的人生？
1: 第一个事情就是他跟潘金莲的事情。
0: 对，武松打完虎以后啊，阳谷县当地就让他当了都头，可巧在这个地方他跟他哥哥碰到，武大郎原本住清河县，现在也搬到阳谷县来了。
1: 武松啊他遇到了他的哥哥，这肯定是一喜啊，他还有一喜，他还遇到了他的那个貌美如花的一个新嫂子啊。
0: 之后的故事当然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潘金莲后来是勾引武松不成，后来呢和西门庆呢勾搭上了，于是两人合谋毒杀了武大郎。武松后来得知哥哥的死讯以后啊，这个首任仇人把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杀了。
1: 但你想想在这个事情里武松有没有责任呢？其实武松他的鲁莽冲动啊也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0: 嗯，
1: 比如说一开始这个潘金莲啊，他看到武松啊他也非常喜欢啊，因为他很不幸嫁了一个第一丑男嘛。
0: 嗯，
1: 就是没想到丑男的弟弟竟然是第一帅哥啊。
0: 对，
1: 所以他喜欢他呢是可以理解的。《水浒传》里呢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潘金莲看见武松以后啊，一共特别亲密地喊了他39声叔叔。
0: 嗯，
1: 就是潘金莲跟他说话不喊叔叔他不说话，不喊叔叔他不结尾。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他挑逗武松的那一场呢，他喊了12次叔叔。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潘金莲对武松的喜欢啊， 这个确实是事实，那咱们是不能否认。
0: 对，
1: 但是问题是武松怎么去解决这个事？
0: 怎么解决？武松当时当然劈头盖脸的就骂过去了，问他怎么这般不知廉耻，还威胁说倘若再有个风吹草动啊，

0: 五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不认得嫂嫂，断然拒绝。
1: 但是你仔细想想，就是你即使知道了潘金莲他是这样的想法，你也不一定用这样的一种特别强硬的办法来解决啊，也可以换一个潘金莲能接受的办法，息事宁人的办法。
0: 对，我觉得是不是能够采用像燕青当时的面对啊这个京城名妓李师师的示爱的时候所采取的那种办法啊。他对李师师就说了，你看你还比我大两岁呢，对不对？现在这个姐弟恋呢也确实是遭人反对，那咱俩呢不妨一结金兰，结拜成姐弟。哎，最后呢把这个矛盾化解掉了，他还通过李师师办成了大事儿。
1: 对，你想一想，如果武松按照燕青这样的办法处理，那后面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因为潘金莲他喜欢上西门庆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跟武松赌气，如果他不跟武松赌气，他就不会喜欢西门庆，他不喜欢西门庆，武大郎就不会死，武大郎不死，潘金莲就不会死，西门庆也不会死，那武松也就不会被发配啊。所以很多事情呢，应该说和武松那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个鲁莽冲动的那样一个性格啊，他有一定的必然的联系。
0: 其实啊，在古代如果叔嫂之间出现了关系上的问题的话，那叫不伦之恋，那是死罪。我想那个时候的武松啊，恐怕很难去这个变通，因为他内心本身也非常的直，再加上他过去也没有说面对过像潘金莲这样美貌的女子，没经验，所以想让他像浪子燕青那样的去对付女性，恐怕做不到。
1: 对啊，所以他处理的还是有点鲁莽，有点冲动。
0: 嗯，
1: 然后再往下面看，他后面的事情还是跟他鲁莽冲动，跟他这个愤青综合症有关啊。就是他醉打蒋门神那一段。
0: 醉打蒋门神这一出，那也是脍炙人口啊。他的起因呢，主要是因为他在犯了人命案以后被发配，但是他发配到当地坐牢的时候呢，有人照顾他，而照顾他的这个人呢，是监狱长的儿子。
2: 武松落难坐牢之时，幸得施恩暗地里出手相救，不仅让武松在牢里好吃好喝，还让他免打了一百杀威棒。有人说施恩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他原来在快活林里做买卖，但新来了个蒋门神不仅抢了他的生意不说，还把他痛打了一顿。施恩相助武松，正是想让这位打虎英雄为他出口恶气。
0: 但是在很多读者的印象当中呢，这个施恩啊似乎也就是个好人啊，武松受了是好人的恩惠，再帮他点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1: 哎，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咱们总觉得挨打了肯定就是冤枉的，打人的肯定就是仗势欺人，但是施恩跟蒋门神也就是打他那个，他们之间还真没有这种关系。用今天的话说，那真叫黑吃黑。
0: 那您倒说说这施恩怎么个黑法。
1: 他在这个快活林里呢，他开了个肉店，他的这个肉啊就每天强制供应这条街所有的饭店，谁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买。哎，你都要买我的肉，你敢不买我就打。
0: 施恩做的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生意。
1: 对啊，结果后面大鱼就开始吃小鱼了，那个黑吃黑就开始发生了。
0: 对，
1: 还有另外一波地痞流氓呢，他们也看上了这个快活林，结果他们就想，我要把施恩打走，我来霸占，怎么办呢？他们就找了一个武林高手，这就是蒋门神的出场。
0: 蒋门神也是个雇佣打手。
1: 对，
0: 当然了，后来打不过武松，被武松给打跑了。不过这里面呢，书上确实也交代了，后来夺回快活林以后呢，施恩的买卖啊比往常更好了。
2: 书中记载，武松帮施恩夺回快活林后，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家并各赌房对房佳丽背诵闲钱来与施恩。
1: 其实他也没帮什么好人，他帮的还是一个坏人，只不过是在社会的黑吃黑当中他上手帮了其中的一方，但结果还是黑吃黑啊。
0: 照您这么一说，那就成了武松在前面冲锋陷阵，施恩在后面数钱还偷笑呢。
1: 是啊，所以还是个鲁莽啊。再往后看，他鲁莽还没到头，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就是血溅鸳鸯楼啊。
2: 武松打跑了蒋门神之后，蒋门神的后台老板张团练串通了张都监，设计把武松抓了起来。武松逃出来以后，找到了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喝酒的地方——鸳鸯楼，这就发生了著名的血溅鸳鸯楼事件。
1: 在鸳鸯楼上发生的事啊，出乎咱们意料之外。按正常的想法，你报仇，当时又没有一个人给你主持公道嘛。你要真去报仇，杀这三个仇人那也罢了。但是武松他杀了多少个人呢？是3+12，杀了15个人。
0: 对，另外12个人呢，就有鸳鸯楼上卖茶的、看车的、当门童的，那把他们齐刷刷都给砍了。
1: 是啊，当时武松就说了一句话嘛，后来很多人很注意，他说我这一下子终于心满意足了。所以说到这儿呢，这个武松的缺点啊，他就完全的暴露出来了。这个缺点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他是愤青综合症。咱们现在再换一句话说，水浒好汉都能接受的话，叫快意恩仇。
0: 我想恩仇二字啊，中国人经常会讲，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仇本身应该没错吧？
1: 对，古代社会你注意，他凡是出门的都叫仗剑远游。
0: 嗯，
1: 为什么要仗剑远游呢？你要不震慑对方的话，那你呢就总是要多灾多难。所以在古代社会呢，报仇应该说是被允许的。所以快意恩仇呢，应该说恩仇两个字呢倒也没有什么错。
0: 那您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快意上面？
1: 对，实际上水浒好汉呢跟武松一样，他们都信奉四个字，就是快意恩仇。但是仔细看一看呢，快意恩仇里又有两组，一组是以恩仇为主，还有一组呢是以快意为主。如果是以恩仇为主，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以快意为主，他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当时又没有检察院，又没有法院，你等于是自己当裁判，自己又当运动员，结果这个时候就很可能是惩罚过当，
0: 也就是说容易杀过头。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会不会出现那种没有恩仇也去图快意的现象？
1: 对呀，这种现象就叫什么呢？为快意而快意，就变成了什么呢？我为了痛快而杀。咱们还看刚才那个鸳鸯楼那个例子，杀了15个人，可是有12个人是不该杀的。但是武松呢，他杀得很痛快，杀完以后他还说，这下子我可心满意足了。为什么呢？他就是快意恩仇，他变成了我只要痛快，我就不管有没有恩有没有仇，反正我当时我看见了碰到了，顺带我把你也杀了。这就是武松身上的愤青综合症会导致的结果。
2: 年少时的武松血气方刚，但江湖的历练终是让这位曾经不识愁滋味的英武少年看透人间冷暖。入伙梁山后，武松在征讨方腊的战斗中失去了左臂，班师时武松拒绝回到汴京，而是选择了在六合寺出家，轰轰烈烈的人生自此归于平静。
1: 我想那个时候可能武松他也是对自己一生的一个总结，因为他的一生从愤青开始嘛，以走出愤青而结束，所以最后他的一生的归宿呢一定是非常平静的。到了最后他在杭州的六合寺出家，可能他是一个标志，标志什么呢？他开始逐渐走出了愤青。
0: 后来的武松呢，是直到80岁的时候呢才寿终，可以说是高寿了啊。我想作者呢在他年轻的时候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个鲁莽的一些行为和形象，那么到最后啊却和那些喜欢武松的读者呢息息相应了，为这样一位英雄呢安排了一个还算不错的结局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三，舍生取义还是见利忘义？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有一天呢，庄子到凋零的荔园里去游玩，看见一只怪雀从南方飞来，翅膀张开有7尺，眼睛直径有1寸。他呀
3: 擦过庄子的额头，停在了立林中。庄子说：“这什么鸟啊？啊，翅膀大却飞不远，眼睛大却看不清楚。你想要撞我的额头吗？”于是提起衣裳，快步走过去，手里啊拎着。

0: 弹弓，
1: 守候在一旁。这时候他就看到不远处有一只蝉正舒服的在树荫下乘凉呢，而树叶当中有只螳螂隐蔽在里面，准备捕捉蝉。可是此时啊，庄子看到那只怪雀的眼睛正盯住螳螂，就要下嘴了。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庄子看到此情此景，后来有没有打下这只怪雀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您好。
3: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1: 可能大家都没想到，我突然间问题一转，转到庄子有没有把那个雀打下来。
2: 因为庄子很穷，他心里想说，出门去外面游玩带个弹弓，
1: 对，
2: 看到这样的鸟非打不可，打了之后回家夹菜啊。
1: 啊，对，一道野味哈。
2: 对，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打呢？显然是没有。庄子非常聪明啊，他立刻就想到说，那个蝉后面有螳螂，
1: 对，
2: 螳螂后面有异雀，就是怪雀，底下有我，准备射它，那我后面呢？
1: 我后面没准还有人拿弓箭那儿对着我呢，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2: 他能够从这个一环扣一环，想到说我后面说不定有人在准备对付我。
1: 对，
2: 谁呢？守园的人。
1: 对，
2: 守园人就想说这恐怕是小偷吧。庄子想到这一点呢、弹弓都扔一下子跑掉了，
1: 对，
2: 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
1: 那显然庄子比那怪雀和螳螂都聪明，意识到有守园人要来抓他，当然没有被抓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利与义的问题。这个故事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猎取的对象都是代表的利呢？
2: 你说的没错，
1: 利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现实的。但是在讲之前呢，我们依然还是想请您明确一下庄子所说的这个利它的含义是什么。
2: 这个利啊，基本上就是对人可以带来各种好处的。这种好处呢，有的是社会上所定出来的。比如社会上说能够富贵当然很好啦。
1: 对，
2: 然后还有名声，还有荣誉，这都属于这个人的社会啊认为是有利的。因为你有这些条件之后呢，到任何地方都方便。其他方面就是说这个利啊，当然是对自己来说，哎，我可以有各种身体健康啊，各种这个方便的地方。所以这个利这个字啊，一向是一个人呢、很自然的要求。
1: 我相信呢，逐利呢应该是没什么不对的。
2: 那么问题在于说，当你有一种图谋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恐怕正好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这个利经常会带来各种危险，各种后遗症。
1: 但是现代人讲风险叫做风险越大，可能得到的利就越大。
2: 风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思考一下。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他说如果你用瓦片跟别人赌博，因为瓦片不值钱嘛，
1: 对，
2: 哎呀，那是挥洒自如啊，聪明才智显露得非常好。
1: 对，
2: 但是如果你用代沟做赌注，代沟我们谈过很贵重的，
1: 对，
2: 就开始觉得头昏脑胀了，因为这一输啊恐怕就家产去了一半了。如果你用黄金做赌注的话呢，心里面就恐惧不安了、快吓死了。这个风险是相对于你的资产条件而定的。我在能够输得起的范围之内，我来做一点冒险可以。
1: 对，
2: 那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就最好避免。
1: 可是有一点人很难克服的，那就是欲望。看到别人，凭什么你的房子比我大，凭什么你的车子比我好，凭什么你在这方面那方面的条件要比我好呢？于是他就朝着他的目标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拼命去想办法获利，这不正是推动社会的动力吗？我们能否定这一点吗？
2: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把庄子前面说的故事再把它结尾部分说一下。庄子从荔园回家之后，三天都不开心。他的学生就问他了，这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学生呢、叫做令且，庄子书里面只有这个学生写的名字
1: 啊。对，
2: 那么学生问他，老师为什么不开心呢？他就说，我看多了浊水， 反而忘记了亲水。
1: 嗯，
2: 就是我本来是很单纯的啊、哦，
1: 嗯，
2: 因为有各种利益的纠葛在脑袋里面，
1: 嗯，
2: 变成非常的复杂了。然后呢，我今天有这样的遭遇，让别人在背后追着我骂，
1: 嗯，
2: 这其实我所要的。所以庄子对于自己的遭遇啊，心里面始终还是不太平衡啊。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半天，说别人如何，我要跟他一样吗？
1: 嗯，
2: 都是意味着，如果我跟他一样，我比较快乐。
1: 嗯，
2: 但事实上，你真的跟他一样之后，就会发现不见得比较快乐，也许你付出的代价远超过你所得到的快乐。
1: 所以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的利啊，我觉得最后可能总结出这么一点来，就是说，利的背后有风险，但是如果你的资本足以应付这个风险，那这个逐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在不丧失本真、头脑还清醒的情况下。可是啊，您要看看现在，有很多的人采取一些啊所谓非法的、违规的一些方式来逐利，所以这里面呢，可能就要谈到我们的第二个层次了，这就叫义，对不对？
2: 是的，义就是正当性，就是你是否守法，是否合乎礼仪、礼节、礼貌的要求。
1: 嗯，
2: 就好像在儒家里面，
1: 嗯，
2: 孔子说见利要思义，看到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
1: 嗯，
2: 啊，最怕你是见利忘义。
1: 对。所以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儒家的观念当中，这个义做和解。
2: 在儒家里面讲义，常常前面讲仁，仁跟义。
1: 对，
2: 仁义的这种讨论呢，在孟子里面最多。
1: 嗯，
2: 孟子会强调什么？他说仁义都是由内在真诚发出来的力量。
1: 嗯，
2: 让我自己去做该做的事。仁从孝顺父母亲开始，对别人好。义呢，从尊敬长辈开始，遵守规范。
1: 嗯，
2: 等于是仁跟义啊，有它不同的这个内容，但是呢，都来自于真诚的心。但是后代不一样了。
1: 嗯，
2: 后代呢就把这个仁义当作一种口号。
1: 对，
2: 庄子里面一再批评儒家的地方就在这里。
1: 嗯，
2: 他说，你偷一个代沟杀了。
1: 对，
2: 你偷整个国家当诸侯了。
1: 哼，
2: 诸侯的门前很多人呢、啊、就称赞你有仁义啊。为什么？你当诸侯之后可以封官呢？哎、嗯，你当这官当的哎。你不管怎么得到国家，我不管了、啊。
1: 嗯，
2: 你当了诸侯，你当让我当官，当然说你有仁义了。
1: 对，那么庄子本人就义这个字儿，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2: 他把义当作天下大戒律。
1: 嗯，
2: 我们以前谈到孝顺的时候提过两大戒律，第一个是命，第二是义。嗯、
1: 对。
3: 《庄子·人世间》一篇中写道：“子女和父母关系叫做命，君臣关系叫做义。”这都是人类社会中无法避开的限制。
2: 儒家跟道家的义啊，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2: 举个例子，
1: 嗯，
2: 庄子有一次到了鲁国，去见鲁国的国君，国君就说：“我们都是儒家的信徒，所以满街都是穿儒服的。”庄子说：“鲁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儒者。”
1: 嗯，
2: 结果这个鲁君很生气啊。庄子说：“好，那你现在出一个题目来，我们来打个赌吧。你说贴出公告。”凡是不懂儒家道理穿儒服的一律杀。
1: 哟，
2: 公告贴了五天之后、
1: 嗯、
2: 满街没有人穿儒服了。
1: 嗯，
2: 结果只有一个人穿儒服。为什么？儒服有个特色，帽子上面是圆顶，
1: 嗯，
2: 鞋子是方的，
1: 对，
2: 天圆地方。
1: 嗯，
2: 所以戴圆形帽子的懂天文，穿方形鞋子的懂地理。
1: 呵，
2: 身上配着是五彩丝带所系的一块玉珏。
1: 嗯，
2: 玉珏代表能够决断。
1: 嗯，
2: 有任何事情发生，我知道该怎么判断。
1: 对，
2: 这都是外在的装饰品，
1: 嗯，
2: 天下人都可以买来穿。
1: 嗯，
2: 但是有几个人真正懂这些真才实学？全鲁国只有一个。所以庄子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提醒我们说，你看你这些儒家一讲这种仁义啊，
1: 嗯，
2: 统统变口号，统统变教条跟形式。
1: 嗯，
2: 而我们宁可强调真实的部分。所以道家的意义呢，是回到人的真实的层面，
1: 嗯，
2: 做我一个人该做的事，而不像儒家设了许多外在的标准跟规范。
1: 嗯嗯，
2: 所以这是他们两家最大的不同。
1: 其实人们只要按照原本的德行去做事儿就可以了，不用为了这个义而做出一副啊特别仁义的样子。
2: 所以像这个就说明在庄子里面的批判啊，对于仁义他是很担心，他不是反对仁义，他是担心说仁义被利用。
1: 嗯，也许庄子担心有些人会变得虚伪，那么同样带真字儿的还有一个真小人，真小人好吗？有人就说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您怎么看？
2: 真小人有

0: 生死和义利。哎，到这儿我们今天既然已经把利和义都讲完了，您说这个义和利为什么会成为一种限制，那么又该如何去突破呢？
1: 义代表规范，利代表好处。人活在社会上总是有各种竞争的关系嘛，
2: 嗯，
1: 每一个人都希望透过某种努力得到一些好的结果，这叫做利。
2: 嗯，
1: 但是呢，如果没有规范的话，那不得了，有些人很能干的，很有本事的，把利都占有的话怎么办呢？
2: 嗯，
1: 对很多弱势人就不太公平了，所以这时候就要有规范，用等于用法律规章的来限制你。
2: 嗯，
1: 所以这个法律规章就比较偏向义这一方面，你应该怎么样。
2: 嗯，对，
1: 所以义跟利是人的社会啊所展现出来一种特色。
2: 嗯，
1: 庄子认为如果你陷入这个社会里面的要求的话呢，你的生命就很难自由自在了。
2: 嗯，
1: 所以呢，小人他追求利益，君子啊，我们自称为君子的人呢，追求道义。
2: 嗯，
1: 庄子认为都不好。为什么都不好呢？他可能让你为了这些利跟义啊，而放弃自己性命的真实情况。
2: 嗯，
1: 性就是本性，命就是命运。
2: 嗯，
1: 每一个人都有本性跟命运，他真实的情况呢，你如果说因为外在的义跟利而忽略或放弃的话呢，这是得不偿失。
0: 那么庄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能够来说明这一点的呢？
1: 有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瓜角之争。他说魏国跟齐国签了约，齐侯后来就违约了，魏国的国君呢，非常生气。
2: 嗯，
1: 他第一个想到派人暗杀这个齐军。
2: 嗯，
1: 结果公孙衍是大将军，说大王，我觉得你这样做太可耻了，你如果要对付他，让我带兵20万，
2: 嗯，
1: 保证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2: 啊，
1: 让他这个去后悔吧。
2: 对，
1: 结果讲完毕之后呢，第二位叫季子，第一个主战派，第二个主和派。
2: 嗯，
1: 说我觉得打仗太可耻了，我们有7年没有战争了。
2: 嗯，
1: 你现在打仗不是前功尽弃吗？
2: 啊，
1: 所以呢，让我们去跟他讲和。
2: 嗯，
1: 就第三个人上来了，就是华子。
2: 嗯，
1: 他说主张打仗的是制造是非捣乱的人，主张讲和的也是制造是非捣乱的人。
2: 哦，
1: 主张他们两个是捣乱的人的我也是捣乱的人。
0: 那就意思我们三个人全是捣乱的人。
1: 对呀，
0: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1: 欧阳就问他，
0: 嗯，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对，
1: 他说你顺着自己生命的真实情况去做就对了。这一个国君怎么听得懂这种话呢？什么叫做顺着生命的真实情况呢？他还在觉得该怎么办才好。惠施来了。惠施就是他的宰相了。
2: 嗯，
1: 哎，知道之后，惠施说：“我替你介绍一个人，
2: 嗯，
1: 这个人叫做戴敬仁，请他来跟魏王开导开导。”
0: 哎，戴敬仁这个名字也听着很怪的，好像不应该是姓戴啊。所以呢，后世有人呢就认为，这也许是有什么密语在里面。代为觐见的人，
1: 是，嗯，您说的没错。
2: 嗯。
1: 我猜戴敬仁应该是庄子的笔名。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把故事先岔开，
2: 对，
1: 说另外一段有趣的事。
0: 哎，
1: 惠施在魏国当宰相，
2: 嗯，
1: 听到庄子要来找他，
2: 嗯，
1: 本来很高兴的，
0: 对，
1: 但他底下几个人说，哎，小心啊，庄子的才华比你高几倍，你自己知道啊，
2: 嗯，
1: 他来的话他当宰相你怎么办呢？
0: 嗯，
1: 那我们统统失业了。
0: 对，
1: 惠施紧张了，立刻发出通告，贴出这个画像，全国追捕庄子。庄子何曾受过这种侮辱？
0: 对，
1: 直接去到相国府找这个惠施。
2: 嗯，
1: 见面不说别的，先说预言。
2: 哎，
1: 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鸢雏，
2: 对，
1: 往北方飞，这只鸟飞的时候呢，不是梧桐树不停下来栖息，
0: 对，
1: 不是竹子结的果实不停下来吃，
2: 嗯，
1: 不是甘美的泉水不停下来喝。
2: 嗯，
1: 这个时候底下一只猫头鹰，
2: 嗯，
1: 抓到腐烂的老鼠，
2: 嗯，
1: 看到鸢雏大鸟飞过去啊，大叫一声呵，然后庄子说，你想用你的魏国来吓我吗？换句话说，你宰相对我来说腐烂的老鼠。
0: 对，
1: 所以惠施这样才放心啊。
0: 对，
1: 放心的时候呢，正好国君有问题想不开，
2: 嗯，
1: 才跟庄子说，你用笔名吧，
2: 嗯，
1: 叫做戴敬仁。
0: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戴敬仁基本上可以被我们认为是庄子。我们还得回到那个窝角之争的故事当中来。这个戴敬仁啊，一见到这个君王起了什么作用？
1: 他就跟他说了，
0: 嗯，
1: 有一只蜗牛，头上两只角，
2: 嗯，
1: 一边叫做处氏，一边叫蛮氏，等于是两个部落。

0: 这两个部落打仗啊，杀来杀去啊，一打打十几天啊。但是请问你再怎么打仗也不过是站到蜗牛角上的一个角而已嘛。
1: 对，
0: 那你有什么好争的呢？嗯，这个国君听了之后说、你跟我开玩笑吧，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嗯，他说那请问天地四方有边界吗？没有边界吧，天地四方那么大、
1: 对，
0: 简直是无穷的。那么请问在你这个魏国很小吧？很小，魏国的首都是大梁，那么更小吧、大梁里面有一个你，是我们的魏王，更小吧？那请问你跟别人争，从天地整个宇宙看起来，那不是跟蜗牛角一样小的地方吗？何必争呢？结果魏王听了之后就释怀了，释怀之后就很开心。然后他就把惠施找来，因为惠施推荐有功啊。
1: 对，
0: 找来说，哎，这个人真了不起啊，应该比尧舜这些都厉害吧？结果惠施怎么说呢？和尧舜算什么？
1: 呵，
0: 啊，这个代晋人的功力啊，比他们还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哎呦，所以这个惠施自从跟庄子知道说他不是抢他的宰相之后呢，什么都好谈了。
2: 是是是，如果代晋人真是庄子的话，那惠施的态度倒很有意思了。我们庄子的故事当中经常看到惠施跟庄子在那儿辩论的，辩得不可开交。现在吹捧起来这个庄子，那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放到我们今天的义与利当中的话，他能够说明点什么？
0: 他的意思也是说，这个利啊，是一个有形可见的土地之争，但是呢，你从整个宇宙来看，这个利算什么呢？那你应该顺着自己的生命的自然的要求，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因为你开始烦恼将军献策要打仗，外交官就说要讲和，然后第三个人就说我们都要捣乱，弄到最后的话不是天下大乱吗？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1: 对，
0: 从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2: 这里面的包含一个信息，就是遇事不争的问题。我觉得老子当中有一句话，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庄子是不是想说明这个道理？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说面对很多利益的话，我们能不争吗？
0: 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呢，我们比较喜欢这个社会上啊有明确的规范。比如说我是老板，就定了奖惩办法。
1: 对，
0: 你达到什么样的功劳就有什么样的奖励办法。否则就相对的，这样一来的话，每一个人都知道说你在往哪里走，你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待遇，而不要经常随着老板的心意啊，大家去猜测。这样一来的话，恐怕整个公司也很难有向心力。所以呢，在人的社会就照人的社会规矩来。庄子绝对没有反对人为的社会。
1: 对，
0: 他希望说这个社会啊，我是外化，我在外面跟别人化成一体，让别人都不要觉得我庄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他的原则。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庄子对于这些义利之辩啊，他的目的是要你保存你内心里面属于真实自我的这一点。有这一点不能保存的话呢，等于是你得到的也比不上你所损失的部分。
2: 那么最后您能不能给我们啊明确一下，在庄子看来，这个义与利之间该如何取舍？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出现的是见利忘义，也可能出现有些人是舍身取义，庄子怎么看？
0: 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说你要见到利是小利还是大利。大的意义就是说能够顺其自然，就是你本来就没有必要分谁是义谁是不义，你超越这个区分之上，就可以让自己顺着本来正常的情况去做。你一分说谁义谁不太义啊，谁很不义，这一来的话就变成是标准谁定呢？为什么这样定？所以我们前面才提到说诸侯之门有着很多仁义啊，那恐怕都是因势利导，不见得真的是义。所以庄子的义是大的义，大的义是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则，
1: 对，
0: 你照他去做就可以了。至于利的话呢，也是一样，小的利呢是自我中心的，大的利是不以自我做中心。把所有万物的本身的存在的条件都加以尊重，这才是对万物最好的一个方法。
2: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义的层面上面，庄子就认为你只要正常的走就可以了，不要去想义和不义。那么在利益的方面呢，看来你也不要总是患得患失，对不对？你只要按照 当前正常的一种渠道去获取就可以了。
0: 我想您刚刚说的是非常正确了，也就正好因为这样子，他才有可能达到逍遥。
2: 嗯，
0: 他的逍遥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
2: 嗯，
0: 也不是不负责任的逃避心态，而是一种能够看到各种条件配合好了，他怎么样做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很安定，
2: 嗯，
0: 啊，很长期的维持一种状态，
2: 嗯，
0: 而不要受太多干扰。
2: 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呢，归纳总结一下，庄子所推崇的义和利呢，其实就是大义和大利。如果真正我们具备了大义和大利的话，那么得失也好，欲望也好，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也许我们呢，就会少犯错误，少痛苦。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其实仁义及财货之间的差别是因为世俗的观念而产生的，如果一旦陷入两者的悖论中，那你肯定是苦不堪言的。在庄子看来，遇到困惑就请遵循我们真实的内心，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要患得患失，也不要假仁假义。还是那句老话，知足者常乐啊。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五，阴谋与是非。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万历元年正月十九的清晨，皇帝朱翊钧像往常一样离开寝宫，前往正殿上朝，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重复昔日的动作，平淡而乏味啊。但是今天却出了件意外，这皇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忽然间在晨雾迷蒙中，一个身穿宦官服装的男子就从西面的台阶上直奔过来。紫禁城内高手云集，闲杂人等哪里那么容易接近皇帝呢？当即这个人就被警卫人员抓住，搜查之下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那个人的腋下竟然发现刀和剑各一把，显然这是图谋行刺皇帝的刺客。那么紫禁城恭敬森严，这个刺客怎么能够如此从容地来到乾清门呢？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5: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2: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行刺万历皇帝啊？
4: 这个人叫做王大臣。
2: 嗯，
4: 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他不是什么大臣，他姓王，名大臣。
2: 这个名字起得挺有意思啊，叫大臣，赶来行刺皇帝，那赶快审问吧。
4: 初步审讯以后呢，这个人交代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本名叫做张龙，王大臣呢是他的化名。
2: 呦呵，那么再审他的图谋到底是什么呢？
4: 再审讯的话，他其余一概不说。
2: 哦。
4: 冯保就把这个案情呢报告给皇帝，皇帝呢就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专管侦缉刑事事务的东厂，就是冯保主管的这个机构，
2: 对，
4: 来审理这个案件。
2: 嗯，东厂这个地方啊，据说有30多种酷刑啊，一个月内啊，那是每天都推陈出新，而且不带重复的。那么这个王大臣张龙到了那儿，他嘴还能硬得下去吗？
4: 他还是嘴硬啊，只是说我是戚总兵那里派来的
2: 啊，
4: 就是戚继光派来的。
2: 哟，戚继光那个时候叫蓟辽总兵，他是抗倭英雄，他怎么会派人来行刺皇帝？
4: 所以这个事情张居正知道以后啊，马上跟冯保讲，你千万要告诉他，不要说是戚总兵那里来的。因为戚继光呢是张居正很器重的一位将领，他在嘉靖年间呢，在东南沿海抗倭的过程当中啊，显示了高度的军事才能，张居正很仰仗他，所以 绝对不能把戚继光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来。
6: 对呀、啊，那么现在不想让王大臣的口供牵连到戚继光，那该如何处理当前这个局面呢？
4: 张居正呢是明白的，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案件呢来株连高拱，借这个案件来灭高拱的口。
6: 嗯，你说高拱这个时候咱们讲已经下台了，干嘛还要这样赶尽杀绝呢？
4: 因为张居正和冯保联手把高拱赶下了台、嗯、
6: 对，
4: 但是他们还担心高拱可能会东山再起。
6: 嗯，
4: 其实高拱也曾经有过东山再起的事情。
6: 对，
4: 所以呢他们要铲除这个祸根，想把这个事情呢牵连到高拱身上，说、
6: 嗯、
4: 他指使王大臣来行刺皇帝。
6: 我们就不明白了，你说张居正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跟冯保不是一个层面的水平。你说冯保他如果说是图一时之快，那张居正是干大事的人，为什么他要在这个里面非得要把高拱置于死地呢？
4: 张居正呢完全是从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6: 嗯，
4: 他必须要跟冯保结成一个巩固的权力联盟，因此呢冯保的策划呢他当然支持他。那么他自己也感受到高拱要报复，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嗯、
6: 那我们来看看张居正和冯保他们打算怎样做到斩草除根。
4: 张居正呢得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他马上向皇帝报告了。他特别强调宫里面啊警卫非常森严，
6: 嗯，
4: 如果没有内部的人主使和勾引的话，他不可能那么顺利的进来，
6: 对，
4: 进到乾清门。
6: 嗯，
4: 所以一定要皇帝下圣旨追查主使人，
6: 嗯，
4: 以及宫里面的勾引的人。
6: 对，
4: 这个万历皇帝呢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的，非常崇敬的，他完全同意张居正的这种分析。
6: 嗯，
4: 他也认为宫廷里面警卫森严，怎么可能混进来这样一个人呢？而且带了武器，可见是蓄谋已久。
6: 嗯，
4: 因此一定要查主逆及勾引之人。
6: 呵，
4: 那么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了冯保掌管的东厂。
6: 那我觉得这下高拱恐怕要倒霉了。这个冯保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该如何进行下去？
4: 他做了周密的布置。
6: 嗯，
4: 首先呢，他自己亲自到关押王大臣的监狱里面，跟他讲，你要老实的招供，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
6: 嗯，
4: 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可以给你升官，保你享受富贵。
6: 呵，这是利诱，还带训练人家说口供的啊！
4: 而且他派了他的亲信，叫做辛儒、嗯，住到这个王大臣的监狱的房间里面。
6: 嗯，
4: 跟他朝夕相处，训练他招供，招假口供。
6: 对，
4: 造假口供呢，就是一个要说这是高拱指使来的，
6: 嗯，
4: 另外呢和高拱手下的家人就是奴仆啊，
6: 嗯，
4: 有密谋。
6: 哎呦，做的简直是天衣无缝啊。那么如果获取了这个口供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可以去捉拿高拱及其家人？
4: 对，冯保又派人到河南新郑高府把他几个家人抓来作为他的同谋犯、嗯、当地的知县官呢派人包围了高府。那么高拱当然也很紧张了，他家里面那些人也看到这个形势不对，也纷纷逃跑了。高拱曾经也想自杀，好像是大祸临头的样子。
6: 嗯，
4: 后来没有成功，索性出门来就问你们想干什么。但是来人告诉他，我们不是来逮捕你的，我们只是来安慰你，让你不要惊慌、嗯、同时呢张居正派人送来的信也到了，安慰他，高拱有点糊涂了，
6: 嗯，
4: 所以他也就放下心来了。
6: 对，
5: 既要诬陷高拱，又要假装好人，张居正显示出了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而蒙在鼓里的高拱能否逃过这场劫难，还自己一个清白呢？
6: 高拱是被冤枉的，他是一个受害者，他能否洗清这个冤情呢？
4: 因为朝廷上上下下都有不同的反应，认为高拱这个人虽然很专横，但是绝不会干涉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个舆论啊一下子汹涌起来。言官系统里面啊，
6: 嗯，
4: 刑科即事中一帮人，
6: 嗯，
4: 他们就出来讲话了，向皇帝提出，
6: 嗯，
4: 希望把这个犯呢从东厂提出来。
6: 嗯，
4: 放到刑部，由司法部门来审理。

0: 为了要和张居正打一个招呼，获得内阁的同意呢，所以跟张居正报告了，向张居正讲了。张居正呢，采取一个敷衍拖拉的措施，就是说，哎，等几天，马上给你们回应。
1: 那可不嘛，把人犯送到刑部，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不就败露了吗？但是老这样拖，你觉得他们能拖下去吗？
0: 拖了五天，他们这些言官要去找张居正呢，找不到，于是呢，这个刑科记事中里面有一位呢，耐不住了，就写奏书弹劾张居正。前置言路，就是言官的这个进言的途径啊，怕他堵塞。
1: 对，
0: 就是虽然他接受了，但是不予理睬。这下是他压力更大了。
1: 哎呀，舆论反响如此强烈，我估计张居正始料不及啊。据说在进退两难之际，张居正曾经一度到午门的关帝庙去抽签儿。祈求于神灵，有这回事？
0: 有这回事。这是他压力很大之下，心里有一种发虚的感觉，于是会在关帝庙前呢顶礼膜拜，焚香祷告，然后求了签。这个签文呢这样说的：才发君心天已知，何须问我去嫌疑，愿知改图从孝悌，不愁家事不相宜。
1: 从字面上来说，尤其是后两句，给人感觉这签儿啊似乎是调解家庭矛盾的，这好像和张居正所求的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0: 对，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签文的正文，它就四句话，
1: 对，
0: 像一首诗。这个大字下面有很多小字，就是解释这个签文的内容的。
1: 对，
0: 他的解释呢就比较宽泛一些，所谋不善，何必道神易居于心，改过自新。他是明确告诫你，你所谋不善，要你改过自新。
1: 连老天都劝张居正要迷途知返啊。那么在舆论和所谓神灵指示的双重压力之下，张居正有没有改变态度？
0: 当然有一点心虚了。去找葛守礼来商量这个事情。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和张居正呢曾经就这个案件有过一次辩论。葛守礼的意思很明显，说这个从嘉靖以来啊，内阁的权力纷争啊不断，下野严嵩、徐阶、高拱互相斗来斗去，
1: 对，
0: 把这个内阁的名声搞坏了。那就意思就警告张居正，你再这样搞下去呢，你的名声也要受到纷争。
1: 对，
0: 张居正的态度呢，好像很姿态很高，摆说好像这个事情跟我无关，这是东厂在干的事情，他还是拿出东厂审问的这个笔录给他看。
1: 对。
0: 这个葛守礼啊拿过来看，发现张居正写的里面补充了几个字，笔里有据。这个葛守礼很熟悉张居正的笔记。
1: 对，
0: 他笑着把这个东西放到袖子里去了。张居正马上敏感到了，有点自嘲，他们这些人不明法理，我为他们修改了几个字，是加了笔里有据四个字。这下子呢就暴露了。
1: 你说张居正这记性啊，自己在上面留了笔记，这硬说自己没掺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但是现在呢，他不承认也不行了。按照规矩啊，东厂的机密审问的文件非得要经过皇帝的许可啊，否则是不得向外人泄露的。你说如果还进行了自行篡改，那可是死罪啊。所以这事儿要让上面知道了，或让周围人都知道的，张居正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所以张居正就软下来了。葛守礼呢就劝告他，我不是说你张公一定是现在的这个案子里面，但是这个案子要缓解，非你出面不可。
1: 哟，我出面那我该怎么办呢？
0: 于是他想杨伯讨教。杨伯给他出了个点子，说这个事情呢好办，你找一个侍臣插手这个案件，那么有转弯的可能了。
1: 那么杨伯所说的这位侍臣指的是谁呢？
0: 锦衣卫左都督朱熹孝。他的祖先啊，就是燕王朱棣搞靖难之役的时候有过大功的朱能。他是第五代孙。他的哥哥呢朱熹宗呢被封为陈国公。所以是侍臣。
1: 呵，公爵一级的，那很厉害。那么当时朱熹孝啊身居这个位置上面，

0: 他能够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1: 朱熹校呢，他曾经当过张居正的幕僚，而且跟高拱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呢，杨博认为这个朱熹校他肯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的，就是秉公判例这个案子，同时他出了点子，叫他怎么做，不是把高拱家里面的家人奴仆找来了吗？说他是王大臣的同谋吗？你把这些人呢架在闲杂人等里面，叫这个王大臣去辨认，他如果真的是同谋，他一认就认出来，
0: 对，
1: 如果是假的，他认不出来，
0: 对，
1: 这是一手很厉害的。第二手呢，就是说你赶快派你锦衣卫的人，跟这个王大臣呢去谈话，要他推翻他的假口供，这两手做下来呢，这个案子就有转弯的可能了。
2: 转眼就到了万历元年2月19会审的日子，原本天气风和日丽，朱熹校一行人来到了东厂，和冯导一起审理王大臣案。就在此时，突然狂风大作，黑雾弥漫，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冰雹。
0: 古人呢，往往都非常迷信天象啊。您说这一个啊奇怪的天象，会对王大臣案的审理有什么影响呢？
1: 感觉到有点惊慌。
0: 嗯，
1: 因为他们心里也明白，因为他们审理了好几遍，这个王大臣的口供始终有矛盾，
0: 对，
1: 前后矛盾不一样，所以知道这个案件其中有诈。他们的估计就是说，高阁老这样的人呢，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我们如果牵扯到这个案件里是也是伤天害理，将来要遭杀头之罪啊。所以呢，在审判之前，他们已经心里做好一点准备了。
0: 在那些人的心里啊，这个其实一方面呢是怕上面追究，另一方面害怕天谴。
1: 对 对, 对。
0: 不过这个天色呢，据说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啊，就稍微的有些开朗，于是呢，会审就开始了。
1: 按照东厂的规矩，审判犯人，不分青红皂白，先打15大板。
0: 对，这个就是已经历史很悠久的叫做杀威棒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过去《水浒传》当中就有，对吧？先尝300杀威棒。他这次是挨了多少杀威棒？
1: 15板。
0: 那么这顿板子，王大臣是必须挨了。挨完之后，他交代点什么呀？
1: 王大臣当然很不满意了。他说：“你原来说要给我做官的，永享富贵的，怎么不一上来就打我15大板呢？”
0: 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在上面主审的人还依然是冯保呢，旁边的都是坐着什么朱熹校等这些人呢，他怎么当着面就把这些话给兜出来了？还说什么？
1: 这个王大臣很有意思，他扬起头来，两眼瞪住冯保，说：“是你使我来的，你难道不知道吗？还要来问我？”
0: 冯保啊，这肯定不会料到王大臣居然一下子就推翻了他精心训练了这么长时间的口供啊，把他这个幕后指使的人都给招了出来，那怎么下台啊？
1: 但是冯保还不罢休啊，他要套用他的这个口供，然后说：“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吗？今天为什么不说了？”
0: 那王大臣怎么回答？
1: 他还是瞪着冯保，你叫我说了，我何曾认得高阁老呢？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高阁老的嘛。
0: 对，事情已经给揭穿到如此明朗的地步了，这冯保该怎么在朱熹校等这些人的面前下台啊？
1: 朱熹校很灵活，马上就问这个王大臣：“你这个人简直在胡说，怎么连审判官你都要攀扯呢？就是要诬陷审判官呢？”然后他跟冯保讲：“冯公公，不要问他了。”
0: 再问什么都问出来了。好嘛，估计冯保听了这句话之后呢，那脸上可就挂不住了。现在这个份上的话，那高拱肯定是整不垮了，矛头反倒指向了冯保自己。那么冯保这个时候不能再进攻了，他是不是只能在防守了？
1: 他还没有想退。
0: 嗯，
1: 他审完了以后啊，
0: 嗯，
1: 到皇帝那边去汇报，
0: 嗯，
1: 还是讲这个王大臣是高拱指使来行刺皇帝的。
0: 哦，
1: 那么皇帝身边有一个年逾七旬的英太监看不过去了，就跟皇帝讲：“万岁爷爷，你不要听他胡扯。”高阁老这个人啊，虽然很蛮横，但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他为什么要来行刺万岁爷爷呢？不可能的。

0: 你不要相信他。
1: 嗯、
0: 然后这国转过头来，这个冯报祥叫他冯家，因为宫里面太监都以姓带一个家字，冯家。
1: 对，
0: 你不要干这种事情。
1: 嗯，
0: 张国老要想夺高国老的位置，
1: 啊，
0: 所以干这个事情，你掺和进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连累到我们大家太监都没有好下场，这个事情对冯保打击很大。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冯保是不是就应该意识到了，他真的应该是罢手了？
0: 对，事态严重了，
1: 嗯，
0: 应该罢手，而且向张居正打招呼，我们罢手吧。
1: 对，罢手归罢手，那个刺客王大臣的事儿还没了呢。
0: 就是，因为会审还审了第一场吗？
1: 对，
0: 还会再审下去吗？那么冯保毕竟是老谋深算的，
1: 嗯，
0: 他马上派人给在监狱里面的王大臣一杯酒，酒里面放了清生漆，
1: 嗯，
0: 油漆的生漆，
1: 嗯，
0: 吃下去喉咙全部哑了，他再也不能讲话了，
1: 嗯，
0: 他再也不能叫招供什么口供了。
1: 对，其实史料上并没有交代到底是谁使得王大臣不能讲话，
0: 嗯，
1: 但是其实您刚才已经说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肯定是冯保和张居正干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么王大臣虽然不能说了，但是他还能写呀，只要这个人存在，那对冯张二人就是威胁啊。
0: 第二天再开审呢，就匆忙宣判了，
1: 嗯，
0: 不再问他了，宣判死刑，就把王大臣处死了事，就是杀人灭口。
1: 哎呦，但是我觉得王大臣案呢，其实是充分暴露了明朝那个时候政治斗争的险恶啊，
0: 嗯，
1: 我觉得有时候呢，这是个政治家的冷酷无情，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呢。
0: 而且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1: 嗯，
0: 高拱当然感觉是冤枉了，说他虽然没有死，幸免于一死，但他对张居正很有意见。
1: 对，
0: 那么张居正呢，很有意思的表现，他反而对外界扬言，我是要想营救高拱的，而且他跟朋友写的信里面，
1: 嗯，
0: 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是我主张不要牵连到高拱，
1: 嗯，
0: 好像他从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1: 对，
0: 所以让人感觉到政治家的言论啊，
1: 嗯，
0: 往往我们要从反面去看，才能看出他的真相来。
1: 对，其实无论张居正如何去辩解，如何去做好人，但是在后世史学家看来呢，这依然呢是张居正呢不太光彩的一笔。
0: 但是我们从现在远距离的去看这个事情，
1: 嗯，
0: 毫无疑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张居正和冯保权力联盟很巩固的勾结起，这对于他后来推行万历新政搞改革，
1: 嗯，
0: 肯定是有好处，就是扫除了很多障碍，是他有比较高的权力的支撑，
1: 嗯，
0: 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王大臣案之后啊，张居正算是坐稳了首辅的宝座，那么他的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0: 在推行新政之前，
1: 嗯，
0: 他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小皇帝，
1: 嗯，
0: 训练他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
1: 对，关于他如何培养万历皇帝，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王大臣案轰动中外，甚至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了。其实归根结底，这不过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权力清洗运动，但却让人深切的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啊。同样，不需要多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无法避开舆论的压力而为所欲为。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河南喊冤案下。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讲清末四大奇案。清朝光绪七年，河南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法场喊冤大案。大盗胡体安临行前突然间喊冤，自称是农民王树文，不是胡体安， 之前的供述全都是屈打成招啊。这件案子按律退回重审，可这时候河南各级官吏上至巡抚下到县令，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是不遗余力啊。河南巡抚李鹤年更是发表强硬的言论，不管这个犯人是否冤枉，都要砍他的头。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4: 听说你好。
1: 您倒给我们大家说说，这胡体安怎么突然间变王树文了？
4: 这个人呢还真叫王树文。
1: 嗯，
4: 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是邓州东乡大王营的人。
1: 嗯，
4: 生于呢清咸丰十一年，就是1861年，到案发的时候也就是17岁。他家里呢是务农的，也做点小买卖。
1: 嗯，
4: 他父亲呢早年呢给他说了一个媳妇儿。
1: 嗯，
4: 然后呢娶了亲以后，他出去做生意，没想到这个生意啊都做赔了。
1: 嗯，
4: 回家以后他父亲就责骂他，你都娶了媳妇儿啊，连这个事儿还做不好啊，就揍了他一顿。
1: 对，
4: 当着媳妇的面被父亲揍了一顿，自己脸上也没面子，所以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1: 出走到哪儿去了？
4: 他就来了镇平。
1: 嗯，
4: 因为身上没有钱呢，就在那个罗马大殿里边啊，在人家门口待着。
1: 嗯，
4: 正好就碰上了胡体安这帮人。
1: 哟，
4: 胡体安呢看着这孩子挺可怜的。
1: 嗯，
4: 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跟家里生气，我出来了。他没地方去了，他说那你跟着我吧。
1: 哦，
4: 当天晚上啊，胡体安这帮人就去抢这个张肯堂家。
1: 那我们想问一下，王树文当时知不知道这帮人是江洋大盗啊？
4: 他并不知道。
1: 嗯，
4: 在一个土地庙跟前呢，这帮人把外边的衣服都脱了，露出了夜行衣，让王树文，小子你给我们看衣服啊。
1: 呵呵，啊，仅仅是看衣服，他以为他们这帮人可能今天晚上晚间要锻炼一下啊，跑个什么马拉松似的，就给看着衣服。等那帮人回来以后呢，
4: 那帮人呢可是满载而归啊。
1: 嗯，
4: 胡体安呢看王树文啊，当时是衣衫单薄啊，冻得是哆哆嗦嗦，顺手啊拿了一件皮袍子就撂给他。
1: 有，
4: 哎，这算你今天晚上的酬劳，你也走吧。
1: 呵呵，
4: 结果呢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1: 哎呦，这个胡体安也够大方的啊，一个皮袍子穿在这个王树文身上，那是什么一副样子呀？
4: 王树文呢并没有把这个衣服啊留着自己用，他到了集上啊去在那儿叫卖呢。
1: 哦，他想把它卖掉换俩钱，反正自己这衣服也穿不着，不合适。
4: 对呀，正当他在那儿吆喝着卖袍子的时候，有人发现这个袍子正是张肯堂家被丢掉的那个袍子。
1: 嗯，
4: 所以呢他就被抓住了。
1: 工人拿着赃物在集市上卖，说明王树文当时真是不知道啊，要不然他也不至于糊涂到这儿吧。可是王树文被抓起来了，后来他怎么就变成了胡体安了？而那个真的胡体安又跑哪儿了呢？
4: 真的那个胡体安呢也被抓了。
1: 嗯，
4: 但是他在监狱当中呢跟那个捕快刘学泰两个做了一笔交易，说啊，你把我放了，我给你100两银子，下边呢事情你就看着办吧。
1: 哦，公然贿赂衙门里面当差的，这刘学泰能同意吗？
4: 当然同意了。
1: 哎呦，
4: 他就是吃了这碗饭嘛。
1: 嗨，瞧瞧那时候的吏治腐败啊。可是把这真的胡体安放了，刘学泰下面该怎么办呢？
4: 就拿这个王树文来抵这个胡体安。
1: 哦，
4: 顶缸嘛。
1: 说到这个顶缸啊，在清人笔记当中呢是多有记载，说有一些捕快啊，他们就专门花钱去养一群罪犯啊，平常的给他们好吃好喝，那到他们年纪大点的时候，就没事的就把他们放出去，这个杀人放火啊，偷盗抢劫。而一旦遇到那些被捕了以后的罪犯需要顶缸的，就专门找他们养的这些个罪犯来冒名顶替。哎呀，而且那些罪犯呢还都是视为固然，慷慨就死，不恐不怖啊。所以这专业顶缸啊，在那个时候呢都有记载，这也是清代 监狱当中的一个潜规则。
4: 对，
5: 原来王树文真的是被冤枉，那么为什么从案宗记录上看没有刑讯逼供他就认罪了呢？几年来这个案子经过数轮审理，难道王树文就真的没有喊过冤吗？庭审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4: 有了这个顶缸的人呢，下一步就要审问了吧。
1: 对，
4: 王树文到了大堂上，他不承认他是胡提安的。
1: 当然了，
4: 县官惊堂木一拍，你不承认，那好，大刑伺候。采取了一个办法，弄一把香啊，给他点着了，就烧他的肉。你承认不承认？你什么时候承认了，我就不烧你了。
1: 王树文能熬得过去吗？
4: 熬不过去啊。所以他只好承认，他就是胡体安。就这么着，王树文就变成了大盗胡体安。
1: 其实啊，在这个捕快刘学泰拿到这100两银子的时候，这县令啊也做了他的帮凶，
4: 没准这个县令啊也分钱了。所以呢，他也花钱贿赂了南阳知府任凯，这样就一级一级往上报。冤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1: 所以现在啊，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个王树文一直都不喊冤。你想想，他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即使喊了冤也没人理睬啊，那么换来的呢只有酷刑。所以最后是不是他也就不抱着平反的希望了？
4: 对呀、所以到了上一级法庭重新审核的时候，没有动刑他也招。
1: 那么直到最后拉车的骡子钻进了城隍庙，人家说这当中大有冤情，他才忍不住喊起了冤来。哎呀，一桩冤案原来就是这样铸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又要开始解另外一个谜团了。明明是一个冤案，为什么河南那些官员，尤其是河南巡抚李鹤年，会对王树文的态度如此强硬？
4: 李鹤年呢，他也是用的大清律来对付皇上的。他说大清律不是明明规定了吗？你杀人放火或者纠集100个人以上的去进行抢劫的，不管你得财没得财，都按这个强盗罪啊一律处斩。我这也是按照你的法律来办的。
1: 听起来也没有错，但是既然我们说这是个冤案，那看来后来是有人反对的，是吗？
4: 对呀、就在光绪7年，有一个御史啊叫胡荣寻的，他就提出这个意见，说在这个大清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在雍正5年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旧例，盗劫之案将法所难用，情有可原者，分别正法即发遣。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该正法的你正法，不该正法的你就给他发遣就得了。有的人也是生计所迫，或者是被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1: 对，
4: 他当了强盗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应该分清谁是首犯，谁是胁从。
1: 其实啊，雍正5年当时颁布的这个法令呢，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当时呢，是考虑了很多人情人性方面的东西。可是到了咸丰5年的时候，它是被废止了。哎，这当时出于什么考虑呢？
4: 咸丰5年呢，正是1855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首先上书朝廷，这个法律啊应该废止。
1: 对，
4: 不管你是主犯还是胁从，只要你参加强盗了，一律处斩。
1: 可是到了光绪年间啊，农民起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么这条法令是不是有点过于严厉了？难道就没有人提出来那个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吗？
4: 有人提出来，但是反对的意见更大。李鹤年这些依靠军功当了巡抚当了总督的这些人是坚决反对用这个旧例的。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李鹤年这个人的立场就是对地主阶级的一些利益呢是坚决维护，而对农民这块有什么问题他一点都不考虑。其实啊，巡抚关键在于一个抚字，可是李鹤年坚决不要抚，他要把抚变成打。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在这个案子当中他对农民王树文如此的仇恨了。
5: 由此看来，小小的一起王树文喊冤案，不仅反映了晚清官场的腐败黑暗，也深刻反映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当时深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那些以镇压农民起义而获军功的重臣大吏，他们任意妄为，严酷苛刻，使平民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这才是王树文想要平反昭雪的最大阻力。
4: 这个时候啊，镇平县的县令马柱也没闲着，他知道这个案子一旦翻了，他的官就丢了，他又在做小动作了。
1: 哦，他做了些什么？
4: 他这次啊还真逮住两个，就是胡体安他们一伙的小喽啰，一个叫陈孤堆，一个叫王老幺，抓了这两个人，然后呢花了钱了，让这两个人到开封府的衙门来指认这个王树文啊，他就是胡体安。
1: 哎呦，这可是直接证人啊，基本上是同伙帮凶来这么指认的话，那这案子就根本不可能翻了吧。
4: 因此这个李鹤年会同梅启照在重审这个案子的时候，还是依着原来所判向上报。
1: 所以此时啊，案子再次回到了原点，王树文又被判死刑，想要伸冤比登天还难。哎，难道河南的官员都是这么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吗？
4: 这个时候啊，咱们也不能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呐。偏偏有一个就是地方官，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邓州牧朱光地这个人。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
1: 那么就凭一个朱光地能和这些官僚对抗吗？
4: 朱光地他自己有自己的信念，就是借实名，耳奉耳禄，名指名高，下名欲念，上天难欺。他就秉着这一个信念，就敢公开的和整个河南的官僚集团来进行对抗。他到了大王营啊，还真把王树文的父亲王继福给找着了。
1: 前面咱们说过啊，比他官大的任凯当时是给他写信威逼他，你不要给我多事，你不要去把啊王树文的父亲给我找来。看来啊，这朱光地还真没吃他那一套吧。
4: 对，
1: 其实啊，朱光地这个时候已经公然违反了当时官场的潜规则了。你说河南那些啊参加黑幕的官员能够听之任之吗？
4: 当时也有人呢、动了要杀这个王继福的念头。朱光地采取了一个举动，他把王继福招到自己身边，冒充了一个家人，所以躲过了一劫。
1: 这朱光地看来还真不简单，官不大，骨气可不小啊。那么这样的话，找来了王树文的父亲，这案子那就容易多了。
4: 对呀、当时把王树文的父亲啊送到开封，大堂上父子相见，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事情到这儿啊，基本上这个案子啊也就真相大白了，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王树文不是胡体安了。就在这个时候，刑部啊来了一道命令，让河南巡抚李鹤年把所有的人证物证通通解到北京，由刑部大堂来会审。
1: 这几天我们讲清末几大奇案的时候呢，都会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进行审案啊。这下可好，河南那些官员想要在里面做点什么手脚可就不容易了。
4: 李鹤年偏偏不吃这一套。
1: 哦，
4: 你不是刑部要我把这个人证啊物证啊都写到北京吗？不理这个茬儿。
5: 李鹤年气焰嚣张，公然拒绝执行来自北京的命令，再次使此案陷入僵局。那么李鹤年的这个举动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4: 你不是刑部要我把这个人证啊物证啊都写到北京吗？不理这个茬。
1: 哎呦，这李鹤年是负隅顽抗啊，这皇上的上谕都来了他都不执行啊。
4: 他还振振有词，不管这个胡体安还是这个王树文，只要参与抢劫了，通通应该杀头，没有什么可赦的嘛。
1: 他还是在秉承着当时的那个大清利率，
4: 一拖拖了就是三个月，
1: 拖三个月不可能拖再长的时间了吧。
4: 朝廷三令五申，最后迫不得已 把这一帮人全部押送到北京。
5: 当人证物证送到刑部，案子就脱离了河南官场的控制，案情终于向有利于王树文的方向发展了。但是以李鹤年为首的官员们会就此坐以待毙吗？
1: 那么由谁来审这个案子？
4: 当时的刑部尚书呢叫潘祖英，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官员，他把这个案子呢交给他手下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赵书桥，让他来负责审这个案件。
1: 嘿，赵书桥这个人呢还是有点名气的。当年啊，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呢往西边跑，结果为了平息洋人的怨恨，就把这个赵书桥啊给拎出来赐死。可是老百姓不干了，当时有很多人都站出来表示反对。
4: 因为呢赵书桥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清官，尤其在办案上面，
1: 对
4: 王树文这个案子，包括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潘祖英，李鹤年通过人跟潘祖英做工作，让啊把这个案子还说成是胡体案。
1: 那么刑部尚书潘祖英当时听了李鹤年的话吗？
4: 潘祖英是这样想的，我们犯不着为一个小小的一个农民，来得罪那么多朝官吧，他毕竟不是杨乃武这种举人呢，
1: 对，
4: 所以他就跟赵书桥说，这个案子睁个眼儿闭个眼儿过去就算了。
1: 赵书桥能听他的话吗？
4: 赵书桥跟潘祖英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1: 一个是尚书，一个是郎中嘛，上下级关系啊。
4: 还有一层关系，赵书桥考举人的时候，潘祖英是他的主考官。
1: 哎呦，原来还有师生情谊啊。
4: 对呀、
1: 那么有这层关系的话，赵书桥应该是很听潘祖英的话的。
4: 但是赵书桥并没有接受潘祖英对他的建议，他说了，只要我一天不离开这个刑部，这个案子我要审得水落石出。
1: 那么这下的话，李鹤年怎么办？
4: 李鹤年呢也通过他的内线到刑部里边啊去打听这个案子的内情，最后呢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说这个案子啊非常奇怪，奇的有点像什么案子呢？像杨乃武和小白菜那个案子一样。
1: 哎呦，
4: 但是呢由于这些所有的人证物证都提到刑部以后啊，大概平反是没问题的。
1: 哎呦，这调子终于是定下来了。那这下李鹤年他们一帮官员就没办法了吧？
4: 这个时候啊，案子呢就由三法司来共同会审了，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来进行审，结果是什么呢？光绪九年，也就是1883年2月，朝廷谕开封知府王兆兰、头部知府马永修、镇平县县令马柱均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河南巡抚李鹤年、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即行革职，其他涉案官员一并交付议处。意思就是说呢，河南大大小小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一律摘顶处分。河南呢有这么一个歇后语流传到今天，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河南的官没顶儿，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1: 不过这里呢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交代一下，尽管很多官员都被摘了顶，但他们依然呢还是在一定的官位上。因为当时啊，你说实在也不能把所有的官全部一撸到底吧，那谁来干这活呢？
4: 对呀、
1: 那么咱们刚才说了对官员的处置，而王树文呢尽管平反昭雪了，可是他一点罪都没有吗？
4: 他还是被判了3年徒刑，这就算幸运了，比他还不幸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陈孤堆和王老幺那两个人，
1: 就是曾经他所谓的同伙。
4: 对呀、被处斩了。
1: 哟呵，死刑啊。
4: 对呀、所以李鹤年还不服气呢，一个看衣服的你给他放了，一个是把风的，就是望风的，
1: 对，
4: 一个是给人家接脏的，这两个人跟王树文是一般大，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杀头啊？
1: 其实啊，也真不能怪这李鹤年不服气，这里面是不是确实有很多法律的漏洞呢？所以这儿我们要问了，您说造成像王树文这样的冤案， 它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
4: 这个法律漏洞啊，是一方面。当时呢，因为它属于人治，谁的官大，谁说了算。
1: 对，
4: 就上级决定下级。真正拍板的呢，皇帝有决定一切。所以呢，这个案子能不能平反呢？最后还要看最高当局的意见。
1: 另外呢，在整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河南的上上下下那些官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一个利益集团，
4: 对，
1: 官官相护，这是不是也是造成冤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对呀，各级政府啊勾结在一块儿，腐败渎职，上下勾结，沆瀣一气，也是造成这些冤案呢不得平反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刚才我们说了冤案如何造成的，现在我们是不是来分析一下这冤案啊后来又是如何才能够得以平反的？
4: 这个冤案之所以能够得以平反，朝廷当中啊的确还有一些良心未泯的官员，就像朱光帝、陈启泰、赵书翘这些人，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原因
1: 啊。
4: 真正啊打动这个皇帝啊决定平反的并不是你这个造成冤案的。有一个清流党人呢写了这么一个奏折，有这么两句话：长大力，草菅人命之风，奇幻犹浅。就说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啊，你们草菅人命这个事儿对朝廷来说祸害是非常小的，根本我们不在乎这个问题。
1: 对，
4: 但是起强臣，这个强臣指的是督抚大员，藐视朝廷之见，奇幻犹深。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督抚大员公开出来像李克连这样人藐视朝廷，不听朝廷的指令，那将来怎么办呢？这个朝廷不就垮台了吗？
1: 所以当时呢那个清廷啊根本不管你老百姓的生命如何，他所看的是你这帮大臣是不是欺君罔上，你要犯了这条我对你不客气，其余的我才不管呢。
4: 对呀，
1: 这就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4: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时，史进阳光少年的人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6: 您好，
1: 请坐。
7: 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1: 咱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第一位出场的好汉是谁？
6: 就是《水浒传》里赫赫有名的九纹龙史进。
1: 说起来，这个九纹龙史进呢，那真叫一表人才，长得那个帅呀、啊。
6: 对，这史进呢，在《水浒传》里，应该说他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帅，而且帅的呢很阳光。你看看这个《水浒传》，我就觉得所有看过《水浒传》的，想起那样一个细节啊，都会很感动。也可能是一个下午，也可能是一个傍晚，在一片这个空地上，然后有一个小年轻的十八九岁的一个男孩子，然后打着赤膊，然后银盘色的面皮在那练武。你想想那个场面，那确实是应该说是非常的阳光灿烂。
1: 鸽子现在那就叫型男呐。
6: 是啊，
1: 关键他这个打赤膊啊是为了显示他一身漂亮的刺青啊，九条龙啊。
6: 对，他呢很有意思，他在这个梁山上呢很有特点，就是他在身上呢刺了九条龙。
1: 对，
6: 所以他的这个纹身在梁山上是一大特色。
1: 但是咱们这儿就要问了，为什么《水浒传》当中要安排九纹龙史进第一个出场？难道就因为他帅吗？
6: 为什么让史进呢？我想它里面可能最少啊它有三层意思。这个第一层意思呢，就是当时的宋朝啊，如果看一看在古代传统社会里呢，它应该是最稳于不振的。你比如说宋朝的这个部队是最没有战斗力的，它打仗最不行。所以我想当时的宋朝的老百姓啊， 他肯定特别希望能呼唤一个年轻的一代，
4: 嗯，
6: 特别阳光，特别灿烂，完了

0: 但是一开始他们肯定都是阳光少年，所以一开始史记一出来就是银盘色的面皮，大家一看很阳光，是吧？
1: 对，
0: 这个水浒第一阳光少年就给人一个感觉，让咱们想起来水浒里的所有的好汉一出场应该都是这样的阳光。
1: 那这样说来的话，史进倒算得上是当时众好汉之中啊，人之初性本善的样本了。
0: 对，然后咱们再说第三个原因。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历史呢都是司马迁这些人写的，他可以叫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但是水浒传呢，史南安他有个想法，他说我小说也可以写历史啊，而且那些草民他不是那些帝王将相，他也不是项羽这样的失败者，但是他应该也能够进入历史啊。那他就说草民进入历史应该是从史进，从水浒好汉开始，史进进入历史啊。
1: 哦，这名字要反过来读，史进就是进入历史，进史。
0: 对，
1: 好，不过这史进刚一进入历史就要跟人打一架，那这条汉子这么一瓢冷水泼下来不得了。
0: 对，
1: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好汉，那又是谁？
0: 这个好汉呢是大名鼎鼎，他是东京800,000禁军的总教头，就是武术的总教头，他叫王进。他厉害到什么地步啊？咱们都很知道林冲啊，林冲咱们都号称是水浒梁山上武功最厉害的。
1: 对，
0: 但是跟王进一比，这个小巫就见了大巫了。因为林冲是800,000禁军的枪棒教头，
1: 对，
0: 王进呢是18般武艺他总教头啊。
1: 哎，那相当于是总教练和助理教练的概念啊。
0: 对，
1: 所以有人说王进堪称是水浒传当中当之无愧的武功第一，高手中的高手。
0: 对，
1: 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得说王进啊，他也确实是一个太实在的人。你到人家史家庄做客，你看着人家公子在那儿练武，你不鼓励两句啊，回头兜头一瓢凉水泼上去，这不是太伤人家史小进的自尊心了吗？于是史进坚决要求跟你插一插。
0: 这个呢要按你刚才说那个史小进啊，现在是个王老进，我相信肯定是听晕了。因为这个插一插用现在的流行话说那叫火星语啊。正式的这个武功的全集上，包括这个武功的这个术语里他没有。
1: 说白了就是当时小青年当中啊自己发明创造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语言，很像现在咱们在网络上所用的那些语言，整个就跟外星语言一样。
0: 是啊，王老进肯定听糊涂了，说我也算武功高人啊，什么叫插一插，又不是在打卖场拿叉子去插一插。
1: 对，80万禁军教头王进对阵农村自学尚未成才的史进，那结果你说还不是啊，和尚头上爬满了虱子，连瞎子都知道吗？那结果王进一下就把史进给撂倒了。啥叫专业？这就叫专业。谁是专家？王进那才是专家呀。
0: 是，所以咱们一开始说呢史进是很阳光，现在咱们还要给他三个字，很受伤。
1: 对，不过史进这个人倒是愿赌服输啊。
0: 对，
1: 之前就说如果我输了我就拜你为师，他这一输不要紧，立刻翻身磕头就拜师了。
0: 而且他拜师他拜的他也很诚恳，他搬了把椅子放在那儿让王进坐下，完了是给他磕头拜师，这个就是反映了他还是很诚恳的，很阳光啊。
1: 对，另外呢也能看得出来当时史进呢、确实是一个这个求学欲望很强的人，非常好学的一个人。
0: 就是很可惜没碰着好老师，用当时的术语说是开手师傅太差了。
1: 对，但是在王进的指点之下，史进的18般武艺那是样样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啊。后来事实证明王进教他这半年呐、那是真重要，于是才有了后来史进能够进入到水浒36正将天罡星的行列，
0: 排名第23。
1: 对，
0: 而且当时王进教了以后，史进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哦，原来过去那7、8个有名的师傅啊，他们的武功不值半分。
1: 对，而就在史进武功出城的时候，他的人生啊遇到一个转折。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人生的转折，就是史老太公啊去世了。
0: 史老太公去世呢是史进的人生的一大转折，因为后来呢他史家庄他们史家呢在里面是占最主要的位置嘛，所以史进就想那我要

0: 跟着我老爸，我要把我老爸的事业做得更好啊。
1: 嗯，
0: 后来就碰到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呢，史进家附近也来了三个强人，结果史进一听说哦，这机会来了，我练了一身武艺，我不可以报效国家，我起码可以报效乡里啊。
1: 对，
0: 结果他就在村上，他这个放了两头牛，然后把很多人请来说，咱们开一个联防会议，
1: 嗯，
0: 商量商量怎么对付他们三个。然后史进当时拍的胸脯嘛，说咱们搞一个联防，我呢当联防队队长，如果这三个强人来了，我第一个冲上去保护你们。
1: 当然这三个强人呢，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后来一板大妈将当中的三位啊，一个是跳涧虎陈达，一个是神机军师朱武，还有一个是白花蛇杨春。他们三个人在这少华山上这么一安营扎寨，那都要跟周边的人呢去借粮。史家庄当时经济条件还可以，自然免不了这三位跑过去借粮。
0: 对，他这个借粮呢，实际上就是抢粮。
1: 嗯，
0: 他们三个啊，当时其实也是有争论的。
1: 嗯，
0: 比如说朱武，他就说这个不能去，听说这个史进啊武功很强啊。
1: 对，
0: 但是那个陈达啊，他不服气。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陈达在这三个人里，他的武功最高。哎，武功高嘛，他都有点自视高强啊。
1: 对，
0: 他就说他要去。结果呢，杨春跟朱武没去，陈达呢一个人出马来找史进来单打独斗来了。
1: 对，当然了，这一番打的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分上下。
0: 对，
1: 可是史进呢，毕竟是王进指点出来的人，那他懂得在武功当中有一招叫做卖个破绽。
0: 对，
1: 而陈达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动作叫做卖破绽，结果就被史进最后叫青书圆臂款扭狼腰，只一夹就把陈达轻轻摘离了满，就地一扔捆了就擒了。
0: 哎，这就叫做什么呢？牛刀小试。
1: 对，
0: 还可以说呢，行家一出手，哎，就知有没有。
1: 对，
0: 这样的一打呢，咱们就看出来了，史进还真学了点真功夫。
1: 嗯，其实您看啊，史进到这个时候那真的人生一帆风顺的，家境殷实啊，学有所成，武功精进，现在又能够拿下山贼的头目，正可以向官府去报官邀功啊。
0: 但是很有意思，
1: 嗯，
0: 他后面的人生就开始很受伤。你比如说，你就看看这一次他抓了陈达，本来是好事吧？
1: 对。
0: 但是朱武略施小计就把他拿下了。朱武对史进呢很了解，他知道这个人呢很阳光，但是呢他阳光后面呢他不灿烂，也就是说他没什么心计。
1: 对，
0: 结果朱武就来了一个很损的招。朱武跟杨春商量说，咱们这样硬的不行，咱们来软的，咱们两个干脆把自己捆了，主动的去投降，看看史进怎么办。
1: 对，不光是自己绑了来到史进面前，而且还对史进掉眼泪哭了。你说那时候史进那么点小小少年，看到这么大爷们儿哭了，他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把持不住了。
0: 这招还真灵。
1: 嗯，
0: 如果他们来硬打，也可能史进呢他又施展他的武功。
1: 对，
0: 可是来这个不行了，王进也没教过啊。
1: 对，
0: 结果他就以为，哎呦，他对我服软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呢？我应该有点慈悲心嘛。
1: 嗯，
0: 结果反而就把陈达放了。不但放了他们四个，就凑个小饭局，凑个小牌局，以后凑成了一对好朋友啊。
1: 可是他这一结交这三位老兄不要紧，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在一起交往这事儿啊，就给人家给告了。
0: 说起来呢，
1: 嗯，
0: 咱们都知道，你干什么事你不能留把柄。
1: 对，
0: 你使劲就算放了就放了呗。他放了以后呢还经常来往，他有个大忌，就是朱武他们呢也故意拖他下水，就动不动送点银子啊，
1: 嗯，
0: 送点什么抢的东西给他。史进竟然照单全收啊，
1: 嗯，
0: 而且还还礼。你想一想，水浒里没有谁这么笨，所有的人都不像他这么阳光灿烂。比如说宋江，他也帮了晁盖，但是晁盖派那个刘唐给他送银子，宋江就不要。为什么呢？你拿了东西这是脏啊。但是史进就是连这样的最简单的防身之术他都没有。
1: 对，我刚才还说告密呢，他们来往这么频繁，我看连密都不用告。
0: 还有更精彩的，
1: 嗯，
0: 他们不但是经常交换那些赃物和礼品，
1: 嗯，
0: 而且呢他们之间还写情书啊。
1: 呵，
0: 你说离得又不远，有什么事儿在一起说吧，不还频繁的书信来往。
1: 呵，
0: 最后呢被当地政府把他们的书信给扣住了。
1: 嗯，
0: 这一下子你等不是人赃俱全吗？
1: 对，那这下还有什么可说呢？华阴县衙立马就派人来捉拿他们。
0: 这一下呢这四个人就很紧张了，热锅上的蚂蚁。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这个朱武啊，他那个坏点子又上来了，就是第二次苦肉计。这个朱武一想怎么办呢？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兄弟跑到史进那儿，跟史进呢又去流那个两行蛤蟆泪，又跟史进说：“不如这样，我们呢也不能连累你，你呢把我们三个捆了送官吧，完了你还能立个功，还能受奖，我们心甘情愿。”
1: 可是史进当时真单纯呐、于是呢就撂下这么一句话，说：“哥们儿，你们放心啊，我们要么同生，要么同死啊。”
0: 史进不但说，而且还下手，确实是个阳光少年啊。他两刀，结果呢，他的后路就砍断了。第一刀把那个送信出了问题的那个他手下砍死了，第二刀把去举报他们那个人砍死了。这一砍的，那史进肯定就没有退路了。
1: 身上犯了人命了，这就和大多数的梁山好汉一样了啊。于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算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华阴县从此少了一个有志青年，多了一个这个江湖好汉，那就是九纹龙史进。
0: 他后面的挫折呢应该说比前面还大，而且还挺有意思，他前面的挫折呢主要是男人给他带来的，他后面的挫折还主要是女人给他带来的。
1: 哎，要说史进第一次和女人有关的冲动，那应该算不算是当时在化州的一次这个行侠仗义的行为啊？
0: 对，当时化州的这个最高领导呢，他看中了一个良家少女，然后要霸占人家，要纳人家为妾。
1: 对，
0: 当时史进听说以后呢，就仗义之言，他就挺身而出啊，他去救她。那应该说这样的事情呢，史进做的还是很阳光的。
1: 对，
0: 但是他也很受伤啊。啊，为什么很受伤呢？他竟然一个人就只身前往，完了跑到这个化州的地面上就要救他，结果怎么样呢？被抓起来。
1: 但是我觉得更让他受伤的是他在化州啊身陷牢狱以后，他当年那三个少华山上的哥们儿就没有想着要来救他，居然一个都不露面，最后还是梁山那、派出了大批的人马，才把受尽了折磨的史进给救出来。
0: 所以当时宋江救了史进以后就大发感慨啊，他说这三个人太给咱们丢脸了。
1: 不过史进似乎没太在意，他后来还邀请了朱武他们三个人跟他一起到梁山去聚义了。
0: 哎，这个人就是他心地始终是很坦荡很阳光，要不然说他第一阳光少年。
1: 对，
0: 你想想他被一个女性害了一次，当时他主动出手，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里面有什么教训。接着时间不长，他又被一个女性害了一次。
1: 哎，您说的是当时宋江攻打这个东平府，史进他要求请战的时候呢，他说我在东平府里面啊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不是一个什么好人，他是一个娼妓，叫李瑞兰。
0: 是，当时吴用就在一边跟宋江嘀咕，说这个不能去，说妓女呢靠不住。
1: 对，
0: 但是宋江呢不知道怎么想的，宋江竟然还是支持史进的。史进自己就觉得那我肯定是到哪儿都能拿下，所以他就这个主动非要去不可。
1: 嘿，所以这个时候的史进啊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就觉得自己呢是个大情圣，我长得就这么帅啊，我过去对你好过，到这个时候了我请你帮忙你还不帮我，于是跑到李瑞兰那个地方，他就跟人家和盘托出了啊，说这个我到城里面是来当戏做的啊，明天我的宋江哥哥就要来攻打这儿了，到时候呢我里应外合，你千万不要走漏消息哦。
0: 是啊，他还不是靠着他这个帅哥的形象啊，他还带了一包银子呢。
1: 嗯，
0: 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个妓女呢有点靠不住，但是他居然有个误解，说我帅哥一个，我就给你送银子你肯定就帮我了。
1: 对，
0: 结果李瑞兰呢他就跑回家去商量，他们说咱们干嘛要跟梁山绑在一起啊，结果意见统一了，大家一致决定要害史进一把，结果史进就被害到大牢里去了。
1: 就像这个卧虎藏龙里面啊那个角色李慕白说的意味深长的一句话，说江湖卧虎藏龙，人心又何尝不是呢？你说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最后就寄托在一个金钱交易的关系之上，哎呦，咱们只能说史进这个人太单纯。
0: 是啊，而且他很惨的是他死还是死于他的心地单纯。
1: 嗯，
0: 你看那个水浒传写到第98回，这个史进呢跟这个小养由基啊庞万春他们对阵，然后庞万春就出来，哎，说你们那个神箭手花荣呢，我要跟他比剑，说着呢就一箭过来就把史进射死了，射死了，然后他身边有水浒的五个人， 其中就包括了陈达跟杨春，然后五个人呢开始还

0: 做了个样子要救，但是呢庞万春带着兵就杀过来了，结果呢五个人都跑了。咱们要注意，里面有两个人就是最不该跑，因为这两个人已经跑了无数次了。而且呢这两个人跟他是生死之交啊，史进就是他们拖下水的，就是陈达跟杨春啊，他死还是不救。
1: 其实啊，作为一个水浒迷，九纹龙史进也是我所喜欢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结局啊，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忍心看的，就到最后都死在啊没心眼儿上面。你说就这样的一个青春洋溢、血气方刚的少年英雄，可能多少呢有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那种叛逆少年的脾气，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并且坚持理想的人，这点是不是很可贵啊？
0: 是，所以看看水浒咱们就看见了这六个字，就是很阳光，但是呢也很受伤。其实史进呢他是水浒好汉一个集体的肖像。水浒写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想象到在史南安心目当中啊，水浒里的那些好汉都是这样的结果，一开始呢心灵很阳光，但是呢弄得很受伤，到最后呢有的屈死，有的暴死，还有的莫名其妙的死，总之呢到最后都很受伤。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认为呢很值得注意，所以水浒传要把史进放在第一嘛，就是水浒传还是坚持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一个理想的，也就是说那一代的中国人，那一代的大宋的子民还是希望能够追求一个理想的，为了这样的一个阳光灿烂的理想，他宁肯受伤也百折不回。
1: 嗯，他似乎一直还在追求着想做一个好人，想要去报效国家这样的一种概念。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个情节描写啊，史进和梅遮拦、穆弘到京城观灯，在樊楼之上看着万家灯火的时候，当时抒发了一番壮烈情怀呀、啊，吟诗一首说：“浩气冲天冠斗牛，英雄事业未曾酬，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啊！”这是难得的一首正气之诗啊！
0: 这个誓不休的精神呢、啊？我一直觉得哪怕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值得很多的青少年学习。就是每个青少年当他准备走上社会或者刚刚走上社会的时候，他都是阳光少年，没有一个人不是心里充满了阳光的。但是社会呢，他确实他不光有阳光啊，他还有阴霾满天啊，他还有暴风骤雨啊，所以每一个人在很阳光的同时他也会很受伤。那么怎么办呢？再受伤也还是要阳光。
1: 对，其实这才算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人生态度。
0: 是，你比如说我在学校吧，我就经常碰到我的一些学生，他们过了五年十年回到学校，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说胖老师，我到社会上几年我才知道社会是什么什么样，我开始变得成熟了。那我总跟他们怎么说呢？我说成熟和成长一定要相等，你不能成熟了但是你没有成长，你从年龄上来说，你的这个社会知识来说你成熟了，你也知道怎么去搞人际关系了，但是你的人格没有成长，那就反而是不好的事情了。所以我经常说成熟人格不能变小，在你的身体在长大的时候你的人格也要长大。但是咱们现在有些这个青少年呢，他就不是这样，一开始很阳光，但是到了社会上呢就没有史进的这样一种阳光灿烂的胸怀了。他们经常什么呢，就好像那个神话故事里说的，手里拿的本来是珍珠，阳光般的胸怀嘛，
1: 对，
0: 但是他宁肯到社会上去换那个玻璃球，结果他换回来了一把玻璃球，还在手里还整天摸着说你看多好，我弄了多少多少珍宝，实际上一钱不值。那这种受伤给他带来的就是负面的效应，跟史进相比呢就差了很多很多了。
1: 对，其实阳光男孩史进虽有缺点，但却是被当作励志人物出现在水浒当中的，他呢似乎是我们每个人世界观形成当中的一个标准符号。史进在江湖生活当中所表现出的叛逆与抗争，也是我们每个人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成熟起来。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十一，窦延嵩，徐阶忍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夏言死了，杨继盛死了，所有写奏折弹劾严嵩父子的人看来都没有好下场。这一切啊，徐阶都看在眼里，他知道要想彻底打倒严嵩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而这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更让徐阶确信他选择的是正确的战略。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徐阶最终能斗过严嵩吗？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0: 金波你好。
1: 其实啊，在这些年当中，徐阶呢已经是不断的升官，不断的受到封赏。我们讲到今天啊，他的官已经升到了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了，这能不能表明他已经获得了嘉靖皇帝全部的信任呢？
4: 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徐阶呢，他是除了严嵩之外朝廷的第二号人物。
1: 对，
4: 但是事实证明啊，有一件事儿让他确定原来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是远远的不如严嵩啊。
1: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把他这种良好的感觉给打破了？
4: 就有一次呢，他跟严嵩啊去跟皇帝汇报事情，但在事情办完之后，皇帝呢就叫住了严嵩，交给他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呢叫五色脂。
1: 这个五色脂是炼丹用的材料啊。
4: 对呀，就是说皇帝把这个东西交给了严嵩，让他代为自己炼丹。
1: 嘿呦，徐阶看到这一幕，他内心什么感觉啊？
4: 肯定是非常尴尬呀。因为你知道皇帝没有把东西交给他，却交给了严嵩。这是充分说明了一点呢，就说明皇帝对严嵩的信任不是他能够比的。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徐阶心里面就会感觉到，哎呦，好像我以为我挺受宠的，怎么现在我就像个外人似的啊？
4: 更让他尴尬的是什么啊？说皇帝还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作为朝廷大臣，你主管的事情多，这种事情你就不需要做了。
1: 所谓的这种事情就是炼丹的这种事情啊。
4: 说起来，好像真是皇帝照顾他，但是你说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肯定很清楚啊，公事交给哪个大臣办都可以。
1: 对。
4: 但他的私事只会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而他的私事就是修道，这种最私密的事情，
1: 对，
4: 竟然不让自己做，而让严嵩做，
1: 对，
4: 所以严嵩在他看来是一个可以以私事委托的人。
1: 你说也是啊，这个严嵩啊，自从嘉靖二十一年入阁以来，好像已经在皇帝身边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了。嘉靖啊，已经很习惯严嵩了，习惯了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他的小心伺候。他们似乎已经不仅仅是君臣，还有某种意义上朋友的这种感觉。你就像和珅和乾隆一样嘛，对不对？
4: 啊，你说的没错。像嘉靖，他把炼药的事情可以交给严嵩，说明他对他毫无防备。就像乾隆跟和珅一样，和珅贪污，乾隆自然是知道的。但是对乾隆而言，和珅贪多少贪不贪不是问题。所以徐阶呢也由这件事情他应该可以领会到一个道理，就是严嵩之所以如此屹立不倒，多少人弹劾都没弹动，归根到底什么原因？是因为嘉靖跟严嵩的关系不一般。
1: 对
4: 啊，因为嘉靖喜欢严嵩伺候他啊，对嘉靖而言，严嵩是一个很听话的人。你别看严嵩对下面人很跋扈啊，这陷害忠良啊，贪污受贿啊什么之类的，但他对嘉靖而言是一个让他过得非常舒服，一个小心伺候的人。
1: 对，
4: 这才是严嵩如此强大的真正源泉所在。
1: 可是徐阶明白了这一切道理，那不皇帝还在说那话呢吗？多关心政务，炼丹这种事情就不劳你了。你说面对这种情况，这徐阶该怎么办呢？
4: 这徐阶呢就充分表现出了成熟政治家一个特点。他当时就立马表示，他说我愿意为皇上炼丹
1: 啊。他转向这么快啊？
4: 对呀，我们之前也讲过， 他对炼丹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很感兴趣。严嵩倒台之后，他体现出他的真正态度，
1: 嗯，
4: 也是不赞成修道炼丹的。
1: 对，
4: 但在这个时候，他就转弯了，苦苦哀求，
1: 嗯，
4: 说我愿意为皇上炼丹，哎，然后讲了很多次，
1: 嗯，
4: 后来啊，皇帝才终于有那么一点松动，就也把炼丹的原料交给他，让他代为炼丹。所以有的时候人呐、啊，那种示弱，那种关键时刻的那种一转弯，
1: 嗯，
4: 他的局面
1: 就改变了，
4: 再也难为他呀、啊，
1: 嗯，
4: 他原来坚持这个原则，后来也不能坚持了，
1: 对，
4: 而且他之后还干了几件事情，
1: 嗯，
4: 啊。这个可以说是啊，叫忍辱负重啊。
1: 怎么着？
4: 他把他的孙女啊嫁给了严嵩的孙子，
1: 嗯、
4: 啊，而且据说啊是做妾。
1: 哎呦呵，连老婆都做不到啊！
4: 这是一个侮辱性的事情，
1: 哎呦，
4: 绝不能说是一个公平的事情，因为他是朝廷赐福、
1: 嗯，
4: 地位非常崇高，多少人想跟他接亲也接不上啊。
1: 嗯，
4: 但他竟然能干这个事情，当然这是其一了。
1: 嗯、
4: 其二，他家我们说过、
1: 嗯、
4: 他是。松江府华亭人，
1: 对，他是地道的老上海人呐。
4: 对呀、啊，但是啊，他借躲避倭寇，因为当时呢，在江浙一带有倭寇入侵，
1: 对，
4: 借躲避倭寇之名，转了户口。
1: 哦，转到哪儿去了？
4: 转到了江西啊，
1: 嗯，
4: 就成了严嵩的老乡，因为我们知道严嵩是江西分宜人呐、
1: 啊。对，这徐阶做这几件事情，在一般人看来其实挺不容易的，那。不知道的以为他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严嵩啊，知道的是他是要打倒严嵩。那么严嵩能相信他这套吗？
4: 你想这么一个服服帖帖的人，对他而言自然不会有太多戒心，是吧？
1: 嗯，
4: 那已然是这么乖巧了，所以呢他应该说还是放松了一定的警戒。
1: 嗯，
4: 但是啊，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
1: 嗯，
4: 对徐阶而言是一个更大的侮辱。
1: 嗯，
4: 因为当时的徐阶是朝廷的次辅，
1: 嗯，
4: 而严嵩是首辅。
1: 对，
4: 为了逢迎严嵩啊，经常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1: 嗯，
4: 他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1: 对，
4: 我们知道首辅是内阁的首领。
1: 对，
4: 但是他并不代表他有对其他的内阁成员的一个绝对的指挥权。
1: 嗯，内阁成员之间呢，他没有从属关系。
4: 对，
1: 那谁说了算，这还要真的要看个人。你比如说当年张聪他不是首辅，可是比首辅还要威风啊。
4: 对，而在严嵩的内阁里面，徐阶啊，包括另外几个大学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非常听从他啊，也不会说跟他对着干。所以久而久之啊，这个朝廷里就开始传一个笑话。
1: 嗯，什么笑话？
4: 啊、就说徐阶他呀这个人呢只能算是严嵩的小妾啊。
1: 把一个男人说成女人，这在古代的时候那是最让人受不了的了。
4: 对，
1: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女人，被人骂作是妾更加低贱。这诸葛亮当年击司马懿出战用的不就是这招吗？那么如今这样去说徐阶了，这个徐阶能忍受得了吗？
4: 能忍
1: 啊,
4: 啊，真的很能忍。
1: 呵
4: 啊，他就当耳旁风嘛。
1: 嗯，
4: 你想从夏衍死后，
1: 嗯，
4: 也经历了很多波折，
1: 嗯，
4: 哈，严嵩也诋毁过他，
1: 嗯，
4: 说什么有二心啊，包括他自己还要改户籍，
1: 对，
4: 这些事情都干过了。你说这种话对他人有什么不能忍的呢？我说这个可以说是他爆发前的沉默，他隐忍就是为了最后的爆发。
1: 嗯，
4: 而事实证明不久之后这一天就到来了。
1: 嗯，又出了一件什么事呢？
4: 嘉靖37年有一天，就是有三个官员，分别是给事中吴世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啊，还有张聪，他们在同一天上书弹劾严嵩，叫奸贪误国。
1: 嗯
4: 啊，我们说了，在明代很多弹劾也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一次弹劾有不同之处。
1: 不同之处在哪里啊？
4: 自杨继盛时候，
1: 嗯，
4: 那么在大家看来，严嵩就是不能惹的人。这个弹劾严嵩的人虽然也有，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弹劾也不多见。这三个人在同一天上书，目标指向一致，就很明显是一个很可能经过策划和预谋的事情。
1: 这董传策是徐阶的老乡啊，吴世来、张聪都是徐阶的门生，
4: 他们这样一旦同时上书的话，这是不是就是光头上面的狮子？这是明摆着的。
5: 没错
4: 啊，虽然当时徐阶本人反复辩白，说不是我，但是大。

0: 熟人都认定，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三个人这么有默契，一定是你，肯定是你指使的嘛。那严嵩也不是第一次被人弹劾，他表面上的工作还做得很好，上书皇帝说这个弹劾我说明我工作没做到，然后他也上书说请求怎么说呢，自释退休，
1: 对，
0: 但是暗地里呢他又搞活动，因为这个肯定是有人阴谋策划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嘉靖皇帝这个还很信任他的，就又下旨要查这三个人到底是出于何人之使。
1: 我在想这三个人既然是有备而来的，你说这审讯能有结果吗？
0: 当然没结果，就是审了半天这三个人什么都不说，那搞到后来搞了个无头结果，就三个人呢也不好定什么罪，但是发配充军了。
1: 对于这个结果啊，我想严嵩应该是不太满意的，但是也没办法。
0: 对，
1: 不过从他内心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感觉到比较高兴，哎，我已经成功的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不过他肯定错，因为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三个人是倒了霉了，但我们在想，以徐阶的智商，是不是他这里面还暗含着其他的目的，而他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0: 你说的也没错啊，因为我们现在姑且认为这三个人确实是徐阶指使的，那么徐阶应该很清楚，就凭着三个人弹劾，你说要把执政几十年的严嵩啊一下子打倒，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说呢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试探，而且这个试探呢根据史料上的某些记载是达到了预先的结果的，史料上原文都这样讲，上虽未留之，然自是亦稍验松矣。这句话就是说严嵩因为有人弹劾他提出自释，这个皇帝挽留了他，但是呢还是讨厌他了开始，长久以来可能他一直被人弹劾，一直有人对他不满，这个嘉靖皇帝呢就要换句话说有一个人在你耳边说一个人坏话，说了一百遍，说了很长时间，你到最后终于有人会厌倦他，大致会有这样一种思维，所以在史料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
1: 对，你想想，这一个皇帝天天给一个人擦屁股，擦时间长了也会厌，对不对？
0: 对。
1: 那我想着，以嘉靖的聪明，其实当时要想处置徐阶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可是呢，他把这三个人呢逮捕入狱，最终相当于是从宽发落了，发配了事儿。
0: 对，
1: 对不对？所以现在啊，有一个信号，就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当中这个地位啊在提高。也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皇帝的庇护可能不只属于严嵩一个人。
0: 对，就像你说的啊，就这三个人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徐阶指使的，皇帝自然来说也不是笨蛋，
1: 对，
0: 他一翻这三个人的档案就知道，但他没有处理徐阶，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说啊，徐阶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已经提升了很大一步了，而且我要提一下徐阶在这件事情中的表现啊，非常老道，他也不承认说这三个人是他指使的，但他也不可能承认，就闭门谢客，他的反应呢是很平静的，而事实证明呢，这确实是他与严嵩斗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使得优势进一步偏向于他。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陆炳死了。
1: 哎呦，那位锦衣卫的大头头啊，聪明绝顶，精于权谋的特务中的特务死了，等于断严嵩一臂啊。
0: 对呀，他虽然在历史上的评价呢其实也还不错，你还干过一些好事情，比方说那个抗倭名将于大猷曾经因为出过事儿，然后呢也是当时很惨，这个陆炳呢不但接济了他，还自己出钱为他打通关系，但是终归算起来他还是严嵩的同党。
1: 对，
0: 而严嵩他能够控制朝局跟陆炳的联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作为锦衣卫的特务他的权力很大，
1: 对
0: 啊，爪牙也多，现在他一死，无疑严嵩正就像你所说的就是断了一条臂膀。
1: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徐阶而言好机会就来了吗？
0: 还没有到啊。我们说徐阶如果要欢呼胜利还早了， 因为在他面前还有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1: 嗯，是谁呀？
0: 这个人就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
1: 这个严公子咱们之前也曾经讲过哈，这个外表看起来实在不敢恭维，是一个瘸子外加独眼龙，
0: 没错，
1: 长得呢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0: 对，这个人虽然外表确实不咋地，我说走出去都影响市容嘛，
1: 嗯，
0: 但是呢他非常聪明，机灵的要命，
1: 嗯，
0: 对事情的判断以及啊对对手该用什么方法去打击他陷害他都是他出的主意，非常非常之阴险。所以有些史料分析者就说呢，这个严世蕃实际上是严嵩的智囊。
1: 嗯，
0: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严嵩是干不了那么多事情的。而且这个严世蕃他在当时对于朝局啊，对于政治啊，他是有非常强的洞察力，而且对于某些机要部门他也抓得很紧，他自己就占据了两个重要部门。
1: 嗯，
0: 啊，一个呢是工部左侍郎，而且他还在上报司任职。这个工部呢就是搞工程的啊，相当于说建设部吧。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上报司呢是管机要的啊，管印玺的，
1: 他的双权在握确实很重要。第一个是捞钱的，因为工部嘛，建设部，而且左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啊。
0: 对，
1: 通过这工部的运作，这实在是个太肥的一个肥缺了，
0: 想怎么捞怎么捞。因为当时他负责管工程，像河道整修这些东西，
1: 嗯，
0: 他都有权利的，他很容易克扣一把。
1: 第二个，他相当于机要处处长，这又是一个掌权的，所以这个人待在这个位置上面，那实在太厉害了。
0: 掌握了这里，有很多秘密情况，包括朝中的很多动向，他都能够掌握。但是我这里要指出，他最厉害的不在于他掌握了这两个部门的权力，
1: 嗯，
0: 而在于他本人除了聪明机巧之外，
1: 嗯，
0: 还有一项技能。
1: 嗯，什么技能？
0: 这个技能我们要从嘉靖皇帝本人说起。嘉靖皇帝这个人非常之聪明，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很难以琢磨的人。在修道之后啊，他就变得越来越，就是我们说呢是神秘莫测，很难伺候。所以呢在政务处理上他也越来越悬。我们知道一般的皇帝跟大臣下达命令就是把你叫过来，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怎么办怎么办，我的意见如何啊，告诉他你办就行了。但是嘉靖不同，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是递纸条。
1: 递纸条怎么约人看电影啊，谈情说爱啊？当然不是。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递纸条的方式呢？
0: 事实上它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且是非常凶险的政治手段。
1: 嗯，怎么个凶险法？
0: 因为嘉靖的那张纸条不是随便写的，他事实上是从纸条上去传达他的意图。比方说一个事儿报告上来，到底该怎么处理，嘉靖呢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去解决它，但是他不会把自己的意图直接告诉你说我赞成或者反对，他会写在纸条上。这个纸条呢或许是几个字，或许是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不是你能看懂的，不会说我同意，也不会说我反对，他就写得很模糊，很让人难以琢磨。他也不管，他就交给你，事后你就必须认真体会。如果你领会错误了，那你就麻烦了，对吧？他本来是赞同的，结果你反对，他自然就不待见你了。所以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沟通手段。
1: 这感觉很像对暗号啊，而且呢这个标准答案是掌握在嘉靖皇帝的手里的，你如果猜对了，哎呦，嘉靖说你这人聪明，我重用你；猜不对，嘿嘿，我重用你什么呀？一边去吧，这就难了。
0: 如果说这是暗号的话，他就能够破译这个暗号，他就有这个能力，他就能够真正的领会纸条上的意思。
1: 何以见得严世蕃有这个破译能力呢？
0: 比如嘉靖34年，啊，那个时候呢，严党的成员赵文华，啊，当年他就整倒了当时的总督张京，他就希望呢安插胡宗宪，这也是个著名人物，去接替张京的位置，啊，那么呢，这是个大事儿，你要知道一个总督的位置必须经过皇帝的许可，于是呢，严嵩他就把这个奏书呢就送到皇帝那里，结果皇帝呢看了之后也没有明白表示意图，就写了一张纸条给了严嵩，这个纸条上写的6个字是"宪是庶，宜如何"。
1: 这话 严嵩琢磨出来没有？
0: 严嵩一琢磨，他就想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胡宗宪似乎快了一点，速嘛，速度的速，

0: 宜如何，就是应该怎么样，你认为应该怎么样，他自然是赞成胡宗宪上去的呀。
1: 嗯，
0: 所以他本来是想写一个东西，就是说赞成说这个胡宗宪是快了，但是呢他有快的理由，这个人呢有才能什么之类的。结果严世蕃呢看到了就阻止了他，他说你理解的是错误的，因为宪氏数宜如何，前三个字你理解的是对的，后面那个宜却不是应该的意思，而是指的杨仪。
1: 那这话完整的理解是应该什么呢？
0: 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就是胡宗宪似乎快了一点，杨仪这个人怎么样。
1: 这个杨仪啊，时任南京户部侍郎，他的经验呢比较老道，可能在嘉靖的心中啊，他应该是比那个愣头青胡宗宪要好用的多
0: 啊。杨仪是属于一个从政经验非常丰富的人，说明皇帝呢还是不放心把这个任务交给胡宗宪啊，愿意让杨仪接替这个职务啊。所以这么一来，严嵩就正确地领会了皇帝的意思。
1: 于是呢，之后的这些日子里呢，严嵩始终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领会皇帝的意图，并逐渐成为嘉靖不可或缺的人选啊。嘉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聪明呢？看来严嵩的聪明是离不开他的这个儿子的。
0: 对，当然对于这一点严世蕃也很自负啊。他一直以来很狂妄啊，当时在朝廷里面对大臣也非常不客气，除了他爹啊有是首辅之外，他自己有这些才能是他爹的智囊，他也很自负。但他可能不知道有这项才能的人其实并不止他一个，
1: 还另有其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越来越受到嘉靖信任的徐阶依然沉默着，眼看着严嵩和嘉靖的默契，徐阶知道扳倒严嵩的那一天呢还很遥远，他只能忍辱负重，只能委曲求全，只能巴结讨好，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颜面。徐阶知道严嵩之所以能够在嘉靖面前长青不倒，那是因为啊，他的背后有他的儿子在给他做智囊，而想干掉严嵩，就必须先从严世蕃下手。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三，智勇双全尉迟恭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唐朝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后，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之间的矛盾呢，是逐渐加剧了。双方都搞起了挖对方墙角的一招，秦王府的尉迟恭就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收买对象。这太子李建成啊，就给尉迟恭写了一封密信，表示要和他结为生死之交，这感觉有点像卖靶子的感觉，并送了一车的金银器物。面对这一车金银财宝，尉迟敬德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1: 哎，李建成打过来的这可是糖衣炮弹呐，尉迟敬德有没有抵挡得住？
4: 当然。尉迟敬德是个实在人，他当场就对来人回绝了，说我尉迟敬德是李世民的人，秦王与我有再生之恩，我生似秦王的人，死是秦王的鬼，如果我背叛了秦王投奔太子的话，那我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吗？即使拉拢过去又有什么用呢？
1: 那么后来送金银财宝写密信这件事情，李世民知道没知道？
4: 尉迟敬德就向李世民做了个汇报，说那天他们来收买我，我把他们给顶回去了。这个事情其实很严重的事情啊，兄弟双方在互相拉拢对方手下人的时候，但是这个李世民不忘了幽默了一把，他说您呐、当初你就收下就得了，对吗？因为你给人家顶回去了，不给人面子，今后你可能有性命之忧啊。

0: 再说，你可以把糖衣接过来，炮弹退回去嘛，对吧？你接下这批金银财宝，完了跟他保持一个关系，你不是还可以探究到一些情报吗？
1: 哎呀，还教这个尉迟敬德做间谍。
0: 但是尉迟敬德是个实在人，他不会这么干。
1: 当然，尉迟恭这个人是肯定做不出来的。李世民也就开开玩笑。那么，李建成被尉迟恭这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以后，难道就此善罢甘休吗？
0: 李建成没有办法了，拉不过来，那是肯定是憋着一肚子气啊。他们还要想办法，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既然拉拢不了他，我要把他除掉。那么这个李元吉啊，真的就是去派刺客去刺杀这个尉迟敬德。
1: 哎呦，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0: 但是尉迟敬德不怕。你知道尉迟敬德跟李元吉是过过招的。所以李元吉本人就对尉迟敬德有一种畏惧的心理。
1: 对，
0: 那手下的人就听说尉迟敬德就更害怕了。
1: 对，
0: 所以尉迟敬德面对刺客呢是坦然自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干脆门户洞开，安卧不动，你来吧。那些刺客就不知道那里的虚实啊，
1: 对，
0: 根本就在门口晃了一圈都不敢进去，就是刺杀也是没有成啊。
1: 嘿呦，说一个人的威名远扬，连刺客都吓成这个样子啊，
0: 那
1: 难怪这尉迟恭最后要当门神的，这注定的。你看这大门敞开着都没人敢进来，那不是门神是什么的
0: 啊？
1: 开个玩笑哈。那么在这几连续几招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那你说李建成、李元吉他们还有什么辙啊？
0: 李元吉去找李渊，说这个尉迟敬德啊，这个人如何如何不是，尤其是在老二手下干了很多坏事，就是想办法要李渊呢，把尉迟敬德要不是贬出去，要不是干脆把他给判了刑，杀了头得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知道以后，又苦苦去求情，最终还是把尉迟敬德给小命给保住了。
1: 挖墙脚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啊。这尉迟恭啊坚持在那个地方，而且呢我们之前说防谋杜断推动了玄武门之变，其实尉迟敬德也推动了玄武门之变。
0: 就是当房玄龄提出来要搞武装政变的时候，李世民其实还在犹豫。就是在李世民犹犹豫豫的时候，尉迟恭是推了一把。尉迟恭给他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你就是后发制人，就是智于人。说你再不行动，我不跟你玩了，我陪着你，你今后就是死命一条啊。说我就走了。我要走的话，你别看长孙无忌也会跟着我走，那你手下就没人了，你更玩完了。
1: 嘿，你别说啊，这个大老粗尉迟恭这说话挺有水平的。
0: 对，那是大实话。
1: 大实话，这是真戳到李世民的痛处了。那最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玄武门之变。那么在整个玄武门之变当中，尉迟恭起的作用应该说是相当大的。
0: 我给他叫敢死队队长。就是在玄武门事变的现场啊，最忙的人就是尉迟恭。首先是当李世民一箭射落了这个李建成的时候，马上有70多骑人马就从这个灵湖殿冲杀出来，领头的就是尉迟恭。还有后来当这个齐王李元吉用那个弓弦勒住了李世民的脖子，那李世民眼看就要断气的时候，又是尉迟恭骑马奔来啊，救了这个李世民的命。
1: 这就是尉迟恭第三次救李世民的命
0: 啊，这是非常的惊险啊。
1: 那
0: 么这刚救完李世民呢，又忙起来了。玄武门外边这个东宫和齐王的部队在那里攻城门呐、那个多紧张啊。如果东宫的部队打进来那不得了啊。又是尉迟敬德去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割下来，低着两个脑袋到城楼上去，说你们的主人已经被砍首了，你们赶紧退兵吧。这样的话把这个外面攻城的部队就是吓退了一大部分。
1: 哎呦，这还没完呢，尉迟敬德基本上都顾不上喘气儿，连忙带着自己的敢死队又朝高祖李渊正在泛舟的海池边又跑去了，
0: 把李渊给包围起来了。
1: 对，
0: 因为他要从李渊那里取得一道手势，必须要下令把权力交接给李世民，否则李世民指挥不动整个军队。
1: 哎呀，所以你看在整个的这个政变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尉迟敬德啊真的是英勇而临危不乱，那整个是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尉迟敬德。
0: 对，所以尉迟敬德之所以被后世封为门神，意思就是说当李世民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李元吉要勒死他这个眼冒凶光的时候，是尉迟敬德来了把他救了他的命，给他一个定心丸。
1: 对，
0: 而后来李世民当皇帝以后呢，总会做噩梦，觉得这个哥哥和弟弟老变成厉鬼呀，要来杀他。那么他 他还为了把鬼给驱走的话，哎，他觉得最厉害的两个人，把这个尉迟恭和秦琼贴在门上，鬼就不敢来骚扰他了。
1: 对，
0: 从此在民间就给他奉为门神了。
1: 对，那么正因为在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尉迟恭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啊，尉迟恭这个人对于李世民来说太重要了。到后来论功行赏啊，他和长孙无忌等等这些人都是排在前面的。
0: 对，所以他是功列第一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把齐王李元吉府上的所有的财产都拨给了这个尉迟恭，作为一个奖赏。
1: 那么在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他这个官做的也是非常的高，在府兵系统当中啊，最高官职之一的叫右武侯大将军啊，那是又有这个吴国公的爵位。
0: 对，这是十二位将军之一，是府兵系统最高的一个职位。所以尉迟敬德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做皇帝以后呢，在整个贞观前期啊，他是最显眼的政治人物。
2: 对，
0: 而且尉迟恭在这个贞观初年打突厥的战争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对，但是呢，作为一员武将，这自身呢、有很多的局限性。你说在这个战争时期打这武将叱咤战场，对不对？到了和平时期啊，好像经常这个武将就总要弄出点乱子来，不知道在这方面尉迟敬德做得怎么样。
0: 当唐朝的仗这个打完了以后，突厥也消灭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尉迟恭他那个性格就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他这个很直率，
1: 对，
0: 他直肠子肠不出事，他看不惯的事情啊，他在公开场合就要说。本来这些文臣像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这批人在贞观初年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李世民言听计从的人。但是呢，这个尉迟恭就是看不惯他们，要有一点点什么小毛病，他上朝的时候公开场合就说来说去就说他们。
1: 基本上是口无遮拦，嫉恶如仇啊，那种耿直的脾气，这是武将的通病。那看来尉迟恭也不能免俗。那这样的话，他在朝中所作所为，能为别人所容吗？
0: 不行啊，就是那些人他看不惯的人，其实都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了。
2: 对，
0: 那你现在老在这里说来说去他们，所以这宰相也不喜欢他，皇帝慢慢的呢，对他也会有点看法。李世民有一个最喜欢的一个大臣叫唐俭，他本来啊，李世民经常找唐俭一起来吃饭，经常找唐俭来下棋，可是有一次呢，这个唐俭啊，因为跟皇帝关系近了以后，他下棋呢就不知道让着这个皇帝，真要跟李世民惹急了，所以李世民就想找个借口呢。因为唐俭那个时候做的是六部尚书之一的吏部尚书，
1: 哎呦呵，吏部那是六部之首啊，
0: 对，
1: 主管人事的。
0: 所以这个李世民想，你小子这个仗着我跟你关系好，你不让我一下，所以李世民想把他呢贬到外地去做刺史。可是你想要把一个六部尚书之首贬为一个地方官呢、
1: 对，
0: 你总得有一个公开的理由吧？
1: 对，
0: 对吧？你要上朝的时候怎么宣布这个人事变动呢？怎么宣布呢？他就想到，哎，要尉迟恭来给我作证好了，因为尉迟恭是个武人，对吧？我怎么说他应该怎么听我的？
1: 对，
0: 他就嘀哩咕噜跟这个尉迟恭说好，说明天上朝的时候啊，你给我作证啊，说这个唐俭说过我的坏话。唐俭这个污蔑了皇帝，对皇帝不公。尉迟恭呢，当时也没有明确表态。可是等到第二天真上朝的时候啊，李世民说今天要有一个决定，要人事变动。这个唐俭说过的坏话，这是有证据的，证人就是尉迟恭。尉迟恭听到了，尉迟恭表，这个李世民老在那使眼色，要尉迟恭出来作证。尉迟恭没有反应，没有，我没听说过。这个李世民就急了，就明确的提示他，哎，尉迟恭，你有没有听到过他说我的坏话？尉迟恭说，我没有啊，
1: 就是什么什么，我没看到他有什么不良行为啊，或者装糊涂了。
0: 最后，李世民急得在把那个案子上的一柄这个玉挺呐、急得就往地上一砸，给砸碎了。你怎么没有听到过？
1: 哎呦，这火了，
0: 火了，
1: 小子，我昨天还跟你说的好好的，你今天上朝你就不承认了，还把我给卖了。
0: 对。
1: 这李世民还能饶得了他吗？
0: 李世民当场就急了，你想想这种场合不给皇帝面子，没有给皇帝台阶下，那皇帝一下子根本就下不了台，所以宣布散会，今天会不开了，决议也不做了，
1: 对，
0: 退朝。
1: 哎呦，这下这尉迟敬德可惹大麻烦了，这怎么办呢？
0: 这满朝大臣都捏了一把冷汗呢、这个怎么来收场啊？这个事情啊，还是李世民主动。
1: 对，
0: 所以我经常讲，李世民有这种能力，就是当人际关系碰到一个死结的时候，他能够走出来。过了几个时辰，李世民下了一道令，说召集 三品以上官员进内廷来一起吃饭，我要宴请大家。
1: 对，
0: 大家心里想什么卖的什么药啊，对吗？这葫芦里面，这尉迟敬德刚把他得罪了，是不是要来收拾收拾尉迟敬德？
1: 对，
0: 但是尉迟敬德也就去了，参加这个宴会了。
1: 那么这个时候尉迟敬德的心里面估计呢扑通扑通扑通直跳，对不对？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这顿饭将如何决定他的命运。
0: 在吃饭之前呢，李世民有一番讲话了，先发表了一通讲话。他说今天请大家来是今天我心里特别高兴，今天尉迟敬德的表现呢让我看到了很好的这几个方面。第一有三立，第二有三义。什么叫三立呢？他是这样说的：唐俭免于枉死是一例，朕免于枉杀是二例，尉迟敬德免于取从是三例。就是因为尉迟敬德没有配合我来指证这个唐俭得罪过我，
1: 对
0: 这件事情呢，当初看来是让我下不来台，但是我现在回头一想啊，他是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作证了，唐俭就冤枉的死掉了，唐俭免于枉死，朕免于枉杀，而尉迟敬德呢也免于取从，就是阿谀奉承啊，顺从这个皇帝的旨意。
1: 对
0: 这三方面你看都避免了，就是三立。他说还有三义，这三义是说朕有恕过之美，唐俭有再生之性，尉迟敬德有忠直之欲。就说这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能够原谅手下顶撞了我这样一个过错。你看我又成就了我自己吧，有恕过。而对于唐俭来说呢，他也是有一个收获，他捡回了一条命呢、有再生啊。
1: 对
0: 对啊。而对于尉迟敬德来说呢，他又再一次给他这个忠直，这个大忠直大臣的形象上又加了一分。
1: 对，哎呦，这段话说完之后啊，现场估计一片万岁声，这件事儿就这样了了。我们不管他到底是李世民给自己找台阶下，还是他确实呢已经觉悟到了这些，总之啊，这真的是贞观政治生活当中的一段佳话。
0: 对，对，话是这么说啊。
1: 对，
0: 李世民心里呢总还是有一些芥蒂。他拿这个尉迟敬德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他说的不错，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也当场表扬他了。但是个唐俭可遭殃了。因为唐俭给他接下这个梁子以后啊，从此李世民就把怨气发泄到他身上去。他跟唐俭说，
1: 对，
0: 你不能让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就想把你给杀了。你真让我生气。
1: 是，你这人老顶着我，你以后下棋啊多让让我，我就看你不烦了。开个玩笑，有句话说呢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尉迟恭经过这么几次事儿以后呢，好像这脾气也改不了，依然我行我素哈。据说有一次呢，唐太宗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尉迟恭啊，说你就做我的女婿吧，结果这事儿也愣让他拒绝了，
0: 当场就拒绝了。他说呀，我的夫人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也没多少文化，不是名门闺秀，但是我们夫妻之间感情很好，古人说妇不意妻人也， 对吧，我还是很想追求这样的境界，驸马爷您就别让我当了。
1: 嘿，就这样给推掉了。哎呦，要说起来这个尉迟恭的夫人呢，就让我们联想到了这个《隋唐演义说唐》当中了哈，这是有交代，他有两个夫人，一个是黑夫人，一个是白夫人，这都是在两军阵前给抢回来的，然后愣是让程咬金做媒给做成了，那长得可漂亮呢。当然这是小说啊，我们要说了，他这个脾气看着一而再再而三，
0: 就跟皇帝对着干。
1: 对呀，他老是这样的话，难道就真没吃过大亏吗？
0: 是啊，吃亏啊。到了贞观八年的时候，唐太宗把三品以上的官召集起来开一次这个大的这个宴会，这本是一次君臣同乐的高兴事儿，却被尉迟敬德给搅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一般皇帝排好了的座次，大家不太会提出异议。本来以前上一次开会我坐在第三把交椅，今天我怎么坐第五把交椅，一般人不太会提。
1: 对，
0: 可是尉迟敬德这个脾气啊，他看不惯。一到这个宴会的现场啊，尉迟敬德一看宇文士集怎么坐到我的上席去了，这我不干。他当场就吵起来了，就去走过去揪住这个宇文士集，说老子打出来的这天下，你怎么敢坐我上面呢？
1: 哎，尉迟敬德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也要计较啊？
0: 计较，他对这帮文人他就是不服。这个武将到了和平年代，总觉得自己很失落，
1: 对，
0: 所以他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李世民说你别闹腾了，你回去坐去吧。
1: 对，
0: 他心里还不服，就是一直在那里嘟嘟囔囔在说我为什么他坐我上面？这个旁边坐着他下手的那个人呢，就是江夏王李道宗。当初在刘黑闼的阵营。

0: 我是站出来给你打圆场，回头报给我的是一记老拳啊，
1: 把眼睛都打瞎了。
0: 就您想想他那的单边夺硕的手，那一拳头过去那还得了啊，那碗大的拳头。哎呦，那你说他做出这事儿以后，唐太宗李世民能高兴吗？
1: 李世民很生气啊，今天这个宴会不开了，你有旦夕，这太严重了这个事情。
0: 你看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对吧，就因为尉迟恭这么个小心眼儿，结果弄得不欢而散。那么唐太宗李世民那就此就要放过尉迟恭吗？
1: 尉迟敬德呢，从此也就改变了他的后半生的人生。李世民在这个事情之后不久就找尉迟恭啊做过一次很严肃的谈话。李世民说，我过去读汉书，看西汉的历史，看到书上记载呢，刘邦杀掉了自己的功臣韩信、彭越等等这些人，总觉得这刘邦怎么能杀自己的功臣呢，当初出生入死的兄弟啊。
0: 对，
1: 但是现在我当皇帝以后，我发现这也不全是汉高祖刘邦的不是，就是这些功臣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像李世民跟他讲这件事情，就在敲打这个尉迟敬德，
2: 对，
1: 你要夹起尾巴，你不要老躺在功劳簿上，在那里这个触犯国家的法令。
0: 对，省得我到时候也做点什么错事儿。其实唐太宗对尉迟敬德的这一番话，我倒觉得并非虚实之语，他确实呢堪称中国古代皇帝的楷模了。你想，他没有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去诛杀功臣，也没有像赵匡胤那样去搞权钱交易啊，他能够这样推心置腹的去和尉迟敬德谈，这已经很了不起，
1: 就是开诚布公的把道理讲给你听。这个问题不要回避。
0: 对，
1: 这个皇帝和功臣之间一定是会有一种紧张关系。
0: 他
1: 说我们现在这个和平年代治国呢，不能完全靠勤奋。说你呀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让我不舒服了，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更不能三而四了，你应该就此打住吧，你要好好的好自为之啊。哎，
0: 那么就这一番谈话之后，尉迟敬德的脾气改了没有？
1: 他真的改了。
0: 哦，
1: 他也害怕了。所以他知道皇帝这个谈话不是随便谈。所以从这次事情以后呢，我们在史书记载当中很少看到朝廷开会的时候有尉迟敬德的表现了。我想他是基本上收敛起自己来了。
0: 所以历史啊，有的时候能告诉我们太多的教训啊。我想尉迟恭呢也不是那么一个笨人。那么后来呢，他改变了脾气以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声音，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退休的呢？
1: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呢，其实是唐太宗这治国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候有太子谋反，魏征也去世了，后来就改立了新的太子。那么在这个事情以后，尉迟敬德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尉迟敬德就上表请求退休。
0: 对，
1: 太宗呢批准了他的这个申请。
0: 对，
1: 从此以后他过了16年的退休生活。你知道这16年啊，他真的是彻底换了一个人。哎，他的生活。
0: 对，那么这个时候他应该算得上是功成身退了。
1: 对，封这个凌烟阁功臣当这个时候呢，尉迟敬德是榜上有名，而且排名还很前。
0: 对，
1: 也就是说李世民在敲打他以后并没有忘记他。
0: 对，
1: 他当初救命之恩呢，这些一直是还是铭记在心的。
0: 对，他在16年的退休生涯当中他都干了些什么？
1: 他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这个院子里面，盖亭台楼阁，搞花园，而且修道，穿着黄袍的，俨然一个这个世外高人，在那里求仙，在那里修道。
0: 这尉迟恭这个人挺极端的哈，退休之前那还是一大老粗的，动不动就给人家保以老权，这一退休以后就变得这么附庸风雅。
1: 他是会享受生活呀。
0: 对，
1: 他的晚年过得还是很安逸的。所以尉迟敬德的这个命运，你看恰恰从一个侧面映衬出了李世民善于处理君臣关系，也映衬出了贞观之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君臣相得益彰。这么大老粗的动不动就会伤害皇帝的人最后能够得到善终啊，这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笔。
0: 对，也许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巧合，他最后的这种追求啊实现了。你想他追求成仙，最后呢他成了大家门上的一位神仙，
1: 所以他一直活在直到今天的老百姓的心中啊。
0: 这就是我们大家呢非常喜爱的一位这个历史人物尉迟恭的传奇的一生。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您啊，谢谢。退休以后的尉迟敬德过着与前半生刀光剑影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信奉仙道，修建亭台水榭，把自己的宅院造成长安闹市中的 鹏。

0: 来仙境，他脱下盔甲，穿起了紫霞长袍，鼓炉炼丹，闭门谢客。十六年中，他过着脱胎换骨的生活。十六年间，名利功勋在他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他以自己这种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自己的君主的一片崇敬之意。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三，军帐夜哭的背后。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在隋末群雄纷争的局面中，为什么偏偏是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大唐帝国呢？我想，唐朝建立多年以后，唐高祖李渊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固然怨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不择手段，但是内心深处对这个二儿子或许也充满着感激。因为在李渊进军关中的时候，如果没有李世民那一夜的眼泪，说不定也就没有大唐的江山。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呐，这李世民他为什么要哭呢？今天我将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李世民这个沙场英雄的战争智慧。教授您好。
2: 金波您好。
0: 昨天呢，咱们说到啊，这个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了，当时我们也说了，他把这个突厥这个后患绝了，向人家称臣。当时还有一股势力，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瓦岗寨瓦岗军呐、啊、
2: 对
0: 他们也是有威胁的吧？
2: 没错，李密那个时候率领瓦岗军在围困洛阳，洛阳是当时天下之中啊，那个政治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而且瓦岗军的势力是最大的，所以李渊就给李密写信说，天下一定是你老弟的，我呢今后等你夺取了天下之后，我就在你手下混个饭吃就得了。
0: 这说的挺妙啊。
2: 对
0: 啊，就把这个李密的位置抬得很高啊，
2: 史书叫做卑辞推奖啊，自己很谦卑，把李密推得很高啊。
0: 那么李渊这一忽悠，李密吃他这套吗？
2: 李密的脑袋比李渊还是简单多了。
0: 嗯，对，
2: 他太自信，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天下盟主了。
0: 对，
2: 所以说没关系，您老兄怎么样怎么样，你该怎么干，我呢先把洛阳打下再说，以后我们再一起会师建立新的朝代。
0: 嘿，
2: 那李密自己觉得自己快到手了。
0: 于是呢，这个瓦岗军这个强大的实力又一次对李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了。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继续向关中挺进。关中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2: 对，长安是隋朝的首都，洛阳是东都。
0: 对，
2: 那么关中在李渊起兵的时候，他为什么非常看重他？第一，关中是政治中心呐、
0: 啊，对，
2: 具有政治号召力。而且那个代王杨佑在那里，他已经遥尊他为皇帝了。那有号令天下这个政治影响。
0: 对，
2: 其次呢，关中受到的农民起义的冲击比较少，所以那个地方受到的破坏比较少。李渊看准了关中地方有什么呢？关中有仓，有很重要的永丰仓。有长安这个首都大内的国库。有固伯，
0: 对，
2: 还有隋朝的这个皇家的木马监呢，就是有军马养马场。
0: 你又能占领国家粮库，
2: 对，
0: 又能占领国库，
2: 对，
0: 还能占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
2: 对，
0: 马
2: 战马，对。
0: 哎呀，
2: 对，
0: 他看得很准。
2: 李密也不是不知道长安重要，
0: 对，
2: 可是为什么李密打不进不打长安呢？在洛阳那里交缠半天干什么呢？
0: 是不是他想一步步来啊？先把布匹先拿下来，对不对？
2: 对呀，这是李渊蒙蔽了他。他觉得李渊即使占领了长安，也是我的小老兄，他今后也是听我的。
0: 他
2: 自己人啊，他认为
0: 他拿到的那些战马，将来也得分我一半。
2: 对呀、啊，他认为是
0: 这样的，你先帮我去拿去。
2: 对，
0: 就是这个心态。
2: 对，
0: 所以他全力以赴去夺取洛阳的国库。哎，周围呢，看来很多的情况对李渊他还是很有利的，但是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就又停下来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霍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的霍县。

0: 在这儿，他为什么他就停下来走不动？
1: 破译的守将，那是隋朝的一员猛将，叫宋老生。
0: 嗯，
1: 这个人也是死心塌地的隋朝的这个忠臣啊。
0: 嗯，
1: 而且在旁边的河东，还有一个更大的、更厉害的将领，那个人叫屈突通。就是李渊要南下，你走河东还是走霍邑，两条路都有一个隋朝的这个猛将在那里守着，怎么办？
0: 哪条路
1: 都不好走。对，
0: 这个拦路虎太强大。
1: 对，
0: 嗯，哎呀，那他是选择了霍邑这个地方，
1: 要走霍邑。嗯，
0: 走到这儿，那就是遭遇宋老生的抵抗。
1: 对，
0: 嗯，
1: 关键是这个李渊的部队人马不多呀，
0: 嗯，
1: 而且是有点疲乏了，而且又传出一个消息，
0: 嗯，
1: 说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啊，那个割据势力想勾结突厥来占领我们的太原。
0: 哦，
1: 你看前线是受阻，
0: 对，
1: 宋老生在那里挡住了，
0: 对，
1: 后方又说起火了，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要占领太原了。
0: 嗯嗯，
1: 这个怎么办呢？
0: 哎呦，这前面走也走不动，后面自己老巢可能要被人家端掉。
1: 对，
0: 这唐军呢就在这个霍邑这个城外啊就驻扎下来了，天又下起雨来了，粮食又有点跟不上。这个时候李渊是进呢还是退呢？
1: 进退都难呢。进现在眼看不一定马上能打下。
0: 嗯，
1: 你长期在这里相持，
0: 嗯，
1: 你粮食都供应不上了，对吧？
0: 嗯，
1: 退呢，退你等于放弃了。
0: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军中肯定出现两种意见，
1: 主张退，
0: 嗯，
1: 就是回师太原的，
0: 嗯，
1: 代表人物是裴寂，
0: 赶快退吧，我们家在那儿呢，
1: 对呀，
0: 老婆孩子都在那儿呢，
1: 哎，
0: 别让人家突厥一锅给端了，那咱们将来就成了流民了，那损失可大了。
1: 嗯，
0: 裴寂这番话的杀伤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肯定很多人站到了裴寂这边来。
1: 回师派占主流，
0: 当然另外一派就是主进了。
1: 最主张要往前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
0: 嗯，
1: 李世民和李建成。
0: 嗯
1: 嗯，
0: 老大老二，
1: 老大老二
0: 不行，一定要往前走，
2: 不能全军回撤。现在夺取长安是天赐良机呀，
3: 可是太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可一定不能失守啊。总之太原绝不能丢，
2: 事关重大，绝不能撤军呢。
1: 他们认为，
0: 嗯，
1: 如果你就做一个占山为王的这个土豪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往回撤。
0: 对，
1: 你今后就在太原好了，你守住你这点地盘。
0: 嗯嗯，
1: 可是你今后天下怎么打呢？
0: 嗯嗯，
1: 你在出师第一步就回撤，你的号召力就大打折扣了。
0: 对，哎，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也很尖锐啊。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李渊该怎么决定呢？
1: 最后还是听从了裴寂这一帮人的话，
0: 嗯，
1: 就是撤师
0: 走吧。
1: 对
0: 吧，你说我们这，对吧，我们这年龄图什么呢？
1: 对，
0: 哎，就是李渊决定
1: 啊
0: 班师回家。哎，但是啊，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李渊呢是打下了霍邑，通向了关中。
1: 对
0: 的，他不是回师了吗？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着能够再继续鼓起勇气来前进呢？
1: 晚上了，
0: 嗯，
1: 李渊已经休息了，
0: 嗯，
1: 军队已经回撤了，
0: 嗯，
4: 你就不用来
1: 了，用不上来这个，不知道，
4: 对对对，
1: 不知道如何下决定。
0: 对，
1: 哎，等到睡到半夜的时候，
0: 嗯，
1: 军帐外面有个人在那就放声大哭。
0: 嗯，
1: 一看是这老二
0: 啊，
1: 说儿子你哭啥呀？他儿子这个时候跟他说了，
0: 嗯，
1: 说你现在如果一撤，军士们散于前，整个四周这么多敌人成于后，到时候你不光是做土匪做不成啊，
0: 嗯，
1: 你是生死兵败，天地之间无以救援，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0: 嗯，
1: 说我很难受，说父亲你做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
0: 嗯，我怎么能够不悲伤，
1: 对呀，
0: 不流眼泪呢？
1: 对呀，这个明明白白的，你再撤就是没有出路了。历史上叫军帐夜哭啊。
0: 嗯嗯，那么李渊听到这个肯定触动很大了，
1: 很大，因为李渊在白天，
0: 嗯，
1: 吵吵嚷嚷当中，而且确实心态上有点保守，
0: 嗯，
1: 也有和裴寂他们一样的担心。
0: 对，
1: 老家的家属都在太原什么的。
0: 嗯，
1: 但是经李世民这么一说呀，
0: 嗯，
1: 哎，醒过来了。
0: 嗯，
1: 是啊，我们起兵干什么？
0: 对呀，
1: 不就是要争夺天下吗？
0: 嗯，
1: 经过这么一激，哎，明白了。他说跟李世民说，
0: 嗯，
1: 我来不及了，我都已经回撤了。李世民跟他哥哥两匹快马去追啊。
0: 呵。啊，这个时候终于追到了，
1: 追到了，
0: 那就把这个军队呢，嗯，又搬回来，
1: 哎，回到了霍邑郊外。
0: 既然已经不走了啊，所以不退则进嘛，
1: 嗯，
0: 那一定要坚决拿下霍邑城。
1: 对，那么现在就是怎么打的问题。
0: 对，
1: 他也是李世民出的主意，
0: 嗯，
1: 说要他父亲啊在正面跟宋老生校正，
0: 嗯，
1: 把他引出来，
0: 嗯嗯，
1: 然后 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在后方去包抄敌人。
0: 嗯，混战当中有人就在欢呼说宋老生已经被抓获了，宋老生被抓了。然后这宋老生的这个军中士兵呢不知是诈，一时呢军心动摇，潮水般的就溃败了。
1: 这是李世民搞的鬼啊、哎、
0: 这招很妙啊，
1: 兵不厌诈嘛。
0: 对，
1: 嗯，
0: 而宋老生呢也往城下赶快逃，就被当时这个李唐啊军队当中的一员猛将刘弘基
1: 对
0: 一刀
1: 砍下去，
0: 砍下去，对，身首异处了。
1: 对，
0: 你看李渊就大获全胜。
1: 对，
0: 这张打得很
1: 漂亮，确实打得很漂亮。
0: 对对对，这个很擅长心理战的这个啊、哦、我觉得这是好像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么就这一仗下来之后，李渊这个就完全朝着啊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走下去了。
1: 这个事实证明李世民的估计是正确的啊，粮食不是问题、
0: 嗯、对，
1: 天气也会好转，而且打下宋老生也是不是问题。
0: 当然了，李渊可能也应该知道李世民的这一切表现呢也许并非我偶然啊，他可能会挺得意，这都是我培养的结果、
1: 嗯、
0: 李世民的自幼的爱好弓马，
1: 嗯，
0: 你知道，而且呢好读兵书、
1: 嗯、
0: 这个当年隋炀帝啊燕门被围的时候，他以一个无名小卒那样一建议，咵立刻解围，所以他这个兵法修养可见一斑。所以呢从他和李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那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李世民军帐夜哭，哭的是那么真切啊，哭的也那么有作用，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他当时呢似乎给人感觉就是说一刻都不能等，我等不及，似乎错过战机就会错过一切。但是事实也表明，在李世民的戎马生涯当中，正面对战机他不等也有道理，可是等同样也有道理，
1: 他也等得起，
0: 等得起，
1: 他敢等、
0: 哎、就是他和当时啊特别擅长骑射、力大无穷、号称万人敌的薛仁果的这场战役，我觉得他就一个字儿，等。
1: 等
0: 薛仁果呢，他当时呢实际上呢心理上占着很大的优势，这里面呢就是因为李世民曾经跟他的父亲薛举曾经打过一仗，
1: 就是薛举在李渊带兵这个进入长安的时候，
0: 嗯，
1: 也想来争夺长安，
0: 嗯，
1: 李渊就派李世民去打这个西边的薛举，
0: 嗯，
1: 那一仗呢打败了，
0: 嗨，是，
1: 可是李世民后来要当了皇帝，他不能有失败的记录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正史上记载那场败仗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因为李世民正好指挥站在那天拉肚子了，
0: 哎嗨，
1: 让他两个副手去指挥了，这里面有刘文静
0: 啊
1: 啊。
0: 就是刘文静，你们指挥不到，
1: 对，是他们指挥不到，
0: 趁我拉肚子的时候你们打了败仗，
1: 对对
0: 啊，就这样的把自己责任推卸掉了。
1: 但其实是李世民这一仗是败，
0: 因为薛家父子呢是确实是、
1: 嗯、
0: 也是武功盖世的英雄，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么薛仁果这个时候呢自然是，你是我爹的手下败将，
1: 嗯，
0: 你跟我这支军队那怎么打呀，
1: 嗯，
0: 所以两军对垒的时候，薛仁果那边天天有人叫阵骂阵啊，
1: 什么脏话难听的话都喊出来、
0: 啊、对，
1: 那士兵们着急啊，
0: 对，
1: 摩拳擦掌，怎么还不打呀、啊、怎么受这个气，
0: 是是，
1: 李世民别着急，等、
0: 嗯嗯、
1: 一直在等，他等什么呢？
0: 哎，是啊，他等什么呢？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嗯、
1: 啊，他在等时机啊，
0: 嗯，
1: 第一个要等的是，因为不久前
0: 嗯
1: 唐军跟这个西行军队打过仗，刚刚吃过败仗、
0: 嗯、对，
1: 士气不行啊，你必须在等待当中让士气恢复，另外等就是要把对方拖垮，
0: 让你们骂，等你们哪天骂累了我再打你们，可是自己等也得等累啊，
1: 对，
0: 自己耗也得耗累了呀，
1: 对，那说明李世民的这个后勤供应是有保障的，
0: 嗯，他心里有底，
1: 有底。
0: 哎，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1: 等啊，那就是等啊，等了真的对方等不住了，
0: 嗯, 嗯，
1: 两个将领向李世民来投降、
0: 嗯、
1: 说我们那边不行了、
0: 啊、
1: 我们那边粮食吃完了，将士离心啊，旁边的人一听呢、啊、说啊，你看他们都已经粮草用完了，而且都有将士投降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击呢？
0: 啊，对呀、啊、那么这时候真该打了，那李世民打没打？
1: 先派出小股部队，
0: 嗯，
1: 经常去挑衅敌人，
0: 嗯，
1: 把他们引出来。
0: 对面薛仁果的部队压了那么长时间，气都气死了，都是你们这帮人把我们害的，所以肯定是全部出动，
1: 对，
0: 打死你。
1: 嗯，
0: 结果他们呢，
1: 不接战
0: 啊，
1: 我又回来，
0: 然后再死守，
1: 又守的，
0: 这还不打，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哎，有一天啊，
0: 嗯，
1: 李世民觉得时机到了。
0: 终于
1: 要
0: 该
1: 打
0: 了，
1: 哎、
0: 嗯！
1: 可是这个时候，
0: 嗯，
1: 有一个人出来拦住他了，
0: 嗯，
1: 李世民的亲舅舅窦轨，
0: 嗯，
1: 说你不能亲自去追啊，
0: 哦，
1: 这很危险啊。

0: 那薛仁果的军队也是很强大的，几十万人在那里。
1: 嗯嗯，咱们等等吧，咱们回城吧。
0: 可是
1: 他等了吗？
0: 不，李世民不等，该等的时候等。
1: 嗯，
0: 等多少天都可以等。
1: 嗯，
0: 看准时机，一天也不能等，一刻也不能等。
1: 嗯，
0: 马上就出发，他带着部队就直接往前追啊。
1: 嗯，追到了吧？
0: 追到了。当时他就是要他等的意思呢。
1: 嗯，
0: 是你要看看形势，他们是不是有诈呀？
1: 对，
0: 对吧？要是他把你诱进去，
1: 嗯，
0: 李世民他知道，如果再等，
1: 嗯，
0: 让这一支部队逃回城里，那就不得了了。
1: 那他将来养好了，他还可以
0: 对
1: 重整旗鼓再给你打，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要趁他逃回城里之前，我们先在城外就把这一支部队给消灭掉了
1: 啊。他这就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
0: 所以傍晚的时候，李世民就开始围城，一个晚上就把薛仁果逼出来了。
1: 哎呀，您说这李世民他等了两个来月，
0: 对，
1: 可是这。薛仁果他连一天都等不得啊，他这怎么回事？人家傍晚一围城他就投降了。
0: 李世民的等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1: 嗯，
0: 就是他在等一个消息，
1: 嗯，
0: 突厥的问题，
1: 哦，
0: 因为
1: 嗯
0: 薛仁果父子是有突厥的支持，
1: 嗯，
0: 那么李世民知道唐朝在做一个交易，
1: 嗯，
0: 跟突厥放弃支持薛仁果。李世民终于等到朝廷来密报，
1: 嗯，
0: 突厥答应了，
1: 对，
0: 不支持薛仁果了。其实薛仁果也知道这个消息了，他等不起啊。那突厥不支持，那早上就投降吧。
1: 同样的一个消息产生了两种结果。
0: 对
1: 啊，对于李世民，突厥对我没威胁了，好，我更坚定了去打你。
0: 对，
1: 然后呢，薛仁果一听，哦，泄了气了，完了。突然间，这个等和不等之间就产生这样逆转。
0: 对，
1: 所以说呢，李世民呐，他等的有道理啊，不等当然更有道理哈。战局上面他那种局部的得失呢，看起来呢不是很重要。你比如说他前面先吃一场败仗，但笑到最后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是吧？所以李世民后来就被赋予了常胜将军这样的一种美称。李世民呢好像天生就是为着战争而来的这个战争高手，除了能够精确的把握战机之外，他还出招老辣，而且呢是不达目的的，誓不罢休。话说李世民攻打洛阳的王世充这一仗，那久攻不下，伤亡很大，疲惫不堪，手下呢是一再有人劝他回去，李世民就有点烦了，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说洛阳要打不下来绝不走，那敢要再说回去的事儿砍。哟，这命令够狠的，大家没办法，行，你是老大，算你狠。但在这种僵持的时候啊，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呢也是在隋唐这个期间呢出现的一位大英雄，窦建德。这个窦建德当时是
0: 河北农民起义的领袖，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之一啊。
1: 对，
0: 一个是李密，一个是窦建德，一个是江淮的杜伏威。
1: 嗯，
0: 那窦建德在河北地方割据，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夏国。
1: 嗯，
0: 窦建德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个大英雄。
1: 嗯，
0: 他不光是善于作战。
1: 嗯，
0: 他也善于这个，也关心百姓，
1: 嗯，
0: 对手下宽厚仁慈，
1: 对，所以是怪不得呢。这个时候呢，双方都想请他帮忙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行为呢有点不够英雄。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答应了帮李世民的，可是不久又改变主意了，率领着精锐部队
0: 去
1: 帮
0: 支援这个王世充
1: 去了。
0: 嗯，如果
1: 嗯
0: 窦建德和王世充联手的话，
1: 嗯。
0: 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1: 那李世民根本就没好日子过了。
0: 那统一战争就一定会延迟很多。有人比喻这是这个年代又一场赤壁之战呢、啊。
1: 对对对，
0: 那又是一个三分天下。
1: 三足鼎立啊。
0: 对啊。
1: 对。那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做？
0: 李世民必须要阻止他们两个会合。
1: 嗯。
0: 哎，如果先关键是先把窦建德给堵住，
1: 嗯，
0: 不让他和到王世充这里来，
1: 隔断他们两个。
0: 对。
1: 那就必然要在他们两个之间汇合的道路上面设个障碍，他把这个障碍关隘设在了什么地方？
0: 那就是啊、洛阳东北部，
1: 嗯，
0: 有一个叫虎牢关的地方，这是窦建德来援救王世充的必经之路。
1: 嗯，守住虎牢关就等于掐住了窦建德的脖子。但是有一点啊，窦建德如果要硬过你这关呢？从当时的这种这个军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窦建德是占绝对优势吧？
0: 对，
1: 那因为当时李世民的兵力主要的都在跟王世充在那儿打呢，
0: 嗯，
1: 那他只能分出很少的兵力来守虎牢关。
0: 窦建德号称300,000大军呢，
1: 嗯，
0: 李世民这边也就几千人了，但这几千人当中，
1: 嗯，
0: 有什么人呢？
1: 嗯，
0: 秦叔宝，
1: 哦，
0: 程咬金，
1: 嗯，
0: 尉迟敬德，
1: 呵，
0: 这都在里头啊。
1: 即便是有那三员虎将啊，可是这个兵力悬殊实在也太大了。从这种悬殊的兵力格局上面，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了：这李世民他怎么就敢跟窦建德赌一把，跟敢跟这种实力的差距去赌一把的呢？
0: 他不得不赌啊。
1: 嗯，
0: 虎牢关太重要了。另外呢，就是李世民其实在虎牢这个设下埋伏的时候，前一天他就带着尉迟敬德和另外两个人到敌人前，那就离这个窦建德的大本营很近了
1: 啊，
0: 被敌人的前锋部队发现了。李世民大喝一声啊，我就是秦王李世民。
1: 哎呀，他就是李世民，快抓李世民呐。
0: 可是李世民一回头一箭射中一个，又走两步他不着急，
1: 嗯，
0: 又射死一个。
1: 哎呦，这李世民还是神射手，
0: 百发百中啊。
1: 那么是不是就因为他这几箭射了之后，
0: 在气势上，
1: 嗯，
0: 就把敌人给吓坏了。第三个原因呢，
1: 嗯，
0: 他敢赌是打心理战，就是窦建德啊，
1: 嗯，
0: 其实一直在骑墙，在摇摆。
1: 对，
0: 他到底要跟王世充合兵，还是要跟李世民合兵？其实是三大势力嘛。
1: 嗯，
0: 那么李世民是一方面在做攻心战，
1: 嗯，
0: 还打的前一天还在给窦建德写信呢，
1: 嗯，
0: 说你也别跟王世充跟他会合了，还是跟我吧。
1: 对，
0: 哎，他用一个烟雾弹，
1: 嗯，
0: 把他给迷惑住了，同时在这里下了狠手啊。
1: 窦建德这个心理上面呢，实际上呢是属于劣势了，因为寻思这李世民他跟我也不是死敌啊，
0: 对，
1: 我跟他打的是打什么劲呢，啊，对不对？这王世充我帮不帮他呢？这么一犹豫之间，他这种战斗力呢，就是他这种决心呢，啊，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就是李世民已经摸准这种心态，
0: 对，
1: 敢跟他这种的就是在犹豫不决之间的这种兵力去对抗。
0: 这一年是武德四年，
1: 嗯，
0: 在五月份，
1: 嗯，
0: 这一战打的窦建德惨败啊，
1: 嗯，
0: 几十万大军是全军覆没，窦建德本人被俘虏了。
1: 王世充一看
0: 扛不住了，
1: 大势已去，真的叫扛不住了啊，
0: 对，
1: 开城投降吧，
0: 打掉了窦建德，在虎牢关，嗯，其实洛阳很快就打下来了。
1: 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有其子必有其父的这种感觉，李家父子确实是厉害，要怪不得人家就他们能当的帝王，
0: 很有手腕
1: 帝王，对，
0: 嗯，
1: 这个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卓越的指挥才能，那军事才能真可以称得上常胜将军。但是呢，除了这个智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字儿，勇。
0: 嗯，
1: 这一点呢，咱们明天再讲好吗？
0: 好，明天见。
1: 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征战沙场的李世民显然有了犀利而宏大的眼光，他不仅仅能够看到战争中敌我以及眼下和将来的形势，而且能把握战场上获胜的时机，掌握制敌的关键。战场上的李世民呐，睿智无比，神勇无比。然而这还只是李世民政治风云的开始，路还很漫长啊。好了，文化中国今儿就这么多，明天接着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6》，王婆，洒向人间都是坏。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当中啊，有一个把握人性的高手，只不过他的光芒只闪了一下，就因为特殊缘故暗淡了下来。他呀，就是在偷情事件里扮演头号怂恿者兼自编自导的王婆。这王婆啊，正是凭着他所从事的职业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用他满肚子的坏水去引诱对手，让他们服服帖帖地掉进自己的陷阱当中，所以就成就了西门庆、潘金莲的奸情， 也算。

0: 造了《水浒传》里卑劣狠毒的一个恶狼形象。那么他究竟有什么本事能让猎物乖乖走进陷阱，从而也让自己荣登水浒黑名单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2: 请坐。
0: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如果我问您，《水浒传》当中谁最坏，您会选谁啊？
1: 坏人就是一男一女，男的就是西门庆，女的就是王婆。
0: 要说西门庆的坏，我想不会有人有意见的。但是说到这个王婆啊，《水浒传》里面他是个小人物啊，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注意他。他本来是一间茶水铺的这个老板，有时间的时候呢，也兼职做点什么媒婆啊、保媒拉纤之类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就这样一个小人物，您会把他列为最坏的人呢？
1: 一般咱们说的坏呢，应该是两种。一种啊，就是高俅他们那种坏，他仗势欺人。但是还有一种坏，他利用你那个人性的弱点，你不知不觉你就上了他的当。
0: 面似和善的王婆就是在这一推门之间便轻易走进了武大郎的家，同时也把他的黑手伸向了毫无防备的潘金莲。他把他的坏掩藏得很深啊，他正经才是最毒妇人心。你别看他冲您笑啊，那个时候啊，没准那背后就隐藏着一剂毒药。
1: 是啊，你想一想，如果是李逵，他是个黑铁塔啊，他往那一站，凶神恶煞，谁都知道。你要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你就赶紧跑。
0: 对。
1: 但是王婆呢，她貌不惊人，她在任何一个场合出现啊，你都会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是呢，她能够把你那个人性的弱点研究到了那个非常细微的地步，然后一点一点的折磨你，到最后把你完全的折磨到死，你都不知道。
0: 那么今天啊，我们讲王婆这个人，恐怕我们更主要的是想从王婆的身上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来。
1: 在中国历史上啊，坏人很多，但是小人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咱们这一集呢，就可以来讲讲怎么去对付这些小人，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防狼手册。这个地方的狼呢，就是小人。
0: 说王婆，咱们就得从一根插杆引发的血案说起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啊，是有一天潘金莲在关窗户的时候，一不留神支窗户的那个插杆儿掉到楼下去了，偏巧砸在路过的西门庆的头上。本来潘金莲是没他当回事儿，可是啊，让西门庆的眼睛给瞄上了，这可不是好事儿。
1: 这一根插杆嘛，如果咱们算起来它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可是他就成了那个血案的那个导火索了。就是这几秒钟，西门庆在后面咱们就可以看到啊，他就天天惦记那个潘金莲了。
0: 当然了，西门庆的那双色眼，潘金莲在关上窗户以后也没看到，但是这双色眼竟然被另外一双前眼给看到了。
1: 其实王婆的工作啊，应该是很简单，她可能就是在街头啊，在巷尾啊摆了个茶摊，然后就是卖茶为生。但是这只是他的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卖茶嘛，他还赚不了什么钱。
0: 对，
1: 所以他呢还经常得从事一些别的业务，
0: 在不耽误主业的前提下再搞点兼职啊。这其实在中国古代啊，他们这一类人有一个词来定位他们，就是叫钱婆。
1: 王婆说呢，我每天卖茶，我只是个副业。
0: 对，
1: 我还做什么呢？我还做点杂趁的事儿，比如说说媒。然后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牙婆，贩卖人口的。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接生。最后还有一个工作啊，就是做马伯六。马伯六是干什么的？就是这个男人看上了哪个女人，谁来在当中牵线搭桥呢？就是王婆啊。
0: 哎，所以说王婆的工作确实很杂，但是呢，我们觉得他更主要的一个角色扮演的是中介啊，或者中间人。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这王婆啊竟然是个黑中介。
1: 王婆当黑中介呢，她也不是一点理由都没有。在封建社会，她不是比较封闭吗？
0: 对，
1: 在桌子底下那些事你想做的那就比较难。
0: 嗯，
1: 怎么办呢？那些没有文化的那些中老年的妇女，她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只要你给我钱，我什么我都做。
0: 明确了王婆的工作性质了以后啊，咱们恐怕就要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哈，王婆是怎么运作这种事儿的。首先呢，可能要说说王婆和西门庆之间的关系。大家可能觉得这还用说吗？哎，他们不就是一丘之貉吗？实际上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好像西门庆也是被王婆给算计了的。
1: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西门庆他是因为好色，王婆呢他是为了调钱，在这个方面呢，王婆的手段明显是高于西门庆的。
0: 王婆是怎么算计西门庆的？
1: 他的办法呢，其实就叫做放长线钓大鱼。因为当时不是那个插杆掉下来了吗？
0: 对。
1: 然后西门庆他就迷上潘金莲了。
0: 嗯。
1: 他首先要弄清楚那个美女是谁啊？
0: 对。
1: 他就总是在王婆那个茶摊前面转。但是王婆这个人啊，他很有手段。他就明知西门庆要做什么，他就偏偏不说。那不是有一个电视节目就叫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吗？
0: 嗯。
1: 到这儿，咱们把它反过来叫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2: 官人不妨猜猜看。
3: 糟糕，徐三的老婆。
2: 嗯，要是他呀，倒算是一对儿。
3: 那云淡李二哥家的。
2: 哎呀，要是他呀，也算是一双。大官人，你再猜猜。
1: 他连猜了三次都没猜中。
0: 嗯。
1: 然后王婆才说他是三寸钉古树皮武大郎的老婆。
0: 本来西门庆一开始还是有贼心没贼胆的，可是经过王婆这么一倒腾，西门庆对潘金莲的那种爱恋一下就升级了。当然西门庆本来就是混社会的，他很懂得潜规则，赶快向王婆取好处。
2: 哟，这么大的银子老身怎么找得开呀？
3: 不用找，只要王干娘肯帮忙。
2: 老身会做媒，还会当哑婆，明的暗的虚的实的没有老身不会干的，就是不知道大官人让老身帮什么忙。
3: 王干娘那么好的眼神还能不知道？
0: 这个时候啊，这双方在目的上看来就比较一致了。又西门庆听到王婆这样说话了，赶快表明我就是看上对面那个潘金莲了。
1: 西门庆他越是急，这个王婆啊他越是不急。
0: 嗯，
1: 王婆呢他就转换话题，哎，他不跟他说这个事儿了。西门庆没办法回家了，我估计啊那天晚上也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他又来转，王婆跟他什么都说，哎，就是不说做媒的事。到了晚上，西门庆不是还在那转着吗？王婆说，哎，我要收摊子了，你赶紧回去吧。
3: 好，来杯酒暖暖身子，王干娘可有好酒好菜啊。
2: 我这儿有二斤苦胆给大官人留着呢。
0: 王婆这个时候啊是哪壶不开他偏提哪壶啊，这叫欲擒故纵欲迎还拒。
1: 因为西门庆他想达到的目的刚才我说了是好色，但王婆想达到的目的是弄钱啊。西门庆呢只想让王婆办事，但是他没告诉王婆说我给你多少好处。
0: 对，
1: 所以王婆就拼命吊他，我告诉你我能办，而且除了我别人都办不成。
2: 大官人，老身还是给你弄两碗浓姜茶喝喝吧。
3: 哎，王干娘若肯帮忙，我愿出十两银子。嗯，
2: 哎呀，大官人可真会说笑话，你把老身当成什么人了？
0: 你说这王婆真厉害，把这西门庆熬到这个时候是乐家家的把银子往个钱柜里面送，最后还滴水不漏的保护了自己的名声。你看，不是我要上赶着做这事儿的啊，可是你来求我的。那么王婆到底都得了些什么好处呢？
1: 他答应王婆说我第一笔的报酬是十两银子，那就是按今天的换算大概是3000块。然后西门庆啊他也很会办事嘛， 西门庆就说，我再给你五两银子作为你去钓潘金莲这条大鱼的活动经费，那就是又是1500块。然后还有第三个，因为他要把潘金莲钓到手，他还得弄一点道具嘛。
2: 大官人买一匹白绫

0: 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十两好锦，先给老身拿来。
1: 哈，这一方面这是道具，另一方面啊，他趁机给自己捞了点额外的好处。
2: 他得了便宜吧，他还卖乖。
1: 嗯，
2: 他说你要跟我合作啊，你最起码你还得具备五大本事。
3: 哪五样？王干娘，快快讲来。
0: 这第一，就是大官人要有潘安氏的相貌。
3: 哈，王干娘，看我西门庆丑吗？
0: 这第二呢，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行货呀。
3: 这个不用说。那么第三件是什么呢？
0: 第三要钱。这第四呢，就是要棉。这棉呐，要似棉里藏针，你可千万别信急。这第五就要看大官人有没有空闲时间了。
3: 好，这五样我西门庆全有了，只求王干娘引我去见他一面。
2: 应该说王婆的那个手段呢，明显的还是高于西门庆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看起来是达成了协议，可是王婆她想的比西门庆要远，到最后她还不忘再跟西门庆敲打一下，我是愿意帮你，如果不能成你不能怪我。
1: 瞧瞧，这免责声明都已经准备好了，王婆的准备工作做得可真够充足的。那么之后她才搬出来一个十面埋伏的策划。
2: 王婆呢，她要把潘金莲调到手，那比调那个西门庆啊难得多，因为西门庆他是主动的，潘金莲呢是被动的，所以他这个十面埋伏呢，第一招他就先要把潘金莲调出来，他通过潘金莲是不是愿意到他家来做这个寿衣，他首先要了解一件事，潘金莲啊寂寞不寂寞，我要看看你潘金莲有没有空。
1: 王婆一请他过来帮忙，哎，使女出身的潘金莲呢也就一下子爽快地答应。
2: 他第二步要做的什么呢，就是要看看潘金莲这个人啊还真的是不是特善良，如果潘金莲善良呢，我就能把你骗到我这儿来。
1: 在这个环节当中啊，王婆具体的出招呢应该叫装可怜啊，觉得自己现在有困难了，请你来帮帮忙。这样做的具体的目的呢，应该是为西门庆和潘金莲在茶馆当中偶遇创造条件。
2: 在这个里面啊，潘金莲她留不留在茶馆里她很重要。
1: 嗯，
2: 因为潘金莲她就算帮你做那个寿衣，她不肯在那多滞留一会儿，那西门庆来了她走了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所以王婆这个时候又开始试探她了。
0: 不如娘子到我那儿去喝着茶一并做了，也免得在家里闷得慌。
2: 弄一点那个好吃的放那儿，结果她发现哎，潘金莲喜欢吃，而且呢一吃呢她就不想走了。还有一个就喂好话，就是拼命夸他，哎呀你真善良啊，你真是心灵手巧啊，你真是漂亮啊，这一夸结果他就留下来了。
1: 我觉得这招啊才是王婆的拿手绝活啊，所以贪图小便宜虚荣心很强的潘金莲就再一次走进了他精心设计的那个圈套，并且这个时候啊还千恩万谢呢。
2: 这个时候啊，王婆她那个第四步的埋伏呢她就出笼了，我想办法让西门庆跟潘金莲见面。
1: 嗯，
2: 因为在封建社会这应该是最难的事了，
1: 对，
2: 男女他根本不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那现在呢我就要想办法让他们两个见面。
1: 但是潘金莲这次竟然又上钩了，当然这个成功的因素啊恐怕西门庆是占了很大的功劳。
2: 因为西门庆他一见到潘金莲他就施展了他的三面埋伏。
1: 嗯，
2: 第一个他先很有礼貌的给潘金莲呢行了个礼，这个潘金莲就想哎我今天碰到的不是狼是一个绅士，
1: 嗯，
2: 他的那个安全系数啊他就降低了。
1: 对，
2: 第二个西门庆他很会说话，他知道潘金莲啊喜欢被人家喂那个好听的。
1: 嗯，
2: 一个美女在被别人夸的时候他肯定不好说哎呦我家里还有事呢我走，
1: 哎呦潘金莲这个舒服呀，那接下来赶快相认吧。
2: 双方见面的时候肯定要互相介绍一下嘛，王婆啊他就重点介绍西门庆啊多有钱，看看《水浒传》里写的那个王婆介绍西门庆啊，
1: 嗯，
2: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以为西门庆比那个宋徽宗还有钱呢。
4: 果真是好料子，
0: 我这位施主大官人，确是个有钱人呐。 那家里吃的是金，白的是银。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啊！我说了，娘子也许不信。就这些料子，还不及他家九头牛的一根毛呢。
1: 潘金莲的病根啊，就在于他也不想一想，哎，就王婆西门庆他们如此热情背后到底是什么。
2: 所以接下来呢，王婆他那个第六步就出场了，我不但要给你们一个见面的机会，而且我要想办法让你们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
1: 潘金莲一坐下来吃饭，这后面的事儿啊就好办了。潘金莲此时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彻底底的被这两匹恶狼给攻破了。
2: 他这一攻破啊，两个人的心理的攻防的关系就改变了。潘金莲呢，他是满心喜悦，他愿意跟西门庆坐在一起。西门庆呢，他更是高兴，因为他是主动的进攻者嘛。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啊，他就到火候了。王婆这个人他很聪明啊，他一看两个人都有点心猿意马了，他就找了个借口说，哎，酒菜不够了，我要上街再去准备一点，他就溜出去了。溜出去以后呢，他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把门呢反锁起来了，把两个人呢就留在了房间里。接下来啊，他那个第八步就可以上了。潘金莲呢，他是舒舒服服的去上西门庆的当。西门庆呢，他是想尽办法去骗潘金莲，就大倒苦水，说我西门庆如何如何寂寞，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还有一个空档，我可以和你潘金莲如何如何。
1: 这不仅是要潘金莲同情啊，还要让他动心。这八步都走完了，这第九步该如何走下去？
2: 那这个应该就是西门庆的功夫了。他就假装啊，那个筷子掉到了地下，结果他在桌子底下捡筷子的时候呢，他就去抓潘金莲的脚。因为在封建社会啊，女性的脚是不能碰的。那西门庆就知道，我如果去碰你的脚，你的脚如果一挪，那我知道这个事不成。可是那个脚如果放在那儿根本不动，那这件事呢就能成。
4: 贵人住手，万不能让外人看见。
1: 到了这一步啊，这就像书里边所说的啊，风流茶说和酒是色媒人呐、啊，潘金莲是注定不可能逃脱西门庆的魔掌。王婆和西门庆他们共同演绎的这十面埋伏的骗局啊，每一步看上去呢都很正常，但却环环相扣，是步步为营啊。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潘金莲的心理，他怎么就那么浑然不觉，就这样顺顺当当的掉陷阱里去了呢？
2: 潘金莲呢，应该说他本来他是个善良的，他是一步一步的被王婆利用。更浑然不觉的是什么呢？就是王婆这个毒计的第十面埋伏。西门庆跟潘金莲他不是在房间里开始偷情吗？王婆竟然第一个装好人，他跑过来捉奸啊。
0: 哎呦，你们干的好事啊。
4: 干娘饶恕，
0: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方可瞒住武大。
4: 干娘别说一件十件，奴家都答应。
0: 日后你不可负了大官人，你若答应了我，我就瞒着武大。
4: 奴家答应，奴家答应。
1: 那么今天啊，我们分析完了王婆这一番算计，那么这个惨剧到底能够给我们现在的人一些什么启示呢？
2: 启示呢，应该说有很多方面。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了，要防坏人更要防小人。咱们讲王婆呢，重要的还不是讲她的坏，而是讲啊怎么防她的坏。我想第一个就是小便宜啊贪不得。女性啊，她看问题她比较感性，而且呢女性她对身边的一些好处她看的可能比较重，这样呢就给一些小人啊利用她，包括去欺骗她呢留下了机会。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潘金莲，她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坏人，她也能抵挡住大户的欺负，她也能抵挡住那些街头小混混的那些骚扰。可是最后她为什么落马了呢？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有那么一点点的贪婪。
1: 贪婪往往会让人变得愚蠢啊，看不到真相。潘金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2: 哎，怎么样去防止贪婪呢？对那些家长来说啊，对女孩要像公主一样的呀，你提高一点她经风雨见世面的那个抵抗的程度，因为吃过了，见过了，也被别人奉承过了，她的抵抗力可能就强。
1: 看来这淑女啊，还要从娃娃抓起才行。

0: 其次呢，咱们还得讲到以貌取人啊，要不得。越是坏人，他可能还越是在衣帽上呢，给你一个好人的印象。
1: 对，
0: 所以像潘金莲那样，如果他根本就不去提防，在他的心目当中，街头的小混混才是坏人，跟他一起在饭局上坐着的那个西门庆，他不是坏人，那他就恰恰把那个真正的坏人呢，把他放过了。
1: 潘金莲不光是把西门庆看成正经人了，他把那外表看起来慈眉善目、总对他微笑的王婆也看成了好人。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想要去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呢，每个人恐怕都得多个心眼儿啊，所以叫戴眼识人呢。
0: 后面还有第三个启示，就是虚荣心要不得。其实潘金莲她被王婆把她的虚荣心调动起来，然后西门庆又给她加码，这一弄潘金莲呢她就下不来了。
1: 所以说王婆这十面埋伏，最后埋伏的其实是欲望啊，吞噬的却是最后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王婆四条人命啊。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防王婆这样的人，不过我们也都相信像王婆这样的满肚子坏水总害人的人，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3，孙二娘最不堪为妻的女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说到母夜叉孙二娘，很多人立刻会联想到他经营的那家令人闻风丧胆的人肉包子铺。凡是路过这家黑店的客商，一旦入了孙二娘的眼，那他的死期啊就到了。先是被灌下蒙汗药，然后大块的好肉被切成黄牛肉出售，零碎小肉就剁成人肉包子馅，再卖给往来的客商和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们享用。哎呦，说到这儿啊，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第一感觉都是想吐啊，外加憎恶不已啊。可令人奇怪的是，孙二娘在梁山上的口碑啊却相当好。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的话，在这家红红火火的黑店背后，究竟隐藏着孙二娘怎样另类的交友秘诀和成功的经营理念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梁山好汉啊，有命案的人很多，但是都和孙二娘的杀人不太一样。孙二娘似乎是把杀人当作她的一种事业来做了。
0: 在《水浒》里呢，杀人的人很多，
1: 对，
0: 但是杀人呢，他杀出了三种表情。
1: 哦，
0: 一种表情咱们可以叫做不得已。
1: 嗯，
0: 比如说如果咱们问林冲说你为什么杀人啊，林冲就会很不得已的说我没办法啊，这是打仗。你要问李逵呢，他的表情就是一个快乐的表情了。
1: 嗯，
0: 他会说那我喜欢啊，我杀人越杀越快乐啊。
1: 嗯，
0: 但是要问孙二娘，他的表情呢肯定是一脸严肃。
1: 嗯，
0: 说你也太过分了，这是我的工作，我不杀人我明天我卖什么包子呢。
1: 嘿嘿，说起孙二娘那家大树十字坡经营的人肉馒头店啊，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说是甭管黑道白道好人坏人，对他的这一家啊路边店那都是如雷贯耳啊。
0: 水浒传里写孙二娘呢，应该说是跟武松有关的。
1: 嗯，
0: 武松的家乡啊，他离孙二娘的家乡呢他还差个上千里呢。
1: 嗯，
0: 武松是因为被发配到这个地方，他先是问路的。
1: 嗯，
0: 他问一个过路的人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那个过路的人马上就说这是孟州道。
1: 嗯，
0: 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十字坡。

0: 孙二娘那一出场，在武松眼里看到的是头上黄轰轰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插一脸胭脂千分，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柳，见那妇人如何，眉横杀气，眼露凶光啊。
1: 还有三句是最有意思的，第一句呢，说她的腰身啊，像个车轱辘。咱们经常说美女呢，她最重要的是腰要细。
0: 对，
1: 腰要不细，什么特点也没有。孙二娘呢，她的腰身像个车轱辘，那就肯定是很粗了。
0: 对。
1: 第二个特点是说她的手，咱们说纤纤玉指，
0: 对，
1: 那就是说一定要细，说明她没干过活嘛。美女的第一特征，她是什么呢？《水浒传》里说棒槌一样的手。那你想想，棒槌它肯定很粗嘛。
0: 对。
1: 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说她乱涂脂粉。他脸上呢肯定像刷墙一样的，就是一个丑陋不堪的标准像。但是咱们也得反过来说啊，就他这样一个标准像作为他的出场照啊，还是很吸引人。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所在那一代啊，基本上就看不见什么女人。所以咱们有时候不经常说吗，如果是女性太缺乏了，看那个老母猪呢都是美女。他就属于到了这样的情况。
0: 如果说竟然有人呢头像孙二娘的是色迷迷的眼光的话，那么他们的命运呢也就可想而知了啊。在孙二娘那倒也倒也的咒语声中，他们就整个不省人事了，然后被一番处置之后就成了牛肉。
1: 说到武松这一回啊，武松自己就知道，哎呦，这个地方就是个人肉店
0: 啊。
1: 但是武松啊，他还是要去，因为他好惹事。咱们前面也讲过，他的所有的货都是自找的，别人货是掉下来的，他的货呢是自己找上门找来的。这回他又去找事了。他一想，哟，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大树十字坡吗？我就去会一会他。所以他就抱着这个动机去了。那这个包子一端上来，武松他的警惕性本来就很高吗，他就开始问了，哎，老板娘，这个包子是人肉做的还是狗肉做的？
0: 嘿，这不找事儿吗？孙二娘怎么能够承认呢？立刻就解释说，哎呀，客官，这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啊，哪里有人肉的馒头狗肉的滋味，自来我家馒头鸡祖是黄牛的。
1: 孙二娘这样说呢，换一个人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你看你不承认，那但是我也不吃，我就走人。
0: 对啊，
1: 那武松就是武松啊。
0: 嗯，
1: 他从来就是很拖大，从来就是很找事。
0: 嗯，
1: 他就干脆又逼他一步，说你看这包子里他有人身上的毛啊，他怎么可能是牛肉馅啊，他肯定是人肉馅。接着他就断定了，说你是开黑店的。
0: 嘿呀，这武松不是直接往刀口上撞吗？
1: 对呀，我就是要找你的事。反过来也就是说让老板娘要找他的事，这就是武松的公开挑衅。
0: 嘿嘿，不过有些人呢他是这样认为的，说在杀潘金莲以前，武松对女性的态度还是比较正常的，自从杀嫂之后，这个水浒里面有名的愤青啊，对女性的感觉就完全变了。在他的眼中啊，所有的女人都跟他的嫂嫂潘金莲是同一条船上的。
1: 本来他对女性不了解，结果他嫂嫂是这个样子，他就马上觉得普天之下女人没有一个好的，现在又撞到了孙二娘，他又知道他的案底，那他当然对他根本就是没有一点好看法嘛，
0: 直接把人家定性为黑店了。可是武松的挑衅还没完呢，
1: 下面就是用言语直接挑衅孙二娘本人了。
0: 这段很有意思，武松先是问孙二娘，那说娘子啊，怎么没看到你家丈夫啊？孙二娘说，我丈夫出外做客还没回来呢。武松又说了，那你岂不是独守空房了？所以这个话就有点意思了。后来有人分析啊，说这个话里面已经不仅仅是挑衅了，而且还有挑逗啊，那意思武松调戏孙二娘啊。
1: 这就应该说是武松他第二次的挑衅了。本来啊，其实孙二娘呢他也没有主动挑衅的意思。可是武松这么一逼他，他的斗志就起来了。本来武松在他的眼睛里那就不是人，是一条肥牛。因为武松嘛肯定是膀大腰圆啊，他完全就是一个肥牛嘛。第二，武松呢他背了个大包裹，孙二娘本来就猜他这个包裹里肯定金银财宝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孙二娘下不下手应该说他还没

0: 没怀好心，看我怎么耍他。
1: 接下来的故事当然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那这个武松他们喝了这个酒以后，那里面掺着蒙汗药呢，于是呢一会儿功夫，只见孙二娘拍手大叫道：“倒也倒也！”两个公差啊只觉得天旋地转，扑通就倒地了。武松这个时候呢很聪明，双眼紧闭，假装也晕过去了。
0: 那孙二娘他们呢当然是赶紧要进行他们的工作啊。先抬两个公差，抬得很简单，把手脚一提就扔到后面去了。
1: 对，
0: 接着就来抬武松。可是他手下的那个人呢，平时应该说也有那么一把力气，可是就抬不动武松。孙二娘这个时候竟然就登场了，他说：“你们这些人都让开，我来抬，你抬就抬吧。”他来个轻装上阵，把裙子脱了，把上衣也脱了。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他大概叫做三点式的上阵方法。穿着三点式的服装上阵去抬武松。
1: 您别说，这孙二娘还真有把子力气啊！书上说，把武松轻轻的就提将起来了。
0: 反过来想想，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孙二娘啊，她开黑店的时间肯定比较长，开到最后，她已经完全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了。所有的死人，手下抬不动的，她都能抬得动。所以在《水浒传》里呢，按性别她是女的，所以称她孙二娘嘛。
1: 对。
0: 但是如果论工作啊，论身上的力气，那她不让须眉。所以咱们应该说呢，在《水浒传》里也只此一娘。女人比男人还要强。
1: 不过她再想不到，这一下啊，她可拎错人了。
0: 武松呢，本来就是不怀好意，或者叫做蓄谋已久。本来咱们看《水浒》啊，比较了解的都知道，武松的功夫他精在哪儿呢？精在他的脚上功夫。最拿手的是玉环步鸳鸯脚。
1: 对，
0: 比如说对打蒋门神时候他就用的这个。可是你看看他跟孙二娘打交道，他竟然不用他脚上的功夫。他躺在地下装死耍赖，结果孙二娘不是去背他吗？他就趁势往下一压，把孙二娘压在了地下。他跟孙二娘呢算是练了一场男女共同表演的摔跤大赛。
1: 打虎的武松武功多了得啊，所以呢，孙二娘被压在地上的时候呢，是像杀猪一样的嚎叫起来了。不过这个时候，包子铺进来一个人，及时吹响了比赛终止的哨声。这人是谁呀？
0: 这个人呢，就是在这场男女摔跤里啊，他最有权当裁判的，因为他是孙二娘的老公啊。他叫张青。在《水浒传》里呢，讲到张青啊，是这样介绍的：他本来是在一个寺庙干活，结果因为一点小事啊，把一个僧人打死了，没办法了，就流落到荒山野岭，专门干那个打劫的活。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老人，他就上去抢啊。没想到这个老人武功很了得，一扁担就把他打翻了。这个人啊，就是孙二娘的老爸。那当时呢，孙二娘的老爸呢倒是很有头脑。一看，哎，我那个女儿长得也够丑了，也很难嫁出去，这个小子能使坏，把他弄在我们家，叫他专门使坏，可能还真是一条好汉。结果就把他收到家里做了上门女婿。
1: 话说张青一回来啊，这两下里互报家门，一听哟，这都是在江湖上仰慕已久的人呐，赶快和好。
0: 你想《水浒》里面有哪几个字是大家见得最多的？就是不打不相识。比如说史进当年跟那个朱武打在一起，结果打成了什么呢？酒肉朋友。王英跟扈三娘那也算打了几场吧。结果怎么样呢？成了夫妻。武松跟孙二娘这一打，他们两个算打成什么呢？一边是打出了一个红颜知己，还有一边呢应该说是打出了一个蓝颜知己。
1: 打出一片友谊来的还有啊，是孙二娘和鲁智深的这段交情啊。鲁智深这个人呢，是逢人便夸，母夜叉孙二娘甚是好义气啊，对他钦佩得很。孙二娘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让鲁智深是如此钦佩他呢？
0: 那一天，鲁智深他也是跑到大树十字坡那去吃饭。孙二娘啊，马上就好酒好饭伺候。结果这一伺候啊，伺候的是蒙汗药，就把他放翻了，差点就把他剁了人肉馅。当然在他马上就要做那个刀下之鬼的时候啊，被救了。所以鲁智深呢反过来他很佩服，说我就是武功了得了，
1: 对，
0: 我这个也是江湖上行走的，我怎么就败在了你一个妇道人家的手上呢？那你肯定是好手段。所以鲁智深呢

0: 他就反过来啊，对孙二娘呢钦佩有加。
1: 在孙二娘结交的朋友当中，很多都是从他的案板上死里逃生的，可是这些人确实都是反过来很推崇他。你说当时在这个江湖之上，他们到底奉行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当然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首先要心狠，其次要手辣。可是他们自认为论心狠手辣自己都是天下第一，可是碰到孙二娘全都是惨败。说明什么呢？心狠不如孙二娘，手辣还是不如孙二娘，那他们当然要很佩服他。
1: 孙二娘都已经开人肉包子铺了，这世界上怕也没有谁能辣过他的了。
0: 他经营这个十字坡，在小说里都写上嘛，有名的十字坡。
1: 对，
0: 那说明他在这个方面他还是很成功的。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很注意那个品牌的力量。
1: 哦，
0: 咱们现在经常说这个拉登它等于恐怖力量。
1: 嗯，
0: 那孙二娘等于什么呢？人肉包子店。
1: 嗯，
0: 他干的是坏事，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品牌是天下皆知，品牌他算是打响了。
1: 排除啊，这个孙二娘开人肉包子店当中残忍的东西、坏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他的这种经营理念啊。
0: 除了刚才那个他品牌打造，他很有办法。
1: 嗯，
0: 还有第二个就是他选址选的那个位置啊，选得很得当。
1: 嗯，
0: 因为你想一想啊，他是开这样的人肉店的，他要是选在闹市，他肯定不好办，因为他容易被发现。
1: 对，
0: 他每天过的人都是熟人，然后到这儿吃完回家找不着人了，那肯定要出事。
1: 嗯，
0: 所以孙二娘啊，他也很有头脑。
1: 对，
0: 他选在那个车水马龙的过路店，他永远不做那个回头生意。
1: 嗯，
0: 他做什么生意呢？流水生意。
1: 嗯，
0: 反正你到我这儿来是人生地不熟，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你。
1: 嗯，
0: 你进了我的店走没走没人知道，那我趁势就把你剁了。
1: 哎，不做回头客，这属于一次性买卖。
0: 下面还有呢。
1: 嗯，
0: 他的营销方式啊也特别灵活。
1: 嗯，
0: 他分了两步，第一步呢是坐店营销，这个工作呢是他负责，剁了人肉然后做了包子，过路的客人来了他让他吃。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上门营销。
1: 嗯，
0: 这就是他老公张青干的事了。
1: 嗯，
0: 因为如果只是坐店营销啊，那可能那个人肉包子卖不完，你不是积压了吗？他就给他老公安排一个事儿，你呢每天上门营销。
1: 嗯，
0: 这样一来呢，他积压呀什么库存啊完全都不存在。
1: 那么在孙二娘的这个生意经当中啊，还有一个很损的地方，就是他最后可以做到是毁尸灭迹啊，不留赃证，那官府想查他都难。
0: 从这个地方啊，咱们就可以接着说孙二娘的生意经的第四条了。
1: 嗯，
0: 咱们可以把它叫做零成本经营。
1: 嗯，
0: 一般做任何一个企业或者做任何一个饭店，他肯定要算投入产出啊。
1: 对，
0: 但是天下所有的店都没有孙二娘这个黑店啊黑到这个地步。
1: 嗯，
0: 他是零成本投入啊。
1: 嗯，
0: 他每天他也不要上街买肉，他等着活人来了他剁肉。
1: 嗯，
0: 你说他有什么成本？
1: 同时咱们不能忘记，他不光是杀人，他还越货呢，客商随身的那些身外之物都被他占为己有了。
0: 所以这四条呢，应该说就是孙二娘他经营这个大树十字坡的经营理念。
1: 嗯，
0: 从他的这个小店的开张来说呢，应该说是很成功。
1: 嗯，
0: 但是这个成功啊一定要打个引号。
1: 嗯，
0: 因为这个里面呢实在是太黑了，太血腥了。
1: 嗯，
0: 实在是不值得今天学习。
1: 今天啊我们来给大家分析孙二娘的生意经，纯粹是个笑谈啊。但是呢你说她作为一个女强人也好啊，这个生意人也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孙二娘是不是也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因为有人称她为最不堪为妻的女人。
0: 我记得有人问过金庸先生啊，说《水浒传》里你看哪一个女人可以为妻啊？金庸怎么回答呢？说大多不堪为妻。
1: 嗯，
0: 我猜啊，在这里面最不堪为妻的其实就是孙二娘，她身上江湖味儿可以看见，铜臭味儿可以看见，血腥味儿她更是很多，但是他身上呢女人味儿根本就找不着啊。
1: 您说他没有女人味儿，可是我们在书上面看到他的出场似乎还挺花枝招展的，似乎他也很想有点女人味儿啊。
0: 这就涉及到孙二娘的第二个做人的失败啊，就是品味啊粗俗不堪。他最少在品味上有五大缺点。
1: 嗯，
0: 第一个缺点就是满，他 穿衣服啊，包括他打扮呢，以满洲人特征，他有什么绫罗绸缎，他恨不得呢披挂上阵。
1: 嗯，
0: 比如说《水浒传》里就写了，他头上戴的那个钗环啊，他插满了。
1: 嗯，
0: 他就好像什么呀，他头上顶了一个首饰盒。那当然是要多丑有多丑啊。
1: 嗯，可能五个字当中第二点应该说的是他的路。孙二娘以为衣服可能穿的是越露越性感，越能够吸引男人的眼球。可惜啊，像他那样说敞开胸脯露出主腰啊，连裙子里的内衣似乎都能看得见，那么这种露恐怕最适合他的场所那应该是游泳池啊。
0: 那接下来咱们就看见后面的三个特点了。
1: 嗯，
0: 一个是紧，一个是厚，还有一个呢就是乱。他特别喜欢穿那个紧身衣，
1: 《
0: 水浒传》里就写了，他穿的衣服呢都是紧紧的勒在他的身体上。但是穿紧身衣的女性，她的身材一定要很好。
1: 嗯，
0: 为什么要紧身啊？要把她的线条勾勒出来。可是你说孙二娘，她是车轱辘一样的腰肢，她一紧身，那就是丑上加丑啊。
1: 对，可以说本来遮丑的服饰，到她这儿变出丑的道具了。
0: 那下面就要说到她的厚了。他呢是把这个涂脂粉变成了涂墙，所以咱们经常批评一些人，说他脂粉你看涂的厚的，他一笑那个脂粉往下掉，
1: 给我们的感觉那是刷墙，那不叫遮瑕，
0: 一点不错啊。那咱们把前面四条加起来，它等于什么呢？等于乱。
1: 嗯，
0: 因为咱们经常说啊，人打扮尤其是女性打扮，它一定要简略得当。
1: 嗯，
0: 那个服装的颜色啊，它不能超过三种。可是你看一看孙二娘呢，她身上五颜六色，什么都有。
1: 实际上也有人评价说，孙二娘这形象整个就俩字儿，叫恶俗。我就想，作为孙二娘的丈夫的蔡元子张青，他成天陪伴着啊孙二娘，那什么感觉啊？
0: 那当然就是一个感觉了，就是越学越坏。咱们有时候啊还这样说，女人啊她也是一所学校。可是谁要是摊上孙二娘啊，我想她只能学坏。你看一看张青，相比之下张青倒真的比她好。就一个例子，张青跟孙二娘怎么交代，说你杀人是杀人，你做人肉包子是做人肉包子，有三种人你千万不要动。
1: 嗯，
0: 第一种人是游方的僧人，大概他想的人家都是不在五行中了，你还剁人家太惨了。
1: 对，
0: 第二个是妓女，张青大概想人家已经是卖身换钱了，你再剁他这个太不仗义了。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武松这样的犯罪之人。
1: 嗯，
0: 因为张青他说啊，这样的人里面啊很可能还有好汉，所以你也不能轻易就把他剁了。但是看一看孙二娘呢，这三种人他照剁不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智深，他不就是想杀他吗？
1: 对，鲁智深还算是幸运的，说有一次啊张青回来的晚了一点，结果这孙二娘啊已经把一个说身长七八尺的头陀的胳膊腿都给卸下来了。
0: 卸下来不说，水浒传里还写了，说晚上啊那个头陀的兵器不是挂在墙上吗？
1: 嗯，
0: 还呜咽作响啊，说明那个头陀呢心里大概也是非常的凄凉啊。
1: 嗯，
0: 你看看，第一个鲁智深，第二个头陀，第三个武松，这是咱们看得见的。那他每天八小时他忙得很啊，那他滥杀了多少个无辜啊。所以相比之下张青倒可能比他稍微仁慈一点，孙二娘恨不得让张青跟他学得更坏。
1: 作为一个女杀手的成功，却正是孙二娘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九，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隋唐英雄李密。话说瓦岗原首领翟让啊，看李密确实有两下子，心中佩服，就把自己瓦岗首领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但是啊，翟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让，让掉的 不仅仅是自己的宝座，同时把自己的命也给让掉了。哎呦，李密在军中设下鸿门宴，正当翟让不备之时，身后一条黑影跳出，一刀结果了翟让。瓦岗那些其他的将领，包括徐茂公在内，头上也中了一刀。又这场乱子闹的，那么李密是花了一番功夫去做安抚工作的。没多久，瓦岗又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是瓦岗内部还像过去那么团结一致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季波你好。哎，
1: 您说安抚了半天，包括徐世绩头上都给挨了一刀啊，看起来也没事了，但就此瓦岗就恢复正常了吗？
0: 表面上，瓦岗还是正常，发展势头正旺，但是嫌隙已经埋下来了，
1: 依然是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啊。
0: 就是城里密打下了新洛仓以后，
1: 那
0: 个威势就是非常的向外长得很快，老百姓都来归附，不仅是那些穷苦百姓来归附啊，就是隋朝在洛阳周边的地方官也来归附了，其中有这个巩县的县长柴孝和，还有裴仁基这些人，隋朝的军官裴仁基等等，都来向李密投降了。李密的队伍一下子长大了很多，你知道裴仁基来投降还带来一个人呢，带来了这个秦叔宝。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李密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那么壮大到这个地步的话，他是不是又要考虑下一步该干嘛？
0: 对，过去嘛，跟着瓦岗这批人好像是一批绿林占山为王哈。
1: 对，
0: 而且他下了一道檄文呢，就是移州县檄，在檄文当中呢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
1: 政治口号都喊出来了，政治目标都明确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军事力量了。好，有了目标行动如何？
0: 他有几个地方可以考虑，一个是在打洛阳，还有一个是要打长安。
1: 对，
0: 要不是推翻隋朝，要不你去打扬州呢，皇帝在那里，
1: 皇帝在那。
0: 当时呢，这个柴孝和呀，因为他是隋朝的地方官，他也很有眼光，他就给李密出来一个主意，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目标应该是长安，应该把长安打下来。
1: 对，哎，这不是当初这个啊，李密也是向杨玄感提出来的一个上策吧？
0: 对呀，这个柴孝和提出来以后呢，李密就给他一个答复，
1: 对，
0: 说我也不是不知道打长安的重要性，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没法去打，几个原因，第一个是那个皇帝还在扬州啊，
1: 对，
0: 我们这次部队贸然就入关了以后，等隋炀帝他们哪天回到了这个河南地盘上来，我们就要腹背受敌嘛。第二个担心，他跟柴孝和说啊，我们手下这批人啊都是关东人，
1: 对，
0: 就是都是河南河北人，
1: 所谓的山东豪杰呢，不是现在这个太行山以东啊，是主要是这个函谷关以东、华山以东，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些将领呢，都是这个东方的人。
1: 嗯，
0: 那我们要入关的话，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呢，所以在那边迁延时太长啊，他们不一定愿意去。
1: 对，
0: 还其实李密呢，没有说出来这个更大的担忧啊，就是在长安呢，他没有多少根基。
1: 好，他是琢磨了这么一大圈啊，决定不要打长安了。那不打长安，那打哪儿啊？
0: 哎，那就只有打洛阳了。
1: 再打洛阳，洛阳他是周边打了半天还没打下来呢，因为啊，我们要说到这个当时隋炀帝啊四大留守的据点，对不对？长安、洛阳、太原、扬州，
0: 对，
1: 那洛阳也是重兵把守啊，很难打。
0: 对，
1: 嗯，
0: 就是李密呢，在洛阳啊戍卒了很长的时间，
1: 嗯，
0: 他现在提出来了政治目标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还只能在洛阳周边打。
1: 嗯，
0: 打的正是焦头，因为打了来回几十仗啊，六七十仗，
1: 对，
0: 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
1: 嗯，
0: 正好这个时候呢，李渊在太原起兵了，所以李密就想，要是李渊能够加盟我的话就好了。他就给李渊写了一封信。
1: 嗯，李密跟李渊是怎么说的呢？
0: 那个时候他在洛阳啊周边已经拥众百万了，
1: 对，
0: 就是整个江淮以北的反隋武装都归他来指挥了。
1: 嗯。
0: 他就给李渊说，老兄，因为都姓李嘛哈，说老兄你在太原也起兵了，希望你南下来跟我会盟，我们一起来把洛阳打下来。
1: 对，但是您说的呢是比较委婉的，可是李密写给李渊这封信实际上口气是非常之狂妄的。
0: 对，
3: 啊，那就跟命令你是你
4: 对，
3: 就来吧来吧，跟我结盟，他是这个口气。那么李渊在此时刚刚起兵啊，他会怎么回复李密呢？
4: 李渊接到李密的信以后啊，
3: 嗯，
4: 心里其实窃喜，看出来这小子也就这两下，
3: 嗯，
4: 尽管他当时那个势头太大了，
3: 对，
4: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渊心里有底了，
3: 嗯，
4: 他就命令他手下的笔杆子温大雅给李密写了一封字斟句酌的回信，
3: 嗯，
4: 在信里面把这个当今天下纷扰、生灵涂炭的形势说得非常的严峻，
3: 嗯，
4: 就说天下鼎沸了，现在需要一个阴主了，而你李密老弟就是这个主人，
3: 嗯，
4: 你今后就统一天下的真命之主，
3: 嗯，
4: 而且呢，李渊说，如果一旦你统一了天下，不要忘记了我老兄啊，你继续让我做个唐国公，我就很满足了，
3: 嗯，
4: 我对您呢简直是攀龙附凤啊，我能够攀上你的老弟，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3: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感觉，就把这个话，这哪像哥哥和弟弟在讲话，这就是下级在向上级在那儿拍马屁呢。
4: 李渊的目标是要南下入关，占领长安。
3: 嗯，嗯，
4: 可是他最担心的是洛阳周边的隋朝势力非常强。如果那支洛阳的部队回头来打进关中的话，那李渊占领长安是很困难的。
3: 对，
4: 所以他要把李密呢稳住在洛阳，要牵制住隋军的主力。嗯，
3: 事实证明，李渊这招确实是非常的高妙啊！正当李密接到回信那还得意的时候，啊，人家李渊呢，早就从洛阳旁边绕过去了，以后打长安去了。
4: 对
3: 啊，这一打长安，哎，在李密看来，在杨玄感看来都很难打的长安，竟然让李渊一下子就拿下了。这个时候反衬出来，李密呢，他的现实就变得会越来越困难了。一直久攻洛阳不下，而到了大业十四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宇文化及啊，在江都变乱，就杀死了隋炀帝，然后拥兵北上。这个时候的局面就变得更混乱了。
4: 混乱了，宇文化及这支部队北上，
3: 嗯，
4: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西入关呢，
3: 对，
4: 要经过洛阳，
3: 嗯，
4: 汇合洛阳的力量，再进长安。
3: 对，
4: 那宇文化及想得很好，可是宇文化及也是有算盘打错的。
3: 嗯，
4: 他要去入关进洛阳也好，入关也好，必须要经过李密的地盘。
3: 对，
4: 李密就面临几个选择了。
3: 嗯，
4: 他怎么办呢？继续打洛阳，
3: 嗯，
4: 打长安也不现实。
3: 嗯，对，
4: 扬州没有必要打了，皇帝被杀了，这些部队北上了。
3: 嗯，
4: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又一个艰难的选择。
3: 对，最大的一个选择，我认为他应该是很好的称帝的这个机会啊。
4: 按道理是，
3: 嗯，
4: 但李密是不敢呢，他还有很多的顾虑。
3: 顾虑啊，什么呀？
4: 洛阳还没有打下来吧，
3: 嗯，
4: 你拿什么向天下人号令呢？
3: 嗯，
4: 你称帝，你的根据地在哪里啊？我又没有长安，又没有太原，又没有洛阳，还没有扬州，我一个据点也没有。
3: 嗯，
4: 所以李密一直想着，我必须拿下洛阳以后，
3: 嗯，
4: 我才有可能来称帝号令天下。
3: 所以这个时候呢，李密不称帝实际上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为什么呢？你看长安城里面李渊拥杨佑为帝，那洛阳城里面王世充他们拥这个杨桐为帝，那边宇文化及把隋炀帝杀了以后自己为帝，现在呢就把李密夹在了中间，你说他难过不难过啊？
4: 是，
3: 嗯，
4: 李密这个时候是很难处的。
3: 对，
4: 那么洛阳城里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动向，
3: 嗯，
4: 就是杨桐和底下辅助杨桐的一些人，包括袁文都这些人啊，就想了一个办法，
3: 嗯，
4: 说我们要招降李密，
3: 嗯，
4: 让李密去打宇文化及，因为对于杨桐来说，宇文化及是有杀君父之仇啊。
3: 嗯，
4: 杨桐就给李密说，
3: 嗯，
4: 只要你带兵去打掉了宇文化及，
3: 嗯，
4: 我就给你任命为，
3: 嗯，
4: 尚书令、太尉、
3: 嗯、
4: 东南道行台行军大元帅，
3: 嗯，
4: 封你为魏国公。
3: 呵，
4: 就说你可以在我这个洛阳隋朝政权里面谋得一个最高的职位。
3: 嗯，这几个职位啊，太尉是军队最高的，
4: 对，
3: 尚书令行政当中
4: 最
3: 高的，
4: 对，
3: 元帅那更不要说了，又是公爵。
4: 对，
3: 所以这个好像挺有诱惑力的啊。
4: 但是李密就这点出息，他一听说这个，他觉得也是个机会。
3: 对，
4: 所以他就真的就带兵呢，啊，不去打洛阳了，我去前线去打这个宇文化及。他把宇文化及呢还真打跑了，把他赶到窦建德的地界上去了。
3: 行啊，就是本来他就是有点那个割据的感觉的人啊，
4: 哎，
3: 然后这个时候宇文化及你跑了就行了，我啊赶快回去我领赏去。
4: 哎，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变化
3: 啊，
4: 洛阳城里呀，
3: 嗯，
4: 发生了政变。
3: 嗯，
4: 袁文都这批人包括越王杨桐当初是，
3: 嗯，
4: 也可能真心想招降李密。
3: 对，
4: 但是王世充不干了、
3: 嗯、
4: 王世充在洛阳的势力越来越大，
3: 对，
4: 他就担心李密进来那么大的位置比我还高、
3: 嗯、
4: 那今后还有我的天下吗？
3: 对，
4: 所以、嗯、王世充就发动政变、
3: 嗯、
4: 把元文都等等这个杨桐手下那批重臣都给杀掉了、
3: 嗯、
4: 自己控制住了杨桐，
3: 嘿，
4: 成了洛阳城里的主人。
3: 哎呦，您想一想啊，李密这个时候正兴冲冲地往洛阳赶呢，觉得我又能得了洛阳，我又能捞的大权啊，美着呢，听到这个消息，完了，自己这条啊眼看着就要走通的路又被堵死了，他不可能为王世充所容啊。
4: 啊，这两个人已经是敌手交战很多次了。
3: 对，
4: 那本来李密的目标就是要打洛阳，就是你分析的、
3: 嗯、
4: 他真的只要进入洛阳他觉得自己有机会。
3: 对，
4: 当初进入翟让了，你不把翟让给干掉了吗？我现在进入洛阳，今后我能把越王杨桐也干掉，我就能够成为洛阳的主人了，
3: 对
4: 吧？可是这一招讲行不通了、
3: 嗯、
4: 行不通没有办法，只好再打，因为他就是要打下洛阳、
3: 嗯、
4: 因为没地方好打了、嗯、
3: 对，但是这次他所面对王世充，他想要打洛阳就跟之前打洛阳情况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了，就是首先呢，瓦岗内部啊，
3: 嗯，
4: 产生了分歧，
3: 对，
4: 就跟以前打洛阳同心协力不一样了，
3: 嗯，
4: 那么徐世绩那边未必那么配合呢，主力部队也拉走了很多，
3: 对，
4: 同时呢，他跟宇文化及的这一仗啊，
3: 嗯，
4: 也是有不小的损失啊，
3: 嗯，
4: 这个人马有很多的损伤，
3: 对，
4: 所以再打你的战斗力也不行了、
3: 嗯、
4: 相对来说，人家王世充那边呢、
3: 嗯，
4: 其实是以逸待劳，而且王世充新接管洛阳政权了，
3: 对、
4: 嗯，正在势头上呢，
3: 嗯，
4: 而且是这个整个的军备供应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4: 李密最缺在什么呢？他是占领了粮仓啊，
3: 嗯、
4: 有粮食，军粮不缺、
3: 嗯，
4: 但是他没有仓库，没有库。这个仓和库是两码事，
3: 对，
4: 仓是放粮食的、
3: 嗯、
4: 库是放钱帛的，他没有东西可以来犒劳将士，打了这么多年仗没有奖赏，所以人心啊也不是那么齐，战斗力实时下降。
3: 对， 对，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只有跟王世充决一死战吧。
4: 哎、
3: 嗯、
4: 是要决一死战，这一死战不是人家死，是他死，就把李密自己给打进去了。
3: 对，
4: 这一次洛阳作战啊，李密就彻底失败了。
3: 对，
4: 剩下的一万多人呢、啊，
3: 嗯，
4: 这时候又面临一个选择了。
3: 嗯，我觉得有一条路，好像在通常人看来是应该首选的，那就是到这个徐茂公啊，到黎阳原来瓦岗的主力军驻地去啊。
4: 对，瓦岗主力还在呀、啊。
3: 嗯，
4: 但是李密呢，心里又犯嘀咕了。
3: 嗯，
4: 当初杀翟让的时候、
3: 嗯、
4: 不是把李绩也砍了一刀吗、
3: 哎、对，
4: 这个嫌隙已生、
3: 嗯、
4: 我去他能接纳我吗？
3: 对，
4: 所以他也不太敢去。
3: 好，那么再说一条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去投奔像窦建德或者是这个宇文化及这样的人呢？
4: 也更不可能了。
3: 嗯，
4: 一个是他要去窦建德那里要经过黎阳，
3: 对，
4: 这个他丢不起这个人。宇文化及被他打跑了，那支军队当然也不是他的目标
3: 啊，
4: 那没有路可走了、
3: 嗯，
4: 只有一条路，
3: 嗯，
4: 西入关，进长安，向李渊投降、
3: 嗯、当初李渊不是在信里面真的跟李密是兄弟相称嘛，啊，号称都姓李，对不对？那么这次李密来到李渊这里，李渊对他怎么样？
4: 李渊呢、啊
3: 嗯、
4: 当然是很高兴的迎接了这个特殊的归降者，
3: 嗯，
4: 搞了一场规格很高的迎接仪式，那个场面啊，其实李密看在心里很高兴
3: 啊。对，
4: 原来这位老兄还是对我很好的。
3: 对，
4: 而且李渊呢还把自己舅舅的女儿独孤氏许配给了李密，你看看，而且叫了一声老弟，你终于来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声老弟跟当初那个信里面写的那个老弟那是不一样的老弟了。
3: 他们两人那个心态现在啊应该是发生点变化。
4: 变化，其实李密是有期许的。
3: 对，
4: 他要投奔唐朝，他也不是说我现在是落魄了、落难了、
3: 嗯、
4: 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也不至于落难到只到你那混口饭吃的程度啊。
3: 对，
4: 他跟身边的人说，
3: 嗯，
4: 说我好歹是李密，我曾经号令百万之众、
3: 嗯、
4: 我现在在关东地方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嗯、
3: 对，
4: 我要投奔李渊，当初他对我也很佩服，
3: 嗯，
4: 好歹能够捞个宰相级别的官当当吧。
3: 但是你觉得李渊心里面能接受或者能让他如愿吗？
4: 他们两个人的心思啊、
3: 嗯、
4: 就是你说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心态、
3: 嗯、
4: 我觉得呢对李渊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问题、
3: 嗯、
4: 就是你现在来投降我，我就安排你就得了，可是也很难安排，就是说安排什么职位是一个难题、
3: 嗯、李渊这个时候当然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位置，说给不给你，给什么，
0: 这是我的事儿。
4: 对，李渊呢，首先第一个态度是我可以接纳你，
3: 嗯，
4: 接受你的投降。
3: 对，
4: 为什么要接受你呢？
3: 嗯，
4: 因为首先接受你，表明我的胸态很。姿态很高啊，
3: 嗯，
4: 心胸很宽广呢。
3: 对，
4: 过去你这么说话粗鲁的这个对待我，我现在能够接纳你。
3: 是，
4: 还有实际的问利益在里面，
3: 嗯，
4: 就是李密在关东啊，确实还有很大的力量。你说唐朝建国只是占领关中一地呀，
3: 嗯，
4: 那么他最大的敌人后来你看统一战争就要打这个洛阳，打河北，
3: 嗯，
4: 那么李密在那些地方还有号召力，
3: 嗯，
4: 所以进来以后可以有一个示范作用，可以接纳更多的山东英雄豪杰到我这个长安来。
3: 对，
4: 所以李渊是能够接纳他，
3: 嗯，
4: 而且呢，李渊想好了。你这样的人呢，没法安排。当然，我从感情上、人际关系上，我跟你亲近哈，我把舅舅的女儿嫁给你了。
3: 对了，
4: 其实这是降了他的辈分嘛，你是外甥女、外甥媳妇了，对吧？
3: 对，
4: 这个没关系，很近的，而且呢，你的爵位也给你，赏赐也可以给你。
3: 对，
4: 但是位置呢，只给你做一个从三品的光禄卿。
3: 嘿，光禄卿这个官职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掌管宫廷御膳的这么一个，这个伙房主管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啊，
4: 对，
3: 级别呢不低，但是呢，对于李密来说，这个简直对离他的期望值差得太远了，
4: 落差很大呀，
3: 嗯，
4: 所以他心里呢总是有点不快。就我，
3: 嗯，
4: 我满心高兴，尽管我是落魄，但是我还有很大影响。我到你这里来，老兄怎么就给这么个安排呢？
3: 对呀，
4: 而且他还碰到一些难题。
3: 嗯，
4: 在唐朝啊，有一些人。史料记载是有一些当权的人呢，向他索贿。
3: 我觉得这个时候李密肯定会说那句话：“哎呦，想当年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啊，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啊！你说这种心理落差，他能承受得了吗？
4: 是，这也是李密自找的。
3: 嗯，
4: 这个心理落差承受不了，他心里在想，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
3: 嗯，
4: 像李密这个人狂妄啊，他就狂妄到底。
3: 嗯，
4: 他在内心里还是不太看得起李渊。
3: 对，
4: 别看你当皇上了，
3: 嗯，
4: 他没有真正的心悦诚服啊。
3: 是不是他还有什么其他企图，想要东山再起？
4: 是啊，就是在长安待了一个来月，
3: 嗯，
4: 他就给李渊，上了个报告，
3: 嗯，
4: 说我，你看，我山东还有很多旧部，
3: 对，
4: 你能不能让我出一趟关，
3: 嗯，
4: 我去把他们招降回来？
3: 嗯，
4: 哎。有这么一个请战，
3: 对，李渊有没有多想，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4: 李渊当然也在考虑了。当李渊想要答应的时候，其实李渊身边很多人就在劝他，
3: 嗯，
4: 说李密这个人，一个是野心很大，
3: 嗯，
4: 另外他山东确实还有很多势力，
3: 对，
4: 现在放他回去呀，
3: 嗯，
4: 也无异于放虎归山，
3: 嗯，
4: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放他去。
3: 嗯，最终呢，李渊放没放？
4: 李渊放他去了。
3: 嗯，
4: 我觉得李渊是真是老谋深算的。
3: 嗯，
4: 其实。手下人讲的这些东西，李渊未必没有考虑到，
3: 对，
4: 但是他有谱，
3: 嗯，
4: 他就是让他去考验一下他，
3: 嗯，对。但是在这一路上，李渊似乎并不是放心心的让他就带着部队走人呐，
4: 对，
3: 嗯，
4: 李渊对李密还是有防范的，
3: 嗯，
4: 就是当他走到华州的时候，
3: 嗯，
4: 就下令李密，你只能带一半人马出关，
3: 嗯，
4: 另外一半留住原地，
3: 对，
4: 啊，这李密其实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
3: 对，
4: 这什么意思呢？
3: 嗯，
4: 好吧，就继续往前走，带着一半人马，
3: 嗯，
4: 走了没多久，李渊又来了一道圣旨，
3: 嗯，
4: 说你原地不动，
3: 嗯，
4: 你一个人回到长安来，
3: 对，
4: 这时候李密就犯嘀咕了，
3: 嗯，
4: 我好好的派我出关，
3: 嗯，
4: 说得好好的，现在怎么让我一个人回去呢？李渊对我产生疑心了，
3: 嗯，
4: 我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了，
3: 对，
4: 这个时候李密决定要造反了，
3: 嗯。可是他那个时候手头可调动的人应该是非常之少啊，
4: 而且手下的人不太同意他的意见，贾润甫、王伯当都反对啊，
3: 嗯，
4: 他这样风险太大了，
3: 对，
4: 可李密不听，
3: 嗯，
4: 李密就在当地叫桃林县的地方，
3: 嗯，
4: 就真的造反了，
3: 嗯，
4: 他假装啊说我有亲属家眷，
3: 嗯，
4: 要安排到县衙去安排，
3: 对，
4: 他就把那些卫兵啊，
3: 嗯，
4: 自己的手下的这个敢死队员呢，
3: 嗯，
4: 装扮成妇女老太太的样子，
3: 嗯，
4: 在这个袍子里面装着刀，
3: 嗯，
4: 一下子十几个人就把桃林县的县衙给拿下来了，
3: 嗯，
4: 占领了桃林县，在这个地方他造反了，
3: 嗯，看起来李密啊还没丢掉瓦岗时候那种造反的那种感觉，
4: 这些能力他很强，就是搞袭击啊，搞这个突袭啊，然后搞埋伏啊，他很强，
3: 对，
4: 所以你看打一个桃林县他很简单就打下来了，
3: 嗯，
4: 十几个人就打下来了，
3: 可是打下一个小小的桃林县那又能怎么样呢？
4: 对，他自己以为盘算得很好，他想李渊肯定会认为我会往东出关，
3: 嗯，
4: 投奔我的主力去，
3: 对，
4: 所以呢他觉得唐朝的伏兵应该埋在出关的路上，我偏偏要调虎离山，
3: 嗯，
4: 我要往南山走，因为那里还有我这个过去我的部下张善相在那个地方，
3: 嗯，
4: 他要投奔到那里去，
3: 对，
4: 没想到李渊早算好了他这一招啊，
3: 嗯，
4: 就是在他往南山的路上埋下了伏兵，
3: 嗯，
4: 所以李密最终在这个唐朝伏兵的这个危机下，
3: 嗯，
4: 丧命了。
0: 那个时候李密才37岁呀、啊。嘿，
3: 哎呀，这个听完这个以后，我真是非常的感慨哈、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到底李密和李渊之间谁猜忌谁的问题，有人说了，如果说李渊换成了李世民，可能李密啊他不一定造反，可能两个人呢能够融洽。您认为这观点怎样？
0: 是李密是见过李世民的。
3: 嗯，
0: 那个时候李世民在陇西啊打下了薛仁贾、
3: 嗯、
0: 正好班师回朝呢，李渊就派李密去迎接这个秦王的军队、
3: 嗯、
0: 在那个地方李密见到秦王，哎呀眼睛一亮，他就说了一句话，
3: 嗯，
0: 有秦王果然是英明神武啊，
3: 对，
0: 说这样的人才是统一天下的英主啊。
3: 那其实你看命运啊就差那么一步，他其实完全可以投到李世民底下嘛，对不对、那样不就好很多嘛。我们这两天在讲李密啊，给我们感觉就是李密的才能应该还是很可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呢就常常的是叫心比天高啊，但是又命比纸薄啊，而每次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似乎他总是把握不好。人讲话叫无欲则刚啊，就他欲望可能太多了，每次一选择总选错。有时候呢我们说这人呢想法不要太多，心眼儿不要太活，反倒可能会有福气啊。所以李密的事情啊真的很值得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好，李密死后，原来的瓦岗大将现已归附唐朝，并被赐予国姓的李绩请求收葬他，李渊准许了。李绩以君臣之礼将李密呢葬于黎阳山南5里的地方。归葬之日，三军缟素旧部失声痛哭啊，更有气质吐血者，由此足见李密往日也是甚得人心的一位将领。因此呢他和项羽一样啊，都称得上是一位悲剧英雄。虽然呢瓦岗军已经4分5裂了，众将各奔东西，但是隋唐英雄们依然继续战斗着。明天咱们将为您介绍隋唐名将的故事，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四，湘云野蛮女友。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有一天呐，贾母给姐妹们留了几块新鲜的鹿肉，史湘云听见了，便悄悄地和宝玉商量啊，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呐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玩又吃。宝玉听了，便和凤姐要了一块，命人生了炉子，拿铁炉烤鹿肉吃。众姐妹也是闻香而至啊。这湘云一面吃一面就说了，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啊，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您瞧瞧，这大观园里如果少了史湘云这样豪爽开朗的姑娘，那还真没什么意思。有人呐就管史湘云叫做野蛮女友。哟，她野蛮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3: 其实呢说史湘云是野蛮女友的啊、
0: 嗯、
3: 正是潘教授您。
0: 对，
3: 您为什么说史湘云是野蛮女友？她野蛮在哪儿啊？
0: 因为史湘云是南京美女啊。
3: 哎呦呵、
0: 嗯、你在南京待过、
3: 嗯、
0: 我现在还在南京，咱们两个讨论史湘云应该说是最有发言权。
3: 对，
0: 南京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什么呢？南京大萝卜。
3: 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了哈，这个南京人讲话叫南京大萝卜啊。
0: 对，
3: 那么说这个大萝卜，我觉得两层意思，第一南京的萝卜好吃，
0: 嗯，
3: 第二是南京人的心呐、啊、比较实在。这个南京是出美女的地方，南京美女呢确实也都比较实在，
0: 所以野蛮女友，简而言之、
3: 嗯、
0: 大萝卜美女。
3: 嗯，
0: 其实她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
3: 嗯、
0: 没心没肺。
3: 嗯，
0: 她的性别特征很不明显， 像林黛玉性别特征很明显，就是走柔弱那条路子。
3: 对。
0: 而湘云呢，是走什么呢？走中性化。
3: 嗯。
0: 我们现在一般把女性呢分成四种。
3: 对。
0: 第一种是妻子，叫第一者。
3: 嗯。
0: 第三者是情人，还有第四者是介于朋友跟情人之间的。
3: 但是您特意留了一个第二者，
0: 对，
3: 介于妻子和情人之间这么一个角色，
0: 对，
3: 换一个称呼是不是红颜知己啊？
0: 对，他比朋友更近一点，
3: 嗯，
0: 他离太太的身份很近，
3: 嗯，
0: 但是呢，他又真的是朋友，
3: 嗯，
0: 这个就叫红颜知己。
5: 老祖宗，
6: 史湘云是贾母史老太君的侄孙女，她虽然贵为豪门千金，但自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幸而贾母时常会接她到贾府里来住，所以湘云与宝玉在两小无猜的童年生活中建立起了青梅竹马的亲密关系。
3: 她跟宝玉这样的人在一块的时候，给人感觉是既能当姐们儿，又能当哥们儿的那样一种感觉。你看，平日里面啊，他还给宝玉梳头，宝玉用他的剩下的水来洗脸。
0: 对，
3: 所以一些有名的红学家啊认为，在第31回的回目当中，就是因麒麟扶白首双亲，指的呢是宝玉最后与史湘云白头到老了。连张爱玲都说是宝玉如果晚年丧偶后出家，那是为了史湘云，不是为了黛玉。
0: 其实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呢，在曹雪芹的构思里啊，最终宝玉跟湘云是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的。
3: 我觉得其实不用管书里书外的人到底有何误解，有一个人内心可能最清楚宝玉和这个湘云的这种感情和关系，那就是宝钗呀。
0: 对，
3: 嗯，
0: 宝钗呢是很有眼光的，
3: 嗯，
0: 她看出来湘云跟宝玉之间的关系就是红颜知己，所以有一次，湘云到了贾府，一进门就问二哥哥在哪儿，
3: 嗯，
0: 然后宝钗就接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3: 嗯，
0: 说什么呢？说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你看你一来你就想着你二哥哥，两个人好憨的，宝钗早就看出来了，
3: 嗯。
0: 他跟宝玉之间就是兄妹之情，没有其他的感情，所以宝钗他对他们两个关系是很放心的。
5: 来，
6: 其实曹雪芹在史湘云的判词《乐中悲》里早就有明白的交代，说他是性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3: 可是这里呢，我们有个疑问啊，你说史湘云好歹他是名列金陵十二钗之五，戏份也算是够重的。
0: 对。
3: 但是你说史湘云直到第20回才开始露面，那您说他为何出场这么晚呢？难道是作者的疏忽吗？
0: 其实也不是。
3: 嗯。
0: 这主要是因为曹雪芹写小说呢，还有自传的性质。就是曹雪芹当他回忆起他和他的这些姐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他心目中的湘云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的，他平平淡淡的来，平平淡淡的去，把史湘云那个邻家女孩的那个红颜知己的感觉就完全写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在宝玉的心里呢，她是他最好的妹妹，
3: 可就是这个妹妹呢却有可能最早离开他。红楼梦当中湘云的婚事儿是最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在第31回的时候，这王夫人就说了啊，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这意思就是说没有订婚也快订婚了。宝玉对其他的女孩子都是会有一番感慨，为什么就对湘云的这个婚事无动于衷？
0: 有些研究者就说，哎呦，你看宝玉这个人，他没有什么感情嘛，湘云对他这么好，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也不是，因为他跟湘云就是兄妹的感情，所以他要嫁人他觉得很正常，
3: 对，
0: 他就没有那种男女之间的感情，所以他会很平淡的看待这件事。
3: 我倒觉得他们两人之间那个相处很有点像一首歌，啊，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呀，
0: 对，
3: 这种感觉，
0: 对，
3: 很纯美的。
7: 云妹妹，
5: 哎，爱哥哥，
7: 叫你来，我们等你半天了。
5: 你从哪儿来？
7: 怎么在这竹日头底下晒着？
5: 你一向可好？我刚才还说要到你那儿去呢。
7: 咱们快走吧，袭人正盼你呢。
5: 哎，
7: 走。
0: 其实，史湘云呢，她就是 红颜知己，是个野蛮女友。
3: 但是您这样说，南京美女可不高兴了。其实要说起来，南京的美女呢，比较可爱。
0: 对，
3: 史湘云其实也是。您非要说她野蛮，难道她是一个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女人吗？
0: 说她野蛮女友，主要是指她没心没肺，就是她的性别特征不是很明显。她是比较中性化。在她的身上呢，男性的东西很多。当然，反过来咱们又得强调，野蛮女友首先要漂亮
3: 啊，对，
0: 不漂亮想野蛮也不行，
3: 对，
0: 不漂亮想抽人家耳光也没有人找她抽啊。
3: 不漂亮，你野蛮可以，但你就做不成女友。
0: 女友
3: 啊，人家说漂亮一点，你野蛮，那是可爱。
0: 对，
3: 那不漂亮你还野蛮，那叫作怪啊。
0: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起来，这个史湘云应该称得上是野蛮的美女。
0: 对。
3: 她的相貌在书当中啊，您给总结一下，她究竟能够漂亮到什么程度？
0: 其实书里边描写她的漂亮有很多处，
3: 嗯，
0: 但是我觉得用一个特点就能够把它讲清楚。
3: 嗯，
0: 因为我是研究美学的，
3: 嗯，
0: 我觉得我们美学里面在夸女性漂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一个女性漂亮不漂亮，不要让她穿女性的衣服，
3: 哦，
0: 让她穿男性的衣服。
3: 嗯，
0: 因为女性的衣服她会把女性的特征把它衬托得非常的突出，但是让她穿男性的衣服呢，所有的性别特征全都埋没了。这个时候如果她还光彩照人，还能够走到街上100%的回头率，
3: 嗯，
0: 她就是漂亮。在《红楼梦》里有两个女性穿男人的衣服，一个是凤姐，
3: 对，
0: 凤姐从小就穿男人的衣服，
3: 嗯，
0: 但是没有人说她漂亮。还有就是史湘云，史湘云穿男孩的衣服，所有看见的都说特别漂亮。
3: 嗯，难怪你看现在很多女孩喜欢穿自己爱人的衬衫，长长大大的，
0: 那是一个表现性感的最好的方式。
3: 对，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们这种野蛮是不是也指他们那种豪爽的性格？在《红楼梦》第57回里面，湘云得知邢岫烟当了棉衣，去讨好平日里面老是欺负他的那些婆子丫头之后呢，他就要去给人家打抱不平。
5: 我去问二姐姐去。
8: 哎，
5: 我骂那些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出气。
8: 你又疯了，还不快坐着。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个抱不平，你又冲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
3: 您看看这一段，这里面荆轲啊，这个聂政四大刺客全都比划上了，就说明他身上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侠气，有一种豪气。
0: 这个侠气和豪气呢，不是舞枪弄棒，
3: 嗯，
0: 而是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上面呢，他都胸怀特别大。
3: 嗯，
0: 你比如说他到了大观园要请客，就是一看他们开诗社开得特别的热烈，他就说我来晚了，我认罚，我请你们吃饭。
3: 呵呵，
0: 结果他回晚上回到家里，宝钗才提醒他，
3: 嗯，
0: 你连吃饭的钱没有，你还要请别人吃饭。但是你反过来看一看，这恰恰说明这个女孩她特别豪爽。
3: 除了你看刚才豪爽率真，她还有什么可爱之处呢？
0: 我觉得一个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一定要身体健康。
3: 嗯，
0: 韩国有个电影《我的野蛮女友》，
3: 对，
0: 她一个最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抽嘴巴。一定要身体好。
3: 对，
0: 当然湘云她不要去打宝玉的嘴巴，
3: 嗯，
0: 但是她的身体健康也是她整个的阳光灿烂的性格的一个很主要的表现方式。
3: 嗯，我觉得您说的对，《红楼梦》里啊，这个健康已经成为了很重要的指标了。
0: 对，
3: 你看这本书当中的那些女人们，生命很美丽，那但是旺盛的生命却很少，
0: 嗯，
3: 大多数都是病恹恹的，
0: 对，
3: 不太健康。
0: 哎，
3: 黛玉不必说了，你说宝钗看着健健康康的，身体感觉不错，还有热症要吃冷香丸啊。平儿说起来这个王熙凤那也是死撑啊。
0: 是，
3: 所以你说这里面的女性似乎在美丽的背后都非常的脆弱，
0: 但是女性要美丽她一定要健康。
3: 对，
0: 因为只有健康她的美丽呢才能够引人注目，才能够特别舒展。
3: 对，
0: 在这里面呢应该说湘云表现的是最出色的。
3: 嗯，
0: 这里面有两个细节，一个细节呢就是她喜欢大块的吃肉，
3: 嗯，
0: 甚至是生肉她烤一下就吃。
5: 看看不管我一个人爱汤。
7: 来来
5: 坐下。
7: 吃啊，
5: 来吃这个。嗯，
9: 我也吃去。
5: 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呢。杏儿有鹿肉，要不然豆腐能作诗。
7: 哎，来来来来来，
9: 你们俩要吃生的，到老太太那儿吃去。
0: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醉卧，喝醉了酒卧在这个石板上。
1: 对，
0: 那么第二天你看没有描写他感冒的细节吗？
1: 嗯，我们都知道啊，那傻小子睡凉炕。
0: 嗯，
1: 这全名火力壮嘛。
0: 对，
1: 我们说这个醉卧叫醉眠芍药阴啊，给宝玉过生日呢，湘云喝醉了酒就地躺下。
0: 对，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换成林妹妹，那还没等躺下呢，估计就感冒了，
0: 创造了《红楼梦》里的四大这个最美丽的画面之一。
1: 嗯，
0: 其他的还有晴雯思扇，
1: 嗯，
0: 还有这个黛玉葬花，还有宝钗扑蝶。
1: 嗯，
0: 前面三个身体不好都能做，
1: 对，
0: 这个醉卧啊那不行。
1: 嗯，
0: 一定要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会儿说的是身体健康。
0: 对，
1: 其实有些人他是这样说，叫身心健康。
0: 对，
1: 您觉得史湘云的心理的健康如何？
0: 我觉得史湘云的心理健康呢，可以打满分。
1: 嗯，
0: 因为心理健康我们一般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他能够把那个复杂的事情把它变得简单。
1: 嗯，
0: 能够把那个放不下的东西睡一觉就把它放下了。
1: 嗯，
0: 这种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的本事，《红楼梦》里我看来看去史湘云名居第一啊。
1: 所以呢，史湘云一出现的时候呢，就给人感觉呢非常轻松啊，非常的这个情绪高昂。
0: 对，
1: 你看《红楼梦》第20回，史湘云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这娇憨的印象。
5: 爱哥哥，林姐姐，
8: 林妹妹，
5: 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一次，也不理我一理。嗯，
8: 天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不会叫，就是爱哥哥爱哥哥的。明儿下围棋，嗯，又该念幺二三四五了。
1: 最好玩的就是史湘云老是把这个二呢说成爱，但是呢咬舌头吧，他偏偏还话多。
0: 对
1: 啊，到了哪儿都是这个大说大笑，是快人快语啊，所以走哪儿都特热闹。当时他的亲和力可见一斑。湘菱要学诗，
0: 对，
1: 不敢去打扰宝钗呀。
0: 嗯，
1: 那只要一找湘云，呵，那个没昼没夜，
0: 那天晚上肯定他们那个房间热闹得不得了。
1: 没错，所以有人说，要在今天的话，史湘云呐，肯定是那种能陪着丈夫一起看足球赛，甚至比丈夫还更超级球迷的这么样一位女人。
0: 史湘云评价人啊，其实就是四个字：剪断爽利。也就是说，他看人就是谁把复杂的事情能弄简单，他跟谁就是朋友。他看谁看着就舒服，谁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他就看不上眼。
1: 对，
0: 其实这种女孩真的是非常可爱。
1: 你看现在我们说了史湘云那么多的优点了啊，这个率真豪爽，身心健康，我觉得还没完呢。
0: 对，她的身心健康呢给咱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她活得非常的阳光。
1: 嗯，
0: 你看看《红楼梦》你会发现有两个人在《红楼梦》里是给人感觉特别阳光的。
1: 嗯，
0: 一个就是凤姐，凤姐走到哪儿笑声就带到哪儿，而且凤姐只要一开口，下面的丫鬟就马上就开始传说凤姐要说话了。还有一个就是史湘云。
1: 嗯，
0: 史湘云的特点就是她走到哪儿能把生命的活力带到哪儿，这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社会里最有生命活力的那些女子。
1: 对，
0: 这个是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所以在这个《红楼梦》当中有四大名嘴。
0: 对，嗯，第一个就是凤姐。
1: 对，
0: 凤姐她一口气能说1000多个字。
1: 嗯，
0: 而且1000多个字比主持人的话都精彩。
1: 对，
0: 第二个林黛玉，她的嘴的尖酸刻薄是没有人能比的。
1: 嗯，
0: 第三个探春，探春的嘴也是非常的简短爽利的。
1: 嗯，
0: 第四个名不虚传史湘云。
1: 对，但是虽然被列入到这个四大名嘴当中啊，可是跟其他三位比起来，史湘云的厉害最多是快人快语。我们读到有关史湘云的文字的时候，却一点都不觉得压抑紧张。那所以史湘云一出现，总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欢快的热烈的啊青春气息，让人感觉很轻松。
0: 史湘云她不但活得快乐，
1: 嗯，
0: 她也很有才华。
1: 嗯，
0: 她的才华在《红楼梦》里一般我们是把她放在宝钗黛玉之间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三个人等于是三剑客，三个才女。
1: 嗯，
0: 当然这三个才女之间她又有区别。
1: 嗯，
0: 宝钗是这个博学通古， 只要你问什么典故，他没有不知道。
3: 对，
0: 黛玉呢，她是写诗写得非常灵动，但是湘云的特点就跟她的性格有关了，她是快人快语，她写诗来得快，她从家里一来，她听说他们写诗，她立刻就说写诗也不找我，把那个你们的韵拿来，当场就写了两首诗，而且最精彩的是他们。

0: 有一次集姐妹联诗嘛，结果集姐妹大战史湘云。现在我就可以想象出来，史湘云肯定是把袖子也挽起来，站得高高的，甚至站在椅子上，站在桌子上，跟他们一句一句的去对白。
1: 我们看到如此快乐的一个史湘云，但是呢，在他背后我们发现他的生活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0: 但是他到了贾府从来不提这个事儿。
1: 嗯，
0: 后来袭人因为做针线活不会做，还去找史湘云说，你从小就是给宝玉做这个，说你还给他做吧。结果其他人就提醒袭人说，你真是不懂事，史湘云在家里每天晚上要做的三更天啊。袭人才知道史湘云这么苦。
2: 作者在书中曾几次提到湘云在史家的处境艰难。第32回里，宝钗对袭人说，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做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上次他就告诉我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
1: 熬夜加班。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那都是油灯，
0: 对，
1: 又费眼睛又费精神。
0: 如果跟黛玉比呢，他家里比黛玉的条件要差得多。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发现他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
1: 所以当林黛玉呢，她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感觉到烦恼的时候，是史湘云没有，她反而还去开导黛玉。
3: 我睡不着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年之中只有十夜能睡足觉，这就是你病的缘故了。你是个明白人，何必自苦呢？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像你那么心窄，你有多病自己多多保养才是。
1: 他从小其实父母双亡，然后呢寄居在叔父家里面，他缺少了很多的天伦之乐，但是呢是不是也减少了一些家庭的那种礼教束缚，使得他后来呢在自己性格的形成当中呢有一种比较豁达奔放，也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0: 这个女孩真的是不简单。
1: 对，
0: 相当于我们在生活里说的什么呢，那种遇到困难以后她能够笑对生活的人。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说吃甘蔗先从哪一头吃，史湘云她肯定会说我先从甜的那头吃，所以她给人的状态总是很好，不但她自己笑对生活，她也笑对别人。
1: 对，
0: 因为她总是把生活里的那个非常美好的非常可爱的东西展示给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留给别人，这正是这个女孩呢性格上特别可爱的地方。
1: 我们就感觉放在今天来讲的话，史湘云是一个非常懂得自我调节的人，根本就不用去看什么心理医生。
0: 对，我倒觉得心理医生倒反而要把他作为一个样本，要向他取经。
1: 对，
0: 要经常去研究史湘云为什么能够过得这么快乐，能够过得这么开心。
1: 总结他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一个词儿就是透明，换一个词儿就是简单。
0: 对，
1: 那当然简单不是粗线条，也不是顽鱼啊，他对别人非常的用心，他用心的教湘菱学诗，耐心的为黛玉开导，热情的对待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呢贾家大小上下都对这个不是主子的主子另眼相看。
0: 那当然，因为谁都愿意跟开心的人在一起嘛，否则跟一个不开心的人把自己的情绪也会变坏。
1: 对，
0: 而且湘云呢，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活的快乐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真正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其实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不如意事常八九。
1: 对，
0: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湘云他悟到了常念一二。那我总是想着那个一二那个快乐的事，我总是活在快乐的事情里面，我总是活在当下，活在过程里，结果湘云就活出了自己。
1: 这也正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活得简单一点啊，活得就会更幸福一点。当然了，在宝玉的身边呢还有一个活得不那么简单的人，那就是他贴身的大丫鬟袭人。关于袭人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大观园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活，宝钗为了自己的将来，黛玉为了自己的爱情，凤姐为了贾府的权势，探春呢为了家族的兴衰，而湘云又是为什么呢？她只是简单的过着快乐一天是一天的日子，时时想着能不能多给别人一些开心，
2: 有这么一位浑身散发着阳光和

0: 输了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调查，说你愿意娶《红楼梦》中哪位美女为妻？结果呢，5000多投票者当中，80%的人都选薛宝钗，其余的呢，要不投给袭人，要不投给湘云。可是愿意娶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的，却只有5个人呐，1/1000。咱们尽管说起来，这个黛玉啊，是一位连薛蟠那种寻遍天下美人的人见了以后也会酥倒的绝世美女，但是好像今天的男同胞们不敢娶这样的女人回家为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教授您好。
2: 哎，你好。
1: 咱们都知道林黛玉美，天上掉下来的嘛，仙女似的。但是呢，也有一些贬林黛玉的人就说，像这样的女子，咱们是爱得起，是养不起。您怎么看？
2: 两个字，傻瓜。
1: 啊？为什么？
2: 4个字，有眼无珠。
1: 呵，
2: 谁说她爱得起养不起？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会做家务啊。他母亲病的时候，他不是侍奉汤药吗？而且你再想一想，他就算将来去工作，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精英人士啊。
1: 哟，您的意思说，搁着现在林黛玉还会是一个优秀职业女性？
2: 你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做专业作家吧。
1: 哎，那倒是。
2: 林黛玉的诗歌
1: 写得好，文笔那是没得说。
2: 哎，对，起码可以当一个省市的作协主席。
1: 对，
2: 还有第二个
1: 什么？
2: 跟你的职业一样
1: 啊。节目主持人呐，
2: 哎，
1: 何以见得？
2: 你记得有一句话说的，您跟苏州人吵架，不跟什么什么人说话，
1: 这是说啊，这个苏州人说话特别好听。
2: 对啊，而且林黛玉的形象很漂亮，对吧？她出镜肯定是效果很好的。
1: 美女主持人呐，还能做什么？
2: 还能做艺术家。
1: 哦，
2: 你想一想，咱们现在有一种艺术叫做行为艺术，对吧？它就是在生活中表演某些生活的行为，然后成了这个很著名的艺术现象。
1: 对，
2: 林黛玉的艺术行为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艺术啊，黛玉葬花啊。
1: 哦，
2: 对吧？
1: 这也是行为艺术。
2: 哎，
1: 但是中国男人呢，往往好像又特别的怕他，说他不会做家务，成天里就是哭哭啼啼的，平时给人感觉又是那么苛刻啊，对人管得太严等等。总之啊，要是娶了这么样一位类美人回家，可真够人受的。
2: 好事啊。
1: 啊，
2: 其实你想一想，他为什么是类美人？他只有碰到薛蟠那样的人，他才是类美人。他如果碰到了贾宝玉，尤其是改造好了的贾宝玉，他就不会有什么流泪的事情了，对吧？最主要的是他碰到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就不会对这个男人管束太严，因为这个男人比较自觉，对不对？
2: 对，而且反过来说，我觉得一个男人啊，应该去勇于挑选林黛玉这样的人。因为挑选了他，就等于上了一所最好的爱情学校。如果是我，我甚至就认为我就要这个争取考到这个名牌的学校里，把一生在这个学校里去好好的加以这个陶冶，加以提高。
1: 对，
2: 然后我还要拿一个优秀的毕业证。
1: 尽管是进到了林黛玉这所名牌学校，
2: 对，
1: 但是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些问题啊。小心眼儿，说话刻薄，你说这怎么办呢？
2: 实际上《红楼梦》里说林黛玉是说多心，是说心较比干多一窍。
1: 比干呢，所谓有7窍玲珑心啊。
2: 哎，对，那
1: 他8窍，
2: 7窍以上嘛。多心跟小心眼是不一样。多心是指的什么呢？他很敏感，而且他对很多事情呢，他要求很高，在你放松对自己要求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啊，你要加强这个自我管理，这是个好事。
1: 所以有人就说了，要是谁被黛玉这样的人给爱上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
0: 的确，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多心和使性子几乎都是跟宝玉有关，那是因为她深爱着宝玉，但或许宝玉也被她的那种爱刺得满身伤痕。
2: 那我问你，在爱情当中受伤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哎呦，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2: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受伤，它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跟林黛玉谈恋爱，要勇于受伤。在爱情的熔炉里百炼成钢嘛，这是多好的事情。
1: 但是呢，

0: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哎，我宁可找一个啊，像这个史湘云、薛宝钗这样的人图个安稳，也不愿意受伤。
1: 其实有很多男人呢，你问他喜欢不喜欢黛玉，他说喜欢，然后你问他娶不娶黛玉，他说不娶。为什么呢？这里面标准发生了一个错位。在他说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他是去爱一个人，但是在问他愿不愿意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是要娶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个错位。如果不发生这个错位，那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爱林黛玉。我要用四个字来概括这些男人，叫叶公好龙。嘴上都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太好了，太漂亮了，太可爱了，但实际上到了货真价实的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全都吓跑了。
0: 明白了，您这意思也就是说啊，很多男人他不选黛玉，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1: 就是很多的男人他不愿意接受爱情的考验。你比如说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在这所学校里他永远不及格，所以你叫他娶黛玉，他吓都吓个半死。黛玉可以说是这所学校里最严格的老师，他怎么敢跟最严格的老师对话呢？他宁肯找一个代课教师，然后跟他学学三脚猫的本事，然后赶紧拿一个毕业文凭就走人嘛。
0: 所以说起来呢，这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我们说了这是仙女儿，对不 对？那如果这个男人是凡夫俗子的话，他确实呢看的那仙女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在书中仙女儿般的林妹妹啊，她并不是最漂亮的，
1: 对，
0: 也不是最有才的，
1: 对
0: 啊，好像比如说宝钗呀、宝琴啊、湘云呐，起码都不比她差。那么黛玉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特别的东西，令大家呢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念念不忘？
1: 两个字，可爱。
0: 我倒觉得平常实际上给我们更多的可爱感觉的，也许是像宝琴啊、史湘云这样的一些女孩子。您这个观点说黛玉可爱，您能不能进一步的给我们点名一下她的可爱之处？
1: 第一个就是有女人味儿，一个女性身上有非常明显的性别特征，把她的性别优势表现出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宝钗是吧，她有些性别优势，她还专门把她的性别优势藏起来。像晴雯，她表现她的性别优势，结果被王夫人臭骂，说她是狐狸精。
0: 对，
1: 但是黛玉她是最敢于表现她的性别优势的。
2: 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没说什么呀。
3: 我都听见了。
0: 您说到这个性别的特征在女人身上，这就应该叫女人味儿，
1: 对，
0: 对不对？哎呀，如果一个女人有味儿，我们说三分美丽可以增加到七分，女人要没味儿啊，七分漂亮也降至三分了。
1: 你看那个鲜花，鲜花最美的境界是什么呢？暗香，是吧？说暗香浮动，这个暗香呢，就是女人的女人味儿。但是你回头看一下，你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很多女性身上没有女人味儿。一个最典型的是凤姐，凤姐是很漂亮的。但是凤姐这个人呢，她在传统社会里的熏陶，结果她没有任何的女性特征，她也不想去表达她的女性特征。她评价那些美女，说当美女难道就要学蚊子哼哼？就是她把那个女人味啊说成是蚊子哼哼。那她自己是怎么表现的呢？一个最典型的细节，他吃完饭就脚踩在那个门槛上，然后拿着一个挖耳朵的勺子这个剔牙，然后你顿时就觉得一个美女她的那个美好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0: 说到女人味儿，我们要说林黛玉爱哭。
1: 对，
0: 你说这个爱哭算不算女人味儿的一部分？
1: 我觉得爱哭就是女人味儿的最典型的代表。
0: 嗯，
1: 眼泪就是女人的秘密武器嘛。林黛玉这个人，她就是为了还眼泪的债才生下来。他要是身体不好，他怎么说呢？说我的眼泪少了。
0: 对，
1: 他快去世的时候，他跟别人说我的眼泪流干了。林黛玉她身上的女人味呢，完全可以用眼泪来表达。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评价，真善美的褒奖，假恶丑的批评，就是一个，就是流泪。
0: 可是也有一些不太喜欢这种泪美人的人，就说了啊，这个林黛玉呢，拿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有点作。作女，那么她这种流泪，除了贾宝玉以外啊，天底下可能没几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女孩子， 你愿意天天带着12万分的小心陪护着这样一个泪美人吗？
1: 其实林黛玉的作，用这个我们现代的话说来说，她无非是不讲逻辑，她随心所欲。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放在两个人的情感空间里呢，我觉得都是很可爱，都是要呵护的。你看一看贾宝玉，我觉得贾宝玉后来就被林黛玉的这个作的特别的心旷神明。因为贾宝玉的所有的说了上半句的话，他永远不知道林黛玉接什么下半，就是有林黛玉的生活变成了一首诗，林黛玉的作就作得很有情调，很有品味，也很有诗意。
0: 您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倒觉得这个作字啊，实际上可以给人一种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这个人呢，尽管是变化莫测，但是呢却也丰富多彩啊，一个会喜会忧啊，会乐会怨的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精彩的人，而一个平淡如水的生活当中一点波澜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不是就像你喝茶和喝白开水的这个比较一样的？
1: 对，生活有两种，一种是黑白照片，它也是生活，但是它没有色彩啊。还有一种生活呢，是彩色照片。林黛玉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爱情的魔术大师。有了林黛玉，她就可以把黑白照片的生活变成彩色照片的生活，其乐无穷。
0: 哎呀，您瞧瞧啊，在您的这个引导之下，我这原本其实对林黛玉不是太感兴趣的人，好像也开始慢慢在有所转变啊。那么林黛玉的可爱之处，除了爱哭啊、撒娇会怒会怨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她的可爱的？
1: 其实林黛玉还有一个特点是别人所不及的，就是她的生活最纯粹。你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就知道，女士的生活和男士的生活有不同。
0: 对，
1: 像咱们男性吧，每天要在外面打拼，是吧？要挣钱，回家来就要充公，所以就必然要跟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接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俗，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觉得这样的生活呢，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但是林黛玉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就是她的生活是最纯粹的，她不要进入社会，然后她又把人生的那个最纯粹的东西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林黛玉。
0: 明白了，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啊。所谓纯粹，看来您指的呢是超凡脱俗。
1: 我甚至有时候想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夏娃，也就是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第一个女人。
0: 这个您得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啊，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对林黛玉的论断。
1: 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经常把美女比喻为什么？
0: 比作花儿。
1: 对
0: 啊，鲜花。
1: 对，因为鲜花是生命的最纯粹的状态，它跟结果是恰恰是相对的，它所看重的就是生命的开花的状态。对林黛玉来说，她要的就是生命的开花，开得越灿烂，开得越美丽，开得越引人瞩目，它就越好。至于是不是结果，林黛玉她根本就不考虑。
0: 对，
1: 所以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最纯粹的状态。
0: 所以在林黛玉的生命当中，似乎功名利禄这四个字儿，好像就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林黛玉对这些东西呢是叫做无动于衷，也许就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宝玉就觉得黛玉是他人生难得的知己。与之相比的话，当史湘云劝宝玉应该多和那些为官的人呢谈谈仕途经济的时候，宝玉马上就翻脸了。
3: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没有，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她要说这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2: 你果然我眼力不错，素日认她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0: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林黛玉啊，她不是不懂世故，而是不屑于那些世故。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林妹妹啊，她所看重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所不看重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啊，反正既然别人看重的，她看不重。比方说有一幕，您之前的说，行为艺术啊，就是葬花这一段。
1: 对，
0: 这别人看来，这花有什么好葬的呢？
1: 这个就和对生命的不同的看法有关了。对很多人来说，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功名利禄， 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跟爱有关的东西，跟美有关的东西，跟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有关的东西，他觉得这个无所谓啊。而黛玉他只储存一个东西，就是爱，就是美。所以他把在生活中所发现的点点滴滴，跟美有关的东西，跟爱有关的东西，跟阳光灿烂有关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花开，
0: 对，
1: 是吧？谁会喜欢花落呢？唯一喜欢花开也珍惜花落的就是黛玉，因为他要储存的就是这种美好的东西。

0: 咱们经常说这个落花空有意，流水总无情，可是在林黛玉的眼里啊，落花真正的做到了友谊。
1: 林黛玉她要什么呢？她就是要爱，她的一生她的唯一的期望就是爱。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好，叫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就是唱林黛玉的。
0: 不过我们不客气的去讲啊，现在很多人认为林黛玉这个人活得太不现实了。你说啊，如果说宝玉死了，黛玉她一定也会死，但是宝钗不会，薛宝钗最多就是守守寡，
1: 甚至还很可能嫁人。
0: 对，改嫁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与宝钗这种现实的人相比，你说黛玉是不是太不现实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太现实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像我们现在在现实社会里看到的很多爱情，其实都是为了婚姻的。他们的婚姻呢，都是为了交换的。黛玉的世界就是爱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所组成的。黛玉呢，我觉得她就得到了生活的真谛。她就是牢牢地抓住生活的本来面目，她就是跟爱生活在一起。我爱故我在。苏东坡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我觉得黛玉呢，如果看到这句话，他肯定会给他改一个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爱。
0: 有人这样看待婚姻与爱情啊，说是在恋爱的时候呢，是生活服从于感情，到了婚姻的时候是感情服从于生活。所以这个点上面是不是也就导致了很多男人他不敢娶这种一生一辈子都是要为一个爱字而生活的人为妻子的原因呢？
1: 你刚才讲的这个不叫爱情，叫爱情艺术。有很多人他是很有艺术的，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很知道怎么跟这个异性打交道的，但是一结婚他就原形毕露。实际上爱情是没有技巧的，爱情应该贯穿爱情跟婚姻的全部。你想一想，婚姻如果没有爱情作为基础，那还算什么婚姻呢？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死结，就是婚姻是一所围城。
0: 对，
1: 我没有进围城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这个借助于爱情进入围城，但是进入围城以后呢，爱情就没有了。
0: 对，
1: 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这个时候他又觉得婚姻又没有什么意思，很无聊，又要退出来。西方人说什么呢？婚姻是一个花园，我在结婚之前我要想办法申请当园丁，我结了婚以后就当一个最好的园丁。
0: 可是我也很难设想，比方说这个黛玉真的跟宝玉结了婚了，她的爱情呢转化为了一种生活，她天天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黛玉所追求和憧憬的那种爱还存在吗？
1: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黛玉会像写一篇文章一样的非常好的经营她和宝玉之间的婚姻，为这场婚姻加上逗号，加上句号，加上省略号，加上感叹号，有时候又给宝玉出点难题加一个问号要宝玉回答。结果他们之间的婚姻我相信肯定是其乐融融的。
0: 就像是有诗云，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是你站在我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实际上黛玉是幸福的。那尽管她最终没有能够和宝玉在一起，可是她已经向宝玉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爱你。
1: 因为黛玉她要的就是爱情，当然如果有婚姻的话，她会把爱情进行到底，没有婚姻他也会把爱情进行到最精彩的时候。
0: 这个似乎可以和现在的一种观念啊，比如说叫我爱你与你无关相比好像差不多。黛玉是啊，我爱你与婚姻无关。
1: 对，
0: 这里呢我倒想把我们一开始那个调查拿来问问您，就是说您会选择红楼梦当中的哪一位美女呢？
1: 我想我从来就是选择林黛玉，到现在你问我还是选择林黛玉。因为选林黛玉你就选择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选择了一种非常美丽的生活。选择林黛玉你就是选择了爱情，有爱情我就肯定有婚姻啊，有爱情的婚姻它就肯定是美满的， 很多人呢，他不去选择代孕，他以为选择保胎就会幸福。实际上，选择保胎，我只能非常悲痛地告诉他，你选择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你跟这个保胎在一起，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前景就是波澜不惊，你的人生永远是平铺直叙。
0: 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波澜起伏好呢，还是波澜不惊好？
1: 人的一生他一定要是有爱的，没有爱的一生他不值得一过。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那我永远要坚持人生犹如故事，重要的不在多长，而在多好。
0: 其实让我想到了王蒙的一句话啊，说一个人呢要是被黛玉爱上啊，早晚会被逼得跳井，但是呢能被黛玉爱上，跳井好像也很值得，没准跳井以后还在想黛玉爱的是我呀，
1: 最后也是爱的烈士。
0: 那么关于啊这个到底是黛玉好还是宝钗等其他的一些红楼美女好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可以等到下一次呢，我们在做宝钗的时候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尽管今天呢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贾宝玉怎么会死心塌地地爱上那个用泪水做成的林妹妹，但是仔细想想，黛玉啊的确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真正的女性，她对于美的呵护，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爱的固守，都实在令我们惊叹。林黛玉的生命啊就是一根燃烧的火柴，只有她才会让贾宝玉真正的感到温暖，而宝钗的生命啊却是无法燃烧的。关于宝钗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九，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隋唐英雄李密。话说瓦岗原首领翟让啊，看李密确实有两下子，心中佩服，就把自己瓦岗首领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但是啊，翟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让，让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宝座，同时把自己的命也给让掉了。哎呦，李密在军中设下鸿门宴啊，正当翟让不备之时，身后一条黑影跳出，一刀结果了翟让。瓦岗那些其他的将领，包括徐茂公在内，头上也中了一刀。又这场乱子闹的，那么李密是花了一番功夫去做安抚工作的。没多久，瓦岗又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是瓦岗内部还像过去那么团结一致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哎，
0: 您说安抚了半天，包括徐世绩头上都给挨了一刀啊，看起来也没事了，但就此瓦岗就恢复正常了吗？
3: 表面上，瓦岗还是正常，发展势头正旺，但是嫌隙已经埋下来了，
0: 依然是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啊。
3: 就是城里密打下了新洛仓以后，那个威势就是非常的向外长得很快，老百姓都来归附。

0: 不仅是那些穷苦百姓来归附啊，就是隋朝在洛阳周边的地方官也来归附了，其中有这个巩县的县长柴孝和，还有裴仁基这些人，隋朝的军官裴仁基等等，都来向李密投降了，李密的队伍一下子长大了很多，你知道裴仁基来投降还带来一个人呢，带来了这个秦叔宝。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李密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那么壮大到这个地步的话，他是不是又要考虑下一步该干嘛？
0: 对，过去嘛，跟着瓦岗这批人好像是一批绿林占山为王哈。
1: 对，
0: 而且他下了一道檄文呢，就是移州县檄，在檄文当中呢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
1: 政治口号都喊出来了，政治目标都明确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军事力量了。好，有了目标，行动如何？
0: 他有几个地方可以考虑，一个是在打洛阳，还有一个是要打长安。
1: 对，
0: 要不是推翻隋朝，要不你去打扬州呢？皇帝在那里，
1: 皇帝在那。
0: 当时呢，这个柴孝和呀，因为他是隋朝的地方官，他也很有眼光，他就给李密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目标应该是长安，应该把长安打下来。
1: 对，哎，这不是当初这个啊，李密也是向杨玄感提出来的一个上策吧？
0: 对呀，这个柴孝和提出来以后呢，李密就给他一个答复，说我也不是不知道打长安的重要性，但是我现在没法去打，几个原因，第一个是那个皇帝还在扬州啊，
1: 对，
0: 我们这次部队贸然就入关了以后，等隋炀帝他们哪天回到了这个河南地盘上来，我们叫腹背受敌嘛。第二个担心，他跟柴孝和说啊，我们手下这批人啊都是关东人，
1: 对，
0: 就是都是河南河北人。
1: 所谓的山东豪杰呢，不是现在这个太行山以东啊，是主要是这个函谷关以东、华山以东，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些将领呢，都是这个东方的人。那我们要入关的话，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呢，所以在那边牵延时日太长啊，他们不一定愿意去。
1: 对，
0: 其实李密呢，没有说出来这个更大的担忧啊，就是在长安呢，他没有多少根基。
1: 好，他是琢磨了这么一大圈啊，决定不要打长安了。那不打长安，那打哪儿啊？
0: 哎，那就只有打洛阳了。
1: 再打洛阳，洛阳他是周边打了半天还没打下来呢，因为啊，我们要说到这个当时隋炀帝啊四大留守的据点，对不对？长安、洛阳、太原、扬州，
0: 对，
1: 那洛阳也是重兵把守啊，很难打。
0: 对，就是李密呢，在洛阳啊受阻了很长的时间，他现在提出来了政治目标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还只能在洛阳周边打。打的正是焦头，因为打了来回几十仗啊，六七十仗，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呢，李渊在太原起兵了，所以李密就想，要是李渊能够加盟我的话就好了。他就给李渊写了一封信。
1: 李密跟李渊是怎么说的呢？
0: 那个时候他在洛阳啊周边已经拥众百万了，
1: 对，
0: 就是整个江淮以北的反隋武装都归他来指挥了。他就给李渊说，老兄，因为都姓李嘛哈，说老兄你在太原也起兵了，希望你南下来跟我会盟，我们一起来把洛阳打下来。
1: 对，但是您说的呢是比较委婉的，可是李密写给李渊这封信实际上口气是非常之狂妄的。
0: 对
1: 啊，那就跟命令你是，你
0: 对，
1: 你就来吧来吧，跟我结盟，他是这个口气。那么李渊在此时刚刚起兵啊，他会怎么回复李密呢？
0: 李渊接到李密的信以后啊，心里其实窃喜，看出来这小子也就这两下，尽管他当时那个势头太大了，
1: 对，
0: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渊心里有底了，他就命令他手下的笔杆子温大雅给李密写了一封字斟句酌的回信，在信里面把这个当今天下纷扰、生灵涂炭的形势说得非常的严峻，就说天下鼎沸了，现在需要一个阴主了，而你李密老弟就是这个主人，你今后就统一天下的真命之主，而且呢，李渊说，如果一旦你统一了天下，不要忘记了我老兄啊，你继续让我做个唐国公，我就很满足了。我对您呢，简直是攀龙附凤啊！我能够攀上你这个老弟，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感觉。就把这个话，这哪像哥哥和弟弟在讲话？这就是下级在向上级在那拍马屁呢。
0: 李渊的目标是要南下入关，占领长安。可是他最担心的是洛阳周边的隋朝势力非常强，如果那次洛阳的部队回头来打进关中的话，那李渊占领长安是很困难的。
1: 对，
0: 所以他要把李密呢稳住在洛阳，要牵制住隋军的主力。
1: 事实证明李渊这招确实是非常的高妙啊！正当李密接到回信那还得意的时候啊，人家李渊呢早就从洛阳旁边绕过去了，以后打长安去了。
0: 对
1: 啊，这一打长安，哎，在李密看来，在杨玄感看来都很难打的长安，竟然让李渊一下子就拿下了。这个时候反衬出来，李密呢，他的现实就变得会越来越困难了。一直久攻洛阳不下，而到了大业十四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宇文化及啊，在江都变乱就杀死了隋炀帝，然后拥兵北上。这个时候的局面就变得更混乱了。
0: 混乱了，宇文化及这支部队北上，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西入关呢、
1: 对，
0: 要经过洛阳，汇合洛阳的力量再进长安。
1: 对，
0: 那宇文化及想得很好，可是宇文化及也是有算盘打错了。
1: 嗯，
0: 他要去入关进洛阳也好，入关也好，必须要经过李密的地盘。
1: 对，
0: 李密就面临几个选择了。
1: 嗯，
0: 他怎么办呢？继续打洛阳，打长安也不现实。
2: 对，
0: 扬州没有必要打了，皇帝被杀了，这些部队北上了。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又一个艰难的选择。
1: 对，最大的一个选择，我认为他应该是很好的称帝的这个机会啊。
0: 按道理是，
1: 嗯，
0: 但李密是不敢呢，他还有很多的顾虑。
1: 顾虑啊，什么呀？
0: 洛阳还没有打下来吧、
1: 嗯、
0: 你拿什么向天下人号令呢、
1: 嗯、
0: 你称帝你的根据地在哪里啊？我又没有长安，又没有太原，又没有洛阳，还没有扬州，我一个据点也没有、所以李密一直想着我必须拿下洛阳以后、我才有可能来称帝号令天下。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李密不称帝实际上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为什么呢？你看长安城里面李渊拥杨佑为帝，那洛阳城里面王世充他们拥这个杨桐为帝，那边宇文化及把隋炀帝杀了以后自己为帝，现在呢就把李密夹在了中间，你说他难过不难过啊？
0: 是，李密这个时候是很难处的。
1: 对，
0: 那么洛阳城里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动向，
1: 嗯，
0: 就是杨桐和底下辅助杨桐的一些人，包括袁文都这些人啊，就想了个办法，说我们要招降李密，让李密去打宇文化及，因为对于杨桐来说，宇文化及是有杀君父之仇啊。
1: 嗯，
0: 杨桐就给李密说，只要你带兵去打掉了宇文化及，我就给你任命为尚书令、太尉、东南道行台行军大元帅。
1: 嗯。
0: 封你为魏国公，
1: 呵，
0: 就说你可以在我这个洛阳隋朝政权里面谋得一个最高的职位。
1: 这几个职位啊，太尉是军队最高的，
0: 对，
1: 尚书令行
0: 政
1: 当中
0: 最
1: 高的，
0: 对，
1: 元帅那更不要说了，又是公爵，
0: 对，
1: 所以这个好像挺有诱惑力的啊。
0: 但是李密就这点出息，他一听说这个，他觉得也是个机会，
1: 对，
0: 所以他就真的就带兵呢、不去打洛阳了，我去前线去打这个宇文化及。他把宇文化及呢还真打跑了、把他赶到窦建德的地界上去了。
1: 行了，就是本来他就是有点那个割据的感觉的人啊、然后这个时候宇文化及你跑了就行了，我啊赶快回去我领赏去。
0: 哎，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变化
1: 啊，
0: 洛阳城里啊、发生了政变。袁文都这批人包括越王杨桐当初是也可能真心想招降李密。
1: 对，
0: 但是王世充不干了、
1: 王
0: 世充在洛阳的势力越来越大，
1: 对，
0: 他就担心李密进来那么大的位置比我还高、那今后还有我的天下吗？
1: 对，
0: 所以、王世充就发动政变、
1: 把
0: 袁文都等等这个杨桐手下那批重臣都给杀掉了、自己控制住了杨桐，
1: 嘿，
0: 成了洛阳城里的主人。
1: 哎呦，您想一想啊，李密这个时候正兴冲冲地往洛阳赶呢，觉得我又能得了洛阳，我又能捞个大权啊，美着呢，听到这个消息，完了，自己这条啊，眼看着就要走通的路，又被堵死了。他不可能为王世充所容啊！
0: 啊，这两个人已经是敌手交战很多次了。
1: 对，
0: 那本来李密的目标就是要打洛阳，就是你分析的，他真的只要进入洛阳，他觉得自己有机会。
1: 对，对，
0: 当初进入翟让那里，不把翟让给干掉了吗？我现在进入洛阳，今后我能把越王杨桐也干掉，我就能够成为洛阳的主人了，对吧？
1: 对，
0: 可是这一招行不通了、
1: 嗯、
0: 行不通没有办法，只好再打，因为他就是要打下洛阳、因为没地方好打了。
1: 对，但是这次他所面对王世充 他想要打洛阳，就跟之前打洛阳情况不一样了吧？
0: 不一样了，就是首先呢，瓦岗内部啊，产生了分歧。
1: 对，
0: 就跟以前打洛阳同心协力不一样了。那么徐世绩那边未必那么配合呢，主力部队也拉走了很多。
1: 对，
0: 同时呢，他跟宇文化及的这一仗啊，也是有不小的损失啊，这个人马有很多的损伤，
1: 对，
0: 所以再打你的战斗力也不行了、相对来说，人家王世充那边呢、其实是以逸待劳，而且王世充新接管洛阳政权了，
1: 对、
0: 正在势头上呢、而且是这个整个的军备供应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李密最缺在什么呢？他是占领了粮仓啊，有粮食，军粮不缺，但是他没有仓库，没有库，这个仓和库是两码事，
1: 对，
0: 仓是放粮食的，库是放钱帛的。他没有东西可以来犒劳将士，打了这么多年仗没有奖赏，所以人心啊也不是那么齐，战斗力实时下降。
1: 对，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只有跟王世充决一死战吧。
0: 哎，是要决一死战，这一死战不是人家死，是他死，就把李密自己给打进去了。
1: 对，
0: 这次洛阳作战啊，李密就彻底失败了。
1: 对，
0: 剩下的一万多人呢、这时候又面临一个选择了。
1: 我觉得有一条路好像在通常人看来是应该首选的，那就是到这个徐茂公啊，到黎阳原来瓦岗的主力军驻地去啊。
0: 对，瓦岗主力还在啊，但是李密呢心里又犯嘀咕了，当初杀翟让的时候不是把李绩也砍了一刀吗？这个嫌隙已生，我去他能接纳我吗？所以他也不太敢去。
1: 好，那么再说一条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去投奔像窦建德或者是这个宇文化及这样的人呢？
0: 也更不可能了。
1: 嗯，
0: 一个是他要去窦建德那里要经过黎阳，
1: 对，
0: 这个他丢不起这个人。宇文化及被他打跑了，那支军队当然也不是他的目标
1: 啊，
0: 那没有路可走了。只有一条路，西入关，进长安，向李渊投降。
1: 当初李渊不是在信里面真的跟李密是兄弟相称嘛？啊，号称都姓李，对不对？那么这次李密来到李渊这里，李渊对他怎么样？
0: 李渊呢，当然是很高兴的，迎接了这个特殊的归降者，搞了一场规格很高的迎接仪式，那个场面啊，其实李密看在心里也很高兴
1: 啊，对，
0: 原来这位老兄还是对我很好的，
1: 对，
0: 而且李渊呢还把自己舅舅的女儿独孤氏许配给了李密，你看看，而且叫了一声老弟，你终于来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声老弟跟当初那个信里面写的那个老弟那是不一样的老弟了。
1: 他们两人那个心态现在啊应该是发生点变化。
0: 变化，其实李密是有期许的，
1: 对，
0: 他要投奔唐朝，他也不是说我现在是落魄了、落难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也不至于落难到只到你那混口饭吃的程度啊。
1: 对，
0: 他跟身边的人说，说我好歹是李密，我曾经号令百万之众，我现在在关东地方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要投奔李渊，当初他对我也很佩服，好歹能够捞个宰相级别的官当当吧。
1: 但是你觉得李渊心里面能接受或者能让他如愿吗？
0: 他们两个人的心思啊，就是你说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心态，我觉得呢，对李渊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来投降我，我就安排你就得了，可是也很难安排，就是说安排什么职位是一个难题。
1: 李渊这个时候当然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位置，说给不给你，给什么，这是我的事儿。
0: 对，李渊呢，首先第一个态度是我可以接纳你，接受你的投降。
1: 对，
0: 为什么要接受你呢？因为首先接受你表明我的胸态很姿态很高啊，心胸很宽广呢。
1: 对，
0: 过去你这么说话粗鲁的这个对待我，我现在能够接纳你。
1: 是，
0: 还有实际的问利益在里面，就是李密在关东啊确实还有很大的力量，你说唐朝建国只是占领关中一地啊，那么他最大的敌人后来你看统一战争就要打这个洛阳，打河北，那么李密在那些地方还有号召力，所以进来以后可以有一个示范作用，可以接纳更多的山东英雄豪杰到我这个长安来。
1: 对，
0: 所以李渊是能够接纳他，而且呢李渊想好了，你这样的人呢没法安排，当然我从感情上人际关系上我跟你亲近哈，我把舅舅的女儿嫁给你了，
1: 对了，
0: 其实这是降了他的辈分嘛，你是外甥女外甥媳妇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没关系，很近了，而且呢你的爵位也给你，赏赐也可以给你，
1: 对，
0: 但是位置呢只给你做一个从三品的光禄卿。
1: 嘿，光禄卿这个官职啊，其实说白了 就是掌管宫廷御膳的这么一个这个伙房主管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啊。
0: 对，
1: 级别呢不低，但是呢对于李密来说，这个简直对离他的期望值差得太远了，
0: 落差很大呀。
1: 嗯，
0: 所以他心里呢总是有点不快，就我满心高兴，尽管我是落魄，但是我还有很大影响，我到你这里来，老兄怎么就给这么个安排呢？
1: 对、啊、
0: 而且他还碰到

0: 一些难题。
1: 嗯，
0: 在唐朝啊，有一些人，史料记载是有一些当权的人呢，向他索贿。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李密肯定会说那句话：“哎呦，想当年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啊，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啊！”你说这种心理落差，他能承受得了吗？
0: 是，这也是李密自找的。
1: 嗯，
0: 这个心理落差承受不了。他心里在想，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
1: 嗯，
0: 像李密这个人狂妄啊，他就狂妄到底。
1: 嗯，
0: 他在内心里还是不太看得起李渊。
1: 对，
0: 别看你当皇上了，他没有真正的心悦诚服啊。
1: 是不是他还有什么其他企图，想要东山再起？
0: 是啊，就是在长安待了一个来月，
1: 嗯，
0: 他就给李渊，上了个报告，
1: 嗯，
0: 说我，你看，我山东还有很多旧部，
1: 对，
0: 你能不能让我出一趟关，我去把他们招降回来？
1: 嗯，
0: 哎。有这么一个请战，
1: 对，李渊有没有多想，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0: 李渊当然也在考虑了。当李渊想要答应的时候，其实李渊身边很多人就在劝他，
1: 嗯，
0: 说李密这个人，一个是野心很大，另外他山东确实还有很多势力，
1: 对，
0: 现在放他回去呀，也无异于放虎归山，我们最好不要放他去。
1: 嗯，最终呢，李渊放没放？
0: 李渊放他去了。我觉得李渊是真是老谋深算的。其实手下人讲的这些东西李渊未必没有考虑到，
1: 对，
0: 但是他有谱。
1: 嗯，
0: 他就是让他去考验一下他。
1: 对，但是在这一路上李渊似乎并不是放放心心的让他就带着部队走人呐。
0: 对，李渊对李密还是有防范的。
1: 嗯，
0: 就是当他走到华州的时候，
1: 嗯，
0: 就下令李密，你只能带一半人马出关，另外一半留住原地。
1: 对
0: 啊，这李密其实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
1: 对，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好吧，就继续往前走，带着一半人马。
1: 嗯，
0: 走了没多久，李渊又来了一道圣旨，
1: 嗯，
0: 说你原地不动，你一个人回到长安来。
1: 对，
0: 这时候李密就犯嘀咕了。
1: 嗯，
0: 我好好的派我出关，
1: 嗯，
0: 说得好好的，现在怎么让我一个人回去呢？李渊对我产生疑心了，我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李密决定要造反了。
1: 嗯。可是他那个时候手头可调动的人应该是非常之少啊，
0: 而且手下的人不太同意他的意见，贾润甫、王伯当都反对啊。
1: 嗯，
0: 他这样风险太大了。
1: 对，
0: 可李密不听。
1: 嗯，
0: 李密就在当地叫桃林县的地方，
1: 嗯，
0: 就真的造反了。
1: 嗯，
0: 他假装啊，说我有亲属家眷，
1: 嗯，
0: 要安排到县衙去安排。
1: 对，
0: 他就把那些卫兵啊，
1: 嗯，
0: 自己的手下的这个敢死队员呢，
1: 嗯，
0: 装扮成妇女老太太的样子，
1: 嗯，
0: 在这个袍子里面装着刀，
1: 嗯，
0: 一下子十几个人就把桃林县的县衙给拿下来了，
1: 嗯，
0: 占领了桃林县。在这个地方他造反了。
1: 看起来李密啊还没丢掉瓦岗时候那种造反的那种感觉，
0: 这些能力他很强，就是搞袭击啊，搞这个突袭啊，然后搞埋伏啊，他很强。
1: 对，
0: 所以你看打一个桃林县他很简单就打下来了，十几个人就打下来了。
1: 可是打下一个小小的桃林县那又能怎么样呢？
0: 对，他自己以为盘算得很好，他想李渊肯定会认为我会往东出关，
1: 嗯，
0: 投奔我的主力去。
1: 对，
0: 所以呢他觉得唐朝的伏兵应该埋在出关的路上，我偏偏要调虎离山，
1: 嗯，
0: 我要往南山走，因为那里还有我这个过去我的部下张善相在那个地方，
1: 嗯，
0: 他要投奔到那里去。
1: 对，
0: 没想到李渊早算好了他这一招啊，
1: 嗯，
0: 就是在他往南山的路上埋下了伏兵。
1: 嗯，
0: 所以李密最终在这个唐朝伏兵的这个危机下，
1: 嗯，
0: 丧命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李密才37岁呀。
1: 嘿，哎呀，这个听完这个以后，我真是非常的感慨哈，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到底李密和李渊之间谁猜忌谁的问题，有人说了，如果说，李渊换成了李世民，可能李密啊，他不一定造反，可能两个人呢能够融洽。您认为这观点怎样？
0: 是，李密是见过李世民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世民在陇西啊打下了薛仁果，正好班师回朝呢，李渊就派李密去迎接这个秦王的军队。在那个地方李密见到秦王，哎呀眼睛一亮，他就说了一句话，有秦王果然是英明神武啊。
1: 对，
0: 说这样的人才是统一天下的英主啊。
1: 那其实你看命运啊就差那么一步，他其实完全可以投到李世民底下嘛，对不对？那样不就好很多嘛。我们这两天在讲李密啊，给我们感觉就是李密的才能应该还是很可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呢就常常的是叫心比天高啊，但是又命比纸薄啊，而每次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似乎他总是把握不好。人讲话叫无欲则刚啊，就他欲望可能太多了，每次一选择总选错。有时候呢我们说这人呢想法不要太多，心眼儿不要太活，反倒可能会有福气啊。所以李密的事情啊 真的很值得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李密死后，原来的瓦岗大将现已归附唐朝，并被赐予国姓的李继请求收葬他，李渊准许了。李继以君臣之礼将李密呢葬于黎阳山南五里的地方。归葬之日，三军缟素旧部失声痛哭啊，更有弃置吐血者，由此足见李密往日也是甚得人心的一位将领。因此呢，他和项羽一样啊，都称得上是一位悲剧英雄。虽然呢，瓦岗军已经四分五裂了，众将各奔东西，但是隋唐英雄们依然继续战斗着。明天咱们将为您介绍隋唐名将的故事。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三，军帐夜哭的背后。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在隋末群雄纷争的局面中，为什么偏偏是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大唐帝国呢？我想，唐朝建立多年以后，唐高祖李渊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固然怨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不择手段，但是内心深处对这个二儿子或许也充满着感激。因为在李渊进军关中的时候，如果没有李世民那一夜的眼泪，说不定也就没有大唐的江山。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呐，这李世民他为什么要哭呢？今天我将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李世民这个沙场英雄的战争智慧。教授您好。
0: 金波您好。
1: 昨天呢，咱们说到啊，这个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了，当时我们也说了，他把这个突厥这个后患绝了，向人家称臣。当时还有一股势力，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瓦岗寨瓦岗军呐、
0: 对，
1: 对他们也是有威胁的吧？
0: 没错，李密那个时候率领瓦岗军在围困洛阳，洛阳是当时天下之中啊，那个政治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而且瓦岗军的势力是最大的，所以李渊就给李密写信说：“天下一定是你老弟的，我呢，今后等你夺取了天下之后，我就在你手下混个饭吃就得了。”
1: 哎，这说的挺妙啊！
0: 对
1: 啊，哎呦，就把这个李密的位置抬得很高啊！
0: 史书叫做“卑辞推奖”啊，自己很谦卑，把李密推得很高啊。
1: 那么李渊这一忽悠，李密吃他这一套吗？
0: 李密的脑袋比李渊还是简单多了。
1: 对，
0: 他太自信，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天下盟主了。
1: 对，
0: 所以说没关系，你老兄，怎么样怎么样，你该怎么干？我呢，先把洛阳打下再说，以后我们再一起会师，建立新的朝代。
1: 嘿，
0: 那李密自己觉得自己快到手了。
1: 于是呢，这个瓦岗军这个强大的实力，又一次对李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继续向关中挺进。关中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0: 对，长安是隋朝的首都，洛阳是东都。
1: 对，
0: 那么关中在李渊起兵的时候，他为什么非常看重他？第一，关中是政治中心呐、
1: 对，
0: 具有政治号召力。而且那个代王杨佑在那里，他已经遥尊他为皇帝了。那有号令天下这个政治影响。
1: 对，
0: 其次呢，关中受到的农民起义的冲击比较少，所以那个地方受到的破坏比较少。李渊看准了关中地方有什么呢？关中有仓，有很重要的永丰仓，有长安这个首都大内的国库，有固伯，
1: 对，
0: 还有隋朝的这个皇家的木马监呢、就是有军马养马场。
1: 你又能占领国家粮库，
0: 对，
1: 又能占领国库，
0: 对，
1: 还能占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
0: 对，
1: 马
0: 战马，对，
1: 哎呀，
0: 对，
1: 他看得很准。
0: 李密也不是不知道长安重要，
1: 对，
0: 可是为什么李密打不进不打长安呢？在洛阳那里。交缠半天干什么、
1: 是不是他想一步步来啊，先把布匹先拿下来，对不对？
0: 对呀，这是李渊蒙蔽了他。 他觉得李渊即使占领了长安也是我的小老兄，他今后也是听我的，
1: 他
0: 自己人嘛，他认为
1: 他拿到的那些战马将来也得分我一半，
0: 对呀、啊、他认为是这样，
1: 你先帮我去拿去，
0: 对，
1: 就是这个心态，
0: 对，
1: 所以他全力以赴去夺取洛阳的国库、
0: 嗯、
1: 哎，周围呢看来很多的情况对李渊还是很有利的，但是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就又停下来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霍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的霍县、
0: 嗯、
1: 啊，在这儿他为什么他就停下来走不动？
0: 霍邑的守将那是隋朝的一员猛将，
1: 嗯，
0: 叫宋老生，
1: 嗯，
0: 这个人也是死心塌地的隋朝的这个忠臣啊，
1: 嗯，
0: 而且在旁边的河东还有一个更大的更厉害的将领，那个人叫屈突通，就是李渊要南下，你走河东还是走霍邑，两条路都有一个隋朝的这个猛将在那里守着，
1: 哪条路都不
0: 好走，都不
1: 好
0: 走，
1: 对，这个拦路虎太强大，
0: 对，
1: 嗯，哎呀，那他是选择了霍邑这个地方，
0: 走霍邑，嗯，
1: 走到这儿，那就是遭遇宋老生的抵抗，
0: 对，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李渊的部队人马不多呀，
1: 嗯，
0: 而且是有点疲乏了，而且又传出一个消息，
1: 嗯，
0: 说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啊，
1: 嗯、
0: 那个割据势力想勾结突厥来占领我们的太原，
1: 哦，
0: 你看前线是受阻，嗯、
1: 对，
0: 宋老生在那里挡住了，
1: 对。
0: 后方又说起火了，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要占领太原了，
1: 嗯嗯，
0: 这个怎么办呢？
1: 哎呦，这前面走也走不动，后面自己老巢可能要被人家端掉，
0: 对，
1: 这唐军呢就在这个霍邑这个城外啊就驻扎下来了，天又下起雨来了，
0: 嗯，
1: 粮食又有点跟不上，这个时候李渊是进呢还是退呢？
0: 进退都难呢、啊、进现在眼看不一定马上能打下，
1: 嗯，
0: 你长期在这里相持，
1: 嗯，
0: 你粮食都供应不上了，对吧？
1: 嗯，
0: 退呢，退你等于放弃了。
1: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军中肯定出现两种意见，
0: 主张退，
1: 嗯，
0: 就是回师太原的，
1: 嗯，
0: 代表人物石培济，
1: 赶快退吧，我们家在那儿呢，
0: 对呀、啊，
1: 老婆孩子都在那儿呢，
0: 哎，
1: 别让人家突厥一锅给端了，那咱们将来这成了流民了，那损失可大了。
0: 嗯，
1: 裴寂这番话的杀伤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肯定很多人站到了裴寂这边来。
0: 回师派占主流、嗯，
1: 当然另外一派就是主进了。
0: 最主张要往前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
1: 嗯，
0: 李世民和李建成。
1: 嗯
0: 嗯，
1: 老大老二，
0: 老大老二
1: 不行，一定要往前走，
3: 不能全军回撤。现在夺取长安是天赐良机呀，
4: 可是太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可一定不能失守啊，总之太原绝不能丢，
3: 事关重大，绝不能撤军呢、啊、
0: 他们认为，
1: 嗯，
0: 如果你就做一个占山为王的这个土豪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往回撤，
1: 对，
0: 你今后就在太原好了，你守住你这一点地盘，
1: 嗯嗯，
0: 可是你今后天下怎么打呢？
1: 嗯嗯，
0: 你在出师第一步就回撤，你的号召力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哎，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也很尖锐啊。
0: 对
1: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李渊该怎么决定呢？
0: 最后还是听从了裴寂这一帮人的话，
1: 嗯，
0: 就是撤师，
1: 走吧，
0: 对
1: 吧？你说我们这，对吧？我们这年龄图什么呢？
0: 对，
1: 哎，就是李渊决定
0: 啊，
1: 班师回家。哎，但是啊，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李渊呢是打下了霍邑，通向了关中。
0: 对
1: 啊，他不是回师了吗？对不对？
0: 对，
1: 那怎么着能够再继续鼓起勇气来前进呢？
0: 晚上了，
1: 嗯，
0: 李渊已经休息了，
1: 嗯，
0: 军队已经回撤了，
1: 嗯，你就不用来
0: 造，用不着来这个，不知道如何下决定。
1: 对，
0: 哎，等到隧道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军帐外面有个人在那就放声大哭，
1: 嗯，
0: 一看是这老二
1: 啊，
0: 说儿子你哭啥呀？他儿子这个时候跟他说了，
1: 嗯，
0: 说你现在如果一撤，军士们散于前。整个四周这么多敌人成于后，到时候你不光是做土匪做不成啊，
1: 嗯，
0: 你是生死兵败，天地之间无以救援，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1: 嗯，
0: 说我很难受，说父亲你做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
1: 嗯，我怎么能够不悲伤，
0: 对呀，
1: 不流眼泪呢？
0: 对呀，这明明白白的，你再撤就是没有出路了，历史上叫军帐夜哭啊。
1: 嗯，那么李渊听到这个肯定触动很大了，
0: 很大，因为李渊在白天，
1: 嗯，
0: 吵吵嚷嚷当中，而且确实心态上有点保守，
1: 嗯，
0: 也有和裴寂他们一样的担心。
1: 对，
0: 老家的家属都在太原什么的。
1: 嗯，
0: 但是经李世民这么一说呀，
1: 嗯，
0: 哎，醒过来了。
1: 嗯，
0: 是啊，我们起兵干什么？
1: 对呀，
0: 啊，不就是要争夺天下吗？
1: 嗯，
0: 经过这么一激，哎，明白了。他说跟李世民说，
1: 嗯，
0: 你我来不及了，我都已经回撤了。 李世民跟他哥哥两匹快马去追啊。
1: 啊，这个时候终于追到了，
0: 追到了，
1: 那就把这个军队呢又搬回来，
0: 哎，回到了霍邑郊外。
1: 既然已经不走了啊，所以不退则进嘛，
0: 嗯，
1: 那一定要坚决拿下霍邑城。
0: 对，那么现在就是怎么打的问题。
1: 对，
0: 他也是李世民出的主意，
1: 嗯，
0: 说要他父亲啊在正面跟宋老生较正，
1: 嗯，
0: 把他引出来，
1: 嗯嗯，
0: 然后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在后方去包抄敌人。
1: 嗯，混战当中有人就在欢呼说宋老生已经被抓获了，宋老生被抓了。然后这宋老生的这个军中士兵呢不知是诈，一时的军心动摇，潮水般的就溃败了。
0: 这是李世民搞的鬼啊，
1: 这招很妙啊，
0: 兵不厌诈嘛。
1: 对，
0: 嗯，
1: 而宋老生呢也往城下赶快逃，就被当时这个李唐啊军队当中的一员猛将刘弘基
0: 对
1: 一刀
0: 砍下去，
1: 砍下去，
0: 对，
1: 身首异处了。
0: 对，
1: 你看李渊就大获全胜。
0: 对，
1: 这仗
0: 这仗很漂亮，确实打得很漂亮。
1: 对对对，这个很擅长心理战的这个啊，我觉得这是好像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那么就这一仗下来之后，李渊这个就完全朝着啊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走下去了。
0: 这个事实证明李世民的估计是正确的啊，粮食不是问题，
1: 对，
0: 天气也会好转，而且打下宋老生也是不是问题。
1: 当然了，李渊可能也应该知道李世民的这一切表现呢也许并非我偶然啊，他可能会挺得意，这都是我培养的结果。李世民的自幼的爱好弓马，
0: 嗯，
1: 是吧，而且呢好读兵书。
0: 嗯，
1: 这个当年隋炀帝啊燕门被围的时候，他以一个无名小卒那样一建议，夸立刻解围，所以他这个兵法修养可见一斑。所以呢从他和李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那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李世民军帐夜哭，哭的是那么真切啊，哭的也那么有作用，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他当时呢似乎给人感觉就是说一刻都不能等，我等不及，似乎错过战机就会错过一切。但是事实也表明，在李世民的戎马生涯当中，这面对战机他不等也有道理，可是等同样也有道理，
0: 他也等得起，
1: 等得起，
0: 他敢等待，
1: 就是他和当时啊特别擅长骑射、力大无穷、号称万人敌的薛仁果的这场战役，我觉得他就一个字儿，等。
0: 等
1: 薛仁果呢，他当时呢实际上呢心理上占着很大的优势，这里面呢就是因为李世民曾经跟他的父亲薛举曾经打过一场，
0: 就是薛举在李渊带兵这个进入长安的时候，
1: 嗯，
0: 也想来争夺长安，
1: 嗯，
0: 李渊就派李世民，
1: 嗯，
0: 去打这个西边的薛举，
1: 嗯，
0: 那一仗呢，嗯，打败了，
1: 嗨，是，
0: 可是李世民后来要当了皇帝，他不能有失败的记录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正史上记载那场败仗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因为李世民正好指挥战在那天拉肚子了，
1: 哎嗨，
0: 让他两个副手去指挥了，这里面有刘文静
1: 啊
0: 啊。
1: 就是刘文静你们指挥不到，
0: 对，是他们指挥不到，
1: 趁我拉肚子的时候你们打了败仗，
0: 对对
1: 啊，就这样的把自己责任推卸掉了。
0: 但其实是李世民这一仗是败，
1: 因为薛家父子呢是确实是，
0: 嗯，
1: 也是武功盖世的英雄，
0: 对
1: 啊，
0: 嗯，
1: 那么薛仁果这个时候呢自然是你是我爹的手下败将，
0: 嗯，
1: 你跟我这支军队那怎么打呀，嗯，所以两军对垒的时候，薛仁果那边天天有人叫阵骂阵啊，
0: 什么脏话难听的话都喊出来，
1: 啊，对，
0: 那士兵们着急啊，
1: 对，
0: 摩拳擦掌，怎么还不打呀，怎么能受这个气，
1: 是是，
0: 李世民别着急，等，
1: 嗯嗯，
0: 一直在等，他等什么呢，
1: 哎，是啊，他等什么呢，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啊，他在等时机啊，
1: 嗯，
0: 第一个要等的是因为不久前，
1: 嗯，
0: 唐军跟这个西行军队打过仗，刚刚吃过败仗，
1: 嗯，对，
0: 士气不行啊，你必须在等待当中让士气恢复，另外等就是要把对方拖垮，
1: 让你们骂，等你们哪天骂累了我再打你们，可是自己等也得等累啊，
0: 对，
1: 自己耗也得耗累了呀，
0: 对，那说明李世民的这个后勤供应是有保障的，
1: 嗯，他心里有底，
0: 有底，
1: 哎，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等啊，那就是等啊，等了真的对方等不住了，
1: 嗯，
0: 两个将领向李世民来投降，
1: 嗯，
0: 说我们那边不行了，
1: 啊，
0: 我们那边粮食吃完了，将士离心啊，旁边的人一听呢说话，你看他们都已经粮草用完了，而且都有将士投降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击呢，
1: 啊，对呀，那么这时候真该打了，那李世民打没打，
0: 先派出小股部队，
1: 嗯，
0: 经常去挑衅敌人，
1: 嗯，
0: 把他们引出来，
5: 对面薛仁果的部队压了那么长时间，气都气死了，都是你们这帮人把我们害的，所以肯定。

0: 看准时机，一天也不能等，一刻也不能等，
1: 嗯，
0: 马上就出发，他带着部队就直接往前追啊。
1: 嗯，追到了吧？
0: 追到了。当时他就觉得他等的意思呢，
1: 嗯，
0: 是你要看看形势，他们是不是有诈呀？
1: 对，
0: 对吧？要是他把你诱进去，
1: 嗯，
0: 李世民他知道，如果再等，
1: 嗯，
0: 让这一支部队逃回城里，那就不得了了。
1: 那他将来养好了，他还可以
0: 对
1: 重整旗鼓再跟你打，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要趁他逃回城里之前，我们先在城外就把这一支部队给消灭掉了
1: 啊！他这就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
0: 所以傍晚的时候，
1: 嗯，
0: 李世民就开始围城，一个晚上就把薛仁贵逼出来了。
1: 哎呀，您说这李世民他等了两个来月，
0: 对，
1: 可是这薛仁贵他连一天都等不得啊！哎，这怎么回事？人家傍晚一围城他就投降了。
0: 李世民的等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1: 嗯，
0: 就是他在等一个消息，
1: 嗯，
0: 突厥的问题，
1: 哦，
0: 因为，
1: 嗯，
0: 薛仁贵父子是有突厥的支持，
1: 嗯，
0: 那么李世民知道唐朝在做一个交易，
1: 嗯，
0: 跟突厥放弃支持薛仁贵，李世民终于等到朝廷来密报，
1: 嗯，
0: 突厥答应了，
1: 对，
0: 不支持薛仁贵了，其实薛仁贵也知道这个消息了，他等不起啊，那突厥不支持，那早上就投降吧。
1: 同样的一个消息产生了两种结果。
0: 对
1: 啊，对于李世民，突厥对我没威胁了，好，我更坚定了去打你。
0: 对，
1: 然后呢，薛仁贵一听，哦，泄了气了，完了，突然间这个等和不等之间就产生这样逆转。
0: 对，
1: 所以说呢，李世民呐，他等的有道理啊，不等当然更有道理哈。战局上面他那种局部的得失呢，看起来呢不是很重要，你比如说他前面先吃一场败仗，但笑到最后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是吧？所以李世民后来就被赋予了常胜将军这样的一种美称。李世民呢好像天生就是为着战争而来的这个战争高手，除了能够精确的把握战机之外，他还出招老辣，而且呢是不达目的的誓不罢休。话说李世民攻打洛阳的王世充这一仗，那久攻不下，伤亡很大，疲惫不堪，手下呢是一再有人劝他回去，李世民就有点烦了，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说洛阳要打不下来绝不走，那敢要再说回去的事儿砍。哟，这命令够狠的，大家没办法，行，你是老大，算你狠。但在这种僵持的时候啊，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呢也是在隋唐这个期间呢出现的一位大英雄，窦建德。这个窦建德当时是
0: 河北农民起义的领袖，
1: 嗯，
0: 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之一啊。
1: 对，
0: 一个是李密，一个是窦建德，一个是江淮的杜伏威。
1: 嗯，
0: 那窦建德在河北地方割据，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夏国。
1: 嗯，
0: 窦建德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嗯，真的是个大英雄。
1: 嗯，
0: 他不光是善于作战。
1: 嗯，
0: 他也善于这个，也关心百姓，
1: 嗯，
0: 对手下宽厚仁慈。
1: 对，所以是怪不得呢，这个时候呢，双方都想请他帮忙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行为呢有点不够英雄。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答应了帮李世民的，可是不久又改变主意了，率领着精锐部队
0: 去
1: 帮
0: 支援这个王世充
1: 去了。
0: 嗯，如果
1: 嗯
0: 窦建德和王世充联手的话，
1: 嗯。
0: 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1: 那李世民根本就没好日子过了。
0: 那统一战争就一定会延迟很多。有人比喻这是这个年代又一场赤壁之战呢，啊。你想啊，
1: 对对，
0: 那又是一个三分天下，
1: 三足鼎立啊。
0: 对啊，
1: 对。那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做？
0: 李世民必须要阻止他们两个会合。
1: 嗯。
0: 哎，如果先关键是先把窦建德给堵住，
1: 嗯，
0: 不让他和到王世充这里来，
1: 隔断他们两个。
0: 对。
1: 那就必然要在他们两个之间会合的道路上面设个障碍，他把这个障碍关隘设在了什么地方？
0: 那就是啊，洛阳东北部，
1: 嗯，
0: 有一个叫虎牢关的地方，这是窦建德来援救王世充的必经之路。
1: 嗯，守住虎牢关就等于掐住了窦建德的脖子。但是有一点啊，窦建德如果要硬过你这关呢？从当时的这种这个军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窦建德是占绝对优势吧？
0: 对，
1: 那因为当时李世民的兵力主要的都在跟王世充在那儿打呢，
0: 嗯，
1: 那他只能分出很少的兵力来守虎牢关。
0: 窦建德号称三十万大军呢，
1: 嗯，
0: 李世民这边也就几千人呢，但这几千人当中，
1: 嗯，
0: 有什么人呢？
1: 嗯，
0: 秦叔宝，
1: 哦，
0: 程咬金，
1: 嗯，
0: 尉迟敬。

0: 德，
1: 呵，
0: 这都在里头啊。
1: 好，即便是有那三员虎将啊，可是这个兵力悬殊实在也太大了。从这种悬殊的兵力格局上面，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了：这李世民他怎么就敢跟窦建德赌一把，跟敢跟这种实力的差距去赌一把的呢？
0: 他不得不赌啊。虎牢关太重要了。另外呢，就是李世民其实在虎牢这个设下埋伏的时候，前一天他就带着尉迟敬德和另外两个人到敌人前，那就离这个窦建德的大本营很近了
1: 啊、
0: 被敌人的前锋部队发现了。李世民大喝一声啊、我就是秦王李世民。
1: 哎呀，他就是李世民，快抓李世民呐、
0: 可是李世民一回头一箭射中一个、又走两步他不着急、又射死一个。
1: 哎呦，这李世民还是神射手，
0: 百发百中啊。
1: 那么是不是就因为他这几箭射了之后，
0: 在气势上就把敌人给吓坏了？第三个原因呢，他敢赌是打心理战，就是窦建德啊、其实一直在骑墙在摇摆，
1: 对，
0: 他到底要跟王世充合兵还是要跟李世民合兵，其实是三大势力嘛、那么李世民是一方面在做攻心战、还打的前一天还在给窦建德写信呢、说你也别跟王世充跟他会合了、还是跟我吧。
1: 对，
0: 哎、他用一个烟雾弹把他给迷惑住了、同时在这里下了狠手啊。
1: 窦建德这个心理上面呢，实际上呢是属于劣势了，因为寻思这李世民他跟我也不是死敌啊，
0: 对，
1: 我跟他打的是打什么劲呢、对不对？这王世充我帮不帮他呢？这么一犹豫之间，他这种战斗力呢，就他这种决心呢、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就是李世民已经摸准这种心态，
0: 对，
1: 敢跟他这种的就是在犹豫不决之间的这种兵力去对抗。
0: 这一年是武德四年，在五月份，这一战打的窦建德惨败啊，几十万大军是全军覆没，窦建德本人被俘虏了。
1: 王世充一看
0: 扛不住了，
1: 大势已去，真的叫扛不住了啊，
0: 对，
1: 开城投降吧，
0: 打掉了窦建德，在虎牢关、其实洛阳很快就打下来了。
1: 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有其子必有其父的这种感觉，李家父子确实是厉害，要怪不得人家就他们能当的
0: 很有手腕
1: 帝王，对、这个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卓越的指挥才能，那军事才能真可以称得上常胜将军。但是呢，除了这个智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字儿，勇。这一点呢、咱们明天再讲好吗？
0: 好，明天见。
1: 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征战沙场的李世民显然有了犀利而宏大的眼光，他不仅仅能够看到战争中敌我以及眼下和将来的形势，而且能把握战场上获胜的时机，掌握制敌的关键。战场上的李世民呐、睿智无比，神勇无比。然而这还只是李世民政治风云的开始，路还很漫长啊。好了，文化中国今儿就这么多，明天接着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5，贾琏输光了感情与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在王熙凤生日那天呢，这个贾琏和鲍二家的正在自家屋里鬼混呢，却被喝多了的凤姐撞了个正着。王熙凤那可是出了名的醋缸啊，结果自然是闹得不可开交。贾琏见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便也乘起了威风，拔剑作势要杀凤姐儿。凤姐儿一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辣了，丢下众人跑到贾母跟前，趴到贾母怀里，只哭着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人人都知道贾琏是个气管炎，对老婆王熙凤那是既恨又怕。这一天您说他哪儿来那么大勇气还要杀人呢？今天啊 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0: 哎，您好。
1: 您说说这平常假脸见着王熙凤那就是老鼠见了猫一样的，这一次哪儿来这么大勇气还要拔剑砍人呢？
0: 还是王熙凤把他逼出来的。咱们经常说气管炎，假脸呢他也是个气管炎。
1: 嗯，
0: 但是所有的气管炎都是回家才犯，在公众场合他不会犯。
1: 对，
0: 比如咱们经常说跪搓衣板，他肯定不会是跪在大街上，顶多是跪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或者卫生间里。那一天呢是凤姐她喝多了，无意中撞见了这件事。按照她平时的处理的方法，她应该是私下处理。
1: 对，
0: 她那天呢这个喝多了嘛，她就把她闹大了。
1: 嗯，
0: 一闹大以后，假脸还是要护住自己那张脸。
1: 嗯，
0: 所以她就提着剑到处追杀凤姐。
1: 对，说白了，这有的时候气管炎被压抑的太久了以后也会出现反弹啊。
0: 是，
1: 但是我们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你说贾琏这个人啊生性风流，但恰巧身边有凤姐这么一位母老虎似的管得那么严，
0: 嗯，
1: 但为什么他还敢成天的去拈花惹草呢？
0: 贾琏呢他是最典型的富家子弟，他的特点就是吃喝玩乐加淫欲。
1: 嗯，
0: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最典型，就说他们的叫饱暖思淫欲。
1: 嗯，
0: 他吃喝玩乐凤姐倒不管，但是他滥施淫欲的时候凤姐就要大加干涉。
1: 嗯，
0: 但是对贾琏来说他没有别的追求啊，生命能量是守恒的。他如果把它变成了对事业的追求，哪怕他是把它变成了对家庭的维护的追求也行啊。
1: 对，
0: 但是他都没有，所以他哪怕是在凤姐的这种高压的管理政策下，他还是要胡作非为。
1: 这里呢咱们一直在读假脸，可能观众朋友呢听着觉得别扭，但实际上这个字儿就读脸而不读脸，它的意思呢是在宗庙当中的祭祀的一种器皿，咱们得按照普通话标准读法来读。像假脸他们这样一帮公子哥该怎么样去定位他们呢？
0: 咱们可以把它最简单的叫做垮掉的一代。
1: 垮掉的一代，那照这么说的话，贾府当中那些个公子哥，那包括像什么薛蟠呐、什么贾珍这些人，那都是垮掉的一代吗？
0: 但薛蟠的主要特点呢是纨绔子弟。
1: 嗯，
0: 其实薛蟠还是有事业的，他还是要经商的。
1: 对，
0: 尽管他的经商手段是非常霸道。
1: 嗯，
0: 再比如说贾珍，贾珍呢他也有他的问题。
1: 嗯，
0: 可是贾珍呢他在宁国府他还是最高的领导，他还是总经理。贾琏的特点是他没什么正经工作，
1: 嗯，
0: 他就是游手好闲，就是一个富家子弟的典型，所以把他叫做垮掉的一代就最合适。
1: 嗯，那我们今天啊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啊，贾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从出场开始吧。
0: 贾琏的出场呢就很有意思，就跟他的太太王熙凤比一比就可以知道。
1: 嗯，
0: 王熙凤的出场呢观众朋友都很熟悉，就是人还没出来呢笑声先出来了。
1: 嗯，
0: 但是王熙凤的笑呢是狂笑，就是比较张扬那一种。贾琏的出场呢也是从他的笑开始写的。
1: 嗯，
0: 他也是没出场笑声先出来了，但是是那种色迷迷的见了女性的那种暧昧的笑。
3: 我不知道平儿还这么厉害，我算服他了。
1: 这贾琏啊最是个好玩的主，每到贾府开 party 他最关心一件事，有什么玩意儿没有。
4: 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说该怎么个办法？
3: 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办的，今年也照样给薛妹妹办不就是了。
4: 哼，这我还不知道，只是昨老太太说薛妹妹也算是将济之年，老太太要亲自给她做生日。
3: 既然如此就比林妹妹多增加些就是了，我只要有戏看有酒吃，别的一概不管。
1: 尤其呢是对女人啊，那更是花色齐全，琳琅满目。
0: 用现在的话说呢可以把它叫做多媒体型色狼。
1: 呵呵，
0: 贾琏他的特点是见了异性只要他感兴趣他就都抓住不放。
1: 嗯，
0: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香菱。香菱呢观众朋友知道是薛蟠的小妾。贾琏呢一开始他没有见过香菱，后来他有一次从外面回家，正好香菱也出来办事，在路上碰到了，他就马上去打听，哎，说这个美女是谁。
5: 《红楼梦》里呢用了四个字来写贾琏当时的那个心态，很生动，叫做眼馋肚饱。
6: 好嘛，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这句话到了贾琏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朋友妻不客气啊。那么除了朋友妻啊，丫头啊，仆人以及仆人老婆之外，还有一位女性呢，就是咱们这个系列专门讲过的尤二姐，这也是对于贾琏特重要的一个女性啊。
5: 哎，前面讲的那些可能呢是贾琏的一种追求的对象，
6: 嗯，
5: 可是从尤二姐开始呢，应该说是她不能追求的，
6: 嗯，
5: 因为尤二姐呢小说里写的很明确是贾珍的情人，
6: 嗯，
5: 可是呢贾琏一看见她还是一见钟情。而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秋桐，秋桐就更厉害了，
6: 嗯，
5: 秋桐是贾琏的老爸贾赦的小妾，
6: 嗯，
5: 但是贾琏呢一看上她照追不误。
6: 所以啊，真像贾母所说的啊，什么香的臭的都拉屋里去了。不过也有一些读者认为，除了男女关系上比较混乱以外呢，似乎贾琏这个人物相比贾珍他们这些人呢还算是正派一些的，您怎么看？
5: 贾琏呢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跟贾珍这些人比啊，应该说他尽管有偷鸡摸狗这个方面，
6: 嗯，
5: 但是他也不属于那种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还有我本善良这样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6: 嗯，
5: 说到儿子挨老爸的打，那你会想起谁呢？
6: 那想到的首先肯定是宝玉挨他爸贾珍的打呀。宝玉对丫鬟金钏言语轻薄，最后呢导致金钏头颈这事儿发了以后，被他爹贾政是一顿臭揍啊，最后连老太太都出面了，这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件大事儿啊。
5: 但是除了这次挨打以外，还有一次，
6: 嗯，
5: 就是贾琏挨打，
6: 嗯，
5: 而且要让我说啊，宝玉挨打比起贾琏挨打呢，贾琏那次挨打更值得同情。
6: 哎，此话怎讲啊？
5: 宝玉挨打，起码有一半的过失应该算在宝玉自己的头上，
6: 嗯，
5: 老爸的错误只在于打他打得过分。
6: 那么为什么您要说贾琏这次挨打，他很值得同情呢？
5: 贾琏挨打呢是为了几把扇子。贾琏的老爸贾赦啊，他不但是好色而且好财，
6: 嗯，
5: 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藏文物。他听说有一个人叫石呆子，
6: 嗯，
5: 他们家里藏了几把旧扇子，贾赦呢就想要，
6: 嗯，
5: 他就让贾琏去帮他办这件事。贾琏呢奉了父亲之命就跑到石呆子那儿去商量，一商量没什么结果，
6: 贾琏这事儿没办成，后来是被他爹贾赦天天骂是没能为呀。
5: 哎，后来呢贾雨村呢听说这个事，因为他一直是想讨好贾家嘛，
6: 嗯，
5: 他就主动上手，他把这个石呆子呢告了一个冤假错案，
6: 嗯，
5: 把他们家抄了，扇子不就到手了吗？
6: 对，
5: 结果就把这几把扇子转送给贾赦。
6: 这件事让贾雨村办成了，这贾赦就说你看看人家怎么能办成这事儿，
5: 哎，
6: 你怎么弄的。
5: 贾琏对他老爸呢当然他也无话可说，
6: 嗯，
5: 但是贾琏呢对这件事情本身他是有不同的看法，
6: 嗯，
5: 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就为了几把扇子把人家全家都坑没了，这也不算什么能为，结果就挨了打。
6: 我觉得仔细想想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贾琏的道德水准人性底线呢，比他那个爹贾赦哈满口道德文章的贾雨村似乎还高了很多。
5: 而且呢在《红楼梦》里面贾琏看不上贾雨村，就专门有一段描写，就是有一次贾琏就跟别人说，说贾雨村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
6: 嗯，
5: 他现在看起来是当了个官，但是他以后肯定要倒霉，
6: 嗯，
5: 咱们贾家说话办事躲他远一点。
6: 对，
5: 这就可见贾琏呢虽然他这个人没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呢在做人的方面他还是有他一个底线的，
6: 嗯，
5: 否则他也不会连贾雨村他都看不上。
6: 对，其实贾琏这个人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酒色之徒那样的一路坏到底的。
5: 对
6: 啊，在贾琏的身上我们还不时能够看到一些微弱的善良人性的光，比如他自己虽然是个富贵公子，却也愿意给远方的亲戚致富的机会啊，族里的穷亲戚贾云和贾琴来求他给个差事的时候，尽管他自己也没多大权力没多大本事，但是还是给他们指了路。
7: 二叔，二叔，你就疼疼侄子吧。
8: 哎，
3: 告诉你吧，园子里还有一桩栽花种树的工程。哎，找你婶子讨去吧。
7: 哎，你看，你先破费点儿，先孝敬孝敬莲二奶奶，那差事啊，保管弄到手。
5: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提一提，就是尤二姐。
6: 嗯，
5: 尤二姐当时是那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6: 对，
5: 但是最后呢，贾琏把她收留了。贾琏收留他的时候说了六个字，叫知错必改就好。
6: 其实啊，这句话我觉得挺有现代精神的，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男性的宽容。你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啊，几乎没有男人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
5: 是，
6: 就是在今天，很多咱们中国的男人还会因为啊别人过去的一点，比如说不贞洁，然后呢就与真爱无缘。哎呀，您说这贾琏他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他呢？
5: 贾琏呢，实际上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故事啊，可以用四个字来说，就是灰色人生。他不是大恶，但是他也不是大善，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富家子弟，而且是这样一种饱暖思淫欲的富家子弟的这样一个代表。
6: 那么在这种灰色人生当中，实际上他在日常的工作处理起来呢，似乎也是漫不经心，没什么出息。我们这儿呢想着问问您，因为很多读者啊到现在可能没搞清楚，这贾琏他在贾府当中到底是担任一个什么工作角色。
5: 贾府呢，我说过很多次，可以相当于一个大公司。
6: 嗯，
5: 贾琏在这个公司里是干什么的呢？其实他没有一个正式职务，如果真要说他有个什么职务，顶多说他是外联部部长，或者是公关部部长。因为他主要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游手好闲，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呢就是外面来客人了，或者家里人要出去，他就跑前跑后的去接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贾府呢要出差，尤其是要出比较长时间的差，贾府那些女眷他不方便，那些下人呢他又不放心，怎么办呢？都是贾琏的事。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林黛玉回去奔丧，
6: 对，
5: 那贾母就马上就指派给说，贾琏你带着他走一趟吧。所以咱们要是认真的说起来啊，贾琏他既没有人事任免权，也没有财权，他其实就是一个高级跑腿，
6: 工作上面似乎确实没有太大的出息。
5: 对，
6: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婚姻生活哈。你说他的婚姻生活我觉得还算美满吧。这王熙凤可是贾府大管家，有钱又有权，拿现在的话来说，娶这样一位能干的女人也是不错的一件事吧。
5: 可是王熙凤对她呢是最不合适的人选。《红楼梦》一开始讲到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时候，说王熙凤还没有嫁过来的时候，贾琏呢在贾府好像地位还重要一点。王熙凤一嫁过来，《红楼梦》里形容说贾琏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就又多退了一舍之地。所以现在咱们有一句话呢，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正确的人是幸福，但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了不正确的人，那就是一声叹息。其实王熙凤跟贾琏的婚姻啊，咱们简单的说就是一声叹息。
6: 那么咱们在这个系列前面也分析过，王熙凤和贾琏其实呢也有真感情，他们之间呢似乎也幸福恩爱过呀。
5: 所以呢咱们要是借现在一个流行歌曲来评价他们两个之间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是糊涂的爱。
6: 那么这种糊涂的爱到后来怎么就走上了绝境了呢？
5: 他们两个的追求呢不一样。王熙凤追求权力的满足，
6: 对，
5: 贾琏呢他追求身体的满足。所以王熙凤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连在自己家他都当成办公室。贾琏呢也有个很大的特点，他就是办公室他也当成自己家。所以王熙凤要的贾琏不能给，贾琏要的王熙凤不能给。最后弄到了什么地步呢？贾琏心里想，我要的你不能给，那我就跑到外面去胡作非为啊。可是王熙凤呢，我不能给你，我也不能让你胡作非为，那怎么办呢？就一个是围剿，一个是反围剿。结果两个人就成了猫和老鼠的一种关系。
6: 所以在我们看来啊，他们两个人过日子很像尔虞我诈的商人在做生意。
4: 你怎么谢我呀？
3: 你说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4: 奶奶倒不要谢， 昨儿正要办一件什么事儿，恰少一二百两银子时，怎么样啊？
3: 你们也太狠心了，这会儿别说是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五千，你们也拿得出？哼，我不跟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们说句话还要个利钱，真是了不得了。
8: 我有三千五万，也不是断的你的。
6: 你看这日子一久啊，差距就变成了隔阂，隔阂最容易产生怀疑，而怀疑啊，几乎是一切婚变的毒药，这两个人也不例外。
5: 归根到底，他们夫妻两个关键还在于缺乏信任，也缺乏沟通。所以他们之间形成的一个很实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王熙凤把贾琏管得死死的，贾琏呢就到处去躲王熙凤，结果贾琏他为了证实自己是个男人，他为了得到自己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表现的就更明目张胆，而且更为所欲为。他在王熙凤这儿不能证明，他就要在其他的女性身上证明，在强者身上我不能证明，我就要到弱者身上去证明。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关系造成的悲剧。
6: 那么他去找一个弱者去重拾做男人的信心，您说的这个弱者恐怕就是尤二姐吧？
5: 尤二姐呢，其实她有很多缺点，而且要真的说起来，她比王熙凤根本就不能比。
6: 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贾琏对尤二姐那是有真感情的。那么您觉得尤二姐最打动贾琏的是什么？
5: 就是她的温柔。
6: 嗯，
5: 贾琏呢，他找来找去要找的就是温柔，结果一不留神在尤二姐这儿撞上了。所以他就特别喜欢尤二姐。尤二姐呢，她是小事她处理得特别好，对她来说没什么大事，我的大事就是把跟贾琏在一起的小事当成大事，这就是尤二姐的温柔。王熙凤呢，她是眼中无小事，她看见的都是大事，小事呢她眼睛里一概没有。可是对贾琏来说呢，王熙凤的大事她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王熙凤把小事处理好。王熙凤呢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谁能做到呢？尤二姐。所以他就铁了心会喜欢尤二姐。可惜的是呢，他连一个尤二姐都没保护好。
9: 二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2: 尤二姐嫁给贾琏后便备受凤姐、秋桐等人的打压，后来在胡庸医一剂猛药失去肚子里的骨肉之后吞金而死。面对心上人的离去，贾琏的心再一次失去了方向。
5: 说起来啊，贾琏他真的是非常孤独，因为他事业是失败的，他家庭也是失败的，他等于是满盘皆输啊。
6: 不过除了爱情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感情啊，贾琏怎么会像您所说的那样孤独和一无所有呢？
5: 你看看《红楼梦》，贾琏他要家庭没家庭，要婚姻没婚姻，要感情没感情，要朋友他也没朋友啊，跟他来往最近的就是贾珍跟贾蓉，那完全是酒色朋友，所以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孤独者，什么也没有。
6: 照您这么样一说，这个看似花花公子的人实际上内心这么孤独，倒让我们感觉生了几分同情。
5: 确实值得同情，因为贾琏呢弄到这个地步啊，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跟他的那个富豪的家庭有关。他的母亲呢早逝，是被后妈带大的，可是他的后妈基本上没管他什么事儿。他那个老爸贾赦呢每天是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的，对贾琏是不闻不问，如果他管教贾琏就一件事，就是打骂。
6: 所以呢，在这种亲情淡漠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这个贾琏啊确实这种性格当中充满了冷漠，这也是他孤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身边没个人罩着他，没个人给他收拾残局，所以遇事呢总是碰个一鼻子灰。
5: 贾琏的一生呢其实就干了三件事。
6: 嗯，
5: 第一件事在工作上，或者说是在事业上，那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是碰了一鼻子灰吧。第二件事在婚姻上，他娶的太太应该说是人家，可是呢关系也没搞好，又碰了一鼻子灰。
6: 对，
5: 第三件事，地上的不行，他来个地下的，阳光作业不行，他来一个黑箱操作，干脆跟尤二姐发展这个关系。那你把跟尤二姐的关系你弄好，那也算你一个本事啊。又失败了，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6: 那么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么多的失败面前， 他难道就没有一点主动的表现吗？
5: 贾琏呢，应该说也是拼命的挣扎过。
6: 嗯，
5: 在他那个水平线上，他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他遇到所有的事呢，一开始都是兴致勃勃，豪情万丈啊。
6: 嗯，
5: 可是他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出息，而且他也不想有出息，他的豪言壮语永远是没有办法兑现的。
6: 那除去这种短暂的一时的豪言壮语之外，那么贾琏剩下的作为是什么了？
5: 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遇到了麻烦事，《红楼梦》里用三个字来形容，叫做没主意。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遇到了失败，或者说遇到了挫折，这个时候贾琏的表现也是非常一致的，《红楼梦》里用两个字就把它写得非常清楚了，就叫做跺脚。
6: 跺脚不还等于没主意吗？所以今天啊，我们分析这样一位跺脚男人贾琏，也许带给我们启示，要是想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话，遇事儿可千万别只懂得跺脚。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5: 谢谢。
6: 在贾氏家门中，贾琏啊是一个不成器的儿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他永远希望别人给予他爱，而自己呢却永远不付出爱。他孤独，却不懂得和这个世界主动的沟通，他软弱，却只想着找一个更软弱的世界来满足自己对权威的渴望。毫无理想而又永远屈服于欲望，甚至根本无法自拔，这或许就是贾琏失败人生的根本原因吧。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六，李纨，平平淡淡才是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6: 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今天咱们要讲一个寡妇，由于过去从一而终的贞洁思想作祟，丈夫去世以后，妇女啊往往就要守一辈子寡，使得寡妇啊就成为了心酸寂寞无助的代名词。这一说起寡妇，人们总是想到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着男人就躲，寡妇门前是非多等等，还有寡妇数铜钱，和尚敲木鱼，这样的一些描写寡妇寂寞难耐长夜难熬的一些打油诗。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寡妇啊，她不但没有这么多的愁苦，她的生活啊反倒过得有滋有味的。咱们说的就是李纨。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5: 哎，你好。
6: 我们在讲啊这个李纨，李纨知道她是个寡妇，
5: 对，
6: 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就忽略了或者模糊了她怎么成为寡妇的。
5: 是，哎，要说到这个呢，咱们可以从宝玉开始说。
6: 对，
5: 宝玉呢在《红楼梦》里是宝二爷。
6: 对，
5: 他走到哪儿呢就一片小美女的欢呼声，说宝二爷来了。
6: 嗯，
5: 但是咱们很少去想那谁是宝大爷呢。
6: 对，
5: 宝大爷就是宝玉的哥哥，也是元春的哥哥，叫贾珠。
6: 嗯，
5: 李纨就是贾珠的太太。那后来呢贾珠在20岁左右呢他去世了，所以李纨就成了寡妇。
6: 这个李纨常常自称叫稻香老农，但实际上她年龄并不大吧。
5: 对，如果是在封建社会里呢，一听是寡妇就觉得年龄很大。
6: 对，
5: 而且咱们过去的电视连续剧啊演的那个李纨呢，普遍的给人印象是年龄比较大的，起码是个中年。
6: 哎，对。
5: 但实际上呢李纨她在这个贾府，如果说她是个公司，李纨在里面她的身份是什么呢，或者说她的职务是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她应该是团委书记。
6: 那照您这么一说，咱们现在28岁退团，那她是不是还没退团呢？
5: 哎，在《红楼梦》里呢她是这样来暗示的。李纨呢她比凤姐大个1-2岁。
6: 嗯，
5: 凤姐呢她的年龄在《红楼梦》里的应该说是在24岁到26岁之间。
6: 嗯，
5: 那李纨呢大概就是26-7岁，顶多是28岁。
6: 你看在《红楼梦》当中啊，这个说到李纨这个形象的时候，往往这样描述，就是说她很少化妆。
5: 对，
6: 不但不化妆， 衣着也非常的朴素，
5: 对，
6: 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就和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寡妇的形象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
5: 对，从表面上看呢，她是很吻合咱们想象当中的寡妇那个形象的。
6: 嗯，
5: 你比如说这帮少男少女不是开诗社吗？
6: 对，
5: 小说里就专门描写了所有人都是衣着艳丽，只有一个人穿得很朴素，穿了一个对襟的颜色很暗淡的衣服，就是李纨。
6: 那看来丈夫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也是特别守这个妇道的一个人。
5: 妇道的所有的要求，就是外在的要求，看来他是都遵守了。
6: 但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外在的表现，
5: 对，
6: 您的意思是说他内在可能还不是像他外在那样表现的。
5: 是，你比如说有一个例子，他不是专门叫宝玉去要一枝红梅吗？
6: 对，
5: 我倒觉得这个例子呢，就可以看出他不是那个一般的封建社会咱们常见的那些寡妇。
6: 这是《红楼梦》第50回卢雪眼争帘集锦诗当中的一个情节，大家都很熟悉。您倒给分析分析其中的奥妙。
5: 这个故事呢都很熟悉、
6: 嗯、
5: 但是如果咱们简单的一看就会放过去。
6: 嗯，
5: 在这个故事里呢，它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亮点。
6: 嗯，
5: 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是谁先提出去踏雪寻梅，很有意思，是一个寡妇提出来的，说明李纨对美好的东西，对于那些生活的那些比较灿烂的东西呢，他还是有兴趣的。
6: 我记得当时故事呢是这样的啊、海棠诗社起社搞活动，卢雪庵连句、结果呢贾宝玉输了。
5: 嗯，
6: 于是呢李纨就罚他去向妙玉讨要红梅。
5: 是，那咱们还可以接着再往下分析，他还有第二个亮点，就是他为什么他指定宝玉去。
6: 哎，这个有点意思，他确实完全可以指派别人去也行。
5: 哎，奥妙就在这里面。
6: 嗯，
5: 说明他对宝玉跟妙玉的关系，他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独到的观察。
6: 哦，
5: 《红楼梦》里专门讲了，就是对宝玉跟妙玉的关系最了解的就是两个人、
6: 嗯、
5: 一个是黛玉。
6: 对，
5: 但是黛玉呢他很宽容，他知道反正你妙玉你也出不了庙门，你也不可能抢我的宝玉、
6: 嗯、
5: 但是他很敏感，因为他要护着他的宝玉嘛。李纨你在当中掺和什么劲儿呢？恰恰说明李纨呢，她表面上看起来她是很平淡的，
6: 对，
5: 可是她心里是很火热的。
6: 嗯，
5: 对吧，她心里如果没事儿的话，她怎么能够慧眼一下子就看穿了人家的那种很微妙的情感变化呢？
6: 哎，您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李纨也看出来了，她呢就是没有我们一般所说的寡妇那种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对什么都死了心的那种感觉。
5: 对，看一看她实际的内心，可以看到呢她心里还是比较火热的。
6: 嗯，
5: 比如说咱们就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就看看他喜欢谁不喜欢谁。
6: 心理学呢表明人呢实际上往往都会有一点点自恋、
5: 嗯、
6: 他喜欢的那个人呢往往一般跟他差不多他才会喜欢。
5: 对，
6: 那么他到底喜欢谁呀、啊、
5: 他最喜欢的其实是凤姐、嗯
6: 哎、
5: 因为他跟凤姐经常是开玩笑。
6: 嗯，
5: 咱们在生活里知道两个人如果是经常开玩笑，肯定是彼此心照不宣，关系比较融洽。
6: 嗯，
5: 否则他开玩笑很容易得罪人，尤其是凤姐这样的人，她是母老虎啊，
6: 对，
5: 谁敢开她的玩笑？可是李纨呢就经常的开她的玩笑。
1: 大观园起诗社，李纨带领大家向王熙凤讨活动经费，还和王熙凤开起了玩笑，斗起嘴来。
4: 我又不会做什么诗啊干的，你们别哄我，哪里是请我做什么监舍御史，分明是想出法子来好和我要钱。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亏你还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交给你，原为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他们起诗社能花几个钱哦，你就不管了，调唆他们来闹我。
10: 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无赖泥腿世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
6: 如果这李纨的性情不是那种伶俐活泼的，她怎么会是喜欢那种泼皮泼落户的凤姐呢？
5: 对对对、嗯。
6: 说完了她喜欢什么人，
5: 嗯，
6: 我们也可以看看她不喜欢什么人。
5: 这个凤姐呢，她在《红楼梦》里，她的这个生命活力是最旺盛的。
6: 对，
5: 咱们经常说朝气蓬勃。这样的话用在凤姐身上那完全是合格，但是还有一个人是最不朝气蓬勃，就是妙玉、嗯、李纨说看这个人我不理他，就说明他最不喜欢的是妙玉。
6: 嗯，所以妙玉的性情恰恰是冷漠无情自诩清高， 那照我们刚才的说法，这正是李纨的这个性格对立面，也可以看出李纨呢应该是一个热情而活泼的一个人。
5: 对，因为他的性格跟妙玉恰恰相反嘛。
6: 嗯，所以这样看来啊，李纨这个寡妇其实还真的有点不寻常，她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希望。
5: 对，
6: 但是我们又回到

0: 先前那个形象问题上来了，就是他这样的一种热情的心态，为什么还要以平淡的形象示人呢？
1: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嘛，经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嘛。那他作为一个寡妇，而且他又不可能再婚，他怎么办呢？就只能恪守妇道，就是这个社会强加于他的所有的东西，他必须遵守。当然，咱们首先要强调，这种封建社会对他的这种强加，给他的心灵呢带来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必须要忍着。必须要符合这个封建社会给他要求的那个规范。这个舞台很狭小，可是他必须在这个舞台上去表演。
0: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李纨的那种所谓热情他没有什么表现的空间啊，甚至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特别老实的这么样一位女性。
1: 对。
0: 那么有人就说啊，贾府这样竞争激烈的大集团当中，你如果没有啊贾宝玉那样贤育而生的那种天生的富贵命，那么作为一个闲人，那就非常危险了。那么这样一个寡妇失业的李纨，她是不是也很危险？
1: 所以李纨呢，她实际上她的面临的情况呢，就是她老公去世以后，她在贾府已经没有什么实力可以跟别人竞争了。咱们打个比方，现在很多人喜欢打牌，李纨就相当于打牌，她摸了一把牌，里面一张主都没有，所以她就只能跟着别人打。她怎么办呢？就是全身而退，不惹事，就是他最积极的防守措施。
0: 当然了，他其实很快呢就在贾府当中呢站稳了脚跟啊，成功的实现了再就业。
1: 对，就是对李纨来说，刚才我说他打牌呢没摸到主牌，但是咱们也可以说呢，他也摸到了一张在副牌里最好的牌，摸到了一张大牌，就是他毕竟还有一个儿子。对他来说呢，保住了这个儿子，其实也就保住了他的未来。
0: 您讲的这个意思当中，实际上就是母以子贵啊。
1: 在封建社会里呢，一个女性她嫁了人以后，能不能养儿子，是她日后能不能够飞黄腾达，起码是能不能够保住一个幸福的晚年的关键。咱们不讲李纨，就讲讲李纨的婆婆，讲讲王夫人，咱们就知道了。王夫人呢，她在贾府实际上她是很有地位的，她特别想当的就是贾府的董事长，就是贾母那个角色。可是她是靠什么呢？就是在贾政打宝玉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大实话，他说你如果把宝玉打死了，我将来靠谁？那李纨也是一样啊，李纨靠谁来保住晚年呢？就是他那个宝贝儿子。
0: 对，同样是给自己的儿子争利益，他和赵姨娘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呢也有点不同。这个赵姨娘就缺乏一点策略和城府啊，结果不但他的儿子贾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本人呢也是到处碰壁，处处遭人耻笑啊。
1: 这个里面就是两个女人她在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采取的对策不一样。其实可以看出来两个人的人品是有很大区别。
0: 对，
1: 这个赵姨娘呢，她是处处把自己那个小心眼儿、针尖大的事儿，她会看得比骆驼还大。所以她会引导着她的儿子呢去争风吃醋，去抢去夺。但是李纨呢，她不是这样，他引导他的儿子还是走正道，比如说好好的学习，金榜题名，然后让他的儿子能够将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发展前途。
0: 除了培养自己的儿子以外，实际上李纨呢在处事当中他自己给自己找的位置其实我觉得也特别准确。你就拿这个他们大观园当中吃饭来说吧。
1: 对，
0: 李纨在这里面找的位置，他是一个伺候贾母，给贾母端饭端茶这么一个角色，您认为这点高明不高明？
1: 吃饭这件事呢，中国有一句话叫饭局。
0: 对，
1: 就是饭，吃饭不光是吃饭，它是一个局。也就是说吃饭呢能吃出很多很多的名堂。
0: 说到这个饭局了，其实在大观园这样一个大家族的一顿饭当中啊，这个分工角色是各不相同，有的人只负责吃啊，比如说威望最高的贾母和这木头人似的夫人。
1: 是，
0: 有些人呢是专门负责说巧话调动气氛，比如说像宝玉啊、钗黛啊等等这些公子小姐，还有的人呢像刘老师这样的职业笑匠啊，专门逗人笑。
1: 那李纨呢，他在吃饭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他也处理的是非常好的。在《红楼梦》里，只要他们有饭局，只要有聚会，贾母一般都是安排两个人做后勤部长，这两个人就是凤姐跟李纨。不光是饭桌上要跑前跑后，还要沟通饭桌跟厨房之间的所有的事情。
0: 哎，您别看李纨这个工作说起来平淡甚至低调，但实际上呢

0: 恰恰奠定了李纨在贾府当中的地位。
1: 对，咱们就看一个小例子就知道，李纨这个人呢，他是特别善于韬光养晦的。就是王夫人她是总经理，在这个常务副总经理凤姐病了的情况下呢，王夫人就说，宝钗、探春和李纨去代管。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宝钗面南而坐，探春呢是面西而坐，李纨呢是面东而坐。也就是说，宝钗是坐北朝南，就是那种主要的位置坐了。
0: 对，
1: 然后探春跟李纨呢坐在宝钗的左右手。李纨论她的年龄，论她的辈分，她应该是宝钗的嫂子嘛。
0: 对，
1: 那按说她应该是面南而坐啊。
0: 对，
1: 她主动采取了面东而坐。
0: 嗯，
1: 说明在很多的时候呢，她都知道适可而止。
0: 对，我就在想啊，那个时候啊，恐怕底下的那些人们一定非常欢迎李纨来管理，而不欢迎王熙凤来管理吧。
1: 对，
0: 嗯，
1: 刚才咱们说的可以说是李纨的被动的那一面，
0: 嗯，
1: 也就是说她作为寡妇，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0: 对，
1: 但是呢，李纨这个人呢，她也确实不是仅仅就接受命运给她的这样一种安排，
0: 嗯，
1: 她也积极的想办法要把她的人生调整得更好一点，
0: 嗯，
1: 或者说呢，在贾府这样的一盘棋里，在贾府这个总公司里呢，他也要想办法要有一点他的地位，
0: 嗯，
1: 要发出一点他的声音。
0: 还有哪些方面能够体现他的重要性？
1: 其实贾母跟王夫人呢，把一个很重要的事交给他了，
0: 嗯，
1: 就是把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的这些文化活动啊，平时的聚会啊，
0: 嗯，
1: 包括学习啊，诸如此类的事呢，交给了他。
0: 嗯，
1: 所以一开始你记得我还开了个玩笑，说他是贾府的团委书记，
0: 可以说团委书记，也可以说是学校当中的这个教导主任或者大队辅导员这样的角色。
1: 对，
0: 啊，
1: 对，
0: 他在这方面发挥的怎么样？
1: 看看《红楼梦》呢，应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起码在大观园里的这些少男少女，在他的领导下都很快乐。
0: 嗯，
1: 里面最典型的事情呢，就是吃鹿肉，
0: 嗯，
1: 这个是史湘云找的事，然后宝玉呢是间接响应的。从李纨的这样的一种特定的身份出发，他应该是坚决制止的。
0: 对，
1: 哎，可是李纨呢，他没有制止，
2: 说了才吃的。
3: 哎，小心手啊，割破了可不许哭啊。
1: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只要手不割破就可以吃啊。
0: 对，是在他看来安全第一啊，剩下的都没关系。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如果是换了王夫人这样的哈，对这个思想教育特别重视的人来说，那是不可容忍的。
1: 可见他总是能够摆正他的位置，总是能够呢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
0: 对，
1: 让这些少男少女呢玩得很开心。就他这样的领导呢，可以想象很受这些少男少女的欢迎啊。
0: 对，所以在《红楼梦》里面哈，你看没见他劝过这些中学生年纪的这个男孩女孩们不要偷偷喝酒，也没见他劝宝玉和黛玉你不要早恋啊，小朋友呢也没见他劝过女孩们你们不要读书认字，只要做好针线活就行了。所以这为他赢得了很高的人气。
1: 是，你想一想，有一个人在贾府里印象是很好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乱劝，
0: 嗯，
1: 结果声誉受到了损害，就是宝钗。
0: 对，
1: 他动不动劝一劝宝玉，结果劝的结果呢是他的名誉受损，甚至宝玉呢对他恶语相向。
0: 对，
1: 可是李纨呢，他呢是从来不去乱劝别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李纨呢他不但给了自己的人生一个空间，他也给了他的这些弟弟妹妹这些少男少女一个空间。这应该说是李纨的人生的一个小小的成功。
0: 对，当然他让这些少男少女们去尽兴，但也不是让他们疯到底，因为毕竟他还是孩子王，因为他是海棠诗社的社长啊，有行政职务的老大。
1: 对，哎，就从这个社长呢，就能看出他的管理还是很有办法的。
0: 嗯，
1: 比如说开诗社，是探春先提出来的，结果李纨听说以后呢，他立刻就因势利导，哎，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说来吧，我把你们组织一下。本来他插不进去，他诗写不好嘛。
0: 对，
1: 他立刻就说这样吧，我来当社长，
0: 嗯，
1: 你们来写诗。结果呢，他就把那个后勤工作、服务工作做得无微不至，甚至把凤姐这样的吝啬鬼、这个铁母鸡都拉过来了，要她出钱赞助。
4: 好嫂子，你们且回园子去吧，赏我一点空。
5: 我请问你，这诗社的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4: 哎，我不入社花几个钱，岂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50两银子给你们慢慢做会社的东道，这行了吧？
5: 哎呀，嫂子，这也难为你了。既然如此，咱们就回家去吧。
4: 你们呐，你呀，
0: 所以他当这个社长

0: 看似抢班夺权，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包含着他一个非常聪明的考虑啊，
1: 对对，
0: 他不能写诗，也能参与到他们这些少男少女当中，
1: 对对。
0: 那么我们就想分析一下，你说他这么待人，到底是出于形式的需要呢，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1: 这个地方呢，我倒是觉得对李纨呢要多夸奖几句。这个人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也就是说他能够在生活里呢总是保持一种感恩的态度，对长辈也好，对平辈也好，尤其是对那些丫鬟也好，他的态度始终是很善良的，始终是善意的。你比如说刘姥姥到大观园，然后凤姐跟鸳鸯要嘲笑他，谁出来打抱不平呢？就是李纨，说你们不能这样拿一个73岁的老年人开玩笑。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是香菱，香菱不是到大观园里去吗？然后他一下子迷上了写诗，沉浸到里面呢拔不出来了。这个又是李纨先出来说，你还是跟我出去散散心吧，否则你这样下去也可能得病啊。就通过这样一些很细小的例子，咱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只有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爱心的人，他才会考虑到，否则一个人他很可能就会忽略了。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李纨啊，早年就有不幸的遭遇，而他往往会推己及人，把自己不幸遭遇时候那些感受呢，会放在别人身上，也会去考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换位思考，所以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关怀和同情别人。
1: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这就是李纨成为李纨的根本原因。比如说刚才咱们拿他跟赵姨娘做了个比较，赵姨娘呢，她其实生活里她也是不太痛快，但是赵姨娘她的态度是什么呢？你生活让我不痛快，我就让你不痛快。但是李纨呢，她不是，她回报给生活的永远是痛快。
0: 对，
1: 所以就是因为她的这样一个处理方法，也是她的一个这样的人品，所以贾府的上下呢对她印象就很好。她在贾府的生活呢，并没有因为她是寡妇就受到影响，
0: 对，
1: 她反而如鱼得水，走到哪儿大家对她都是一片赞誉之声。
0: 对，所以我觉得正是由于李纨的这种为人呐，尽管他现在的现状似乎呢并不是那么的幸福，但是他将来的路肯定不是越走越窄。
1: 咱们就看最简单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贾母凤姐过生日，然后贾母就在那儿帮腔说，李纨寡妇失业的钱你就别要了。这是贾母给他网开一面吧。再比如说王夫人，李纨的那个寡婶跑到贾府来看李纨，李纨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安排，这个时候王夫人就主动出来了。因为王夫人是很少说话的，她一般的情况下呢什么事她都不管，但是李纨的事她就主动说，让你的婶子住在贾府里吧，而且一住就住了很多天。
0: 那么像这样的人是一直走下去结局坏不了，就连高鹗啊在叙书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你看到最后那兰桂齐芳，他的儿子贾兰最后呢是金榜高中，他们母子最后有一个好的结局。
1: 所以《红楼梦》里呢，就是一般讲到李纨啊，很多学者他喜欢强调李纨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的那样一种悲惨的命运。其实这个是肯定的，咱们现在也要强调，就是封建社会呢对一个寡妇他肯定是很薄情的。
0: 对，
1: 一个寡妇在封建社会的命运呢肯定是很糟糕的。但是反过来看呢，我觉得咱们站在今天的生活的角度，更应该强调李纨面对这种不利的环境她的态度。也就是说她确实她的命运很糟糕，但是她能够在糟糕里面去找到积极的东西，
0: 对，
1: 她可以改变她的生活质量。现实世界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她可以改变她对现实世界的态度。
0: 对，
1: 这一点我觉得从咱们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更值得借鉴。
0: 说白了，生活就是一种选择啊！当你选择积极的时候，生活呢也会积极的回报你的。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命运之神并不会眷顾每一个人，提供给我们施展的舞台啊，也很可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呢？或许啊，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在平平淡淡的态度中，您能体味到那种滋味叫做平淡的幸福吧。今天关于李纨一个寡妇的故事，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迪。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

0: 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九，远离抑郁症有妙招吗？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红楼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名著，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啊，那是终日情绪低落，忧愁伤感，皱眉叹气，动不动就泪湿衣襟。如果按照现代医学诊断的话，恐怕有很多人判断他应该是典型的抑郁症。哎呦，您看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都患上了抑郁症，经济越发达，工作节奏越快的地方，抑郁症的患者就越多。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是非常可怕的，说在都市人群当中啊，有接近1/5的人有抑郁或者是焦虑障碍啊。而众多名人都纷纷对外宣称自己患有抑郁症，使得精神抑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这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1: 尽管您是研究哲学的，我们今天还是要难为您一下，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抑郁症的症结在哪里？
2: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我们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曾经警告过，说21世纪的人呢，将来自杀会成为第三大死因。而造成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抑郁症。
1: 对，
2: 当时很多专家分析啊，我大概归纳一下，用5个字来说，第一个无心，第二个无情，第三个无我，第四个无人，最后一个无根，用5个无来说明现代人的处境。
1: 那您倒是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5个无为什么是抑郁症的根结所在。
2: 因为现代社会诚如您刚刚所说，剧烈的变动，
1: 对，
2: 所以他无心是说没有内在的自我，没有内在的世界，都是外化的。
1: 对，
2: 第二个无情，人跟人的感情啊淡薄了，难得见一面啊，也无法去深化它。第三个是无人，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没有把别人当人看，把别人当工具了。无我就是把自己也当作工具了，就这个我已经是弄不清楚，我是一个身份角色还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最后的总症结在于无根。根就是根源，一个人呢，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这是易经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上面跟天他的根源脱节了什么祖先呢、我的信仰呢都放在一边了。
1: 对，
2: 下不在田，跟自然界脱节了。中不在人，在人群社会跟别人也变成陌生人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现代人的处境啊特别的艰难。
1: 对，
2: 所以这5个无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抑郁症的症结所在。
1: 哎，我觉得您总结的呢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今天既然咱们人生困惑要问庄子，我们就想问问您了，您说在庄子那个时代有没有人得抑郁症呢？
2: 据我所了解，如果有的话呢是极少数个案，不像现在那么样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的个案都有很明确的理由，通常都是在情感上一时受到困扰，受到阻碍，
1: 对，
2: 一时想不开，就不愿意这个继续活下去了。那么通常可以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发现生命无意义，然后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它跟抑郁症指向的后果是相近的。
1: 其实我们无法回避，抑郁症最极端的结果就是导致自我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那么在庄子的笔下有没有这样的人？
2: 有的，我大概想到了4种不同的例子，我非常扼要的说明一下，可以作为参考。第一种是一个国君喜欢剑客来比试，那后来这个国君转向之后就不再去喜欢剑客比试了，剑客很多自杀，为什么？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练剑。
1: 对，
2: 练剑之后希望有人赏识，他可以发挥他的抱负，成就他的功名。
1: 对，
2: 最后发现没人理他，自杀了，等于是一个人的一辈子的理想幻灭了。
1: 这些剑客就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在想，我们活着还干什么？我们已经成为了

0: 你以为我喜欢你的王位吗？
1: 嚯
0: 啊，你把我当什么人呢？
1: 嗯，
0: 我既然让你有这样的印象，我活着干嘛呢？就一个个自杀
1: 啊，
0: 死了好几个。
1: 那这么说的话，那舜和禹那还都属于这个心理比较坚强的，没有自杀的。
0: 你说的没错、
1: 啊、嗯，
0: 第三种人呢，就是在庄子笔下他讲到有个地方叫掩门。
1: 嗯，
0: 掩门这个地方有个孝子，父母过世之后呢，哭得很伤心，行孝鼓励啊。
1: 嗯，
0: 官府说：“哎呀，真孝顺，让他当官。”
1: 对，
0: 就这一当官就糟了。
1: 怎么了？
0: 同乡的人很多人起来效仿，个个都拼命的守孝、行孝鼓励，就死了一半人。
1: 呵，哦，这都是这个作秀给作死的。
0: 没错
1: 啊、
0: 哦，以为说这个可以得到好处嘛。
1: 嗯，
0: 然后就到最后是死了。这个在我看起来也算某种自杀。
1: 嗯嗯嗯。
0: 最后一种是最遗憾的。
1: 哎、嗯，
0: 有一个人他是。郑国人，
1: 嗯，
0: 他学儒家，学得很好，
1: 对，
0: 回家乡做官，
1: 嗯，
0: 做官之后呢，造福乡里啊，
1: 嗯，
0: 真是值得称赞，
1: 对。
0: 但是呢，后面接着发生什么事呢？
1: 啊，
0: 他有个弟弟，
1: 哎，
0: 要去学墨家，
1: 对，
0: 学了墨家回来之后跟他辩论，
1: 嗯，
0: 弟弟是墨家，哥哥是儒家，两个吵不完，爸爸支持弟弟，这个哥哥就很难过，自杀了。
1: 啊，
0: 所以我们讲的抑郁症恐怕这个哥哥有一点这样的可能，因为父子的亲情、
1: 嗯、
0: 兄弟的友情、
1: 嗯、
0: 这种手足之情啊同时幻灭、
1: 嗯、
0: 因为爸爸支持弟弟嘛，
1: 嗯，
0: 他觉得说你看那我这个做儿子做哥哥都没意思了、
1: 嗯、
0: 自杀了。
1: 对，
0: 所以庄子里面几种自杀的类型啊，
1: 对，
0: 第四种比较接近我们的想法，
1: 这就叫想不开而自杀的。
0: 是的。
1: 那么您觉得像庄子这样的人他会得抑郁症吗？
0: 显然不会。
1: 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得抑郁症呢、啊，你如果说来简单分析一下，
1: 嗯，
0: 第一个是他对自己啊觉得无法接受、
1: 嗯，
0: 就是我不喜欢我这个现在的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他的情绪没有出口，我一有情绪之后，我就情绪形成困扰，
1: 嗯，
0: 没办法化解。
1: 对。
0: 第三个，他缺乏支援团体。现在社会上讲到抑郁症很强调支援团体，就是说你有没有亲情、友情、爱情来支援你
1: 啊？
0: 如果有的话呢，抑郁症比较容易化解。
1: 对，
0: 那以庄子来说的话呢，第一个他对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
1: 嗯，
0: 他懂得化解情绪，跟大自然为友，
1: 对
0: 啊，到处都这个逍遥自在，
1: 嗯，
0: 支援团体的话呢，万物都是他这个支援的团体，
1: 对，
0: 所以呢他很容易自得其乐，
1: 嗯，
0: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去猜测庄子会有抑郁症。
1: 那么就是庄子这样的一个逍遥的人呐、啊、你说他会去了解到那些心情比较郁闷的所谓有抑郁症倾向的人的感受吗？
0: 说到这个了解，
1: 嗯，
0: 庄子据我所知啊、
1: 嗯、
0: 是没有事情不了解的、
1: 嗯、
0: 尤其是跟人有关的，
1: 嗯，
0: 我这样说恐怕是需要找证据了，
1: 嗯，
0: 在庄子里面就提到人的情绪啊有十二种变化
1: 哦，
0: 一般人讲情绪最多喜怒哀乐嘛，
1: 对，
0: 顶多加上爱恶欲七种就了不起了，
1: 嗯，
0: 他也说十二种，前面四种一样，欣喜、愤怒、
1: 嗯、
0: 悲哀、快乐，
1: 对，喜怒哀乐，嗯，
0: 接着呢叫做忧虑、叹息、
1: 嗯、
0: 反复、恐惧，
1: 嗯，这是又加了四种，八种了，嗯，
0: 最后四种是摇曳起态，用白话来说、
1: 嗯、
0: 就是轻浮，
1: 嗯，
0: 放纵，
1: 嗯，
0: 张狂，作态、
1: 嗯、
0: 你看这个喜怒哀乐虑叹变直摇曳起态十二个字，
1: 嗯，
0: 把人的这种情绪变化完全说明了
1: 啊，
0: 我还没有见过讲的比他更清楚的。
1: 对，哎呦，他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哈、啊、那么庄子认为在这十二种情绪当中哪几种情绪最可能是导致抑郁症的呢？
0: 我想是中间四种，
1: 嗯，
0: 叫做忧虑、
1: 嗯，
0: 叹息、
1: 嗯，
0: 反复、恐惧、
1: 啊。
0: 忧虑跟恐惧啊，我们都知道，哎呀，担心这个考试考不好，
1: 对，
0: 啊，担心这个生意做不成，
1: 嗯，
0: 那叹息就是唉声叹气了，
1: 没有办法的事。
0: 然后反复是反反复复，
1: 对，
0: 抑郁症的人很可怜，就因为他这样做也觉得不对，嗯、那样做也觉得不好，
1: 对他完全摆脱不出来啊。
0: 是，
1: 这就
0: 最后一个就是恐惧了，
1: 恐惧
0: 到最后呢，活着毫无快乐可言，
1: 嗯，干脆最后就导致哎，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吧，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结果。
0: 如果我们把刚刚讲的十二种情绪反应啊，
1: 嗯，
0: 再带到实际的生活情况，
1: 嗯，
0: 我们就知道说

0: 他真是了解一般人的痛苦啊。
1: 嗯，
0: 他说人们睡觉的时候心思纷扰
1: 啊，
0: 醒来之后呢形体不安，
1: 嗯，
0: 与外界事物呢纠缠不清，跟其他的人呢勾心斗角，
1: 嗯，
0: 这里面就造成各种人生的复杂的情况了。
1: 对，
0: 这种复杂的情况久而久之就造成抑郁症。有抑郁症这个词啊，在西方跟我们的翻译是一样的意思，叫做 depression。
1: 嗯，
0: depression 就是压抑。
1: 对，
0: 让我感觉到活着实在是毫无乐趣，也毫无这种奋斗的目标跟理想。
1: 对，
0: 心情被压制下来。
1: 嗯，
0: 人有时候啊经常性的失败会造成他觉得我活着好像没有什么目标，因此日子变成重复而乏味。
1: 嗯，
0: 每天都差不多，到后来就变成是那我何必在意这些事呢？
1: 对，
0: 整个生命就陷入抑郁症。
1: 对，您刚才说的是经常失败的人，但恰恰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很多成功者，他们似乎抑郁得更厉害。
0: 哎，这问题很有意思。
1: 嗯，
0: 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教过书。
1: 嗯，
0: 那一年呢有个教授到莱顿访问。
1: 嗯，
0: 我们就一起去参观梵谷的美术馆。
1: 嗯，这个梵谷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梵高。
0: 哎，对的。
1: 嗯，
0: 那么到梵高的美术馆呢，
1: 嗯，
0: 哇，里面都是真迹啊，100多幅啊。
1: 嗯，
0: 一个下午看完毕之后呢，这位教授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为什么梵高在他的作品画完毕之后呢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说我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啊陷入失望的深渊。
1: 嗯，
0: 所有的艺术家作家在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四个字，江郎才尽。
1: 哦，
0: 我不能再超越自我。
1: 对，
0: 您刚刚所说的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也差不多。嗯，
1: 对，
0: 他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一觉醒来还是那个成就啊。
1: 嗯，
0: 如果说第一次碰到那个成就那很兴奋了。
1: 嗯，
0: 每天如此过了2-3年之后他对自己他说觉得受不了了，我还是一样啊。
1: 嗯，
0: 我已经达到极限了吧。所以很多有名的作家，
1: 嗯，
0: 像美国的海明威，
1: 对，
0: 日本的川端康成，
1: 对，
0: 都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啊。
1: 嗯，
0: 都自杀了，太可惜了。
1: 那么人难道没有了这种超越的兴奋感他的心就无法感觉到满足吗？
0: 因为大多数人他的所谓的达到的高点，
1: 嗯，
0: 都是跟别人比较之后的高点。
1: 嗯，
0: 假设我是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1: 对，
0: 我还跟谁比啊？
1: 嗯，
0: 我要跟能跟我比人大部分都不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你把那个比较的标准要从外面拉到内在。
1: 嗯，
0: 比如说我跟我自己来问问看，我内心还有什么样的潜能没有发挥。
1: 嗯
0: 在庄子天下边里面有一段描写庄子，你问庄子你跟谁做朋友。
1: 嗯，
0: 他说我跟造物者做朋友，造物者就是道嘛。
1: 对，
0: 因为万物来自于道啊。
1: 嗯，
0: 那你往下在人间呢跟什么人做朋友？6个字：外死生，无终始。外就是超越。
1: 嗯，
0: 跟我做朋友的都是超越生死观念的。
1: 嗯，
0: 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人。这样的人呢，啊，对于人间的所谓的名利权位这种价值观完全化解。
1: 对，
0: 所以庄子他本身呢，啊，能够掌握到这一点。
1: 嗯，
0: 说我如果从整体来看，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各种社会上有成就的人，
1: 嗯，
0: 他往往在本行里面达到巅峰了。
1: 嗯，
0: 他如果不能转向，不能够转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1: 嗯，
0: 那么就会有危险。
1: 庄子啊，既然他对人的情绪那么了解，他也有他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体会，他能给抑郁症下什么药方子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我现在就把道家的思想，
1: 嗯，
0: 连老庄一起，
1: 嗯，
0: 拿来给现代人提供一些建议。
1: 嗯，
0: 有一群日本医生，
1: 嗯，
0: 他们研究老子庄子发现2个字拿来治疗抑郁症。
1: 哎，
0: 居然很有效果。
1: 嘿，哪2个字啊？
0: 无为
1: 啊，就什么也别干。
0: 无为有2个意思。
1: 嗯，
0: 一个是无所作为。
1: 嗯，
0: 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坐在那边发呆，
1: 嗯，
0: 老板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在无为啊，那就肯定回家去了
1: 啊。对，
0: 所以他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第二个是无为是指无心而为，注意心这个字。
1: 嗯，
0: 心这个字代表刻意的目的，你做任何事该做就做，比如说你现在主持节目，
1: 对，
0: 是你该为的。
1: 对，
0: 但是无心，
1: 嗯，
0: 心代表刻意的目的，说我这一集一定要讲得比上一集好。
1: 哦，
0: 那你这样一想的话压力全部来了，到最后呢，嗯，陷入一种困境。
1: 对，
0: 所以这种疗法在日本发展出来成为森田疗法。
1: 哦，
0: 就从我们的道家引申出来的。
1: 哎呦，就两个字儿，不要刻意而为的这个意思啊。
0: 对，我再举实际的例子。
1: 嗯，
0: 这群医生怎么做呢？
1: 嗯，
0: 到很多人到医院探访，
1: 嗯，
0: 抑郁症的患者。
1: 对，
0: 所以医生就跟他们讲好，
1: 嗯，
0: 你到病房去，带着自己看的书报杂志。
1: 哎，
0: 进去之后说一声 hello。
1: 嗯，
0: 坐下来之后三个小时别讲话。病人不问你问题，你绝对不要主动说任何话。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一般人很正常的进入到抑郁症的朋友的病，这个是房间。
1: 哎，
0: 啊，第一句话一定说什么？有没有好一点？
1: 对，
0: 当然没有啊。
1: 啊，对，
0: 有好一点我还躺在这里吗？
1: 是。
0: 第二个问题呢？不要想这么多，我就是会想这么多。第三个问题呢？你看开一点嘛，我就是看不开。你这么一问的话呢，加重病情。
1: 我们身边没有得抑郁症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去探看抑郁症的患者。
0: 对，去的话就要记得日本医生的这些建议。
1: 嗯，
0: 到病房之后三个小时坐下来不要讲话。
1: 对，
0: 让病人觉得说你在的时候跟你不在的时候一样。
1: 嗯，
0: 他开始慢慢解除武装，不那么紧张了。
1: 对，
0: 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呢，几个月下来之后，病人觉得说你们在的时候跟你们不在的时候一样啊。
1: 对，
0: 那你们不在的时候跟你们在的时候也一样啊。
1: 一样。
0: 嗯，到最后他发现他可以重新适应人群，
1: 嗯，
0: 大概半年。
1: 嗯，
0: 半年下来之后很多人真的好了。
1: 哦，
0: 为什么？他重新恢复了跟人群相处的能力。
1: 嗯嗯嗯。
0: 所以抑郁症你很难说我要把你从不好变成好，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要再继续恶化。
1: 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要出现那些很糟糕的情况呢？
0: 是的，您所说的问题呢跟庄子里面有一段有关的题材。
1: 哦，
0: 庄子说人应该无情。
1: 嗯，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
0: 庄子说，
1: 嗯，
0: 我讲的不是一个人完全麻木哦，
1: 嗯，
0: 说他没有任何情感哦，
1: 嗯，
0: 而是说你可以有情感，但是要记得不要让情感四个字内伤其身。
1: 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情感也好情绪也好伤害了自己。
0: 对，
1: 嗯，
0: 快乐但不要过度。
1: 对，
0: 悲哀但不要到伤痛的地步。
1: 嗯，
0: 不要说我一悲哀就伤到自己了。
1: 嗯，
0: 所以在庄子里面说人的无情啊并不是真的没有情感，而是说恰到好处，
1: 嗯，
0: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伤害到自己内在的生命。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跟别人来往喜怒哀乐啊，别人认为现在是欢乐的一个场合，
1: 嗯，
0: 跟着欢乐，
1: 对，
0: 现在应该悲哀痛哭我跟着悲哀痛哭，但是呢都不会内在影响到我自己的生命。
1: 对，嗯，很多的烦恼都是自找的，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0: 你提到善待自己，我就想到在《情商》这本书叫 EQ，
1: 嗯，
0: 啊，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五个方法。
1: 嗯，
0: 当你有情绪困扰的时候，第一个去运动，
1: 嗯，
0: 暂时让你忘记情绪的烦恼，但是运动的时候忘记，运动完毕说明又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还需要别的方法。第二方法就是您说的善待自己，想吃某种巧克力吃吧。
1: 对，
0: 这一吃心情变得好了。
1: 嗯，
0: 因为你平常舍不得嘛。
1: 嗯，
0: 第三个改变观念。
1: 嗯，
0: 改变观念说起来就是八个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哎，是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呢，你别跟别人比不就得了。嗯，
0: 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
1: 嗯，
0: 你说我心情不好我还能帮助别人吗？
1: 嗯，
0: 现在很流行让人去做志工或义工。
1: 对，
0: 我经常看到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到医院呢，啊，穿一个夹克上面写着志工。
1: 嗯，
0: 我看了都很感动。
1: 嗯，
0: 他们自己本身都有病啊，都需要别人帮忙啊，但是他一旦当志工之后感觉到说你看我还能帮别人吗，还可以跟别人说一下这个哪一几号病房往哪边走，他觉得自己有点能力。
1: 嗯，
0: 这符合老子的说法。
1: 嗯，
0: 能够给别人越多自己里面也越多，这一来的话就没有什么烦恼了。嗯，
1: 其实中国呢有这么两句话哈，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尽力而为。如果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就不会得抑郁症？
0: 有可能。
1: 嗯，
0: 因为这两点都是尽力或是量力啊。
1: 嗯，
0: 它都有一个前提。
1: 嗯，
0: 要先了解自己的实力。
1: 对，
0: 你一定要能够很清楚地分辨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能力，你去做的事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0: 你能达到吗？所以平常我会劝很多年轻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自己不能够实现目标的话，
1: 嗯，
0: 那只有两个办法嘛。第一个降低目标嘛。嗯，
1: 对，
0: 第二个增强自己的实力嘛。
1: 嗯，
0: 好好去学一种专长。
1: 对，
0: 多学一些现在生活需要的技艺。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降低目标的话呢， 你不要担心，降低目标的目的啊，

0: 是要让你慢慢累积成功的一种信心。
1: 嗯，
0: 因为目标低的话你可以做到嘛，可以做到的话呢，久而久之会觉得说，你看我可以做到这些，你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嗯，
0: 其实想到现在人很多抑郁症啊，我觉得我学哲学是很幸运的。
1: 嗯，
0: 有时候很多哲学家讲一些话可以参考。
1: 哎，
0: 我就在这里介绍一句西方学者的话。
1: 哎，
0: 笛卡尔。
1: 嗯，
0: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啊，他说我这一生座右铭很简单，就是不要让我的欲望超过我的能力范围。
1: 嗯，
0: 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1: 量力而行。
0: 你如果欲望超过能力范围的话呢，那当然是心想事不成啊。我如果欲望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哎呀，我想做任何事都可以做到。
1: 嗯，
0: 生命就有它的一方面有它的限制，另一方面有它的这个满足感也好，成就感也好。
1: 对，其实听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觉得无情也好，是顺其自然也好，合乎道也好，无外乎三个字，叫无所谓。没事多说几个无所谓，也许啊，你这世界上的烦恼就会少很多。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结是自己强硬的给他打起来的。我们人呐，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跟别人过不去，注意能够给自己的情绪呢能有个出口，然后没事的多看看庄子。我们都应该快乐健康的好好的面对每天的生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有的人呢是一直都不快乐啊，您说在没发财的时候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也不快乐，不当官不快乐，当了官也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也不快乐。有的人呢却贫而不穷，怡然自得，快快乐乐一辈子。其实啊，庄子说了，欲望是搅乱和谐的根源，一个人想什么他的人生啊便像什么了。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三，随机应变，曹操智挟天子，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三国演义》里啊，汉献帝那是一个当得不太开心的皇帝啊。他先是被董卓当作手中的一张王牌，后来又成了李傕郭汜争来夺去的一份本钱，最终呢，沦为被曹操摆布的一个傀儡。所以，他不能忍受这种高级囚徒的生活，于是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曹行动。先是啊，给国舅董承写了封血书，藏在衣袋里，要他以这封信为号召，秘密组织力量，举事起义。只可惜，事情很快就败露了。但是汉献帝可并不甘心啊，紧接着又策划了第二次的政变。那么这次啊，汉献帝该找谁来做帮手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
5: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衣带诏事件最后是惨败告终，董承这些人啊都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居然还没有让汉献帝吸取教训啊。
4: 熟读三国的历史的人都知道汉献帝是个傀儡，但是我看并不尽然。
1: 哦，
4: 汉献帝其实并不窝囊啊。
1: 嗯，
4: 曹操虽然杀掉了董贵人以及他的父亲董承，
1: 嗯，
4: 但是汉献帝并没有被吓到，反而组织了一次级别更高的政变。
1: 哦，
4: 原来董贵人是汉献帝的偏房小老婆啊。
1: 哎，
4: 第二次的政变的参与者是他大老婆正房皇后娘娘亲自参与。
1: 哇，那么这次啊升级了，贵人级别升到皇后级别了。咱们得介绍一下这个福皇后，她实际上是福完和杨安长公主刘华之女。当年董卓啊挟持汉献帝到长安的时候立为皇后，不过这个皇后可从来没跟他享过什么福。

0: 啊，竟跟着汉献帝吃苦了。那么这次他们福家是怎样来密谋这件事儿的呢？
1: 看到曹操独揽大权，所以福皇后非常气愤，悄悄地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父亲大人啊，曹操欺君罔上，独揽朝政，所以我现在是忍无可忍，希望你父亲大人联络朝中的忠义之士，帮助皇帝诛杀曹操。
0: 对，三国演义当中就说了，这国舅服完见信以后，决定呢采取内外夹攻之策来对付曹操。对外呢就是联合那东吴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然后呢吸引曹操呢出去反击。在这个时候他们趁内部空虚之际啊，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可是历史上是这么回事吗？
1: 历史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0: 嗯，
1: 当时呢福皇后把希望寄托在他父亲身上，但是实际上这个希望落了空，因为他父亲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啊。比如说我这里举个例子吧，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以后啊，那么汉献帝呢就册封他的老丈人，给他老丈人一个很高的官职，封他为辅国将军，而且可以享受三公的待遇。但是国王不敢接受这个职务啊，他感到曹操的势力太大，他怎么能够和曹操相比啊？所以他就讲，我的辅国将军的大印还是交还给你皇帝吧，我就受一个中散大夫的官职，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县令。
0: 看来啊，这福皇后还真是高估了他这个爹了哈，因为过去女儿看父亲总是那么的高大，但是呢，现在看起来福完只是这样的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件事是不是就此就不了了之了？
1: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曹操在汉献帝身边安插了很多耳目。福王后写给福完的信终于被曹操知道了。
0: 不过曹操知道这件事啊，是当时这个福皇后写信多长时间以后的事了？
1: 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我的判断，是董贵人被害以后，而董贵人被害是建安五年，这个封信被发现是建安十九年，就是当中相隔十四年。
0: 那您说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儿了，这曹操还会追究吗？
1: 读三国史的人都知道，曹操是一个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人。当时啊，实际上福完已经病死了
0: 啊，
1: 但是你的儿子还在嘛？所以曹操当时就下令，把福王的儿子福典以及福家男男女女老少全部杀死。
2: 启禀丞相，听候发落。
3: 斩。
4: 福家上下被曹操灭门，但还有一条漏网之鱼，这就是整个政变的发起和策划人福皇后。但是福皇后贵为一国之母，身为臣子，曹操是赶尽杀绝还是放过这个漏网的福家人呢？
1: 曹操杀了福家以后啊，还不解气，因为他觉得罪魁祸首就是福皇后，打蛇就要打在七寸之上，这个消灭政敌啊，就是要把为首分子解决掉，所以他福皇后也是绝不放过的
0: 啊。他要对一朝之皇后下手，这还得了？那手怎么下？
1: 于是曹操当时就决定派他的心腹华歆率领御林军，直接冲到皇宫里面去捉拿福皇后。可能当时天还没亮，福皇后还没起床啊，听到外面人声喧哗，福皇后凭着他的感觉知道大事不妙，可能是动伤事发了，所以当时福皇后就马上想，我要藏起来。那么宫中藏在什么地方呢？皇后的宫中叫椒房嘛，椒房里面啊有一个隐蔽的地方，据说有夹层，有夹墙，就像我们现在比方说储藏室，
0: 对，
1: 可以把放东西也可以藏人嘛，
0: 对。
1: 福皇后想，我就藏在夹层里面，结果华歆冲进来以后啊，四面搜查查不到福皇后，华歆这个人也是非常聪明的，估计可能福皇后藏在夹层里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士兵把墙壁打开来
0: 啊！
1: 哦呦，一看福皇后果真藏在夹层里面。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华歆居然冲上前去，一把揪住福皇后的头发拖了出来。
0: 这哪是对皇后应有的态度呀？这倒像是在对待一个犯人，太岂有此理了吧？
1: 这个时候福皇后确实是非常可怜了，哪像一个一国之母啊？
0: 对，
1: 被华歆拖了出来以后呢，披头散发，而且鞋子都来不及穿，赤着脚。被武士们押了出来，押了出来以后看到了汉献帝，看到他丈夫，然后这个福皇后呢嚎啕大哭，对汉献帝说， 不能互相活呀，陛下，我已经活不成了，嗯，咱们再要相见已经很难了。
0: 嗯，可怜这福皇后啊，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无助啊。可是在皇宫之内，皇帝才应该是说了算的呀。就化心把福皇后这么拖出去，汉献帝难道就视而不见吗？
1: 其实汉献帝和福皇后他们真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侗族之乱、李傕和郭汜之乱，同甘苦共患难，因此夫妻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0: 对，
1: 但这个时候的汉献帝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汉献帝对福皇后说：“我亦不知命在何时，哎，妻啊，恐怕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0: 哎呀，所以这夫妻间一问一答，真实在是太悲哀了。而且我觉得福皇后那个时候啊，可能内心作为一个女人的话，她应该是深感失望啊！我跟你汉献帝吃了一辈子的苦，到如今落得如此下场，你说她内心能不寒心吗？
1: 我觉得福皇后是实际上是非常可怜的，她是汉献帝同曹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倒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她是为了挽救东汉王朝啊，做最后的努力。但是当时的情况呢，以她一个小小的女子要同势力这么强大的曹操抗衡，我觉得她确实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而且东汉王朝当时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0: 对，
1: 所以福皇后做的这点努力呢，是付诸东流了。华歆这些人呢，片刻都不肯停留，马上押着福皇后去面见曹操。曹操马上就下令把福皇后关入曝室之中。
0: 这个曝室说白了就是皇宫中的监狱。当时呢，宫中妇女啊有病，或者是皇后贵人啊有罪，都会幽禁于此。哎呀，那么曹操到底打算怎么样对待福皇后呢？
1: 曹操把福皇后关在报社不久以后呢，福皇后就不明不白的死了。
0: 嗯，
1: 史书上没明确记载，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福皇后是被曹操用乱棍打死。
0: 哎呦，
1: 《三国演义》当中这段描写啊，我觉得倒是罗贯中的一种合理的推测。
0: 对，
1: 反正就福皇后被曹操打死搞死了，至于怎么死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0: 罗贯中的描写当中实际上呢是充满了对福皇后的同情和对曹操的一些愤恨。
1: 对，曹操不仅杀了福皇后，而且他要斩草除根，连皇帝的儿子，福皇后的我儿子嘛，就是汉献帝的儿子了，
0: 对，
1: 他照杀不误，把两个无辜的小孩给毒死了。
0: 杀，
1: 还有更厉害，连福皇后的母亲都不放过。
0: 嗯，
1: 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0: 嗯，
1: 曹操下令将福皇后的母亲流放充军到涿郡，然后老人就这样含悲而死。
0: 所以您看，跟福家有关的这些人全都死了啊，一家的苦命人呐。
4: 在福后案中，曹操的心狠手辣让汉献帝痛失了与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结发爱妻，愤怒的天子由此对曹操的怨恨日益加深，从昔日任人摆布的傀儡转而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那么此时的曹操会采取什么策略来稳住汉献帝并消其怒火呢？
1: 这个福皇后被杀以后啊，你想不到曹操居然采取了这么一个行动，非常慷慨大方的把自己的三个亲生女儿一起送给了汉献帝，做汉献帝的小老婆。当时的他的小女儿年龄还比较小啊，还没到成婚出嫁的年龄啊，所以待字闺中嘛。曹操说：“哎，不要紧，我在家里我曹家待几年，过几年以后我再送给你汉献帝。”
0: 好嘛，感觉做期货生意呢。好，我先给你养大啊，这门亲事就先定下来了。
1: 对，当时曹操把他的两个老婆都杀了。这个汉献帝当然对曹操恨之入骨吧，对吧？
0: 对，
1: 曹操这样的举动，至少我想能够化解一下这个两人的之间的这个仇思吧。
0: 那是，我当年杀了你两个老婆，我现在送给你三个老婆，
1: 对啊，
0: 你多划算啊，
1: 你想想，我都关心你啊，都关心你的生活啊。你看看，我把自己的三个宝贝女儿，亲生女儿送给你汉献帝，你看我对你多照顾啊。
0: 对，所以这一方面来呢，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怀柔的姿态。
1: 汉献帝这个人也拎得清啊，对吧？他也心领神会啊，所以曹操送了三个女儿以后，汉献帝马上下令册封贵人。
0: 哦，
1: 汉代的贵人也不得了，
0: 对，
1: 皇后之下就是贵人。过了几年以后，来，曹操的二女儿升级了，册封为皇后，成为一国之母啊，
0: 对，
1: 母仪天下。
0: 呵呵，曹操送女儿这一招啊，确实是挺高明的。 汉献帝

0: 到这份厚礼之后呢，多多少少要减少一点对曹操的这种敌意。
1: 第二点更有意思了，这个时候的曹操的身份变了。以前的曹操，尽管他官做的大吧，汉朝的宰相，对吧？但是他同宦县吏毕竟是君臣关系嘛。这个时候，哎，你看，我把女儿嫁给你了。你就是我的女婿嘛，所以咱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老丈人同女婿的关系，翁婿关系，咱们不是君臣关系之上再加上了一层什么关系啊？亲缘关系。
0: 对，又是朝廷重臣，又是皇亲国戚哈。曹操的这个老丈人，这生意做得不错。
1: 哎，曹操的第三个目的，我觉得更重要。曹操尽管在汉献帝身边安下了很多的耳目，但是你想想看。毕竟汉献帝在房间里面做什么事情，对他说毕竟不能掌握吧，因为古代你想想看，古代又没有窃听器，又没有探头，对吧？当年汉献帝写衣带诏不就是在密室之中干的吗？曹操能够知道吗？这次曹操把三个女儿嫁给了汉献帝，我觉得真的把汉献帝控制住了。
0: 对，
1: 汉献帝从此以后一举一动，甚至我讲了通俗一点，包括汉献帝的吃喝拉撒都在曹操的掌握之中了。
0: 天哪，这哪是嫁女儿，明明是派了三个女间谍过去了。好嘛，你说曹操那三个女儿啊，真的要是说一起来吹皇帝的枕边风的话，那力量啊也不可小觑啊。但是曹操这么做，他有没有考虑过他的女儿的幸福呢？
1: 曹操确实是一个政治家，他是在考虑到他的政治利益，所以他把三个女儿嫁给皇帝以后啊，三个女儿的婚姻生活以后是不是会幸福，不是曹操考虑的问题。曹操嫁三个女儿给汉献帝，实际上不过是利用他们作为控制汉献帝的政治工具而已。
2: 曹操献三个女儿给汉献帝，一方面是让他们当间谍，就近监视天子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笼络汉献帝的手段。毕竟汉献帝不仅仅是一个傀儡，也是一颗定时炸弹，会让曹操心生忌惮，甚至有时还被吓得汗流浃背，浑身发抖。
0: 这种情况倒是我们各位三国迷啊所想不到的，因为整个三国演义当中，这个汉献帝啊就窝囊到家了。您倒说说，在历史上汉献帝曾经怎样强硬过？
1: 建安二年，曹操带兵去征讨张绣，征讨张绣之前呢，曹操上朝去朝见汉献帝，这个时候一个想不到的意外情况发生了，汉献帝这个时候突然对曹操发难了，他对曹操讲，曹操啊，如果你想辅助我的话，那是我的三生有幸了，如果你不想辅助我，请侬帮帮忙，放我一马好了。
0: 嚯，其实以往啊，汉献帝和曹操的那种关系，其实虽然很紧张，但面子上呢，总算还过得去。可是这番话里面啊，就给人感觉有刺儿，而且隐隐的还带着点杀气啊。
1: 确实如你所讲，原来和汉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紧张，但是双方大面子上还亮得过去，客客气气的。想不到这一次汉献帝这只病猫啊突然发了威了，龙颜大怒啊，这句话很厉害啊。
0: 对，
1: 所以曹操当时吓得浑身发抖，居然马上就退出了朝廷。
0: 曹操当时是不是被吓懵了？你说曹操那种人久经沙场，刀枪剑戟面前都是面不改色的，那么为什么突然间就被汉献帝这么一番话吓得就魂不附体了呢？
1: 就是汉朝一种制度，凡是三公宰辅大臣领兵出征的时候，皇帝居然要命令两个武士啊拿着兵器啊押着三公去朝见皇帝。
0: 嘿，请问一下，那个武士拿的到底是什么兵器啊？
1: 武士拿的这个兵器啊是戟，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吕布辕门射戟那个戟。
0: 对，
1: 两个武士居然就拿着两把戟插着曹操的脑袋去见皇帝去。你想想看，当时皇帝龙颜大怒，
0: 对吧？
1: 这要暗线里来个衍生来个暗示，两个武士拿着这个戟用力一夹，曹操的人头不就掉地了吗？
0: 嘿，
1: 所以曹操当时真的是吓得浑身冒汗。
0: 哎呦，
1: 当时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曹操

0: 顾左右，汗流浃背，伺候不敢赴朝前。什么意思啊？曹操走出朝廷以后，吓得不浑身发抖啊！从此以后，曹操再也不上朝见汉献帝。
1: 好嘛，这君臣二人从此以后就形同陌路，咱们就开始捉迷藏，谁也别见着谁啊！我可不想见到他。可是这种情况长此以往下去，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啊，曹操这个时候的感觉，留在许昌已经不行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曹操就考虑要再次迁都。那么迁到什么地方去呢？机会给他等到了。建安九年，曹操攻下了袁绍的大本营，也就是冀州的邑城，就是现在河南的安阳。安阳已经做过商朝的国都。
1: 对，
0: 咱们不是知道这个甲骨文吗？甲骨文就是从安阳那里发掘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中国有名的一个古都。
1: 最主要的是安阳这一带有殷墟，所以呢被定为殷都。
2: 曹操迁都之后，对于留在许昌的汉献帝仍然严密监视，并派了自己的心腹爱将王弼驻扎在许昌。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许昌城中几个朝廷大臣率领自己的家仆企图政变，虽然他们以失败而告终，但曹操的爱将王弼却因此丧命。
0: 曹操深为悲痛啊，下了命令，给我把许昌的东汉朝廷的文武百官全部给押送到邑城来，我要来一次政审。
1: 那么多的文武百官，你说曹操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查他们？
0: 曹操的政审啊非常简单，在这次政变当中，当时的叛乱分子不是用火来烧金银吗？
1: 对，
0: 起火以后，你们当中有的人救火，有的人没有救火。现在我命令你们，凡是救火的给我站在左边，不救火的站在右边。那么这些文武百官想，救火嘛总是好的咯。
1: 对，
0: 所以大部分人自觉的就排到了左边。结果曹操下令了，你们当时啊，我看名为救火，实为助贼，造反。现在我决定左边的人全部斩首。
1: 救火也有错啊。所以啊，经过这一次的清洗活动啊，曹操算是彻底的排除了异己了吧。
0: 对，救火当中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是反曹的咯，但是这个时候曹操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宁可说错杀三千啊。无论如何，经过这次大清洗，凡是忠于东汉朝廷的官员，我看给曹操清洗的差不多了，基本上给他一网打尽。
1: 哎呀，你说这个时候的曹操还有谁是他的对手呢？就连一贯骂曹操是汉贼的孙权，赶快也是叫上书称臣，称说天命，连孙权都服了。那曹操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想取代汉献帝的话，那是顺理成章啊。可是他一直都没有那代汉，这究竟为什么？
0: 对这个问题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说司马光说曹操为天命而自业，就是说曹操是恪守了中国的儒家的纲常伦理，为忠君观念所束缚，所以曹操始终不敢称帝。
1: 但这是司马光的观点啊，因为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宋朝的时候啊，特别讲究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些东西。可是您纵观历史下来，您自己觉得曹操这个人为什么当时没有登上九五之尊？
0: 我认为有这么一个原因，曹操早年就有头痛病吧，后来华佗给他治头痛病吧，
1: 对，
0: 曹操又把华佗给杀了。到了建安24年的时候，曹操的头痛病已经非常大，甚至我觉得已经到了病的膏肓的程度。而这个时候呢，曹操已经没有这个力量举行这个登基大典的意思了。所以最后曹操是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就把这个称帝的任务呢，就交给了他的儿子，由他的儿子来完成代汉。
1: 对，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曹操当时是出于无奈，所以才退而求其次，让他的儿子来当皇帝，那就是一个权宜之计了。
0: 对，称帝这个任务我老子完成不了了，
1: 对，
0: 由我的儿子接班人来完成。所以他就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若天命在吾啊，吾为周文王也。如果老天爷要我当皇帝，那么我做周文王，我的儿子做什么？做周武王。我认为这句话是代表了曹操的临终遗言。
1: 所以啊，曹操殚精竭虑， 终其一生，最终他只能啊是把黄袍穿在里面当衬衣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时走出玄武门的阴影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日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公元626年，刚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追封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的故太子李建成为西王，封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以礼改葬。下葬的当天呢，唐太宗到宫城的仪丘门城楼上是大哭了一场，哭的那个伤心呐、啊。元太子的下属魏征王圭向唐太宗提出申请，要为两位呢送葬到墓地。唐太宗不仅批准了他们两个人的申请，还下令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都要去送葬。看来啊，李世民是想尽快从政变和家庭的矛盾中走出来，把精力转移到治国方面来。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兄弟父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呢，李世民能够走出这场心灵的阴影吗？还有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是他心甘情愿的吗？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您好。哎，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您看咱们前面的节目还在花园里面聊呢，今天呢咱们就换到书房里面，感觉这环境怎么样？
0: 很好啊，有书转起，非常舒服。
1: 哎，好，那我们切入正题啊。李世民是通过武装政变得来的皇位，他的父亲李渊呢、啊、基本上是突如其来的就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那这样的话他们父子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吗？
0: 对李渊来说，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退位了。
1: 对，
0: 你现在看历史书上好像他没想法，
1: 嗯，
0: 在现场就表示那我早就想传位给他了，那是我的夙愿，对吧？
1: 啊，对，
0: 现在他继位了，那我可以休息了。
1: 嗯，
0: 可是实际上李渊心里是有想法的。那李世民呢，其实他心里也有顾忌。
1: 对，
0: 你把兄弟给杀了，把父亲给逼迫退位了，他怎么来面对父亲？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您觉得李渊这太上皇当的冤不冤呢？因为在历史上实际上他算是第一个被逼到太上皇皇位上面的人呢。
0: 对，对李渊来说，他逼到做太上皇了，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啊。
1: 对，
0: 你像秦始皇，他是第一个皇帝嘛，叫始皇帝。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秦始皇当皇帝以后呢，就把他追封为太上皇。
1: 对，
0: 可是那个是把故去的父亲，他过去是王，秦庄襄王。
1: 对，
0: 现在他儿子当皇帝了，他要追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
1: 对，
0: 第二个太上皇呢是刘邦给他的父亲上的尊号。因为刘邦自己打天下开国皇帝。
1: 对，
0: 他父亲可是一介平民呢、啊
1: 嗯、
0: 皇帝是至尊的，至高无上的。
1: 对，
0: 那儿子对父亲可是怎么办呢？他礼节上有麻烦，所以刘邦为了避免礼节上的麻烦，就给他父亲上一个尊号，给他也叫太上皇。
1: 对，
0: 可是那些太上皇都好办，好相处。
1: 对，
0: 李渊就不好相处了。对李世民来说也是问题。
1: 对，
0: 如果李世民总在那个阴影里面怎么样治国呀、啊、心理上不踏实啊。
1: 可是呢，史书记载呢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这李渊呢就像您之前所说的啊，这个我本来就想传位给老二的，啊，现在这种情况我正好传给他，我自己主动到太上皇来。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0: 这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后授权史官呢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定调，是一种曲笔。真实的历史李渊还是很不心甘情愿的。当然他也只能接受事实了，因为这个政变以后没有办法了。
1: 对，
0: 但是李世民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把父亲逼到这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也不能再继续往前逼啊。
1: 对，
0: 你还得给他一个相对的这个空间，怎么样来相对的和平相处，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1: 嗯， 这个时候问题啊就集中到了李世民这个地方来了。您想，如果父子之间这疙瘩解不开，那肯定会极大的牵扯李世民的经历，影响到就是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对不对？李世民肯定要费点心思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那是他父亲，
0: 对，
1: 他怎么解决？
3: 当年皇帝上朝的大清宫，如今虽然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但仍然投射着唐朝曾经的辉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虽然李渊只做了八年的皇帝，但是每天大殿之上文武百官山呼万岁的情景，在他退位之后还会时时缠绕在他的心头。这个看似正常的权力转换，却也让李世民感受到了李渊心中巨大的失落。该怎样处理好和父亲的关系，是李世民站在大清宫前思考的问题。这个代表着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宫殿，还能留下太上皇李渊的多少个日子？
0: 在父子个人感情、个人关系这一方面，李世民是比较宽容，或者是对李渊是非常尊重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李渊这个退位以后，并没有马上搬出皇帝坐朝的那个大清宫。而是留在那里住了三年多的时间。而李世民呢，尽管后来做皇帝了，但是他还在太子住的那个东宫里面办公，没有到正殿来上朝。
1: 对，
0: 因为他想给他父亲这个心态上过不去啊，刚刚做了几年皇帝，现在你要赶出宫去，他心里可能不太舒服，
1: 所
0: 以给他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缓冲。
1: 但是你说他在这个宫里面待着他就踏实吗？毕竟他现在不是皇帝，对不对？
0: 对，
1: 缓冲归缓冲，总有一天要搬出来的吧。
0: 他一当太上皇，就从皇帝退位以后，他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还能继续待在这个正殿里面吗？大西宫里面吗？所以你看这个史料记载里面有一段说，在武德九年的七月，也就是玄武门事变以后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提出来说，旁边有一个宫叫弘毅宫，那个地方呢风景很好，我比较喜欢那个地方。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有想法了，我不能在这里待，是不是跟李世民表示了我能不能搬走，把这个位置腾给你？
1: 对啊，这个弘毅宫呢，实际上就是过去李世民的府邸所在，对吧？应该讲那个地方还是确实是挺雅致的吧，所以李渊才提出来说是，哎呦，那个地方我也喜欢。但是呢，这种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尽管你他说喜欢，你说那个弘毅宫不至于比大兴宫还大吧？
0: 这个肯定不是。在贞观六年呢，就是李世民从那个东宫移到了大清宫以后呢，有一个官员叫马周，就给李世民上了一个奏折，他是替李世民多想啊，说你看你父亲现在住在这个弘毅宫啊，那个地方虽然过去是为你盖的，武德五年就给你盖了，功劳，你功那时候功劳大嘛，宫殿盖的也不错，但是比起这个大清宫来啊，还是卑小，就是显得矮小，显得没有气魄，条件也差。这是刚刚政变以后一个月，事实是没有腾啊，三年多以后才腾出去，就是到了贞观三年的四月，太上皇才从大清宫移到了弘毅宫。可是移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是不是马上就到大清宫来了？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对，我们知道呢，他又过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0: 对，
1: 然后才慢慢吞吞地搬到了这个大兴宫那边。你说这个前面的一个三年和后面这一个三年，整个贞观的前六年，父子俩就在折腾这俩宫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玄机？
0: 我认为是李世民在顾及李渊的情面。尽管我政变把你给逼下皇位当了太上皇，但是因为这是皇帝坐朝的地方，您还继续坐着，我呢到我原来那个东宫啊临时办，可是这个临时时间很长，先是李渊住了三年，李渊搬走了以后呢，李世民到这个地方来听政，但是没有正式住进来，又过了三年，您说的到了贞观六年，有记载说才正位于大兴宫，那就实际上是给足了李渊了的他的面子。
1: 对对对，前三年后三年，尤其在后面，这个李渊已经搬出大兴宫，李世民 为什么不马上搬回
4: 大兴宫？
1: 这里面是不是李世民有些什么别样的，从内心道德以及这个想要消除家庭阴影的这个角度的考虑呢？
5: 李世民得来皇位是本来就是政变得来的，就是逼宫。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这个皇位了，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啊，他就是比较大度了，不跟父亲计较了。
1: 对，
5: 所以他不能再给人一个逼宫的形象。你连父亲不当皇帝，当太上皇在这多住几年不行吗？你非要把人家赶走。
1: 对，
5: 所以他搬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没有马上搬进来。要是李渊前脚搬出去，李世民马上搬进来，给人一个印象就是那是你逼宫，把你父亲逼走了，对吧？那我再留几年，我不着急，行吧？那这样的话，你看。哎，他就是显得跟父亲之间呢，其实关系很缓和，
1: 对
5: 给人一个印象，他是很光明正大的。
3: 李世民登基后，在6年时间里，为了把李渊退位后的心理落差降至最低，他始终不去入住每天治理朝政的大兴宫。他的隐忍和大度，也许是为了向李渊证明，让他做皇帝是李渊最好的选择，或者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早日走出那场血腥的噩梦。
1: 从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前三年后三年啊，这个李世民呢一直在他和父亲之间呢做着缓冲，还是非常想把这个关系处理好的。可能因为啊这个移宫的问题呢还不是那么大的命题，所以呢李世民呢好说好商量，对不对？但是下面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说当初啊这个李世民去灭东突厥，把这个叫竭力可汗呢俘虏到了长安以后，哎呀，他就用李渊的名义，太上皇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庆功会。那《资治通鉴》当中呢有记载说，场面十分的盛大，是吧？太上皇弹琵琶，然后呢，这个李世民呐伴舞，呵，那各位公卿频频起坐啊，对，然后呢，整个。一夜
5: 通宵达旦，
1: 这样通宵达旦的热闹。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李世民要向李渊来表明自己的这种能力、做派和成就，是不是这样？
5: 因为他是抢来的皇位，
1: 对，
5: 抢来的你就要证明，你凭什么要去抢来？
1: 对，
5: 我是有能力，这个天下应该是我的，我有资本，我有实力，
1: 对，
5: 所以现在我领导下。把我们最强大的敌人，
1: 对，
5: 曾经是我们开国史上的耻辱，我把这个东突厥我把它消灭了，
1: 对，
5: 他的可汗已经被俘虏到长安，你看现在成为我的阶下囚，
1: 对，
5: 我要向父皇表明，你看你传位给我没有错吧，你看我能做大事了，
1: 对
5: 吗？
1: 对，
5: 你要传给我哥哥肯定没戏
1: 啊，
5: 所以他这个心态是很强烈的，
1: 对，灭东突厥，然后呢这个大肆表功这件事也就罢了，接下来好像李世民又接二连三的去做了一些举措啊，这里面呢就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安葬这个他的啊哥哥和弟弟这件事情。
5: 对，他是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1: 嗯，
5: 当然他首先是做了一些安定政局的事情呢，就是包括刚才讲的改葬这个李建成、李元吉，包括要分封一些功臣，干完这些必须干的事情，他马上脑筋想过来，我要针对我父亲在位时候的一些政策，做出调整，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治国的这一套东西拿出来要亮相了，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裁汰这个李渊分封的一些亲王。
1: 哦，其实当初啊李渊呢、封了很多的亲王，这好像在古代帝王当中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目的呢是为了叫强宗室以振天下。那么李世民要去裁撤他们，不光他们不干，这李渊也不会答应吧？
5: 因为李渊的宗室观念很强，宗室也很大，
1: 嗯，
5: 他把从他高祖这一辈以下的，就是三四代人以下的这些堂兄弟的子侄们全部封王啊，几十个，那李世民是不干了。李世民说这种做法变封宗子不利于天下，因为封了一个王他就要占很多地，要老百姓为他们服务，
1: 对，
5: 所以李世民提出来要裁减他们，可是这个一定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
1: 对，
5: 宗王们是一定不干的，
1: 那当然
5: 李渊也是不愿意干的，可是有一个人呢支持他，这个人是很会拍马屁的宰相冯德仪，李世民这个想法一出来，冯德仪就告诉他说这个做法呀、过去是有过，但是呢没有这么大，说你这个太上皇啊封的确实太大了一点了，这个对天下不公啊，所以您这个做法我坚决的支持。他的原话说，上皇 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绝命既崇，多己利益，恐非是天下以治功也。
1: 对，
5: 就是你是为天下老百姓来打天下，你现在打下天下都跟你自家人来这个分封，那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这个这么一个治国观念，所以这样不好。所以李世民呢就充分肯定了封德仪的意见，他说你说的确实对，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我不能劳动天下百姓来我给我一家人的宗室养起来呀。所以他就除了个少极少数的几个人功劳比较高的人保留了郡王这个封爵以外，其他的郡王当初那几十个全部降封。
3: 公元627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李世民开始大刀阔斧地裁撤皇室宗亲。从这时起，他开始抛开过去，全新规划大唐的江山社稷。在贤妻长孙皇后的鼓励下，李世民逐渐走出了玄武门政变、暴力夺权的阴影。
1: 我觉得李世民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但是我又反回来说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李渊提出的批评啊！啊，李渊作为太上皇，还是有点权力的，对不对？而且呢，宰相当中啊，还有几位那都是过去李渊的旧臣，对不对？
5: 对
1: 啊，包括什么裴寂呀、萧瑜啊、陈叔达呀、
5: 封德仪，
1: 还有刚才说到那个两面派封德仪，
5: 对，
1: 对不对？
5: 对。
1: 那么，在当时朝廷决议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纷争和这种分歧呀、还是特别厉害，
5: 一定会有。宰相会有不同意见，
1: 对，
5: 太上皇的声音还在背后会发出来。另外呢，就是这些被裁撤的这些亲王们、郡王们肯定不干。但是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缩，他绝不愿放弃。
1: 对，
5: 他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贯彻，因为这个事情是他树立起自己一个天下明君形象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因为我是要以天下为公的，打天下不是为了养我一个家族的，所以这个事情他是要坚决贯彻。而且他上次那个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个矛盾，你要改变你父亲当皇帝时候的政策，那历史上经常讲祖宗家法你要遵守嘛，对吧？那开国皇帝的一套做法，你怎么能随便变就变呢？
1: 对。
5: 那么李世民自己有一套理论，他的话叫做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虚和变通。这套理论很重要，因为周易里面讲这个穷则变，变则通。李世民是把这个变通两个字合在一起来说。变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要改变政策，并不是我违背了我的父亲，因为统治形势、国家形势变了，他这个也是符合这个治国理论的。
1: 对，
5: 那他要上升到这个层面来，情况变了，对对，政策要变，
1: 没错，
5: 就是这样。
1: 对，
3: 六年移宫，李世民用时间来疗伤，他的伤，他父亲李渊的伤。裁撤宗亲，李世民用心来治政，为的是他的江山，他的百姓。公元628年的秋天，同样是为了尊重生命，李世民又做了一件让李渊没有料到的事。
1: 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李世民的坚持下是办成了，裁减宗室亲王，减轻百姓负担，对李渊也可能没多大影响。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李世民把李渊宫里的那些宫女儿啊，全都给遣散了。我觉得这李世民可把李渊要惹个急了吧？
5: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
1: 他
5: 是在贞观2年呢。由于天下大旱，旱灾啊，那么就有人给唐太宗李世民上了一道奏书，说为什么会旱灾呢？因为宫中还有很多宫女，她们也没有什么作用，
1: 对，
5: 而且她们长期幽闭在深宫啊，
1: 嗯，
5: 本身就是一种阴阳失调，那阴阳失调就会引起天上的阴阳失调，就发生了旱灾，所以为了抗旱救灾呀，你最好把这些人放出去，可是放出去放谁的呢？放的是叶庭宫和太上皇身边的这些宫女，就是大行宫为太上皇服务的这些勤杂人员啊，他要给他遣散了。
1: 哎呦呵，这不明摆着是要降低太上皇身边服务人员的数量吗？那么生活质量不也由此就下降了吗？
5: 哎，好像是要缩减他的服务人员的编制啊。
1: 对呀，
5: 但是李世民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理论。尽管我们会想这有点冲着太上皇来的，但是实际上他解释，第一个是为了缩减宫廷的开支。
1: 对，
5: 你想 几千个人养在这里，
4: 呵，
5: 且不说发工资呢，吃饭、穿衣服还要花很多钱吧，这是缩减财政开支。

0: 说隋朝的时候，很多隋炀帝、很多离宫别馆，都养来这么多女人，皇帝多少年也不去一次，对吧？
1: 对，
0: 那些人没什么用。他我们现在呢，尽管这个太上皇这里还需要一些人，但是不要那么多。这些人除了洒扫之外，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抗力，非独以省费，兼以吸人，亦各得随其情性。
1: 对，
0: 就讲了要随人家的人性。
1: 对对，所以这些宫女啊，你在宫里面待着，天天除了洒扫之外，估计就做宫怨师了，天天怨气十足。现在呢，放出去以后，那真的应该是该嫁的嫁，是该生孩子的生孩子，对不对？那么过正常人的生活。
0: 对，
1: 所以他这段指示当中啊，给人感觉这个人情味十足。
0: 就是表面上看呢，好像李世民为了跟他父亲作对，
1: 对，
0: 要把你身边的服务人员给裁减了。
1: 嗯，
0: 实际上李世民拿出来说的话都是很亮堂的，
1: 对，
0: 对吧？我节省开支，我为了抗旱救灾，顺应阴阳。第三，我是顺遂了人性，尊重了人性。
2: 从皇宫中那扇不知何时才能开启的门终于打开的那一刻起，从三千宫女踏上回家之路的那一刻起，从亲人相见泪流满面的那一刻起，贞观之治的辉煌序幕开始拉开，遮蔽在李世民心头上的那块阴霾终于消失了。
1: 所以我觉得李世民这么做啊，似乎还有一点将心比心的这样一种姿态在里面啊，不一定非是针对李渊来的，是吧？那么李世民还有哪些举措是和李渊的主张相矛盾的？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啊。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李世民终于当上皇帝了，被迫成为太上皇的李渊从大兴宫搬到弘毅宫用了3年的时间，李世民到大兴宫正位又是3年的时间，这左3年右3年，6年的时间来疗伤那一场兄弟父子之间自相残杀的噩梦，应该已经越走越远了。走出这场心灵阴影的李世民推行新政，非常的磊落，开始自信满怀地行使起他作为天子的权力来。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6，王婆洒向人间都是坏。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当中啊，有一个把握人性的高手，只不过他的光芒只闪了一下，就因为特殊缘故暗淡了下来。他呀，就是在偷情事件里扮演头号怂恿者兼自编自导的王婆。这王婆啊，正是凭着他所从事的职业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用他满肚子的坏水去引诱对手，让他们服服帖帖地掉进自己的陷阱当中，所以就成就了西门庆、潘金莲的奸情，也塑造了《水浒传》里卑劣狠毒的一个恶狼形象。那么他究竟有什么本事能让猎物乖乖走进陷阱，从而也让自己荣登水浒黑名单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如果我问您《水浒传》当中谁最坏，您会选谁啊？
4: 坏人就是一男一女，男的就是西门庆，女的就是王婆。
1: 要说西门庆的坏，我想不会有人有意见的。但是说到这个王婆啊，《水浒传》里面，他是个小人物啊，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注意他。他本来是一间茶水铺的这个老板，有时间的时候呢，也兼职做点什么媒婆啊、保媒拉纤之类的事情。那么为

0: 什么就这样一个小人物，您会把他列为最坏的人呢？
1: 一般咱们说的坏呢，应该是两种，一种啊，就是高俅他们那种坏，他仗势欺人。但是还有一种坏，他利用你那个人性的弱点，你不知不觉你就上了他的当。
2: 面似和善的王婆就是在这一推门之间便轻易走进了武大郎的家，同时也把他的黑手伸向了毫无防备的潘金莲。
0: 他把他的坏掩藏得很深啊，他正经才是最毒妇人心。你别看他冲您笑啊，那个时候啊，没准那背后就隐藏着一剂毒药。
1: 是啊，你想一想，如果是李逵，他是个黑铁塔，他往那一站，凶神恶煞，谁都知道。你要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你就赶紧跑。
0: 对。
1: 但是王婆呢，她貌不惊人，她在任何一个场合出现啊，你都会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是呢，她能够把你那个人性的弱点研究到了那个非常细微的地步，然后一点一点的折磨你，到最后把你完全的折磨到死，你都不知道。
0: 那么今天啊，我们讲王婆这个人，恐怕我们更主要的是想从王婆的身上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来。
1: 在中国历史上啊，坏人很多，但是小人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咱们这一集呢，就可以来讲讲怎么去对付这些小人，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防狼手册。这个地方的狼呢，就是小人。
0: 说王婆，咱们就得从一根插杆引发的血案说起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啊，是有一天潘金莲在关窗户的时候，一不留神支窗户的那个插杆儿掉到楼下去了，偏巧砸在路过的西门庆的头上。本来潘金莲是没当回事儿，可是啊，让西门庆的眼睛给瞄上了，这可不是好事儿。
1: 这一根插杆嘛，如果咱们算起来，它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可是他就成了那个血案的那个导火索了。就是这几秒钟，西门庆在后面咱们就可以看到啊，他就天天惦记那个潘金莲了。
0: 当然了，西门庆的那双色眼，潘金莲在关上窗户以后也没看到，但是这双色眼竟然被另外一双前眼给看到了。
1: 其实王婆的工作啊，应该是很简单，她可能就是在街头啊，在巷尾啊摆了个茶摊，然后就是卖茶为生。但是这只是他的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卖茶嘛，他还赚不了什么钱。
0: 对，
1: 所以他呢还经常得从事一些别的业务，
0: 在不耽误主业的前提下再搞点兼职啊。这其实在中国古代啊，他们这一类人有一个词来定位他们，就是叫钱婆。
1: 王婆说呢，我每天卖茶，我只是个副业。
0: 对，
1: 我还做什么呢？我还做点杂趁的事儿，比如说说媒。然后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牙婆，贩卖人口的。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接生。最后还有一个工作啊，就是做马伯六。马伯六是干什么的？就是这个男人看上了哪个女人，谁来在当中牵线搭桥呢？就是王婆啊。
0: 哎，所以说王婆的工作确实很杂，但是呢，我们觉得他更主要的一个角色扮演的是中介啊，或者中间人。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这王婆啊竟然是个黑中介。
1: 王婆当黑中介呢，她也不是一点理由都没有。在封建社会，她不是比较封闭吗？
0: 对，
1: 在桌子底下那些事你想做的那就比较难。怎么办呢？那些没有文化的那些中老年的妇女，她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只要你给我钱，我什么我都做。
0: 明确了王婆的工作性质了以后啊，咱们恐怕就要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哈，王婆是怎么运作这种事儿的。首先呢，可能要说说王婆和西门庆之间的关系。大家可能觉得这还用说吗？哎，他们不就是一丘之貉吗？实际上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好像西门庆也是被王婆给算计了的。
1: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西门庆他是因为好色，王婆呢他是为了调钱。在这个方面呢，王婆的手段明显是高于西门庆的。
0: 王婆是怎么算计西门庆的？
1: 他的办法呢，其实就叫做放长线钓大鱼。因为当时不是那个插杆掉下来了吗？
0: 对。
1: 然后西门庆他就迷上潘金莲了。他首先要弄清楚那个美女是谁啊。
0: 对。
1: 他就总是在王婆那个茶摊前面转。但是王婆这个人啊，他很有手段，他就明知西门庆要做什么，他就偏偏不说。那不是有一个电视节目就叫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吗？到这儿

0: 咱把它反过来叫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1: 官人不妨猜猜看。
2: 赵高，徐三的老婆。
1: 嗯，要是他呀倒算是一对儿。
2: 那云淡李二哥家的，
1: 哎呀，要是他呀也算是一双。大官人你再猜猜。
0: 他连猜了三次都没猜中。
3: 嗯，
0: 然后王婆才说他是三寸钉古树皮武大郎的老婆。
3: 本来西门庆一开始还是有贼心没贼胆的，可是经过王婆这么一倒腾，西门庆对潘金莲的那种爱恋一下就升级了。当然西门庆本来就是混社会的，他很懂得潜规则，赶快向王婆啊取好处。
1: 哟，这么大的银子老身怎么找得开呀？
2: 不用找，只要王干娘肯帮忙。
1: 老身会做媒，还会当哑婆，明的暗的虚的实的没有老身不会干的，就是不知道大官人让老身帮什么忙。
2: 王干娘那么好的眼神还能不知道？
3: 这个时候啊，这双方在目的上看来就比较一致了。又西门庆听到王婆这样说话了，赶快表明我就是看上对边这个潘金莲了。
0: 西门庆他越是急，这个王婆啊他越是不急。
3: 嗯，
0: 王婆呢他就转换话题，哎，他不跟他说这个事儿了。西门庆没办法回家了，我估计啊那天晚上也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他又来转，王婆跟他什么都说，哎，就是不说做媒的事。到了晚上，西门庆不是还在那转的吗？王婆说，哎，我要收摊子了，你赶紧回去吧。
2: 好，来杯酒暖暖身子，王干娘可有好酒好菜啊？
1: 我这儿有二斤苦胆给大官人留着呢。
3: 王婆这个时候啊是哪壶不开他偏提哪壶啊，这叫欲擒故纵欲迎还拒。
0: 因为西门庆他想达到的目的刚才我说了是好色，但王婆想达到的目的是弄钱啊。西门庆呢只想让王婆办事，但是他没告诉王婆说我给你多少好处。
3: 对，
0: 所以王婆就拼命吊他，我告诉你我能办，而且除了我别人都办不成。
1: 大官人，老身还是给你弄两碗浓姜茶喝喝吧。
2: 哎，王干娘若肯帮忙，我愿出十两银子。嗯，
1: 哎呀，大官人可真会说笑话，你把老身当成什么人了？
3: 你说这王婆真厉害，把这西门庆熬到这个时候是乐颠颠的把银子往个钱柜里面送，最后还滴水不漏的保护了自己的名声。你看，不是我要上赶着做这事儿的啊，可是你来求我的。那么王婆到底都得了些什么好处呢？
0: 他答应王婆说，我第一笔的报酬是十两银子，那就是按今天的换算大概是3000块。然后西门庆啊他也很会办事嘛，西门庆就说，我再给你5两银子作为你去钓潘金莲这条大鱼的活动经费，那就是又是1500块。然后还有第三个，因为他要把潘金莲钓到手他还得弄一点道具嘛。
1: 大官人，买1匹白绫1匹蓝绸1匹白绢10两好锦先给老身拿来。
3: 哈，一方面这是道具，另一方面啊他趁机给自己捞了点额外的好处。
0: 他得了便宜吧他还卖乖。
3: 嗯，
0: 他说你要跟我合作啊，你最起码你还得具备5大本事。
2: 哪5样？王干娘快快讲来。
1: 这第一就是大官人要有潘安氏的相貌。
2: 哈，王干娘看我西门庆丑吗？
1: 这第二呢，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行货呀。
2: 这个不用说。那么第三件是什么呢？
1: 第三要钱。这第四呢就是要棉，这棉呐，要似棉里藏针，你可千万别信急。这第五就要看大官人有没有

0: 空闲时间了。
1: 好，这五样我西门庆全有了，只求王干娘引我去见他一面。
2: 应该说王婆的那个手段呢明显的还是高于西门庆的，
3: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看起来是达成了协议，可是王婆她想的比西门庆要远，到最后她还不忘再跟西门庆敲打一下，我是愿意帮你，如果不能成你不能怪我。
3: 瞧瞧，这免责声明都已经准备好了，王婆的准备工作做得可真够充足的。那么之后她才搬出来一个十面埋伏的策划。
2: 王婆呢她要把潘金莲调到手，那比调那个西门庆啊难得多，因为西门庆他是主动的，
3: 嗯，
2: 潘金莲呢是被动的，所以他这个十面埋伏呢第一招他就先要把潘金莲调出来，他通过潘金莲是不是愿意到他家来做这个寿衣，他首先要了解一件事，潘金莲啊寂寞不寂寞，我要看看你潘金莲有没有空。
3: 王婆一请他过来帮忙，哎，使女出身的潘金莲呢也就一下子爽快地答应。
2: 他第二步要做的什么呢，就是要看看潘金莲这个人啊还真的是不是特善良，如果潘金莲善良呢我就能把你骗到我这儿来。
3: 在这个环节当中啊，王婆具体的出招呢应该叫装可怜啊，觉得自己现在有困难了请你来帮帮忙，这样做的具体的目的呢应该是为西门庆和潘金莲在茶馆当中偶遇创造条件。
2: 在这个里面啊，潘金莲她留不留在茶馆里她很重要，
3: 嗯，
2: 因为潘金莲她就算帮你做那个寿衣她不肯在那多滞留一会儿，那西门庆来了她走了还是不行啊，
3: 嗯，
2: 所以王婆这个时候又开始试探她了，
0: 不如娘子到我那儿去喝着茶一并做了，也免得在家里闷得慌，
2: 弄一点那个好吃的放那儿，结果她发现哎，潘金莲喜欢吃，
3: 嗯，
2: 而且呢一吃呢她就不想走了，还有一个就喂好话，就是拼命夸他，哎呀你真善良啊，你真是心灵手巧啊，你真是漂亮啊，这一夸结果他就留下来了。
3: 我觉得这招啊才是王婆的拿手绝活啊，所以贪图小便宜虚荣心很强的潘金莲就再一次走进了他精心设计的那个圈套，并且这个时候啊还千恩万谢呢。
2: 这个时候啊，王婆她那个第四步的埋伏呢她就出笼了，我想办法让西门庆跟潘金莲见面，
3: 嗯，
2: 因为在封建社会这应该是最难的事了，
3: 对，
2: 男女他根本不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那现在呢我就要想办法让他们两个见面。
3: 但是潘金莲这次竟然又上钩了，当然这个成功的因素啊恐怕西门庆是占了很大的功劳，
2: 因为西门庆他一见到潘金莲他就施展了他的三面埋伏，
3: 嗯，
2: 第一个他先很有礼貌地给潘金莲呢行了个礼，这个潘金莲就想哎我今天碰到的不是狼是一个绅士，
3: 嗯，
2: 他的那个安全系数啊他就降低了。
3: 对，
2: 第二个西门庆他很会说话，他知道潘金莲啊喜欢被人家喂那个好听的，
3: 嗯，
2: 一个美女在被别人夸的时候他肯定不好说哎呦我家里还有事呢我走，
3: 哎呦潘金莲这个舒服呀，那接下来赶快相认吧，
2: 双方见面的时候肯定要互相介绍一下嘛，王婆啊他就重点介绍西门庆啊多有钱，看看《水浒传》里写的那个王婆介绍西门庆啊，
3: 嗯，
2: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以为西门庆比那个宋徽宗还有钱呢，
4: 果真是好料子，
0: 我这位施主大官人却是个有钱人呐，那家里吃的是金白的是银，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啊，我说了娘子也许不信，就这些料子还不及他家九头牛的一根毛呢。
3: 潘金莲的病根啊就在于他也不想一想，哎，就王婆西门庆他们如此热情背后到底是什么，
2: 所以接下来呢王婆他那个第六步就出场了，我不但要给你们一个见面的机会，而且我要想办法让你们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
3: 潘金莲一坐下来吃饭这后面的事儿啊就好办了，潘金莲此时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彻底底的被这两匹恶狼给攻破了，
2: 他这一攻破啊两个人的心理的攻防的关系就改变了，潘金莲呢他是满心喜悦他愿意跟西门庆坐在一起，西门庆呢他更是高兴，因为他是主动的进攻者嘛，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啊他就到火候了，王婆这个人他很聪明啊，他一看两个人都有点心猿意马了，

0: 他就找了个借口说，哎，韭菜不够了，我让上街再去准备一点，他就溜出去了。溜出去以后呢，他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把门呢反锁起来了，把两个人呢就留在了房间里。接下来啊，他那个第八步就可以上了。潘金莲呢，他是舒舒服服的去上西门庆的当。西门庆呢，他是想尽办法去骗潘金莲，就大倒苦水，说我西门庆如何如何寂寞，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还有一个空档，我可以和你潘金莲如何如何。
1: 这不仅是要潘金莲同情啊，还要让他动心。这八步都走完了，这第九步该如何走下去？
0: 那这个应该就是西门庆的功夫了。他就假装啊，那个筷子掉到了地下，结果他在桌子底下捡筷子的时候呢，他就去抓潘金莲的脚。因为在封建社会啊，女性的脚是不能碰的。那西门庆就知道，我如果去碰你的脚，你的脚如果一挪，那我知道这个事不成。可是那个脚如果放在那根本不动，那这件事呢就能成。
2: 贵人住手，万不能让外人看见。
1: 到了这一步啊，这就像书里面所说的啊，风流茶说和酒是色媒人呢、潘金莲是注定不可能逃脱西门庆的魔掌的。王婆和西门庆他们共同演绎的这十面埋伏的骗局啊，每一步看上去呢都很正常，但却环环相扣，是步步为营啊。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潘金莲的心理，他怎么就那么浑然不觉，就这样顺顺当当的掉陷阱里去了呢？
0: 潘金莲呢，应该说他本来他是个善良的，他是一步一步的被王婆利用。更浑然不觉的是什么呢？就是王婆这个毒计的第十面埋伏。西门庆跟潘金莲他不是在房间里开始偷情吗？王婆竟然第一个装好人，他跑过来捉奸啊。
3: 哎呦，你们干的好事啊。
2: 干娘饶恕，
3: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方可瞒住武大。
2: 干娘别说一件十件，奴家都答应。
3: 日后你不可负了大官人，你若答应了我，我就瞒着武大。
2: 奴家答应，奴家答应。
1: 那么今天啊，我们分析完了王婆这一番算计，那么这个惨剧到底能够给我们现在的人一些什么启示呢？
0: 启示呢，应该说有很多方面。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了，要防坏人更要防小人。咱们讲王婆呢，重要的还不是讲他的坏，而是讲啊怎么防他的坏。我想第一个就是小便宜啊贪不得。女性啊，她看问题她比较感性，而且呢女性她对身边的一些好处她看的可能比较重，这样呢就给一些小人啊利用她，包括去欺骗她呢留下了机会。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潘金莲，她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坏人，她也能抵挡住大户的欺负，她也能抵挡住那些街头小混混的那些骚扰。可是最后他为什么落马了呢？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那么一点点的贪婪。
1: 贪婪往往会让人变得愚蠢啊，看不到真相。潘金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0: 哎，怎么样去防止贪婪呢？对那些家长来说啊，对女孩要像公主一样的呀，你提高一点她经风雨见世面的那个抵抗的程度，因为吃过了见过了也被别人奉承过了，她的抵抗力可能就强。
1: 看来这淑女啊还要从娃娃抓起才行。
0: 其次呢，咱们还得讲到以貌取人啊，要不得。越是坏人他可能还越是在衣帽上呢给你一个好人的印象。
1: 对，
0: 所以像潘金莲那样，如果他根本就不去提防，在他的心目当中街头的小混混才是坏人，跟他一起在饭局上坐着的那个西门庆他不是坏人，那他就恰恰把那个真正的坏人呢把他放过了。
1: 潘金莲不光是把西门庆看成正经人了，他把那外表看起来慈眉善目总对他微笑的王婆也看成了好人。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想要去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呢，每个人恐怕都得多个心眼儿啊，所以叫戴眼识人呢。
0: 后面还有第三个启示，就是虚荣心要不得。其实潘金莲他被王婆把他的虚荣心调动起来，然后西门庆又给他加码，这一弄潘金莲呢他就下不来了。
1: 所以说王婆这十面埋伏最后埋伏的其实是欲望啊，吞噬的却是最后武大郎 潘金莲、西门庆、王婆四条人命啊。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防王婆这样的人，不过我们也都相信像王婆这样满肚子坏水总害人的人，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六，大礼义尘埃落定。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昨天啊，咱们讲到杨慎纠集了一群大臣在左顺门抗议闹事儿，嘉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派出锦衣卫逮捕了几个带头的，结果啊，这杨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聚众嚎啕大哭。哎呦，此时的嘉靖简直要被逼疯了，既然我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人通通给我抓起来。他又一次派出了锦衣卫，不过这次啊，他可多长了个心眼，加了一道工序，嘿，记名字，凡是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少，全部记下来，以后严惩不贷。可是当锦衣卫啊拿着这纸和笔来到大臣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5: 金波你好。
1: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锦衣卫大吃一惊？
5: 就锦衣卫啊，来到这些人面前的时候，这些人呢，不但没有丝毫的沮丧或者是惶恐，非常高兴啊，就是说你把那个纸笔拿来，不用你写，我来写，
1: 呵，
5: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1: 哟呵，你说他们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这还上赶着上面写名字。
5: 大家可能不了解明代的这个文官的这个性质啊，他们本身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啊，他认为这些事儿我要管，我应该管。他觉得他是为了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他没有任何觉得自己应该躲避的，所以呢，非常光荣啊。他觉得你要记我的名字，说明我戳到你的痛处，说明呢我讲到了真话
1: 啊，
5: 所以他主动要求我来写，你不用动手。
1: 哎呀，是能把我的名字记下来，那是看得起我呀。
5: 对呀，他们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事情呢。
1: 嚯，
5: 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是记名的被打了，你也将来可以在纸上面前吹牛，说你老子当年如何如何，多么威风，所以说呢，在他们看呢，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什么呢？挨打那是长脸的事情。
1: 嗨，不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啊，这些人
5: 对
1: 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这个荣誉面前人人有份的原则，在上面啊，除了写自己的名字，还代签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名字，把这压根没来的人也变得拉下水了吧。
5: 当时根据史料记载，到场的只有140多个人。
1: 嗯，
5: 锦衣卫回去一算，名字有190多个人呐、就是这些人认为真是，我说哎呀，这么光荣的事儿，我一个人不行呐。
1: 对，
5: 想想张三昨天跟我喝过酒，你是跟我是同事，王五跟我是朋友，对吧？那么我把他们都写下来，一个人光荣不够，大家都光荣才好。
1: 哎呦，
5: 就锦衣卫呢，自然不客气了，记了名之后就都抓起来，嘉靖年间的，这一场所谓最大的示威活动就此终结。
1: 哎，那这样的话，嘉靖的皇宫也可以恢复了平静啊，大臣们也算就此该老实了吧。
5: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事儿不能这么算了呀。你别忘了啊，记名字是为什么？是为了惩罚他。
1: 对
5: 啊，你以为你在那儿给我闹事儿，从早上闹到中午，闹到下午，闹得我一天不得安生，你都换的是谁都不肯甘休啊。你说嘉靖本来就是很聪明，而且又是不肯罢休的人，
1: 对，
5: 自然了。昨天你闹事， 今天你就要付出代价。

0: 按照名字去找人，找一个拉一个，找一个拉一个，啊，拉过来干什么呢？停仗。
1: 哎呦呵，停仗，而且要集体停仗的话，140几个人全都脱了裤子打屁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
0: 这是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停仗之一。当然停仗之前人家还是有甄别的。有三种人他还是不停仗的。第一个是官太大的。
1: 对。
0: 啊，你说已经做到一个部的尚书了。你把他打坏了谁来办公啊？
1: 对。
0: 二是年纪太大的。60多岁的老头儿，你要脱他裤子打屁股，那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还有一种是身体不好的。一打就死啊，所以呢这三种人排除。三种人排除之后再打。
1: 可是即便是事先做了筛选，排除掉一部分人，这一顿板子打下去那也应该是不得了的呀。
0: 对呀。这一帮人也还有200多人嘛。
1: 对。
0: 就一起打。打了之后，纵使是经过甄别，还是有16个人被打成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这个死亡率就高达10%以上。就说这一顿板子，那真不是人人都挨得起的。
1: 那个领头的杨慎，杨廷和的儿子，他在这场停仗当中落得个什么结果？
0: 最惨的还是杨慎，为什么呢？打死就死了，对吧？没有什么事儿了。就是杨慎的由于是反面典型，还是头目。于是呢他就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他的奸刑打了他一顿。就是看着打啊，唯恐他落点什么花招啊，买通什么行刑的人呐、
1: 对。
0: 打了屁股开了花。最惨的不在这里。最惨的在后面。每次我一想到这件事儿就毛骨悚然的。仅仅过了10天，把他又拉出去打了第二顿。这个就叫回龙棍呢。屁股只有一个啊。
1: 想着确实让人胆寒啊，两顿就往死里打之后，你说这杨震他还能活吗？
0: 但是这个人就是奇迹，就奇在身体好啊。好的没边儿，打了2顿板子竟然没有死。但是啊，就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说由于他过于积极啊，过于突出，又喊了那么一句口号，
1: 对，
0: 谁能忘得了他呢？于是皇帝就下令，打不死，流放。而他流放的地点呢，又是最差的地方，是哪里呢？是云南永昌。
1: 您说现在这云南旅游胜地，那个时候这地方，讲话叫鸟都不生蛋的地方，
0: 穷山恶水啊。
1: 那是啊，你说他去了以后，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0: 那我只能说，那是皇帝对他厌恶到了极点呐、
1: 您说啊，从内阁首辅的公子，到一个闹事的头目，最后又到了一个流放的重犯，这几天的时间啊，这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变化倒还算不了什么啊，事已至此啊，多说无益，你就收拾包袱上路。但是我们说啊，有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杨慎身上是一点儿都不合适。
1: 不合适就是说他后面还有倒霉事等他呢。
0: 对啊，皇帝是不杀他了，但是还有一帮人等着他呢，就早就有一个埋伏等着他来准备干掉他。
1: 就是这两天咱们讲故事说到谁跟他的矛盾最大呢？那应该是张聪和桂萼。好像因为杨慎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这两个人来引起的，导致的，对不对？而且当时杨慎还想把这两个人给弄死。当时你不是想在左顺门把我弄死吗？小子，现在轮到俺们动手了
0: 啊！但是你考虑的这点是错误的哦。这帮人并不是张聪的手下，甚至也不是嘉靖皇帝的手下，也不是锦衣卫哦。事实上呢，他们跟杨慎没有仇怨。
1: 那没仇没怨的，那干嘛要杀他呢？
0: 他们要杀杨慎，是为了报复另外一个人。
1: 报复谁啊？
0: 报复杨慎的父亲杨廷和。
1: 我知道了， 这叫父债子偿。
0: 没错，因为杨廷和当年曾经干过一件事情，惹了很多人，就最终给他的儿子带来杀身之祸。
1: 哎，他都干了什么事儿啊？
0: 就杨廷和这个人，我们说他有很多缺点，但是也要说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为国操劳，而且是一个操持国事非常勤奋的人。国家要由内阁去管理，什么财政收入啊，什么支出啊，赈灾啊，救灾啊，都要靠他。结果就有一天，那个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就跟他说，说咱们财政赤字，支出太多，收入不够，长此以往怎么得了？但杨廷和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就告诉户部尚书，照我这个方法做，就能够削减赤字。
1: 很多官员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往往会采取增加赋税的方式。不过我觉得杨廷和应该不会这么傻吧，苦思冥想半天，要是想出这一招来，那真要把老百姓给逼急了，逼反了，那就可能会有无数个猪虫吧涌现出来，对不对？那
0: 对，
1: 都来造反，这玩笑不能开。他到底想了什么招数呢？
0: 既然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了。他用了千百年来不变的一招，叫裁员。裁掉了很多不必要设置或者说多余的人。就用这么一个方法节省了很多财政支出。
1: 这招啊，双刃剑。这个精简机构，那提高效率看起来呢没什么错，但是你要站在被裁掉的人的立场上，这件事儿不就是砸人饭碗吗？那就算是这事儿的话，好像也不至于落下要杀他的这种仇恨吧。
0: 在当年呢，那要想在政府里做个官啊，那是非常难的。你说要读二三十年书啊，还要考举人、秀才、进士，一路上去。你要是就这么把人给弄下来，这人家不跟你拼命那才怪呀。所以当时他的这一行动，有人呢就给他编了一句顺口溜，说他叫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1: 想想也是啊，那年头求取个功名不容易，所以他这样做确实遭人恨。但是当时杨廷和做内阁首辅的时候，那没有人敢动他，他太生猛了，对不对？
0: 对，
1: 只能在底下骂骂而已。但是现在，你杨廷和不是退休了吗？你杨慎不是得罪皇帝了吗？你现在被流放，这半路上黑了他，好像也没人管吧？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
0: 对，杨慎这个时候是最倒霉的时候。为什么说他倒霉呢？当时由于是屁股被打了，是不能骑马的呀。
1: 应该说那个动作只能叫趴马，
0: 趴着都不行。因为廷杖打的不断是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腿。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这人不是人缘太坏，大家就愿意你养好伤再走。
1: 对，
0: 但是他得罪了皇帝啊，一定要他马上就走。所以当时呢，就找了一辆马车，让他呢趴在马车上，应该说是就是不走也不行了，可以说是上了绝路啊。
1: 您瞧瞧现在啊，这杨慎看起来啊是有点活到头的意思了。你得罪皇帝权臣，又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面还有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那么这一路可就凶险了。
0: 但是啊，我说啊，这位天下第一才子，不知道是不是才能太过，连阎王可能都觉得庙小收不了他呀。虽然是凶险万分，他就是没有死。
1: 他都这样了，还不要说有什么招数杀他了，随便怎么样都会让他上西天，他居然没死。
0: 对这个事儿呢，说过来啊，他的车夫是最纳闷的。从一上路开始，他车夫就经常接到很奇怪的指示，比方说艳阳高照，咱们该出发就不走，休息半天。然后呢要等到下雨了，或者说明明不应该走他偏要走，而且要拼命的往前赶，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任何规律。后来安全到目的地了，车夫就说，这个咱们为什么这么走呢？杨慎就说，你这个笨蛋，要不是我，咱们俩早死了。他就讲明了是为什么呢？事先呢 其实他在朝中呢有朋友给他透了信儿，
1: 有、
0: 就路上有人要暗算你。
1: 嗯，
0: 于是呢，他就是我还称他第一才子，就才子在这儿啊、特别有才啊。他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
1: 嗯，
0: 他的意思还是十分清晰的，总在想，哎，这个事儿怎么？我今天走到哪儿，明天走到哪儿，怎么安排才能躲得过去？走小路也好，走岔路也好，对方会从哪儿来？然后都要慢慢自己来算，算来算去，统一协调，竟然就给他躲了过去。我跟他讲，你脑袋也晕了吧？
1: 嗯，
0: 哎，你在车上，你知道有人暗算你，但你要他什么时候来，从哪条路来，你要怎么走才能躲得过他？
1: 呵，
0: 这都是极其复杂的数学题。
1: 对呀、
0: 怎么算对方行进方向？
1: 嗯，
0: 行进路程，行进时间。
1: 嗯，
0: 你的方向，你的路程，你的时间。
1: 嗯，
0: 你说他是不是才子？
1: 哎呀，我觉得杨慎全才。不光那文章写得好，人家当年当状元啊，这数学算时间差算得也好，就这样，这杀手嘛，人家那算得多精，东南西北绕了个遍都望穿秋水均不来呀。
0: 对，
1: 哎，让杨慎给溜过去了。不过话虽如此啊，顺利到达云南，他杨慎毕竟还是个重犯，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他只能忍受那种孤独和来自方方面面的折磨了？
0: 压根就没有的事儿
1: 哦！
0: 就这人呢、他竟然跟当地安排流放监视他的官员达成了良好的关系。
1: 嗯，
0: 这个我后来一直难以理解。你说这人又无权无势了，连钱都没有，他凭什么去结交别人呢？但人家就有这本事。你知道流放又一定要在本地，不然流放有什么意义呢？
1: 对呀、
0: 但是他就绝到绝在，此后了30余年呢。他压根就没怎么在云南待，请个假就回四川探亲，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没人管他。
1: 你说杨慎在云南过得这么悠哉悠哉的，家境难道能放得过他吗？
0: 这个皇帝当然是不放过他的了。
1: 嗯，
0: 每过几个月就要问手下，问大臣，杨慎现在在干什么呀？啊，这个话当然不是个善意的话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想整治他。
1: 嗯，
0: 还好啊，就是人缘不错。
1: 嗯，
0: 这朝里的大臣呢，都跟他说好话，哎，说他特别惨呐、如此如此，说一段，哎，皇帝说，哎，满意了，心里得到平衡了，还得高兴。你说他对杨慎是恨比海深呐、
1: 那么这样的日子，杨慎一直过了多久？
0: 过得相当相当久。
1: 嗯，
0: 他活了72岁，
1: 嚯，
0: 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呀、
1: 哦，
0: 嘉靖38年就安然去世，啊，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啊，可以说是经历非常坎坷。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起他的一首作品，我相信只要是中国人，应该90%都知道，他写过一首词，这首词的名字叫《临江仙》。这首词在清代的时候啊，被毛宗岗把它安放在了《三国演义》的最前面，作为开篇词。所以说这首词从此就名震大江南北，
1: 就是《三国演义》电视剧当中那首主题歌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
0: 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只渡夕阳红。

0: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一首词很明显只有杨慎能写出来，他经历的风波就像他写的那首词一样，叫做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 这首词啊，抒发了他的人生的感悟。其实咱们来看看这杨慎和张聪斗得不亦乐乎，最后杨慎是失败了，差点丧命流放云南，这表面上看确实是张聪赢了。不过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最大的赢家不是张聪啊，那应该是嘉靖啊，对不对？所以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对嘉靖的父母甚至嘉靖本人说三道四了。从我们第一集开始讲的这个官司啊，恩怨八年多了，终于彻底了结了。我说这个时候嘉靖的身边是不是就清静了？
0: 但是一件事儿完了，下一件事儿又来了
1: 啊，还没完呢。又搞什么事儿了？
0: 嘉靖九年的二月，这个嘉靖呢，他突然就召见了张聪，交给他一封奏书，让他回去好好看一看，日后记得回禀他对这个东西的意见。
1: 您说审阅奏折啊，对于张聪而言啊，这样一位在内阁当中身居要职的人来说，家常便饭的。他漫不经心地收下这份文件，回家一天之后才想起这份文件他还没看呢，赶快看吧。
0: 他看了之后啊，就目瞪口呆。
1: 我
0: 说这个世界上呢，骂人的奏折是最让人难受的
1: 啊，
0: 可能看了之后就很生气。但是这封奏折虽然不是骂他的，却让他看得感到恐惧啊。因为在这个奏折里面，他看到了一种东西。
1: 什么？
0: 就是另外一股势力啊，可能会危及到他的位置的势力。
1: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居然还有人敢在大红大紫的张聪面前耍威风不成？那么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呢？
0: 这封奏书呢，它是有一个主张，以前天地是合祭，但是这个奏书呢，就建议把天单独祭，单独祭天，单独祭地，以示郑重。
1: 这个创意有点标新立异。那你说这和张聪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要忘记了，张聪是靠什么起来的？
1: 他是靠义理起家的呀。
0: 没错啊，这个天地分祀啊，也是一个义理的内容。这封奏书明显如果被皇帝采用，那肯定也是可以起来的呀。他走过的路也有人可以走，他能靠义理起家，有人也能靠义理起家，所以他对这封奏书十分之警觉，他就感觉到这是有人想借机走他这条老路得以飞黄腾达。
1: 有人来跟我张聪抢饭碗争口粮，这确实还是大威胁。那么这个人呢，究竟是谁，怎样来头，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真让人想不到啊，这场大礼义的风波历经了将近九年的时间，最终以杨慎的流放而告终。透过大礼义，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朱厚熜啊，是一个注重礼制、崇尚道法的人。但是附庸皇帝、投其所好，也由此成为很多人平步青云的台阶，也为嘉靖皇帝后来的寻仙修道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可以说嘉靖的倔强性格成就了他，可他的固执己见呢，也毁了他。张聪之后那个影响嘉靖的人又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八，李师师，不拿青春赌明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一部《水浒传》
3: 除了潘金莲，恐怕李师师就要算名气最大的女性了。不过潘金莲如果说是苦涩的话，那么李师师就该叫洒脱。那石榴裙一转，不仅罩住了五湖四海的巨骨名流，而且把大宋第一人皇帝宋徽宗和梁山第一人宋江宋公明也一并忽悠了进来。哎呦，在宋徽宗和

0: 宋公明之间，他还给他们成功搭建起了一座绿色通道，真不愧是大宋金牌交际花。搁到今天呢，他就是那职场上极具职业素质的公关高手。那么李师师究竟有哪些成功的工作经验，能让今天那些在职场上拼杀的白领从中受益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0: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这里啊，咱们要特别说明一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李师师，而是《水浒传》里的文学人物李师师。他们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在历史上啊，真有李师师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李师师啊，他跟宋朝的那个著名的写诗词的那个大诗人呢周邦彦两个人关系很好。后来周邦彦不是因为他还丢了那个高考的资格吗？但是《水浒传》里的李师师呢，他是一个文学人物。
0: 对，
1: 他只是借用了历史上的李师师的名义。
0: 但不管是历史人物也好，文学人物也好，肯定李师师这个人呐，那是相当的漂亮。
1: 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李师师她要不漂亮，她也不可能去做歌妓。
0: 对，
1: 她要不漂亮呢，她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名气。所以李师师的第一个特点啊，肯定就是漂亮。
0: 咱们先来看看《水浒传》当中是如何描写李师师的啊。但见容貌似海棠姿小鹿，腰肢如杨柳鸟东风，浑如郎苑琼姬，绝胜贵宫仙子。不过要说那欢场之上可是美女云集呀，你光有漂亮似乎还不够，到底这李师师身上有什么魅力，能够使得啊大宋朝的皇帝宋徽宗也要拜倒在他石榴裙下呢？
1: 美女她一定要有内涵有品味，光是表面漂亮呢她不可能真正的吸引人。李师师的特点呢，就是她外表很漂亮，她内涵呢也很好。比如说在《水浒传》里啊，就描写了李师师的那个居住环境。李师师的住处，周回吊挂，明闲书画，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竟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净铺枕袖。你看看这样一个环境，确实可以说明李师师啊，这个人他是很有品位的。
0: 美貌加才华并重，再加上又具有如此的生活品味，难怪宋徽宗也是要流连忘返的。
1: 在业务方面呢，他也是一个超一流的高手。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他的：东京上厅行首。那也就是说他在歌妓里呢是排在最前头的。水浒传里呢就是这样描写的：口中轻轻吹动，端地是穿云裂石之声。李师师呢怎么说他也是一个色艺双绝。
0: 而我们知道呢，宋徽宗又是历史上少有的啊这个艺术家皇帝，才华非常的出众。比如说他的书法那叫自成一家，被称为叫瘦金体，绘画造诣也很深。另外什么戏曲音乐、下棋蹴鞠、喝茶，那是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应当说是一个审美层次极高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能让宋徽宗看上的，那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之人呐。
1: 那当然还是因为宋徽宗和李师师啊，在审美品位上比较接近，所以啊，他们两个就打得火热。咱们再往下说，我觉得李师师他把这一行做得这么好，他肯定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他的公关能力很强。你想一想，他遇到的是皇帝，肯定是当时这个社会里的超级高手了。他的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包括他见到的绝色美女呢肯定也有很多。那李师师能够把他迷倒，那肯定是因为李师师的公关手段也是超强。
0: 这里啊，咱们要顺道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啊。北宋时候啊，商业和娱乐业都非常的发达，据说东京汴梁城内有130余座寺观祠庙，72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舍的民众娱乐场所，一次就可以容纳

0: 上千人在那个地方游了，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娱乐生活那是相当的丰富啊。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是不是觉得宫内冷清，他有点待不住了？
1: 咱们可以想象，他有佳丽三千，他见到的美女呢肯定是如云，按说他应该乐在其中了，可是有一条，可能外面的生活啊更热闹，哪怕是挖一个地道跑出来，他也非常的心甘情愿。
0: 现在啊，咱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个李师师呢整体的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人呢、真的叫色艺双全呢、那您觉得在她这位女子的身上，除了色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特质？
1: 她的特质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三字经。
0: 那应该不是那个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三字经吧？
1: 当然不是了，她的这个三字经呢，应该说是自己的字，具体来说就是自在、自足、自保。第一个就是自在。李师师呢，他在《水浒传》里应该说他是三位一体的大名人。第一个是大宋第一美女，第二呢是国家娱乐巨头，第三个呢是大宋皇帝的第一情人。如果是其他的人，他可能就会找大宋皇帝说，你给我开个后门，下一个公文，你把我行政级别给我调一调，你把我的职务给我动一动，或者你把我的歌妓身份呢给我拿掉，让我回到社会做个良民。但是李师师呢，他乐在其中，他就在这个行业里去发展，说明他对生活啊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生活给他提供的舞台很好，但是他跳的是最精彩的人生之舞。
0: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一般人的渴望的问题，我们还是依然要给大家交代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啊，良贱之间区别是非常大的。而李师师这样的人，别看他那么荣光，那么辉煌，他还属于娼、优、丽、足四种贱民身份之一。
1: 每一个人在社会里生活，他都希望出人头地，
0: 对，
1: 他都希望有一个社会地位，最好是万人仰看。但是李师师呢，他没有利用他的这个特殊的跟皇帝的关系转变这个身份啊。
2: 二位客官，
3: 也正是因为李师师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而且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宋江等人才可能通过李师师和皇帝建立一条特殊的通道。皇帝长居深宫，中间又被高太尉等人蒙蔽，所以要想通过正常渠道把信息传达到朝廷是行不通的，而李师师才是当时宋江等人传递信息的捷径。
1: 比如说咱们都很熟悉曹禺写的一个话剧叫做日出，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交际花叫陈白露，她在当时啊就充当了一个民间和当时的政府之间的桥梁。李师师呢，他在大宋的时候啊，他充当的也是这样的角色。
0: 可是他有这么好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利用特权想办法多要一点什么嘛，多提点什么过分的要求嘛。
1: 在这个方面呢，李师师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他什么也不多要，什么也不多提，这就叫做自足。有很多人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他就会多要一点点，或者是多要很多。但是李师师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还是要守住我自己，还是永远做回我自己。所以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后来宋江见到李师师啊，他肯定心里经常念到那句话，婆媳如果不贪，世界将会怎样。因为宋江他就不会杀阎婆惜了。
0: 的确，李师师对自己的处境啊很有数，而且呢表现得很有职业素养，因为他没有把皇帝当作奇货，趁机向梁山好汉哄抬物价啊，狠狠地敲诈。这和水浒里面其他的那些知名女性相比，可真是高明许多啊。
1: 比如说他和水浒里的那个知名女性白秀英比一比，他仗着自己是县令的二奶，碰到一点小事呢就特别张扬，最后呢把雷横弄得那么惨，可是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比雷横还惨。
0: 如果真要按照白秀英那样的逻辑的话，你说李师师这样一个人物，他不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吗？
1: 李师师碰到这样的事啊，他肯定不会这样处理，这就是李师师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自足。李师师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自保，他很知道保护自己，他不会滥用这些机会，因为他心里知道一件事，他跟皇帝的关系好呢，相。

0: 这个聪明和伶俐就应该能看出来。
1: 宋江选择李师师，肯定就因为李师师呢可以发挥的作用最大，所以最后梁山被招安成功，也确实是借助了李师师的力量，说明李师师他的人脉关系太强大了，他应该说是手眼通天。
0: 所以呢，宋江在成为一百单八将的老大之后，那就直奔东京了。显然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逛花灯啊，这次出差他目的是想看看招安这个项目啊能不能够实施下去。所以在元宵节前，宋江就对燕青低声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按理取事。
1: 这就可见李师师名气有多大了。当时又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更没有网络。
0: 对，
1: 但是李师师跟皇帝的事情，包括李师师他的手眼通天呢，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宋江他都一目了然。那肯定是因为李师师呢他名动天下。
0: 您瞧瞧，人脉这就是李师师的资源，宋江一来马上这资源就见效益了。可惜这次好像宋江的运气不是太好，跟李师师还没谈几句话呢，这宋徽宗啊就从地道里面给钻出来了。
1: 尽管这次没谈成，但是宋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看到了李师师的潜在价值。因为毕竟啊，过去呢他只是听的传说，宋徽宗能不能钻出来他没见过。
0: 既然已经验证了绯闻确有其事啊，宋徽宗李师师之间关系确实不一般，第二天呢，宋江再次拜访李师师的时候，这一出手啊就是100两黄金啊。
1: 那咱们就要换算一下了，按照现在的金价，那他这100两黄金就相当于100多万人民币了。
0: 呵，这宋江啊谦虚呢哈，俺的老家摸什么好东西，您就溜着吧。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李师师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他不卑不亢，说了几句客气话，钱嘛他还是照单全收啊。
0: 但是啊，后来又出了一个小插曲啊，李逵，你看又是这小子，一怒之下打了负责这个皇帝的警卫工作的杨太尉，呵，惊了圣驾了。这之后啊，李师师他又运用出了极为专业的公关技巧，把这事儿化解了。
1: 这个公关技巧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只推不知。就什么事我不知道。而且呢，他也不去推波助澜，去激化这个事情。
0: 对，
1: 咱们想一想，如果是阎婆惜碰到这个事，如果刚才咱们讲的白秀英碰到这个事，那肯定是闹得惊天动地、鸡飞狗跳。但是人家李师师呢，人家就是轻轻的一招就把它化解了。
0: 所以呀、啊。这就是李师师和其他美女的区别，这也是她能够成为金牌交际花的关键原因之一吧。
1: 那当然了，从这件事情咱们就看出来，李师师呢，她确实还真不是一个花瓶。而且呢，她后面呢做的更是滴水不漏。前面不是金驾了吗？然后她用只推不知四个字把这个事化解了。可是她并不糊涂啊，宋江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实际上什么都猜到了。这样一弄呢，宋江啊就赶紧变招，把燕青又派了出来。
0: 这个时候的燕青出场啊，应该算得上是梁山第一男公关了。那见到李师师以后，李师师就已经知道上次大闹东京的这一帮人的身份，但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对燕青还说呢，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之，若不明言，绝无甘休。当知道这个梁山真正的意图是招安以后，你这一般意识啊，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儒们众为做成，因此尚虚沉水波。那意思啊，你们招安这事儿就差有人推一把了。您说宋江他们的计划是不是大大的迈进了一步啊？
1: 应该是这样说，李师师的一小步就是梁山的一大步。
2: 你的心思恐怕不在这只枭上吧？
3: 还是那桩事儿，求姐姐相助，向圣上转达我们兄弟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

0: 气。
1: 所以李师师很快就向宋徽宗呢推荐了燕青。哎呦，燕青小曲儿一吹，自然就打动了宋徽宗，不仅呢为自己讨来了免于处罚的那个介绍信啊，同时还让宋徽宗非常全面的了解了宋江对于招安项目的这个渴望。哎，你说这个时候啊，我们来想象一下，作为这个京城第一女公关和梁山第一男公关，李师师和燕青，这是不是有点混合双打、配合默契的感觉？
2: 燕青的公关手段确实是非常高，可是李师师呢，他的公关手段应该说也是相得益彰，所以燕青的衬托李师师的公关手段呢，就更显得非常精彩。
1: 当然了，李师师呢，尽管是皇帝的御用情人，可是不幸的是，他还是被大帅哥燕青给迷住了。哎呦，这在职场上算不算得上是犯忌讳的事儿啊？
2: 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梁山的第一公关先生，和大宋的第一公关美女之间的 PK。
3: 面对李师师扑面而来的炽热情感，燕青用了一招姐弟结拜的办法，巧妙化解当时的尴尬。
4: 姐姐别生气。
5: 怎么了？
4: 我只是随便问问。
5: 二十有七。
4: 好啊，小弟今年二十有五，小姐姐两岁。小弟愿和姐姐拜为姐弟。
1: 幸好李师师啊也及时回过味儿，反应过来了，所以最后啊，他们是既没伤和气，又把大事儿办成了。
2: 这就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你想想，如果拳头攥紧，那肯定是两手空空；如果拳头不攥紧呢，世界就全在你的手中啊。
1: 李师师的火热扑面而来的时候，燕青不是像武松那样的去生生的把他打回去，而是像太极拳一样把他转了一个象，处理成另外一种微妙的关系，叫姐弟关系。
2: 反过来咱们看呢，李师师他处理的和燕青其实是一样高明，因为李师师当时呢，他也看出来了，燕青这一次来呢，他肯定不是为了谈情说爱，他是要完成某一项任务，所以他只有配合燕青完成这个任务，他以后或许才有机会。所以当时呢，他也乐于去跟燕青去演一个双簧，去充当燕青的红颜知己。咱们反过来想一想，后面燕青事情办完了，他们两个再谈情说爱，那谁也管不着了。大家都希望他们两个成百年好合，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里，他们两个最后就是结婚远走高飞的。
1: 李师师相助梁山的这一段啊，是联系《水浒传》当中逼上梁山和这个接受招安之间关键的一部分。那么李师师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他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有哪些经验可以让我们来分享呢？
2: 最重要的经验啊，就是李师师呢，他知道守住公关的规则。因为在李师师要办的这个事情里呢，他有一个不对等。梁山是弱势，是民间；朝廷呢是强势，是官方。李师师他如果是帮着朝廷说话，那这个沟通呢就肯定很难完成；如果李师师帮着弱势说话，那朝廷呢他肯定也不愿意。
1: 对，
2: 李师师能够做的就是他按公关规则办事。李师师就是让双方平等起来的协调大师，当然这种协调呢就肯定是很成功的。
1: 其实咱们再来看看当今社会啊，有许多在职场上能够平步青云的佳丽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特质，就是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人脉资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用高超的公关技巧来整合这样的一个人脉资源。
2: 应该说李师师他是第一等的公关高手了，他有跟皇帝的资源，他还有和社会的资源，也包括他和梁山的资源。他知道资源是可以转化的，资源也是可以沟通的，

0: 而且呢，资源也是可以消失的。咱们也经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李师师也是这样啊，他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没把他的青春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就给自己留了很多的退路，他就可以面对任何情况，他都应付自如。
1: 所以李师师这个人呢，他没有用青春赌明天，也没有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宋徽宗这一个篮子里，看似不经意之间呢，他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游刃有余，同时也给自己啊留出了继续上升的空间。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4，燕青，誓不回头的浪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水浒传》36天罡中有这么一位，他虽是36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35个。这说的正是天巧星浪子燕青。作者施耐庵更是不惜笔墨，几乎调动了一切手段来赞美燕青，这在《水浒》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施耐庵会对这个人物情有独钟呢？燕青又究竟有怎样独特的魅力，能够将一代名妓李师师的芳心收入囊中呢？纵观梁山英雄最终的结局，大多都是差强人意，而明智的激流勇退，最后得的善终者似乎只有燕青啊。他又是如何完成自己人生舞台上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2: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水浒108将，我们换一种排座次的方法，如果按照形象的好坏来排的话，您觉得燕青能排第几啊？
0: 那肯定是前三名，其中一个是史进，还有一个是花荣。燕青在前三甲里呢，我认为他又应该排第一。像史进跟花荣，咱们倒没听说他对女性有杀伤力，但是燕青呢，他对美女，特别是那个绝色美女啊，他有杀伤力。
1: 咱们啊，不妨看看《水浒传》当中怎样描写燕青的容貌啊，说是唇若涂朱，金如点漆，面似堆琼，有出人英武，凌云志气，资秉聪明。
0: 这其实就说了三条啊。第一条，英俊潇洒。
1: 对。
0: 第二条，多才多艺。再加上第三条，武功高强。
1: 那么按照当今人们对男士形象的要求来看，燕青是不是也同样很符合标准？
0: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放在今天他也是领时代潮流的。第一个，他喜欢穿那个特时尚的衣服。还有第二个，就是他特喜欢纹身，这个阳光青年啊，他还称得上是个时尚青年。
1: 燕青长得帅那是没得说，那不过呢，他的出身好像有点苦。燕青自小父母双亡，幸而后来被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收养，并栽培他做了自己的心腹之人。在卢俊义落草之前，他和管家李固同为卢俊义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别看燕青年纪轻轻，而且出身低微，但他却出落的一身好本事。
0: 燕青这个人呢，咱们应该这样说，上帝呢对他是挺不公平的，没给他开那个戏出名门的这个门。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帝待他也不薄啊，给他开了一个公关天才的这扇窗户。
1: 说起燕青的公关条件，那应该很不错，具备了长相，同时又有才艺。那么除此之外，他是不是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呢？
0: 第一个就是他能说多种方言。
1: 书里说啊，燕青是北京土居人士啊，北宋时期的北京 就是大名府了，大致就在今天的河北省邯郸这一带。所以呢，燕青应该说他的母语方言那是应该是河北话。那么除此之外他还会一些什么方言呢？
0: 第一个就是河南话，他跟李师师打交道，包括他跟宋徽宗他也对过话。那宋徽宗跟李师师他们肯定操的是河南话。
1: 对，
0: 那可见燕青呢他河南话说得很不错。
1: 但是燕青当时能说河南话也应该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的河南话是北宋王朝的官话，那跟现在普通话差不多了。
0: 但是燕青啊他不光会说河南话，他还会说那个山东话呢。书里写啊，有一次燕青呢他要下山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那个梁山所在的就是山东地区嘛，
1: 对，
0: 所以他要下山呢他就扮作了一个山东的货郎。宋江他们就跑来看，然后燕青就说我给你们表演一段。当时他表演的就是那个山东货郎经常唱的那个太平歌，他这个太平歌一唱，他的那些梁山好汉啊都是马上就全都笑起来了。笑就是一个投票，应该说全场通过。
1: 那又会有人说了，燕青学会山东话也没什么了不起吧，梁山就在山东啊，那有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你想学不会恐怕都难。
0: 但是咱们再往下看，他还会说浙江话。这个燕青啊他要执行一项任务，就是要深入到方腊的后方。
1: 这就让人奇怪了，燕青在水浒传当中咱们没看到他上过什么学，是吧？大字十几个恐怕都不知道，也没有什么语言学的课程，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0: 他里面最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他从小不是跟着卢俊义全国到处去做生意嘛，那别人他肯定不具备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啊。第二个呢，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燕青这个人啊他比较细心好学，换一个人他也跟着全国到处去跑，他不一定他就把那个方言学到手啊。还有第三个，你就算是细心好学也不一定就学得会啊，还需要什么呢？辨别方言的能力要很强。
1: 只可惜水浒那个时候还没有外语这一说，要不然他这个公关先生的业务面就更广了。说完了他的多才多艺以外，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燕青的武功如何。
0: 他当然不算那个十八般武艺全都非常精通，但是他有两招是他的绝招。第一个就是相扑，第二个呢就是射击。书里说他棍棒参差，宣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
1: 相扑说白了就是摔跤啊，当然跟现在日本的那种这个两个吨位那么大的人去相扑不是一回事啊。这手绝活啊还真起过作用，曾经把做了阶下囚，还趾高气扬的高俅摔了是狗吃屎，而且呢还牢牢地控制住了梁山上最为生猛的一个人物，那就是李逵。
0: 哎，李逵呢在梁山上是最不听管的，
1: 对，
0: 谁都管不住他。但是后来宋江啊发现一个绝招，李逵他就怕一个人，就是燕青。所以后来宋江他也简单了，一看李逵他找事，宋江他就一招，哎，燕青你把李逵带走，那李逵马上就乖乖的跟着燕青就走了。
1: 给人感觉在水浒传当中啊，李逵谁都不怕，就怕练相扑的。除了这个燕青以外，还有另外一位相扑高手焦挺，也曾经是让李逵吃尽了苦头。
0: 李逵在路上碰到他说你看我干什么，焦挺说我就看你，结果李逵就上去跟他打，一打就被焦挺把他摔倒，他就认输了。
1: 对，
0: 可是燕青的摔跤功夫呢在焦挺之上，所以李逵谁都不怕，因为他看见谁都能三板斧。
1: 对，
0: 但是看见燕青他那个板斧还没抡呢就被人家摔一个狗吃屎。
1: 对，
0: 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有乖乖的认输服软。
1: 所以燕青啊对李逵说一，李逵就不敢说二，对吧？让他走东他就不敢走西，最后感觉燕青都是李逵的保姆了。要说水浒传当中相扑第一，那应该算燕青了吧。
0: 除了焦挺以外，其实水浒传里呢还有一个能摔的，就是号称相扑擎天柱的，长得像个变形金刚，名字呢就叫人猿。
1: 在燕青出现之前，这擎天柱啊他应该说在京师摔跤是最好的一个，可是燕青一出来，好，上演一幕智扑擎天柱，
0: 最好的他就不如更好的，那燕青肯定他就是排在第一名了。
1: 除了相扑以外，您刚才说到他第二项绝技在书中呢那应该叫穿弩， 因为《水浒传》当中的这样描写说，只用三支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道误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这门功夫可是燕青专门学过的，
0: 而且这门功夫呢，在《水浒传》里他还派了大用场。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他救了卢俊义。书里写啊，当时又是那个董超跟薛霸两个人在押送卢俊义的路上，他又要使坏，最后就死于燕青的川弩啊。
1: 说了这么多燕青的才能啊，其实在《水浒传》当中最终把这才能运用的淋漓尽致的，那就应该算是燕青为宋江啊，当时到京城打通关节这一幕了。
0: 这一幕呢，应该说是燕青他一生的一个华彩乐章，
1: 《水浒传》当中的一代名妓李师师啊，算得上是燕青唯一的绯闻女友了。
2: 《水浒传》里的李师师是一位长袖善舞的高人，他凭借着宋徽宗御用情人的身份，潇洒地周旋于大宋朝廷的皇帝、高官和以宋江为首的梁山集团之间，最后成功地为梁山的招安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燕青跟随宋江来到京城之后，便开始了招安计划的第一步。
1: 那么其实到了京城以后，见到李师师最重要的一个关节，实际上是需要先搞定李师师的宝娘
4: 二位客官、
1: 李妈妈。
4: 李姑娘回来了。
0: 要搞定李妈妈呢，应该说也难也不难。要说难呢，因为李妈妈什么世面都见过，你跟她说什么都没用。要说不难呢，他也不难，因为像李妈妈这样的人，他无非就是认钱嘛。
1: 对，
0: 燕青呢，他根本跟李妈妈就不认识啊。他去了以后就说：“李妈妈，你可还记得我？”但是李妈妈呢，她也是久经风月场啊，所以她也是个高手。她说：“好像有点不大记得了嘛。”那燕青马上就得寸进尺。他说：“我就是张贤的儿子张乙呀、他每天见的都是生人嘛，还不好说什么了。”结果马上燕青就又跟进一步，他说：“是啊。”他说：“我是带了钱准备送给李师师的。”李妈妈对别的他不认，但是他绝对不会拦钱。
1: 用这种砸钱的办法，当然可以和李妈妈沟通，可是对李师师再用砸钱，似乎就不管用了吧？
0: 对李师师，他砸什么呢？砸面子。
5: 啊，这位是小可的主人宋员外，来京城观赏元宵夜灯会，九牧姐姐倾国之貌，闭月羞花之容，特来拜见。
0: 他这样一说嘛，李师师觉得，哎，这个客人好像知书达理啊，挺给我面子的，他心里那个自尊心啊被呵护了。那当然，李师师啊，他第一步的好感也就建立起来了。
1: 女人都是要听好话的呀，像燕青这样嘴上像抹了蜜一样的男子，当然是讨李师师的喜欢。那么现在已经这个有了一个公关交流的基础，接下来这个公关该如何进行下去？
0: 他下面做的主要就是交流才艺。
1: 梁山上面能打打杀杀的那些英雄多的是，但是能够和李师师用这样的一种艺术来进行对话的，恐怕只有燕青了吧。
0: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对决啊，算得上是大宋第一公关小姐和梁山第一公关先生他们之间的对决。
1: 不过这里面呢，要有一个问题，燕青如何才能让久经风尘的李师师啊，能够一步一步的，为自己发狂，同时还能够保住自己，不要陷进去？
0: 我有时候觉得他们两个对决的过程啊，它就像一幕那个电视连续剧似的，它是一集一集的。第一步是对什么呢？两个人啊，他是先对酒，下一步可以叫什么呢？叫对歌，就好像今天在卡拉 OK 的包间一样。一男一女呢，两个人唱唱歌，以歌传情啊。
1: 这事情他们当然都拿手了啊。燕青拿过箫管就吹一曲，然后呢，两个人又一来二去的合唱，再加合奏。
0: 下面就到了第三步啊，咱们给他起个名字，可以叫对眼。李师师呢，他一看燕青酒能喝，然后又一看他才艺又过人，他就有点喜欢上他了。
6: 我听说哥哥身上有花绣，能否让我开开眼界？
5: 姐姐，这

0: 这下呢，应该说燕青啊为梁山是做了重大牺牲。
1: 这个时候应该说啊，这李师师的爱慕之意已经是显现无疑了。不过燕青恐怕马上就要意识到了啊，恰到好处的暧昧可以帮助他顺利的完成任务，但是如果让李师师缠上自己，那就反而会坏了大事啊。
0: 燕青他也是一等的高手嘛，他一看遇到这个情况，他马上就开始施展他的公关策略了。
2: 姐姐年庚几何？
3: 怎么了？
2: 我只是随便问问。
3: 二十有七。
2: 好啊，小弟今年二十有五，小姐姐两岁。小弟愿和姐姐拜为姐弟。
1: 所以书中啊也称赞啊，他燕青心如铁石，端地好男子。
0: 李师师呢，他也是一个一等一的高手啊，他一看燕青既然这样做，他也没有机会进宫了。
3: 小弟这一拜就拜住了姐姐的一点心思，也罢，姐弟就姐弟了，只要有个知心知意的人牵挂着想着惦念着，姐姐也就心满意足了。
2: 姐姐，不是小弟不知情之意，只是有重托
3: 了。别说了。
0: 李师师啊，他还很懂事，下面燕青要办的事他也帮燕青办了，结果梁山的大事呢就承在了燕青的手上。
1: 那么这次燕青的公关是体现在大事儿之上，我们也很想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的这些公关技能有没有一些体现呢？
0: 平时在梁山他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关系啊，他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好，他也算不上梁山第一公关先生。
1: 咱们都知道燕青实际上上梁山的时间算是晚的，并且呢他的身份也不是太高，因为他是等于跟着他的主人卢俊义一起上山的。那么他是如何处理当时的那个局面的呢？
0: 他在梁山上最起码他得有三种关系要处理，第一个能处理好的就是跟卢俊义的关系，一方面他还保持了旧日的那个恩情，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引起梁山其他好汉其他英雄的反感。
1: 燕青对卢俊义的情谊呢确实是值得肯定，不过反过来去看卢俊义对燕青啊好像倒不太领情。那么燕青在梁山上的第二重要处理的关系恐怕是不是就应该是和宋江之间的关系了？
0: 燕青啊他一开始呢在这个方面他的关系呢处于劣势，因为他是卢俊义带来的，宋江呢肯定不信任他。比如说有一次宋江派他执行任务，又派了一个戴宗跟着他，但是燕青呢他很会做事，比如说他跟戴宗在一起，他就把各种关系处得很好，结果戴宗自己就说了，说你放心我不监视你了。然后他回过头来跟宋江呢他也处理得很好，所以咱们可以说一开始他跟宋江的关系很难处，但是后来呢很好处，而且处得很好啊。
1: 那么燕青在梁山上要处理的第三层关系又是和谁之间呢？
0: 就是梁山上那些好汉。卢俊义刚上山嘛，宋江就马上就表态，我早就盼着你上山了，你既然来了我虚席以待，你来坐这个位子吧。那宋江的手下那些什么李逵啊，什么鲁智深啊，什么武松啊，完全是怒目而向嘛。
1: 对，
0: 梁山那些人啊，他不但恨卢俊义，而且他更恨燕青，所以燕青他很可能就是个出气筒。
1: 燕青确实很容易就里外不是人，可是我们看水浒当中可以看到燕青这个人后来实际上人缘呢是非常之好的，好像上下左右的兄弟全部都被他摆平了。
0: 哎，是非常好啊。咱们就看三个细节就知道了。一个呢，燕青他小名叫小乙。
1: 对，
0: 梁山很多好汉见了他就追着他喊小乙哥。
1: 对，
0: 那应该说关系好他才喊爱称嘛。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那个李逵。李逵在梁山上啊其实关系不是很好，他得罪的人多，但是李逵跟燕青的关系很好，说明燕青是把他拿住了。还有第三个，宋江的心腹呢，说到底除了李逵以外还有两个，一个是柴进，一个是戴宗。谁要是能把柴进跟戴宗弄到手，那就肯定关系是搞得很好了。
1: 所以说尽管从时间上来算的话，燕青应该是和啊一百单八将这些兄弟的交情算是最浅的了，可是呢后来他们都能够视燕青为生死之交。

0: 可见燕青这个人呢，确实为人方面啊水平很高，所以就有了我们开头啊说到书中谈论燕青，说他在36天罡当中尽管排最后一位，但是呢机巧之心却胜过其他35个。那么你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和燕青学到点什么呢？
1: 第一个，那肯定就是一定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谁。
0: 不可否认，众位梁山好汉都很有本事，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这可能就是您所说的啊，不明白我是谁。那么燕青又是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1: 就是一个他最适合的那个公关助理的位置上。他一上梁山他就知道了，论武功自己不是最高的，论关系自己不是最硬的，论出身自己根本就没有，但是他有一个，就是他的公关才能啊很高，所以他一开始他就明确地告诉自己，我是谁，我就是梁山的公关先生，跟这个是有关的我就冲在前面，跟这个是没关的我就让在后面，而且呢我也不跟别人争功。第二个呢，就是他把握人生的节奏把握得很好，因为他是从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一下子跑到了梁山上，卢俊义还是自己想上去，
0: 对，
1: 那燕青呢是被卢俊义带上去，那他那个节奏把握得很好，我跟卢俊义我应该不太讲公关，我要跟他赤诚相对，
0: 对，
1: 我跟宋江呢我要跟他公事公办，私情我不要跟他发生什么关系，但是公事我一定要让他看到我的才能，而且我一定要办得非常好，山上那些兄弟呢，那我要跟他们打成一片。第三个，就是他非常知道我只要一点点，最典型的就是李师师，说到底呢这李师师是大宋第一美女嘛，但是燕青呢他忍得住，
0: 对，
1: 他就只要一点点，我也要到了李师师对我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我还要到了梁山对我的信任。
0: 我觉得燕青还有一个地方让人非常的佩服，就是当他发现梁山这艘大船即将沉没的时候，他没有半点留恋，而是选择转身离去。燕青的这个选择啊，表现得很成熟，很多人做不来的。
1: 他做到了什么呢？对自己好一点，看看梁山有很多好汉，但是这些好汉啊，有一条是很共同的，就是没有死得其所。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最后的结局呢很好，就是燕青啊，他在梁山上工作他是很尽力的，但是他很注意，他没有把梁山当成他的一切，我愿意待我就待，可是我一旦不愿意待了，那我抽身退出我也是很坚决，所以在水浒梁山里呢，套一个今天的词，他的一生能够软着陆的应该就是燕青一个人。
0: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啊，燕青在最后走的时候给宋江留了一封信，里面有四句诗很有意思，
2: 情愿自将官告那，不求富贵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舍，但犯黄鸡过此生。
0: 所以燕青的离去啊，算得上是参透了世事，洒脱风尘过一生，正吻合了他的那个绰号浪子，只是啊他是一个不会回头的浪子。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八，成就唐太宗的女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就在李世民杀兄逼父兵变玄武门六月初四的头天晚上，秦王府的一间偏房里，李世民和他的幕僚们正在密谋，他们已经策划好如何对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了，但是如何控制皇上李渊还是没有敲定。这个时候长孙无忌突然说，嘘，外面有声音，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秦王低声问道，谁呀？门外的人说，是我。来者究竟是谁？这个人的到来对明天的兵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

0: 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哎，金波你好。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我刚才那个情节讲的挺瘆人的。
1: 哎，
0: 谁呀？
1: 是我。这个声音李世民再熟悉不过了。
0: 嗯，
1: 一听到这个声音，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呀。
0: 对，
1: 这个人就是他的爱妃长孙氏啊。
0: 哎，你说一帮老爷们在这个地方议事呢，他一副的人家来掺和什么呀？
1: 他是来送情报的。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政变夺权成功，有着很多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李世民个人有很多的战功，在部队当中的威信很高。第二，李世民手下呢拉拢了很多人，包括拉拢了太子建成手下的一些人，尤其是我们提到那个长河将军，
0: 对，
1: 那么关键的人物，没有他不行啊，那个怎么进去啊？
0: 把门的人，
1: 对
0: 啊，这很关键。
1: 还有李世民自己呢会掌握时机，他能耐心等待，但是要出手就很果断。这些都是李世民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
0: 那么说来说去，跟今天敲门而入的长孙皇后有什么关系？
1: 长孙氏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0: 她的作用大到什么程度？
1: 可以这么说，没有长孙氏，
0: 就
1: 没有唐太宗，当然有李世民呢，那李世民就永远是秦王。他就不能夺权成功，做不了唐太宗。没有了唐太宗，就没有了贞观之治，中国历史上一段这个治国的佳话呀。
0: 您的意思是说，长孙妃制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长孙妃为李世民这场政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因为他们商量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就是明天怎么样对付唐高祖李渊。
0: 对，
1: 因为你要发动政变，你可以把兄弟杀了，
0: 对，
1: 老头怎么办？
0: 对，
1: 哎，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控制住李渊，关键是李渊在哪里。
0: 那么这个时候长孙妃难道送过去的就是李渊在哪里的情报吗？
1: 长孙妃拿到了一张纸条啊。是从后宫来的。
0: 哦，
1: 纸条上写着，
0: 明
1: 天一早皇上将在西海池泛舟，而且身边只有少量的警卫人员。
0: 哎呦，对于明天就要谋反的李世民来说，这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了啊！正愁控制不了皇上呢，因为在湖上泛舟就可以就近控制皇上了。
1: 对，
0: 但是李世民对这个消息他就相信吗？
1: 他还是有点疑问呢，因为太关键了。
0: 对，
1: 这个必须胜之又胜呢，不能出半点差错呀。
0: 换谁都得问，哎，你这消息怎么来的？可靠不可靠呢？
1: 长孙妃告诉他，
0: 我
1: 认得，这是娘娘的亲笔啊。
0: 就算是娘娘的亲笔，没错。娘娘凭什么一定要给长孙妃提供这样的一个情报呢？
1: 哎，这就是长孙妃帮李世民打理后宫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因为李世民呢，是一个个性特别张扬，
0: 对，
1: 就是刚烈有余，这个韧性不足，怎么样跟李渊处理关系，怎么样跟其他后宫嫔妃处理关系，
0: 对，
1: 他是干不了的。
0: 哎，
1: 那都是长孙妃帮他打理的。
0: 对，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帮着他来搞这个后宫的这些事情
1: 啊？当李建成去明目张胆的去拉拢几个贵妃，什么万贵妃、尹德妃、张婕妤的时候，长孙妃就在帮他打点更低一层的这些嫔妃们。
0: 哦，他也没闲着，
1: 没闲着，
0: 也在走后宫路线。
1: 不走后宫路线是争取不了李渊的，但是两个人的后宫路线是不一样的。太子走后宫路线太明白了，首先他们本人出入后宫去找，而且找的是明目张胆的李渊最宠幸的这几个人。
0: 对，
1: 李世民的后宫路线是派长孙妃去做的，而且找的是不太显眼的这些嫔妃。
0: 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可以确认这条消息是可靠的。
1: 对
0: 啊，这里面呢看到长孙妃在李世民的身边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呢？夫人加情报专员。这长孙妃在这后宫运作来运作去，做的效果怎么样？
1: 哎，具体的过程我们现在找不到太多记载，但是有一句话说，长孙妃这一段时间啊，就在兄弟争起来以后，第一句话叫做孝事高祖。
0: 哎，我一个儿媳妇儿，我能够对我的老公公特别好，
1: 特别好，因为在兄弟之争当中啊，关键是要把老头拉过来。本来这个李世民和李渊这父子关系就很紧张，
0: 对，
1: 那如果李渊老对李世民很反感，那不麻烦了吗？所以他在老公公面前表现得很好，哎，这儿媳妇不错呀。
0: 啊，对，
1: 这是一个弥缝工作。
0: 对，
1: 其次呢，要在李渊面前把对手搞下去的话，必须要收集到这兄弟俩的劣迹，
0: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和这个后宫进行淫乱的情报，也被长孙氏呢通过其他的这个后宫线索获得，使得李世民能够在那个时候反戈一击呀、
1: 啊。对，然后是恭顺妃嫔。
0: 我跟那些这个娘娘们啊，
1: 啊，
0: 那都是我妈辈儿的啊，
1: 啊，
0: 都处得特别好，
1: 嗯
0: 啊，这是儿媳妇和婆婆关系，婆媳关系处得好。
1: 对，
0: 结果呢，这信息使得李世民呢能够在关键时刻连连得逞。人家都说战争其实都是信息战嘛，对不对？信息非常重要，看来古代呢也是一样的。就冲他这几句评语，孝世高祖恭顺嫔妃嫔啊，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就说明他应该在后宫呢是做得不错的啊。给李世民一举消灭他们两位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条件。所以玄武门事变当中，表面上看兵变的现场情况很紧急，都是李世民他们在忙，其实啊，我看这暗地里啊，长孙氏才最为忙碌。
1: 他最忙，
0: 嗯，
1: 前前后后都很忙。
0: 对，
1: 那天不一定是正好轮到长河值班嘛。
0: 哎，
1: 长孙飞出的主意说必须要安排明天长河来值班。
0: 嗯，
1: 那是长孙飞去送的纸条，然后现在又带了一张纸条回来了。
0: 这里面包括不光是地点，连好像连地形都已经侦查好了。
1: 玄武门到海池的路上，
0: 嗯，
1: 大概哪些地方布置了兵，在灵湖涧这个地方最好，
0: 嗯，
1: 埋伏兵、埋伏部队，
0: 对，
1: 这个路线都给侦查好了，等于从宫中出了一张明天早上兵变的复兵路线图啊。
0: 啊，
1: 哎，
0: 给玄武门兵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啊。他有没有参与整个的这个决策密谋过程？
1: 李世民最后决定了这一招，
0: 嗯，
1: 我们要下手了，真的要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
0: 嗯，
1: 可是李世民还是在顾忌啊。
0: 嗯，
1: 他顾忌什么呢？一方面是要夺权，要自保，
0: 嗯，
1: 可是又怕留下一个恶名。
0: 对，
1: 男人在这个时候容易犹犹豫豫，反而女人这个时候非常理智冷静。
0: 是，你看之前呢，其实他的手下呢也劝他，但是呢，显然这个劝啊没有起到太大的成效。
1: 对，
0: 对不对？您的意思是说？长孙飞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劝说。
1: 当别人在劝李世民还在犹豫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是劝你去杀自己的亲兄弟，别人不太好多说了。这个时候长孙飞就很关键了，
0: 嗯，
1: 你不能再犹豫了，
0: 嗯，
1: 理智一点想，你必须出手，
0: 嗯，
1: 就是李世民有一种害怕畏罪的心理，
0: 嗯，
1: 那长孙飞要帮他克服这个心理，
0: 对，
1: 你必须出手了，再不出手，尽管，
0: 嗯，
1: 哎，你是骨肉兄弟。
0: 那个意思表达的就是说，哎，这个你和啊太子呢都是你爹的骨肉，立长子吗？顺理成章，但是没有长子，立你也是正常的，
1: 也是合适的。你也是皇上的儿子啊，
0: 对，
1: 掌心掌背都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
1: 那杀掉了他们，你就当然就可以做太子了。
0: 如果没有皇兄的话，
1: 你不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太子了吗？
0: 所以没有皇兄，你就得把他杀掉。
1: 对。帮他下定了这个决心，
0: 关键时刻让李世民像个男人的一样去选择，
1: 也就是说他不仅是情报专员，
0: 嗯，
1: 还是他的这个参谋总长。
0: 对对对。但是呢，这里面呢后世也有人呢有一个议论啊，就是长孙飞这个人挺贤惠的，怎么能够怂恿自己的丈夫去杀自己的大伯子小叔子呢？这算不算是长孙飞的一个人生污点？
1: 你从旁人看可以这么说呀，
0: 嗯，
1: 可是毕竟他成就了李世民，
0: 嗯，
1: 从他是李世民妻子这个角度，
0: 嗯，
1: 那他是应该这么做的，
0: 嗯，
1: 要不李世民就活不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所以应了那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是
0: 啊，我必须得帮我的丈夫，这是本分。
1: 理智的想的话，他就只能这么做。
0: 嗯，除了能够让李世民鼓起勇气来啊，勇敢的这个实施他的行动之外，他还做了什么？
1: 那他是跟李世民并肩作战。这个历史记载呀，政变的当时，
0: 嗯，
1: 打起来了以后，他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嗯，亲自来慰问这些将士们，令左右将士莫不感慨呀。
0: 啊，让将士们及时感受到哈，啊，这个领袖的温暖。所以你说人家能不成吗？
1: 嗯，
0: 这样的去总结啊，长孙飞的角色，情报专员之外，还得再加两个，
1: 嗯，
0: 一个参谋长，
1: 嗯。
0: 再来一个，
1: 嗯，
0: 后勤部长。
1: 对对。
0: 那么这是长孙飞在整个玄武门事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嗯，
0: 在事后呢， 我们想再看看这个长孙飞是怎么样。一般来说呢，男人啊，就干了坏事以后，
2: 就容易陷入那种自我责备、自怨自艾的那种困境当中。
0: 玄武门事变之后呢，李世民心理上就被一种沉重的道德负罪感所笼罩了。事变当天，他是这个抱着他的父亲李渊，蜷缩着大哭了一场，这可能当时呢有点缓解。
1: 嗯，
0: 但回头这么一琢磨，心理负担重了，
1: 这种紧张、焦躁、不安，
0: 对，
1: 这种情绪不断的发这个暴露出来。
0: 我这双手沾满了我兄弟的血啊，我是杀人犯啊，我不是人啊，我以后的路我该怎么走下去啊，
1: 我还要当皇帝啊，
0: 他能承受得了吗？在这个时候，长孙飞是怎么化解他这个心理阴影
1: 啊？我想不光是凭借他那个美丽果敢的大眼睛，那双温柔的纤巧的细手，他还是有更高的东西，温柔的女性的力量。
0: 对，
1: 就是我们想啊，是不是李世民在他父亲那里哭过一场以后，回到他自己的寝宫里面，还得抱着长孙飞，抱着自己的老婆，也得痛哭一场。长孙飞就得安慰他了
0: 啊，
1: 你也别害怕，你就是杀人了，而且杀的就是你的哥哥和弟弟。
0: 嗯、
1: 但是，杀了不要紧，这个皇位呀、啊，你要不就别去抢，你现在抢到手了，
0: 对，
1: 你就不能够糟蹋他，
0: 对，
1: 不能暴殄天赋，你必须当好一个好皇帝，而且你有能力当好一个好皇帝啊。
0: 现在啊。把其他事情放一边，好好做个好皇帝。
1: 他得鼓足他这个勇气，哎，
0: 对，
1: 你就是这块料，
0: 你得勇敢的去坐到那个上面，你最合适，
1: 不是去指责他呀。这个力量很大，
0: 这种鼓励啊，我觉得包括我现在听在内，我觉得暖烘烘的。这种开导啊，是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聪明。实际上是个心理治疗师的一个作用、啊、
1: 在长孙飞的这种温柔的开导抚慰之下呀、李世民慢慢的就走出阴影，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觉得自己这个状态找得差不多了，信心树立起来了、到八月份他告诉他父亲，我可以接手了，这个登基大典就搞起来了。
0: 李世民登基做了皇上，那长孙飞自然就做了一个皇后，来，所谓母仪天下。
1: 对
0: 啊，真正做到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1: 就是当皇后以后，
0: 嗯，
1: 更显出长孙氏的这种贤良的美德。这个李世民和太上皇之间，这还是有膈应啊。
0: 对，
1: 李世民就不太愿意去看这个父皇、是长孙飞经常提醒他，你该去看看太上皇了。哎，所以把他们父子关系要做一个弥合。
0: 当李世民要对后宫那些人发脾气的时候，皇上，我来处置他们。啊，您就别烦了，您消消气，我一定把他们处置。结果呢，回头带走了以后，哈哈，底下说没事了，没事了，以后注意点就行了，根本就不惩罚。
1: 对
0: 于是那些人其实对他非常的感激啊，
1: 就是把李世民这种刚强的性格带来的压力，
0: 对
1: 这种张力，
0: 嗯，
1: 通过长孙皇后的一些巧妙的处理都给化解掉了。
0: 所以在后世呢，有这么一段评价的话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写的，他们说啊，贞观时代是一个刚柔并济的时代啊，不同于任何的一个朝代，而李世民展现了贞观阳刚的一面。那这个时候的威名远播各国来朝啊，何等的气派。而长孙展现了贞观祥和的一面，母仪天下，后世可表，就是他们俩所代表贞观的一刚一柔才令人无比神往。哎呦，这个评价多有意思，他们俩这种组合啊，这叫绝配。
1: 是，这就是贞观的魅力。
0: 对，
1: 哎，刚柔并济。
0: 对，
1: 他不能出面，不能干政，但是呢，他会来帮助李世民来调整情绪。有一天，这个魏征啊，给太宗提意见，把太宗惹急了。太宗回到后宫就很生气，愤愤地说，
0: 对，
1: 哪天要把这个田舍翁给杀掉去，这小子太不地道了，老跟我作对。这个长孙皇后怎么办呢？长孙皇后去里面转了一圈，出来穿着朝服下跪恭贺陛下呀。哎，太宗莫名其妙，我在发脾气，你恭贺我什么呀？
0: 是啊，
1: 哎，恭贺陛下，因为你是一个主民臣职啊，因为你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才会有这么直愣愣的大臣，这么直言不讳提意见的人，这是你的喜事啊。你看，他就用这么一个表现，让太宗也没有杀魏征，把气也消了。他经常成为李世民的一个出气筒，而且是往正面来引导他出气。就是有的女人是把男人的气越往坏处引，这个越引越麻烦。
0: 这叫火上浇油。
1: 对呀、啊，但是他没有、
0: 女人呐、可贵就可贵在这儿，特别贤淑，特别懂事儿啊。在李世民的身边扮演的整个就是一个心理疏导师，还是一个密室高参，真的是有两下子啊。这个人的能力，这个修养啊，看来是相当的深厚。
1: 他自己也可爱，也注意修炼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他是一个很有心计、很上进的人，勤奋到什么程度啊？一边在梳头，底下梳妆台上还放着一本书，还要看两眼。不断在学习。
0: 是，配有着整个一个完美女性为李世民做了这么多啊，真可以做到了，是叫殚精竭虑啊。这都源于对李世民的爱吗？
1: 他太爱这个李世民了，
0: 他爱他到底有多深？
1: 这毒药代表了他的心呐、
0: 哎呀，您瞧，这教授还挺会说哈、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毒药代表我的心，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长孙皇后一直把一瓶毒药揣在身上啊。他告诉太宗，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独自活下去。他不仅爱这个人，也爱李世民的事业，所以他帮助李世民夺权啊，不是为了自己仅仅做一个皇后的交椅，他就是要成就李世民的这一番事业。
0: 毒药代表他的心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世界上的爱情能至于此，您电视机前各位，您觉得感动吗？不过我问您了，这毒药他拿出来过没有？
1: 拿了。在长孙皇后临终之前，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0: 你说我病成这个样子了，反正也救不活了。
1: 这是他临终之前啊，就临终时候一次爱的表白呀、这不用造假了，不用弄虚作假，不是要给你表现的。这是真心的一个流露。
0: 长孙皇后何以能够成为这样优秀的一个女人和重感情的女人？她的成长到底是怎么样？
1: 长孙氏本身是知书达理的，出自名门，他们家是北魏的皇室，他父亲是隋朝有名的将军长孙晟，就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自己的背景也很好，而且他的舅舅高士廉就是他和李世民婚姻的媒人。
0: 哎呦，这是舅舅给做的媒啊，这肯定错不了。
1: 长孙氏13岁就嫁给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是16岁，这是他陪伴李世民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感情极深呐、
0: 他们两人之间这种真挚的感情啊，确实对李世民的影响很大。只可惜，这一份深厚的感情持续时间呢稍微有点短了，因为长孙皇后呢只活了36岁啊，他们两人在一起呢23年，
1: 对啊，
0: 这稍微短了一点，有点遗憾吧。
1: 但是给李世民留下了很多的财富啊，他在临终前给李世民留下了几个方面的话呀，第一个是告诉他，一定要亲君子远小人，尤其是像房玄龄这样的人呐、
0: 那个时候呢，李世民好像正在和房玄龄呢闹别扭的啊，于是呢一气之下，这个李世民就把这房玄龄，你走吧走吧走，罢掉了，给他罢免了，
1: 遣送回家了，
0: 遣送回家了啊，所以还是这个。长孙皇后提醒他，哎，没啥事儿，你还是请他回来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这做的挺让人感动的啊。史料当中记载，他不让自己的这个家族成员进入到内室当中去，
1: 尤其是长孙无忌他的哥哥，是李世民的功臣，说你呀，不要给他带太大的权力，不能长成一个外戚干政的这么一个局面出来。
0: 对，
1: 尽管他功劳很大，
0: 他身为这样的一个皇后呢，能够想到啊，不为我自己的家族谋私利，一切为了李世民着想的，也是着实不容易。
1: 最后他还说啊，我活着的时候对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死了也不要劳烦国家，你要安葬我呀，就一切从简，
0: 就弄点什么瓦片木块里边就可以了，
1: 就是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
0: 对，就这样，长孙皇后从此离开了李世民，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身后还留下了一样东西，30卷的《女则》，这是根据啊很多这个自古以来妇人的一些得失之事，最后呢写成的一部作品，
1: 就是给后宫女性的一个参考书。怎么样做皇后，怎么样做妃子，他把历史上这些成败得失都记下来了。当李世民去清理他的遗物的时候，还有一张碎纸片。 那纸片上写了一段字，写的是汉代那个光武帝时候那个马皇后啊，明德马皇后怎么样告诫这个要抑制外戚呀、啊，要控制外戚的力量啊。临死了胡乱写的，还是替国家着想啊。
0: 哎呀，您想想当时啊，这李世民手里面捧着这纸片，心里面该怎么感动啊？
1: 受不了啊！
0: 当然在身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房玄龄真的是被唐太宗又
1: 召回了。
0: 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讲了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女性啊，我们几乎挑不出她有什么弱点和问题。但是呢，也有人怀疑说，这样的一个模范女性，这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李世民呐，给她塑造而成的？李世民有干预国史修订的权利，所以呢故意把他的老婆写得很好。
1: 他为什么要把他写那么好？我想要是塑造、也是长孙皇后值得他去塑造、因为长孙皇后对他确实太好了。
0: 这就是我们讲的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一个女人。但是李世民身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女人，这个咱们明天再讲好吗？
1: 好，
0: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从英姿勃发的少年，到南征北战的将领，再到志得意满的皇帝，长孙氏已经记不清陪伴着李世民一路走过了多少腥风血雨。他唯一记得的就是他的生命中只有一个男人，就是李世民。李世民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李世民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纷扰不知秋未重，昨夜寒意透背情，这其中的滋味怕也只有他们俩才能够体会吧。好了，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8，皇位继承权的争斗，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贞观17年四月，唐太宗下令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瑜、兵部尚书李济、御史大夫马周、检议大夫褚遂良等人组成了特别法庭，会审太子谋反案件。结果是世界名宴，是证据确凿。于是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临走之前呐、唐太宗见了他一面，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训话。结果啊，这李承乾就说了：“我本来已经贵为太子了，我还有什么其他好苛求呢？我怎么会谋反呢？不就是因为李泰的阴谋，我才和朝臣寻求自安之道的吗？如果你立李泰为太子，就中了他的圈套了。”李承乾在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之后，说这番话的目的何在呢？唐太宗能够听得进去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您说李承乾流放之前说的这番话，他的目的是不是说我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上？
1: 李承乾如果说有这个意思呢、
0: 嗯、
1: 这个时候重点也不在这里、
0: 嗯、
1: 他是说了一番真的是肺腑之言呢、他在提醒太宗，是真的在替太宗着想、
0: 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听明白他的意思了没有？
1: 他听明白了、
0: 嗯、
1: 李泰没有被立为太子。
0: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倒听取了一个谋反太子的话呢？
1: 是啊，唐太宗自己也在反思啊、他说的也是啊，他已经是太子了，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他为什么还要谋反呢？他最后想出来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自己当初就开了个坏头、就是以藩王的身份谋取了太子地位、
0: 对，
1: 太子可经营而得呀、
0: 那以后所谓这个嫡长子制这还能实行得了吗？
1: 第二个方面呢、自己对李泰的偏爱导致了李泰本人呢、这种觊觎之心也萌生了。 你看李世民的这两个儿子啊，都是一个爹妈生的。
0: 对。

0: 其实啊，这个太子和魏王个人的爱好基本上感觉就是李世民的一分为二的化身似的，对不对？
1: 对。
0: 只可惜李世民呐，倾向于南方，所以李泰得宠，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那么您认为李世民反思的第三点在哪？
1: 就是大臣们开始和皇子之间啊，互相的结托，就是在寻找自己的靠山。
0: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危险。而且他想的这点就非常的警惕。
0: 对。
1: 这个事情要搞不好，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四分五裂，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李承乾在这个时候提醒太宗啊，你要真的立了李泰的话，首先是继续证明了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
0: 对，
1: 其次是正落入了这些找靠山的大臣们的圈套，也落入了李泰本人的圈套。所以这个话一提醒，从李世民冷静下来理智的思考的话，他是能够听得进去的。
0: 对。
2: 望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当年自己为取得太子之位杀兄逼父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一时间李世民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0: 李泰没有被如愿立为太子，他的结果如何？
1: 是李世民这个时候听了李承乾的这个话以后呢，对李泰还是采取了措施，马上把他抓起来，
0: 又
1: 下来的诏书。他在诏书里面啊，翻来覆去的表这个态，说这个儿子呢，从小我就很喜欢，
0: 对，
1: 而且我对他呢确实也有偏爱。那么现在他陷入到兄弟之争当中，听信了一些恶人的话，没有办法，我必须要来把他管束，对吧？所以我现在呢，把他从这个魏王降封为东莱郡王，就是王位降一级。他其实没有这个把他一妈到底。
0: 对，那么李承乾本人最后的归宿是怎样的？
1: 他被贬为庶人呢，到黔州流放到贵州那个地方去了，在那活了两年去世了。李承乾有两个儿子，都在后来啊，唐高宗时候做到了很高级的地方左官，所以李承乾呢其实还是后代一直在传续下去的。
0: 这一次啊，唐太宗没有像玄武门之变啊，这个把他哥哥和弟弟斗败了以后，把他那些侄儿杀了十个。
1: 对，上一次兄弟之争，唐太宗的哥哥和弟弟都是断子绝孙的。而这一次兄弟之争呢，你看他的原则就是保全子孙呐。所以这个结局是不一样的。
2: 李承乾、李泰兄弟俩落到这样的下场，那些涉及太子谋反的太子党们也都相继受到了严厉的处置。
0: 当然了，因为顾及到兄弟的情面哈，这个汉王李元昌就没真的把他杀掉，是赐死了。
1: 对，
0: 那侯君集我觉得就有点惨了，凌烟阁24功臣之一呀。
1: 对，
0: 而且是太原起兵当年的老开国功臣呢，
1: 而且后来还有一件大功呢，就贞观14年打高昌，那一仗非常艰苦，到沙漠里面那么远去打仗啊。那侯君集灭了高昌以后，那功劳非常大的，所以他在唐朝初年这个功劳是非常高，地位也很高。
0: 对，他为什么要参与太子那边的谋反？
1: 因为他在仕途上其实很不顺，就是高昌这一仗打回来以后，就是他受处分了，说他放纵部下啊去抢东西，他自己也收了很多的贿赂，所以回来有人告他，侯君集心里就有不平，因为他的女婿是太子那边的人，这个女婿贺兰氏一牵线，他就跟太子走了。
0: 他觉得呢，反正这个太子呢不久将来啊肯定这个能够当上皇帝，所以赶快去抱大腿。
1: 这侯君集是经过玄武门事变的人，因为李泰逼啊，所以侯君集也看到这太子之争，他又在重演，想自己重新站一次队。
0: 哎呦，可是这次队啊没站好，这个大腿啊没抱好，对吧？就是他这次赌博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1: 是，
0: 但是毕竟侯君集跟随唐太宗李世民那么多年，你说怎么最后死的竟然是他呢？让我们想不到。
1: 很痛苦的，就是唐太宗也很痛苦。要真要杀侯君集的时候，就是行刑的那一刻啊，有人来报告给太宗，说侯君集说能不能保全我的子女？太宗答应他，我把他们流放出去，让他们保全下来。
0: 没办法呀。这个时候，我觉得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啊，这个帝王诛杀功臣时候的那种无奈。
1: 是。

0: 那么现在呢，太子已经被废了，我觉得呢，局势又变复杂了。李泰，别看把他给暂时关起来，但实际上他应该还是人们眼中的一个太子的热门人选，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李世民到底要考虑立谁为太子呢？
1: 你想，李世民一直就喜欢这个儿子，而且朝臣当中、宰相们当中也确实有支持立李泰的人，比如说宰相刘季，
0: 对，
1: 宰相陈文本，现在正好废掉了这个李承乾呢，那孙理成他们都主张要拥立李泰做太子。
0: 对，那么朝中有另外的人选的声音提出吗？
1: 有啊，就是还有一个候选人，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生的这个晋王李治，
0: 晋王李治了，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啊。他是李世民的第九子，但是呢，注意他是嫡子，就是长孙皇后和李世民生的，他排第三。
1: 对，只有三个儿子。
0: 对，那么老大啊，老二现在呢争得不可开交，再考虑一个人选，还真的要考虑到他了。
1: 对，支持晋王李治的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他是长孙无忌啊。
0: 哎呦。这舅舅说话了哈。
1: 对，一方面是李世民最亲近的人，同时也是地位最高的人，但是唐太宗本人呢是一直在犹豫，他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他自己对于巩固皇位没有担心，对自己开创的事业也很有自信，那么他对儿子们确实不放心。
0: 对，
1: 而这个李治呢一直表现比较懦弱，
0: 对，
1: 就是不敢拍板，没有魄力。
0: 那么为什么长孙无忌在这个时候会逆着某一种风单单把晋王李治给提出来？
1: 我觉得长孙无忌有自己的考虑，
0: 他
1: 未必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晋王，
0: 因
1: 为不管是陈潜、李泰和李治也好，都是他的亲外甥啊，对吧？现在出问题了，如果再不发言的话，如果是被陈文本、刘季这帮人拥立的一个人当了皇帝，那他今后不是边缘化了吗？没有发言权了吗？所以他必须要抢夺一个主动权。长孙无忌还有一层考虑，就是这个李治啊，就是比较听话
0: 啊。
1: 长孙无忌的这个权欲呢，很强。如果要出现权力交接以后，他是要控制权力的，而且李泰呀、是不太好控制的。
0: 对，最好辅佐一个听话的，对不对？
1: 对，
0: 可以控制。
1: 对。
0: 那么现在，李泰、李治这不同的意见摆在这个地方了，这唐太宗李世民是该怎么办呢？
1: 哎，他会想起陈潜临行前的那句话，
0: 如
1: 果真的是立李泰的话，带来的问题就是子孙不能保全。不仅陈潜和陈潜的这些儿子们要被杀掉，而且李治也可能被消灭掉。李世民对这个兄弟相残的这个后果非常的教训深刻，所以他觉得李泰是真的不能立，尽管我喜欢他。在这个时候他做出了很理智的一个决定，对大臣们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志。
0: 哟，
1: 如果兄弟两个在相争了、这两个人都不能立，
0: 对，
1: 相争的双方立了一方，另外一方就必死无疑。李世民自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他一定要选择一个第三者，才能够把大家都保全下来。
0: 已经说了两弃之了，太子不要了，李泰是不是也就是不是彻底没希望了？
1: 他那个个人的就是情感和理智之间啊总在打架，一直很矛盾。就是说了这个规矩以后，未必他就彻底放弃了李泰。而且李泰身边的这些人呢还有人在秘密上书要请求太宗立李泰，
0: 他们好像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1: 对，在太子在接班人的背后是有社会集团的，拥立李泰的这批人，都是后来新提拔的一批官僚。
0: 对，
1: 而李治的背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
0: 对，
1: 关陇集团的和投奔关陇集团的南方的这些贵族。唐太宗晚年呢，曾经设计过一种格局，就是要在朝政当中，要让关陇的这些老臣贵族们，和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僚呢，形成一种平衡，不能让一边压倒另一边，
0: 那必须要有矛盾双方去制衡。可是在，唐太宗贞观期间，这个地主阶层和这个关陇集团，他们之间到底谁更占上风？
1: 唐太宗本人呢是个矛盾体， 李世民在朝中是有两把的，一手是依靠力量，那是长孙无忌为首的，
0: 对，
1: 一手是利用力量。你光有长孙无忌这批人治理不了好国家，可是你光利用这批一般地主出身的人啊，他觉得不可靠，这帮人可能会会夺权，会使他的政权变色。
0: 对，
1: 而李泰背后的这支力量，是李世民不太放心的，
0: 对了，
1: 是李世民的利用力量，而不是他的依靠力量。
0: 对，真的一旦要是让李泰当了太子，那一帮地主阶层山东名士们他根本就搞不定。
1: 对，可是另外一个候选人李治这太弱了
0: 啊，对，
1: 他能不能接班，很好的接班都是一个问题。
0: 实际上这次呢，决定皇位继承权的这个斗争啊，表面上看起来皇子之间斗得不可开交，而这背后呢，实际上应该是一般地主阶层和关陇贵族集团的矛盾。那么李世民是不是就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拿不定主意，所以他忧心忡忡啊？哎呦，连我们为他盘算下来都觉得这么痛苦。
1: 因为太子谋反事件出来了，必须要解决了，对吧？再拖肯定是夜长梦多，问题更大，因为拖的时间越长，底下的人的这个较劲就越激烈。
0: 对，
1: 又不能拖，可是还不能决定。
0: 对，
1: 就自己心里是特别的矛盾，说立谁呢？到底是立李泰呢，还是李治呢？那个心态是非常的焦虑的状态。
2: 徘徊在李渊灵前的李世民，内心仍然在做着艰难的选择。他终于体会到了当年埋藏在父亲心中巨大的痛苦。
0: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呢，却促使他拿了主意。谁呀？就是魏王李泰，他说了一句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呀。
1: 就是李泰的这句话，最终断送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他说，哎呀，父皇您看您对我那么好，你放心，只要你立了我的话，等儿生死之日啊，我会把我的儿子全部杀掉，把皇位传给我弟弟晋王李治。
0: 这句话呢，不知道电视前各位您听出毛病来了没有啊？我们看来这好像是一句，哎呀，真的是像这个父皇表忠心的一句话。
1: 而且世民觉得这儿子好啊，这儿子真是又照顾弟弟又照顾我，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为难嘛，现在你两个都立，就是先立我，然后我会传给我弟弟的。
0: 对，
1: 李世民听进去了，觉得给他找到了一个方案呢。
0: 是，
1: 李世民就去找长孙无忌说，你看亲雀，对，那个时候就高兴了，就叫小民来了。你看亲雀这小孩子乖呀，他昨天跟我说了这个话，说我等他这个当了皇帝，他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他会把儿子杀掉传给弟弟的。
0: 但是要知道，这话在古代的很多大臣的，尤其是这个内心呢，还有一些别样的想法，大臣听来那就有严重的问题了。
1: 对。那个楚西良先发言了，说陛下您这个理解大错特错，您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真的是魏王当了皇帝以后，他怎么可能杀掉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弟弟呢？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0: 对呀，你想想，李世民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李泰是皇帝，还不是他想干嘛就干嘛吗？
1: 对呀，
0: 他难道真还为了你当年那句承诺，然后真的杀儿子吗？
1: 对，所以楚西良把话更点到要害上。他说啊，魏王李泰是一直在赢求太子之位，你今天真要立他的话，那么你请先把晋王李治给处理了，否则他今后还是惨的下场。唐太宗一听这个话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唐太宗最担心的就是子孙不能保全。
0: 对，
1: 说我不能啊，心里是痛苦之极，矛盾之极。
0: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晋王李治应该讲是很被看好，这个李泰基本上就不行了吧。
1: 对，但是李世民心里还是在犹豫，如果立了李治的话，那是长孙无忌的功劳最大，他会一手遮天啊。
0: 那么最后的决定，这李世民是一定要做出了。
1: 对，不能再拖了。
0: 他最后的决定是怎么做的？
2: 万般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好又召集几个最亲近的人来商议立太子之事。当着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几个老臣的面，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 好了，说我现在确实很难过，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这是说到伤心之处，就突然从这个腰带上把一把佩刀拔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现场呢，居然李治也来了。我想的是长孙无忌事先有安排的。
0: 对，让他留下来。
1: 让他留下来了。这个时候呢，长孙无忌马上就一把抱住太宗，把这个手上的刀给抢下来了，就交给了李治。
0: 哟呵， 没拿在自己手里，交到了李治的手里。
1: 对，他说：“陛下，我知道你很难抉择，那么但是你一定要抉择。我知道你的心思，就是要立李治。可能你不太好说。今天刀交给李治了，交给这个晋王了。今天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实际上就是长孙无忌替李世民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定啊。
0: 呵，那李世民是坚决反对呢，还是就顺水推舟了？
1: 李世民就顺水推舟的说，对着晋王说，说智儿啊，你要感谢你舅舅，是你舅舅立了你做太子。
0: 哎呀，我觉得李治这个太子得来的实在是太有戏剧性了哈。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当时要拔这把剑呢？
1: 哎，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没有想明白他拔剑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他是要去杀谁吗？我想他不可能，他是召集几个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的。他是要自杀吗？就是伤心这个烦恼之极，想干脆一了百了。我想李世民也不像是。
0: 对，
1: 很有可能是他想拿出一把刀来，就是今天要下决心了，必须要决定了，可能在哪里剁下一个脚，剁下一个桌子的脚来，或者是这是一种情绪的
0: 砍柱子或者砍桌子，
1: 砍柱子或者砍桌子、砍椅子。他今天真是我必须要拿出决定，再砍下去，脑袋里面一闪念就会出来一个决定了，可能是这样的。
0: 长孙无忌这个人也太厉害了一点，过去抢下来，他的意识怎么会那么强，直接就敢递在他手里？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把握已经特别的大了？
1: 哎，他已经看明白了。尽管唐太宗对李治不是很放心，也不是特别情愿，但是可能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只能帮他做出这个没有选择的选择来，他只能接受。
0: 这件事儿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么我就在想了，你说李世民当时做了那样的一个无奈的决定，你说他内心他甘心吗？
1: 他后来还动过个念头，想立另外一个儿子来做太子，来替代这个李治。
0: 对，
1: 看来对这个李治啊，他一直是心里不是很踏实的。
0: 对，所以落个遗憾啊，总不是最好的人选。
1: 对，其实历史上啊，李世民最不放心的这个儿子，恰恰是非常能干的。
0: 李治最后是成就了一些连唐太宗李世民都无法完成的大事儿。
1: 唐朝这个边功最盛的时代，是唐高宗李治的时代。既不是唐太宗，也不是后来的唐明皇。
2: 李世民终于了却了他最后的心事。公元647年，日渐病重，去日无多的他，回想往事，历历在目。但是他立的这个太子李治和他自己的才人武媚娘的一段风流事，就是身后的他无从知道的了。公元649年，李世民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征战沙场、倾心治国的身影消失了，可是他所创造的辉煌却还将继续下去。
0: 贞观天子李世民到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讲完了。应该说伟大也好啊，是明治之君也好，都不为过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上都为人们所好评的这样一位皇帝，其实呢，他的所作所为很多都值得我们去思考。非常感谢您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精彩故事，谢谢。回到唐太宗和他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冲锋陷阵的身影，看到他一次次为失去大臣而痛哭的眼泪，看到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军民情谊，看到他治理国家的雄才伟略，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以前30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气息啊。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神武、文武群臣的贤良忠直，让唐这个时代被赋予了特有的英雄气质，让贞观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也让贞观之治几乎成为唐宋以后治国实践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词。关于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这么多，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 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时期，公孙胜该消失时就消失。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梁山众好汉当中啊，要么是林冲武松那样有超群的武艺，要么是李逵鲁智深那样有万人不挡之勇，再者就是石谦那种另类的旁门功夫。但是梁山当中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第一人，那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每次啊遇到用武力搞不定的事儿，那都是要由公孙胜出面来摆平，因此呢他也是德高望重，坐上了梁山的第四把交椅。可奇怪的是啊，这位道爷作为梁山的领导核心，却经常旷工，动不动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让梁山众好汉们要费尽心思的去找。那么公孙胜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跑，梁山众人又为什么锲而不舍的追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0: 请坐。
4: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您说公孙胜的特长那是呼风唤雨，又不是像戴宗一样是长跑健将，他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在梁山的岗位上待着呢？
1: 要把公孙胜的那个跑讲清楚啊，就一定得讲讲公孙胜的工作。
0: 入云龙公孙胜他在梁山的正式职务啊，其实呢是副军师，那跟吴用呢基本上是平级的。不过在梁山众位好汉当中啊，他始终扮演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这么一个神秘角色啊。那么他在梁山当中究竟地位如何？
1: 公孙胜在梁山上啊，应该说地位很高。比如说晁盖在的时候，他应该排在晁盖、宋江、吴用之后，他是第四把手。晁盖死了以后，卢俊义没来之前是宋江、吴用、公孙胜。所以就看看刚才那两个排名，咱们就可以知道他在梁山上呢地位确实是很高的。假如梁山有空军司令的话，那他就是空军司令，也就是说梁山的制空权啊在他手上。晁盖没有这个本事，宋江也没有这个本事，吴用更没有这个本事。
0: 是啊，梁山你可以把美髯公朱仝啊这个逼到山上来，你也可以把玉麒麟卢俊义骗到山上来，还可以把金枪手徐宁引上山，可是啊那狂风和乌云你能吹得上山吗？哎，只有公孙胜有这个本事。
4: 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自幼在家乡冀州使枪弄棒，学成多般武艺，后来拜罗真人为师，学得一身道术，能够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人称入云龙。
1: 可是呢咱们要反过来看一看公孙胜他在梁山上的表现啊，那实在是要大吃一惊了。咱们现在经常说考察一个人的政绩呢，可能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打考勤，还有一个呢就是年终总结。对公孙胜啊，如果梁山给他打考勤的话，他的考勤呢肯定是空白。如果是总结他的政绩，那他的政绩呢也是寥寥可数。
0: 那一般来说企业遇到这种人那就要请他下课了，可是公孙胜在梁山考勤政绩都不合格，那留着他干嘛呢？哎，他都有些什么逃跑记录啊？
1: 我总结了一下，公孙胜啊他完全可以号称梁山第一跑了。他的这个跑呢具体来说可以又分为三跑。他的第一跑是什么呢？长期请假而且逾期不归。在梁山上要论请假呢，应该说不是他一个人。
0: 对，
1: 比如说李逵就请过假要去接他老母。但是李逵他是按期归队啊。公孙胜他就不是了，他请假以后呢干脆就不回来了。
0: 是啊，宋江刚刚被人从法场上劫回来，那在庆功宴正在搁着，没喝过三巡，到第三天的时候啊，这公孙胜就提出来说是想回去看一看他年迈的母亲。那
5: 这个书上说啊，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冀州老母在彼，亦恐我真人本失玄望，欲待回乡请示一遭，暂别众。”

0: 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
1: 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最伤心的就是当时的首领晁盖，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他说你请假也可以，不是三五个月吗？到时候你可得按期归队。可是公孙胜呢，他是挥挥衣袖，把满天的云彩全都带走了。三五个月是过去了，可是他的人呢根本就找不着，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玩了失踪。
0: 当然了，直到后来神行太保戴宗是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把他从深山老林里面啊给刨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梁山又遇的难题了，该他公孙胜出场了。
1: 这个难题啊，当然就是高廉啊。
0: 可是啊，别看高廉就是那踢球的高俅的堂弟啊，这个人呢，法术几乎跟他那堂兄啊的足球的水平差不多，还真可以，有两下子一般人对付不了。
1: 当时高廉呢把柴进扣起来了，宋江跟柴进是什么关系？当然他就要带着所有的人马去救柴进。
0: 所以最后啊，宋江和吴用反复商量，还是得到山里面把公孙胜啊给请出来，最后就派戴宗和李逵真把公孙胜找回来了。至此他这第一跑完成了，
1: 接下来呢他还有第二跑。就是在不跑的时候他也跑，咱们换一句话说，应该叫在工作的时候他跑神，他回来以后在梁山上把他那份工作呢又挑起来了。可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呢，就可以发现他干工作呢基本上是三心二意，在其位不谋其政，经常是上班时候打瞌睡，上班的时候呢跑神。
0: 尤其是作为梁山副军师的公孙胜，在水浒当中啊，很少能够见到他领兵打仗或者是运筹帷幄。
1: 在梁山上呢，大概只有这么一位，他从来不履行自己的领导人的职责，你就很少见到他出手。
0: 是啊，他也就是在水浒传当中刚出场那段和晁盖家几个看家护院的保安有过一场冲突。
1: 当时呢，晁盖啊还有三阮啊还有吴用啊，加上刘唐，他们正在商量要劫生辰纲。这个时候呢，公孙胜他就闯进来了。
0: 当然最后呢，几个人就是一拍即合，变成了七星聚义，然后呢就要去制劫生辰纲。那么除了这次动手之外呢，后来呢，也就是他曾经和追晁盖的朱仝曾经照了照面，不过那个交手也就是意思意思，再往后咱们就基本没有看到他和谁动过手了，或者说使用过什么暴力了，没了。
1: 虽然他很少动手，可是咱们反过来说啊，那也得看到在梁山上啊，所有的人对他都是八个字，无人不敬，无人不服。
0: 所以这就叫高手，对不对？他可能不屑于什么拳脚棍棒这样跟人家去动手，回头啊人家一发威就让所有的人都动弹不得了。那么在梁山呢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总能够挽回大局啊。不过您总说他跑神算他第二次跑，那么他的这第三跑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他的第三跑呢应该就是炒梁山鱿鱼。这一跑呢当然就很厉害了，梁山上有很多好汉，敢炒梁山鱿鱼的就是公孙胜。因为公孙胜啊他是梁山的开创者，在梁山呢地位也很重，可是在梁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竟然公开提出来要下岗要回家。
0: 那他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太另类了？难怪你看他走了以后，这宋江啊是非常的惋惜啊。原文叫做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不乐。你看都已经难受到什么地步了。
1: 如果是梁山的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名列前茅，如果他提出走的话，宋江呢或许还会放他走，因为这个人呢对宋江肯定要形成一定的威胁。可是公孙胜不同，他的本领呢很高，对宋江呢帮助很大，但是他这个人对权力对地位没有任何的欲望，这一点呢宋江知道得很清楚。
0: 当然这次走之前呢，公孙胜还为梁山培养出了他的一个接班人，那就是混世魔王樊瑞。话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闹华州之后，准备要回梁山了，路过徐州沛县旁边一个芒砀山。

0: 在这儿，结果呢，他就被混世魔王樊瑞以及这个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给阻拦住了。
1: 但是公孙胜呢，他确实是高人啊，他抬眼一看，这个芒砀山里啊，到处都是青色的灯笼，他就断定了，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施展妖术，怎么办呢？他就也马上施展法术，把他们三个呢生擒了。不但生擒以后啊，他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你们啊归顺梁山，然后为梁山效力。应该说呢，这也是公孙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贡献。
0: 公孙胜在走之前把樊瑞调教出来，我觉得对于宋江来说的话，多少也算是个安慰吧。
1: 这呢也顶多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公孙胜临走的时候啊，确实是把他的独门秘籍啊五雷天心正法呢交给了樊瑞。可是你想一想，他毕竟是初学者啊，
0: 对，
1: 所以宋江呢他肯定不会只要徒弟不要师傅嘛，
0: 对，
1: 何况这个师傅呢还不是一般的师傅，是一个超级高手啊。
0: 当然此时的宋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啊，那公孙胜这个梁山第一跑他也就美梦成真了。那么我们要说了，梁山实际上是很需要公孙胜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公孙胜的法术高强。那么他的法术高强之处在哪里？
1: 简单的说呢，就是对天气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呼风唤雨的才能。在这个方面呢，梁山是没有人能取代他。
0: 在古代啊，能够支配天空掌握天气，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您看历史上发生很多重大事件都跟天气有关，像什么这个借东风啊草船借箭啊等等等等。那么公孙胜现在能够做到呼风唤雨了，更了不起，那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人工降雨和人工造风了。
1: 在水浒传里呢，公孙胜的法术水平表演的最出色的就是宋江啊，他不是带着人去打那个高唐州吗？打不下来，为什么呢？碰到了一个法术也很高的人，就是那个高廉啊，他手下有300飞天神兵。那宋江因为他没有什么法术嘛，碰到这样的阵势啊，他就完蛋了，打得损兵折将。
0: 宋江在高唐州啊，吃尽了高廉的苦头。书中描写啊，他和高廉对阵的这一段啊，很精彩。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照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但是公孙胜一来啊，局面立刻改观啊！只见他拿出松纹古定剑，往那个阵势当中那么一指，嘿，一道金光刺向那些所有的虎豹毒虫，结果啊，全部都现了原形了啊！一看，都是白纸捡的这些什么虎豹走兽的。
1: 哎，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哎，这次咱们就看见了。本来高廉他以为他的法术很高，可是碰到公孙胜呢，他就不行了。小说里就写呢，高廉啊，他还有一个其他的招啊，就是逃跑。他赶紧架起那个黑云，他掉头就跑。那公孙胜呢，他马上施展法术，把这高廉呢从空中把他打落。这次啊，应该说这个梁山好汉啊是非常出气，公孙胜他出手相助，梁山呢大获全胜。
0: 那么除了斗高廉之外呢，其他几场涉及法术的战斗当中，公孙胜的作用那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想想，在梁山上他的工作范围是不是也就只有斗法了？
1: 公孙胜的工作呢，咱们可以给他分成两类。一类啊叫做制造坏天气，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啊，他专门来制造坏天气，然后给对方呢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驱散坏天气，天气很不好，他突然出来施法术，喊一声鸡，然后呢天气就马上变了，对方没有准备，而自己的阵营呢有充分的准备，当然也就把握了胜机。
0: 所以啊，简单总结下来，公孙胜所做的就是给敌人制造麻烦和为梁山清除麻烦。你看没有他的呼风唤雨，宋江那得多累呀，难怪他的走对宋江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入云龙公孙胜是水浒108将里最早抽身离开的一个，在征方腊结束之后，公孙胜便选择了在无言的告白中默默离去。

0: 公孙胜走了，我苦留不住，让他和你说说，他怕别是伤感，让我状告你一声。不过呢，关于公孙胜离开这件事情啊，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谜。那你说他玄乎在哪儿呢？
1: 公孙胜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呢也无所求。比如说金钱，像这样的物质欲望呢，梁山上的那些好汉呢，应该说都是有所追求的。可是公孙胜他没兴趣，他有两次离开梁山探亲，要看他的母亲，当然要带点钱啊。可是他呢从来就无所谓，还是晁盖呢非要把钱塞给他。咱们再看一看权力，在梁山上呢排座次啊，排名次啊，很多人他都是斤斤计较。
0: 对，
1: 可是公孙胜啊他不计较，你给我排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你把我座次放在哪儿我也无所谓。
0: 那么我想这一点啊，吴用可能会感觉到很自在。
1: 按一般人的想法啊，他们两个是在一个赛道上，但是实际上呢是吴用一个人在赛道上跑，公孙胜呢他这个副军师呢是有名无实，完全是吴用一个人掌着军事大权。
0: 可是想一想啊，公孙胜当年算是最早上梁山的一批人了，扯旗杆大起来，邀来了那么多的兄弟，好嘛，现在把这些兄弟啊就抛弃在那儿一走了之，他能忍心吗？
1: 在这个方面呢，公孙胜他还是一个无所谓。在梁山上啊，公孙胜他从来就是一个人过，他跟谁他也不近，跟谁呢他也不远，所以呢他一跑了之，对梁山的任何一个人他也不会有所留恋。
0: 咱们一直在说公孙胜是如何跑跑跑的，那么梁山啊那么需要他，那应该对他是追追追啊。比如他第一次跑了以后，那梁山就没有放弃啊，一定要把你追回来。
1: 梁山的追呢，实际上可以换个词叫刨，你就是在地底下藏得再深，我挖地三尺挖地三十尺也要把你挖出来。他不是一般的请假不归，而是什么呢，借请假逃跑。因为梁山当时派的是谁呢，戴宗跟李逵，显然他就是巧取豪夺的组合嘛。戴宗他肯定是巧取的，他负责的是什么呢，文请。李逵呢他肯定是豪夺的，他负责武请。
0: 咱们就来看看啊，这二位跑到公孙胜的家里的时候啊，采取了怎样先礼后兵的请人方式。
1: 先是戴宗上场啊，他跟公孙胜的母亲说，我们是来找公孙胜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公孙胜的母亲啊处理得很得体，他就说，我没看见我儿子，他没回来。这一下子呢，戴宗拿他就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呢，李逵上场就变成了豪夺了。他这一夺，公孙胜的老妈他没有对策了。
0: 但是光见到了公孙胜那还不一定跟你走，你看那公孙胜一番托辞跟他们玩起了太极啊，说这个老师啊不同意我走啊，我妈呢对我又不放心。结果直到戴宗李逵二人那要斧劈罗真人，
1: 他不回去也不行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用得上今天咱们说的一句话了，你流氓我更流氓。他碰上了两个更流氓的，他就只有一条了，乖乖的束手就擒，跟着他们呢回梁山去。
0: 那么在整个公孙胜啊老是跑来跑去跟梁山捉迷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公孙胜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们就要问了，你说他为什么就那么喜欢跑呢？
1: 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要说到公孙胜的两种职能了。第一个职能是他的宗教信仰，第二个职能呢是他呼风唤雨的本领。对于梁山来说啊，他需要的是公孙胜呼风唤雨，但是对于公孙胜来说呢，他还特别希望发挥他的宗教信仰的优势。这个方面呢梁山就不太需要了。
0: 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当中啊，宗教或多或少都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啊。我觉得本来公孙胜以为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精神功能，能够成为这支力量当中的精神支柱。
1: 可是后来呢，梁山他逐渐的想招安了，他在精神信仰上当然就跟政府要保持一致嘛， 这个时候呢，他想发挥他这方面的作用，他发挥不了。
0: 嗯，
1: 他不想发挥他那个呼风唤雨的作用，梁山非要叫他发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工作岗位。所以他就只能采取三种办法：一开始我请假我不回来，你要不找我那就算了；第二个办法呢，你把我弄回来了，那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要是不批评我那我也算了；第三个办法，我请假也不行，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又不让，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摊牌，我一定要下岗回家。
0: 那么从公孙胜的这一番选择来看，他的人生智慧在哪里？
1: 那当然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其实公孙胜啊，他一开始上梁山他的态度很积极，去找晁盖也是他主动的嘛。但是后来呢，他发现跟梁山有了这样一个貌合神离的关系，他就采取了一个很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离开。这恰恰说明在人生的策划上，或者说在人生的把握上，他是很有智慧的。联系到咱们今天啊，也是一样，一个工作岗位或者一个生活环境不一定适合自己，怎么办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凑合，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选择果断的离开。只有能够充分发挥你作用的工作呢，才是好工作。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工作呢，让你在40岁以后、50岁以后工作得很轻松，生活得也很轻松，它就是个好工作。如果到了40岁以后、50岁以后，你越弄越累，甚至你还要下岗，它就不是个好工作啊。公孙胜呢，他当时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再在梁山干下去，那这个工作呢肯定是越来越沉重，那他到那个时候呢，他肯定会不胜其烦。
0: 在《水浒传》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公孙胜总是手执孙文古定剑，口念咒语，画一个圆圈刺出去，然后大喊一声急，多神呢、啊、这就给人感觉像哈利波特手执魔法棒一样。可是啊，公孙胜发现在梁山他最想实现的东西已经再也无法实现了，那么他选择离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也许就是公孙胜想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9，阎婆惜人财两空的贪婪女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阎婆惜，梁山第一号人物宋江的老婆，妙龄18，貌美如花。可她在前一回出场，后一回就成了宋江的刀下鬼。这是《水浒传》当中著名的一桩杀妻大案，也正是因为闹出了人命，宋江才被逼上梁山的呀。其实啊，老婆这个称呼并不准确，因为宋江从来没有明媒正娶过阎婆惜，而是另外给他买了处住所，金屋藏娇了。他的身份啊，有人说很像后世出现的一个不光彩的名词，叫二奶，所以也有人就把他称作是宋江包养的二奶。那么他是如何把一个能干的书吏硬生生逼上梁山，自己也由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您好，
0: 请坐。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有人说啊，如果要换在今天，阎婆惜这个人呢，很可能会成为叱咤娱乐圈的超级女生。
1: 哎，很有可能。
0: 嗯，
1: 为什么呢？咱们开句玩笑，阎婆惜呢，那也算是音乐世家，因为他老爸就是干这个的。
0: 嗯，
1: 当然他那个音乐呢比较俗。
0: 嗯，
1: 咱们打个比方呢，就好像是在街上练摊的，比如说他老爸带着他到这儿卖卖唱，
0: 对，
1: 到那儿卖卖唱，然后呢换几个钱。
0: 嗯，
1: 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嗓子还是经过了严格的他老爸的训练的。
0: 对。 不光是歌唱的好啊，而且人长得也漂亮。书中出场的时候说她是颇有些颜色，年方18。如果真要是发展娱乐的话，那正是黄金年龄啊。
1: 不但是黄金年龄，她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地方也不错。她是在当时的首都长大的。
0: 对，
1: 不过当时的首都观众朋友可能弄清楚，那不是北京，是东京。现在呢，那就叫河南开封啊。
0: 而且据说他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进行演出啊，那些娱乐城的老板们呢还纷纷与他签约，所以在京城阎婆惜算小有名气的歌星啊。
1: 或者呢，他们家呢有一个比较远大的理想啊，他们家或许想，哎，东京唱歌能唱得小有名气，那我要跑到其他的省份唱，那不就大有名气了吗？所以他们家呢属于全家出动，
0: 对，
1: 然后就到外地去发展了。这个发展的地方呢，他很不幸就选择了山东，选择了宋江所在的那个县。
0: 所以前程无量的歌坛新秀就此走错了地方。走错了地方不要紧，打不开市场，生活还开始潦倒了。
1: 他老爸本来带着全家是雄心勃勃跑到了山东，
0: 对，
1: 跑到了宋江所在那个县想发展。可是去了以后呢，得了重病，一病不起，到最后呢死了。更惨的是他老爸怎么下葬都困难了。
0: 嘿，可是照一般人的想法的话，他老爸去世了，阎婆惜毕竟还有一技之长，完全可以养家糊口嘛。
1: 哎，说到这儿呢，就是他们阎家的不幸了。
0: 嗯，
1: 他们家呢在东京唱歌很受欢迎。
0: 对，
1: 我估计当时东京的卡拉 OK 大概遍地开花。
0: 嗯，
1: 可是跑到山东不行啊，山东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是孔孟之乡。
0: 对，
1: 那个地方呢晚上呢是没有那么多的卡拉 OK 厅。
0: 嗯，
1: 我甚至猜啊，到了晚上可能大家都回家读圣贤书了。
0: 对，
1: 结果他老爸一病重，阎婆惜呢想杀出来赚钱，起码要让他老爸能够入土为安吧。
0: 对，
1: 做不到。为什么呢？没钱赚。
0: 嗯，但是就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颗救星出现了啊，那就是自卖自夸的王婆。
1: 哎，说到王婆呢，咱们倒还真得说上两句。
0: 嗯，
1: 因为咱们在过去做节目时候，咱们也说过王婆。
0: 对，
1: 王婆弄得潘金莲很惨。
0: 对，
1: 那这个地方呢又出来个王婆，所以咱们可以猜啊，大概古代啊拉纤的给人说媒的就给他一个绰号，就叫王婆。
0: 对，一般来说呢，做媒的王婆啊都是热心人啊，一看到他们家这种情况也确实很愿意帮他们，于是呢就为他们去考虑一户挂靠对象啊，赞助商。
1: 哎，这个王婆呢眼光很刁。
0: 嗯，
1: 她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
0: 对，
1: 她呢第一个就找到了大名鼎鼎的宋江。
0: 嗯，
1: 因为她知道呢宋江这个人是及时雨嘛。
0: 对，
1: 所以她竟然呢就去说服宋江，让宋江干什么呢？给两个可怜的女人下点雨。
0: 谁让当时宋江身上背负着一个美名，那就是有困难找宋江吗？对，那么宋江这次有没有下来及时雨？
1: 哎，宋江当时呢还真下了点雨，而且这个雨呢下的还比较大。当时宋江听说以后呢很爽快，他说这样吧，我呢替他买一个棺材让他入土为安。
0: 嗯，
1: 然后呢我再送他十两银子，让他再把后事料理料理。这个十两银子呢，咱们再替观众朋友啊算一下，十两银子呢，那就是说宋江送了阎婆和阎婆惜两个人，等于是抚养费，
0: 对，
1: 或者叫做安葬费，3000块钱。
0: 嗯，既然宋江已经下雨了，被淋湿了的阎婆惜一家当然要感谢人家，那么阎婆这个时候呢就得要向宋江去表示点什么了。
1: 他当然要去谢宋江啊。
0: 对，
1: 可是他到宋江那儿一看，他就发现宋江家里啊家徒四壁，当然这个不是指的宋江家里没有家具。
0: 嗯，
1: 而是除了宋江以外没有第二个大活人。
0: 嗯，
1: 所以阎婆就想，哎，显然他是没有老婆的。
0: 对，
1: 那我还不如把我的女儿送给他，我又感谢了他，我的以后的抚养的问题，我的赡养的问题，不也就有人出钱了吗？
0: 嘿，
1: 我等于靠到了一个大佬啊。
0: 哦，这个地方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阎婆发现没有女主人，那你说宋江到底有没有个老婆？其实呢这也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谜。
1: 嗨，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神龙见首不见尾。
0: 嗯，
1: 宋江这个人呢他神神叨叨的，比如说宋江在县里弄个小干部当当，可是他就怕他当这个小干部呢会影响到他们家，所以宋江呢当时就对外声明说，我跟我老爸脱离关系。
0: 嗯，
1: 为什么呢？他怕他干的那些事儿影响到他老爸。
0: 对，
1: 但实际上他脱离关系没有呢？没有，因为水浒传里写了他还是住在他们家嘛。
0: 对，
1: 所以有人也在猜，这个宋江这个老奸巨猾的东西，他到底结婚没有啊？
0: 嗯，
1: 还搞不清楚。但是有人就说，哎，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叫什么呢？隐婚。
0: 嗯，
1: 隐就是隐蔽的隐。
0: 对，隐婚到现在还挺流行啊，很多明星就基本上处于这种状态。
1: 所以宋江呢，到底结婚没有，咱们不知道。
0: 嗯，
1: 他隐婚也好，不隐婚也好，总之呢，他这个状态呢，给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0: 嗯、
1: 因为他本来是一种善举嘛。
0: 对。
1: 但是他的善举竟然有了回扣，
0: 嗯，
1: 竟然有人把大美女给他送上来。
0: 哎、
1: 现在呢，就有一个人就要出场了，
0: 哎、
1: 那就是阎婆惜。
0: 其实看宋江和阎婆惜走在一起，似乎是啊，郎有财啊，财产的财，女有貌，一个告别单身。一个终身有靠，可是这段看起来很美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危机和悲剧的种子。
1: 这个婚姻呢，咱们讲了宋江的态度，他是被动的、嗯、
0: 对，
1: 咱们也讲了阎婆的态度，他是主动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个当事人他没态度，就是阎婆惜啊。
0: 对，
1: 因为一开始阎婆惜啊，他没有发言权。
0: 对，
1: 那个时候他急于埋葬他的老爸、
0: 嗯、
1: 他急于安家，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老妈要养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为了活命，不要说是宋江，什么江找他，他都会答应的。
0: 嗯，
1: 可是你想一想啊，刚才你说了，没过几天，他就身上已经穿戴全变了。
0: 对。
1: 又没过几天，他老妈身上的穿戴也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想他的眼光也会变，他的心态也会变。
0: 穷途末路的时候，那什么都好凑合。现在咱日子好过了，我还不能进一步提高一下我的幸福指数吗？
1: 咱们给他算算。
0: 嗯，
1: 第一个，我认为啊，他们两个年龄他就不协调。
0: 对。
1: 宋江按小说里介绍大概40上下吧，
0: 嗯，
1: 可人家阎婆惜呢18上下。
0: 哎呀，
1: 老夫少妻啊。
0: 对，
1: 老夫少妻弄在一起，到底能不能把关系搞好，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因为共同语言少。
0: 对，第二个不同也很明显，兴趣不同啊。前面咱们说了，宋江的舞台是在官场或者江湖之上，他可对那些啊这个声色犬马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1: 第三个，仔细想一想呢，他们两个的追求应该也不同。
0: 嗯，
1: 阎婆惜她是为了活命。
0: 对，
1: 我嫁给宋江，宋江就是我的提款机。哎，宋江不是啊，宋江他还有更多的追求呢。
0: 对，
1: 所以宋江的追求和阎婆惜的追求呢，他根本就对不上。那这种对不上的两个追求，他迟早就会出问题。
0: 所以啊，眼前的安稳看来是建立在银子的基础之上，跳槽那才是叫时刻准备着。说起来有趣啊，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婆媳这两个字啊，常常被用作命名妓女。那么你说这阎婆惜之前她是妓女吗？
1: 严格来说她不是妓女，顶多她就是歌女。
0: 嗯，
1: 但是水浒传里专门介绍说，很多妓院啊经常找阎婆惜的老妈说，哎，你女儿不错，能歌善舞，长得也漂亮，到我们这来工作吧。
0: 嗯，
1: 但是她老妈都没答应。
0: 对，
1: 这可见什么呢？阎婆惜她跟妓女这个行当，包括阎婆惜的工作呢，跟妓院的工作呢，应该说是最接近了。
0: 对，所以由此看来，出事儿那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 而且这个偶然呢很有意思，就是宋江给他带来的。
0: 嗯，
1: 宋江呢有一次大概是高兴了，可能是在办公室啊跟别人介绍说，哎，我包的那个二奶啊真的不错，
0: 嗯，
1: 很漂亮，你们要不要看看？结果他就把办公室的同事呢请到家里开了个家庭宴会。
0: 嗯，
1: 这一开不得了，开出问题了。
0: 嗯，
1: 因为他办公室呢还有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他的到来就让宋江这个小家从此变得不安宁起来了。
0: 嗯，对，书中介绍新来这位，这张文远啊，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唤作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息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足谈思，无有不会啊。您瞧，来一个大帅哥，同时还和阎婆惜有共同语言，都爱好文艺。
1: 这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在水浒里也经常说。
0: 嗯，
1: 就是宋江被称为三郎，
0: 对，
1: 这个张文远他偏偏也被称作三郎，两个三郎那就都面临着阎婆惜的选择。
0: 嗯，
1: 阎婆惜选择谁呢？很简单啊，他肯定会选择张三郎，他不会选择宋三郎。为什么呢？ 从长相的角度来说，这个宋三郎呢跟这个张三郎呢就不能比。
0: 嗯，
1: 再从才艺的角度来说呢，宋三郎他适合的是

0: 搞政治。这个张三郎呢，他适合的是谈情说爱。
1: 嗯，
0: 阎婆惜呢，他对什么政治都不感兴趣啊，他感兴趣的就是谈情说爱。所以阎婆惜选择张三郎啊，那是没商量。
1: 嗯，第二个不同也很明显。其实看宋江和张文远啊，一个面黑身矮二等残废，一个玉树临风英俊潇洒，一个是舞枪弄棒不解风情，而另一个呢则是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您说换哪位女性啊，如果从她内心实际出发，不会去选择后者呢？
0: 你说说这个傍大款还看什么年龄，还看什么长相，最主要的应该看什么呢？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前途啊。
1: 对，
0: 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像潘金莲跟西门庆好了以后，武大郎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一样。
1: 嗯，
0: 阎婆惜跟张文远好了以后呢，宋江他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不过啊，很有意思的是，宋江知道以后啊，他的表情包括他的整个的态度呢竟然很平静。
1: 嗯，
0: 他的反应呢很冷漠。
1: 那么宋江的这种冷淡到底为什么？
0: 可能有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方面呢就是宋江觉得哎无所谓，我就是跟他是一种买卖的关系。
1: 嗯，
0: 就好像一个商品一样，我已经买来了，我已经把它用旧了。
1: 嗯，
0: 那这个商品丢了就丢了吧。还有一种可能，那咱们就要说的稍微难听一点了。
1: 嗯，
0: 也可能宋江是玩腻了。
1: 嗯，
0: 他觉得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就像衣服一样吗，已经该换季了。
1: 所以呢，宋江可以很平静地想，反正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什么，我只不上门便了，相当的轻松，相当的坦然呢。
0: 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应该说是一个不进不退，或者说是进退维谷的关系，谁都不能先动。但是出现了一件很重大的事，结果呢两个人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1: 嗯，阎婆惜这个时候一心是想着张三，想跟他到一块儿去，他呢天天琢磨着是如何抓住宋江的把柄。
0: 结果呢他一不留神，一个大把柄还真的被阎婆惜抓到了。
1: 那当然了，就是他和晁盖之间的通信，以及晁盖至接生辰纲之后对他感谢的那个金子，结果了被阎婆惜给拿到了。
0: 说起来呢，那天晚上其实也简单。
1: 嗯，
0: 本来宋江他没什么事在外面溜达，结果阎婆惜的老妈呢还想挽回他们两个的关系，所以他一碰到宋江呢，他就很热情，把宋江往他们家让，而且呢一定要叫宋江在他们家留宿。
1: 宋江和阎婆惜就这样又凑合了一晚上，但最后呢是不欢而散。可是宋江啊，你走就走吧，你把公文包竟然能够落在阎婆惜的床头上。
0: 别的东西能落在床头，哎，这个公文包啊还真的不能落。
1: 嗯，
0: 因为这里面呢偏偏就有晁盖给他的一封感谢信，还有呢晁盖送宋江的十两黄金。
1: 嗯，
0: 宋江呢他就发现这个问题，就回去找公文包。
1: 嗯，
0: 可惜阎婆惜呢比他更眼疾手快。
1: 嗯，
0: 阎婆惜已经把公文包拿到手了，而且里面的罪证他都看过了。
1: 嗯，
0: 所以阎婆惜呢就马上当机立断给宋江提了三个条件。
1: 嗯，
0: 要求宋江答应他。
1: 对，宋江的话很有意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三件事，就是三十件事我都依你啊。
0: 第一件事还他自由好办。嗯，第二件事宋江给他买的衣食住行的东西都以后姓阎，这也好办。
1: 对，
0: 但是第三件事他做不到，阎婆惜要那晁盖送宋江的一百两黄金。
1: 嗯，
0: 哎，看过水浒的都知道啊，宋江当时没要啊。
1: 嗯，
0: 但是宋江呢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了。宋江说你给我三天时间，我回去变卖家产马上给你。
1: 对，
0: 这个时候阎婆惜就犯了一个一生当中最大的错误。
1: 嗯，
0: 他太急于求成了，他非要逼宋江就范。宋江如果不就范，他第二天就要到县衙去跟宋江见面。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从言语的争执上升到了肢体的冲突，在厮打的过程当中啊，宋江就亮出了刀子，本来只是想威胁他一下，没想到这阎婆惜一看呢，立刻喊起来黑三郎杀人了。这一喊不要紧，可把宋江给激怒了，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哎，干脆就把他咔嚓了事儿。
2: 贱人，快把招魂丹给我！
3: 宋三郎杀人了，杀人了！
1: 宋江杀人固然

0: 用撒泼去解决，或者呢用撒娇去解决。
1: 哎，他觉得他美，他长得漂亮，他有资本，他就可以去作。
0: 但是很可惜啊，他以为他这一套宋江肯定买账，哎，宋江呢偏偏就不解风情。
1: 嗯，
0: 所以他越是这样，哎，宋江就越躲得远。结果呢，两个人的矛盾本来还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偏偏就被激化了。
1: 对，
0: 除了任性无度以外啊，阎婆惜还有个大毛病，就是贪婪无度。你比如说宋江杀他那一段就最典型，宋江已经答应他了100两黄金送他，那你完全就可以让宋江缓一缓吗？
1: 对，
0: 宋江又跑不了。可是他呢很简单，他觉得我今天到手才能到手，3天以后夜长梦多啊。
1: 对，表现得非常的急。
0: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点，就是目光短浅。阎婆惜呢到底还是年轻，才18岁上下嘛，所以他看世事啊，包括看一个人呢，看得不是很准确。他是一个物质女孩，他挑人的时候当然首先要看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个优越的物质生活。
1: 对，
0: 他就觉得那个宋江呢年纪又大，长得又丑，肯定将来就走下坡路，弄不好明天就死了。这个张文远呢可能是出生的太阳，7、8点钟，这也就是说呢他的目光啊太短浅了，他就是一个物质女孩他都做不好。
1: 咱们分析完了阎婆惜身上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之后啊，咱们是不是也来设想一下，当阎婆惜知道了宋江的如此惊天秘密之后，他比较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0: 阎婆惜他完全可以有更多种选择，选择任何一种都不至于杀头。
1: 嗯，
0: 比如说说来说去不就是100两黄金吗？
1: 对，
0: 那我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啊，我让你宋江给我写个借条，我等你几天怕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宋江当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他的那个政治的天大的秘密不要暴露。
1: 嗯，
0: 他并不在乎这个钱。
1: 就是嘛，宋江这个人多要面子啊，他是不可能让江湖传出来说是宋江欠人家钱不还，那比杀了他还难受，所以你担心什么呢？
0: 第二种方法，
1: 嗯，
0: 还可以装不知道啊。
1: 嗯，
0: 宋江不是回来拿公文包吗？
1: 对，
0: 阎婆惜完全可以一脸无辜地说什么公文包没看见。
1: 嗯，
0: 然后宋江一找找着了，宋江他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1: 对，
0: 拿着就走啊。那他完全可以第二天早上偷偷跑到县衙把张文远喊出来，两个人一商量，然后到县衙里去告宋江一状。
1: 嗯，
0: 这一告宋江的结果是被活捉。
1: 嗯，
0: 那阎婆惜跟张文远得到的就多了。
1: 嗯，
0: 第一，阎婆惜从此自由。
1: 嗯，
0: 第二，宋江给阎婆惜买的所有的东西以后都姓了阎。
1: 对，
0: 第三，这阎婆惜弄不好还立功受奖。
1: 嗯，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张文远肯定要升官。
1: 对，
0: 县衙很可能还要奖张文远一笔奖金。
1: 嘿，
0: 很可能多于那100两黄金啊。
1: 我再给他设想一个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他读完了晁盖给宋江这封感谢信之后，他就应该倒吸一口凉气，想一想敢于放走犯下如此罪行的江洋大盗的人，那他胆量智慧和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他就得对宋江要重新考量了啊！最好他应该对宋江说说，哎，亲爱的宋江哥哥啊，我无意间的知道了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即便有10000个胆子我也不敢说出去啊，那么苍天作证啊，我阎婆惜从此以后就跟定你宋哥哥了，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0: 这样一来呢，阎婆惜整个的身份就变了。
1: 嗯，
0: 她肯定是压寨夫人。
1: 对，
0: 所以阎婆惜啊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1: 嗯，
0: 也毕竟是太急了，她的选择呢可以叫做第四种。
1: 对，
0: 就第四种选择呢是死亡之路。
1: 嗯，
0: 就等于是她弄了个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勒住，然后不但宋江来勒他，他还自己给自己加油。
1: 嗯，
0: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自己勒死啊。
1: 嗯，最后啊我们想到阎婆惜在认为拿住了宋江的那一刻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啊，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他的贪婪完全蒙住了他的双眼，不想想吗？就你这一个小木片打造成的桶，能够捞得起宋江这么大的一口井吗？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

0: 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六，兄弟间的王位之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七年六月，太子李建成私自招募2000多人为东宫卫士，名为长林兵，又密派手下将领可达志去幽州找燕王罗毅，要他调派300骑兵来增援东宫的武装力量。这些事情都是瞒着他的父亲李渊偷偷干的。可是偏偏有人向李渊告发了，说太子那招募状是图谋不轨，这个罪名可不小啊，这李建成有麻烦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这李建成为什么他要瞒着李渊，瞒着父亲来招兵买马呢？
2: 等到武德七年的时候，差不多的仗都打完了，兄弟之争开始表面化。李建成到这个时候，受到李世民的挤压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李世民手下那么多的将领，那么大的部队，李建成并没有多少人马，所以他要扩充他的队伍，要招募长林兵啊，或者是要找罗毅、燕王罗毅来给他派骑兵呐、
1: 啊。这李建成私自招兵就被人家给抓住把柄了啊！但是谁胆子这么大给告发了呢？
2: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兄弟之争最早的一个亮相。很显然，只有李世民的人或者李世民本人才敢来告太子在私自募兵呢、啊。
1: 对、啊，
2: 别人敢吗？
1: 好像一般人不敢的。哎，真的，所以尽管历史上没有对这个告发人的记载，
2: 没有，
1: 但是我想真的不用大脑思考，好像基本上就可以想出来这个答案。
2: 对，对
1: 那么就是给告发了。告发，那李建成有麻烦了。
2: 他确实惹了麻烦。可是最敢麻烦的还是李渊呐、
1: 啊。对，
2: 是皇帝。因为兄弟之间的这个在私底下的这种争斗啊，不能拿到桌面上来。有的事情李渊知道。这老二的实力太强，老大呢要稍微扩充一点实力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是符合李渊来平衡这个局面的一个步骤。没有人说就不要紧嘛。可是李世民或者李世民这边的人恰恰把这个不能拿到桌面上的事情给抖了出来了。
1: 还搞得可能满城风雨。
2: 对呀、啊、那私自募兵呐、
1: 啊。对，
2: 这是大事啊。
1: 李建成扩充兵力招兵买马，那是由李渊支持的，
2: 至少是默许他的，
1: 对吧？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李建成会减少很多的麻烦？
2: 就是有人告发出来以后，李渊还不能没有下文，不能一点都不处理。
1: 对，
2: 可是他又知道又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太子给废掉了吧？怎么办呢？找一个太子手下的人吧，找一个替着羊，贬一个官，或者是怎么样，就把这事情就给过去了。
1: 再加上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李建成特别善于走后宫路线。
2: 对，
1: 估计有不少人为他说话，
2: 这些枕边风一吹也就这么回事了。
1: 对，于是就这样过去了。
2: 过去了，
1: 但是这告发者李世民他能善罢甘休吗？
2: 不能，这才开始啊。这一招没有把李建成动摇，那就得再想办法。
1: 他接下来又对李建成做了什么事儿？
2: 更大的麻烦来了，对李建成来说。在武德七年的六月，
1: 就是这也是
2: 当年的六月啊，那个李渊带着李世民、齐王元吉和百官嫔妃啊，到人质宫去避暑。在避暑期间，那个太子是留守在长安的，李建成留守在长安。就发生了有人告发太子谋反的事件呢。
1: 又一次被告发了。
2: 被告发，而且这告发是很大的谋反呐、啊，这个罪啊。
1: 那这次李建成到底做了什么，这不让人家给告发了？
2: 有一个沁州都督在甘肃这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官。叫杨文干，杨文干曾经在太子的东宫当过警卫员，他和李建成的关系很密切。等他到了沁州上任以后呢，就不断的在当地招募一些死士、一些敢死队员送给东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人向李渊告发的，说不仅是

0: 杨文干给太子建成送了很多人，
1: 嗯，
0: 而且太子要派我们两个给杨文干送甲胄，
1: 嗯，
0: 就是送武器装备，
1: 啊，
0: 说这是他们串通在一起要谋反了。
1: 那李渊听到这个话之后，肯定怎么又来造反的事情了啊？来见我，是不是来见我？
0: 对呀、
1: 啊，
0: 哎，他下令把太子李建成从长安招过来，你到人质宫来面圣，你得当场汇报到底怎么回事。
1: 啊，那这李建成敢去见他爹吗？
0: 如果他谋反了，我想他不敢。
1: 嗯、
0: 但是李建成去了。
1: 哦，
0: 当然去他做的，因为这个谋反的罪一出来不得了啊。
1: 嗯。
0: 那么李建成是戴罪，就是一路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行头什么礼服都脱掉了，我就是一个罪人，
1: 嗯、
0: 而成是罪臣、
1: 嗯，
0: 一路上这个哭哭啼啼来见李渊来了。
1: 来了以后面见李渊。李建成怎么解释？
0: 李建成说：“我肯定不是要谋反，
1: 嗯，
0: 如果我谋反，我就不会来了、
1: 嗯。
0: 而且你可以派人去跟杨文干去对质去，我到底有没有干这些事情？
1: 派人去找杨文干过来。”
2: 李建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等待杨文干来还自己清白。可惜他永远也等不到杨文干了，杨文干起兵谋反了。
0: 杨文干得到消息以后，
1: 嗯。
0: 得到这个说太子被关起来了，有人告发他和太子勾结起来谋反、
1: 嗯、
0: 他敢来吗？他不敢来啊、
1: 哎、
0: 因为他肯定是死罪、
1: 嗯、
0: 因为李渊不会杀他儿子，也不一定会保他呀、
1: 嗯、
0: 所以他就干脆造反了。其实那是孤注一掷，鱼死网破。
1: 对，在这种情况下，
0: 对、
1: 哦、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哎，杨文干真造反了，要去派兵去镇压吧。
1: 嗯，派谁去？
0: 派的人很有意思、
1: 嗯，
0: 一个是林州都督杨师道，
1: 嗯，
0: 那个人是李渊自己的心腹，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左武卫将军钱九龙，
1: 嗯，
0: 这个钱将军呐、啊，
1: 嗯，
0: 恰恰是跟太子关系比较密切的，
1: 哦，
0: 所以如果真的是太子勾结杨万个谋反，他能够派太子的人去镇压吗？
1: 这李渊明摆着就
0: 啊，
1: 看着找一个太子的心腹去吧，
0: 对、嗯，
1: 其实呢，说到这儿，咱们就都明白了，李渊心里面也不相信。这个李建成能造反，
0: 嗯，
1: 那但是是谁告发了呢？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前面一件事刚说了啊，想也不用想，李世民这次的告发会不会又是李世民呢？
0: 李建成派这两个人给杨文干送甲胄送武器，
1: 嗯，
0: 尽管这不是谋反，但是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他是要私自扩充自己的兵力嘛。
1: 嗯，
0: 那么这两个人，李建成派去的肯定是自己的心腹、干将、铁杆子。
1: 嗯，
0: 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向李渊告发李建成这个事情？
1: 嗯，
0: 这两个人肯定是有更硬的后台。
1: 嗯、
0: 那么这个后台能够跟太子配对作对的后台会是谁呢？只有李世民，
1: 要不然你一般人的后台。那我干嘛要去得罪太子呢？这个谁敢再得罪太子？
0: 而且某种形式上李渊也是默许这样的，
1: 嗯，
0: 那明显是一个恶状啊，在历史记载当中，
1: 嗯，
0: 就是等到派了这两个将军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以后啊，
1: 嗯，
0: 李世民又请战了，
1: 嗯，
0: 说我请求出征，这个李渊就答应他，好，我就派你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等你镇压他回来，我就立你为太子。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1: 给人的感觉就李渊这人呐，反复无常，这个耳朵根子好像特别软，
0: 一会儿答应李世民，后来又没有兑现，又是被别人给说又没有兑现，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
1: 嗯，
0: 李渊根本就没有动摇过李建成是太子这个想法，
1: 对，
0: 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要把李世民控制在亲王这个份上，一定不能僭越。
1: 可是这个时候嘛，当然李渊也不能说我就是你老二干的坏事，杨文干呢已经被
0: 镇压下去了
1: 啊。那李建成后来该怎么办？
0: 建成该放出来。
1: 对，
0: 你现在看到历史记载是由于这帮嫔妃这个枕头风吹的，建成怎么样，是李世民陷害的，是这样放出来的。实际上李渊呢、啊、就是知道你们两个哥俩在斗，李建成手下三个主要的官员贬出去，李世民手下的官员也贬出去，
1: 还
0: 把儿子先放出来再说。
1: 对，各打五十大板、
0: 嗯、
1: 我想李建成出来了两次吃亏，窝囊火啊，那窝囊气啊，真是受不了。你说
0: 再宽容的人也受不了啊，这被告谋反的多大的事，那时候多狼狈啊、
1: 嗯、
0: 在长安留守做太子嘛，哭哭啼啼到、嗯、当着那么多群臣百官到人质宫去请罪，你想想
1: 明明知道老二啊，全你老二干的事儿，怎么着 还真要跟我开干呢，
0: 你还说不出来。
1: 对对对，
0: 也没有说是他没有承认，
1: 我都是哑巴亏呀、啊、
0: 对呀、
1: 啊、对呀、啊、都被人家给揪着小辫子了，哎，这心里窝囊啊。
0: 哎呀，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李建成也该反击了吧。
0: 哎，该出手了，该出手了。
1: 嗯，
0: 先得教训教训他，得出口恶气。
1: 嗯，
0: 所以有一天啊，
2: 李渊带着三个儿子打猎，并且让儿子们领赛骑射。这个时候，李建成想出了教训弟弟的方法。
0: 李建成正好有一匹猎马，这个很野的马。
1: 对，
0: 他要教训这个弟弟，你不是爱出风头吗？
1: 嗯，
0: 你不是老爱使点小诡计吗？
1: 嗯、
0: 好，我这有一匹马，你敢不敢骑？我告诉你啊，这匹马可厉害了，
1: 对，
0: 激将他。
1: 对，
0: 哎，李世民说行啊，我就从小就不怕骑马。
1: 嗯，
0: 可是这匹马真厉害，骑上去蹦极一下摔了好几丈远、嗯，李世民没摔倒，又站立起来了。
1: 嗯，嗯，
0: 然后再骑上去，哎，又给连续摔了撂了三四次啊。
1: 呵，
0: 这李世民有没火呀、啊？这自己骑马从来没受过那么个马欺负成这样子。
1: 对呀、啊，
0: 哎，本来李建成是就是。出恶气，
1: 对，
0: 摔死你的小子，摔你几下。哎，这李世民一看摔了一下，他也来火了。
1: 嗯，
0: 他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说这个，哎呀，看来我哥哥这是想暗害我呀，可是天命在此，我命不当死啊。
1: 嗯，
0: 哎，他怎么可能能够真的摔死我呢？
1: 人家李建成呢事先已经说过，这是一匹烈马，没经
0: 过驯服，
1: 对不对？
0: 啊，
1: 是他自己呢这个骑不住这个马，然后呢摔下来了，结果还倒打一耙，啊！医院说这我哥想把我杀了。其实这马怎么能杀人呢？那又不是杀手马。
0: 但是李建成抓住这个话了，
1: 啊！
0: 李世民竟然敢说天命在此，那还了得？
1: 李建成到李渊跟前怎么说的？
0: 哎、不见得是李建成去说、
1: 嗯。
0: 李建成不是有内线吗？有后宫路线吗？
1: 嗯、
0: 哎，他就会通过这些后宫的嫔妃，
1: 嗯、
0: 就在李渊耳朵边上吹了、
1: 嗯。
0: 这老二不得了啊！
1: 对，
0: 自己竟然敢说自己有天命。
1: 嗯，
0: 哎、那还了得？李渊一看就急了，
1: 对，
0: 哎，李渊本来就觉得这儿子这够呛，当狂的要命。现在你急什么急？你就急到就要喊自己有天命呢？
1: 对呀，
0: 这还了得？
1: 任哪个皇帝听到这话，他都不会高兴的。
0: 嗯，
1: 哎，这怎么着？我还没死呢，啊，这太子还是你大哥呢。
0: 李渊要把李世民收拾了，这么急干什么你？
1: 你想当太子，这心里面想疯了吧你？
0: 嗯，
1: 啊，
0: 对。
1: 你怎么搞的？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0: 对，真是你急疯了。
1: 对，
0: 要来收拾他了。
1: 对，
0: 恰恰这个时候，
1: 嗯，
0: 又有一件事情救了李世民。
1: 哦，什么事情？
0: 突厥来了，李渊正想着把李世民拉来打板子问罪呢。
1: 嗯，
0: 不行啊，哎，前方来报，
1: 嗯，
0: 突厥打过来了。
1: 嗯，
0: 派谁去？
1: 对、啊，
0: 李世民还有用啊、
1: 嗯？
0: 这突厥还得李世民来打呀，因为李世民总是有在突厥面前不败的记录嘛。
1: 哎呦，这个时候李世民的价值又体现出来了，对不对？李渊一看这种情况下，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眼下有突厥来犯，你要去打，至少我还能记你一份功劳，对不对？哎，那么李世民去对付突厥，他该翻一翻身吧？
0: 突厥退兵还是干得很漂亮，
1: 嗯，
0: 就是没打仗，
1: 嗯，
0: 他上前线啊，
1: 嗯，
0: 带兵跟那个突厥的可汗嘀咕几句，答应他一点条件，
1: 嗯，
0: 突厥就退兵了。
1: 哟呵，
0: 啊，这对李世民来说，以为这一下，哎，自己主动了吧？
1: 对，
0: 是他父亲下来责备他吗？我现在跟你把突厥给退兵了，按理说我该化被动为主动了吧？
1: 对呀，
0: 他又想错了。
1: 啊，怎么着？哎，
0: 本来李渊对李世民啊，
1: 嗯，
0: 他跟突厥之间的关系就心里面有一点疑惑，
1: 嗯，
0: 这个突厥怎么每次一来就是只有你才能够把他退了，不管是打还是不打呀？是不是你把突厥勾来的？当我要找你麻烦的时候，你把突厥勾来了，故意利用突厥来威慑我呀？你看看，哎，恰恰有人告他这个状，
1: 有点意思哈，
0: 就告他这个状，
1: 哦，
0: 说你看一看，他跟突厥是有勾结的，李渊对他的猜忌就更重了，这李世民更被动了，
1: 这李建成可就要乐了，嘿嘿，看你小子乐啊，这下你不乐了吧？哎，接下来李建成
0: 还要出招，
1: 又出什么招了？
0: 还要出招？
1: 嗯，
0: 李世民自己说有天命的事情，
1: 嗯，
0: 又这么。呼噜呼噜过去了吧？
1: 对，
0: 哎，李建成想不行啊，就是这口恶气，当初被告我李建成谋反的恶气还没出完呢，
1: 对，
0: 我得再收拾收拾你。这匹马摔你两下，你反咬我是吧？想说我要谋害你，
1: 嗯，
0: 哎，没有出成恶气，没有出透这口气。
1: 嗯、
0: 好，后来兄弟之间啊争来争去，李建成呢还是个宽厚长者，
1: 嗯，
0: 说啊这个弟弟是该教训教训，
1: 嗯、
0: 但是呢别想别的招，酒桌上来把他给要他认输。 叫兄弟几个来东宫太子那里晚上来喝酒。
1: 嗯，
2: 李建成请弟弟李世民喝酒，没想到这一喝却喝出大乱子来了。

0: 对于酒桌上发生的事，史书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1: 历史记载是这样的，他哥哥下毒，而且呢，他喝了酒以后被人救回去了，救回去以后啊，吐血塑身呐、吐了几身血，几百个 cc 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血，
2: 我吐货全身的血全给吐出去了、
1: 居然没毒死他。现在的历史记载是李世民这个福大命大、活过来了。
2: 可是这李建成也太笨了吧，存心下毒还杀不了李世民，要么李世民就是像天龙八部里面那段誉一样百毒不侵。我觉得这事儿古怪，
1: 要真毒死能毒不死他吗？他当然不是段誉，那药也不会是假药啊，
2: 没错，
1: 对吗？他肯定能毒死他。那看来建成真是不想毒死他，但是李建成是想教训他，这两年来这个恶气没出完，这小子老在捣乱，想教训教训他。就是在酒桌上把你给喝服，你小子总想来暗害我，
2: 对，
1: 你老想这些坏主意。
2: 对，
1: 这哥哥嘛，反正教训弟弟就是这样啊。
2: 对，
1: 我让你喝酒喝趴了行吧，让你服了，
2: 肯在酒桌上见个高下，这也挺爷们儿的，对不对？
1: 是
2: 我觉得那个李世民喝多了吐血，那是不是喝多了给胃出血了这种感觉啊？
1: 也可能是被他哥哥给灌多了，也可能是又心情又一紧张啊，他心里有鬼嘛。
2: 对，
1: 其实李建成确实你说的还是比较豁亮的嘛，不信咱们俩喝酒喝个高下嘛，对吧？
2: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李世民就此做文章，又把这事儿反映到
1: 李世民手下的人，有人告到李渊那里去了，说秦王喝毒酒吐血了。
2: 哎呦，
1: 看来这兄弟俩之间争得厉害了。
2: 这是李渊
1: 得想办法了。这两兄弟再在一起，这下面怎么办呢？
2: 对，
1: 说干脆想个办法吧。他因为他从来没动摇李建成要做太子的事情，那么就把李世民调走吧。
2: 对，
1: 说李世民你别在长安了，老二你去洛阳去吧。
2: 洛阳想当年是李世民打
1: 下
2: 来
1: 的。对呀、
2: 而且呢，当年东都在那个地方，
1: 对，
2: 城市也不错。
1: 对。
2: 那李世民去不去呢？
1: 他表面上是跟他父亲说，你看我会天天想你的，我走了以后可不容易看你，洛阳去长安嘛还有那么远路又不方便。
2: 李渊就可以这样说嘛，这个一看李世民跟自己还这么感情深啊，天下一家嘛，咱们隔得不远，你呢一想我你就回来看看我，对不对？可是我在想这李世民呐、他客气归客气，
1: 其实
2: 但他那心思啊谁都懂，
1: 哎，
2: 是不是？
1: 哎，巴不得去。真去了以后那是可以，你想那是他的根据地啊。
2: 对，放虎归山了。
1: 对，
2: 难道李渊没意识到这点吗？
1: 哎，可能有人提醒李渊了。李渊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2: 啊，
1: 哎，把这个命令收回来，不能这么干，私下想反悔了。
2: 这次李世民这洛阳他就没去成了。
1: 哎，
2: 但是呢，这李建成根本不会闲着吧，心想我请你喝顿酒还喝出毛病来了，
1: 哎，
2: 这小子看我怎么对付你，怎么对付的？
1: 哎，李建成想啊，首先李世民手下这批人，得该一个一个想办法来收拾了，要不是把他们拉拢过来，要不是把他们干掉，他真去拉拢啊？
2: 怎么拉拢？
1: 哎，首先他看上了于斯进德，这李建成在这个方面也不高，他去拉李世民最得力的干将，拉程咬金，程咬金个粗人，我就跟定秦王了，拉得动吗？又去拉于斯进德，
2: 对，
1: 还送了很多东西去，对吧？这都不行啊，在互相拉拢对方的人、收买对方人这个问题上啊，李建成是输了，但是李世民不像李建成那么简单啊，不能拉他最得力的人，要拉他那个第二流、第三流不是很受重视、不显眼的人，李世民就拉拢过来几个人嘛，
2: 就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我想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个人那儿闹得凶，所有人当中最烦的那个人啊，那是李渊，
1: 肯定是李渊。
2: 你说这爹看着儿子那儿斗来斗去呢，心里能不烦吗？
1: 啊，
2: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1: 李渊得想办法，解决李世民的问题。
2: 嗯、
1: 这不解决不行了，这哥俩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这互相拆墙角了，你看，
2: 是是是，
1: 而且公开的拆墙角啊。
2: 对，
1: 哎，那李渊怎么办呢？原则不能变，李建成必须稳定太子地位。
2: 对、
1: 现在只有把李世民给削弱一些。首先要把李世民身边几个主要的文臣，尤其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最会出谋划策的人给他调走。
2: 对，
1: 不然让他这个老二身边嘀哩咕噜出这些馊主意，
2: 对
1: 挖来挖去的。
2: 对，
1: 哎，
2: 是第一步。
1: 第一步，然后要想办法把李世民这批这个武将啊给他撤走，不能跟李世民那么近，要找机会。
2: 哎，那这随便撤走、这不太现实。
1: 机会来了，突厥又来了。
2: 这突厥啊，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啊。

0: 拿我们一句歌词叫突厥来的正是时候。
1: 突厥和唐初政治确实关系很密切，
0: 嗯，
1: 说不清楚，
0: 嗯，
1: 那么现在突厥来了，哎，李建成李元吉那边认为是个机会，跟老爹说不能再让老二带兵了，
0: 嗯，
1: 哎，派老四去带兵，李元就同意了，让齐王挂帅去抵抗突厥，李元吉就开始点将了，
0: 嗯，
1: 说我要挂帅可以，我手下没多少兵，
0: 对，
1: 你得把什么尉迟敬德啊什么秦叔宝秦咬金调回给我指挥。
0: 哎呦，
1: 他尤其看上尉迟敬德啊。
0: 说到尉迟敬德和齐王李元吉有那么一个渊源，那让李元吉那是久久不能忘记，
1: 哎
0: 啊，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擅长使槊的，然后这李元吉认为自己也是高手，你尉迟恭尽管名气很大，我不服你。
1: 尤其是李世民经常在外面说，我手下的尉迟恭那是天下无敌啊。
0: 对对对。
1: 哎，
0: 于是李元吉不服，就要跟他比试。
1: 哎，对，
0: 结果比试确实实力太悬殊，被人家尉迟恭是赤手空拳，三趟交锋，三次把槊给夺了过来。
1: 对，
0: 哎呦，这多没面子，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要你这个黑家伙过来跟我走。
1: 对，李元吉也是有点这个不太光明，
0: 对，哎，
1: 非得点将尉迟敬德归他指挥。哎，
0: 对，
1: 哎，可是李渊呢，也就这个时候就同意了。
0: 嗯，
1: 其实李渊心里也明白啊，
0: 对，
1: 这么一招是有利于平衡局面，
0: 对，
1: 不让这个老二咄咄逼人。
0: 这样一来，李世民身边的羽翼就被剪除了相当一大部分。
1: 李世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0: 嗯，对，
1: 没有人了。
0: 想干嘛都不行
1: 了，而且底下这些人同意吗？
0: 底下这些人呢，看这个也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局势
1: 不干了。
0: 哦，
1: 尉迟敬德就不干了。
0: 嗯，
1: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这批人，
0: 嗯，
1: 就找李世民说了，
0: 嗯，
1: 就来激将他。就是李世民如果还在犹豫的话，
0: 嗯，
1: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大家一起完蛋。你要怎么样讲究你的这个道德？你要去寻难，去寻节，你去，我们不跟你玩了。这一急，那这边人真逼急了。
0: 对对对，
1: 他们对李世民很忠心的，
0: 因为这个正好是个节骨眼上。
1: 对，
0: 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调走，马上李建成就要对他动手了。
1: 对，他也
0: 就看得非常
1: 清楚，没有还手
0: 之地啊。对对对对对。哎，可是这个时候呢，你说李世民他依然还在犹豫。
1: 哎，
0: 刚才手下那话，尉迟恭那话都已经说到，说是你殉节，你殉你的去吧，我才不跟你殉节呢。
1: 嗯，
0: 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所以一道难题就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在这危急时刻，李世民怎么样做了呢？今天时间有限，咱们明天再说好吗？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好，李世民此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再不发动就再也没有力量发动了。不过这个时候史书上记载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让李世民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和急迫。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八，乘势而上，刘备巧计赚益州。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刘备要建立王霸之业，必须要以益州为根据地。益州多大？四川、云南、贵州，甚至包括缅甸。哎呀，可以说占据益州是刘备人生目标中最重要的一步。尽管刘璋暗弱，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但是自古以来四川地形险要，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没有摸清四川的情况之前啊，刘备是绝不敢轻易进兵的，而且真是要靠强攻也绝非易事。那么刘备究竟以怎样的谋略最终占领了益州，完成这一重要的战略目标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0: 请坐。占领益州强攻真的很难，那么咱们来分析一下刘备和诸葛亮啊，究竟采取了怎样的策略。
3: 四川地形险要，
0: 对，
3: 易守难攻。
0: 嗯，
3: 所以讲强攻不行，只能自取。
0: 对，
3: 那么我们记得诸葛亮不是在隆中对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吗？
0: 嗯，
3: 他说知能知势啊，势得明君啊。
0: 对，
3: 这所以啊。 诸葛亮真的了不起，他就估计到以后刘璋集团啊，内部啊肯定会发生变化。
0: 哦，
3: 果真不出诸葛亮所料，
4: 对，
3: 到刘备准备攻打益州的时候啊，刘璋集团里面有三个重要人物叛变了。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张松、法正和孟达。
0: 利用敌方内部反水，那我们就来问问了，他们刚才这三位为什么要抛弃他们的老板刘璋呢？
3: 法正和孟达原来不是四川人，
4: 对，
3: 是陕西扶风郡人。那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陕西这个地方是最乱的地方，他们避难来到了四川，投奔了刘璋。但是在刘璋那里呢，没有得到刘璋的重用，所以这两个人呢是牢骚满腹。
0: 对，那么张松好像是本地人，
3: 张松这个官也做得不小，他担任益州的笔驾，也是一个重要的官职。
4: 对，
3: 虽然能够得到刘璋的重用呢，但是他对刘璋的性格很了解，认为刘璋为人呢比较懦弱。东汉末年呢是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所以他觉得刘璋这个人呢是难成大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考虑抛弃刘璋，另投新主。还准备把益州作为觐见礼。
0: 那如果说要把这个益州啊，要奉献给新主人的话，其实曹操不比刘备更有资格接受这份礼物吗？
3: 哎，你讲的对。所以当时张松首选的目标并不是刘备。当时张松也是打算投靠曹操。因为曹操在各路诸侯当中力量最强。
4: 对，
3: 而且当时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
0: 所
3: 以当时张松呢千里迢迢带着一个丰厚的礼物跑到许昌准备去觐见曹操。但当张松到了曹操那里，据史书记载，曹操对张松是非常的不礼貌。那怎么不礼貌？史书上描写的比较简单，
0: 但是《三国演义》当中啊，倒有非常具体的描写啊，说张松要见曹操非常的困难，在驿馆里面啊，这一待就是三天呐，最后还是他贿赂这个侍从才见到了曹操。没想到曹操觉得张松这个人呢，是叫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语言冲撞，遂拂袖而起，压根儿就没理他。
3: 张松呢，在曹操那里受了一肚子的窝囊气，当然就很不高兴了。
0: 对，
3: 所以他回到刘璋那里呢，就大讲曹操的坏话。
0: 是。
3: 那么正好曹操也不争气啊。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被孙刘联军打得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张松就对刘璋讲，曹操靠不住。我认为刘备啊，仁义不于四海，也是很有本事的人。再加上刘备，你们两个人不是同宗同族吗？同姓兄弟吗？
0: 对。
3: 我看我们不如把刘备请到益州来，玄德公辅佐你一起镇守益州，你看怎么样？
0: 嘿，这感情的天平一下子就倾向到了刘备那里了。其实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啊，曹操善待了张松，得到了益州的这个地图啊，那益州啊，基本上叫唾手可得呀。那刘备的下半辈子不就没什么戏唱了吗？所以我们感慨，真是叫此一时彼一时啊。说想当年官渡大战之时，曹操处于弱势，为了接待来自袁绍阵营当中的许攸，他是光着脚跑出来接待的呀。那种渴望啊，那种诚恳，哎呀，哪怕用一点点在张松的身上，历史也会改写啊。
3: 对，
0: 所以曹操的骄傲啊，就给了刘备可乘之机。
3: 对，那么刘璋听了张松的话以后呢，决定派法正去见刘备，同时刘璋要表示一下心意，又赠送了刘备大量的军事物资。
0: 所以曾经啊，天上掉下一块馅饼在曹操的面前，曹操却没有珍惜，现在这块馅饼又掉在了刘备的面前，刘备是怎么做的？
3: 刘备早就看出来了。 法正和张松怀有异心，刘备就用最高规格的招待国宾级的规格来接待法正和张松。那么正如《三国志》里面有一段记载，被前见张松后的法正，皆后以恩义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和张松不过是一个谋士啊，
0: 对
3: 对吧？这个地位是很低的，但是他用的是高规格，就是等于是接待刘璋的规格来接待张松和法正。那对于张松和法正来讲，那他们怎么一种感受啊？可以可想而知了吧？
0: 人非草木，张松在曹操那里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如今刘备竟然给自己 VIP 级的礼遇，你说两相比较，张松当然在感情上立刻就投向刘备了。
3: 那么在感激之余，当然要有所表示啊。所以他们就把四川的兵力配备、地理形势、富库钱粮以及关隘的防守等等绝密的军事情报，全部告诉了刘备。所以刘备还没有进川，对整个益州，也就是对整个四川的情况已经是了如指掌。
0: 对，
3: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情节的描写，我觉得倒是符合真实的历史。就是张松献地图。
0: 对，那么有了张松这样的一个内应，刘备可谓是知己知彼啊。可怜这个时候刘璋还被蒙在鼓里啊，还满心欢喜的要迎接刘备入蜀。
3: 就在二刘准备相见的时候啊，法正通过张松啊献上一条毒计。
4: 法正等人建议刘备在扶关堰上埋伏下刀斧手，趁机干掉刘璋，如此占领益州就易如反掌了。那么刘备会同意他们的建议吗？
3: 刘备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呢？毕竟刘备是戎马半生啊，他的政治斗争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他就对法正讲，我们刚刚到了益州，还没有树立任何威信，还没有为老百姓做半点好事，就马上下黑手把刘璋干掉，是不是太操之过急了？说话说又说之不达，这样做我看不是一条好计谋。
0: 咱们又一次呢看到刘备的战略眼光确实是比庞统、法正这些人呢高上一筹啊。您看在《资治通鉴》上面呢有这么一段记录啊，刘备的一段话，说今执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绝，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就我这人做事儿，是凡曹操能做得出来的我坚决不做啊。他也想到了这次他到四川来是来做客的，人刘璋待他如上宾，这个时候杀刘璋真叫师出无名。
3: 我们讲虽然刘备没有采纳张松的建议，他毕竟由于张松的向导，他顺利的进入了四川。而且这个时候呢刘璋又给他补充了大批的军饷，多少东西呢？20万斛米，马千匹，车千辆，
0: 这一下就能装备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出来啊！
3: 所以刘备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了嘛。
0: 当然了，赞助商那是人家刘璋啊，刘璋人家有目的的，是让刘备去为他打张鲁。不过我们就问了。难道那个时候刘璋的手下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刘备入川的目的吗？
3: 刘璋手下也有谋士啊，这些谋士的眼光也很敏锐啊，其实当时已经有人看出刘备的险恶用心了。刘璋手下有个谋士叫王磊，他就坚决反对刘璋请刘备入川，但是没有效果，刘璋就是不听。
0: 对，
3: 后来他怎么办呢？后来他就用绳子把自己倒悬在城墙上。他对刘璋讲，如果你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把绳子砍掉。
0: 这样就坠城而死了，这决心够大的，这叫死谏啊。当然了，一门心思的想把自己所谓情同手足的 同姓兄弟刘备迎进来的刘璋，这个时候呢，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啊。我们说了，刘璋想让刘备帮他去对付张鲁，给了这么多军队钱粮了，刘备真的就会帮刘璋去对付张鲁吗？
3: 刘备哪里想帮刘璋忙呢？所以刘备的大军到了嘉门关，就是现在四川的广元市，再也不前进。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在嘉门关这一带地区后述恩德，以收众心，
0: 开始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
3: 对，
0: 随时准备反攻刘璋。那现在刘备不就是要等反攻刘璋的一个机会吗？
3: 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个机会呢，终于给刘备等来了。因为建安十七年，曹操发兵攻打孙权，刘备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呢，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同孙权是同盟军啊，如果荆州被打下了，我们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回荆州去救孙权。
0: 对，
3: 而且刘备又很狡猾，刘璋当年已经给了他四千军队，他现在又狮子大开口，又要问刘璋要一万军队，
0: 呵，
3: 以及大批的军需粮草。
0: 咱们想想，刘璋啊，心想你刘备进川以后毫无作为，我现在已经给了你那么多军队，那么多的辎重粮草，你现在寸功未立，又来索取，你说这个时候刘璋能满足刘备的要求吗？
3: 那刘璋当然不高兴了，当然他也不能全部拒绝，于是就打了一点折扣，你刘备问他要1万军队，
0: 对，
3: 一万军队我没有，对不起，我给你4000兵，
0: 又给四千，
3: 又给四千，
0: 打了一个四折，
3: 打了一个四折，想不到刘备，竟然勃然大怒，他就借题发挥了，他就对部下讲，我们千里迢迢啊，从荆州赶到益州来啊，为刘璋卖命啊，想不到这刘璋这个小子这么小气啊，我问他要一点钱粮都不给他，我们还要干嘛为他效劳啊，我们干嘛还要为他卖命啊，我看我们还不如打道回府，回荆州算了。
0: 其实我们觉得刘备这个时候啊，有点显露出来他老祖宗刘邦遗传给他的那个流氓本色了。
3: 对
0: 啊，心想这又不是菜市场，这怎么可以拦腰砍价呢？对不对？既然你不满足我，嘿，我还不干了。回荆州这一招啊，算不算得上是要欲擒故纵，吊刘璋的胃口？
3: 对，刘备这一招很厉害。
0: 嗯，
3: 不仅是愚蠢的刘璋上当了，连聪明一世的张松也被蒙蔽了。所以当时张松非常着急，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刘备，他说主公即将要取得益州，如果返回荆州功败垂成，太可惜了。
0: 对，
3: 但是这封信没发出去的时候呢，想不到这封信呢落到了他哥哥张硕的手中。张硕为了保全自己啊，所以不顾亲情啊，就把这个事向主公刘璋举报了。那刘璋虽然是昏庸无能，
0: 对，
3: 但是现在张松出卖自己啊，是个内奸啊。
0: 对，
3: 在这种情况下，刘璋火冒三丈啊，当场下令将张松全家老少全都押赴刑场给砍了。
0: 嘿呦，张松这一家子可挺惨的。不过我倒在想，刘璋的这举动是不是正是刘备想要看到的一幕？
3: 杀了张松，刘备少了这么一个内应，这是刘备的一个损失。
0: 对，
3: 但是反过来我们再来看，刘备进川以后，刘璋对他怎么样？
0: 很好啊，
3: 恩重如山，给他不断的补充军队，补充人马，补充辎重，补充粮草。他要同刘璋反目有什么借口啊？
0: 当然没有，
3: 当然没有借口了，对吧？张松被杀正是一个契机，所以他就打出一个为张松报仇的旗号，反攻刘璋。这个时候他就公开同刘璋拉开了颜面，
0: 对
3: 于是二刘之间的战斗就此开始了。
0: 从开战的这个选题上来看，为了张松这颇有点小题大做之嫌。不过这个时候刘备所能抓到的借口也就是这了。但是我们要说了， 刘备已经为这个公益州做了那么充。

0: 足的准备。攻打益州到底后来顺利不顺利呢？
1: 但是尽管如此啊，这个仗打的还是非常艰苦。由于刘备的兵马太少，所以遭到了刘璋军队的顽强抵抗。当时刘璋派他的儿子叫刘询镇守潞城，而潞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城池非常坚固。所以刘备的军队打潞城打了整整一年都没把潞城打下来。后来甚至连刘备的左膀右臂凤雏先生庞统在攻潞城的时候呢，中箭身亡，连军师的老命都搭上了。
0: 因为庞统这件事啊，在《三国演义》当中呢，还虚构了一段落凤坡的经典故事啊，损失惨重啊。
1: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最后决定，比如说诸葛亮，张飞，赵云，全部调出荆州，几路人马会攻益州。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把潞城攻下来了。潞城攻下来以后，成都的屏障就失去了，于是几路大军合围成都。
0: 可是这个时候的成都啊，城内还有精兵三万，粮草还足够用一年，并且啊，整个士族军民士气高涨。史书当中记载啊，是叫利民咸欲死战，就是赵死不肯投降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荆州那边兵力薄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刘备真的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对，当时荆州形势也不容乐观。
0: 对，
1: 如果刘备不能迅速攻下益州，这个形势对他也很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法正又献上一条妙计。
0: 哦，什么妙计
1: 啊？法正采用了攻心战术。于是由法正出面给刘璋写了一封信。这个人很狡猾。首先他要为自己开脱罪名。我为什么要背叛你主公刘璋，投靠刘备，情不得已为自己洗刷罪名。
0: 对，
1: 然后话锋一转，他就说现在左将军的大军已经包围了成都，成都已经危在旦夕，你再守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那么他又利用刘璋贪生怕死的心理说，左将军刘备为人非常仁慈的，对吧，你这要投降，将来左将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0: 其实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封劝降信。这封信对刘璋起作用了吗？
1: 我觉得至少这封信呢起到了这么一点作用。就摸准了刘璋的心理特点。
0: 对，
1: 至少瓦解了刘璋的这个精神，瓦解了刘璋部队的战斗力。
0: 对，那么在哪种情况下刘璋才开始出现崩溃呢？
1: 也是老天爷帮刘备的忙。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呢，又来了一路神将。西凉马超在这个时候呢赶来投奔刘备。
0: 嘿，马超那个时候啊是和韩遂闹翻了以后被曹操打压的无处可去，先到张鲁那儿，结果被排挤，现在没办法就来投奔刘备来了。
1: 马超的到来真的是刘备喜出望外。所以刘备高兴地讲，吾得益州矣。
0: 刘备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地说益州就是我的了？
1: 那这里我觉得有两点原因了。一个是马超是三国时期的名将，
0: 对，
1: 对吧？他的武艺其实不在关羽和张飞之下。第二，马超的军队西凉大军是很有战斗力的。潼关之战你还记得吧？
0: 对，
1: 马超把曹操打得几乎是割须弃袍啊，打得大败啊。
0: 当时曹操甚至啊，很恐怖的说啊，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让曹操都做噩梦的人，你说这马超得有多厉害啊？
1: 马超呢，很有意思，马超是个混血儿，他是汉人和羌人的后代，所以他在羌人当中很有影响。那么刘璋呢，确确是最怕羌人，最怕马超，
0: 对，
1: 所以听到马超的到来，刘璋真的是吓破了胆， 而且这个时候刘备又使了一招
0: 哦，
1: 因为当时马超是单枪匹马来，
0: 嗯，
1: 刘备是给他补充了一批军队，
0: 嗯，
1: 所以刘璋还以为马超是带领西凉大军杀过来，
0: 利用马超这块牌子来虚张声势。刘备的这一招实际起没起到作用？
1: 完全起到作用了。
0: 嗯，
1: 刘璋的精神一直崩溃了。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刘璋准备开城投降。
0: 刘璋投降，刘备入主益州，从此刘备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啊，整个这一连串的计谋，如果没有张松献地图，刘备入川两眼一摸黑；如果没有法正那一封劝降信，刘璋的心里就不会最终崩溃。而神兵天降的马超呢，恰恰就是啊刘璋心头呢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酒，爱江山也爱美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公元630年，也就是大唐贞观4年一天晚上，唐太宗的宫中四处张挂着华丽的宫灯，这桌上堆满了山珍海味，歌舞伎们正在轻歌曼舞。33岁的李世民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欢迎从突厥重回长安的一个人。但见此人云髻高耸，雾鬓低垂，腰似杨柳，脸似牡丹，美眸流盼，仪态万千。李世民看过之后不禁为之心惊摇曳，这个48岁仍然让李世民无法割舍的女人，她究竟是谁呢？她为何有如此魅力？李世民的一生又受到了哪些女人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哎，金波您好。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48岁啊，比李世民大15岁，就是放在现在那年龄差距也是很大了。
3: 别看他48岁啊，李世民身边尽管有漂亮年轻的长孙皇后，还是禁不住看着他心惊摇曳啊。
0: 48岁还美得如此啊，所谓叫摄人心魄，这是谁呀？
3: 这个人姓萧，这个人美到极点，凡是见过他的男人都想娶之为妻呀。他一生当中真的非常特殊，嫁过不止一个男人。
0: 那他嫁过几个男人啊？
3: 历史书上说他历世无主而不衰呀。
0: 历世无主，5个男人啊？
3: 啊，
0: 哎，这里面还得注意一个字，这个主啊是不是君王的意思？
3: 是，他一辈子的5个男人都是君王啊。
0: 有着历史上风流一时倾国倾城的红颜女子其实不计其数，能够历世无主者寥寥无几啊。
3: 你任由朝代怎么变，他还是长久的这个受宠不衰啊。
0: 这个人不简单，他到底是什么来路什么出身？他这五主又分别是谁？
3: 他就是前朝隋炀帝的萧皇后啊。
0: 萧杨广的皇后
3: 啊，她13岁就嫁给了在当时做晋王的杨广。
0: 嗯，
3: 后来杨广做了太子，她就成了太子妃。
0: 嗯，
3: 杨广做了隋炀帝，她就成了隋炀帝的皇后了。
0: 对，第一任丈夫这是隋炀帝
3: 杨
0: 广，
3: 她的出身可不简单。
0: 嗯，
3: 她是南朝的公主，是南朝梁明帝的女儿啊。
0: 嗯，
3: 史书记载，她一生下来就是个人间尤物，漂亮的不行。
0: 嗯，
3: 当时在隋末有一个很有名的相面大师叫袁天罡。
0: 哎呦，神仙啊！
3: 啊，
0: 这个人好像也给武则天也相过面的。
3: 对，历史上还真有其人。
0: 啊，对，那么他给这个萧氏萧皇后相面，结果如何？
3: 一看到这个萧皇后也是惊奇不已啊。
0: 嗯，
3: 看了半天，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8个字。
0: 嗯，
3: 说此女呀，要母仪天下，命带桃花。
0: 哎呦， 从后来的经历来看，这八个字很应验啊。
3: 他一辈子的男人后来都是君王啊。
0: 那么第二任是谁呢？
3: 就是在扬州政变杀掉了隋炀帝杨广的宇文化及。
0: 这宇文化及当时是把杨广杀掉了以后，然后呢立了个小皇帝，没过多久你一边去吧啊，我来做皇帝。嗯，那么您的意思是萧氏也就
3: 成了宇文化及的淑妃呀、啊？为什么宇文化及杀了杨帝不杀皇后？
0: 对呀、啊，
3: 她太漂亮了，舍不得杀。
0: 哎，那么这宇文化及就成了萧氏的第二个男人。嗯，但是后来宇文化及啊也是沉迷于这种美色酒色当中，也不太去管理自己的天下，最后也下场不好啊，
3: 被窦建德给杀了。
0: 对，
3: 在聊城兵败。嗯，
0: 哎，那么这个时候，这萧氏他又何去何从呢？
3: 哎，萧氏自然就到了窦建德这里来了。
0: 您的意思，连窦建德这样的大英雄也没过得了美人关？
3: 没有，窦建德也是被他这种气质啊，这种美色给迷住了。嗯，所以萧氏就成了这个窦建德的女人了。
0: 好，
3: 尽管这个窦建德有一个很厉害很吃醋的老婆呀，嗯，不能给他一个什么身份，
0: 对，
3: 但是以一个妾的身份也是把萧氏给留在了窦建德的后宫里了。
0: 好，窦建德是他的第三个男人。嗯，那后面接下来那又不是窦建德了。
3: 哎，这个时候窦建德在河北这个政权啊，这面临一个又一个威胁，突厥来了。那个时候突厥可汗的这个老婆呀，是隋炀帝的姐妹义成公主。这个公主听说隋炀帝在扬州被杀，李渊在长安建立了一个政权，所以他要收容这个隋炀帝的这个家属。所以他就派人以突厥可汗的身份派人到窦建德这里来，你得把萧氏和隋炀帝的其他的亲属送到突厥来。
0: 对，
3: 窦建德对突厥面前是不敢留住这个女人的。
0: 那当然，他怎么敢得罪突厥呢？那个时候，
3: 对
0: 啊，按照这样的话，就等于杨广的妹妹和他的嫂子，
3: 对，
0: 两个人呢在突厥那个地方又团聚了，
3: 团聚了，姑嫂在那里见面了，而且突厥的可汗，就把这个隋炀帝的萧皇后，又是宇文化及的，又是窦建德的这个女人，也纳入了突厥的这个可汗的后宫里面来，所以她就成了突厥可汗的这个女人了。
0: 他们姑嫂二人啊，
3: 共
0: 侍一夫。
3: 对啊，
0: 那这是第四个呀，那第五个呢？
3: 突厥的习惯是这样，这个老可汗死了以后，继任的可汗，他的儿子或者兄弟，对于他没有，就是不是他亲生母亲的这些可汗的嫔妃们呢，可以继续娶她。
0: 对，
3: 哎，所以呢，等到那个老可汗死了以后，这个萧氏又被下一代可汗继续娶为嫔妃。
0: 对，新可汗就成了萧氏的第五个男人。
3: 是，
0: 好了，五主都已经隶属完毕了，怎么就出现了前面的那一幕？他能够重回长安呢？
3: 在草原待了十年之后，到了贞观四年，大唐的两位李将军李靖和李济，出兵，最后消灭了东突厥，就把萧皇后从突厥那里迎回来了。
0: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幕啊，这都48了，还让李世民不顾年龄的悬殊，不在乎外人的评价，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他给迎进宫了。所以我都想不出来什么词儿可以形容这个女人，只能说这个女人不寻常啊。皇上呢，想要找个年轻貌美的很容易，这萧氏都嫁过五个男人了，李世民居然丝毫都不嫌弃她。您说她的美貌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萧氏，不仅是年轻时候漂亮，确实是天生丽质，娇媚迷人。即使到这个年龄了，一路的战乱把她锻炼的，把她培养成为一个特别有风情、特别解人意的这么一个成熟的女人呢。外表上来看，没有那个年龄女性应有的老态，可是她又比一般的少女们多了一份成熟的风韵
0: 呢。哎呀，有的时候呢，女性的成熟是很有杀伤力的，是吧？
3: 而且李世民其实是在走出这个阴影的过程当中，很需要一种，成熟的、能够容量很大的一种女性的魅力来抚慰他。
0: 所以呢，他当时呢摆那个宴以后，我觉得， 李世民呢可能应该沉浸在当时的那种幸福感觉当中去了啊。就连他这个一向崇尚节俭的唐太宗也会举行这么隆重的仪式，

0: 既可使这个整个这个光线呢是亮如白昼，又给人感觉香气缭绕，如入仙境啊。你说萧飞在那个时候听到他这样去讲这个问题的话，
1: 聪明的萧氏是很会回答的
0: 啊，
1: 说您啊是开创这个大唐基业的皇帝，
0: 嗯，
1: 您不能跟那个亡国的隋炀帝去比。
0: 嗯，当然了，唐太宗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也应该非常的明白，这个萧氏呢他是在给我台阶下的啊，人家心里面心知肚明，对不对？不给我折面子而已了。
1: 嗯，
0: 可能对他的这种聪明智慧和成熟啊，体贴人呐，就心里面的感触就更深了。
1: 嗯，
0: 到李世民迎接萧飞回来的这个仪式结束之后，李世民呐、啊、就应该成了他的第六个男人了吧。
1: 不，按这么说下来、
0: 嗯、
1: 那他就是第历史六主了。
0: 对，
1: 那你都是君王啊。
0: 是，
1: 可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0: 嗯，
1: 历史书上比较这个稳妥的说法是、
0: 嗯、
1: 李世民出于对前朝皇后的一种尊重，一种恭敬、
0: 嗯嗯、
1: 又很隆重的仪式啊，把他给迎了回来、
0: 嗯、
1: 把他养在后宫，并不是要把他纳为自己的嫔妃，封为昭容，
0: 不是那个我们所理解的什么结婚了然后男女之情这样的。
1: 哎，
0: 但不管怎么说啊，都说明李世民呢对这种绝世美人的怜爱之情。
1: 是，
0: 其实从血统上来论的话，李世民他们是胡人的血统，
1: 嗯，
0: 草原民族或者其他那些少数民族，他们呢女性啊比自己高一辈的或者是自己兄弟的老婆、
1: 嗯嗯、
0: 当这个他们自己的兄弟或者自己的长辈呢去世以后，他们呢有权把这个
1: 他们
0: 身边的女性
1: 娶过来。对、
0: 哎、
1: 但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以后，
0: 嗯，
1: 没有把李渊身边的这些美人继续娶过来，也没有把太子李建成的这些王妃太子妃或者嫔娶过来。
0: 对，
1: 只有一个例外。
0: 嗯，谁？
1: 把齐王李元吉的齐王妃啊，
0: 对，
1: 杨氏给娶过来了。
0: 这也是李元吉当初的心病之一哈。我那个老婆啊，
1: 哎，
0: 他怎么老是说我二哥好啊，
1: 在自己的男人面前说别的男人的好啊。
0: 对，
1: 哎，
0: 这是很让这个李元吉接受不了的。
1: 嗯，
0: 事实证明李元吉死了以后，
1: 嗯，
0: 李世民就对这个杨妃啊有兴趣，来到这儿做了一个妃子。
1: 也可能李世民在事变以后就知道了这些情况，
0: 嗯，
1: 所以在政变以后就把他娶了过来。
0: 哎，有人甚至在猜想说这杨妃是不是当时玄武门事件的时候啊作为李世民的内应还接应他的，
1: 是不是？元吉跟建成他们的谋划，通过这个王妃给透露出来了，也有这么一种猜测
0: 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这个很难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反正事实是，
0: 嗯，
1: 玄武门事变以后，
0: 对、
1: 李世民继续娶了她，而且对她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宠幸有加、
0: 嗯，
1: 甚至在长孙皇后去世以后啊，
0: 嗯、
1: 李世民曾经动过心，想把她立为皇后，
0: 要立皇后的，这就表明这个杨妃当时呢，应该讲是对于李世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在唐朝啊，这是一个妒妇如云的时代啊，妇女特别容易吃醋和嫉妒。长孙皇后会为这些事情吃醋吗？
1: 长孙皇后表现得很宽容，很大度。
0: 嗯，
1: 哎，这就是有所谓有后妃之德呀。
0: 嗯，
1: 而且还有一次，长孙妃就要亲自为李世民去再选一个美女来给他做嫔妃啊。
0: 哎呦，选个妃子给他，
1: 老婆来给他选小老婆。
0: 哎呦，选的是个什么人、哎、啊？
1: 有一个隋朝的通事舍人叫郑人机。
0: 嗯，
1: 他有一个女儿，长到十六七岁，是天生丽质漂亮之极啊。
0: 嗯，
1: 说长孙皇后打听到有这么一个人，
0: 嗯，
1: 就说、哎、赶紧要为李世民张罗，一切这个程序都准备好了，
0: 对，
1: 就要纳娶这个郑氏为妃了。
0: 嗯，
1: 可这个时候出岔子了。
0: 他、哦、怎么了？
1: 哎，这个时候魏征来打了个报告啊，
0: 嗯，
1: 说不行啊皇上，
0: 嗯，
1: 这个郑人姬的女儿此前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一个人叫陆爽，他们之间有婚约，你不能娶她。
0: 李世民说我也不知道啊，这怎么办？
1: 心有不甘呐、
0: 啊。
1: 这方玄龄最了解他了、
0: 嗯、
1: 方玄龄跟皇上说，哎，其实没关系啊，你要娶她、嗯、而且那个我看那个陆爽大概也不是有那么回事吧。
0: 对，
1: 后来陆爽真写了一个报告、
0: 嗯、
1: 报告皇上我跟她没有婚约，没有这么回事
0: 啊、
1: 嗯、哎，还是准备要娶回来啊。
0: 啊，
1: 魏征还是不干，说、嗯、您老皇上看上了人家这个陆家的人，敢说有过婚约吗？
0: 对，
1: 所以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
0: 嗯、
1: 还是最终放弃了这档子婚事。这也说明

0: 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不在自己这个贪恋女色方面走得太远，他还是有规矩的。
1: 好皇上，哎，要换其他那些皇上，管你那些什么东西呢啊？哎，
0: 李渊就不如李世民做得好。
1: 嗯，
0: 这也是《贞观政要》上就有记载。
1: 对，
0: 当初这个李渊呐、啊，看上了一个官，叫太子舍人辛丑简的妻子。
1: 嗯，
0: 那个人家是有夫之妇啊。怎么办呢？皇帝命令把那个人辛丑简啊、安排到贬到外地去做官去，就把人家给县城的妻子给抢过来了。
1: 这就是强抢这个有夫之妇啊，
0: 对，
1: 不道德。
0: 所以比起来，李世民、尽管我们讲了还有这个女人那个女人，但是他还是一个有原则、还是有节制的人。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好色，没有那么放纵自己。
1: 对，
0: 在后宫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规矩，他没有超编呐、
1: 在唐朝的制度呢，是这样的。首先是皇后
0: 啊，这是第一层次的。
1: 第一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妃，
0: 有四个妃，
1: 四个妃以贵妃为首的，分别是淑妃、德妃和贤妃。这算是夫人
0: 啊，四夫人，
1: 哎，四夫人。然后接下来呢有九嫔，我们就不隶属了。但这是第三层
0: 啊，还有第四层，
1: 还有第四层，
0: 包括才人什么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你后来武则天在唐太宗那里做的是武才人吗？
1: 才人，
0: 哎，
1: 没错，
0: 所以是
1: 等级更低了。
0: 哎，对。
1: 对，这样的话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其实说到这个后宫编制，有很多皇帝超编。你看这个隋炀帝啊，好色啊，下江南的时候，随行的宫女儿每天梳洗的这个脂粉啊，就能把运河的河水给染变色了
0: 啊。这个有可能是后人的这个演绎啊，就把隋炀帝说成一个这么好色荒淫的皇帝。但是隋炀帝女人多是事实，因为他在各个地方的行宫里面都留有很多女人。
1: 哎，所以在这方面呢，李世民算做得不错的，而且呢由长孙皇后来主持后宫的工作。所以呢一切看起来呢都是啊状况良好。但是我们说了，长孙皇后她去世去得早啊，36岁去世了。去世之后啊能够起到这么好的作用的人有没有？
0: 哎，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以后，有两个女人来到了李世民的身边，都是13、14岁的年龄入宫啊。一个是充龙，后来封为充龙的徐慧，徐充龙，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徐慧吧。
0: 啊，
1: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来历？
0: 这是个才女。尽管历史书上记载她家庭的情况不清楚，但是有一条记载说她8岁的时候就能写很长的、很流畅的一篇文章。文笔很好，而且是知书达理呀。而且字也写得好。唐太宗因为喜欢她的这个才能、才气，把她招入了后宫。刚开始是纳为才人，后来做到了充龙，又升了一级。这个人的才是有根据的。在《全唐诗》里面有徐慧写的诗，留存在好几首在里面。
1: 哦，哎呀，
0: 那也是个诗人呢。
1: 可见才情呢是非同一般。
0: 哎，
1: 啊，但就算他知书达理，擅长文学，那又能在政治上面帮唐太宗什么忙？
0: 《贞观政要》当中有记载。当唐太宗晚年一意孤行的要去打高丽征辽东的时候，哎，这徐慧就一直在进谏。再给他提建议，哎，为他的国事担忧。
1: 唐太宗在位的时候呢，他确实呢也是很少那种，比如说大兴土木啊，或者是这个去在各个地方呢去兴建很多没有必要的行宫啊、别馆等等这些。那当然，一方面呢是和他这个自己呢吸取隋炀帝灭亡的教训有一定的关系。那是不是这个啊徐慧、徐妃？他的劝诫也有关系。
0: 是啊，徐慧一直在劝导他。
1: 嗯，
0: 一个是不要过度的对外战争，不要给老百姓增加太大的负担，要老百姓不堪重负，你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好像当年长孙皇后的声音又回到了耳边呢。
1: 哎呀，有了这么样一个长孙皇后在世的这么样的
0: 一个贤良的妃子，
1: 贤良妃子哈，这对他来说是个福气，是不是？也由此他特别特别喜欢、宠爱这个徐妃。
0: 何止是喜欢呢，更多的是欣赏啊。
1: 对，
0: 自从长孙皇后去世以后，没找到这种跟女人之间的感觉了。
1: 嗯，
0: 与徐妃对李世民的这种爱护、这种知遇之恩也是非常的感激。居然在唐太宗去世以后啊，他思念不得了。思念最后成疾。生病了以后，而且拒绝医治。最后很快也跟着就去世了。自己年仅24岁呀。
1: 这跟这个长孙皇后的那个毒药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觉得呢，相比较而言，是不是这个唐太宗更喜欢才女？ 不是美女呢？
0: 从他一生的这些女性来看，
1: 嗯，
0: 长孙氏是个才女，
1: 对，
0: 于慧也是个才女啊，
1: 对，
0: 这两个人在李世民生命当中非常突出。
1: 嗯，另外从这个性格取向上来讲的话，李世民是不是特别愿意找那种的跟自己性格有互补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男子汉，
0: 嗯
1: 啊，再来一个性格很强的女性，那可能他们两个人根本就处不到一块儿，
0: 硬碰硬可能够呛。
1: 硬碰硬，
0: 李世民是喜欢那个温柔贤惠又有才气的女人。
1: 对，
0: 你不管是长孙皇后也好，徐慧也好，还有他的那个弟媳妇杨氏也好，这都是这种类型的人。
1: 对，我觉得是不是就该说到武则天了？
0: 哎，
1: 这好像正好是个相反，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武则天入宫啊，
1: 嗯，
0: 差不多和徐慧是同时的，
1: 嗯。
0: 可是你看徐慧在历史上有一些记载。我们看到他给唐太宗上书进谏，看到他留下的诗等等。可是武则天在李世民的身边待了11年的时间，没有任何记载。在贞观时期，他是个空白呀。其实武则天14岁到25、26岁，正是一个生育的年龄，跟李世民没有生育记录啊。
1: 这个武则天呢，在书上写她的样貌啊，
0: 啊，
1: 应该讲还是非常漂亮的啊。你看什么，额宽眉长啊，眼大鼻梁高。啊，嘴唇丰满，曲线动人，搁现在那是一个非常性感、非常健康的这么样的一个女孩，而且很妩媚，对不对？啊，
0: 对，武媚娘，这唐太宗给她赐名叫武媚嘛，所以应该可以打动李世民了，是吗？
1: 唐太宗在宫中一直没有太注意到这么样一个武媚娘，是不是也跟她的性格太刚强有关系？
0: 是，应该是性格问题。
1: 我们在这个武则天的记载当中呢，
0: 嗯，
1: 就看到武则天是不承认说太宗当年一直都不理他的，
0: 因为他在太宗的时候没有过任何记载。
1: 嗯，
0: 等他后来当了皇帝以后，
1: 嗯，
0: 开了一次大会，
1: 嗯，
0: 在会上训斥起群臣来了，
1: 嗯，
0: 说你们别小看我是个女人，
1: 嗯，
0: 想当初我在太宗先皇太宗朝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制服过那批狮子冲，因为太宗制服不了，
1: 嗯，
0: 我就奋勇而出啊，被他出了三招，
1: 嗯，
0: 说第一招给我一个鞭子，
1: 嗯，
0: 他不服我抽他，
1: 嗯，
0: 第二给我一个抓子。
1: 嗯，
0: 不仅我抓他是一个利器，
1: 对，
0: 第三再不行你给我把匕首，不行我把这匹马给
1: 杀了
0: 他。
1: 对，
0: 说原话叫太宗壮其颜，说太宗，
1: 嗯，
0: 哎呦还有这么个奇女子啊。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自夸，
1: 很可能是他自己编的，
0: 嗯，他是要吓唬人家的。唐太宗的晚年呢，啊，
1: 嗯，
0: 武则天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跟他有一点关系，
1: 嗯，
0: 这就是武则天为自己留的后路。
1: 嗯，
0: 在唐太宗晚年生病的时候，
1: 嗯，
0: 太子李治啊在旁边侍疾，有人说这个李治因为长孙皇后去世的时候李治年龄很小，没有从小没有母爱，有一种恋母情节，看上了这个比自己大3岁的父皇的这个才人武士啊，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勾搭上了，武则天开始给太子抛媚眼了。这个李治啊，他真的是就跟他产生了感情。
1: 所以武则天看着唐太宗李世民啊在他眼前里消失掉了，哎，他也为今后呢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0: 嗯，
1: 关于武则天咱们以后会讲到。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李世民爱江山，他才会殚精竭虑的去治理国家，才会设身处地的去体恤人民。李世民爱美人，他才会在内心深处珍藏起他的长孙皇后，才会珍惜那些聪明贤惠的妃子。英雄江山美人在李世民身上似乎又有了更多的神话色彩，成为唐朝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的传奇。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8，元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问现在的女孩子，你有什么理想？如果得到的回答是我要嫁个有钱人，您可千万别吃惊啊！前不久，一家人才网络进行了一次女大学生求职和择偶意向的网上调查，4天时间，7000多人参加，结果72.2%的女生选择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如今呢，嫁个有钱人已经成为许多未婚女性的口头禅了。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

0: 娘是一位现代版的灰姑娘，但是呢，王氏的身份带给她的并不都是快乐和幸福。同样呢，在《红楼梦》里也有一个才女，她和戴安娜一样美丽，同样嫁入皇室，同样受世人的羡慕。可是，她幸福吗？这个人呢，就是贾元春。今天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她的故事，她的心声。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畅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其实呢，贾元春这个人呢，在《红楼梦》当中啊，似乎出场的次数可并不多啊，尤其正面出场
1: 对
0: 次数尤其少。
1: 对，在16回、17回之前，其实涉及到他的一次是第二回，讲这个贾元春呢，他被选到宫里做了女史。一次是第五回，里面介绍了金陵十二钗，贾元春在金陵十二钗里是排在第三的，这是一次，但是没有明确的指名道姓讲他。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第16回，
2: 《红楼梦》第16回从皇宫里传回一条关于贾元春要回家探亲的消息。然而就是为了等待这条消息，他的祖母贾母和他的母亲王夫人乃至整个贾府全都精神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3: 老太太，大太太，大奶奶，二奶奶，
4: 快说什么事啊。哎呀，废物，
5: 别骂他，快说什么事。
3: 赖总管回来了，
4: 快把他找来。还愣着干什么？
3: 我是
0: 咱们看这个贾母又是念佛又是擦汗抹眼泪，小厮回话稍有怠慢就横遭王熙凤的怒骂，这贾府上下为了他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啊？
1: 对，只要涉及到他，那贾府上下都是如临大敌。
0: 对，
1: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那紧张的是不得了。
6: 禀老太太太太们，奴才奉老爷命请老太太太太们急速进宫谢恩。
4: 快说什么事。
6: 奴才只在临近门外伺候，里头的信息一概不知，后来夏太监出来道喜，说咱们家大小姐进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老爷往东宫去了，吩咐奴才速请老太太领太太们进宫谢恩。
0: 那这个凤藻宫的尚书啊，这又是一个什么级别？
1: 他等于什么呢？等于是宫里的女秘书。完了，他加封为贤德妃呢，就等于是秘书兼皇帝的小老婆。
0: 嘿，
1: 皇帝的这个老婆呢，他大概是分几个级别。
0: 嗯，
1: 就是皇后
0: 对
1: 是一个人。
0: 嗯，
1: 皇贵妃是一个人。
0: 嗯，
1: 贵妃是两个人，四个了吧？
0: 对。
1: 然后贤德妃并列四个。
0: 不过我说要嫁给皇帝，成为皇妃，我觉得各方面的条件一定要非常优越才行吧。
1: 那肯定。哎，
0: 最起码一点。她一定是很漂亮才行啊。
1: 对，咱们按今天的话说，元春她这个美女肯定是海选的结果。
0: 哦，
1: 现在不是有这个超级女生的海选吗？
0: 对，
1: 其实元春也是海选。
0: 嗯，
1: 当时给皇帝选小老婆，她有很多官，比如说起来很好玩，可能一开始是先在屋子里站一排，然后就来一帮太监或者是什么官，就看胖一点瘦一点高一点矮一点先筛下去，然后第二天又来一波，就看哎眼睛这有点毛病，耳朵这有点毛病，什么什么有点毛病，他好多官呢。
0: 对，
1: 所以这样的海选下去，我想有多漂亮咱不敢说，没有丑的是100%啊。
0: 嘿，所以3000粉黛当中最后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贵妃的，
1: 对，
0: 哎呦这美丽应该不用说
1: 前8名啊。
0: 哎，是。
1: 哎，
0: 要说在贾府当中啊，
1: 嗯，
0: 美女如云，金陵十二钗那个个都是水样的美女啊。
1: 哎，
0: 但是呢，同为美女，你说王熙凤啊，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的这样的人，跟她相比的话，元春不会是一个花瓶样的美女吧？
1: 哎，元春还真的不是个花瓶。
0: 嗯，
1: 而且元春呢，她还真的挺有才华。
0: 嗯，
1: 你比如说元春呢，她在宫里是因为什么升的官呢？才选凤藻宫，也就是说因为他的才华，或者说是才干。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大观园建成了以后，不是贾政带着宝玉说哎你给我去题字题匾吗？然后宝玉不是题了吗？
0: 对，
1: 宝玉看见有一片水边的绿地，上面长了花草，宝玉呢就建议叫什么呢？叫了厅花絮。然后元春来了一看说哎这不是床上架床吗？为什么呢？因为花絮就是指的岸边的花草。
0: 对，
1: 了厅呢指的也是岸边的花草，虽然它排列起来它修辞起来很好看，但实际上呢是重叠的。
0: 嗯，
1: 所以元春说把那个了厅拿掉就叫花絮，那改得很好。
0: 对，我觉得要想说明贾元春的这个水平啊，

0: 咱们还得说说宝玉当初呢为这个大观园里面做这个匾额和做对联啊，
1: 是
0: 那还是受到夸奖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他当时做出来的这个匾额和对联，连他爸贾政平常那么厉害的一个人，都是啊贾政拈然点头不语，还有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他爹都是首肯的。
1: 而且你想想，他爹后来还带了一大帮教授和当时的作家协会的著名作家呢。
0: 对，所以在宝玉这样的水平的这个匾额和对联基础之上，他还能做出如此修改，这水平可不是一般的水平。
1: 对，而且这个宝玉这个抢手呢，还是元春这个高手教出来的。就是元春呢，应该说是大姐。
0: 对，
1: 那宝玉出生以后呢，他其实像一个小母亲一样，因为王夫人这个人呢，他是对什么这些文学啊，对什么文化，他是不感兴趣的。结果呢，元春就负责带宝玉，然后他把宝玉呢，应该说带的是很有文化。他就几岁啊，就教了几本书，而且有几千字在肚子里了，那也算个小神童啊。几岁就认几千个字，小学都可以不上了。
0: 是是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宝玉所提交的那些匾额和对联，说白了，那也就是给他这个大姐啊提交的一份作业，而元春对他做的修改，实际上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
1: 对，而且咱们再接着往下看，他从大观园回去以后，他还念叨着说，我们家花这么多钱弄个大观园，我不能这么就放在那当个摆设啊。当时又没有公园，又不能说我卖门票你们来参观，怎么办呢？他不就发了一套指示吗？说贾府的所有的小妹妹们都住进去。然后还加了一个附加条款，说再进去一个，就是男士只有一个人能进去，就是宝玉。
0: 对，
1: 你看他整个的处理问题是吧，他都是节奏把握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的才干可以看出来，应该说也是很强的。
0: 对啊，我觉得他不光是体现的才干，这里面还有才情。
1: 对，
0: 哎，他懂得如何让自己的家人哎感觉到快乐啊。
1: 是，
0: 就这样的一个女性，您说搁到现在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完美女性呢？
1: 所以刚才你一开始就讲干得好和嫁得好。
0: 对，
1: 咱们如果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元春，我觉得她的才华和她的才干，应该说都是出类拔萃的。
0: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既然是这样一个又有才又有貌的一位完美女性，你说如果是要干得好的话，相信也没问题。
1: 对，可以没问题。
0: 可是她走的是嫁得好的这条路，您说她嫁到皇宫是她情愿的吗？
1: 应该说是情愿的，就是他一开始是到皇宫去当女史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想法就不是很单纯。因为女史嘛是管宫廷的文件，就容易接近皇上。
0: 对，
1: 所以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来呢，他的目的性比较明确。
0: 嗯，
1: 因为进宫里他如果想飞黄腾达，只有一条路，就是先当文书，再当秘书，当着当着就成了小老婆，对吧？所以可见呢，他一开始目的就是很明确的。
0: 您说他这个目的是那么的明确，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些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呢？
1: 有一个例子最有说服力。
0: 嗯，
1: 就是他省亲的时候，他的这些小妹妹来见他呢，他一开始是不兴奋的，后来见到两个人很兴奋，就是黛玉跟宝钗、元春，马上就接了一句话，因问我弟弟宝玉来了没有。那咱们现在联想一下，就很可能是他看到这两个小美女就想，哎，他们两个里面挑一个嫁给我弟弟不是蛮合适的吗？
0: 对，
1: 所以叫因问。但是咱们现在看一看呢，就可以发现当时他省亲的时候他带的礼品，黛玉跟宝钗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回去以后没过多长时间，端午节他又发礼品，宝钗比黛玉就多了。为了这个事儿，不是黛玉还闹情绪吗？那为什么两个人本来一样，但为什么后来宝钗一下子就跑到前头去了呢？因为宝钗跑到北京，其实她的目的也是想到宫里去发展，是吧？通过海选进宫。元春呢，通过观察，他就发现宝钗其实就是昨天的她自己。宝钗她虽然有才干，但是呢，她把她的关注的焦点就是放在嫁人上。所以她就更喜欢宝钗。那从这里面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呢，她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嫁得好。我虽然有才干，但是我的才干是为我嫁人服务的。
0: 对，其实在中国啊，不论多么有才华的女性，似乎在潜意识当中总是有那么一点点把自己的这个终身能够寄希望于婚姻，或者说寄希望于男人。元春这么有才华的人好像也不能免俗，是不是？
1: 这可没有办法。
0: 嗯，
1: 因为中国的婚姻呢，女子有没有才，
0: 对，
1: 它不重要。中国人不经常说吗？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元春应该说 他的观念呢是很中国化的，也是很传统的。
0: 对，
1: 反正我有没有才，这是我个人爱好。
0: 嗯，
1: 能不能嫁人，能不能嫁一个最理想的，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0: 实际上呢，这也是在男权社会当中的女性的一个普遍的想法。
1: 对，对，
0: 而且这个元春呢，应该说他做的相当成功啊，这目标完成的非常的圆满。那一嫁，那嫁给的就是皇帝。
1: 对啊，他嫁的结果就等于是给贾府，甚至给当时的清代社会树立了一个标杆。
0: 对，
1: 他等于是个楷模。
0: 嗯，
1: 因为迎春在第79回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是把他送出去嫁给那个中山狼吗？
0: 嗯，
1: 迎春不愿意去。王夫人怎么说呢？说这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都有这个元春那样的好命啊。
0: 嗯，
1: 可见元春是被大家作为命好，而且福好，作为一个很成功的楷模去推崇的。那他当然是嫁得很好了，从社会的评价来看。
0: 对，对，那叫公认的嫁得好。
1: 是
0: 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刚才那么多的评价，那都是别人说，别人看。
1: 对，
0: 就连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些小未婚女青年，
1: 对，
0: 说啊，这个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1: 嗯，
0: 那她还不是没嫁的吗？
1: 是，
0: 她真要是嫁成这样的话，
1: 嗯，
0: 那么您觉得她个人实际的感受又会怎么样呢？
1: 一开始呢，我想可能元春他也是兴高采烈的，是吧？我到宫里去当文书，
0: 对，
1: 然后最后当了秘书，最后又跟皇帝搬到一起去住，
0: 多风光呀！
1: 对，但是后来他慢慢也发现了，里面其实是大有文章的。应该说他是尝了苦果。
0: 嗯，
1: 咱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回来省亲，他回来省亲呢，其实在贾家没有待多长时间，完了小说里就描写他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哭。
0: 所以就让人感觉很奇怪了，本来省亲是好事儿，
1: 对，
0: 这回家探探亲又是衣锦还乡，这么风光高兴来了，
1: 对对对对，
0: 你怎么哭啊？
1: 是，这个中国人就讲究这个，就是好像当年项羽是吧，当了西楚霸王，他就要回家，就好像我穿了漂亮衣服，我不能晚上出去啊，别人看不见。
0: 对，
1: 哎，那元春他回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嘛。
0: 嗯，
1: 可是他都控制不住。
2: 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眼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
0: 在他们哭这段当中啊，元春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皇宫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可见在这个光彩照人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1: 是，咱们就不说这个不得见人，按大家想象那个，比如说不能经常回家，只能见皇帝一个男人，是吧？诸如此类，咱们就不说这个不得见人。
0: 对，
1: 就是元春他这么多年没回家，他回家一次，咱们就看一看他在家待了多长时间就知道了。其实他是在晚上19点到21点的时候上路的，凌晨1点到3点时候就回去了。所以你看看他的放风时间，就是他出来见人的时间，
0: 对，
1: 也就是我算一算，大概也就是4-5小时，5-6个小时吧。
0: 嗯，
1: 确实很可怜。
0: 对，这还是他跟他家人之间联系的问题。
1: 对 对，
0: 其实他还更累着呢。
1: 嗯，
0: 您说咱们讲过那么多的故事，
1: 嗯，
0: 那皇帝的后宫那是好待的地方吗？
1: 对，
0: 那成天勾心斗角的，这个踩那个，那个踩这个，算计着呢，他还得应付这些事儿，所以但不是一般的累啊。
1: 很累。
0: 嗯，
1: 比如说咱们举几个例子，因为元春在宫里是怎么做的咱们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古代的宫女从秦朝到清朝怎么做的，那咱们很清楚。
0: 对，
1: 比如说古代的这个那些宫妃啊，他们从一进宫就要带护膝。
0: 嗯，
1: 为什么带护膝呢？他见了所有的比他级别高的就要当场跪下，哪怕是在泥巴地，是在什么很硬的地，他也要当场跪下。还有一个呢，吃饭只能是8成饱。
0: 嗯，
1: 怕什么呢？怕吃太饱了放屁，万一见了领导或者是见了皇上一个屁出来，
0: 嗨，
1: 是吧？那就糟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所有的这个宫女呢，哪怕你当到了这个妃子，晚上睡觉那个太监都是去检查的。
0: 嗯，
1: 他们只能是一个姿势，
0: 对，
1: 就只能侧睡，然后一只手呢是这个跟身体是保持一致，还一只手呢是伸出去，就必须是这个姿势，否则如果不是就开除。
0: 嘿，
1: 你想一想，这个元春在宫里待累不累？
0: 估计为了保持住这样一个姿势，
1: 嗯，
0: 那人呐连觉都睡不好啊。
1: 对对，而且咱们再看看刚才讲的是他保持这个姿势，
0: 嗯，
1: 是为了见皇帝啊。
0: 嗯，
1: 对吧？但是想见皇帝也很难。
0: 嗯，
1: 在宫里想见皇帝并不是说你排名第几你就能见。
0: 嗯，
1: 太监决定。所以他为了收买太监，咱们可以想象，在宫里他肯定是想尽了办法。《红楼梦》里有，就是在第72回左右吧，宫里有一个下太监。
0: 对。
1: 下太监传出话说他要买房子，
0: 嗯，
1: 然后下太监就把话传到这个元妃的家里，说我还差200两，
0: 嗯，
1: 你们家能不能借我？其实就是要了，就是抢了。200两是现在的多少钱呢？6万，
0: 嗯，
1: 一开口就是6万，但这个还不算大的。还有一次是宫里的周太监，他就干脆传过话来，跟那个贾琏说，我还缺1000两银子，你们家能不能帮我周转周转？
0: 对，
1: 1000两啊！
0: 哎，照您�刚才那种算法，1000两那就等于现在的30万了。
1: 是
0: 哦，
1: 是，
0: 哎呀，所以他可能没办法向别人解释，因为在别人看来，他这个婚姻实在是太成功了。
1: 对，
0: 可能即便是他解释，也没有人能明白得了。
1: 这个就好像中国讲的，这个鞋夹不夹脚啊？
0: 对，
1: 只有脚知道。
0: 对，
1: 我觉得他这双鞋肯定是很夹脚。但是呢，他跟谁说呢？
0: 嗯，
1: 跟皇帝说，他哪敢啊？
0: 嗯，大胆，
1: 对不对？他只要一说，他马上他就小命都保不住了。
0: 嗯，
1: 跟朋友说，
0: 对，
1: 他哪有朋友啊？
0: 对，
1: 他不可能有什么朋友。
0: 嗯，
1: 所以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诉说。咱们就简单的比较一下，
0: 嗯，
1: 比如说林黛玉，
0: 对，
1: 是吧？林黛玉是母亲病故，然后老爸把她送到这边来，后来老爸也病故，他当然心里也很苦闷，可是呢。贾母还比较呵护他吧，
0: 嗯，
1: 然后呢，宝玉呢，那为了他是这个死了也要爱，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他起码还有个丫鬟是吧，拼命护着他。
0: 对，
1: 再有一个，这李纨，
0: 嗯，
1: 哎，李纨呢是个寡妇，但是李纨起码还有个儿子天天在身边逗他开心吧。
0: 对，贾兰就是他的安慰啊。
1: 对，
0: 啊，
1: 那你说元春有谁？天天在宫里。
0: 哎呦，对呀，那身边都没个提及的人呢。
1: 是，
0: 那说起来皇宫的生活，
1: 嗯。
0: 让外人看起来的话，那真的是好啊。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华贵异常的金雀的笼子呀。
1: 对，打个比方，就好像是现在很多人家养的那个金鱼。
0: 嗯，
1: 物质生活是很好，
0: 对，
1: 精神生活可以想象，
0: 嗯，
1: 肯定是等于零。
0: 其实这样分析下来的话，它嫁的到底好不好呢？我觉得就很难说了。而且最重要一点，
1: 嗯，
0: 在他省亲之前呢，都是喜气洋洋的。
1: 是是。
0: 等到省亲之后一分别，这给人感觉就是生离死别啊。
1: 哎，
3: 启禀贵妃娘娘，丑时3刻已到，请贵妃娘娘銮驾回宫。
4: 在这次省亲之后，贾元春几乎再也没能踏出皇宫半步。而关于他之后的命运，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曲中说道：“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女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分明暗示了他是红颜薄命。那么他的结局究竟是怎样的呢？
0: 我们能不能做个想象啊？因为原因我们还不太明确的情况下，猜一下。
1: 嗯。
0: 要说这个戴安娜王妃呢，似乎是死于这个狗仔队的之中。
1: 嗯，
0: 您刚才说到的皇宫里面太监啊，
1: 嗯，
0: 好像也有点狗仔队的那个意思啊。
1: 对对，
0: 您说是不是这元春死于太监这帮狗仔队的手里了？
1: 哎，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跟这个是有关，因为后面30回不是找不着了吗？
0: 对，
1: 有些学者就考证，就是最终还是太监利用了。贾府里的一些把柄，然后呢他们就来逼贾府家出钱，
0: 嗯，
1: 如果不出钱那边就去整元春。
0: 嗯，
1: 虽然小说里没有明确的说他因为什么最后就过早的就夭折了，
0: 嗯，
1: 但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环境太险恶。所以总结一句呢，你可以说元春这个人啊，看起来他是希望嫁得好的，但是咱们可以说他嫁得最好，输得最惨。就是因为嫁得最好，结果最后输得最惨。
0: 嗯，
1: 对。
0: 其实啊，我们从今天啊，元春这样一位在世人看起来嫁得已经太好了的这样一个女子的身上，
1: 嗯，
0: 是不是也能看到现在我们很多人真正要去嫁了个有钱人的话，她恐怕未必幸福啊。
1: 是，其实这里面呢，咱们可以区分一下，
0: 嗯，
1: 就是财富跟幸福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但现在很多女孩呢，她不是。他就觉得我的所有的这个人生目标就很清楚，我就是要嫁得好。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现在女孩看见男人啊，她看见的都不是人，
0: 对，
1: 是金钱豹。
0: 呵，
1: 她就是属于你身上的那个金钱花纹，那个金钱花纹多的我就嫁，
0: 嗯，
1: 是吧？金钱花纹少的我就不嫁。
0: 对，这个道理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懂 啊，但是呢，现在持有这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女孩子呢，她们很坚定地认为，我只要嫁个有钱人，我就可以免去我之前的那种。

0: 奋斗的过程，直接坐享其成。
1: 对，因为他是在男性社会里，一个女性她要干得好，她不但要跟女性同等竞争，她还要跟男性竞争啊。就好像是在一个右撇子的社会，她是个左撇子，所有的这个包括一个门的把手都是为右撇子服务的，可是她是个左撇子啊，所以她要想干得好呢是非常艰难。
0: 干得好确实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嫁得好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啊。
1: 对，因为凡是想嫁得好的，他面临的竞争环境也最恶劣。
0: 对，
1: 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可以被选择作为嫁得好的目标的男人也很少啊。
0: 对，
1: 你想争，别人也想争啊，结果竞争也是这个过于激烈。
0: 即便是嫁入豪门，那也仅仅是一段生活的一个开始。
1: 对。嫁得好的那些女性呢，因为她跟她的老公之间的纽带就是一个，就很容易被取代。如果有了更有条件的，
0: 对，
1: 如果是时过境迁，如果是隔日黄花，那就有可能改变啊。
0: 对，
1: 所以实际上还不光是嫁的时候要嫁得好，那嫁了以后能不能在比较长的时间段维持这个婚姻，
0: 对，
1: 很难说。
0: 后面还有很长很远很艰难的路等着她去奋斗呢。
1: 是，
0: 所以啊，嫁得好不好啊，还真不是别人说，那得自己去感受。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无论是300年前《红楼梦》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要比男人干得好，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因此就寄希望于嫁得好，也未必能得偿所愿呐。元春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也是一条前途未卜而你又无法操控自己方向的路途。作为女性，下这个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啊。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二，李白的自我包装之路，上集。
4: 未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李白如何步入仕途？
5: 机会来了，李白可不能错过。
4: 除了过人的文采，李白扬名之路还有何特别之处？
5: 他的公关的能力也特别强。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话说李白从小就和道教缘分匪浅，称自己是5岁送六甲，还曾经在紫极宫接受过道路。这道路仪式啊，非常的繁琐，其中有一个结斋的环节，据说呢要把双手啊背起来，没日没夜的念念有词，7天为一个周期，而且还不能进食，最多呢喝点粥来充饥。经过2轮艰苦的考验，李白啊终于踏上了职业道士之路。有人说李白是因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想到要用结交著名的道士来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这李白学道和他不参加科举考试会有怎样的联系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李白啊，他之前所受的教育和他自己的成长背景呢，确实和中原人与众不同，但是他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去参加科举考试，这究竟是为什么？
5: 您说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李白研究当中非常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做过探索，可惜因为李白的身世始终是个谜，所以他为什么不参加科考也是个谜。
0: 那我们这样不妨捡几种说法来辨析一下。
5: 第一种说法是说李白这个人不愿意受拘束，但是唐代的科举考试当中，特别是进士考，要做诗赋，
0: 这就是所谓的格律诗。而李白平常呢喜欢写那种无拘无束的乐府或者歌行体诗，
5: 所以那李白不愿意，他觉得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也不想做你这个命题作文，所以我不参加科考。
0: 那么这个理由成立吗？
5: 我想如果他想做官的话，不会因为不受拘束，他就决然断然地放弃，所以恐怕背后还有原因。
0: 第二种说法呢也挺有意思。

0: 说这个李白啊叫不屑仕进啊，他不愿意当官，这跟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根本的理由，这说起来都不成立了。
1: 我觉得李白和中国历代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他不是专攻儒学，但是儒家的士志于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在李白身上体现是很明显的。
0: 那么第三种说法呢，恐怕就比较现实了，说李白的出身不好，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1: 这一点学术界也是研究了多年了，但是现在没有很确切的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很多只是推测，比如说李白的父亲叫什么，叫李克，就是李客人，从外乡来的客人的意思，并不是他的名字。而且李白也从来不说他父亲是干什么的，李白如果要讲他的身世的话，他就会讲他的远祖是谁，但是从来不涉及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祖父。所以有人认为李白的父亲可能犯过什么事儿，可能被流放过。
0: 对，
1: 那么按照唐代的法律的话，李白就是不能够参加科考的那批年轻人之一。
0: 但这里啊，我们能不能做个假设，就是说如果说李白他比如说我想参加考试啊，我愿意接受格律诗的这种约束，我同时呢我家身份也不错，他能够参加科举考试，那么您跟我们说说他这条路该怎么走，难道也是叫一考定终身吗？
1: 唐代的科举考试到了盛唐以后呢，慢慢的规范化了，但是规范化了以后呢，他也很多自己做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一般的应考的举子，他会提前到京城，也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就我们今天的西安，
0: 提前来，来干嘛呢？啊，抓紧时间做考前冲刺啊。
1: 主要还是社交，
0: 跑这儿交朋友来了。
1: 对，
0: 这怎么
1: 交朋友很重要
0: 哦？
1: 因为唐代的考试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考卷是不糊名的。
0: 不像现在说这一考试然后呢装丁线这么一封，看不着名字学号，哎，那这样的话怎么显示公平呢？
1: 评判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0: 嗯，
1: 要得大家伙说了算，而且都是在社会上文坛上的知名人士说了算。
0: 哎呦，这叫评审团制度啊。
1: 对，所以呢唐代的举子参加科考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他先要把自己做的文章诗歌，也就是他的原创的创作，挑最好的自己抄成一个长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要先拿到京城里头去，通过朋友的举荐认识那些在文坛上和政坛上有名望的人，把自己的创作送给他请教，如果说得到他们的赞扬和推荐的话，那么他的名声就可以慢慢的大起来，哎，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诗做得好，文也做得好，将来考试的时候那他应该录取他，所以这是一个习惯。在唐代的时候他有一个名称叫做行卷，
0: 这行卷呢看来就是一种预销售啊，提前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才能推销给啊老师考官或者名人，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人。那么这样的行卷啊，看来拜访一位名士还不行，是不是还得多拜访几位，最后才能真的打动所谓的评审团呢？
1: 当然多拜访几位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一个毛头小伙子，你怎么可能认识那么多的名人呢？所以名人再推荐给名人很重要。
0: 对，
1: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唐的白居易去见文坛的老将顾况，白居易刚刚进京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就拿着自己做的诗文去请教顾况，顾况看不起他，一看他的名字叫白居易，然后就冷冷地跟他说，小伙子啊，长安的米贵啊，居大不易啊。
0: 嘿，这老人家一上来就给人小伙子名字上挑毛病，不管怎么说看看人家作品吧。

0: 结果打开那个卷子，
1: 嗯，
0: 第一首诗就是离离原上草，
1: 嗯，
0: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
1: 吹
0: 又生。一看到这个地方，顾宽马上站起来拍案叫绝，
1: 嗯，
0: 说小伙子啊，你有这样的诗句啊，那你长安是可以定居下来喽。
1: 这下这白居易真的变成居易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拜访名人呢，第一要找准人，第二呢，你还真的要有点东西，你才能打动得了他。
0: 那当然
1: 哦，
0: 因为当时的这些文坛的名人，
1: 嗯，
0: 还有一些达官贵族，审美的标准是很高的。
1: 嗯，
0: 如果你的东西不行，那他们是不会入眼的。但是你的东西很行，没有机会提供给他们，他们就不会认识你。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不糊名行卷并不是仅仅是走关系走后门，还是比较公允的。
1: 所以啊，这就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拉关系拍马屁，或者是这个送东西啊，说行贿，那是两码事儿。
0: 对，两码事。
1: 但是您说就拜见那些名人，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让你去见的吗？
0: 不是，你有了好的才华，你有了好的作品就能见到他们。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很有机会啊，因为你认识的那个人，他在那个圈里头有熟人，
1: 对，
0: 他就会给你出主意，
1: 嗯，
0: 教你，或者说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见到更有影响的人。
1: 哦，就是说您最先拜访的名人，或者你之前拜访的那些名人，可能在这里面还会给你指路，
0: 对，
1: 帮你。
0: 比如说，
1: 嗯，
0: 大诗人王维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不仅诗作得好，音乐也玩得精呐，
1: 嗯，
0: 他还会绘画，而且人也长得很漂亮。王维当年考进士，他托齐王，齐王就告诉他说，我恐怕力量够不到，
1: 嗯，
0: 你得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
1: 嗯，
0: 是公主，如果她发话了，你今年中进士就不成问题了。
1: 哎呀，那公主说见就能见到的吗？
0: 齐王说，我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过两天啊，公主要举行一个宴会，公主很喜欢音乐，所以她的宴会上啊，一定会有人去演奏音乐，
1: 嗯，
0: 你呢就扮上一个乐人，
1: 哦，
0: 抱着你的琵琶随着这些演奏家一起进去。
1: 嚯，这还乔装改扮做卧底呢。
0: 对，
1: 哎呦，
0: 王维就按照这个方式，
1: 嗯，
0: 装扮成一个乐人，带着他的琵琶进了宴会。王维这个人挺漂亮，化妆了以后就更显突出。
1: 嚯，
0: 站在那儿就是一个风流少年的形象。
1: 嗯，
0: 公主的眼睛一扫过来就觉得那个人没看见过，然后就回过头来问齐王说，那人是谁？齐王立马就推荐说，那个人的琵琶弹得很好，
1: 嗯，
0: 你要不要听一听？公主说好啊。结果王维就演奏了他自己谱的琵琶曲，一作为之动容。
1: 嚯，
0: 公主就问，你到底是谁？然后王维才细细地把他的身世说了出来。
1: 哎呀，所以你说一个人长得漂亮啊，又有才艺又有才学，你看就能成功。在那个年代，
0: 它是一种综合因素造成了他的成功。
1: 你结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你要是说让齐王感觉到跟你交往不爽，他就不会在旁边帮你。
0: 对对，
1: 啊，
0: 他是特别的欣赏他。
1: 对，
0: 但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所以还得帮衬，还得动员他的朋友或者更高层次的人来帮衬。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在那个时候啊，第一不是叫一考定终身，那因为之前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综合的能力。哎，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人脉人际关系，哎，也很重要。哎，当然了，最终呢才学还是根本啊。
0: 而且这个两个条件都有了，
1: 嗯，
0: 然后要达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扬名。
1: 扬名也就是自我宣传包装这个环节。
0: 对，
1: 但是呢您说李白现在连科举都参加不了了，他光扬名有什么用呢？
0: 那当然有用啊。
1: 嗯，
0: 你想参加科举尚且还要扬名，
1: 嗯，
0: 那不参加科举的人当然更重要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唐王朝啊求贤若渴，
1: 嗯，
0: 光是靠科举按部就班上来的人还不够用，所以他也强调说，如果你很好，
1: 嗯，
0: 不参加科考，一旦朝廷 看中你了，
1: 嗯，
0: 照样可以提拔你。
1: 除了科考之外，
0: 嗯，
1: 还有别的路也可以上得去的。
0: 对，
1: 啊，
0: 比如说唐代有个很有名的人叫卢藏用，
1: 嗯，
0: 当年他就隐居在终南山，后来因为他的名声很大，皇帝觉得他是个人才，
1: 嗯，
0: 流落在人间太可惜了，
1: 对，
0: 就征用了他。
1: 嗨，
0: 后来司马承祯就对卢藏用说，
1: 嗯，
0: 你看你在这个山里头却有一条捷径可以直通朝廷。
1: 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终南山呢就在长安不远的地方啊。这个司马承祯呢是当时呢非常著名一个道士，
0: 所以隐居扬名，最后得到朝廷的征召，同样也可以做官，就变成一条叫做终南捷径之路。
1: 那李白是不是也可以走这个终南捷径呢？
0: 对，他其实就是看中了这条终南捷径，不过呢他不是先要把自己故意的隐居起来，然后再让别人把他找出来，而是他要通过一条社交的路，通过漫游跟别人交朋友，用这样的方法去走这样一条所谓的终南捷径。所以他出川以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漫游，
1: 说白了就是走路遍访名山大川，广交天下朋友。
0: 对，这个很重要，交朋友同时也是宣扬自己展示自己的一个方式。交了朋友，两人谈什么？那肯定就是离不开诗文啊，
1: 对，
0: 离不开对世界的看法，然后李白一开口啊，口若悬河，立刻就会展示他的才华，吸引别人。
1: 对，
0: 所以他交完了朋友以后，朋友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可能就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气就慢慢的扩展了。
1: 显然他是想通过朋友圈子然后形成口碑效应，但是我们在想这样的传播会不会太慢了点，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有很多人是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炒作手段来宣传自己。比方说在他之前吧，有个前辈也是他的老乡，四川人，叫陈子昂，那么他就有过非常特别的自我包装的行为。
0: 陈子昂当年到了京城以后，实际上也是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他就找机会，有一次在市场上看见一把琴，这琴不怎么样，陈子昂就花了很多的钱把它买下来，大家围着看说这人有毛病啊。
1: 对，
0: 陈子昂说，你们明天这个时辰再到市场上来，有好戏看呢。说着他就拿着琴走了。第二天所有的人又跑去聚拢在一块儿，结果看到陈子昂跑过来把琴砸了，
1: 刚刚花巨资买的琴就当场砸掉了。
0: 对，他说这把琴不算什么，比起我的诗文来差远了，你知道我的诗文值多少钱吗？然后就把诗文拿出来送给大家看。
1: 嘿，
0: 一下子这个新闻就传遍了全城，于是陈子昂就开始出名，连带他这件事儿都出名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啊，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已经懂得运用一些技巧来进行传播了。那现在我们的广告学都经常借鉴陈子昂的这种炒作的，这个陈子昂的事情应该或多或少会对李白有一些影响吧。那么你说李白该策动一些什么样的自我包装的这个行为呢？
0: 他还真有点像陈子昂这样的四川人的脾气，但是他做事谨慎得多，也很会把握更好的机遇。我们举个例子吧，李白现在他的集子打开以后，第一篇就是《大鹏赋》。
1: 我知道他在早年呢写过一篇《大鹏寓西游鸟赋》，哎，到后来啊就改了，变成为《大鹏赋》了。
0: 对，这个里头可是有蹊跷的。
1: 哎，您给说说。
0: 不是随便改的。
1: 是吗？啊，
0: 当年李白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见过司马承祯。李白见司马承祯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那司马承祯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有名了，到了中宗时期那名气就很大了，所以那算是前辈高人了。
0: 是， 李白见了他以后，回来就写了这么一篇，叫做《大鹏遇西游鸟赋》。
1: 对，
0: 大鹏是谁呢？是他自己。
1: 嗯，
0: 总有一天要变成大鹏的。西游鸟是谁呢？当然就是指司马承祯喽。
1: 对，
0: 所以司马承祯当时见了他，还说了几句赞扬他的话，但是以后就没有再有机会两个人再碰面。
1: 那他走司马承祯这条道，终南捷径看来有点借不到了。
0: 可是李白后来又认识一个朋友，这个人跟司马承祯也有关系。
1: 谁呀？
0: 那就是袁丹丘。
1: 哎呦，这个人在李白一生当中那可太重要了。那是李白早年在20几岁游历大匡山时候就结交的好朋友。
0: 袁丹丘就是我们说的《将进酒》里头的陈夫子的丹丘生。袁丹丘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李白跟他的关系很好，有机会的话就会经常的见面。袁丹丘在开元末天宝初的时候，也被唐玄宗重用，招至京城。所以这一条关系对于李白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袁丹丘到了这样的地位以后，才有可能有机会帮助李白。
1: 哎呦，这条路相当好啊！按现在很多人的想法，自己啊，这个所谓年轻时期的好朋友，现在得势了，那怎么着也可以拉他一把呀。
0: 机会来了，李白可不能错过。
1: 嗯，
0: 李白就把他年轻时候的那篇赋拿出来，重新改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鹏赋，而且在中间加了很多关于道教的语言和看法。大鹏赋的最早的源头就是来自于庄子的逍遥游里的鲲鹏。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时候唐玄宗正是一门心思的要抬高道教的地位，所以这个一连串的关系，然后就让李白把这篇赋写得非常非常的出色，袁丹丘就有可能有一个机会把李白推荐给了玉贞公主。
1: 这玉贞公主啊，是唐玄宗的妹妹，而且呢，她曾经拜过司马承祯为师啊，那也是修道之人。
0: 所以李白很快的，他的名声就一下子会在京城当中传开。所以唐玄宗就觉得有一个贤人还流落在人间，不妨把他招来，应该重用。
1: 那么李白啊，看来这次是因道而升仙啊，我们打引号的，
0: 也算是一条捷径吧。
1: 嗯，
0: 但是他对道教的研究领悟，那我想还是真功夫。
1: 各位听到这儿啊，也就明白了，没有走科举之路的李白，这路竟然啊走得挺通挺顺，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
0: 哎，我觉得李白啊，他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从四川出来以后，虽然他的理想可以实现的信心很充足，但是当他游历的过程当中，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他也找到自己跟中原普通的一般的读书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也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他在自己的知识结构方面也在不断地调整，还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他在扬名交朋友这些环节上很主动很努力，而且李白交朋友这件事，也就是说他的公关的能力也特别强。
1: 所以李白啊，究竟用了怎样的公关手段，那能够结交那么多的朋友，能够去打动别人的心，这个秘诀啊，我相信各位您一定很想听，不过呀，咱们只能下次再说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嘉靖皇帝之妻启硝烟首辅之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昨天咱们说，嘉靖给了张聪一份奏折，让张聪看完以后记得回禀。 开始张聪啊根本没把

0: 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您好。
0: 这次上书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1: 这个人在明代历史中那就比张聪要有名的多了。
0: 是吗？
1: 他叫夏言。他就是嘉靖是张聪以后信任的第二个人。这个人呢是江西贵溪人啊，他当时的官职很小，兵科给事中，大致呢也就是个七品官左右。他比张聪的官小不说，年纪也小，但是他却是张聪的前辈。
0: 您说的这个前辈指的哪方面他比张聪早？
1: 明代的规定啊，不是说你年纪大就是前辈
0: 啊，对，
1: 是看中功名中进士的年纪啊，按照这个来排先后次序，就算您六十了，六十岁才考中，人家二十岁考中，只要他考中的时候比你早，他都是你的前辈。
0: 这个夏言中进士的时间比张聪早，但这也正常啊。别忘了，张聪这个人呢，考了七次全部都落榜，这就二十几年过去了，第八次才考上的二甲学生。
1: 但是呢，这个夏言，他成绩比张聪还要差
0: 啊！
1: 张聪好歹考个二甲，他是个三甲出身，
0: 没有好成绩也没法换好功名。你说这个差生他也得要吃饭，也得娶妻生孩子，也得想办法留在北京啊！
1: 一般说来，中三甲的分到地方上当个县令就行了。
0: 对。
1: 想要留在京城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夏言就留在京城了。他留在京城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不能进大衙门，像什么刑部、兵部、吏部、礼部、户部都不能去。他去了一个特殊的小部门，叫行人司。
0: 行人司啊，望文生义的话有点像交通警察的感觉，指挥行人，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这行人司是个什么衙门？
1: 它是一个跑腿的部门。
0: 他
1: 就专门负责在中央各部里边跑来跑去跑腿。夏言就进了这么一个部门，当了一名行人，他的称呼就是夏行人。
0: 夏跑腿儿。
1: 对，
0: 这个官应该是很小的一个官。
1: 没错，夏言只是一个八品官。
0: 和
1: 那你说的人家是七品芝麻官，他都八品了，
0: 那是小号芝麻啊。
1: 他也会觉得自己前途被耽误了，但是等他去了才发现呢，原来他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0: 啊。行人司也有美差。
1: 他跑腿归跑腿，你得看给谁跑腿啊。夏言跑腿的对象就非常特别，
0: 该不会是皇帝吧？
1: 就是皇帝。
0: 给皇帝跑腿，那腿可很粗啊。这是美差，光机会就比一般人要多。
1: 对，夏言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领受旨意跑到各处去参旨。你要知道在哪儿工作不重要，
0: 对，
1: 关键是你要在皇上面前能混个脸熟，是吧？
0: 对，
1: 他记住有你这个人，这就比别的官员强多了。当时在明代，你做一个堂官或者做一个你说户部里边做个主事六品，
0: 对，
1: 你可能到一辈子你都见不了几次皇帝。
0: 但是呢，我们要说了，皇帝毕竟是皇帝，给皇帝跑腿这也算是个高风险的工作岗位，伴君如伴虎嘛，对不对？
1: 没错。但是我们说吧，危险与机遇并存，是吧？这个世界只要你抓得住机会啊，往往你就能把危险化为机遇。那么夏言呢，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成功的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而且他之后一路飞黄腾达。我替他总结了一下，他还是有自己的独门秘技的。
0: 他都靠什么发达起来？
1: 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这人长得帅。你一定要相信，这个长得帅在明代那是容易升官啊。你想一想，这个皇帝也是人，他也不想早上起来就看见一个怎么说非常形容猥琐，
0: 对，
1: 长相丑陋的人要做噩梦啊。晚上
0: 是
1: 啊，这个夏言就长得很帅。在明代的帅哥是什么定义呢？要有一把大胡子，
0: 美髯公。
1: 对啊，这个胡子啊还不能一般长，络腮胡不行，那是土匪特征。
0: 对
1: 啊，要什么那个胡子啊，要这样一把抓起来，
0: 这所谓叫急柳长髯或者急。

0: 语常然，
1: 有用啊。
0: 对，
1: 不但迎风飘扬，
0: 嗯
1: 啊，闲来没事还能擦擦汗呢，啊，沾点墨水还能写字。
0: 呵，
1: 子尿记载这个人啊，叫眉目疏朗，
0: 眉清目秀，五官好啊。
1: 对，第二个特点，
0: 嗯，
1: 那就不是天生的了。但是要有天赋，他的官话说得好。
0: 在古代啊，方言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官话一般来说呢，首都定在哪里，哪里的方言呢就称为官话。那么在明代，定都北京，北京话就是官话。可是记住，夏言他是江西人呐。
1: 对，事实上在当时语言非常复杂。所以当时广东福建一带的官员不容易升迁，
0: 嗯，
1: 因为他说的话皇帝听不懂啊。
0: 是，他们那个时候要想和这个京城的官或者皇帝来进行交流的话，那得带随身翻译，那就跟现在说外语差不多。
1: 对，所以很多人说不出来，只好写呀、啊，
0: 对，
1: 写奏书啊。
0: 嗯，
1: 你说一个江西人，但是他直接就能把官话讲得好，
0: 嗯，
1: 你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史料记载是什么呢？叫土音土洪唱，
0: 嗯。
1: 不操乡音啊，这样的一个人，长得又体面，
0: 嗯、
1: 说话声音又大，诚然是给朝廷撑面子的。
0: 对，您说一个男人有两项特长，是长得帅，说话又漂亮，那在古代想不升官都难。可是现在啊，能当主持人了，
1: 我想呢，他应该有这个资格了。
0: 对，
1: 啊、不过呢，夏言虽然有这两个特征，还是惹上麻烦，他自己得罪了张冲啊。
0: 嗯。
1: 张冲当时是内阁首辅第一号人物，
0: 对，
1: 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小官儿，
0: 嗯，
1: 就以他这样的资历，你说他要能够打扰张冲，那是很困难的。
0: 那
1: 事实上，张冲正准备找他麻烦，把他解决掉。
0: 这张冲，您说也够累的啊！刚把这个杨慎摆平了，这又跑出来一夏言，但累归累，搞定一个这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好像应该不在话下吧？
1: 他就觉得。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当时他就指使自己的同伙儿，啊，内阁大臣霍涛就写了一封奏书，就是骂夏言的，就指责他说那个什么天地分开即事啊，这个是得多事儿啊，什么不切实际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啊，可以说是朝中都做好了准备，只要这个东西一上去，大家要群起而攻之，
0: 嗯，
1: 但他算来算去就算错了一点。
2: 嗯，
1: 他只记得这件事情，却忘记了皇帝跟他说的那句话，
0: 哦，
1: 就是回去看一看，记得日后要回禀。
0: 既然他没弄明白这个事情，那么他当然很坚决地让他的死党霍涛、言官来写一个折子上去。
1: 对，
0: 这个霍涛该怎么写这个折子？
1: 他写这个东西呢，很恶毒，
0: 嗯，
1: 而且是攻击夏言啊，攻击的非常厉害，
0: 嗯，
1: 啊，送上去就认为这人算完了，
0: 嗯，
1: 但他没有想到啊，
0: 嗯，
1: 皇帝那句话没琢磨清楚，
0: 嗯，
1: 这个东西就送错了呀。
0: 哦，这霍涛上奏折，这不是给张聪出气的吗？怎么还把张聪推到陷阱里去了？
1: 这个事儿呢就有意思了，
0: 嗯，
1: 啊，第二天。他刚把这个奏折送上去，
0: 嗯，
1: 这个皇帝当庭就有反应了。
0: 哦，
1: 谁写的？
0: 嗯，
1: 霍涛就准备出去领功、
0: 嗯，
1: 他觉得写得好，皇帝要奖他。
0: 嗯，
1: 出来，皇帝就一拍，
0: 好，
1: 抓起来，马上下狱。
0: 呵，这感觉就是，砰，枪打出头鸟。这霍涛立即就被锦衣卫给拖了出去了。但这边张聪这还没明白过来呢啊，骂夏言的文章，皇帝怎么会这么生气呀、啊？
1: 就是他疏忽了很重要的一点呢、啊。他靠搞礼仪起家，皇帝也喜欢礼仪啊。
0: 嗯，
1: 皇帝之所以把这个东西交给他，让他问他的意见，那肯定是因为皇帝已经初步同意了这个意见呢、
0: 啊。对呀、啊，
1: 换句话说，这封奏书不单是夏言的意见，也是皇帝的意见。只不过皇帝拿给他，要他给个意见而已啊。
0: 嗯，说白了，我是看得起你啊，
1: 对
0: 啊，给你看一看，对不对？
1: 嗯、
0: 这张聪吧，没搞清楚实物啊。那嘉靖啊，现在就把张聪当猴，把这霍涛当鸡，这叫杀鸡给猴看。那么，我倒想知道这霍涛这折子里面是怎么去骂这夏言的
1: 啊？就把夏言呢、啊？说骂的连乞丐都不如啊，就是这么一个穷挖空现实想往上爬的一个人。
0: 嗯，
1: 但你想想， 你骂夏言骂得越狠，
0: 嗯，
1: 那你骂嘉靖不就越狠？
2: 对呀、
1: 啊，你说夏言是乞丐啊，嗯、那你说嘉靖不又是乞丐中的霸主了吗？
0: 就是那整个就是洪七公丐帮帮主
1: 啊，
0: 好，
1: 所以说呢，现在结果就出来了，
0: 嗯，
1: 霍涛进监狱了，
0: 嗯，
1: 夏言就提升了呀，他一下子进了翰林院，成了侍读学士，
0: 嗯，
1: 啊，做了四五品官啊，就可以说是、嗯、算是飞黄腾达第一步了。
0: 哎呀，这明摆着皇帝对夏言开始刮目相看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张聪该怎么办？
1: 张聪当然有危机感了，
0: 嗯，
1: 你想啊，突然出来这么个人，而且一下子把自己打倒了啊，但是他毕竟是内阁首辅，肯定是不甘于失败嘛，所以他在不停的开始干一件事情，就是拉帮结伙啊，收集爪牙啊，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啊，
0: 嗯，
1: 让他纳闷的是啊，这个夏言呢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反应，
0: 一个在拼命的整合资源准备重拳，一个不管不问孤军奋战啊，
1: 看上去好像啊，你说夏言那个人是坐以待毙，
0: 嗯，
1: 事实上他这一种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的举动啊。
0: 啊，这一点该从何说起呢？
1: 张聪呢他没有看透一个问题，他不明白嘉靖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我们说过了，十五岁登基，
0: 嗯，
1: 十八岁赶走杨廷和，
0: 嗯，
1: 聪明又自负，
0: 嗯，
1: 又很固执。你从他坚持要给父母争名分，十几岁就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最忌讳属下结党营私。
0: 嗯，那么您说这夏言他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夏言就比张聪聪明的多了，他就很清楚朝廷里的人成千上万，
0: 嗯，
1: 但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皇帝啊，
0: 嗯、
1: 别人我不管。只要你皇帝信任我那就行了，
0: 你张聪在朝里面拉再多的人也没用，我呀只要拉一个人就够了，就是嘉靖。而嘉靖其实看到张聪结党营私应该也是非常之反感的呀。
1: 对、嗯、聪明的人一般都比较自负，刚愎自用啊，
0: 对，
1: 怎么能允许属下和拉帮结派搞那么多人呢？对吧、
0: 嗯、
1: 就过不久就叫红人变黑人了，
0: 呵
1: 啊，压根儿不搭理他，经常驳回他的上书、
0: 嗯、
1: 而且还经常骂他。
0: 夏言的战略看来是对的，那么张聪他难道可以就此善罢甘休吗？
1: 张聪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嗯、所以不久之后啊他就又设置了一个陷阱。
0: 嗯，什么陷阱
1: 啊？这个陷阱他认为只要成功就能让夏言身败名裂。
0: 哟，这是个什么样的陷阱？
1: 这个陷阱呢就是又是从一封奏书开始的。
0: 好，古代大臣之间啊斗争，这奏折是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对，
0: 都围绕着奏折来做文章。这次这奏折又是怎么回事？
1: 说来啊，这件事儿，
0: 嗯，
1: 本来跟夏言跟张聪都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事实上是从两个不相干的人开始的。
0: 嘿，两个什么人呢？
1: 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彭泽，
0: 嗯，
1: 一个叫薛侃。
0: 嗯，
1: 彭泽和薛侃都是朝里的大臣。有一天这个薛侃就拿着一封奏书来找彭泽，
0: 嗯，
1: 他就说，我最近呢想到一件事儿要给皇上建议，
0: 嗯，
1: 啊，你帮我看看看能不能送上去。
0: 嗯，
1: 他这个奏书啊就是后来惹麻烦的那封奏书。
0: 哦，惹麻烦，这里面说什么了？
1: 这个奏书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0: 嗯，
1: 他说啊，以往皇帝啊登基他总会分封一些子弟到外地，
0: 嗯，
1: 这样呢一旦皇帝不遇或者就是突然出现什么事故、
0: 嗯、
1: 啊，就有人呢能够立刻继位。但是皇上你他是嘉靖现在还没有儿子，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就希望您能够从宗室里边挑一个人出来先备着点备份啊、
0: 嗯、
1: 免得将来如果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应付。
0: 这奏折要让皇帝嘉靖皇帝看到那一定要龙颜大怒，因为这里面内容啊有一点是触动了嘉靖皇帝的痛处啊。
1: 对，就是没有儿子。
0: 对，
1: 在嘉靖那个时候、
0: 嗯、
1: 啊至少在他生儿之前啊、
0: 嗯、
1: 这段时间谁要是提这个事情，
0: 嗯，
1: 那就是绝对的禁区。
0: 嗯，
1: 当时嘉靖25岁，
0: 对，
1: 没有儿子，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堪也很头疼的问题。
0: 嘿，
1: 你说这种事儿放到今天 街头巷尾也要议论，哎，你说他们俩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生小孩？那这种议论都很多的。
0: 对，
1: 你何况当年那是皇帝的私生活，
0: 哎
1: 呀，你要上这么个东西，你他有什么想法呢？
0: 你说这个薛侃，他也不动动脑子，他难道一点都没意识到这会惹火上身吗？
1: 这薛侃呢，他工作单位是刑侦司，这个部门我们说过了，就是跑腿的部门，就见过的世面有限，有热情有激情，所以想上书，但他不知道厉害所在。但这个彭泽就不一样，他在太常寺上班，这个太常寺呢，就专门是负责管礼仪这方面东西的，所以对宫内的很多事情非常清楚。
0: 所以说薛侃写了奏书以后，他就要给彭泽来看看，因为他相信彭泽能给他把把关。
1: 对，
0: 那么这件事彭泽肯定能看出来这里边有问题、
1: 没错。但是、
0: 彭
1: 泽看完之后却告诉薛侃，说你这个东西很好，有必要把它直接送给皇上啊、我觉得这是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0: 哎，等一下，这跟我们想的可不一样啊。这彭泽按理说跟薛侃不是朋友吗？这怎么现在不但是没有帮朋友，还有点往火坑里推的意思啊？
1: 原因很简单，首先，彭泽这个人他是有同党的，他的同党就叫张聪。其次，薛侃、彭泽还有一个人，他们曾经是同年的进士，而那个人跟薛侃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属于死党，而那个人正好就是夏言。
0: 夏言和薛侃关系好，我估计人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两人毕竟原来都在行人司共事。可是理论上讲，这个彭泽和薛侃他们也应该是朋友关系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他会为了张聪而出卖自己的童年呢？
1: 因为彭泽这个人并不好，是个坏人，他认为虽然薛侃是他的朋友，但是呢要换取功名就只有牺牲朋友了，是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朋友的价格高一点而已。
0: 那好，现在啊这逻辑关系就转到夏衍和张聪身上来了，薛侃只是被张聪啊利用彭泽玩弄的一个棋子而已，张聪真正想要算计的是夏衍。那么下一步这张聪又是如何计划的？
1: 张聪呢，他就拷贝了，今天要拷贝啊，就是复制了一份薛侃的原稿，然后他提前去找到了嘉靖皇帝，
0: 对，
1: 把这个东西拿给他看，说这个是夏衍指使薛侃写的，就准备让您难堪，我先拿来了，您先不要发作，等到他把这个东西呈上来，我们再追究责任。
0: 嘉靖看到这封文件，他能不火吗？
1: 火是火了，但是他还是憋住了，他还是等看有没有这封文件送上来，果然没过多久，薛侃就真的把这个东西送上去了，当时就暴跳如雷，你还真敢送啊？当时不但是马上把薛侃抓起来，然后关进监狱，他还要追查，说这个幕后指使人是谁，一定要一查到底。
0: 哎呦，在这个时候了，这还用说吗？这夏衍麻烦可大了，因为谁都知道他和薛侃是铁哥们儿啊，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对，看上去很好，但是事实上问题很多。为什么呢？审了一半，就很多刑部官就来诉苦，说审不下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薛侃呢，就是非常够朋友的一个人，谁问他怎么问，你说打他骂他，他都说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
0: 这事儿人看得出来薛侃啊是条汉子，嘴很硬，一人做事一人当啊，这可能出乎张聪的意料之外。
1: 对，
0: 但张聪总要想办法让薛侃开口吧。
1: 没错，他就派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彭泽。彭泽这个时候也不搞掩饰了
0: 啊，
1: 直接站在那个薛侃的面前说，说这样，只要你讲清楚，说这个事儿是夏衍的指使你干的，
0: 对，
1: 你就无罪释放，我保你安然无恙。
0: 呵，威胁不成改利诱了啊。那么，这薛侃是不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呢？
1: 他是软硬都不吃啊。
0: 呵，
1: 他就说了，你不记得吗？ 当时我上奏是问过你的，而且

0: 你说没有问题，你还曾经对我说过，你说张少傅就是张聪啊，会全力支持这个提议，你都不记得了？
1: 好，把嘴打住啊！哎，你说彭泽这个时候他得紧张一下子啊，沾一鼻子灰，眼看着自己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要被薛侃给全说出来了，这不行，走吧。不过张聪，他还是不能甘心吧？
0: 既然呢，彭泽不行。所以呢，他决定再换一个专业人士。这位专业人士，他有着长期的审讯经验，也是苦思冥想啊。就决定呢，用一个奇招。既然我们想把夏言拉下水，那我下次就把夏言审讯的时候拉过来，让他陪审。他就准备用这样一个招数让夏言就范。
1: 那么，张聪找的这位专业的审讯人员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你方歌罢我登场。此时的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舞台，舞台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只要这角色不断变换，这个舞台啊就不会落幕。靠礼义起家的张聪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他怎么能够容忍别人走他拿命开辟出来的道路呢？于是在这条道上，只有一个道理可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聪以为可以让这舞台落幕的绳子就握在他的手里。事实证明啊，他低估了他的对手夏言。大幕的绳子既不在他手里，也不在夏言手里，而是在嘉靖手里。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九，时迁，小人物的大快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最后那几张椅子谁来坐呢？哎呦，很不幸啊，一个在其业界毋庸置疑的顶尖级人才，却被排在了梁山好汉的第107位，也就是倒数第二。他是谁呀？那就是号称偷中之神的古上早石谦儿。石谦儿呢是个小人物，但又在很多关键时刻立了大功，是个必不可少的小人物。那么怎样去做好一个小人物，又怎么去做一个快乐的小人物呢？那就让石谦儿来告诉咱们吧。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你好。哎，
1: 请坐。古上早石谦儿那实在太有名了，可能水浒传当中108将啊很多人记不全，但是呢不知道古上早石谦儿的恐怕是极少数。但就这样一个有名又有工作能力的人，为什么排名倒数第二呢？
3: 里面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和决策者的关系。你比如说李逵排座次呢，有好几个都能把李逵打败的也排在了李逵的后头。
1: 对，
3: 因为李逵跟宋江关系好。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按社会的观念排。咱们中国呢，他有时候还讲个工种啊，还讲究一个社会的尊卑啊。石谦碰到的问题也是一样。他呢工作成绩很大，但是他的工种啊社会评价太低了，所以石谦呢他就倒霉在他是个小偷。
1: 照您这么一说，我们就能理解了。因为在石谦之后啊，还有一个垫底的，那就是金毛犬段锦柱，那也是一个偷啊，偷马的。
3: 他们两个都是小偷，那就都要排在最后。
1: 可是呢，排名最后可并没有影响他的业务发挥。古上早这个外号说明一切啊，这个外号呢是源于的军旅夜谷。古上早呢，就是说石谦啊，可以在夜晚这个防盗鼓敲响之时依然我行我素，偷你没商量啊。
3: 他真的不是一般的一个小偷，他是一个多媒体型的小偷。
1: 所以啊，他在

0: 业务面呢非常的广泛。咱们呢这个时候来看看啊，书里面如何描写石谦这个人。骨软身躯健，眉浓眼目鲜，形容如怪足，行走似飞仙，夜静穿墙过，更深绕屋旋，偷营高手客，骨上早石谦。这个描写整个就是一个机灵豆子。后来他是因为听到杨雄和石秀准备要上梁山的，他才跳出来说我也要跟着去。
1: 好吧，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走，慢点。晴天白日把人杀了，又要到梁山入伙，我在此听了多少。
2: 上，哥哥且慢，你要怎样？
1: 除非哥哥带我一起上梁山。
2: 我哥哥武艺远近闻名，走到哪里都是一条好汉，这不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也想上梁山。
1: 据说梁山好汉个个身怀绝技，我这登梁上柱的本事也是一绝。
3: 杨雄跟石秀两个人都是武功高强吧？
0: 对。
3: 但是石谦躲在后面听了半天，他们两个不知道。呵，可见石谦的轻功啊是很厉害的。
0: 对呀，那武侠电影当中经常能反映出来，武林高手一有个风吹草动，别人没听见，他们都先听见了，然后一个绝技什么。
3: 而且咱们再往下看呢，石谦还专门的讲说我不敢冲撞你们两个，
0: 嗯，
3: 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放得很低贱，哎，你们两个比我的身份高，他没把自己放得跟杨雄石秀同等的地位。
0: 所以从这个谈话当中啊，能够透出来石谦似乎有着一种职业的自卑情绪在里面。
3: 石谦他如果想把他这个偷呢变成一个正式的工作手段，他当然要跟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所以咱们可以想象啊，梁山呢他是用蛮力去打江山的，他是有一个宗旨，他有一个组织的。
0: 嗯，
3: 石谦本来是个小偷，是危害社会，
0: 嗯，
3: 但是现在呢他如果加入了梁山，他就变成了一个间谍了，变成了一个特务了，他的偷就成了一个工作的手段了。
0: 嗯，
3: 所以他当然想上梁山啊，他把自己也漂白了，也脱胎换骨了。
0: 其实在跟随石秀和杨雄这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石谦一直对这两位呢是恭恭敬敬，甚至在路过祝家庄的时候，石谦啊又忍不住展示了一次自己的才艺啊。
4: 杨雄、石秀和石谦三人在去往梁山的路上，路过祝家庄时，因为客店里只有酒饭没有肉，石谦便偷偷地将店后面祝家庄的鲍小公鸡杀掉煮了吃，结果被店小二发现了。
1: 你偷了我店里的鲍小鸡，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几时见我们偷你的鸡了？你有没有抓住我？
5: 啊，这不是鸡骨头吗？
1: 谁家的鸡骨头都一样。
5: 抓贼呀！
4: 后来石秀等人打伤店小二并放火烧了店，双方打斗一番之后，石谦被抓住送往祝家庄，从而引发了后来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的故事。
0: 当然最后啊，这个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啊，石谦还是上了梁山，等于是进了一家大公司。英雄牌座次之后，石谦得到的头衔呢是军中走报机密部军头领，这是一个情报官员。
3: 在梁山上呢有两大特务，就是戴宗跟燕青，
0: 嗯，
3: 还有四小特务，比如说月河啊，比如说段景柱啊，再加上一个石谦。所以石谦在梁山上呢，他做的事就是个小特务。
0: 他就和铁轿子月河、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等等这些啊间谍一起呢服从这里面的间谍头目戴宗的管理。
3: 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人物，说起来嘛就等于是个马前卒。可是反过来看一看呢，又能看出来石谦这个人啊，他做人比做小偷做的还要好。
0: 嗯，
3: 他知道他在什么岗位上呢他都要发光，在什么岗位上呢他都要尽责。所以你看他在梁山上呢做的还是很快乐，他做的是一个快乐的小人物。
0: 作为一个快乐的小人物，石谦这个人不光是独乐乐，而且是众乐乐。他把他的快乐啊传递给别人，去温暖别人。
3: 确实是啊，比如说他就帮过他的两个小兄弟，
0: 嗯，
3: 一个是孔明，一个是孔亮。
0: 嗯，您说的就是当初啊梁山攻打大名府为了救出卢俊义的时候啊， 吴用曾

0: 太浅啊，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呢，扮作乞丐，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然后呢，只等着里应外合。可是这个时候的时迁发现不对，这把这两位派进去，那可不就是送咸鱼给猫当枕头吗？
1: 当时时迁他是在城门楼上随便瞭望，一看见两个小兄弟要出发了，他就马上拦住说，你们可不能去。为什么呢？时迁讲的理由呢，确实是很内行也很专业。
0: 书中就说啊，时迁道，哥哥你这般一个汉子，红红白白面皮，不像叫花的，北京做工的多，倘或被他看破，须误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闪回避。
1: 你看看时迁啊，比那两个小兄弟呢，生活经验包括做间谍的经验啊，是要丰富的多。其实中国古代早就说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指的那些城里人，还有指的那些生活水平呢比较高的那些人。
0: 对，
1: 所以时迁呢，他大概不属于这个层次，他就很知道这个层次的人呢是怎么穿戴，怎么走路，怎么说话。可是孔明孔亮他们两个搞不清楚啊，又没有表演的才能啊，所以刚一出场就被时迁呢马上看出了破绽。
0: 当然这也就此避免了梁山攻打大名府功亏一篑啊，
1: 而且救了他两个小兄弟两条命。
0: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梁山好汉当中啊，像时迁这样喜欢动脑子并且一针见血能够指出问题的人似乎并不多？
1: 因为在梁山上啊，那些好汉大概主要的是体力活，都是四肢发达，但是头脑呢可能简单一点。时迁在里面确实是个例外。
2: 针头见脑，桃木梳。
3: 在宋江夜打曾头市之前，已经得知对方在几个寨内埋下了很多的陷坑，又是时迁在关键时刻混入曾头市，施展出过人的轻功，机敏地在陷坑上做了标记，为宋江的夜晚进攻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1: 时迁的表现呢确实是很出色，后来啊他又作为人质，他主动留在了法华寺，等到大军要进攻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冲上去敲响了钟声。
0: 还有一个经典战例，就是在攻打方腊坚若磐石的玉岭关的时候，卢俊义的这个手下的损兵折将史进和石秀六员战将都阵亡了，还是时迁在这个时候啊挺身而出啊，摸上了这个关头，先是放火，后来呢又放炮扰乱敌人的士兵，在敌人不知所措之际，大声啊这个喝道，虚张声势说，已有一万宋兵过了关去，及早投降，免你一死。这一招啊正合了孙子兵法当中的攻心为上啊，一下让敌人乱了阵脚，卢俊义的部队趁机拿下了最难打的玉岭关。
1: 他不但动手能力强，他的动脑能力啊也很强，就跟戴宗比一比，咱们就可以发现戴宗呢在工作过程中经常犯错误，甚至呢被人家用麻醉药呢还麻烦过。但是时迁呢，他在工作当中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他还屡立奇功。
0: 而且客观的来看啊，戴宗和时迁的这个特殊本领，戴宗神行太保，他要想实现这个绰号的功能，他必须得依靠工具，那就是神行马甲，那还要有神行术。可是时迁那飞檐走壁，靠的全是他那小身板啊。
1: 咱们中国人不也经常说嘛，赤手空拳啊，这都是表扬那些他不利用特殊的工具又能做出卓越贡献的。时迁呢他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啊咱们应该说他的特殊的素质啊还是非常的好的。
0: 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说了时迁两个特点了，第一脑子特别好使，第二偷的时候的技术特别的高超。其实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时迁这偷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偷，而是计划十分周密的偷。
1: 在这个方面最经典的而且也是被宋江啊另眼相看的，就是时迁呢去盗甲这件事。
0: 这故事的起因呢，是因为双鞭呼延灼当时呢他率领的是连环马阵，把梁山打的是一败涂地呀，正在宋江一筹莫展之际啊，这个金钱豹

0: 耗子汤龙建议，
1: 你们可以把我的那个姑舅表哥金枪手徐宁啊，把他请过来。
2: 我知此人，他有一副雁翎金圈甲，是祖传无价之宝，视作性命。若能将他弄到手，徐宁必到无疑。
3: 小弟倒认识徐宁，也在他家见过此甲，整日悬在卧室中梁，不给人看。这如何能弄到手？
4: 哎，嘿，哥哥莫急，此事正用得上小弟。
5: 找我，
6: 找我。
7: 因为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嘛，嗯，所以石谦要偷这个东西啊，他很难。可是看一看石谦，他在偷的整个过程中，他就像一个很有战略头脑的一个指挥家一样。尽管就是他一个人操作，可是他有一整套的系统。一开始先去踩点儿，看一看徐宁家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去望风，了解了解他们家的行动规律，然后又去哨探，看一看他们家什么地方有岗哨，什么地方怎么进，什么地方怎么出。然后呢，他再跑到徐宁家的附近呢，去候着，潜伏着，等到全家全都睡得很熟的时候，他再开始行动。
0: 时机合适，精彩的盗甲也就开始了。
7: 石谦呢，他在盗窃的过程中，他不但有正常水平的发挥，他还有超水平的发挥，他有一套的整个的规则，有一套整个的流程。但是咱们绝对想不到，遇到特殊情况，他竟然还可以做一个口技演员。
0: 嘿，
8: 放粮上什么响动？
9: 是老鼠打架，睡吧。
0: 而且他这个口技演员啊，和现代口技演员不一样，不用那个插电的麦克风，就可以模拟出那么逼真的动物的叫声。嘿呦，之后还能够很潇洒的脱身，这不是一般的偷啊。
7: 更干脆利落的呢，是他的撤退。就是他的收尾工作做得还特别漂亮。如果是一般的小偷，他肯定是慌慌张张的就逃跑了。他撤退的很从容，而且撤退的呢很有章法，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撤退的。
0: 哎呀，整个过程啊，完成的是灵活机巧，干净利落脆呀、啊！成套动作是一气呵成。虽然是惊险万分呐，但是偏偏是妙趣横生。看这段，不由得让人拍案叫绝啊！
7: 这段应该说是石谦偷东西的一个经典之作。
3: 对，
7: 因为徐宁看他的这个传家宝贝，肯定是看得最严的。但是石谦呢，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就偷走了，说明只要石谦想偷，就没有偷不走的。这恰恰说明了石谦的神功。看来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尤其是怕石谦这样的神偷惦记上。
0: 其实啊，石谦除了飞檐走壁、跳离片马这样的轻功超绝之外，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放火，尤其是在高处放火。
7: 所以咱们说石谦是多媒体型的神偷嘛。水浒里面讲石谦的放火呢，应该说是讲了五次，也就是说石谦放火啊烧了五把。这里面呢，应该说是一次比一次精彩。第一次啊，是火烧翠云楼，那是跟梁中书打仗，因为要救卢俊义嘛。当时石谦就提出来，哎，说这个地方我熟悉，那个翠云楼啊在高处，我连夜潜进去，我放他一把火。第二次啊，是火烧造船厂，是梁山跟高太尉打仗，又是石谦还是放火，他在造船厂呢放了一把火，结果又让梁山呢有了得胜的机会。
0: 第三次就是他征辽攻冀州的时候，利用他自己的工作之便呢，在城内放了一把火，于是指示梁山众人发起总攻。第四次啊，是征方腊的时候，石谦和催命判官李立啊、金钱豹子汤龙以及白日鼠白胜等等这些人呢，从小路潜进了独松关，从而呢一举攻破了方腊军队，并且还 活捉了当时守将之一，叫魏亨。
7: 这对石谦来说啊，太重要了。嗯，因为石谦呢，他一辈子当小偷。嗯，当小偷的他从来就是被人捉。嗯，他什么时候捉过人呢？他竟然捉了一个大活人。嗯，这说明他在梁山上的工作呢，应该说是越干越好。第五次呢，就是他在玉岭关放火了。嗯，刚才你已经讲了。
0: 对，
7: 在这一次呢，他等于是为卢俊义的决胜呢立了头功。
0: 所以有人说啊，如果梁山要发什么优秀员工奖的时候，石谦拿个劳模肯定没什么问题。您看石谦多勤恳啊，任务来了从不推脱，也不挑三拣四，年轻怕重。其次他工作效率超高，手到擒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他的这个盗窃安全率几乎达到了99%。而最后啊，连死都是死在老天爷的手里的。
7: 这说明石谦这个人呢，他在梁山上他是靠什么生存呢？工作成绩。他的工作呢应该说是无可挑剔。比如说咱们跟刚才提到的李逵比一比，李逵呢他每天在梁山上也是咋咋呼呼的，但是他的咋呼呢有很多时候不是做工作。看一看他的工作就可以发现，有时候呢他的工作做的并不那么多。相反的说呢，有时候他做的工作还是破坏性的，给梁山动不动就惹是生非。
0: 对，
7: 但是石谦他就不一样了。他做的工作很多，而且每一次做的都是保质保量。
0: 咱们给石谦的工作做一个总结之后啊，发现他的工作业绩还是相当了得的。除了上梁山之前呢，他偷了一只公鸡，这碰巧呢给了宋江攻打祝家庄的一个借口之外，正式的功绩还有制盗雁翎甲、火烧翠云楼、潜入曾头市啊、火烧造船厂啊、火烧独松关啊，以及攀岩玉林关等等，这些都是相当的出彩啊。
7: 现在每个企业包括每个部门它都有人力资源部。到了年底的时候它要给每一个员工打个分数。如果当时梁山它也有一个人力资源部，也给石谦打一个分数的话，我估计啊，他每一年的工作的分数啊，应该在90分以上。
0: 石谦的工作业绩看来相当的出色，可是啊，他的年终奖拿的可并不高啊，啊，座次排的那么低，而且呢，给人感觉就是用得着他的时候，巴巴的就把他招来了。他没他什么事儿的时候呢，整个他就像梁山的新鲜空气一样，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7: 但是你看一下石谦的表现，他上了梁山以后啊，他做了很多的事，包括别人呢也偶尔呢会还对他有所歧视，可是石谦呢他总是能够很平淡的对待。就是因为这里面啊，石谦有一个问题可能他想得很清楚，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啊，小人物啊往往容易被伤害。
0: 那么你觉得石谦的人生该打多少分呢？
7: 如果是我给他的人生打一个分呢，我觉得他的人生最少应该在95分以上。
0: 这个分数相当的高啊。您认为石谦的人生成功在哪里？
7: 咱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第一句话呢就叫做快乐的小人物。他是个小人物我刚才已经讲了，但是他快乐啊，他乐于做小人物。第二句话呢咱们还可以这样来总结，叫做敬业而且快乐着。他做的工作在梁山上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呢是很不起眼的，可是只要分配给他的工作他都能做得很好，而且是创造性的做得好。为什么呢？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啊。
0: 整部水浒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石谦啊，他的内心似乎是非常健康的，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岗位呢比较低下，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微不足道而感觉到整天抬不起头来垂头丧气。生活当中多数人都是小人物，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像石谦一样的去笑对人生呢？
7: 有很多人呢他不能笑对人生，其实关键是啊，他把一些外在的东西想得多了。比如说他把工作分成了重要和不重要，把社会角色社会身份分成了重要和不重要。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生活本身，至于你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包括社会工作，它倒不是那么重要。如果把这两者能够分开，那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或者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你就都可以快乐。
0: 其实我想呢，每一个小人物都有社会赋予他的使命，只要你能够啊安于职守，就一定能够像石谦一样做一个快乐而出色的小人物。今天非

0: 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五，大礼义考验皇帝。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昨天呢，咱们说到杨慎为了打倒张聪和桂鄂，甚至想出了杀人灭口的阴招，但是啊，那两位命大，杨慎也没有办法。于是这杨慎又纠集大臣们集体上书反对张聪和桂鄂。时间呢，就到了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这一天朝堂上又是骂声一片，大臣们争相把矛头指向张聪桂鄂。可是此时的嘉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人的办法，你爱骂人呢还是爱吵架，压根不理你，等你说累了，嘿，嘉靖就宣布散朝，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请早。日子就这样在争吵中一天一天的过来。在嘉靖看来啊，今天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嘉靖错了，陈济的怒火终会点燃，而时间就在今天。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4: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这陈济的怒火要点燃，我们说的挺悬的啊。那么在这么一些愤怒的人群当中，是谁点燃了这把火
3: 啊？这个人呢是吏部右侍郎，名字叫何孟春。吏部右侍郎是什么官呢？就相当于吏部的副部长。说明这个人是比较有权的。就这一天呢，他比较郁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一封奏书被留中了。
0: 所谓这个留中啊，就是奏折送上去没人搭理也没人管，而且极有可能啊，在哪一天你会在这个废纸堆里或者在桌子脚底下发现啊，他躺在那个地方的。
3: 对，你辛辛苦苦一晚上或者几晚上写成了一个奏书，打水漂了，而且是一点回音都没有。所以心里很不平衡的。
0: 对
3: 啊，我们不是说了当时已经宣布散朝了吗？就是古代大臣那个散朝跟咱们下班是一样的，也是一群人从宫里边往外走啊，大家就是啊勾肩搭背啊聊聊天这种的啊，结果走半道上，这何孟春呢郁闷到了极点，因为我凭什么白白做无用功啊？于是就对着周围人说，开始煽动大家。他说：“诸位，你不要灰心丧气啊！虽然现在张聪桂鄂得逞，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把皇上劝回来。”
0: 这一声大喊，估计把大家都镇住了啊！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他，那得听听他的高见啊！你为什么是这么一种想法呢？
3: 这个何孟春说这个话呢，事实上确实是有理论依据的。他说宪宗年间，就是明宪宗，什么明宪宗是谁呢？这还是很老的一个人了，就是明孝宗的爹，就相当于是正德皇帝的爷爷。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叫慈禧皇太后啊死了，但是因为某些问题导致他的那个追悼会仪式没有能够好好办。当时呢群臣沉浸在宫里边叫哭跪求了很久，最后皇帝终于妥协说好，那就照你们说的办啊。何孟春依据的就是这个，他把这件事讲出来，就说啊，你想一想，几十年前我们都办到了，对吧？今天面对这个十几岁的小皇帝，我们怎么会办不到呢？
0: 众大臣一听，哎，有先例啊，有人办成功过。那也是，现在嘉靖啊，在他们眼里看着还是挺嫩一小孩儿，对不 对？所以这话相当有煽动性。那么，对这句话的响应是什么？
3: 哎，响应就多了去了。你想啊，自从张聪贵哥到朝里来之后，那不知道多少人被打压，是吧？他上去了，自然要踩着别人，啊，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啊，互相诉苦。昨天你被欺负了，前天我一个咒术上去没回音，呵，啊，这就叫做群体愤怒，呵呵，愤怒到了一定程度，这个事情的性质就会出现变化。
0: 哎，这就叫做情绪的爆发。我们就想象一下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个现场的议论哈，那估计跟那菜市场里面那个喧嚣嘈杂混乱不堪的情景差不多，可能谁也听不清楚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在发泄。可是你乱发泄那也没有用啊，本来现场是一片嘈杂，嗯，但是关键时刻就有一个声音突然大喝一声，盖掉了其他所有的声音。我自己评论的啊，我认为他喊的一句话，这句口号是明代历史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嗯，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3: 嚯，这准备要慷慨赴死啊！
0: 对，
3: 喊这句话的人是谁啊？
0: 就是杨慎。
3: 有
0: 啊，我说啊，他这个书不是白读的。嗯，喊口号能喊得这么慷慨激昂啊，而且他这句话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国家养你们150年，就自开朝以来，嗯，就是为了让你们说话主持公道啊，死就死在今天，
3: 都把死字喊得当头了。看来这些大臣就真的要把这股火啊把它烧大了，烧旺了。
0: 对呀，听了他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激动了，哈，已然有这样的口号，于是大家群情更加激愤，准备把这个事儿闹到底了。
3: 哦，振臂一呼喊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杨慎有没有说？
0: 杨慎呢，马上就点了第二把火，一看这个事儿呢已经起来了，他就说，今天就是大家就不要走了，就跟我入宫向皇上请愿，一定要诛杀奸邪小人。
3: 嘿，好，我们现在不是下班往回家走吗？别急，留步，咱们今天晚上啊加个晚班，再去找那些小人算账去。
0: 没错啊，于是呢就在杨慎的带领下，就当时的大臣呢，下三朝大臣很多人，几百人，
3: 对，
0: 都没走，跟着一起往皇上的宫里边去。
3: 对，
0: 但是啊，我要说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有点流氓了。
3: 那怎么着
0: 啊？这个世界上有像杨慎这样喜欢闹事儿的人，但是也有爱好和平的人。许多人一看，哎，杨慎的刺头准备闹事儿了，嘴上不说，这脚已经准备往后缩了呀，就不愿意闹事儿，他觉得没有意义，何必要去凑这个热闹呢？
3: 对呀，你去闹你的事儿，我回家吃我的饭，我家里毕竟还有老婆孩子等着呢，对不对？
0: 对呀，但是，当时我说流氓就流氓在这儿，就杨慎呢，他带大家去，你不去都不行。
3: 怎么着？
0: 有些人呢，确实就像如你所说，准备回家吃饭，
3: 对
0: 吧？他们过和平日子。
3: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两个很年轻的人就跳出来了，年轻的大臣，一个是什么呢？是翰林院编修啊，叫王元振，另外一个人呢叫张聪，不是那个张聪啊，虽然名字是相近啊。他们两个人就跑到了金水桥南，就是大家你必须要过金水桥才能回家嘛，
3: 对，
0: 堵在那儿，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谁敢不去力争，大家就一起打死他。
3: 哎呦，这有点不地道呀，人家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你这硬逼着人家去，但是我估计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容不得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有丝毫的犹豫了啊！去了，当然有可能会被廷杖打屁股，但是不去，呵，这一家伙人围上来乱拳群殴，那是不是也有点危险？
0: 所以我说，杨慎这个人很有组织天赋嘛，所以在他这种威逼之下，你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大家都一起没办法了，我只能跟着你走，
3: 对
0: 啊。浩浩荡荡的啊，就向宫里边走过去。
3: 其实你要认真分析啊，就会发现这

0: 群人呢、啊，这个组织结构啊，
1: 嗯，
0: 其中另有奥妙
1: 啊。这其中还有什么奥妙？
0: 根据史料记载，
1: 嗯、
0: 参加这一次示威活动的，
1: 嗯，
0: 一共有220多个大臣，
1: 嗯，
0: 但是啊，
1: 嗯、
0: 这220多个大臣中间啊，结构是很成问题的，
1: 嗯
0: 啊，我这里有一段史料说，六部尚书。
1: 嗯
0: 啊，正部级的，
1: 对，
0: 五人，一共六个部，
1: 呵，
0: 他就去了五个人，
1: 呵，
0: 监察院都御史，
1: 嗯，
0: 也是正部级，
1: 嗯，
0: 啊，两个人，一共也就4-5个人而已，
1: 对，
0: 六部侍郎副部级3人，
1: 嚯，
0: 三品以上高级官员30人，
1: 嘿，
0: 翰林院詹事府10余个国家重要机关官员，
1: 嗯，
0: 100余人，
1: 哎呦，你说朝廷这六个部来了5个，意思很明白了啊，皇帝啊。你要是再不让步，今天我们一定得折腾到底，明天啊，我们这日子也不想过了。明白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一次集体的最后摊牌呀。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伙人呢就气势汹汹，
1: 嗯
0: 啊，我说除了手里没有拿家伙，
1: 嗯，
0: 那就是一个斗殴的架势。
1: 嚯，
0: 当时宫里气氛极其紧张，
1: 嗯，
0: 太监都吓得跑了，就是皇帝一个人还没走，他还在大殿上。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些人就往大殿那边去，啊，这个杀气冲天呐！
1: 哎呦，这200多人，他们不至于说跑到大殿里面指着嘉靖的鼻子去说话，对不对？他们怎么向嘉靖来示威呢？
0: 到地方了，肯定不能上殿，
1: 对，
0: 肯定不能逼皇帝，
1: 那当然，
0: 或者指着皇帝说，哎，你如何如何？
1: 对，
0: 啊。他们呢就是非常有斗争艺术，
1: 嗯、
0: 啊、就跑到皇帝的殿前那个空地上，
1: 嗯，
0: 一到地方200多人齐刷刷的先跪，
1: 呼
0: 啊，这代表礼仪啊，跪了之后这个事儿不好说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有的哭，
1: 嗯，
0: 有的闹，
1: 嗯
0: 啊，还有个把聊天的，
1: 呵，
0: 反正呢就是乌烟瘴气啊、嗯、确实是让人非常不快啊。
1: 朱厚熜这个时候不过才18岁呀、啊，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慌张的，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阵势，但是他应该不能表露出来吧，他该怎么去顶住这个压力呢？
0: 他也没办法，
1: 嗯，
0: 顶了一会儿，哎，觉得这个不像话呀，不能总这样、
1: 嗯、对，
0: 于是他就派了几个司礼监的太监，
1: 嗯，
0: 去劝他们，好声好气的求他们，
1: 嗯，
0: 就说你们不要闹了、嗯、我已经知道你们的意思了，事情会处理的，
1: 哦，
0: 你们今天
1: 嗯
0: 先回去、嗯、啊，到时候再说。
1: 呵呵，听嘉靖这话啊，语气当中透着无奈，没辙了。
0: 对，
1: 开始啊有点上海人讲话倒浆糊了啊，
0: 对，
1: 倒浆糊了。
0: 但是呢，他把问题想简单了。
1: 嗯，
0: 我说啊，去闹事儿的都是老江湖啊。
1: 嗯，
0: 这种话他们平时都经常讲的，你肯定不拿来糊弄他们呢。所以又是哭的哭，闹的闹，
1: 呵
0: 啊，然后也有大骂的，
1: 嗯，
0: 最后呢就喊出一句比较统一的口号啊，叫今日不得御旨，誓死不敢退，就是说你今天没有一个正式的旨意下来、
1: 嗯、
0: 我们是不会退的，哎，这样就把太监们喊回去了。
1: 太监这次啊实际上是很无奈的回去复命啊。
0: 对，
1: 其实说起来人家太监第一次去传的那也是谕旨，
0: 对，
1: 那现在既然又要谕旨了，那该怎么办呢？
0: 那没办法、
1: 嗯、
0: 就是或者写一道、
1: 嗯、
0: 或者再让太监再去传一道了。
1: 嗯，那两次谕旨的意思有差别吗？
0: 那都是完全一样的，让太监带去啊，这是皇帝谕旨，
1: 嗯，
0: 让你们回去，但是也没用啊，
1: 嗯，
0: 人家本来是来闹事的嘛，
1: 对，
0: 你写或者说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分别，
1: 嗯，
0: 他今天就是准备跟你闹到底的，
1: 嗯，
0: 那太监也很可怜的，
1: 嗯，
0: 对那些人鞠躬啊，他说我们也是混碗饭吃啊，
1: 对，
0: 你们再闹的话，我们也不好交差啊，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大臣就是软硬不吃，我有句话，今天不是说吗？说欠债的那比讨债的还牛，
1: 嗯，
0: 是吧？当年那是跪着的比站着的还牛，
1: 呵，
0: 那太监过去求了跪着人，
1: 嗯，
0: 哎，我就不起来，哎，我今天就不走了，哎，你今天你朱厚熜不讲个一二三出来，誓不罢休。
1: 看来这大臣嘛，确实铁了心要胡搅蛮缠下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些大臣当时那心里面肯定也都烦了，啊，
0: 你说就

0: 啊，搞来搞去，我皇帝的尊严都没有了。
1: 嗯，
0: 我说我要认我爹，也不是个过分的要求吧？
1: 是。
0: 你们凭什么主子不让呢？
1: 嗨，
0: 于是他也愤怒了。
1: 对，
0: 你们愤怒，我不会愤怒吗？
1: 嗯嗯嗯。
0: 哎，他就准备动手了。
1: 是，好言相劝不听，那是不是要来硬的了？
0: 对呀、啊，他呢就直接下令，
1: 嗯，
0: 锦衣卫，
1: 嗯，
0: 去把带头的给我抓起来。
1: 哎
0: 呀，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图穷匕见呐。
1: 对，
0: 我们知道秀才遇到兵，
1: 嗯，
0: 啊，有理说不清。
1: 对，
0: 但是你要跟秀才说理，那就是个很无聊的事情，还是兵管用啊？
1: 嗨，你想说也说不过哈。
0: 对对。
1: 那么其实锦衣卫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您也给大家介绍过了，这帮子人粗人呢，才不跟你搞什么辩论，对不对？拿拳头来说话，所以他们一到人群当中，那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啊，据说当时是把八个带头的人揪出来，当场带走，关进监狱。那么朱贺聪这招说起来也够狠，有没有见效呢？
0: 大臣要要懵了，哎，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正在动真格的，
1: 呵，
0: 哎，棍棒之下呢就有效果了，一些人呢也不管你什么羊头木啊，不管你什么威胁，自己先跑了。
1: 嗯 嗯，这众人这一跑啊，看来这件事至少目前可以告一段落啊，在嘉靖面前的危机暂时可以缓一缓了。那么接下来这种聚众闹事的事儿还会再发生吗？
0: 就压根就没结束，
1: 还没完啊，
0: 还在搞。
1: 哎呦，
0: 啊、就是朱厚熜认为，
1: 嗯，
0: 派锦衣卫去打人，把人打走，嗯，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1: 啊。
0: 他这一打，
1: 嗯，
0: 反而会引起更剧烈的反击，啊，接下来闹的事儿就更大了。
1: 接下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
0: 我们当然说了，是杨慎带头去的，但是当时锦衣卫抓人的时候他不在。
1: 哦，
0: 他躲一边去了，
1: 嘿，
0: 没有把他揪住，
1: 跑得挺快，挺滑啊
0: 啊！
1: 但是你跑了就跑了，那接下来还要怎么样啊？
0: 啊，看见风头过了，哎，大家以为没事儿，他又跳出来了
1: 啊，
0: 又拦住诸位同胞，他说，嗯，今天那个事儿已然闹到这个份上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更不能退了呀！啊，无论如何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们大家才会对列祖列宗，当然是个理由了，有个交代。
1: 嗯嗯嗯。
0: 啊，就是说，反正今天不闹出结果来，大家别走。
1: 这有点不依不饶，没完没了。其实分析当时那个形势的话，他再跳出来重新说这番话，那是不是有点火上浇油啊？这。
0: 对呀，
1: 啊，对呀，啊。哎，既然这个杨慎杨头目发话了嘛，那要走的是不是也不好意思走了？那么有种的那就都跟上来了。
0: 我要说明，走确实走了一部分，
1: 嗯，
0: 但是走的都是不坚定的，坚定的都留下来了，
1: 嗯，
0: 留下来一百多人，
1: 哟呵，
0: 但是这一百多人比那两百多人还有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帮人都是精英的，具备三个特点，
1: 嗯，
0: 年轻，
1: 嗯，
0: 身体好，
1: 不
0: 敢闹事
1: 儿。嘿呦，您说这几个条件，感觉不是在搞政治，感觉这像美式橄榄球啊。
0: 对呀，啊，对，啊。
1: 嗨，那么这下这场面不是更混乱、更失控了吗？
0: 哎，没错，啊，一百多精英分子，
1: 嗯，
0: 是吧？就站起身来，
1: 哦，
0: 就往店门口冲，
1: 哦，就这跪都不跪了，啊。
0: 对，这一次呢，他斗争方式就不是跪了。
1: 哦，他们又使出什么招数了？
0: 哭，
1: 呵，哎，哭什么呀？
0: 啊，
1: 再说也没什么伤心事儿了，
0: 对，
1: 也不是说哭就能哭得出来的呀。
0: 这个我们说啊，男儿有泪不轻弹，
1: 对，
0: 是未到伤心处。
1: 嗯，
0: 但是呢，就这帮兄弟，你说他伤心的呢，未必竟然什么有什么伤心的地方。
1: 嗯，
0: 但他为了造声势啊，
1: 嗯，
0: 他就必须哭。
1: 嗯，
0: 所以我说这种哭啊，实际上是什么？是嚎。
1: 哎，对，这个是有点区别的。我们都知道，哭呢是为了宣泄情绪啊，哭的最主要表现呢是流泪。但是要闹事呢，他需要的不是眼泪，他需要的是声音，所以一定要做到叫雷声大而雨点小，最少的泪水换取最大的效果，这叫声音要大。
0: 对，所以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呀，
1: 嗯，
0: 啊，就这一百多人，
1: 嗯，
0: 啊，就是嚎啕大哭啊，
1: 嚯，
0: 我说是天籁之音传遍宫廷内外啊，可以说是鸡犬不宁啊，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带头的，
1: 嗯，
0: 杨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不但是哭或者嚎，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动作，史料上叫什么？叫撼门大哭。
1: 哦，
0: 啊，我曾经想过这个动作它是什么样呢？就是。

0: 一手抱着柱子，然后一手拿头撞一下或者拿手拍，然后一边嚎，就是一种痛不欲生的那种表情。
1: 哎，这怎么有点像那小孩子在那儿这哭一样的，把住个门子晃又晃，
0: 就这个意思
1: 啊，还捶门等等这些的感觉。但这样一闹的话，这朱厚熜这头不是更大了吗？你说这个嘉靖该如何收场呢？
0: 朱厚熜啊，他也快崩溃了。你说赶走一批，
1: 对，
0: 还有一批，而且这帮人他开始有个什么想法呢？拖，缓一缓，我不理你们，哭了你们就回家吧，对吧？今儿事儿就完了。但是不尽然呢，没有想到这帮人这么顽强，身体好。从早朝散朝一直哭到中午，回家吃饭都不吃了。而且呢，看这意思。就恨不得回家包个被子来，准备挑灯夜哭，大家就一直窝在这儿，也不动。哎，你说派锦衣卫也派了，什么方法都做过了。就一百多人总在你门口，你说你今天家门口聚个一百多人，天天闹你，你烦不烦？
1: 不是，就那感觉让人不舒服。你说，一百多个人在这里面又嚎又哭啊，此情此景啊，人家不清楚的。又以为皇宫里面这皇帝又驾崩了，这政治影响实在是太不好了。
0: 嘉靖的忍耐就到了极限，所以他决定采用最后的手段。
1: 最后的手段到底是什么？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0: 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在政治的腥风血雨中，朱厚熜渐渐长大，他开始用他的思想行使他作为一国之君至高无上的权力了。杨慎的眼前呢，已经不是那个三年前远离家乡无所依靠的少年了，一个有性格有想法有魄力的嘉靖就站在他的对面。这时的朱厚熜下定了决心，不管这件事儿还会持续多久，我都会奉陪到底。那么最后的结局如何，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六，杨志孤独无者的命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不少人的身世，那可都是大有来头啊，像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都是名门之后。按道理说啊，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同样是名门之后的杨志，恰恰因为他的出身却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障碍。无论他如何的小心翼翼，却还是事事不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倒霉鬼。而杨志啊，一系列倒霉的遭遇也使他众叛亲离，最终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落草为寇。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出身名门的杨志一心想要光宗耀祖，却如何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成教授。教授您好。
3: 您好，
1: 请坐。其实说到杨志这个绰号青面兽，这好像就有点拿人家的缺陷说事儿。
3: 因为他脸上有一块巨大的胎记，结果呢给他起绰号的时候，就好像胖子呢就叫猪头，瘦子呢就叫麻杆，那你既然脸上有一块胎记，那就叫青面兽。但是咱们也要反过来说啊，这杨志的祖上呢还是大名鼎鼎的。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杨令公杨业。
1: 在水浒当中，杨志曾经这么介绍自己：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啊，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那么您说他的这种说法靠得住吗？
3: 在那外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家谱靠得住，母猪能上树。这个家谱呢实际上都是自己人修的，所以到底它的遗传因子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水浒里不光一个杨志是这样吹牛啊，还一个大刀关胜，他也说我是关云长之后，可是他跟关云长差了多少呢？800年。你就是查他的 DNA 也弄不清楚了。所以杨志呢他到底是不是杨业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考证。
4: 对，
3: 但是呢有那么一说吧。
1: 当然了，杨志非要坚持这样说，别人呢也没要跟他怎么样去争啊。反正就在这样的这个光荣加持之下，杨志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粉墨登场了。《水浒传》里面往往都是一个好汉要出场就意味着出手，和杨志碰上第一个交手的人那又是谁？
3: 就是林冲啊。那个时候呢林冲啊正在倒霉的时候，他要上梁山，结果王伦呢不想让他上，然后王伦就说你要想上可以啊，你纳个投名状。所谓纳个投名状呢，就是让他出去杀人劫货，就干一桩买卖回来，
1: 对，
3: 这样呢他以后就不可能再反悔了嘛。结果林冲呢等了两天没撞着人，那一天就撞到了杨志。
1: 当然之前有个小插曲啊，一个挑夫挑着担子过来了，他不忍心杀人家，把担子留下，把挑夫呢给放走了。可巧呢那个担子啊是杨志的，杨志一看有人敢劫我的担子，于是上来就跟林冲打了起来。
3: 这两个人一打呢，那肯定是大战30-40回合。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出来大喊一声叫他们停下，谁呢？就是王伦。
1: 王伦喊停是因为看到哟，竟然有人能跟林冲我这个心头大患打成这样的一个平手，这人武功了得，于是呢想邀请他上梁山。
3: 因为当时王伦呢他正有一件事啊他解决不了，就是林冲呢他要上梁山，结果一看呢又来了一个大汉，两个人武功相当嘛。王伦当时就想了个办法，让这个大汉呢在我的山上当第四把手，你林冲呢当第五把手，你们两个就斗吧，我就坐山观虎斗，这样呢你林冲留下我就可以答应啊。
1: 从王伦的角度来讲这叫制衡，但是杨志却坚决地拒绝了，
3: 那几乎是奇耻大辱。杨志他怎么想呢？哎，我是将门之后啊，将门虎子，我这个血液跟你那个血液都不一样，我凭什么在你这个山上当个什么山大王，而且还不是一把手。杨志就提出一个条件说，你放我走，你把我的货物还给我就行了。为什么呢？这个货物对我来说太关键太关键了。
1: 因为在他看来这担子货啊，他是要派用处的，甚至可以说会决定他的未来前途。
3: 因为杨志在这之前啊让他去送那个花石纲，一共10条船，人家9条船全送到地方了，就他那条船翻了，结果杨志呢他就逃跑了。这一逃呢不要紧，政府呢就要通缉他，杨志他就隐姓埋名躲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遇到了政府大赦，杨志呢他就又开始动心思了，他就想那我干脆把我的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呢我到京城去给高俅送礼，然后呢我打通高俅的关节，就有可能再官复原职啊。这一担货物就是他要给高俅送的礼。
1: 其实杨志当时想的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时你看我是属于不可抗力是吧，翻了船，最多说我天气预报没看好，对不对？那么高俅你呢也是平民出身啊，你当年不过就是球踢得比较好，我还是名门之后呢，我现在上赶着来求你，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3: 这就是杨志不聪明的地方。高俅他平生最恨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家里有钱的，第二种呢就是名门。哎，杨志呢他很倒霉啊，他以为哎我是名门之后，我到政府我认个错再给你送点礼，你就给我官复原职。但是高俅最恨的就是名门，名门之后来找他，那他是见一个打一个。
1: 所以当杨志见了高俅的时候啊，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就是热脸，人家高俅是冷屁股，不光是没讨着好还挨了一顿臭骂。哎呦，高俅那骂的那叫言简意赅啊，原文是既是你等十几个志士去运花石纲，久都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道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再要勾当，虽然赦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啊。
3: 高俅骂的潜台词实际上更简单。高俅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都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处理。你不是将门之后吗？这点事儿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3: 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票房毒药，对杨志来说啊，名门也成了毒药。
1: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反观一下高俅，我估计他骂出这番话以后呢，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痛快，那像阿 Q 骂人以后一样的痛快。
3: 他应该是高 Q，
1: 高 Q。 所以一旦财物等于换来了一顿臭骂，哎呦，这杨志会感觉啊太窝囊太憋气了，我们这家里面祖上金字招牌现在怎么就不管用了呢？他一定觉得很不可理解这件事。
3: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你想一想，杨志还有人比他更笨吗？他要去找高俅，他在找高俅之前他先遇到了谁？林冲啊。
1: 对，
3: 他跟林冲肯定晚上还要吃饭喝茶吧，他都没有问一问林冲，哎，高俅是个什么人。
1: 因为林冲对高俅实在是太了解了啊，把自己害成那样的一个人，他肯定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3: 他一提供，杨志的选择就肯定是两个了。第一个选择，我这一担子货物我就不送去了，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1: 对。
3: 还一个选择，我把刀送去不就行了吗？
1: 说的宝刀，高俅还就好这一口。你看在林冲事件当中就穿插着一把宝刀，杨志手头有一把宝刀，确实呢在水浒传当中这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杨志卖刀。你看他在东京待这么长时间，他手头也没有盘缠了，为了生存他当然也不能像打虎将李忠一样随便摆个地摊就开始打把式卖艺，还带卖虎皮膏的，只有去卖这把宝刀来换取生活费了。
3: 可是这一卖刀呢，他卖的就更倒霉了。因为他去卖刀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特别喜欢调查研究的人，就是牛二。然后你还说这个宝刀有三大特征，说我要一个一个的检验检验。
1: 说到杨志宝刀这三个特点，水浒迷们那都是耳熟能详啊。第一，削铜断铁，刀不卷刃；第二，吹毛得过；第三，杀人不沾血。
3: 第一个特点好事，第二个特点也好事，但是到了第三个特点麻烦了。这牛二呢一定要调查研究，这杨志呢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1: 其实你当时哪怕说这是杀鸡不沾血那多好办，偏偏是杀人不沾血。
3: 他这个牛皮一吹被牛二抓住了，结果两个人就拉来扯去的。这个牛二啊他非要调查研究，可是杨志呢他不敢调查研究，结果弄来弄去牛二就被调查研究了。
4: 我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干招呸！哎呦你哎我是
3: 杨志就一刀把牛二杀了，果然是杀人不沾血。但问题又出来了，杨志又惹了杀身大祸，又被关起来了。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又嘀咕了，不对呀，当时花石纲那个船翻了以后你跑得那么快，现在你杀了人了怎么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留下来了，换别人是不是早就跑了？
3: 这就是杨志呢他比较不会处理问题的地方。该跑的时候不跑，不该跑的时候他撒丫子就跑。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了以后一看脑袋被打成面酱了，结果鲁智深他就很狡猾，他说我看你装死你等着，说着他就跑了。可是杨志他就没有这一套，他倒乖乖的去自首了。
1: 其实本来杨志以为他这一辈子呢就算完了啊，被赐配到大名府。可是呢到这大名府一看，杨志乐了，发现个熟人。
4: 快请起。跟我来。
3: 这个人呢就是梁中书，他们两个呢过去共过事，他比较了解杨志，他知道杨志是个人才。他就下令说，杨志啊你干脆不要当犯人了，你到我这个部队里当个兵吧。
1: 杨志这个时候觉得天空又亮了啊，我终于可以不要去辱没先祖之名，还可以继续光宗耀祖了。于是他干得特别拼命啊，那么基本上呢他在梁中书的府上呢是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晚，干得比佣人多，吃的比保姆都少，就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梁中书的认可。
3: 效果很好啊。他因为这样干，梁中书呢确实是挺欣赏他。所以梁中书啊就想给他一个机会，本来你是个犯人， 现在你不当犯人了，你到我手下工作，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任命你一个职务啊。所以梁中书就想呢，我来一个公开比武。这个公开比武呢，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什么呢？公选干部。我搞一个活动，搞一个仪式，然后大家呢来进行公选。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推杨志。

0: 这段教场比武啊，同样也很精彩。首先上来一个周瑾来和他比武啊，结果两边比试枪，在马上把枪头卸了，前面啊站上这个白粉，结果一番比试下来，这个周瑾身上扎得像打翻了的豆腐似的，而杨志呢只有肩胛骨下中了一枪，所以这点看出来，这个杨志也许杨家枪使得还真不错。
1: 但是周瑾不服气啊，周瑾说这枪法不算什么，咱们来比剑法。但是他没想到啊，杨志这个人呢剑法也很好，比剑就比剑，结果一比剑呢，周瑾又输给他。
0: 周瑾呢是完败，可是呢这一下惹恼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呢就是急先锋索超。因为当时是在教场上比武嘛，在公选干部，所以很多人都在那看。周瑾呢他是索超的徒弟，你把徒弟打败了不要紧，这个师傅的脸面没处搁啊。
0: 对，
1: 结果索超说你跟他比不算什么，你还是跟我比吧。
0: 当然最后打成平手，双方皆大欢喜。梁中书一看又都是人才，一起提拔。
1: 这一提升呢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好事，一个是杨志，那杨志他当然期待已久了，但是反过来说呢，对索超其实他也期待已久了，结果两个人全都官升几级，当了提辖。
0: 那么杨志的人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一切都是一帆风顺啊。
1: 但是呢杨志要一帆风顺啊，他还得干几件漂亮事儿。所以梁中书呢给杨志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送那个生辰纲，
0: 因为生辰纲对梁中书来说那也太重要了。梁中书本来是个苦出身，也不是一个什么高门子弟啊，是靠读书谋取了一个功名，后来是因为娶了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儿，这样才得以在仕途当中的一帆风顺，当然忘记不了老丈人的恩情。于是每逢蔡京生日的时候呢，他就要送上一份大礼，这就是生辰纲。
1: 所以生辰纲呢对杨志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梁中书最想办的是他只要办成一件，那他的地位呢肯定就更牢固了。可是对杨志来说呢这又非常非常棘手，因为头一年啊梁中书就给蔡京送过生辰纲，结果呢被强人劫了，而且他送生辰纲呢一路啊要经过很多险要之地，所以杨志呢他心里也很担心。一开始梁中书跟他说我教你一个光荣任务，你完成了回来就升官，杨志还没敢答应呢。
0: 其实杨志没答应是因为杨志的策划还没有向梁中书托出，梁中书就认为有上次的教训，要不这次啊干脆派军队去押运。
1: 但杨志呢他的想法不同啊，他说用这个办法呢肯定是有去无回。杨志的想法呢是化整为零，咱们弄几个兵卒扮作挑夫，然后呢咱们悄悄的上路，不惊动任何人，然后把生辰纲呢送到京城。
0: 杨志的思路啊是认为啊，我小挑夫经过的时候那些草寇估计都看不上眼，不愿意去抢劫。想法倒还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呢它起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它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啊，它十万生辰纲按照现在的话说大概值个3000万了，那肯定要惊动很多人，这样的消息呢一旦泄露出去，你几个人肯定是抵挡不了的，所以它的危险呢就极大的增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梁中书的老婆啊一听说要送生辰纲，他就提出来呢我还要派我的亲信去押送，结果他就派了老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多层管理，对杨志来说呢他就很难办了。
0: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那是金银财宝，你用人来挑不走，那人他又不是骡子不是马，那玩意儿体力消耗太大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赶路了，起来赶路了。
1: 这个时候呢杨志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虽然是送货的，而且他希望的是货送到他就升官，可是他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如果是聪明的话他应该想办法跟老督管跟虞侯包括跟那些军夫呢搞好关系，然后大家呢同心协力。可是杨志不是，杨志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不跟任何人沟通，每天拿着藤条看见谁不卖力他就抽，这一抽呢这个人际关系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呢这些军夫就跑到老督管那个地方去捅他。

0: 果他就挑头跟杨志闹起来了。
1: 而朝代这些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现了，并且用巧计似乎很轻易的就把沈成章给劫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智劫沈成章。所以杨志这次啊是又栽了，您说是栽在晁盖身上吗？
0: 还是栽在杨志自己的身上？咱们给杨志算一算，两次出公差是拿他的看家本领去赌，卖刀呢是拿他的传家宝去赌，还有一次是挑着担子去行贿，是拿他所有的财产赌。可是赌的结果呢是满盘皆输。为什么呢？因为他处理问题啊看来还是有缺陷，所以到最后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所有的东西都赌完了，他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逼上梁山。
1: 当然后来强盗的生活慢慢的杨志也适应了，可是这绝不是他一生的本愿。那我们倒要问了，你说杨志这个人他真的很想做一个好人，而且呢他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去处理面对每一件事情，可为什么到最后啊总是不能如愿？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天捉弄他呢？
0: 这就是杨志身上的一个大毛病。
2: 嗯，
0: 说到底杨志呢他还是一个将门之后。
2: 嗯，
0: 这个将门呢是他脸上的那块痣，当然也是一个标志，但是呢也是一个大的缺陷。
2: 嗯，
0: 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呢他就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太自我太贵族。
2: 嗯，
0: 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不会去考虑别人。
2: 对，
0: 比如说天时如何，比如说地利如何，比如说人际关系如何，他是从来都不考虑。
2: 对，
0: 咱们打一个比方，杨志这个人如果是一个舞蹈高手的话，他就只善于跳独舞。
2: 嗯，
0: 但是你叫他跳一下交谊舞跳一下集体舞他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呢？他从来不去想配合，更重要的是他只想我要要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从来不想别人需要什么别人能够让我做什么。
1: 说白了就是不擅长沟通，不善于换位思考。
0: 是啊，咱们就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杨志每次的失败。
2: 嗯，
0: 他第一次送花石纲那一次，
2: 嗯，
0: 送花石纲他是十条船，而且所有送花石纲的都想升官。宋代呢他有一个规定，送花石纲的人啊只要能跑1500里就升一次官。
2: 嗯，
0: 再跑1500里又升一次官，那大家都想升官啊，可是人家九个人怎么都升了官，就他呢怎么出了事啊？
1: 对，
0: 很简单，杨志这个人啊太自我。我估计呢他当时可能自我到什么地步啊，天气预报他都不看。
1: 更重要的是事情出现了以后不能够坦然面对，选择的是逃避。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去报告，你该处分处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毕竟是个正途，对不对？
0: 对。
1: 哎，还让我们想起来的就是给高俅送领这件事情上面也是缺乏沟通交流，缺乏那些获知信息的欲望。
0: 他就没有想过高俅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货物。
2: 嗯，
0: 他也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哎，我天天拿藤条抽这些军士，这些军士会怎么想问题。
2: 嗯，
0: 就是从别人的角度他是从来没想过，他就只想一个我要怎么做你肯定会配合。所以你想一想这种心态，你想在社会上混事不可能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杨志的表现，咱们就可以发现杨志啊在处理他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处理。比如说他处理跟上级的关系，高俅是他的上级吧。
2: 嗯，
0: 那他总要知道这个上级喜欢什么，这个上级呢他有什么需要。
2: 嗯，
0: 他都不知道。其实咱们现在反过来想，幽默的说，那高俅还是需要刀的吧。
1: 对，
0: 他都不知道，他就给人送货物。
1: 而且他犯的最大的忌讳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咱们再看看他跟平级的关系。
2: 嗯，
0: 老督管于侯跟他应该算是平级。
2: 嗯，
0: 都一起管这个事，他应该想办法跟他们沟通，而且呢应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杨志呢从来没有想，他就一开始就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了。
2: 嗯，
0: 哎，我就想把沈成章送到京城，然后我好升官，你们都是我的绊脚石。再看看那几个军夫是他的下级。
2: 嗯，
0: 下级你也不能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2: 嗯，
0: 你也应该了解他们的需要，你起码应该给他提一个到京城以后的一个美好的目标啊。
2: 嗯，
0: 比如说我到那给你多少多少钱。没有，他的办法就是一个我拿着藤条拼命的抽，结果一抽呢把这些军夫也抽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2: 嗯，
0: 结果弄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立面。
1: 所以在整个水浒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杨志呢就显得非常的落寞啊，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他非常孤独，在整个的作品当中没见哪个兄弟跟他是最亲。

0: 的。
1: 所以说他就是个孤独的舞者。
0: 所以说到这儿啊，杨志最后落草为寇倒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也不需要这个别人来和自己商量，也不需要和别人去商量，对不对？那抢就是硬道理。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呢，注定了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这一系列倒霉的遭遇，只能说是他本身性格造成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一，扈三娘，诗雨的美女打星。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有女性朋友这样说梁山啊，那就是一个臭男人堆儿。可就在这带引号的臭男人堆里啊，却有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美女将领，她就是梁山第一女打星一丈青扈三娘。要放今天，她跻身娱乐圈，准保成为像杨紫琼、刘玉玲那样国际知名的功夫女星啊。不幸的是，她生错了年代，在经历了丧家之痛，又被胁迫上了梁山之后，嫁给了梁山啊最矮最低能的色狼王英，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只动手不动口的哑美人。那么她的沉默里究竟包含着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0: 请坐。
3: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水浒当中出现的女人本来不多啊，而扈三娘跟其他那些女人相比啊，她的话真还就不多。
1: 其实这个也是扈三娘呢，她没办法，就是水浒给扈三娘分配的这个工作啊，实在也是太差了。
0: 嗯，
1: 这个顾大嫂啊，她是开个酒店。他是酒店幕后的老板，他当然风风火火。
0: 嗯，
1: 这个孙二娘呢，她也开个酒店，她不但是幕后的老板，她还是前面的大堂经理。
0: 嗯，
1: 所以她还要去吸引顾客。她要是不能说，她不行。扈三娘呢，水浒给她分配的什么工作啊？这个白天呢，她是上阵杀敌，晚上呢，她还要配合那个色鬼王矮虎。所以想一想啊，她也不是话不多，她实在是没什么可说。
0: 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扈三娘到底为什么他就变得没话了，失语了。
1: 那还得从他出生开始讲。
0: 嗯，
1: 这个扈三娘呢，她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啊。这个扈三娘啊，在她生活的那一代就是大名鼎鼎。
0: 嗯，
1: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她的漂亮，比如说她的绰号叫一丈青，就很能说明问题。
0: 嗯，当然了，关于这个一丈青啊，有好多种说法。有人就说了，这一丈青指的是一种插在发髻里面的发簪。还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呢他身材高挑。又有人说一丈青指的是他一头亮丽乌黑的长发，长有一丈。您想想，满头乌云般的秀发那得有多漂亮。
1: 咱们还可以参照一个说法啊，叫做一丈白。一丈白呢，一般在古代啊都是指的那个年老色衰的女性，那一丈青呢，当然就是指的年轻貌美的女性了。
0: 有一句话叫不爱红妆爱武装，指一些呢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勇武的女子。
1: 对，
0: 可是扈三娘啊，是既爱红妆也爱武装。
1: 是，
0: 她好像是我们很少见到的上战场都要化妆的美女啊。
1: 哎，你想一想，万军丛中一点红，那个气势肯定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
0: 可是如果她要是一个花瓶中看不中用，那也就不是扈三娘了。因为在水浒当中写到扈三娘出场的多少次打斗当中啊，她经常是一马当先杀出阵前。
1: 咱们跟水浒传里她还有两个搭档比一比，那个区别就出来了。总的来说呢，这个顾大嫂跟孙二娘呢，应该说呢跟扈三娘那是没有办法比。
0: 顾大嫂和孙二娘再能忽悠再能折腾，

0: 这两位女性很不幸，与美貌无缘呢。您看顾大嫂形象啊，会让所有的水浒男人们感觉到很遗憾，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另类而恶俗。眉粗眼大，胖而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实心串镯。你看，这很时髦，不过就是不协调。
1: 那这个孙二娘呢，比这个顾大嫂呢，应该说她的那个形象啊，看起来更怪。头上黄红红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茶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
0: 哇，所以她这副打扮给人感觉不光是个老板娘，还兼带整个酒店翠花儿的这个角色。
1: 不光是长相啊，咱们再看一看才干。水浒每次出来打仗，他们三个都是在一起，扈三娘是在中间，然后顾大嫂、孙二娘在两边，后面呢是他们三个的老公。每一次打仗，显然扈三娘啊都是领袖。
0: 所以啊，扈三娘是实打实的，不凭脸蛋，完全靠着精湛的武艺打出来的。
1: 水浒呢也给了扈三娘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说她是能战佳人。
0: 可是刚才咱们说了，她有这么好的一些先天条件，但是呢她的命运却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 这个扈三娘呢，她原来未婚夫已经有了，就是那个祝彪。
0: 说起来这祝彪那也是一表人才，而且呢武艺也很高强，
1: 对吧？对。
0: 所以按扈三娘当年的这种人生的发展方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的话，那也是玫瑰色的呀。
1: 哎，但是呢这个扈三娘的命运啊，后来就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
0: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它真的是堪称一只鸡引起的血案。
1: 石谦、石秀、杨雄三个人，他路过祝家庄，然后呢石谦这个人他就是专门干这个买卖的嘛，他顺手就没牵羊，牵了人家一只鸡。
0: 嗯，
1: 牵了一只鸡，祝家庄就不愿意了。
0: 嗯，
1: 结果呢这一下就把事闹起来了。
0: 梁山实际上不仅仅是要打祝家庄，顺道要把李家庄、扈家庄也都要给铲平了。
1: 当时宋江他要带人去打，当然就先要搞火力侦查，看看这个地方他的火力分布是什么样，回来以后跟宋江汇报。结论是一个，说这三个地方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个人很厉害，你要防着，叫扈三娘。
0: 可是就在这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之下，真的两军一对垒的时候，哎呦，这扈三娘依然是这梁山众位好汉措手不及呀。
1: 第一个上去的就是那个王英啊。
2: 王英，你干什么？秦将军，你少歇，看我来生擒这个小娘子呀！嗨嗨嗨！哎，我王英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杀女人。像娘子这样如此的美貌，我王英又如何舍得下手呢？啊！
3: 哎呀！哎，阿江！
2: 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
0: 王英哪是扈三娘的对手啊？打一会儿就被人家给活捉了，
1: 又赶紧换人啊！
0: 但是换的还不是一个人，
1: 对，
0: 这次啊是什么欧鹏啊、邓飞啊、马林呢、几个人轮番上阵打人家，都打不过。
1: 更精彩的是扈三娘跟他们一打，打出了威风。结果扈三娘呢，她的斗志就起来了。她抬眼一看，对方主将的地方站了一个黑胖子，她就想，哎，这个大概就是她的主帅了。那我擒贼先擒王啊，我就去抓他。这一抓不得了，宋江呢被他追的是满山遍野的到处跑啊。
0: 对，后来多亏林冲出手相救，才解了这个围。
4: 误那风凉哪里去？
5: 休得胡言，看刀！
1: 而且这在水浒梁山的战史上啊，怎么说他也不光彩，五打一还打成这个样子，而且那个一还是个女性啊。
0: 当然最后呢扈三娘是被擒了，不过也不丢人。
1: 对，
0: 因为呢能够活捉他的是梁山当中马军的第一高手。 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啊。
1: 何况当时扈三娘，咱们可以想啊，他肯定也是人困马乏了嘛。
0: 确实也是，你看后来他在体力好的时候，他能够和这个双鞭呼延灼大战多少回合还不分胜负。
1: 我一直觉得扈三娘他这一打啊，应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一打以后，他的人生一下子就一个急转弯。
6: 所以有人说啊，扈三娘就在一天的时间里，经受了他人生的三大痛苦。
1: 第一个就是灭门之痛啊，他扈家全家被杀光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他哥哥扈城逃跑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本人。
0: 第二个痛苦呢，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必须得认仇为亲。你看，梁山是他的杀父兄的仇人，可是他必须得认宋江为义兄。
1: 第三大痛呢，就是他还必须得嫁给一个他最恨的敌人王英做妻子。
0: 所以有人说啊，他是仅次于玉麒麟卢俊义的梁山第二号悲剧人物。而且呢，让很多男性感觉到非常不理解的是，当时梁山上好汉那么多，他完全可以有的选，可是为什么最后呢，他的这个婚姻的结局却那么糟糕？
1: 如果是从扈三娘的角度啊，咱们可以猜，就扈三娘她选谁都不会选王英。
0: 对。
1: 但是从梁山的角度，如果是选，那梁山呢肯定是只能给他选王英。
0: 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做几个假设哈？
1: 好啊。
0: 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一丈青扈三娘，要是能够和豹子头林冲走到一块儿，那太合适了。你看啊，一样的叫有型有款，一样的武艺高强，还有一样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1: 但是如果再反过来分析呢，那林冲跟他呢又最不合适。
0: 哦，
1: 第一个不合适呢，就是林冲啊，他对他那个林娘子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他那个林娘子号称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女嘛。那林冲呢，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从感情上来说呢，他起码是不可能马上就想到我再去找扈三娘。
6: 可人总是说嘛，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啊，林冲总有一天他能够使他心灵的创伤呢愈合的吧。到那个时候他或许能和扈三娘走到一起去吧。
1: 这就是读者的一厢情愿了。扈三娘要嫁给谁呢？不是决定于扈三娘，而是决定于宋江要把她分给谁。仔细看一看呢，宋江把她分给谁也不会把她分给林冲。
6: 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1: 因为林冲在梁山上武功很强，如果这个扈三娘跟林冲结盟了，那这个林冲他不是如虎添翼吗？
0: 对，
1: 那林冲连当老大的可能都有啊。
0: 那现在看来啊，林冲注定是不可能和扈三娘走到一块儿的。那么在这件事当中啊，还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那就是宋江。
1: 因为那一天林冲把扈三娘捉了以后呢，宋江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他让把扈三娘啊连夜送回梁山，让他老爸看管。
0: 所以呢，这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争议，认为啊，这宋江可能真的对扈三娘有意思，而且呢要先让他老爸宋太公给把把关。
1: 水浒里就写了，那天不是把扈三娘送回梁山了吗？然后当天晚上一晚上宋江没睡着觉，那些放哨的包括那些将士在外面打牌的喝酒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宋江的那个帐篷里呢那个灯一夜都没有熄。所以很多人当时就猜宋江呢当时肯定是动心了。
0: 哎，看来还真有那么点苗头啊。
1: 苗头呢还大了。有一个人他平时是最没心没肺的，就是李逵。李逵都看出来说宋江有意思，结果李逵啊他把两个这个板斧呢往腰里一别，连夜下山杀回扈家庄，把扈家庄扈三娘的亲戚杀了个遍。
0: 他这样一来，那真叫宋江有苦难言。这一下啊，宋江就和扈三娘有了不共戴天之仇了。
1: 对呀，本来宋江跟扈三娘呢只是公对公的关系，现在呢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了。所以宋江呢气得要死，把李逵呢大骂了一通。
0: 可是宋江骂李逵，李逵这回话一语道破：
7: 扈城已经降我，你何故违我军令还要追杀？
8: 哎， 哥哥前几日被那婆娘赶着追杀，今日又做起人情来了。你又没娶那婆娘，护城是你大舅啊，休得胡说，为我将令本该重罚。
9: 不是你大舅，你为何护着他？还不是想娶那婆娘做压寨夫人呀、啊、
1: 所以这样往下一排呢，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了，就是排这个也不合适，排那个呢也没机会，排到宋江本人也不行，那就剩了一个最合适，就是矮脚虎王英。
10: 王英兄弟啊，你休听这黑厮胡说，当初在清风山我曾许愿为你定一门亲事，如今这扈三娘已认作我父的干女儿，我父做主招你做女婿。
11: 公明哥哥，多谢成人。
0: 但是我们总在想，为什么宋江非得要把扈三娘送给王英？为什么不会是其他一些稍微再出众一点的将领呢？
1: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扈三娘呢，她就完全变成了一件礼物，因为喜欢她的人不喜欢她的人已经跟这个都没关系了，那就是把扈三娘送给谁对梁山最有好处。这个时候呢，王英的地位就重了，他手下还有几百个小兵卒呢。那宋江把扈三娘送给王英，重要的不是拉住了王英，而且拉住了王英手下的几百号人。
0: 这个时候啊，拉拢势力对于宋江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很多对宋江的分析当中来说的话，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啊和晁盖在势力上呢取得一点平衡。
1: 但是这样呢对扈三娘就很不公平了，就成了一个礼品被送来送去，
0: 一朵鲜花就这样就被插到了大大的一堆牛粪上了。
1: 其实呢说牛粪啊还是抬举了王英，这扈三娘呢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一堆垃圾上。
0: 你要说起来这王英啊，她过去呢还是车家出身，说白了也就是现在啊快递公司职员吧。那么您说说她身上到底都有些什么问题存在？
1: 最少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最卑鄙的入伙，每一个人上梁山他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得有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的大概首先就是王英，他连本职工作他都不好好干，他就见财起心，把人家叫他送的东西抢了就跑了，然后上了梁山。
0: 这还真没冤枉他啊，他的这种加盟方式基本上是属于车匪路霸型的啊，端不上台面。
1: 还有第二个就是最低档的好汉。梁山好汉呢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做人应该说还起码有一定的档次。但是王英在里面呢实在是没有档次。他出马打仗理由往往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女，只要一看对方阵前有个美女他就肯定要冲上去。第二个呢就是见财起心，一看什么地方有东西可抢他就冲上去了。
0: 而且最重要的，王英这个人呢武功实在太差，就没看他打过什么胜仗。
1: 他还有第三个，就是当时梁山好汉都不能忍的，今天咱们看起来也够瘦，就是最无耻的色狼。结婚前嘛打仗有一点个人目的那也罢了，是吧，顺手牵羊牵一个老婆回家。他结了婚以后而且是扈三娘就在旁边，她看见美女她还是冲锋在前。你想想扈三娘在一边看会是什么感觉。
0: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丈夫，扈三娘啊最后选择了接受。面对那一群如狼似虎的梁山好汉的招来，扈三娘啊选择了加盟。为什么她就没有去报杀父兄之仇，或者是大闹水泊梁山然后呢以死抗争，而是恰恰选择了顺从，这是怎么回事？
1: 这里面呢应该说宋江啊是很厉害，他跟扈三娘说啊，说我把你呢分配给王英，我的理由是三个。王英呢也是咱们这个梁山里的精英，他现在没有老婆，你呢去给他当老婆，你责无旁贷，这是第一个。这个扈三娘呢他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他是俘虏嘛。第二个更厉害，因为扈三娘不是认了宋江的老爸当干爹吗？
0: 对，
1: 结果宋江就说那我是你干哥了。我干哥叫你嫁你能不嫁吗？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看了水浒都说宋江这句话太厉害了，我梁山所有的好汉跟你当媒人，让你嫁给王英，
0: 所以网友啊这样评价宋江的这句话啊，说这叫典型的强盗逻辑。因为照他们这种分配的话，在《水浒传》当中恐怕只有潘金莲啊被张大户许配给武大郎这宗婚事可比了。又有网友说，如果这样也行，那在《红楼梦》当中，哎，林妹妹应该嫁给焦大爷可以了。
1: 那你说扈三娘她还敢不嫁？所有的好汉站在王英的后面看着她，虎视眈眈。
0: 所以啊，一介女流终究对抗不过众位梁山好汉呢。那么扈三娘和王英的婚礼啊，很隆重的举行了。那个时候梁山上众位好汉脸上都笑开了花，可是唯独扈三娘呢是笑不出来。我们在揣测她的心里在想什么，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当她得知她已经是家破人亡了，那么这个时候她的心是不是已经死了？
1: 她过去呢很高傲，是个大美女，可是现在这个结果呢，应该说她过去做梦都没有想过。白天给梁山打仗，晚上给王英打工，你说说她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0: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扈三娘，很多人都会叹上一口气。仔细想想，你说这对夫妻啊，一个是水浒里最高的女人，一个是山寨中最矮的男人，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啊，还不仅仅是海拔之间这么简单呢。
1: 所以让我说呢，他是最高贵和最卑贱的结合。到了这个地步呢，你说扈三娘她还能说什么？
0: 有人就说，在《水浒传》当中描写了那么多的女性啊，唯独这个扈三娘啊，因为没有多少的这个事和没有多少的话，那所以呢，她是《水浒》人物当中的一个败笔。您怎么看？
1: 我认为呢，这不是败笔，而是写得非常的成功。在扈三娘的一生里呢，她有两个反差，一个反差就是她一开始她的生活很好，后来呢她的生活很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反差呢，扈三娘的结果呢，跟所有的女性的结果相比呢，都有一个反差。应该说很多女性在生活里都没有落到扈三娘这么惨的地步嘛，所以要把这两个反差要把它强烈的表现出来，她没有别的办法，沉默就是最好的表达。
0: 那么我们在揣测这样的一位悲剧的女人的内心，那是不是她当时也在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1: 或者说呢叫忍辱负重。你想一想，她护家被满门杀光了，这个时候呢她考虑的可能不是她个人的荣辱了，而是比个人荣辱呢更重要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她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自保。
0: 是不是在这种自保的最终目的之下，他选择了一种沉默的表现方式？
1: 我倒是认为沉默就是最高贵的表现。另外呢，其实他的沉默呢，应该说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他用他的沉默呢，来表达他对梁山的这种男权的不公平的一种抗议。
0: 想想也是啊，他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甚至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他的这种沉默，或许呢，正是他对这个社会啊，和对当时的现实的一种无声的呐喊。
6: 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6: 咱们下次再见。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久，进官场，严嵩出道。
6: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说起明代第一奸臣严嵩，一般的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的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当中得来的比较多。比如宝剑记、明凤记啊、三言二拍等等。从这些作品当中啊，观众看到了一个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奸臣，但事实上，在走上这条奸臣的不归路之前，严嵩啊曾经是家乡出了名的神童和孝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人变得左右逢源、贪得无厌的呢？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 明月你好。
12: 金钟您好。
6: 在中国的这个戏曲舞台上面，严嵩呢从来就是一个大白脸儿。那么为什么严嵩的形象会是如此的恶劣呢？
12: 这个严嵩啊，他最大的一个恶名就是贪
6: 啊。对
12: 啊，而这个恶名呢又是有理论依据的。
6: 嗯
12: 啊，因为当时呢明代的督察院的纪检官员们每年呢他都会评选一个榜，就是列出当年有贪污劣迹的人的名单。
6: 嗯
12: 啊，就是严嵩呢每年必上榜，上榜就是头名。这个就不是偶然的。
6: 对，
12: 事实上呢最后证明，在严嵩被抄家的时候，抄出黄金30000多两，白银200-300万两，啊，相当于是朝廷大概可以抵上他一年的收入啊。
13: 除了大量的黄金白银之外，从严嵩家还抄出了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大量名画，而这些抄家清单都被收录在了一本名为《天水冰山录》的书中，书名取自“太阳一出，冰山落”的意思。
6: 套用咱们现在啊犯罪心理学家的观点，贪污受贿之人一定程度上都有过苦难的过去啊。那么严嵩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呢？
12: 这个事实上呢，严嵩这个人运气还不错的。
6: 嗯，
12: 虽然他的父亲严怀也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老秀才，总考不上。
6: 对，
12: 哎，所以到最后呢，也没有落到什么功名。但是总体而言，家庭环境还是不错的。
6: 而且严嵩这个人，咱们前面不说了吗？神童，神到什么地步呢？据说严嵩啊，3岁。会写字，6岁能背诵4书5经，是这样吗？
12: 对，
6: 嗯，
12: 严嵩从小就是神童，而且是诗书礼仪这些东西不教都会，真正厉害的是，他8岁那年就作为优秀童生就考进了县学。
6: 呵，按照常规啊，年满12岁的童生经过2次考试都通过了，才能够进入县学。严嵩整个就提前了4年呐。
12: 而且呢，为了让你明白这是什么概念，我再举2个人做例子。一个是著名的清官海瑞，27、28岁还是童生啊。我们再说一个可能是虚构的人物，叫范进，大家知道范进中举吧？
6: 对，
12: 他是到50多岁还是个童生。而且我在这里要指出，这还是好的啊。这2位毕竟后来还是考中了举人，比比皆是的是什么呢？是60、70岁的童生，他还在那混，啊，依然没有考进县学，没有当上秀才，还是个童生。
6: 其实严嵩啊，作为神童，还是留下了不少故事的，比如说他在读私塾的时候啊，那对出的那个对联啊，曾经让他的老师呢是赞不绝口啊，比如说什么，手抱乌柱团团转。对，脚踏云梯步步高。你看，接下来还有一对子叫7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然后接下来对的是3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哎呦，你说一个这么样有才能的一个神童，我们说了，他要是去参加这个考科举，是不是也应该是一帆风顺的？
12: 是，他从小就是神童，背着神童的名头一直混啊，一直过了8年，
6: 对
12: 啊，到了16岁啊，他就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了。但是就在他准备参加的前夕，突然出事儿了，不用去了。
6: 啊，怎么回事啊？
12: 刚要出发，他爹就死了，40多岁就去世了。大家知道，根据明代规定，父亲死了要守制，
6: 对，
12: 就不能去考试了。
6: 丁酉3年，对不对？这3年之间都不能参加考试，这国家的政策好像应该是不能违反的。
12: 所以呢，他只好在家待了3年。
6: 然
12: 后3年后，他终于能够去了。因为他是江西人，
6: 对，
12: 他参加的是江西省的乡试。这一次呢，非常顺利啊，才19岁。就一举中第，考中了举人，
6: 那应该说是个幸运儿。不过这位意气风发的啊青年才俊，你说后来他怎么就走上了以权谋私、阿谀献媚这样的一个奸臣的不归路呢？
12: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你只要看一看 严嵩一生的道理。

0: 来了第二次考试。
1: 嗯，
0: 啊，这一次考试就又名落孙山了，他的慰问品就回了家。如果说第一次啊不中，运气不佳，那么再次落榜，好像就不能用这个原因来安慰自己了吧？那么严嵩是不是应该好好自我反省一下呢？对，在这两次失败之后，他就想了个辙，
1: 嗯，
0: 怎么办呢？我就去国子监苦读三年，
1: 嗯，
0: 最后在弘治十八年，这一年严嵩26岁了，
1: 嗯，
0: 他就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呢，他就没什么幻想了，
1: 嗯，
0: 是吧？原先还想着我是神童啊，尽早考上，名次靠前，
1: 嗯，
0: 啊，他就想能考上就不错了，二甲三甲都无所谓。
1: 那么实际的结果如何呢？
0: 结果是老天爷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啊，
1: 嗯，
0: 我说啊，他让严嵩苦等6年，不是白等的，
1: 嗯，
0: 因为这一次揭晓之后，严嵩的成绩是非常让人吃惊的
1: 哦，
0: 他考了2甲第2名。
1: 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一甲只有3个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2甲第2名就是全国的第5名，
0: 这个成绩确实太好了，
1: 嗯，
0: 好的超出了他的想象啊，
1: 嗯，
0: 哎，于是呢，辉煌前途就有了，我们就知道，
1: 嗯，
0: 考中前几名的人有机会被选为枢机事，
1: 对，
0: 啊，成为翰林，他也不例外。
1: 嗯，
0: 正德元年，
1: 嗯，
0: 啊，他就被选为了枢机事，
1: 对，
0: 正式成为了一名翰林官。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枢机事这个名词哈，它也称为枢常，这是由科举进士当中啊选择有潜质者呢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呢学习，之后啊再授以各种的官职，有点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见习储备官员。这一年呢，严嵩啊27岁，应该说是叫年少才高，前途无量啊，
0: 无量也就无量3年了，
1: 嗯，哦，
0: 到了正德4年，
1: 嗯，
0: 啊，他的辉煌前景似乎就结束了，
2: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一个噩耗传来，
1: 怎么着？
0: 他的母亲又去世了，
1: 哦，那又得回家丁酉3年呐，
0: 对。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说这真正是严嵩的一个人生悲剧啊！
0: 对，我说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悲剧，
1: 嗯，
0: 父母双亡了呀，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哭一场啊，守孝都是正常，
1: 对，
0: 但是严嵩呢，真是孝子之名名不虚传，
1: 嗯，
0: 悲痛的过了头，据说当时啊几次是哭昏过去，
1: 哦，
0: 要抢救掐人中才抢救回来，
1: 嗯，
0: 但是呢更让人奇怪的不是说他的悲痛状态，而是他在母亲守制期满之后啊，
1: 嗯，
0: 他没有回朝做官
1: 啊，哦，他干嘛了？
0: 他要辞官隐居。
1: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钦佩又无法理解的一个选择。你说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放弃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放弃荣华富贵，为了能够给自己的母亲报恩，可是他就这样一直沉溺在丧母之痛当中，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呀，
1: 嗯，
0: 事实上当他说他要回家归隐，国家也没有忘记他，
1: 嗯，
0: 经常跟他说你还是出来做官吧，
1: 嗯，
0: 国家有你这么一个人才不容易，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严嵩才真正说出了他为什么要辞官隐居的原因。
1: 哦，为什么？
0: 朝中奸臣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
1: 嗯，
0: 他口中所说的奸人是指2个人，
1: 嗯，
0: 就是在正德年间红得发紫的，
1: 嗯，
0: 一个钱琳，还有一个江彬。
1: 钱琳和江彬啊，是正德年间呢2大佞臣啊，跋扈一时，是恶迹昭彰啊。后来嘉靖继位了以后，把这2个人给杀了。那么严嵩在当时啊，宁可不当官，也绝不与小人为伍。那看来还是个有骨气的人呐。可是我们又要问那个问题了，你看咱们现在把严嵩说的多好呀，
0: 嗯，
1: 他怎么后来就是明代第一大奸臣呢？
0: 啊，我就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啊，
1: 嗯，
0: 严嵩26岁成为翰林，但是他真正得到高官的位置是什么时候呢？56岁，
1: 嗯，
0: 他才当上礼部尚书，啊，到后来做首辅都已经60多岁了，
1: 嗯，
0: 他的前半生是非常之坎坷的。

0: 前面我们只说了严嵩为官的一部分一小部分，那么他的这种坎坷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1: 啊？他我们说了，他26岁中进士，
0: 对，
1: 然后呢母亲死了，守孝3年，
0: 嗯，
1: 完事儿呢他又说他不愿意出来做官，
0: 嗯
1: 啊，不堪以奸人为伍嘛，
0: 嗯，
1: 结果他就隐居了多久呢？隐居了10年，
0: 哦，
1: 一直到了40岁他才重新入朝做官。
0: 嗯，严嵩接近40岁再次出山，一出山以后有没有受到重用？
1: 当然没有了。
0: 嗯
1: 啊，我们说了，虽然他是神童，
0: 嗯
1: 啊，虽然当年名气很大，
0: 嗯，
1: 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啊，你说啊，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吧？
0: 对，
1: 就你已经辞官走那么多年，你回来不能插队吧？所以呢，他回到翰林院就当那个小官编修，也就是个七品的官。嗯，
0: 您说眼看着啊，严嵩的岁数是一年年的往上涨，职场上却依然还止步不前，我们就说了，换谁这内心不焦躁不安呢？
1: 对，但是人生充满变数啊。
0: 嗯，
1: 还没等严嵩焦躁不安，就有更焦躭不安的事情来了啊。正德13年，这严嵩就得了一份差事，那是他39岁。
0: 嗯，
1: 啊，这个差事叫传旨。
0: 这传旨说白了就是钦差大臣啊，要说他算是一份体力活，不过钦差大臣这帽子往上这么一戴的话，到各地那也是耀武扬威，可以随便吃随便喝。
1: 所以严嵩当时是很高兴就上路了。
0: 对，
1: 但是走到一半他才明白，这个所谓的美差实际上是苦差啊。
0: 啊，为什么这样说啊？
1: 严嵩呢应该说这个传旨的使命他完成了，
0: 嗯，
1: 完成了他又很负责任，赶紧往回赶，但是到古代没有飞机，
0: 对，
1: 来回传旨可能有1-2个月。
0: 嗯，
1: 这一晃啊就到了正德14年，他就在正德14年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地方。
0: 嗯，
1: 我经常开玩笑概括一下说，这是上天觉得他的命运不够坎坷，
0: 嗯，
1: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把他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时间呢是正德14年6月，
0: 嗯嗯，
1: 啊，地点呢是江西临江府。只要回忆一下历史，你就会能找到，在这个年头，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大事，
0: 嗯，
1: 正好被严嵩给碰上了。
0: 您说的那就应该是当时的宁王叛乱嘛？
1: 对。
2: 宁王朱宸濠是朱元璋的5世孙，封地在江西南昌。由于正德皇帝荒废朝政又没有子嗣，朱宸濠一方面幻想让自己的孩子入继大统，另一方面又暗中勾结宦官权臣，伺机培养力量。在不法之事被告发之后，他集结兵力10万，掀起了一场争夺皇位的叛乱。
1: 严嵩的运气不好，
0: 嗯，
1: 就是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刚好是叛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0: 嗯
1: 啊，你说全国那么的地方你不去，你偏偏要去惹宁王叛乱这件事儿。
0: 嗯，
1: 哎，还好有人急你，一看见势不妙，
0: 哦，
1: 直接回家躲起来了。
0: 嘿呦呵，他这跑得真偏了哈。
1: 啊，
0: 其实呢，宁王，叛乱，从起兵到被俘，他也不过就是经历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啊。
1: 对。
0: 就这40多天的时间，你说你回了家，那叛乱一平息，你干脆再跑回朝廷去复命嘛，这应该很正常。
1: 对，你说的没错，但凡的躲避战祸，躲完了咱们还得干活是吧？
0: 那是啊，
1: 就是这严嵩躲得很彻底啊，他也不回京，也不交代任务，哎，就这么着，还躲了2年呢。
0: 哎，您研究这历史啊，您判断当时你说这严嵩心里面他到底怎么想的呢？
1: 就我怀疑啊，嗯，这严嵩是不是精神受了什么刺激，就可能是战乱期间，或者是自己这一生太过坎坷。
0: 嗯，
1: 你想啊，考举人爹死了，
0: 嗯，对
1: 啊，哎，然后刚刚当上官，母亲又死了，
0: 嗯，对
1: 啊，然后呢又是说不与奸人为伍，又躲个10年。
0: 嗯，
1: 现在好不容易出来吧，做一个小官传旨，还碰上宁王叛乱，
0: 呵，
1: 按理说这个人一生什么时候碰到了？
0: 对，
1: 我怀疑是因为受了太大刺激。
0: 可是严嵩这种行为啊，你说放到现在的话，往小了说那是怕事儿，往大了说就是玩忽职守了。你说搁在朱元璋手里面啊，严嵩的人皮估计都晾干了。那么当时这个正德皇帝啊，武宗啊，有没有追究

0: 严重的责任。哎，这开玩笑的话，这一句就是，明武宗正德皇帝是出了名的喜欢玩啊。
1: 啊，对，
0: 继位十几年，从头玩到尾，哪有时间去管严嵩啊？
1: 对，
0: 那严嵩何许人也？他根本不知道啊，所以不会和老人家大架的。
1: 但这次待业，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因为这两年之后就是武宗正德皇帝驾崩啊。
0: 对，
1: 那就由首辅杨廷和代理朝政了。好像这杨廷和跟严嵩是很有渊源的。
0: 没错，杨廷和可以说是严嵩的伯乐。
1: 嗯，
0: 因为当年严嵩考中进士那一次，点中严嵩卷子的人就是杨廷和，可以说是他的恩师啊。
1: 哦，嘿，那我说杨廷和当年确实还是有眼力的啊，看中这么一个神童。咱们又提到他后来成贪官了，他为什么不和杨廷和好好学呢？杨廷和按理说也算是个比较正直的好官
0: 啊。这个问题呢，还是放到一个什么说呢，命运的多变呢。你说正德十六年，正德帝啊，差不多就完了，是吧？他看着也是时候了，换新皇上了。他也就再回朝当官。过了一段时间，他感觉到时候了，就该去再见见恩师杨廷和。本来呢这个想法很好，可是等他再见到杨廷和的时候，却很惊奇
1: 哦，
0: 因为杨廷和已经不怎么理他了。就对他不冷不热，也不热情，当年曾经盛赞过他，现在似乎没什么反应了。
1: 你说这态度改变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0: 这个严嵩也纳闷。但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你就能想起来，杨廷和在那个时候正忙着另外一件大事儿啊，
1: 那就应该是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大礼仪事件啊。
0: 对，
1: 他正在和嘉靖皇帝在那地方较劲儿呢。
0: 是啊是啊，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精力去理会什么严嵩啊、王嵩啊、李嵩都没人管呢。
1: 那您说严嵩这个复出，那是不是有点不是时候啊？
0: 对呀，他可以算是倒霉到家了。
1: 你
0: 说在家窝了两年，好不容易出来，
1: 对，
0: 出来又碰上一个大礼仪事件，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又让他碰上了。
1: 而且呢，最不幸的是啊，杨廷和在这次事件当中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因此呢他也致仕回家了。可以说严嵩啊，当时在朝廷当中，那他觉得是靠山的那个靠山也倒掉了。
0: 你认为似乎他已经没有靠山了，
1: 对，
0: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他飞黄腾达的机会却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哎，表面上说起来杨廷和是他靠山，他倒了怎么他反倒能升起来了？
0: 因为严嵩他除了有一个杨廷和那样的朋友外，他还有一个朋友叫桂萼。
1: 哎呦，这前面节目咱们当中介绍过好几次了，桂萼和张聪他们是这次大礼仪事件的最终受益者，也因此而得到了皇帝的宠信，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帝的近臣。他和严嵩关系很好吗？
0: 他跟严嵩呢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同乡。所以不久之后呢，严嵩就升官了。升什么呢？他就有一个小官，连升三级。做到了国子监的祭酒，就相当于是中央大学的校长。这之后呢，严嵩视野就进入黄金期了。嘉靖七年，他就当上了礼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
1: 对，
0: 然后他又升到了礼部尚书，就相当于部长。后来又改任吏部尚书，就相当于人事部部长。就是飞黄腾达了。
1: 对，
0: 但是我说了，由于这个人呢经历太过坎坷，而且呢他算是命运真是多变的一个人。于是呢他在这种长期的这种怎么说呢，属于是颠簸中间呢，就掌握了一种所谓技巧，叫左右逢源呐。就是知道怎么样跟这个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去办事儿，就是这人会来事儿。慢慢的这个人就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了。
1: 但我觉得至少说到现在，我们感觉严嵩呢好像仍然还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一个官员啊，虽然他要求这个上进的这个手段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途径啊，并不那么名正言顺。
0: 对，
1: 但是好像他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也依然好像是一个。

0: 没什么瑕疵的官员。
1: 换句话说，你这句话就是他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0: 对
1: 啊，就是做什么事还有个底线。
0: 嗯，
1: 但是这个底线啊，到嘉靖17年就被打破了，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
0: 哦，到底因为什么事情？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一个喜剧的开头。才华横溢的他，27岁就初入官场，并且立誓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可是当他得到嘉靖皇帝的宠信之后，却独断专行，结党营私，最后沦为明代首屈一指的大奸臣。这其中啊，不乏有坎坷的人生，狡诈的官场对他的影响。不过真正让严嵩踏上弄权谋私这条不归路的，却另有原因。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二，穷与富，孰是孰非。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人生困惑问庄子。相传有一个富商啊，生意做得很大，每天操心算计，多有烦恼。而紧挨着他家高墙外面呢，住着一户穷苦人家，夫妻俩呢做豆腐为生，虽说清贫辛苦，却是有说有笑，快快乐乐。这让富商的太太呢感觉到非常的嫉妒。富商就说了，那有什么难的，我叫他们明天呢就笑不出来。说完一抬手，把一大锭金元宝就从墙头给扔了过去。第二天这穷苦夫妻啊发现了这锭金元宝呀，心情就大变，揣测着钱的来路，又琢磨着能否再弄到更多的金元宝。就这样啊，他们开始茶饭不思，寝食不安，自此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欢歌笑语了。那么富有和贫穷到底哪一个更快乐呢？今天呢，咱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4: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0: 那么庄子认为是贫穷好还是富贵好？
3: 庄子来回答的话，他不太会说哪一个好。
0: 嗯，
3: 他会说从整体从长远来看，穷人跟富人各有各的快乐。
0: 嗯，
3: 只不过说你要问自己，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因为一个人越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他越不容易快乐。但是呢，有钱或是贫穷，至少都活着，活着是基本条件。
0: 那么我觉得庄子的状态我们倒要讨教一下。其实庄子的生活并不富有，应该说是非常的穷困。他的一个邻居啊，在发达了以后描述庄子的生活状态，那就是三句话：住在陋巷之中啊，然后困窘的呢织鞋为生，饿的是面黄肌瘦，而且呢他自己是有妻有子。你说在这种状态下他怎么样能达官？
3: 在他那个时代啊，庄子做过小公务员，当小公务员很辛苦啊，赚的钱也不见得够。他就自己像您说的织鞋为生了。他的穷困呢是要考虑到说养家活口，所以他有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次就向他的朋友去借米，这个人看到庄子就跟他说，好，我下个月收税之后呢借你300斤。庄子立刻变了脸色，然后跟他说，昨天我来找你的时候，在地上被车轮压凹的地方躺着一尾鲫鱼，鲫鱼说，我是东海来的，现在快渴死了，给点水我喝吧。我就跟鲫鱼说，我去找吴国越国的国君呢，请他们开一条河流把西藏的水引过来救你。鲫鱼就变了脸色，那你还不如去鱼干店找我算了。
0: 当然在刚才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呢，我们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庄子的一丝愤怒。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穷啊，你说搁到现在庄子 书它可以卖得那么火，光拿版税就够了啊，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不用借米。不过他都已经穷成那个样子了，他有没有想到用一些途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所谓想办法发家致富呢？
3: 他是有很多机会做官，但他也衡量过做官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屡次拒绝。
0: 当然他觉得可能是时势没有造就他这个英雄啊，他叫生不逢时。那么面对这种的这个生活现状，您觉得他心里面坦然吗？
3: 时也，命也，运也，你碰到这个时代，你也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呢，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快乐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呢，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没有什么得失成败的问题。所有的一切，譬如他提到说，天地跟我同时存在，万物与我合为一个整体。有这样想法的人呢，他的生命啊，可以摆脱每天当下的需求。我只要有最低的生活条件，只要让我勉强活得下去，其他都是我的。那么很多人呢，为了追求最低生活条件之上，很多富贵啊各种享受的话，就忙碌不堪，到最后呢变成是本末倒置。庄子提到一个随侯之猪的故事，随侯是一个诸侯，猪是宝珠，你用随侯的宝珠去打一只麻雀，打中的话一只麻雀算什么，宝珠很贵重啊。
0: 对，在您刚才这个比喻当中，实际上说我们也许拼命的追求的财富就等于那麻雀，
3: 没错
0: 啊，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宝珠。
3: 但是通常我们这一生呢，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去追求外在的财富，即使你得到了外在的财富让别人羡慕，但是你损失的是你的生命。
0: 不过现在的人呢，好像似乎每天都在拼命的工作啊，其实都是梦想着有一份好的收获，这里面呢有很多是物质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呢有所改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不太会像庄子那样说所谓叫安贫乐道，满足于现状吧。那么这种追求富裕生活的想法和愿望，是不是在庄子看来就不对呢？
3: 庄子不会认为你不对，他会认为说你错过了重点，比如说你如果把人生拉到最后一点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这一生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好朋友平常聚会的时候，哎，今天没空做生意去了，家人聚会今天没空赚钱去了。
0: 对，现在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说一个富人呐，他现在很穷，穷的只剩下钱了，这是不是算是一种对富人的批评？
3: 你说的就是观念上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拥有一切，可以买到一切，但他忽略了钱不能买到时间。一个人如果说再怎么有钱，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宁可用所有的家产让我再活三天，
0: 对，
3: 但他不见得可以活那三天。好，我们现在倒过来问，你现在还有很多日子可以活，请问如果让你再活那三天你要做什么事？那个时候你绝不会说我还要赚钱，
0: 对，
3: 那时候你会说那三天我好好跟家人相处，跟朋友聚会，好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现在为什么不做呢？
4: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虽然出自《论语》，但是其中蕴含的道理也是庄子所肯定的。庄子向来重视心灵的平静愉悦，而不在意世间的荣华富贵，因为后者往往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0: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以前齐国有个人一心想发大财啊，得到很多的金子。这一天清晨他就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集市上，结果直奔卖金子的地方，伸手拿了就走。官吏抓住他说，哎呦，集市上这么多人来人往的，你为什么敢公然拿别人金子呢？这人回答了，说我拿金子的时候这眼睛里面是没有人的，只有金子。这个故事呢，似乎想告诉人们，就是一心向前看的人会出问题，是这样吗？
3: 您这个故事我想到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你对一个有钱人要不要尊敬呢，要看两点，第一个他以什么手段赚到钱的，必须合法嘛。第二点呢，还要看你赚了钱之后对钱的态度，有些人赚钱之后变成守财奴，永远不够。
0: 对，
3: 这样一来庄子就会批评他了，说你看你明明很有钱呢，你还好像穷人一样到处想办法找钱，实在是很可怜。那如果说你能够做金钱的主人，我赚的钱呢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多做一些好事，苏格拉底也称赞你。
0: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继续沿着庄子的价值观来说的话，那么在庄子的心目当中， 他是不是对

0: 妇人充满了同情和可怜呢？
1: 有些人在庄子里面他提到六种缺点，他就用乱、苦、疾、入、忧、畏六个字来说。第一种呢，他说是迷乱，因为物质欲望会使人迷失，
0: 这就叫纸醉金迷啊，或者有的时候叫利令智昏的。
1: 第二种呢，他提到说这样的人呢，他们等于是非常的劳苦，有时候你看到穷人呢，他每天工作8小时下班回家，他还可以拿固定的待遇，虽然不多。
0: 嗯，
1: 有些人没有放假的，放假还要想下礼拜股票怎么样做。
0: 是
1: 他比那个穷人呢更辛苦。
0: 对，他认为这世界上有赚不完的钱，我今天要稍一松懈，钱全都流走了。
1: 他还认为有些人其实也很觉得羞耻，为什么羞耻呢？你明明有钱的，你还常觉得自己不够。他喜欢跟最有钱的比，那最有钱的就跟别人比别的东西，像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有一张照片，他抱他3岁的女儿，旁边就写一句话，我抱着我女儿我觉得我最快乐。那很多人说我有女儿我抱着的时候怎么不觉得快乐呢？
0: 那可不，比尔盖茨快乐，他手里面抱的那是金娃娃，别人有吗？没有。
1: 还有第四个叫做有些人跟生病一样。这话倒是被他说中了。今天叫富贵病。
0: 对，没错。
1: 然后呢还有第五个叫做有些人他特别多忧虑，每天在烦恼这个钱会不会被偷被骗被抢。最后一个，有些人充满恐惧，出门怕被绑架。
0: 其实在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啊。我有一个朋友做房地产的，那家里很有钱，但是常常呢处在一种很警惕的状态之中。他的孩子很小就被送到国外去读书了，因为他怕绑架，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出门的时候坐飞机呀，是必须分开来2架飞机来坐，是因为怕万一飞机出事了，分开的话就不至于一家子全部都没有了，家业没有人继承。您瞧瞧，这有钱人当的也实在是太累了。
1: 所以庄子一下举了六个有钱人的缺点，我当时念的时候吓一跳，心里想还好我们不是有钱人的。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一个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绝不是说有了财富之后去吃喝玩乐的享受，对自己好一点就是说了解自己的生命啊，有身有心，可能还有灵的层面。在庄子里面提到一个词叫精神，他说你必须做到8个字，生如槁木，心如死灰。他意思是说身像槁木一样，你不要有各种物质的欲望，
0: 对，
1: 尤其是有形可见的这种享受。心如死灰，就是你不要太多心思，不要老是一天到晚想这个想那个。你这两个能够自我约束的话，身跟心修炼调整自我约束，就能出现2个字叫精神。一个人有没有精神，就是说他的生命啊有没有往上提升到属于人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学习道家从这里面可以知道，对于人间价值观需要有所调整。
0: 这里面您提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我们就来仔细考量一下当前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念。人们总认为哎，富有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富了以后我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我不就快乐吗？贫穷它能快乐的吗？所以呢这个好像和庄子的这个价值观念不太一样。
1: 对，我们从2点来看。第一个是说你有钱之后选项很多，
0: 对，
1: 比如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环游世界，我甚至可以去太空。但是选项多了以后啊，烦恼就在里面。那对于穷人来说的话，我只有一个烦恼，怎么样养活一家人，看到一家人温饱我就很开心了。庄子他对于世俗价值观有一种完全颠倒的看法。
2: 在庄子列御寇中有8疾3弊6腐之说，说的是社会上的各种有利条件在庄子看来却都隐藏着危险。
0: 那您倒是说说看，庄子都指出来哪些方面是危险的呢？
1: 比如说长得俊美，古人认为男子胡须长很漂亮，
0: 美髯公嘛，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这个身高，体壮，
0: 对，
1: 非常勇敢，这有8种他所列出来的所谓的好处。
0: 您所说的应该是庄子所提出的8疾啊，包括这个貌美须长、身高魁梧、强壮、华丽、勇猛和果敢。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8点优点的话，那肯定是这个佼佼者啊，
1: 每个人都羡慕的。他认为啊，这反而是让你到最后穷困不通啊。
0: 哎，庄子为什么说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呢？
1: 你可以想想看，这样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吗？从年轻的时候崭露头角，就开始被人所用，然后

0: 让你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呢，恐怕只有三个字啊，过劳死。
1: 呵呵，
0: 所以如果说你有各方面优点的话呢，这个社会啊，它真的需要你出来做许多事情，这本来不是坏事。
1: 对，
0: 但是呢，你很容易就是以这个作为自己的特色，一路发展下去不可收拾。相反的，我们讲到三弊，三种必定通达的路。第一个，到处依赖别人。第二个，穷困不通，走投无路。第三个，受到各种委屈耻辱。
1: 这在一般人看来，这叫一塌糊涂啊。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庄子怎么看待这个三弊？
0: 在庄子，因为他处于乱世里面，你这个三种弱点，反而变成一种最好的隐藏保护色。就是我在社会上呢不被别人注意。我们说一个人常常有病的话，他反而活得很久啊。因为你病久了之后知道自己的弱点，
1: 久病成良医，哎，反倒能够自我保护。
0: 没错。所以在庄子里面，他看到价值观的时候呢，他不会只看当下，他会注意到长远跟整体。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处于弱势的话呢，你反而得到许多方便。我们现在讲庄子的思想，有时候你听着好像说他专门唱反调，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
1: 对，
0: 但你不要忘记，人生本来就有两面，通常我们只看一面。
1: 对，
0: 只看一面的话呢，就变成只有这种价值观呢，到最后大家都要，就有危险，竞争、斗争、战争统统出来了。那么第三个提到说六福，智勇双全啦，
1: 对
0: 啊，非常聪明杰出啦，受人称赞，做好事。
1: 对，
0: 这反而会带来各种困扰。
1: 啊，
0: 所以有些人呢，他做好事怕人家知道，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打击士气啊。让我们年轻的时候想要去追求事业上的成就，这样一听之后好像浇了冷水。
1: 对，
0: 而事实上在庄子里面他提醒你啊，也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要达观。
1: 假如说我们现在不富有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安贫乐道？
0: 西方有两句话，他说快乐有两种，第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第二种是享受你所有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第二点，都只知道第一点，取得你所要的，所以一辈子都在追求他的目标，他忘记了享受你所有的。
1: 那么您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啊，如果不是全力以赴去追求财富啊，那么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着重去考虑的？
0: 这一生假设你可以追求十样东西，
1: 嗯，
0: 那你怎么安排顺序呢？我们不能否认财富是必要的，但是有它还不够。人生的关键就在于说我怎么样去掌握那个不够的部分。从道家来看，从庄子来看，你问他说哎，那怎么样才算够的呢？他会告诉你最高的一个答案是什么，能够觉悟到道。道就是整体，就是你活在世界上，你本来没有任何欠缺，最好像鱼一样在江湖里面忘了自己是谁。那你现在如果说设定的我的价值观就是很清楚要追求财富，你恐怕为了这个价值观牺牲所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
1: 我们人也要追求很多物质的东西，但是呢就像牛一样，也许不是说啊，眼前这点草我就可以快乐了，如果有好的草来了以后它还会拼命的去吃。可人呢，是不是认为贫穷才能快乐的人是必须要把自己的欲望啊这个定在一个比较低的标准之上？物质欲望，我有这么多我够了，剩下的精力我跑去追求这别的。你觉得一般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
0: 如果有正确的教育跟正确的观念的话，还是可以做到。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贫穷跟财富本身呢，都跟快乐没有直接关系。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个道让你感觉到快乐。我们可以把道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人生走的路。人每天都在生活，生活就是选择，选择就构成一个方向呢。你到底在往哪个方向去走，你就要问自己了。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我的目的，我的终点？所以谈到人的生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能从平面来看，要从立体来看。
1: 我们来想象一个追求财富的人状态啊，也许他的眼前呢目标非常的明确，那就是钱，我眼睛盯着钱一路狂奔过去去追钱。您觉得他这一路上丢掉了哪些重要的东西，忽略了哪些重要的东西？
0: 从自己来说的话，恐怕失去了像健康啊， 从跟别人来往的话，失去了亲情、友情、爱情啊，都可能。再进一步。

0: 呢，恐怕失去了追求许多重要的知识的机会，或是欣赏美的机会。
1: 我觉得就拿自己来说，我们过去呢，其实一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挣的钱很少，但是那个时候呢，感觉非常的快乐。我们讲话叫穷开心，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几个星期以来攒点钱去买那么一件衣服，或者多长多长时间之后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哎呦，就让自己感觉到我多幸福，我多么的快乐。可是后来呢，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之后啊，这烦恼越来越多，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你有一段时间去追求财富，你恐怕疏忽了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情感方面的，那么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呢，往往就落在金钱的互动上面、比较上面，这样一来快乐自然就减少了。比如你说你想到年轻的时候如何工作赚钱少但快乐，
1: 对，
0: 你只要想到这一点，说我现在钱赚得多为什么反而不快乐，你有这种想法就代表你在一个转了一点，你恐怕就要转到另外一方面去了，就是工作的目的不在于赚钱，赚钱的目的不在于钱本身，就快乐不能从金钱来，要从你的工作来，因为工作对社会有意义，对社会有意义的话呢，很多人看到你的节目觉得受到启发，从这一点上你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跟其他人生命可以有一个沟通交往的机会，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快乐。
1: 您说说这个钱啊到底挣多少才够啊？其实呢也有人知道这个钱呢、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呢就是不能够见好就收啊，所以呢有些人呢于是就采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或者说不择手段去获取金钱。那么是不是在我们穷的时候啊，好比是一个人在山下，山上所有的高点全是你的希望，全是你的风景，但是随着你不断的攀登，你到达了这个越来越高的高度的时候，你上面的希望和上面值得你欣喜的那些风景点就会越变越少，所以快乐就越变越少呢。
0: 到那个时候呢，你就要设法欣赏天上的星星呢。
1: 嗯哼，
0: 你不能只看那个有形可见的高点呢。所以人的生命一定要随着年龄啊不断提升它的层次，你如果从来就不知道金钱之外还有别的选项，那你生命就很单薄。很多人赚钱不是说他喜欢赚钱，而是他找不到别的目标，所以我们这个透过学习啊就要知道生命还有别的选择，它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1: 其实穷也好富也好，到底如何才能快乐，有一句话也许能够借鉴，就叫做知足常乐。是你自己如何定位穷，你自己如何定位富。
0: 知足常乐就出于老子里面，它的足是代表物质生活条件的足，我认为够就够了，但是人生在物质条件之外其他方面不一定要知足，我可以继续努力发展我其他方面的潜能。
1: 到现在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是穷好还是富好。这里呢可能关于穷和富每个人的衡量的标准呢是不一样啊，它的内涵也不一样，这要看每个人如何看待了。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穷和富啊其实只是一种感觉，它跟物质生活的水平并不是具有绝对的关系，仅仅物质上的贫穷算不了什么，同样仅仅物质上的富有也算不了什么。如果没有一颗富足的心，那么拥有多少财富也照样都是穷人嘛。而快乐呢也不是昂贵的宝石，它是人生路上的小石子，只要你用心去捡就能得到。快乐其实就在每个人的脚下。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四，湘云野蛮女友。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有一天呐，贾母给姐妹们留了几块新鲜的鹿肉，史湘云听见了便悄悄地和宝玉商量啊，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呐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玩又吃。宝玉听了便和凤姐要了一块，

0: 命人生了炉子，拿铁炉烤鹿肉吃。众姐妹也是闻香而至啊。这湘云一面吃一面就说了：“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啊，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您瞧瞧，这大观园里如果少了史湘云这样豪爽开朗的姑娘，那还真没什么意思。有人呐，就管史湘云叫做野蛮女友哟。她野蛮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其实呢，说史湘云是野蛮女友的啊，正是潘教授您。
1: 对，
0: 您为什么说史湘云是野蛮女友？她野蛮在哪儿？
1: 因为史湘云是南京美女啊。
0: 哎呦呵，
1: 你在南京待过，我现在还在南京，咱们两个讨论史湘云应该说是最有发言权。
0: 对，
1: 南京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什么呢？南京大萝卜。
0: 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了哈，这个南京人讲话叫南京大萝卜啊。
1: 对，
0: 那么说这个大萝卜，我觉得两层意思，第一，南京的萝卜好吃，第二是南京人的心呐、比较实在。这个南京是出美女的地方，南京美女呢确实也都比较实在，
1: 所以野蛮女友，简而言之大萝卜美女。其实她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没心没肺。她的性别特征很不明显，像林黛玉性别特征很明显，就是走柔弱那条路子。
0: 对，
1: 而湘云呢是走什么呢？走中性化。我们现在一般把女性呢分成四种。
0: 对，
1: 第一种是妻子，叫第一者。第三者是情人，还有第四者是介于朋友跟情人之间的。
0: 但是您特意留了一个第二者，
1: 对，
0: 介于妻子和情人之间这么一个角色。
1: 对，
0: 换一个称呼是不是红颜知己啊？
1: 对，他比朋友更近一点。他离太太的身份很近，但是呢他又真的是朋友。这个就叫红颜知己。
2: 史湘云是贾母史老太君的侄孙女，她虽然贵为豪门千金，但自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幸而贾母时常会接她到贾府里来住，所以湘云与宝玉在两小无猜的童年生活中建立起了青梅竹马的亲密关系。
0: 她跟宝玉这样的人在一块的时候，给人感觉是既能当姐们儿又能当哥们儿的那样一种感觉。你看平日里面啊，他还给宝玉梳头，宝玉用他的剩下的水来洗脸。
1: 对，
0: 所以一些有名的红学家啊认为，在第31回的回目当中，就是因麒麟扶白首双亲，指的呢是宝玉最后与史湘云白头到老了。连张爱玲都说是宝玉如果晚年丧偶后出家，那是为了史湘云，不是为了黛玉。
1: 其实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呢，在曹雪芹的构思里啊，最终宝玉跟湘云是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的。
0: 我觉得其实不用管书里书外的人到底有何误解，有一个人内心可能最清楚宝玉和这个湘云的这种感情和关系，那就是宝钗呀。
1: 对，宝钗呢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出来湘云跟宝玉之间的关系就是红颜知己，所以有一次湘云到了贾府，一进门就问二哥哥在哪儿。然后宝钗就接了很重要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你看你一来你就想着你二哥哥，两个人好憨的。宝钗早就看出来了，他跟宝玉之间就是兄妹之情，没有其他的感情，所以宝钗他对他们两个关系是很放心的。
2: 来，其实曹雪芹在史湘云的判词《乐中杯》里早就有明白的交代，说他是性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0: 可是这里呢，我们有个疑问啊，你说史湘云好歹他是名列金陵十二钗之五，戏份也算是够重的。
1: 对，
0: 但是你说史湘云直到第20回才开始露面，那您说他为何出场这么晚呢？难道是作者的疏忽吗？
1: 其实也不是，这主要是因为曹雪芹写小说呢，还有自传的性质。 就是曹雪芹当他回忆起他和他的这些姐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他心目中的湘云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的，他平平淡淡的来，平平淡淡的去，把史湘云那个邻家女孩的那个红颜知己的感觉就完全写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在宝玉的心里呢，她是他最好的妹妹，
0: 可就是这个妹妹呢却有可能最早离开他。《红楼梦》当中湘云的婚事儿是最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在第31回的时候，这王夫人就说了啊，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这意思就是说没有订婚也快订婚了。宝玉对其他的女孩子都是会有一番感慨，为什么就对湘云的这个婚事无动于衷？
1: 有些研究者就说，哎呦，你看宝玉这个人，他没有什么感情嘛，湘云对他这么好，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也不是，因为他跟湘云就是兄妹的感情，所以他要嫁人他觉得很正常，
0: 对，
1: 他就没有那种男女之间的感情，所以他会很平淡地看待这件事。
0: 我倒觉得他们两人之间那个相处很有点像一首歌啊，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呀，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对，
0: 很纯美的。
3: 云妹妹，
4: 哎，爱哥哥，
3: 叫你来，我们等你半天了。
4: 你从哪来？
3: 怎么在这竹日头底下晒着？
4: 你印象可好？我刚才还说要到你那儿去呢。
3: 咱们快走吧，袭人正盼你呢。
4: 哎，
3: 走。
1: 其实，史湘云呢，她就是红颜知己，是个野蛮女友。
0: 但是您这样说，南京美女可不高兴了。其实要说起来，南京的美女呢比较可爱。
1: 对，
0: 史湘云其实也是，您非要说她野蛮，难道她是一个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女人吗？
1: 说她野蛮女友主要是指她没心没肺，就是她的性别特征不是很明显，她是比较中性化，在她的身上呢男性的东西很多。当然反过来咱们又得强调，野蛮女友首先要漂亮
0: 啊，对，
1: 不漂亮想野蛮也不行，
0: 对，
1: 不漂亮想抽人家耳光也没有人找她抽啊。
0: 不漂亮你野蛮可以，但你就做不成女友。
1: 女友
0: 啊，人家说漂亮一点你野蛮，那是可爱，
1: 对，
0: 那不漂亮你还野蛮那叫作怪啊。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起来，这个史湘云应该称得上是野蛮的美女。
1: 对，
0: 她的相貌在书当中啊，您给总结一下，她究竟能够漂亮到什么程度？
1: 其实书里边描写她的漂亮有很多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用一个特点就能够把它讲清楚，
0: 嗯，
1: 因为我是研究美学的，我觉得我们美学里面在夸女性漂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一个女性漂亮不漂亮，不要让她穿女性的衣服，让她穿男性的衣服。
0: 嗯，
1: 因为女性的衣服她会把女性的特征把它衬托得非常的突出，但是让她穿男性的衣服呢，所有的性别特征全都埋没了。这个时候如果她还光彩照人，还能够走到街上100%的回头率，她就是漂亮。在《红楼梦》里有两个女性穿男人的衣服，一个是凤姐，
0: 对，
1: 凤姐从小就穿男人的衣服，
0: 嗯，
1: 但是没有人说她漂亮。还有就是史湘云，史湘云穿男孩的衣服，所有看见的都说特别漂亮。
0: 嗯，难怪你看现在很多女孩喜欢穿自己爱人的衬衫，长长大大的，
1: 那是一个表现性感的最好的方式。
0: 对，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们这种野蛮是不是也指他们那种豪爽的性格？在《红楼梦》第57回里面，湘云得知邢岫烟当了棉衣，去讨好平日里面老是欺负他的那些婆子丫头之后呢，他就要去给人家打抱不平。
4: 我去问二姐姐去。
5: 哎，
4: 我骂那些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出气。
5: 你又疯了，还不快坐着。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个抱不平，你又冲什么荆轲聂政，真好笑。
0: 您看看这一段，这里面荆轲啊，这个聂政四大刺客全都比划上了，就说明他身上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侠气，有一种豪气。
1: 这个侠气和豪气呢，不是舞枪弄棒，
0: 嗯，
1: 而是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上面呢，他都胸怀特别大，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到了大观园要请客，就是一看他们开诗社开得特别的热烈，他就说我来晚了，我认罚，我请你们吃饭。
0: 呵呵，
1: 结果他晚上回到家里，宝钗才提醒他，
0: 嗯，
1: 你连吃饭的钱没有，你还要请别人吃饭。但是你反过来看一看，这恰恰说明这个女孩她特别豪爽。
0: 除了你看刚才豪爽、率真，她还有什么可爱之处呢？
1: 我觉得一个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一定要身体健康。
0: 嗯，
1: 韩国有个电影《我的野蛮女友》，
0: 对，
1: 她一个最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抽嘴巴，一定要身体好。
0: 对，
1: 当然湘云她不要去打宝玉的嘴巴，
0: 嗯，
1: 但是她的身体健康也是她整个的阳光灿烂的性格的一个很主要的表现方式。
0: 嗯，我觉得您说的对，《红楼梦》里啊，这个健康已经成为了很重要的指标了。
1: 对，
0: 你看这本书当中的那些女人们，生命很美丽，那但是旺盛的生命却很少，
1: 嗯，
0: 大多数都是病恹恹的，
1: 对，
0: 不太健康。
1: 哎，
0: 黛玉不必说了，你说宝钗看着健健康康的，身体感觉不错，还有热症，要吃冷香丸啊。平儿说起来，这个王熙凤那也是死撑啊，
1: 是。
0: 所以你说这里面的女性似乎在美丽的背后都非常的脆弱。
1: 但是女性要美丽，她一定要健康。
0: 嗯，对，
1: 因为只有健康，她的美丽呢才能够引人注目，才能够特别舒展。
0: 对，
1: 在这里面呢，应该说湘云表现的是最出色的。
0: 嗯，
1: 这里面有两个细节，一个细节呢就是她喜欢大块的吃肉，
0: 嗯，
1: 甚至是生肉她烤一下就吃。
4: 看看，不管我一个人爱汤。
3: 来
4: 坐下。
3: 来吃啊，
4: 来吃这个。嗯，
6: 我也吃去。
4: 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呢。杏儿有鹿肉，要不然断不能作诗。
3: 哎，来来来来来，你们俩要吃生的，到老太太那儿吃去。
1: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醉卧，喝醉了酒卧在这个石板上。
0: 对，
1: 那么第二天你看没有描写他感冒的细节吗？
0: 嗯，我们都知道啊，那傻小子睡凉炕，
1: 嗯，
0: 这全名火力壮嘛，
1: 对
0: 不对？我们说这个醉卧叫醉眠芍药荫啊，给宝玉过生日呢，湘云喝醉了酒，就地躺下。
1: 对，
0: 那您说这个时候换成林妹妹，那还没等躺下呢，那估计就感冒了，
1: 创造了《红楼梦》里的四大这个最美丽的画面之一。
0: 嗯，
1: 其他的还有晴雯思扇，
0: 嗯，
1: 还有这个黛玉葬花，还有宝钗扑蝶。
0: 嗯，
1: 前面三个身体不好都能做，
0: 对，
1: 这个醉卧啊那不行。
0: 嗯，
1: 一定要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会儿说的是身体健康。
1: 对，
0: 其实有些人他是这样说，叫身心健康。
1: 对，
0: 您觉得史湘云的心理的健康如何？
1: 我觉得史湘云的心理健康呢可以打满分。
0: 嗯，
1: 因为心理健康我们一般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他能够把那个复杂的事情把它变得简单，
0: 嗯，
1: 能够把那个放不下的东西睡一觉就把它放下了，
0: 嗯，
1: 这种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的本事，《红楼梦》里我看来看去史湘云名居第一啊。
0: 所以呢史湘云一出现的时候呢就给人感觉呢非常轻松啊，非常的这个情绪高昂。
1: 对，
0: 你看《红楼梦》第20回史湘云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娇憨的印象。
4: 爱哥哥，林姐姐，
5: 林妹妹，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一次也不理我一理。嗯，
7: 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不会叫，就是爱哥哥爱哥哥的，明儿下围棋，嗯，又该念要爱三四五了。
0: 最好玩的就是史湘云老是把这个二呢说成爱，但是呢咬舌头吧他偏偏还话多。
1: 对
0: 啊，到了哪儿都是这个大说大笑，是快人快语啊，所以走哪儿都特热闹。当时他的亲和力可见一斑。湘菱要学诗，
1: 对，
0: 不敢去打扰宝钗呀。
1: 嗯，
0: 那只要一找湘云，呵，那个没昼没夜，
1: 高谈阔论，肯定他们那个房间热闹的不得了。
0: 没错，所以有人说，要在今天的话，史湘云呐，肯定是那种能陪着丈夫一起看足球赛，甚至比丈夫还更超级球迷的这么样一位女人。
1: 史湘云评价人啊，其实就是四个字，简短爽利。
0: 嗯，
1: 也就是说她看人就是谁把复杂的事情能弄简单，她跟谁就是朋友，她看谁看着就舒服，谁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她就看不上眼。
0: 嗯，对，
1: 其实这种女孩真的是非常可爱。
0: 你看现在我们说了史湘云那么多的优点了啊，这个率真豪爽，身心健康，我觉得还没完呢。
1: 对，他的身心健康呢给咱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印象， 就是他活得非常的阳光。
0: 嗯，
1: 你看看。

0: 里你会发现有两个人在《红楼梦》里是给人感觉特别阳光的，
1: 嗯，
0: 一个就是凤姐，凤姐走到哪儿笑声就带到哪儿，而且凤姐只要一开口，下面的丫鬟就马上就开始传说凤姐要说话了。还有一个就是史湘云，
1: 嗯，
0: 史湘云的特点就是她走到哪儿能把生命的活力带到哪儿，这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社会里最有生命活力的那些女子，
1: 对，
0: 这个是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所以在这个《红楼梦》当中有四大名嘴，
0: 对，嗯，第一个就是凤姐，
1: 对，
0: 凤姐她一口气能说一千多个字，
1: 嗯，
0: 而且一千多个字比主持人的话都精彩。
1: 对，
0: 第二个林黛玉，她的嘴的尖酸刻薄是没有人能比的，
1: 嗯，
0: 第三个探春，探春的嘴也是非常的简短爽利的，
1: 嗯，
0: 第四个名不虚传史湘云。
1: 对，但是虽然被列入到这个四大名嘴当中啊，可是跟其他三位比起来，史湘云的厉害最多是快人快语，我们读到有关史湘云的文字的时候却一点都不觉得压抑紧张啊，所以史湘云一出现总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欢快的热烈的啊青春气息，让人感觉很轻松。
0: 史湘云她不但活得快乐，她也很有才华，她的才华在《红楼梦》里一般我们是把她放在宝钗黛玉之间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三个人等于是三剑客三个才女，当然这三个才女之间她又有区别，宝钗是这个博学通古，只要你问什么典故她没有不知道，
1: 对，
0: 黛玉呢她是写诗写得非常灵动，
1: 嗯，
0: 但是湘云的特点就跟她的性格有关了，她是快人快语，她写诗来得快，
1: 嗯，
0: 她从家里一来，她听说他们写诗，她立刻就说写诗也不找我，把那个你们的韵拿来，当场就写了两首诗，
1: 嗯，
0: 而且最精彩的是他们有一次几姐妹联诗嘛，结果几姐妹大战史湘云，现在我就可以想象出来，史湘云肯定是把袖子也挽起来，站得高高的，甚至站在椅子上，站在桌子上，跟他们一句一句的去对白。
1: 我们看到如此快乐的一个史湘云，
0: 嗯，
1: 但是呢，在她背后，我们发现她的生活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0: 嗯，但是她到了贾府，从来不提这个事儿，
1: 嗯，
0: 后来袭人因为做针线活不会做，还去找史湘云说：“你从小就是给宝玉做这个，说你还给他做吧。”结果其他人就提醒袭人说：“你真是不懂事。”史湘云在家里每天晚上要做的三更天啊，
1: 嗯，
0: 袭人才知道史湘云这么苦。
2: 作者在书中曾几次提到湘云在史家的处境艰难，第32回里宝钗对袭人说，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做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上次她就告诉我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
1: 熬夜加班，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那都是油灯，
0: 对，
1: 又费眼睛又费精神，嗯，
0: 如果跟黛玉比呢，她家里比黛玉的条件要差得多，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发现她，
1: 嗯，
0: 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
1: 嗯，所以当林黛玉呢她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感觉到烦恼的时候，是史湘云没有，她反而还去开导黛玉，
3: 我睡不着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年之中只有十夜能睡足觉，这就是你病的缘故了，你是个明白人，何必自苦呢，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像你那么心窄，你有多病自己多多保养才是，嗯，
1: 他从小其实父母双亡，然后呢寄居在叔父家里面，他缺少了很多的天伦之乐，但是呢是不是也减少了一些家庭的那种礼教束缚，使得他后来呢在自己性格的形成当中呢有一种比较豁达奔放也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0: 这个女孩真的是不简单，
1: 对，
0: 相当于我们在生活里说的什么呢，那种遇到困难以后她能够笑对生活的人，
1: 嗯，
0: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说吃甘蔗先从哪一头吃，
1: 嗯，
0: 史湘云她肯定会说我先从甜的那头吃，所以他给人的状态总是很好，不但他自己笑对生活，他也笑对别人啊。
1: 对，
0: 因为他总是把生活里的那个非常美好的非常可爱的东西展示给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留给别人，这正是这个女孩呢性格上特别可爱的地方。
1: 我们就感觉放在今天来讲的话，史湘云是一个非常懂得自我调节的人，根本就不用去看什么心理医生，
0: 对，
1: 嗯，
0: 我倒觉得心理医生倒反而要把他作为一个样子。

0: 另眼相看。
1: 那当然，因为谁都愿意跟开心的人在一起嘛，否则跟一个不开心的人，把自己的情绪也会变坏。
0: 对，
1: 而且湘云呢，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活的快乐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真正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其实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不如意事常八九。
0: 对，
1: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湘云他悟到了，常念一二。那我总是想着那个一二那个快乐的事，我总是活在快乐的事情里面，我总是活在当下，活在过程里，结果湘云就活出了自己。
0: 这也正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活得简单一点啊，活得就会更幸福一点。当然了，在宝玉的身边呢，还有一个活得不那么简单的人，那就是他贴身的大丫鬟袭人。关于袭人，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大观园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活，宝钗为了自己的将来，黛玉为了自己的爱情，凤姐为了贾府的权势，探春呢，为了家族的兴衰，而湘云又是为什么呢？她只是简单的过着快乐一天是一天的日子，时时想着能不能多给别人一些开心。有这么一位浑身散发着阳光和快乐的野蛮女友在身边，应该说呢是一件幸福的事。不过啊，也有人说湘云可能只能做哥们儿，做老婆最好的选择啊应该是袭人。关于袭人，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八，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上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话说隋朝末年，当朝宰相杨素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位青年骑在一头黄牛的背上，这牛角上啊挂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全是书。哎呦，这青年一边骑牛是一边看书啊。路过的杨素看到此情此景，就停了下来问道，何处书生读书专心到如此地步呢？这青年呐，认得杨素，于是赶紧翻身下牛，拜了两拜，说，哎呀，在下李密。杨素接着问，读的什么书啊？李密说，汉书项羽传。哎呦，杨素对李密那是大加赞赏啊。今儿咱们说李密，不过说到这儿，我们有疑惑，怎么会那么巧啊，一次在路上苦读就能够碰到当朝宰相？有人说这是李密处心积虑的一次安排。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哎，金波您好。
0: 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故事啊，在三字经里面就有啊，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啊。这个骑牛挂角读书，哎呦，已经成为这个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一个励志故事了。李密呢因此也出名。但是我们今天提出来，这可能是一次故意安排，您怎么看？
1: 我觉得他是一次故意安排。有几个疑问啊。第一，他本来是要去寻师。李密要去找老师拜师求学。那么寻师首先为什么会骑着一头牛去呢？
0: 对呀，这个寻师完全可以选择骑马，他们家有条件骑马吗？
1: 因为李密的家族啊，他是当时关陇集团的贵族出身呐、李密的祖父李泌，曾经是西魏的八大柱国之一。
0: 呵，
1: 你知道那个级别有多高呢？相当于李渊的祖父李虎，相当于李渊的这个外公独孤信，他们都是那个级别的人。
0: 对，
1: 所以他应该是个贵族家庭的人，怎么会骑一头牛去读书呢？
0: 对，
1: 是不是骑牛更容易引起人家的关注呢？像一个牧童一样的在田野间放牛读书。
0: 对，
1: 这是一个疑问。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李密要去这个拜师，为什么会在牛背上？就是抓紧时间真的还在读书吗？还有呢，他读的这卷书你注意到没有？他偏偏说的是读的汉书项羽传。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读书人就是在隋唐之际对这个汉书是

0: 漫出的故事特别关注。
1: 对，
0: 项羽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1: 对，
0: 他是秦末大乱当中的天下英雄啊。
1: 嗯，
0: 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2: 对，
1: 读《项羽传》那什么概念？就是我可能是有项羽之志啊。
0: 这也是他吸引杨素注意的一个点呢、啊。
1: 嗯，
0: 就是让杨素会注意到他。如果是个一般的场景，可能杨素过去就过去了。
1: 对，
0: 他是一定要今天要见到杨素，而且要跟杨素打上招呼的。
1: 其实呢，李密啊想要引起大人物的注意，这好像是他一贯的做派。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啊，他就已经引起了隋炀帝的注意。
0: 对，
1: 嗯，
0: 就是李密在历史上第一次出场啊、嗯、他因为背景是这个贵族出身，
1: 对，
0: 他从小就继承了一个爵位、
1: 嗯、
0: 叫蒲山郡公。
1: 嗯，
0: 根据这样的出身呢、啊、他就可以到朝廷里面去当一个皇帝的警卫。
1: 对，
0: 叫当时叫做三卫。
1: 嗯，
0: 他在当三卫的时候，有一次隋炀帝上朝，
1: 嗯，
0: 然后在训话在开会，这个就看到远远的说左边角落里面，
1: 嗯，
0: 有一个黑色的小孩，说这个人啊视瞻异常，
1: 嗯，
0: 就是眼神看起来啊不安分。
1: 就是这四个字的描写，就是比如说当时的仪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啊，那个李密呢就顾盼左右，随着那个仪式的动，在那不停的就是东张西望的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一直想，这个上朝这种非常仪式化的场景啊，
1: 嗯，
0: 一般的人，有臣服有一些这个经验的人呢、
1: 嗯，
0: 是不会流露出自己表情来的。
1: 对，
0: 没准隋炀帝的目光碰到了这个李密。
1: 比如说讲到一个什么地方了，正好他和隋炀帝呢四目交错，他于是就那种啊，那个那不知道想表现点什么的那种。
0: 他就是要吸引台上那位主持人的注意啊。
1: 对。那么这次他引起了隋炀帝的注意，隋炀帝对他的看法是什么？
0: 哎，隋炀帝当时对他就有看法了。
1: 嗯，
0: 他就找到这个大将军宇文述说：“
1: 嗯，
0: 左边帐下黑色小儿为谁？”
1: 嗯，
0: 就打听这个人是到底什么人。这个宇文述就告诉他：“
1: 嗯，
0: 这是故蒲山公李宽之子李密。”
1: 对，李密要是知道，哟，隋炀帝都打听自己了，说明我当时那个做的那太有效果了。但是隋炀帝接下来的评价是什么？
0: 哎，他说他表情太丰富，
1: 嗯，
0: 他这个应该是很难安分在干这一份活的。
1: 对，
0: 希望你能把他打发走，别留在这里，嗯，我看他不舒服。
1: 对，
0: 不习惯。
1: 有的时候呢呆若木鸡比呢啊这个顾盼左右啊来的可能会更合理一些。那么宇文述知道了，哎呦，这个蒲山公哈的孩子，
0: 嗯，
1: 现在呢这个隋炀帝不太喜欢他，那他怎么办呢？
0: 哎，宇文述呢，
1: 嗯，
0: 就是做个好人。
1: 嗯，
0: 他去找到了李密，
1: 嗯，
0: 跟他谈了一次话。
1: 嗯，
0: 那个原话说啊：“帝聪令如此，
1: 嗯，
0: 当以才学取官。
1: 嗯，
0: 三位从错，非养贤之所。”
1: 嗯，
0: 这话的意思呢，三位这个地方啊，在宫中当皇帝锦卫员呢，一般的人混口饭吃，按部就班的升上去，
1: 嗯，
0: 那也就是不错了。
1: 嗯，
0: 可是像你这样有聪明才智的人啊，这个地方不是你久留之地。
1: 对，
0: 这个地方出息不大，你得自己出去闯一番天下。
1: 嗯，
0: 而且尤其是他讲到要以才学取官呢，
1: 嗯，
0: 你知道在那个隋朝的时候啊，关中贵族这批人，
1: 嗯，
0: 都是靠军功起家的。
1: 对，
0: 但是那个历史正在发生一个转化，
1: 嗯，
0: 国家在转向文治，隋炀帝是喜欢那个南朝文学等等这些人。宇文述找到他，你还是去读书吧。
1: 嗯，就是不要老指望着啊，你爸爸、你的爷爷去吃饭了。
0: 对，
1: 读书、求学，于是就有了一开始李密准备要去拜师这一出。
0: 我在想，宇文述为什么要去跟李密说这番话呢？那宇文述是武臣当中最高的，而宇文述跟隋炀帝关系非常近的。
1: 嗯，
0: 他为什么要去找李密？
1: 嗯，
0: 出于什么动机？
1: 嗯，
0: 我想有几个背景哈。
1: 嗯，
0: 一个是他可能确实觉得李密这小子，
1: 嗯，
0: 很聪明，
1: 嗯，
0: 应该会有出息。
1: 对，
0: 我扶他一把，我点一条路。
1: 嗯，
0: 这个是帮助了一个人。
1: 对，
0: 还有更重要的背景在哪里呢？宇文他们家呢也是那个关陇贵族
1: 的
0: 核心成员。
1: 对，
0: 对，嗯，那么他们的祖上啊可能交往很深，没准就是世交呢。
1: 世交，
0: 那世交关系现在，这个世交的这个下一代人在受到皇帝的一点不喜欢的排斥他了。
1: 对，
0: 所以我应该提醒他。
1: 对，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李密这个人的出身还是相当的可以的，
0: 嗯，
1: 而且呢很有点背景，对不对？
0: 对，
1: 当朝的大将军，那还能够跟自己这样说话，
0: 对，
1: 不简单。
0: 史书记载，李密听完这番是心中大喜。
1: 嗯，都。

0: 已经有点撵他走的意思，他还喜什么呀？
1: 哎，我想他有几喜呀、啊嗯、第一喜是觉得这么高级别的人，皇帝身边最红的人、嗯、还能屈尊来跟我说那么推心置腹的话。
0: 嗯，
1: 我想李密本来就是在想找大人物来关注他嘛。
0: 对，
1: 哎，隋炀帝还他不知道隋炀帝关注过他，
0: 对，
1: 但是我引起大将军关注我了、
0: 嗯、
1: 那皇帝可能也知道我了、
0: 嗯、
1: 就我想这是一喜哈，引起了大人物的关注、
0: 嗯、
1: 第二喜呢必定是给他指明了一条出路，就是说那个情况下宇文述跟他说读书是有出路的，
0: 对，
1: 大概李密当时还没太想明白他、嗯、因为正在寻找出路啊，
0: 对，
1: 其实我想隋炀帝眼光碰到他那一下，他那个视战异常啊、嗯、其实是一种迷茫、嗯、也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期盼，我再找一个什么机会我能够使自己出人头地，
0: 对，
1: 现在指了我一条路很高兴、
0: 嗯、
1: 第三个背景呢就说我说他在犹豫在迷茫当中好歹是告诉了他给他确定了一个路向、嗯、尽管那个路呢也许有风险，但是指定下来了我就这么干去了，
0: 所以
1: 他很高兴，他就真的过几天啊就找个理由说我身体不太好，你看我就辞职了。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讲了那个骑牛挂角读书的那个事儿，那个事儿呢让杨素知道了以后呢确实是大家赞赏，不光是自己觉得开心，他还告诉自己的儿子杨玄感，哎，说你看我遇到这么样一个人啊，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小子也得要争点气、嗯、
1: 对，你别看你们现在这个出身都很高位置也很高、嗯、
0: 对，
1: 但是李密比你们都厉害，
0: 嗯，
1: 他今后更有出息，
0: 是，结果是后来啊你看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李密第一次啊这个参加大的行动就是和这个杨玄感一起起兵造反呢、啊、
1: 对，当杨玄感决定起兵的时候就派人从长安呢、啊把李密给接到了黎阳，
0: 李密一直在等待机会，这次可有杨玄感在找我做事儿了，
1: 而且干的是件大事、
0: 啊、对，
1: 要起兵造反的事儿、嗯、
0: 那么他的表现怎么样？
1: 他跟杨玄感献策、
0: 嗯、
1: 最重要的有三策，说我们最好的办法上策是去打长安，
0: 嗯，
1: 就是驱兵入关啊直取长安，
0: 嗯，
1: 那个下策呢就是打洛阳，可是杨玄感没有办法、
0: 嗯、
1: 说只能听你的下策，
0: 对，
1: 但他要从黎阳回师打洛阳，洛阳那个时候隋炀帝的这个布的点很严密啊，所以他在杨玄感起兵很快，一个月之内就被隋炀帝给镇压下去了、
0: 嗯、对、嗯、哎呦，李密等了那么长时间才等来一次机会，这么短就没了、
1: 嗯、
0: 那这下这李密该怎么办？
1: 杨玄感是被消灭了，李密有一个本事，
0: 嗯，
1: 他特别会逃跑、啊特别会逃生，这次呢他真的逃跑了、
0: 嗯、
1: 逃跑了，本来他是被隋朝的军队抓住了，
0: 嗯，
1: 抓住了，他在路上呢他想了个办法逃跑，他说我要上厕所，然后就他哪里来个衣服啊，借了一个农妇的衣服、
0: 嗯、
1: 打扮成一个妇人的样子就从县官那里就逃跑掉了。
0: 李密呢其实进入了一种流亡的状态，但这种流亡状态当中他应该还是一直在找机会吧，
1: 对，
0: 嗯，
1: 他明察暗访啊，
0: 嗯，
1: 哎，终于打听到在河南北部起事的这一支翟让的队伍呢，
0: 嗯，
1: 可能是最有实力现在发展势头最好的，
0: 对，
1: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进入那个翟让的队伍、嗯、
0: 对，
1: 当中其实经过了人家的引荐，
0: 嗯，
1: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叫王伯当，
0: 嗯，
1: 在开封那个地方找到了李密、
0: 嗯、
1: 就把他引荐到瓦岗寨上去了，
0: 对，那么那个时候呢瓦岗军是在翟让的统领之下哈，翟让这个人呢本来是当地东郡法曹一个地方的小官、
1: 嗯、
0: 由于呢犯了点罪就被抓入大牢按律当斩，结果呢是这个狱吏啊叫黄君汉，哎呦看到这个人呢挺勇猛，没准能成大事儿，就私底下把他给放了，于是呢他就逃亡到瓦岗为盗，那么瓦岗军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1: 瓦岗那些兄弟当中、
0: 嗯、
1: 那还有徐世绩，
0: 对，
1: 就是徐茂公啊，
0: 嗯，
1: 他们都在盼呢、啊
0: 嗯、
1: 听说李密李玄随要上瓦岗了、
0: 嗯、
1: 都在很高兴的等着嘛、嗯、因为李密呢相对于瓦岗这些人来说、
0: 嗯、
1: 他有一个优势，
0: 对，
1: 首先他是有一个贵族的光环在身上、
0: 哦、对，
1: 家族背景很厚，
0: 哎，
1: 当地那些嘛都是地方小吏或者就是纯粹农民出身。
0: 李密啊，那就是人家是见过世面的人，对不对？人家是贵族，
1: 对，
0: 比我们身份高贵多了，就有这想法。
1: 对，他确实见过世面。
0: 嗯、
1: 李密就给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
0: 嗯，
1: 说呢，你看现在隋炀帝已经去了扬州，
0: 嗯、
1: 而突厥呢也跟隋朝断绝了关系，
0: 嗯、
1: 很快天下就要分崩离析。
0: 嗯，
1: 趁此机会，我们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就像刘邦这样的事业，
0: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啊李密那一番话是让瓦岗众将领啊估计都听傻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当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背景， 就是那个时候呢，有一首叫《桃李章》的歌谣啊，在全社会被传唱的，那里面就有桃李子这样的一个提法。
1: 对，这是在隋朝末年啊，有一个政治谣言，
0: 嗯，
1: 那个原话是说《桃李章》里面说，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误浪语，谁道许？就当时有一个人呢、叫李宣英的，就解释这个民间的这个歌谣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桃李子，就是姓李的，而且是皇后绕扬州呢，就隋炀帝去了扬州，
0: 对，
1: 然后是婉转花园里，就是回不来了，
0: 对，
1: 隋炀帝在扬州再也回不来，误浪语，不要乱说话，什么意思呢？保密，就是要保密，
0: 对，
1: 谁道许？这个保密。”来看来
0: 是个密字，
1: 又是密字、
0: 哎，
1: 姓李的，
0: 对，
1: 要保密，联系起来，
0: 对，
1: 说隋炀帝看来是回不来了，
0: 对，
1: 有一个叫李密的人当有天下，
0: 嘿，
1: 就是他这么解释，
0: 对，
1: 他去找李密讲过这个事情，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桃李子啊，另外一节就是这个姓李的还必须是一个逃亡的姓李的，
1: 对，
0: 这就更吻合
1: 了，对对 对, 对，
0: 不是李密，
1: 逃亡过程当中的李姓的公子，
0: 对，对，
1: 这么一个人，
0: 所以你说社会上都已经传成这样了，翟让。我原来就是那么小点一个人，现在看看人家啊，比咱们确实强。这翟让心里面这想法恐怕就要变了吧。
1: 所以在这些背景下，包括翟让在内，瓦岗众将呢就接纳了李密。但是你再怎么说，你李密也是光杆司令来的呀，
0: 对，
1: 你也没有为瓦岗做下什么贡献呢，你只是有一个贵族的背景，
0: 对，
1: 有一个政治谣言印在你身上，而且呢你有一张嘴厉害，你好像能够夸夸其谈分析天下形势，
0: 对，
1: 可是这帮人要看你的实际的能力怎么样，你能不能带兵打仗啊，对吧，
0: 那这儿正是检验李密这个人实际水平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嗯，
1: 那么他真的进了瓦岗以后就打了一次漂亮的仗，你知道那个时候翟让已经跟有一个隋朝的大将过几招，当时在河南呢，隋朝最能打仗的一个将军叫张须陀，
0: 说起这个荥阳通守张须陀啊，他这支部队是真能打仗，就当时呢很多这个反隋的武装起义军呢都吃过他的苦头，很多的起义力量都是被他的镇压下去了啊，包括什么什么卢明月等人的，
1: 对，
0: 最主要的张须陀手下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秦叔宝都在他的阵中。
1: 对，李密说能，你听我安排。那么翟让说你说吧，怎么安排呢？李密说您呢，就是假装去接触一下张须陀，然后你就逃跑，因为张须陀相信你会逃跑的，因为你打过败仗，
0: 对，
1: 过去也逃过。然后呢，我设下埋伏圈，后来真的用这个办法，翟让把张须陀引出来了，然后李密埋伏圈，最后把这个张须陀围在当中。
0: 对，
1: 但是张须陀也是很厉害的。他几次逃出了埋伏圈，但是呢他看到啊他的战士们还有被包围起来的，他又几次回来折进埋伏圈呢要救人，
0: 对，
1: 但最后自己被战死了。
0: 所以当时啊这个张须陀被李密消灭掉，那个在反隋力量当中啊那是叫炸了窝了，哎呦这个人太厉害了，因为他们吃过了太多张须陀的苦头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一仗打完了，这李密的威信就太高了。那么李密表现得这么好，这翟让该要有所表示吧？
1: 对啊，那个时候整个瓦岗就更接纳李密了，而且翟让呢就表示，你可以自己统领一支军队了，所以让他带兵建立叫别建营帐啊，号为蒲山营。那么他自己做的很以身作则，一方面关心战士身先士卒，而且呢队伍也很整齐，不像过去那个一匹打家劫舍的绿林模样，
0: 对，
1: 现在像一支正儿八经的在天下动荡之际要争夺天下的这么一支队伍了。
0: 那么李密这样的人的抱负不光是我想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啊能够保持我自己的势力，他应该想得更远吧。
1: 这个时候李密就是想到下一步怎么办呢，他目标瞄准了洛阳，所以李密想，我要是能够把洛阳拿下来，我就可以在天下英雄当中，发挥更大的号召作用了。
0: 他自己想打洛阳，因为当时洛阳的这个杨桐呢，确实还小，年幼哈。
1: 对对。
0: 但是翟让肯让他去打吗？
1: 不， 李密是要劝翟让去打，因为那个时候翟让还是瓦岗的领袖。
0: 对，
1: 翟让就说了：“我草莽出身，我的志向没那么大。
0: 对，
1: 我觉得打下这么大地盘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你还要去打洛阳？
0: 嘿呦，
1: 这个我要打您去打吧。”
0: 那就是说，他自己没同意，但也没反对李密去打。
1: 对。

0: 李密这一次打洛阳打得怎么样？
1: 在打洛阳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最关键的一仗是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春天呢，他带领7000骑兵啊，突袭新洛仓，把洛阳郊外的那个国库储备粮仓给打下来了，而且是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0: 对，
1: 前后来投奔他的人呢，达到数十万人之多。
0: 这下是李密的功劳可是有目共睹了。我们要说到瓦岗首领翟让，这名字啊真不白取。在这种情况下啊，一方面他有心，另一方面有人劝他，他真的呀就把瓦岗首领这个位置就让给了李密啊，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
1: 李密就在大业十三年的二月呢，自己这个升坛继位呀，设坛继位，他当然没有称王称帝，称魏公，
0: 对，
1: 但是呢有自己的年号，我现在我们这支人叫魏公元年，
0: 对
1: 吧？我们不用隋朝的年号了，不是大业十三年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呢任命了一套班子，他当时叫做行军元帅魏公府，实际上那是个朝廷的规模。
0: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一点，他现在已经发展了这么大的规模了，同时呢你看做什么东西都像模像样的，年号都有了，他为什么就不直接称个王呢？
1: 他还是有顾虑，可能觉得时机还不是成熟，心里没太有底。
0: 说翟让这个人呢，我觉得其实挺不简单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能把位子让出来，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可是啊，他这一让不要紧，就给他埋下了无限的祸根。
1: 是，翟让本人觉得让了就让了，
0: 对，
1: 做个司徒嘛，也就可以了
0: 啊。
1: 可是你当初跟翟让起家的这批兄弟们不干了，
0: 哎，
1: 现在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怎么让他来当主人了呢？对吗？
0: 对，
1: 所以这些人呢，就成天在翟让的耳边啊，就嘀咕，说不行，那个小子，别看我们现在让给他，他让你当了个这个东郡公，让你做了司徒，可是他不会容忍你的，他会找机会把我们给灭掉的，所以我们得防范他。这个话呢也传到了李密的耳朵里，那么双方啊这种猜忌就越来越深，互相在提防着。
0: 对，于是在历史上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出阴谋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应该是在大业十三年的11月，结果呢有一天呐，这个李密就邀请翟让，以包括什么徐茂公啊，包括单雄信，包括王伯当等人，咱们大家呢兄弟在一块聚一聚，说啊，我得到了几把好弓，都可以百发百中的，让大家呢一起来开开眼。结果可能没有人能想到，这竟然是一次鸿门宴呢。
1: 是啊，翟让满心欢喜，想来显显自己的身手，拿上弓一看，好弓啊，然后正要拉开弓准备试射的时候，一个黑影从身后窜了出来，照着后脑勺就是一刀啊，翟让当场毙命。
0: 对，但是别忘了现场还有很多瓦岗旧将呢。
1: 对，当时被杀的还有翟让自己的哥哥，还有几个亲信被杀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混乱当中啊，徐茂公也挨了一刀，眼看就要把徐茂公真要再下一刀就没命的时候，单雄信出来说话了，单雄信向李密求情，说魏公，我们要留下这个徐茂公啊，经过王伯当、单雄信等人的求情呢，最后这个李密放过了徐世绩，但是心里的这个疙瘩从此是留下来了。
0: 对，
1: 后来李密当然做了一些安排，说你们呢继续统领原班人马，我不会剥夺你们的权利，徐茂公呢你继续带领瓦岗的旧部回黎阳去，你就别在我这个新洛仓这个地方待了，不要在洛口待了。
0: 对，
1: 那么其他人呢各统所部人马呀，都各就各位了。
0: 对，尽管李密做了这么多的安抚工作，做了这么多的安排，但是瓦岗军还像当初那样团结一心吗？这个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好，
0: 隋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了土崩瓦解，人们呢都要寻找新的出路啊，许多隋朝的地方官吏就纷纷归顺瓦岗军，瓦岗军的实力看似是更强了，李密的盟主之位看似更稳固了，可是表面的平静之下却隐藏着危机与忧患，瓦岗的前途命运如何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

0: 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三，武大郎，好人不可太懦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讨论讨论武大郎。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2: 你好。
1: 你好，请坐。说起武大郎啊，人们有这么一种猜想，说武松和武大郎是亲兄弟，结果呢两人差异这么大，这是不是属于基因突变？
2: 哎，还真可以这样猜。我就看到一种说法，说他们是基因突变，但是呢其实还可以有两种猜想。可能武松啊更像他老爸，这个武大郎呢可能是他老妈的遗传基因多一点，或者呢是反过来。还有第三种猜想呢可能更合适，就这个施耐庵写的时候啊，他也可能是这样想的，那就是我为了写他们两个的反差，我就特别把他弟弟写成这个样子，把他的哥哥写成这个样子。
1: 对，当然了，作家他可以随意去塑造人物啊，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2: 对，
1: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讨论武大郎和那些个英雄们相比到底怎么样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进行比较的，实际上倒恰恰是他们兄弟俩。一说到武松，那在《水浒传》当中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2: 咱们想一想，可能换个说法叫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可以用到他身上。
1: 对，但是武大郎啊，人们一说到这个人呢，就往往用一种贬低的这种目光来看待他。
2: 哎，他就惨了。反过来说呢，这个贬义词啊，你想一想都可以用到他的身上。
1: 那您觉得武大郎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
2: 《水浒传》讲武大郎的缺点啊，主要是讲了三个。第一个说他头脑可笑。第二个呢说他面目丑陋。第三个呢说他身高不足五尺。
1: 对，
2: 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嘛，身高不足五尺大概就1.34米吧。你想想，走在街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风景啊。
1: 实际上老天对武大郎挺不公平的。你看他弟弟阿咬武松那是身长八尺仪表堂堂，
2: 是
1: 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咋就差别那么大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武大郎这个人呐，非常的勤劳。
2: 而且咱们现在想一想啊，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水浒传》里呢，哪个人和生活最接近？我有时候问我的学生，他们就会说哎，武松或者是宋江。但是仔细一想，实际上武松宋江那都是黑社会里的人，起码他是小说里的，和生活里最接近的其实还是武大郎。现在社会上那个小商小贩啊，他们干那个职业就接近于武大郎啊。
1: 对，
2: 而且呢武大郎这个人啊他也很本分，他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干什么呢？就是卖好炊饼。所以看见武大郎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两个字，草民。其实这就是咱们在生活里见到的那个草民。
1: 顺着您这个话题呢，咱们得揭示一个秘密。您别看武大郎长成那副模样，但实际上相比于他兄弟武松为代表的那些所谓英雄好汉来说，他的社会地位和层次要比他们高，因为武大郎属于良民，而武松李逵他们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是贱民阶层。
2: 按照大宋的法律呢，像李逵这个阶层啊，他不但是自己是贱民，而且呢他的子孙如果李逵结婚的话啊，他的后代要三代以后才能领一个身份证。
1: 对，
2: 要三代以后才能参加高考。你别看武大郎他不起眼，每天就是卖炊饼，但是武大郎如果有后代，他马上就可以参加高考，而且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他户口本。
1: 良民阶层呢包含四个层面，士农工商。你别看他生意做得小，可是好歹他是个商人，
2: 而且是个大大的良民。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啊，尽管呢武大郎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弱小，可是呢武松这样一个强壮的大汉却是从小被武大郎一手拉扯大的。
2: 哎，其实武大郎和武二郎呢从小就没爹没妈。
1: 对，
2: 武二郎是武大郎带大的。也就是说武二郎呢是吃武大郎的炊饼长大的。那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武松的爹是谁啊？ 武松的妈是谁啊？武大郎一个人全包了。
1: 对，你看看，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个武松拉扯大，还真不容易，真所谓是长兄如父啊。
2: 对，可是反过来想想，这个武松啊，就说不上是个很好的弟弟了。嗯、武松景阳冈打虎、嗯，很多人都以为武松呢就是去打虎的，实际上不是。
1: 对，
2: 他是什么呢？是去探亲的。
1: 探的哪门子亲？探的其实就是他的世上唯一的亲。就是他的哥哥，他认为应该还在清河县里面。
2: 可是呢，他要探亲就要过景阳冈。
1: 对，
2: 到了景阳冈上碰上了老虎，结果呢，他一不留神把老虎打死了，结果成了品牌打虎英雄。
1: 嗯，
2: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下了山以后，阳谷县的县长就聘了他一个都头。
1: 嗯，
2: 武松就忘了一件天大的事。
1: 嗯，
2: 我本来是去探亲的。亲也不探了，就在阳谷县呢作威作福享乐起来了。他跟他的哥哥怎么碰到的呢？是因为武大郎呢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结果他带着潘金莲呢跑到阳谷县来另谋发展。
1: 嗯，
2: 在街上碰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弟弟。我想啊，那时候他弟弟肯定是也觉得不好意思。
1: 对，
2: 哎，我几个月以前就想探亲的，我怎么当了个小小的都头，把这个事儿就忘到脑后去了？
1: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在这兄弟二人的身上，谁更具有责任心，谁做人做得更好。
2: 咱们再往下面看呢，就更看得出来啊，这兄弟两个的差别、
1: 嗯、
2: 两个人长大了都要想办法在社会上生活吧。
1: 对，
2: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截然不同。
1: 嗯，
2: 他的哥哥虽然就是个卖炊饼，挣的钱很少，但是他的哥哥很本分，挣的钱呢是什么钱呢？汗水钱。
1: 对，
2: 一个汗水摔八瓣，早上我比别人起来的早，晚上我比别人休息的晚，但是我挣的是我诚恳劳动的钱。武松他也挣钱啊，武松他挣的什么钱呢？按咱们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职业杀手。
1: 嗯，
2: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住，在那个地方住住，然后呢我帮你办事。他最兴奋的就是谁要找他打架。
1: 对，
2: 因为一打架他就有钱。
1: 对，
2: 所以武松呢他是靠这个谋生，
1: 一夜暴富，那心情浮躁、
2: 嗯、
1: 这个厌倦平淡，
2: 嗯，
1: 等等，这些心态都是现在人们的一种通病了。
2: 是，
1: 所以人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点武二郎的情节，暴力的心态在里面。而一提到武大郎的时候呢，总会说什么武大郎开店呢，我什么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什么武大郎旗干了等等，这些东西对他嗤之以鼻。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像武大郎这样一个人呢？
2: 而且这个里面的嘲笑呢，我有时候想啊，他最过分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武大郎又没有开过店，武大郎的店在肩膀上，武大郎也没有提过干，他又不是国家干部，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对武大郎呢是非常的蔑视，非常的看不起。
1: 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思考了，我们是应该像武大郎那样通过流汗的方式去勤劳致富呢，还是应该像这个武二郎那样通过流血的方式去拼抢致富呢？
2: 水浒里的所有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存观念呢可能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流血比流汗更好。
1: 嗯，
2: 因为他们觉得流血很简单啊，我手起刀落，是不是？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流血呢它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啊、
1: 嗯、
2: 它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本来是你的我抢过来，本来是我的被你抢走。但是流汗的方式，武大郎的方式呢，他是创造财富。一个社会要发展靠什么呢？创造财富。所以一个社会要发展应该靠武大郎还是应该靠武二郎、
1: 嗯、
2: 我认为呢应该坚定不移地说靠武大郎。
1: 对，可是啊，人们的态度呢却恰恰是那么的不公平、啊、
2: 对，
1: 命运总是无情地去跟武大郎呢开着玩笑。你说像他那样一个长相和外形的人、
2: 嗯、
1: 我你说世界上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哎，可是偏偏呢，天上掉下个潘金莲，这个那个大户人家就把不肯依从的这个潘喜儿潘金莲啊，就白白的送给了武大郎当老婆。哎，这算是武大郎的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吧。
2: 我想呢，武大郎是肯定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报，他可能本来就想的是卖个炊饼独身一人，
1: 对，
2: 没想到得了全县的应该说是第一美女了。
1: 嗯，
2: 所以武大郎对这样的事呢他肯定是非常的珍惜的。而且武大郎呢他一定是这样想，他说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劳动，用我勤劳的双手把我的小家庭建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幸福之家。
1: 对，
2: 而且呢武大郎的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
1: 嗯，
2: 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武松出差不是跟武大郎交代不让他这个多事的嫂子轻易出门吗？哎，潘金莲确实基本上做到了。那他是怎么跟西门庆撞上的？是因为他关窗子，结果把那个晒衣服的杆子碰掉了，砸到了西门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要关窗子，他们家应该是在几楼呢？他的这个窗户一定是在二楼。
1: 对，
2: 那也就是说武大郎还确实是勤劳开始致富了。他到阳谷县，他租的房也好，买的房也好，他起码还是个二层的小楼啊。
1: 武大郎的这种心愿是美好的，可是啊，那些好色之徒啊，却不肯让他消停。他家里面有这样如花似玉的老婆，于是呢，总是过来骚扰他们家。武大郎这个时候啊，选择的是一种，有人说是逃避，因为他觉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这样的情况下搬到了阳谷县。你觉得仅仅武大郎是因为他自己太懦弱没办法对抗这个原因吗？
2: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这个原因。当武大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解决办法是硬拼，但是武大郎呢，他身单力薄，这是个事实，那他就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躲。其实躲呢，有时候他也不失为一种高尚。武大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啊，那我不躲，我老婆呢美丽如花，而且这么多的人喜欢她，那我干脆一转念就跟潘金莲商量，哎，你就答应他们，然后呢你跟他们出去玩，我在家收钱，我还卖什么炊饼啊？那武大郎相对的来说致富肯定还要更快啊。所以咱们平心静气的想啊，武大郎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还是武大郎这个人他很善良，他很本分。
1: 其实武大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很愿意图求一种安全，这个家庭经济的支柱其实呢都在武大郎的肩膀上，如果有个什么闪失，那这个家庭可能就陷入窘境，甚至是绝境。简单的说吧，如果武大郎出事了，他就不能再为他那天上掉下来的美貌的妻子啊潘金莲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了。这也是当时像他这样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所能做的唯一的选择。
2: 所以呢，不管武大郎选择的这个躲避的道路别人怎么看，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武大郎呢，因为这个美丽的妻子的空降，他的生存环境呢变得很恶劣，他所面对的社会很坏，但是这个很坏的社会没有让他变得更坏，这是一个事实。
1: 对，所以武大郎的善良和胸襟啊，那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的。而且作为一个老公，像他这样温柔体贴啊，这个懂得谦让的，那真的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可是呢，就这么一个好人啊，最终也没有感化得了潘金莲，没有能够让这个西门庆、王婆的他们这些人呢收手，他的结局呢是悲剧性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呢？
2: 这个地方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好人呢要遇到一个好的环境，如果一个好人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那好人的命运就肯定会很惨。武大郎呢，他的不幸在哪儿呢？他所遇到的环境是和他的善良正好相反的。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呢，不善良的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善良的人呢，他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那武大郎呢，在这个环境里，他就只能面临一个被践踏、被蹂躏的命运。而且咱们看看《水浒》，咱们看到的恰恰就是武大郎的一个悲剧。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他不善良。
1: 而且社会的这种不善良，想要加害别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利用好人的善良。
2: 这个时候好人的善良就等于是帮助了社会的不善良。
1: 我们想想那两个片段啊，一个片段呢是王婆当时呢这个想叫潘金莲到他屋里来帮着做寿衣这一点上面，这个武大郎呢说了一句非常这个善解人意的话，那叫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千万不要失了人情。
2: 对，
1: 对不对？
2: 那个时候呢，他把这个近邻当成是像他一样善良，甚至他可能还以为比他还善良。
1: 对，
2: 谁知道呢？那个邻居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善良。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片段，就当啊整个阳谷县的人都知道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儿之后，啊。武大郎竟然还会说，我的老婆是不会偷汉子的。
2: 武大郎说这个话呢， 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他当然就以为潘金莲也不会做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底线。
1: 嗯，
2: 但是他没想到，哎，这个社会就是靠什么呢？谁先率先跨过这个底线，谁才能成功来生存的。所以潘金莲呢，根本就无视这个底线。
1: 所以我们说，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柿子呢，竟让人捡软的捏了。正因为啊，他这么善良，所以那些恶人才能做成坏事啊。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善被人欺啊，
1: 嗯，
2: 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里面前面那个人是应该不打引号的，
1: 对，
2: 后面那个人真的应该打个引号。
1: 对，
2: 如果这样的使用这个句子呢，它就恰恰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善良了，他往往会被那个不善良的人欺负。那武大郎呢，他遇到的很多很多悲剧，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能解释了。
1: 嗯，
2: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呢？大概只有他，或者只有人很少的几个人是人，其他的人呢也是人，但是打了引号，那他当然寡不敌众啊，他最终所遭受的往往就是一个被人欺的命运。
1: 对，善良的武大郎最后呢是被这些不太善良的人呢欺负到死。哎呀，分析分析他的死亡啊，曾经有一个律师呢很有意思，他分析了武大郎的死因，并且呢还附了打油诗一首，那叫做捉奸切勿高声叫，依靠群众最重要啊，弱者忍耐等时机，慎防西门庆的脚。似乎这首诗呢是从武大郎身上吸取这么一个教训，如果我是弱者，我呢也得想办法保留我的一颗毒牙啊，当斗不了狠的时候就一定要斗智啊。那么您认为武大郎之死他的致命点在哪里？
2: 你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接着往下说一个其实更重要的问题。
1: 嗯，
2: 就是武大郎的善良呢实际上不足以导致他的悲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很多人都善良啊。
1: 嗯，
2: 但是他并没有落到武大郎这个悲剧啊。所以咱们在讲武大郎的时候呢，还应该讲一讲武大郎自己，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善良导致了武大郎的悲剧，但是武大郎性格本身的问题呢更导致了他的悲剧，所以叫性格决定命运嘛。
1: 嗯，
2: 那么对武大郎自己来说呢，我一直是认为啊，武大郎他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1: 哦，
2: 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滥用善良，他也会被自己的善良所害。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能以为我善良我就肯定是康庄大道，你善良如果你滥用善良，或者是别人对你不善良你还对别人就是一味的善良，那你就会自己也被自己的善良所害，这个时候你的善良就成了绊脚石。
1: 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在对待潘金莲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善良是如何成为绊脚石的？
2: 就是他无条件的宠爱。
1: 嗯，
2: 你就是再善良你再想对他好你也应该有度，因为如果你没有度的话，那潘金莲就会被宠成一个大孩子，那这个关系呢反而不容易搞好。
1: 嗯，
2: 但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就发现他对潘金莲呢是过分的宠爱，宠爱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宠爱变成了溺爱，溺爱实际上就是武大郎的绊脚石了。
1: 嗯，当然最后呢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有些人也在夸武大郎呢，说武大郎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坚定的爱情信徒啊，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直到最后啊他已经躺在床上了都快不行了，还在对潘金莲说呢，哎呀，如果说啊哪天我身体要好了，那么之前的事情啊一笔勾销，咱们呢还可以好好的过日子。这个时候呢潘金莲送上来的却是一碗毒药，他就此一命呜呼。爱情的信徒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遭受了非常可笑的嘲弄？
2: 所以啊这里面他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反差。
1: 嗯，
2: 武大郎他坚定地相信爱情，这很好，
1: 嗯，
2: 甚至可以说很美好，但问题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要坚信，都要是爱情的坚定的信徒，
1: 嗯，
2: 他的坚信呢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坚信，他一个人坚信，
1: 嗯，
2: 那就整个的是一个上当受骗的感觉嘛。
1: 所以啊武大郎的结局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的，而且呢读水浒以后呢使人非常痛心的是啊，水浒当中号称替天行道除强扶弱，可是就这样的一个弱小的人在那些啊虎狼人群之中却这样的就死去了，到最后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2: 这是最惨的死法。
1: 嗯，
2: 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古代打仗 两阵队员，然后双方两位大将冲出来还得通个姓名呢，
1: 对，
2: 刀下不斩无名之鬼。
1: 对，
2: 可是武大郎呢，事实上他是无名之鬼。
1: 嗯，
2: 水浒传里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潘金莲啊，

0: 在水浒传里潘金莲的地位很低了，
1: 对，
0: 可是他毕竟还有个小名啊，
1: 嗯，
0: 可是武大郎呢他是个良名，可是他在身份证上到底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屑于去提，
1: 对，
0: 好像到最后潘金莲他也弄不清楚，因为武大郎死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个灵牌吗，
1: 对，
0: 他上面竟然赫然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还是没名字，
1: 对，而且啊水浒的故事传了那么多年，可怜的武大郎从来都没有翻过身，他一直呢是在民间的俗语或者歇后语里面啊被作为嘲笑的对象。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关于武大郎的那些俗语，咱们中国关于武大郎的俗语啊还有很多，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共性都是贬低他的，你比如说武大郎卖棉花人熊或野狼，武大郎卖乌龟什么人配什么货，你看看这里面哪有一句是表扬武大郎的？
1: 对，像武大郎这样的一个好人，他最后的结局啊是这么惨，那你说这天下还有谁敢做好人呢？
0: 如果一个社会做好人的成本这么大，那这个社会谁还敢善良啊，
1: 嗯，
0: 谁还敢做好人呢，
1: 对，
0: 所以武大郎的悲剧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社会他一定应该尊重什么呢，他应该尊重人的善良，他看一个人不应该看你有多少钱你是不是成功，而应该看什么呢，你这个人是不是善良，而且一个社会他应该培养一个什么呢，善良的环境，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他是一心向善的，
1: 嗯，
0: 这样呢个人他是善良的，这个社会他也是善良的，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1: 那么最后啊咱们还是要总结一下，除了我们要赞扬武大郎的善良之外，我们还能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在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啊，
1: 嗯，
0: 就是一个人你可以善良，但是你不能奢侈的施舍善良，也就是说一个人当然是应该善良的，可是如果你的善良被别人利用了，那这个善良呢就成了你人生的绊脚石了嘛，
1: 嗯，
0: 所以一个人的善良不能被别人利用，应该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必修的一课，
1: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做武二郎容易做武大郎难，做英雄容易做好人难，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武大郎的悲剧不要在生活中重演。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7皇位继承权的争斗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贞观17年3月，唐太宗李世民突然接到急报，说齐王李佑啊在他担任都督的齐州举兵造反了，这真是晴空霹雳啊，这齐王李佑可是李世民的第5个儿子啊，哎呦，居然敢造老子的反，李世民能不恼羞成怒吗？通通给我抓起来。让李世民呐、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抓来的一个名叫何干成基的刺客却供出了除了齐王李佑之外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雇主啊，雇他来在谋反的时候刺杀李世民。这名字一说出来，李世民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这个要谋反的人是谁呢？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同时两个人来雇刺客行刺李世民啊，这个刺客看起来挺厉害的，但是我们想知道这个更大的主顾是谁。
3: 那个人就是李世民的太子陈潜
1: 啊。竟然是太子李承乾。哎呦，大家都知道太子那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呢，李世民以后要是死了，大唐的江山可就是他的了，他为什么还要谋反呢？难道等不及了吗？
3: 这对李世民来说也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啊、
1: 嗯、
3: 这个刺客后来供出来、
1: 嗯、
3: 说其实太子谋反的背后还有一群人
1: 啊，
3: 比如说有汉王李元昌。
1: 哎呦呵，这可是李世民的亲弟弟啊，
3: 亲弟弟、
1: 啊、
3: 同父异母的亲弟弟，还有一个

0: 兵部尚书侯君集，
1: 不得了，这国防部长那是当年的开国功臣呐。还有
0: 杜和，
1: 呼呦，这是杜如晦的公子啊。
0: 对，唐太宗把自己的女儿成阳公主嫁给了他，是驸马呀。
1: 这几个人都掺和在里面啊、
0: 这几个人搞得很像那么回事呢。他们和太子一起呀、用刀划破自己的手臂、然后用那个帛沾上那个臂上的血、烧成灰、和到酒里面去一起喝掉、表示我们要视同生死啊。
1: 这些人鼓动太子谋反，为什么？
0: 你看这个《资治通鉴》上有一段话哈、说汉王元昌为什么怂恿太子谋反呢、说他最近看上了唐太宗李世民身边呢、有一个绝色美女，而且琵琶也弹得好、他就跟那个太子说，我帮助你，你要谋反成功了，今后你就把那个善弹琵琶那个美女给我就行了。
1: 你瞧这个没出息的啊。那么刺客把这些人这么一说以后，李世民会不会相信有这么回事？
0: 李世民还是很慎重、所以他要组建一个会审法庭、主持这个审判的是大理寺。在唐代时，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
1: 相当于最高法院。
0: 对，所有的这个元老们都参加到这个会审法庭里面去。经过法庭严密的调查和审判，加上有人证呢、所以这个太子谋反这件事情是证据确凿。哎呦，
1: 真不可思议啊！太子竟然雇刺客，行刺他亲爹。
0: 法庭审判的结果啊，刚开始发现还不是针对唐太宗李世民的，陈前招募刺客，他最初是为了刺杀这个他的弟弟魏王李泰，后来在情急之下呢，他们把目标针对了李世民。
1: 唐太宗李世民呢有14个儿子，
0: 对，
1: 对不对？其中啊3个儿子是和长孙皇后生的，这里面就有李承乾和李泰。
0: 对，李承乾是唐太宗的第一个儿子，所以他是正儿八经的嫡长子。
1: 对，
0: 这个李泰呢，在唐太宗的儿子当中排老四，但是他和长孙皇后生的是老二。第9个儿子也是和长孙皇后生的，这就是晋王李治。
1: 对，这个魏王李泰啊，人呢生性比较随和，比较听话，而且呢喜欢舞文弄墨，有才华，所以呢李世民非常喜欢这个儿子。不过我们就说了，这个太子李承乾真的怕李世民改立太子传位给魏王李泰吗？这未免也太缺乏自信了吧。
0: 而且唐太宗没有表达出来，就是明确的说我要改立太子，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2: 从唐太宗即位就立8岁的李承乾为太子以来，李世民就开始刻意栽培这个儿子。在李承乾17、18岁的时候，李世民就会不时地让太子承乾参与朝廷议政。承乾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他的出色表现也让朝廷上下感受到了太子果断能干的处事风格。
1: 看来啊，这个太子被一帆风顺地培养出来了，就等着将来接班了，怎么就会出现谋反这档子事儿呢？
0: 是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大好前程啊给断送了。
1: 哎，为什么这样说呢？
0: 他自从这个被唐太宗看好以后，不断的在放纵自己，就是对自己的约束太少了。
1: 也许正因为啊，他这个一切都非常的顺理成章，他自己也就忘乎所以。
0: 我想太宗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呢，基本上是把心思放在治理国家上面，所以太宗也忽略了对太子的教育。在那个背景下，那个儿子啊，承乾确实是不像话，就是玩出很多匪夷所思的这个放荡的这些宫中的游戏啊，玩意儿来。
1: 哎呦，他都玩出些什么呀？
0: 在唐朝有太常寺，太常寺当然是一个礼仪管这个音乐舞蹈等等这些机构了。
1: 对，
0: 那里面养了很多的小孩，就是这个音声人，就唱歌的，乐人，器乐的，跳舞的。
1: 对，
0: 那么有一个很年轻的小孩，大概8、9岁、10岁啊，善于唱歌，善于演戏。这个太子就非要跟他很亲近，当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亲近到什么程度，我怀疑这里面有点那种叫做什么恋童癖，有这种东西在里面。
1: 对，
0: 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称心，黑称心如意啊。
1: 我也有所耳闻，据说他们两个人当时都是同床啊，共眠啊，对这个小孩喜欢的特别厉害哈。
0: 同时呢，这个太子还找了几个道士和他一起，几个你想一些神神道道的。

0: 加上一个乐童，同床共寝，就是搞出很多可能是这个太宗不能向外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 但是据我所知，为什么唐太宗一直以来呢没有怎么多考虑换这个太子的问题，就是因为太子啊把他自己的行为隐藏得很好，但是称心这件事藏好了没有？
0: 哎，太宗就知道了。哦，太宗知道了就很生气。他不能拿太子找来骂一顿而已了，不能马上给废了他。
1: 对，
0: 但是把这个称心就下令处死了，包括那几个道士，大概有十来个人都一起处死了。
1: 我断了你的响头，我看你再给我乱来。
0: 你知道这个陈虔伤心的呀。他就在他的东宫里面，向那个灵堂把称心的像立在那里，而且搞了很隆重的这个葬礼。他就胡想，他肯定是有人告状。
1: 对，
0: 一想是谁呢？就是李泰，
1: 就我们家那老四告。然后呢，就怀恨在心。
0: 怀恨在心。杀完称心以后啊，这个陈虔跟闹起情绪来了。
1: 哟呵，
0: 他不上朝，我三五个月不去上朝了，这大臣开会的时候我不去了，就是抵触情绪很明显啊。
1: 其实我们这样一说呢，观众朋友可能就对这个李承乾的这个个性脾气就应该能够摸出一二来了。首先这个人特别任性，那也特别极端。另外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在历史上确实也是出了名的好玩的，喜欢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呀、音乐呀、什么骑射呀等等这些东西。
0: 他找了一些就是北方民族当时收降的那些下人呐、所以护奴向他们学伎乐，就是杂技音乐这些东西。
1: 对，
0: 比如说他把自己的头发做成一个人高级啊，然后扮起一个胡人的样子，然后竖起一根旗杆爬上去，旗杆上还插几把刀，是想爬上去吗？
1: 这叫
0: 这些东西。
1: 对，这叫上刀山，对不对？
0: 哎，
1: 呵，这个汉王李元昌。是太子的叔叔了，也陪着他玩。
0: 就是他要汉王元昌领一个队，他自己领一个队，用竹片做长槊，用那个毯子，就是那个毛毡子来做铠甲，玩得满面血流啊。如果谁不听他指挥呢，他就把谁绑到树上用鞭子去抽他，有的人甚至被抽死了。就是玩真的，玩得太大方了。
1: 哎呦，而且呢他说这个有朝一日啊，我要做了天子，我呢，我就干脆我在花园当中啊搞一个叫万人营，每天我就跟这个汉王一起分成两队啊，我们来打，我们来看好玩。
0: 如果谁敢向我提意见，我就杀他个100-200个人，马上就没人敢提意见了，我就玩得开心了。
1: 哎呦，他这个心态我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不可琢磨了。
0: 甚至他玩一个更大的游戏，就是他要玩装死。他说我假设我是突厥的可汗，
1: 对，
0: 我死了以后你们应该是这个痛哭嚎哭啊，不是一般的这个要哭得震天响，
1: 对，
0: 而且要骑着马绕着我这个尸体呢转一圈，转完几圈以后要趴到我身上来，要把自己的面割破了，把我的面也割破了，哎，玩这种游戏。然后玩到的时候我就突然起来醒了，然后就来说一句话，说我当了皇帝以后啊，今后我就要去这个京城，就是兰州西边呢、我去那里统领一支部队，
1: 对，
0: 我愿意当一个突厥底下的一个部落首领，看看我的本事怎么样。
1: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太子承乾事情，哎呦，给人感觉啊，这个人确实能做出常人做不出来那些事情哈、就他的这种性格，真到谋反的时候，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会含糊的呀，
0: 就是他变得非常的狂妄、焦躁。当那个齐王李佑谋反的消息传来以后，他就说了句这样的话：“你那个雇主不行，李佑在齐州这是闹腾。
1: 对，
0: 我要雇你要干事是干大事，因为你知道我太子宫的西墙和皇上所居的大内只有20步远呢。
1: 对，我只要翻过墙就可以对我父亲下手。
0: 那这话猖狂到什么程度？
1: 哎呦，你说一开始。咱们还在讲呢，17、18岁的时候能够自己啊做点管理国家的事情，做得还井井有条，那么招人喜欢的一个人，后来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呢？
0: 我想这个承乾的变化，一方面是跟他当时的这个环境有关，确实在皇宫里面有一种这个少数民族的气氛，他喜欢这些东西。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的弟弟魏王李泰那个气势上来了，就是对他开始形成了一种威胁，他是感觉到一种压力了。
1: 其实我们来分析太宗的心态啊，确实可能对这个老四李泰，也就是长孙皇后的老二李泰，
0: 对，
1: 有所偏爱。
0: 李泰生下来以后，当时李渊还是皇帝啊，
1: 对，
0: 就把这个小孙子呢就过继给了

0: 有一点李世民当年的影子呀。
1: 是，当初的秦府十八学士给印象很深的。
0: 对呀、
1: 啊。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李泰啊长得胖，肚子比较大，跪拜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2: 对。
1: 所以李世民说、我就赐给你一个小鱼，就是一个小轿子，要你上朝的时候让人抬着你来，给他一个特殊的待遇。
0: 哟，
2: 那我觉得这下太子应该不愿意了。史料记载当中好像太子的脚呢不算太好。
1: 对。
2: 我太子腿脚不好，您都没这样对我，他不就胖点吗？您就这样对他，哎，这是不是会让太子承乾心里不平衡呢？
1: 太子太失衡了，面对这个事情，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贞观十年的时候，长孙皇后去世了。
2: 对，
1: 这个李世民心里呢，本来就有很多失落，情绪也不是很好。那么有人向李世民告了一状，说朝廷当中这些三品以上的官员呢，有很多的人对魏王李泰比较轻视，比较傲慢。李世民生气了，因为他内心里面正喜欢这个儿子呢，你们敢轻视我的儿子？他找大臣们来训话了一顿。他说：“我告诉你们，当初隋文帝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王子皇子们呢、都敢训斥，不要说三品，一品官都敢训斥。我的儿子也是皇子，他们为什么这么规矩，对你们客客气气呢？是我管得很严，我真要放纵他们了，你以为他们不敢训斥你们吗？不要得寸进尺，不要就趁机反过来欺负他们。”
2: 大臣们听完了之后，还有人敢讲话吗？
1: 别的人都不敢讲，魏征敢讲。魏征说得很白，他说：“我认为当今群臣当中，没有谁敢轻视魏王的。”
2: 等一下，他怎么把魏王这个名字就给点出来了？李世民可没说是谁呀、
1: 李世民说你轻视诸王，
2: 对，
1: 轻视我的各位儿子。其实他在回避这个问题，可是魏征呢，不让他非要把这个魏王点出来，其实是在敲打李世民，你对魏王有点过分了，太偏爱了。
2: 那这魏征的这个论据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大臣们不会轻视魏王呢？
1: 不，魏征认为大臣们和魏王是平等的，这不是轻视，就是大臣们没有给魏王这个走路的时候没有回避他，没有让道，没有下马来向他致敬。周礼就是这么规定的。那现在的三品以上官都是三公九卿，
2: 对，
1: 都是当时的高官。按照这个古代的规矩是没错的。所以呀、我认为这些大臣对魏王就应该是这样，这不叫轻视。说如果你真的要这些大臣对这个亲王怎么样，放纵亲王来压在大臣之上啊，如果你是个这个昏君，我们不管，但是陛下恰恰是一个圣君呢，一定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不能容忍坏了规矩的事情。
2: 魏征这话一出，唐太宗肯定听进去了吧？
1: 对，他反思自己啊，他跟魏征说：“我不能因为私爱而害了公义。”就是皇子之间的这个位次问题是国家大事，说今后我看来当皇帝这个话不能够随便说啊，一定要三思才能够说出来呀、
2: 但是后来好像又发生了很多就是这个一碗水端不平的事情、
1: 就是从贞观十年以后啊，李世民唐太宗确实干了不少的明显的偏爱这个魏王李泰的事情。还有一次他觉得这个儿子胖啊，上朝远了不方便，就照顾他，说你别住在你那个延康坊的那个王府里面了，你搬到宫里面来住，太子跟他住得近嘛，是正常的，现在把这个老四那个胖子呢也请到宫里面来住。那其实大臣们也有意见的，
2: 那肯定要有意见了。这个时候
1: 魏征就出来说，
2: 就是魏征、
1: 魏征说啊、这个你呀不要害了这个儿子、我知道你喜欢他、但是你这样太骄纵他呀、他掌握不住自己的，会自己惹来麻烦，
2: 真的叫一针见血。
1: 对，
2: 所以这个唐太宗啊听到这儿赶快表示，好好好，我让魏王啊赶快迁回原来的府邸去啊。
1: 那还有一次啊，这个李世民呢、唐太宗啊亲自到这个延康坊魏王李泰的那个王府里面去看他。当然看儿子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别的儿子那里不去，这个儿子那里来呢。而且到了这个魏王的府邸以后，他做了几件事情。魏王请求他说：“我同一个坊，因为长安是属于坊市的结构啊，
2: 对，
1: 请你赦免延康坊全体百姓今年的租税。”
2: 对，
1: 太宗也答应了。
2: 哎呦，
1: 你看这多明显的偏爱。
2: 这个地方呢，我们正好提一下，我们现在动不动就喜欢说叫街坊邻居啊，所谓这个坊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建设，
1: 就是唐代长安的居民区叫坊、
2: 对，
1: 那个商业区呢叫市，商业区、交易区和居民区是分开的，
2: 嘿，
1: 一个坊很大。
2: 所以说李泰请求唐太宗这样去做，等于啊就把一个街道的税给全免了，
1: 整个街道税全免了。
2: 这个是。

0: 有点过分了。
1: 哎，他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李泰呀、啊，后来在一些这个文人学士的帮助下，编了一本叫《扩地志》这本书。这本书我们今天还在用啊，是一本地理书。
0: 对，
1: 这本书编成以后，上奏给了太宗，太宗下令赏赐他。你知道这个整个赏赐的级别和标准呢，比给太子的赏赐还要多。
0: 嘿呦，咱们看历史书呢，总是有个印象，认为是他们兄弟之间在相争啊，太子和这个魏王在相争。今天讲下来了以后，其实我们发现好像是李世民埋下了他们兄弟之争的种子啊。
1: 哎，这个李世民确实要负很大的责任。
0: 嗯，
1: 早年没有教育是一个问题，就是到了贞观九年、贞观十年以后啊，李世民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按照规矩，承前做太子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事情。但是李世民又特别喜欢这个魏王李泰。怎么办呢？而且李世民不太敢轻易的来更换太子，因为他自己开了一个坏的头啊。这个心里的阴影总是还在的。
0: 对，
1: 所以他在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上，李世民是碰到了一个死结。
0: 您一直在否定他有换太子的这个动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即便是李世民没有换太子的动机，你搁的李泰心里面和搁的那个李承乾心里面那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因为李世民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开启了李泰的这个心思。
0: 对，
1: 李泰马上联想，哎呦，我父皇曾经也是老二，我也是老二，而且我父亲也同意我开一个文学馆。
0: 对，
1: 这不跟当初七府十八学士有某种相似吗？
0: 对对对，
1: 会不会有某种暗示呢？父皇最近对我确实是，对吧，言听计从，我的请求他都答应了。所以李泰实际上啊是动了这样的念头，所以对太子李承乾呢是有一些相威逼的地方。
0: 哎，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啊，别光看着这个李承乾这一头好像在闹谋反呢，这李泰在私底下有没有一些什么动作？
1: 李泰也召集了一个班子啊，这些人其实也很厉害。比如说有驸马都尉柴令武，柴令武是柴绍的儿子。
0: 对，
1: 柴绍和许人呢是李渊的女婿，平阳公主的这个驸马呀。
0: 这李泰啊，好嘛，把柴绍和平阳公主的儿子拉到一块儿去了。
1: 对，还有房遗爱，也是位驸马，那是房玄龄的儿子。
0: 对，
1: 还有这个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
0: 这是杜如晦的弟弟。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应该是有点权力的。
1: 而且这一家很有意思哈，
0: 你
1: 看这个杜和是杜如晦的儿子，站在哪一边呢？
0: 站在
1: 太子承乾一边。
0: 没错，
1: 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又站在这个魏王李泰一边，他一家人就两个党。
0: 你说这些人呢？啊，太子这边的和魏王这边的，他们都应该是属于皇亲国戚或者是权力中心的人，他们怎么就这么积极的介入到了兄弟这个太子之争当中去了？
1: 他们是最敏感的人，他们本身就处于权力的中心。
0: 他
1: 们面临着一个权力的重新洗牌的问题，他们在考虑下一代皇帝是谁，那么我们的位置怎么排。其实不自觉的就转进去了。
0: 于是呢就发生了我们之前呢所说的啊，太子呢应该讲这边呢是想先下手为强，但是我们之前更早讲的呢是齐王李佑先起兵的。你说这齐王李佑怎么也要掺和了？
1: 哎，就是朝中这两个儿子啊开始闹腾起来了，那么在地方上也听到风声了。齐王李佑他觉得有机会了，所以想乘机起兵来捞一把。可是这没捞着啊。
0: 这下可热闹了啊，这个太子党和魏王党两边呢真的也加起来，当然兄弟之争也开始了，谋反东窗事发了。夹在这中间最难过的就是这李世民，他该如何处置太子呢？又会立谁为新太子呢？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兄弟相争的痛苦与无奈，有谁能比唐太宗体会得更深呢？尽管他深知其中的恩怨情仇与血雨腥风，但是他却还没有意识到对魏王李泰的偏爱滋长了他的野心，由此也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猜测，是唐太宗自己把他的儿子们引上了一条永远都无法回头的权力争夺之路啊。从很多方面来看，李泰将会毫无疑问地被立为新的太子，然而恰恰是李泰的一句话葬送了他的前程。 摆在唐太宗李世民面前的竟然是充满悲情与无奈的选择。那么对于大唐帝国来说，这个选择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一，走出玄武门的阴影，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大唐武德九年底，即位不久的李世民呐、私下里专门找老臣裴寂谈过一次话，提醒他这个脑筋呐、你得转转弯，要为新朝服务，不要总是添乱。可是这个裴寂呀、似乎并不买账，他动不动就武德朝如何如何如何，有时甚至还以辞去宰相职务相威胁。面对这个父亲身边最受信任的人，李世民该如何对待他的这一通胡闹呢？他又是怎样摆脱武德旧臣，排除政治干扰的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哎，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说到李世民和李渊的关系呢，有一个群体啊，咱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李渊时期的旧臣啊。李世民接管了以后，你看朝中都是那个时期的这些老臣，对不对？具有影响力的，你看裴寂算一个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冯
0: 德义算一个，然后萧瑜、陈叔达、
1: 宇文士及，对，这些人都是武德宰相，
0: 那么李世民在处理武德旧臣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也会那么光明磊落吗？
1: 我们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比较磊落的。
0: 对，
1: 那么对于这批旧臣，李世民呢也是很磊落，但是他的磊落不体现为犹豫，不是缓冲，他是很果断。果断不等于阴暗，就是很果断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啊，一个是封德仪，一个是裴寂。
0: 那咱们首先呢说说封德仪这个人呢，其实在历史上呢，他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见风使舵的这么样的一个大臣。
1: 封德仪这个人呢、是隋朝过来的旧臣，隋炀帝时候就是这样，那两面三刀的人，手属两端，所以这个史书上就说他这个人啊险必，这个说法就是他是两脚蛇，哪边风向好了他倒向哪边，他是这样一个人。
0: 他转弯呢也应该转得最快的哈，但是呢李世民好像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封德仪的阴险用心，对不对？
1: 因为李世民一当皇帝以后，马上就任命封德仪做尚书右仆射，就是当时最高的行政长官，
0: 对，
1: 是首席宰相。
0: 仆射这两个字儿后来成了一个官职，实际上拆开就是仆人和射手，对不对？意思呢是指的是皇帝身边的这个左右手了。
1: 对
0: 啊，后来呢就到什么这个尚书啊、侍中这些当中都设了这个仆射，那么就是说在尚书省当中啊，他是最高长官。
1: 对，
0: 所以他是给了他很大的权力啊。
1: 对，而且推荐封德仪做这个尚书右仆射的人呢，是现在担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瑜，这两个人都是武德旧臣。
0: 对，
1: 那么萧瑜推荐了封德仪，可是封德仪啊，他有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他在武德年间兄弟相争的时候，实际上他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的，他是不同意李世民掌权的。所以他背后曾经跟李渊的耳朵里面讲过很多李世民的坏话。但是他这种事情，李世民当皇帝了，这不能暴露出来呀。那推荐他当宰相的那个萧瑜，过去也是同僚，知道他的这些阴事，所以封德仪就想了。我一定要把萧瑜给排挤下去，否则萧瑜也是左仆射，我是右仆射，我们见皇上，哪天萧瑜把这事抖出来怎么办呢？因为他相信裴寂是不会抖出去的，因为裴寂跟李世民本来就是合不来，但是萧瑜这个人他不放心，所以他就想办法 凡是本来他们两个是左右仆射、
0: 嗯、
1: 商量好了明天上朝的时候我们俩意见要一致，
0: 对，
1: 就是李世民要改变这个改变那个、
0: 嗯、
1: 我们过去作为武德旧臣了，我们要坚持意见，不能随便同意他、
4: 啊、
1: 对吧、嗯、尽管李世民那边的人冯玄龄杜如晦什么长孙无忌这帮人是一定会支持李世民来改的、
0: 嗯、
1: 我们一定要以我们尚书省集体意见要来抵制李世民的这个决定、
0: 嗯、
1: 可是他正商量好了一上朝的时候呢，这个风德又改变了。

0: 哎，说，我同意房玄龄、杜如晦的意见。
1: 这不就等于把人家萧瑜给卖了吗？事先跟你商量好，回头到那个时候，
0: 他又转到那边去了。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房玄龄、杜如晦这批人就很讨厌这个萧瑜。
1: 嗯，
0: 其实萧瑜这个人是比较正直的，也比较就没有那么滑。哎，他说当时商量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导致结果就是这样。所以萧瑜搞得很被动。
1: 嗯，
0: 这个人一急啊，兔子急了也咬人，对吧？
1: 对。
0: 那他一急，他就干脆到太宗面前去闹腾了，说：“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的，这个丰德一这个人很坏，怎么怎么的。”他就抖了出来很多乱七八糟的烂事全抖了出来。那皇帝一听，我们现在要治国，你们个人之间那个那这点那个事儿，那闹到这里来闹不行，就把萧瑜给贬了。
1: 你瞧瞧，这萧瑜本来说的都是真话，结果你用这种打小报告的方式，就让唐太宗啊很不爽了。
0: 尤其他扯出来的事情太多，
1: 对，
0: 皇帝不愿意听那么多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1: 对，所以萧瑜呢很快就被罢去了宰相之职，也就闲置在家了。
0: 对，还有一位老宰相叫陈叔达。
1: 对，
0: 哎，陈叔达跟萧瑜关系本来是不错的，可中间也是丰德一再那里挑拨挑拨挑拨，因为形势变了嘛，现在皇帝都变了，有些事情一挑拨很容易挑拨成功。
1: 对，
0: 所以陈叔达跟萧瑜之间也咬起来了。
1: 嗯，
0: 皇帝一生气，好，萧瑜和陈叔达全部罢官，都贬掉了。
1: 对，
0: 这丰德一箭好几雕啊，几个老宰相都给去掉了，剩下老宰相武德来的人就他自己了。那他们没有机会跟皇帝告我的状了，不知道我过去干过什么坏事了。
1: 你瞧瞧，这个丰德一也够阴险的啊，为了自己当初那一点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为了自己可以在李世民的手下安安稳稳的当官，就不惜把他当年的老同事都挤下去呀、啊，把他人往火坑里推，那真的叫一箭好几雕。哎，难道李世民就没有能够看出来丰德仪的险恶用心吗？
0: 啊，刚开始肯定是没有看出来。
1: 嗯，
0: 丰德仪这个人太善于这个见风使舵了。
1: 嗯，
0: 哎，最后李世民还是发现了，史书记载是。丰德仪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但是那是要过了好几年以后。李世民终于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这么阴险的。可那个时候丰德仪已经死去了好几年了。丰德仪在贞观元年就去世了。因为在此前他一直认为丰德仪是很忠诚他的，所以给他的这个待遇啊，给他的这个都很亲近的，待遇也很高的。
1: 对，关于这个丰德仪的死啊，很有意思。在电视剧《贞观之治》里面，那他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有一天呢，丰德仪正和裴寂两个人呢谈当年的事情。
0: 嗯，
1: 哎，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呢拥护太子反对李世民的事儿。结果李世民就进来了。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丰德仪整个就是被吓死的。在历史上是这么回事吗？
0: 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1: 嗯，
0: 但是我想丰德仪和裴寂在背后议论这个问题是很有可能的，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裴寂是坚决反对李世民这个掌权的。
1: 嗯，
0: 其实李世民可能什么也没有听见的，但是丰德仪做了亏心事嘛。
1: 对，
0: 他尤其是现在在李世民面前表现得又很好。
1: 嗯，
0: 好像当初我就是支持你，他不像裴寂，我就一直跟你有一点距离。可是丰德仪不是这样。
1: 嗯，
0: 那么他这种事情最怕当场戳穿了。
1: 嗯，
0: 所以我想电视剧编他被吓死了是很有道理的。
1: 对，
0: 历史书上的记载是这样的。
1: 嗯，
0: 贞观元年确实丰德仪就死了。
1: 嗯，
0: 原文说丰德仪构疾于尚书省，太宗亲自临事，即命上辇送还帝，寻薨年60。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贞观元年在上朝的时候，尚书省是他的办公厅啊。
1: 嗯，
0: 他在上班的时候突然得病了。
1: 嗯，
0: 然后太宗还去看他。
1: 对，
0: 派给太宗抬轿子的这些宫中的人员给他送回家，很快就去世了。60岁就去世了。
1: 对，
0: 所以推测他是吓死的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对对，这丰德仪啊，吓死的也好，病死的也好，反正这棵墙头草在贞观元年就死了。不管丰德仪到底怎么死的，反正呢，我觉得一个基本事实，这李世民啊当时确实是没有听到啊他到底说什么啊。我这不是还关心他的病情呢，
0: 还派人去问。
1: 对，哎，对，萧瑜和陈叔达后来呢也是被收拾的老老实实的了。宇文士及和李世民的关系本来很亲近，他们是亲戚，对不对？
0: 对，
1: 应该也没有什么阻力了。可是裴寂这里面还是个重点人物。
0: 对，
1: 他是李渊的铁杆兄弟啊，难道他能听李世民的而背弃了他当年铁杆兄弟吗？
0: 裴寂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后最大的一个推行新政的障碍。
1: 嗯，
0: 因为首先是裴寂跟李渊的

0: 且确实太近了。
1: 对，
0: 你看太原起兵的时候，他们就是铁哥们儿，对吧？
1: 对，
0: 他们是干过好事坏事一起干过的人。
1: 对，
0: 那现在李世民当皇帝，很快就是继位以后就找裴寂来谈过一次话。
1: 嗯，
0: 说大意思说啊，你现在不要我一说话，你张口闭口就是武德朝如何如何，现在是贞观朝了，
1: 嗯，
0: 不要老给我这个设置障碍，不要添乱。
1: 对，
0: 哎，所以李渊、李世民其实是曾经来敲打过他的。
1: 哎，但是这裴寂能听得进李世民的话吗？
0: 他仗着跟李渊的关系那么亲近，
1: 嗯，
0: 他很多时候是听不进去的，
1: 嗯，
0: 在很多事情上他都还是在和李世民作对的。
1: 嗯嗯，
0: 就是李世民敲打这个裴寂以后，他并不买账，所以这个裴寂也觉得很堵得慌，说你们这个现在怎么老这么干呢？
1: 嗯，
0: 他仗着他和李渊的关系很亲近，
1: 嗯，
0: 所以这裴寂有的时候就会也会来点，哎，说发发脾气，动不动就说我干脆不当宰相了，你们干你们，嗯，我要辞去宰相职务了，
1: 嗯，
0: 真是来耍点这个小脾气。
1: 那么，李世民该如何对待裴寂的这通胡闹呢？
0: 李世民是要找机会来收拾这个裴寂。
1: 嗯，
0: 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
1: 嗯，
0: 有一个叫法雅的和尚，
1: 嗯，
0: 他过去是出入两宫，跟李建成和李渊的关系都很熟，
1: 嗯，
0: 自然跟裴寂也很熟。
1: 对，
0: 这个人喜欢讲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 对，嗯，
0: 那么在贞观三年的时候，
1: 嗯，
0: 李世民就下令禁止这个法雅搞这些迷信活动。
1: 嗯，
0: 一禁止呢，这个法雅就口出妖妄之言。
1: 嗯，
0: 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妖妄之言。
1: 对，
0: 就是什么反动标语呀，说一些这个皇帝不利的话。
1: 对，
0: 那李世民就这是一个案件，因为按照法律讲皇帝不利的话，
1: 嗯，
0: 那你是所谓大逆不道。
1: 对，
0: 那么来治这个法雅的治的时候，他就派了一个大臣，这个人是他亲信啊，
1: 嗯，
0: 就是兵部尚书杜如晦，
1: 嗯，
0: 来办这个案子，一办把裴寂牵进去了，因为那个人法雅是跟裴寂关系很熟啊。
1: 嘿，结果裴寂的下场是什么呀？
0: 裴寂就是免官，
1: 嗯，
0: 宰相罢免，
1: 对，
0: 而且你的过去的封爵，
1: 对，
0: 他要有这个俸禄啊，
1: 嗯，
0: 减一半，
1: 嘿，
0: 而且回家去，打回老家去。
1: 哎呦，利用一个和尚口出妖言的案件，就把裴寂给修理了。哎，李渊不会被他的铁哥们裴寂说说话吗？
0: 我相信裴寂是去找过李渊的。
1: 嗯，
0: 尽管现在我们在史料上没有看到贞观三年裴寂被免官的时候有什么他和李渊的谈话，
1: 嗯，
0: 但是在《新唐书》的《裴寂传》里面有一段谈话。
1: 嗯，
0: 可是那段谈话的时间是放在武德九年，就是李世民刚刚做皇帝不久的时候。
1: 嗯，
0: 可是我相信那段话应该是要李世民免裴寂官的时候他去找李渊说的话，可能《新唐书》把那个时间放错了，
1: 或者是出于其他一种需要，把这段事件的提前了。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其实《新唐书》那段话是这样记载的，
1: 嗯，
0: 就是裴寂先去跟李渊说，
1: 嗯，
0: 那个原话叫做"愿赐骸骨归田里，你让我退休告老还乡吧。现在是新皇帝，我不能再当宰相了，
1: 嗯，
0: 我现在干不下去了。"
1: 对，
0: 李渊当时呢是哭了，
1: 嗯，
0: 就是高祖啊气下，
1: 呵，
0: 哭了，完了要挽留他，
1: 嗯，
0: 挽留的原话这样说的，
1: 嗯，
0: 魏也。要当项羽老耳，公为忠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你呀，啊，也别退，我还在当太上皇呢，你还继续做你的宰相吧。咱们两个对吧？老皇帝和老丞相，我们一定晚年一起来度过嘛。
1: 对，
0: 是一个很委婉的挽留裴寂。
1: 对，实际上就是说，咱们哥俩好，谁也离不开谁，你就别
0: 走 了，
1: 陪着我们，我们俩老哥俩在一块儿感情好。
0: 那个话说给李世民听的，
1: 嗯，
0: 你不要把这个老宰相赶走了，我还在这坐着呢，你就要要他辞职了，
1: 哎，
0: 要他回老还乡了，
1: 嗯，这就等于是我的伴儿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对，是。
1: 那么这太上皇都发话了，而且裴寂本人，是不是也想请求上面让自己留下来？
0: 对，他想留在京师啊，
1: 想留下来，
0: 回去，嗯。
1: 那么李世民怎么还坚持要把这个裴寂给赶走？
0: 这个事情上李世民也绝不让步。
1: 嗯，
0: 太上皇的面子也不给了，因为裴寂对他这个贞观新政是有很大阻力的，就是要把他给贬掉去，而且把他贬之前把裴寂招过来当场这个数落了一番了，那一番奚落是非常的尖刻的。
1: 嗯，
0: 你看那个话说的啊，济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按照你的功劳啊，你没有这么高的地位的。
1: 嗯，
0: 为什么你现在地位那么高呢？只不过是太上皇喜欢你而已。
1: 嗯，
0: 你是靠着跟太上皇的关系很近，知恩泽。
1: 呵，
0: 接着说，武德之时，正心披谬，官方持稳，职工之由。
1: 嗯，
0: 但以旧情，不能及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
1: 嗯，
0: 这个话更苛刻，
1: 对，
0: 就是武德年间有很多混乱的国家政治不好的方面都是你的错误，
1: 对，
0: 武德年间有很多问题的很多弊政都是你导致的，
1: 对、
0: 你早就应该回去了，我不你现在这个事情啊、我不能跟你处以极法，不能极刑就算面子给你了，哎，你还有什么好推辞的，你给我回家去吧。
1: 得没杀你还是给你面子就不错了，你就还在这儿唠唠叨叨的，你还不回去，
0: 对，
1: 拉倒吧你，嗨，
0: 对，
1: 这话尖刻啊，连带着把这个他爹太上皇也数落了一把，有点指桑骂槐的感觉嘛，对不对？
0: 就是李世民数落裴寂这一通话，李渊也会听到的。
1: 对，
0: 这里面就讲到武德时候这个有很多乱七八糟，有很多弊政。
1: 对，
0: 那你是骂裴寂，其实也是对李渊的一个指责嘛。
1: 对，
0: 那么李渊听到以后，一定会想产生个心理变化。正好在这之后三个月，就是贞观元年的四月，李渊就搬出了大西宫。我想这两件事情之间是有关联的，就是裴寂把这个话传给李渊以后啊，实际上点燃了父子之间的一个矛盾，
1: 对，
0: 导致了这个李渊移宫的事件。
1: 实际上在三个月以后，就李渊搬出大兴宫，但是我倒觉得哈，也许就是这个移宫连带把裴寂扫除掉了以后，李世民的眼前应该讲是不是豁然开朗了？
0: 对。
2: 一切不利于李世民治国的人似乎都被他彻底的扫除了，李世民面前的治国道路变得开阔起来，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治理起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走出玄武门政变阴影的他，对这个满目疮痍的江山充满着无限的期待。
0: 明显的事情就是这个修订律令，律令就是唐朝的基本的法律和规定，
1: 对，
0: 这些基本制度。那么律令其中尤其是刑律啊，本来李渊在位的时候制定了武德律，那么武德律相对于隋朝的法律来说就是减省了很多，没那么残酷。可是李世民觉得那还不够，他就下令要长孙无忌召集一些学法律的人，召集一些文人一起来重新修订律令。
1: 对，
0: 其中在武德律当中呢还有绞刑50条，就是有50种罪是要判绞刑的。李世民觉得这个绞刑也还是肉刑呢、还是比较残酷，因为我们大唐就是要废除肉刑，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不废除的干净一点？长孙无忌修律的时候就说我们现在改吧，把50条绞刑改为断右指右脚趾，就是砍掉一只右脚趾，我不知道砍的大拇指还是小拇指，
1: 具体哪根脚趾都没说，
0: 没说。李世民想，断砍掉右脚趾也挺残酷的，
1: 对，
0: 那你要废除肉刑，干脆废除彻底算了，对吗？你还要留他干嘛？后来经过讨论，李世民说这样还是不行，我们再减轻一点。
1: 对，
0: 经过讨论决定下来，这么严这种罪呀、流放3000里，同时呢加居坐，就是加役留，就是流放出去还要服劳役，
1: 劳动
0: 3年，说这样就可以了，不一定把人家右脚趾给砍掉了。
2: 李世民公然修改了李渊当朝时的司法条款，纠正了李渊在位时的某些做法，使国家得到了稳定，他还用自己的宽容和仁慈赢得了民心的恢复。可是李渊毕竟是他的父亲，对于李世民的这些行为，李渊的心里又有一番怎样的滋味呢？
1: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和原来的啊，就是唐初的那些法令的相悖。我觉得李渊难道真的一点儿都没有反应吗？这个儿子总在否定自己、
0: 总在否定自己。对啊，你修订法律也否定，觉得我过去很残酷，你不残酷了，你是踩在我的肩上给你树立一个明君的形象了、
1: 是的，
0: 对吧？我就残酷，你就是好皇帝了，所以他肯定是有问题，
1: 任谁他都会这样去想的呀。
0: 对，李世民那边有个改动要颁布新的法律，那李渊当然是会知道的。
1: 对，
0: 所以李渊呢也是心里会有疙瘩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李世民怎么去做解释。无论如何哈，这些改动的措施、政策、制度都是落实下来了。
1: 对，
0: 这李世民很高明之处，没有引起父子之间的很正面的或者很公开的冲突。
1: 对，我觉得啊，这个李世民看起来在处理自己和父亲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说这么多，还是感觉比较成功的啊。那么虽然呢，政变给李世民的心理上呢是留下了一定的阴影，但是当他开始制定各项政策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心理似乎还是比较明亮的，他的志向呢是要把这个国家呢治理好。那么他是不是想用这个治理好国家这一点来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尽快走出阴影呢？
0: 如果有人会这么想，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李世民好像 这种变更推行新政是为了给李渊发对李渊发泄怨愤，
1: 对，
0: 那么有人会这么想，我觉得这种心理呢相对比较阴暗，
1: 对，
0: 我不喜欢这么想，而且历史上来看李世民本人是比较亮堂的，尽管他要裁汰宗室成员，
1: 对，
0: 要外放宫女，还要修订
1: 人
0: 家李渊刚刚制定不久的法律，好像看起来都针对李渊的，实际上李世民做这些事情呢，他是为了治国，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发泄怨愤，就是他把自己的心太放得比较正，他有一段很经典的阐述，不断在说这样一句话，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由割谷以啖福，福饱而身弊，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迎取上之而下乱者。他就说我一切为了百姓出发，所以他讲的这个为君之道一定要先把老百姓安存下来，要保证老百姓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
1: 对，
0: 对吧，如果你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你老成天来加重老百姓的剥削，来养自己个人养自己的家族，那就像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那你肚子填饱了，你自己也完蛋了。这个比喻他非常的贴切。
1: 对对对，其实这个未有身正而隐趋啊，说白了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歪，
0: 一定要是身正，
1: 对，
0: 而隐才能正，
1: 对，
0: 而这个上正向治下就不会乱。可是作为皇帝要做到正怎么办呢？不光是你假模样的一个身子隐很正了，
1: 对，
0: 心要正，就是要放实了，所以他父亲对他是一个心里不踏实的地方，
1: 对，
0: 他要把他给落实了。那么怎么来落实他的很光明的一个出口，就是把心思放在治国，放在安定老百姓这个上面来。
1: 对，刚才那些话呢都是写在这个贞观政要上面的，好，就给人感觉真的是非常磊落的那么样的一个君王的气度。
0: 对，你不要总把它理解成针对父皇搞个人矛盾，其实他是很磊落的，他不仅是这么说的，很多事情他是这么做的，就是李世民不是分裂人格，他没有在开会的时候讲一套背后再做一套，他做的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对，
0: 言行比较一致的。
1: 对，
0: 太上皇搬出去了，这是后面几个月，这个时候老宰相有的都解决了嘛，
1: 对，
0: 封得已死掉了，萧雨成书大罢免了，
1: 对，
0: 现在最难对付的这个裴寂也给罢免了，
1: 嗯，
0: 而且罢免的后来就是当初罢免以后啊，还找了一个借口，就把裴寂呢贬到了晋州，今天广西的梧州，那么裴寂后来就死在那里了，那作为一代功臣啊，那也下场也是够惨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处理了裴寂之后，这个李世民的权威啊应该讲就完全树立起来了，可是他又面临一个问题啊，过去的那些老臣你都不用了，
0: 都不用了，
1: 都不用了， 对，
0: 对不对，都不用了，
1: 接下来要用谁呢？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好，
0: 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那些顽固不化的武德旧臣不能用，见风使舵的两面派也不能用。刚刚成为皇帝的李世民，一边处理复杂的君臣父子关系，一边在千头万绪中寻找治国的有用之才。扔掉沉重的道德包袱，唐太宗李世民会让哪些人来和他一起风雨同舟，一起成就他的江山，一起撑起这片大唐的天空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八，凤姐，女 CEO 的婚姻生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调查显示啊，在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当中，有近一半的人最喜欢王熙凤这个人物。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呢，就把凤姐形容为女中曹操啊，说这个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熙凤真是个冰雪聪明却又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要搁现在啊，那准保是一位女 CEO。 人们常用机关算尽太聪明来概括她的全部性格，然而啊，她的婚姻生活却是她如何算也难算尽的。那么凤姐和贾琏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呢？ 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1: 其实啊，人们对王熙凤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她的精明才干上，对于她的婚姻生活倒是关注很少。那么这是不是女强人的一个普遍问题啊？

0: 常人呢很多都有这个问题，他把公事和私事呢他处理不好，
1: 嗯，
0: 但是凤姐的这个家呀问题更大，
1: 嗯，
0: 所以在《红楼梦》里你看所有的读者他都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凤姐和她的老公大闹了好几次，
1: 对，
0: 贾府呢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对，
0: 这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特点。
1: 嗯，咱们这样吧，今天上来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凤姐这位女强人她强在哪里。
0: 有几句话很形象啊，
1: 对，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脂粉队里的英雄，
0: 还有一句是竟是男人万不及一的，
1: 嗯，另外还有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其家。
0: 这就说明啊，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这个印象啊是尽人皆知，她呢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1: 嗯，
0: 用今天的话说她是一个知道分子，
1: 嗯，
0: 也就是说她是个文盲啊，她一辈子呢没有上过学，
1: 嗯，
0: 她也不会什么写诗啊，也不会作画，她一辈子呢只写了一句诗，
1: 嗯，
0: 一夜北风紧，
1: 呵，
0: 哎，但是这个人呢能力真的是很强，
1: 对，
0: 只能送她四个字，
1: 嗯，
0: 自学成才。
1: 尽管能力很强，嗯，但是呢我觉得凤姐这个人的问题呢似乎在于做得太过了。你看有的时候她本来是辣，
0: 哎，
1: 最后就变成毒辣了，
0: 哎，就是，哎，
1: 人家说醋罐子她就变成了醋缸和醋瓮了，
0: 哎，
1: 你说她这么聪明一个女人，
0: 哎，
1: 为什么就老是把握不好这个尺度呢？
0: 一般的女强人呢她都有这个特点，因为她的能力比较强，
1: 嗯，
0: 所以她会认为这个世界呢可以控制在她的鼓掌之中，
1: 嗯，
0: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玩火的心理，因为他觉得我有能力啊，我那么大一个公司，那么大一个企业我都控制了，这么一点小事我能摆不平吗？
1: 对，
0: 结果他就可能会过界，比如说这个公家和私人的关系，
1: 嗯，
0: 哎，他处理公家的事他处理得很好，但是他处理私人的事呢他也可能会用在公司的那套处理方法来处理，再比如说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事，
1: 嗯，
0: 这个本来应该是有特定的处理方法吧，
1: 对，
0: 但是他可能也会用公司总经理的办法来处理。
1: 确实也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你还像工作一样的去对待的话，那确实给人感觉蛮难受的。那么其实啊，
0: 嗯，
1: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和这个凤姐一样身居要职的女强人们似乎都难以得到一份美满的婚姻或者爱情。那么在王熙凤的身上，
0: 嗯，
1: 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哪里？
0: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醋瓮，
1: 嗯，
0: 别人顶多是个醋坛子嘛，他呢弄了一大缸是个醋瓮。
1: 对，
0: 比如说《红楼梦》里有两回，他的回目里写的就是王熙凤吃醋。
2: 《
3: 红楼梦》第44回“变声不测凤姐泼醋”，说的是在王熙凤生日那天，丈夫贾琏和仆人鲍二家的在屋里鬼混，却被中途回家的凤姐撞了个正着，于是就发生了读者都很熟悉的泼醋事件。
0: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人物的评价，
1: 嗯，
0: 贾母，贾母相当于贾府的董事长了。
1: 对，
0: 贾母看凤姐是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太喜欢吃醋了。然后王夫人呢也说你这个整天吃醋啊，会弄得别人对你印象不好。
1: 嗯，
0: 贾琏说呢，他这个老婆吃醋吃得太厉害了，她是从醋汁里拧出来的女人。他说我早晚要把她的醋坛子、醋罐子给她打得粉碎。
1: 说到吃醋这个事情啊，唐太宗时候有一位名臣房玄龄
0: 啊，
1: 他的老婆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啊，唐太宗有一次说送给房玄龄一个女人，
0: 哎，
1: 结果这老婆坚决不同意。唐太宗急了，嗯，不同意，好，我这儿有一坛毒酒你给我喝了。
0: 哎，
1: 好，他这位老婆我喝就喝有什么了不起，咣当喝下去了，结果呢，哎，是一坛子醋，
0: 哎，
1: 所以吃醋就从这儿来的。但是王熙凤的吃醋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女人了，可是我就觉得他也不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嘛，他怎么就能吃醋吃到这般程度呢？
0: 因为王熙凤的老公也不是一般的老公，贾琏这个人呢，啊，他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好财，《红楼梦》里说哪怕钱在油锅里他也要伸手捞，还有一个就是好色，只要是不同的性别他就会打他的主意。
1: 嗯，
0: 所以王熙凤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中国很多家庭妇女的一种选择，就是忍气吞声，
1: 对，
0: 逆来顺受。但是谁让她是王熙凤呢？
1: 嗯，
0: 她是女强人啊，在公司是常务副总。

0: 总经理啊，他就咽不下去口气，
1: 对，
0: 就要反抗，要斗争，结果就落一个吃醋的美名。
1: 当然了，要是换个薛宝钗是贾琏的老婆的话，
0: 对，
1: 估计贾琏那些事他也不会管。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吃醋的女人们，她们辩解，之所以吃醋，那不是因为爱吗？那您说是不是王熙凤真的爱贾琏才这样的？
0: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呢，还是有夫妻恩爱的关系的。所以王熙凤对贾琏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而且她特别希望贾琏呢能学好。就算不学好，也不要学坏。
1: 对。
0: 所以你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些细节是专门描写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贾琏不是奉贾母的命送林黛玉回苏州吗？贾琏走了以后呢，凤姐她就整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到了晚上呢，跟平儿随便说一会儿就倒头就睡。然后呢，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屈指算行程，今天贾琏到哪儿了，明天贾琏到哪儿了，不知不觉他能算行程啊，算到晚上三更天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凤姐呢，简直就是咱们经常看的那个言情剧中的那些痴情的女主角啊。
1: 你看等到贾琏回来了以后，哎呦，凤姐那个甜蜜劲儿，那真给人感觉是小别胜新婚呐。
0: 那完全那就是一个小女子的神态。
1: 对，
0: 而且那些话说的都是非常甜蜜的。贾琏走了以后，她在贾府又做了很多事情吗？她还跟贾琏讲了一通，完了还很客气地说，你回来以后给我指正指正，看看我这个常务副总经理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2: 我说我干不了，太太又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你看咱们家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个是好缠的？做山关虎斗，借箭杀人，引风吹火，站杆二，推倒油瓶都不服。况且我年轻不压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东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甄大哥哥请我帮他几日，又被我闹得人仰马翻的，至今甄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
1: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王熙凤和贾琏之间感觉还是有爱情的啊，并非那种封建社会的那种麻木婚姻的感觉。不过对于凤姐这样的人来说，那种撒娇小女子的状态还是少之又少，
0: 很偶然。
1: 对对对，
0: 大多数状态都不是。
1: 大多数的状态我觉得用两个字，就是毒辣。
0: 你比如说有几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毒设相思局，
1: 对，
0: 把那个待业青年贾瑞逼得走投无路。第二个就是弄权铁槛寺，就是刚才我说的捞过界了，他本来是贾府的常务副总经理，他跑到社会上去弄权，这也是又毒又辣。第三件事呢，就和他和贾琏的夫妻关系有关了。他就是把贾琏偷偷娶进家的那个尤二姐给骗进来，
1: 对，
0: 直到最后把尤二姐也逼得走投无路。
1: 那么其实我们又要说之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了，为什么他总是会把一个辣最后就演变成了毒辣，会把吃醋就演变成了醋缸醋瓮，就为什么他的反应是那么激烈的呢？
0: 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凤姐这个人呢，她的个性比较强，能力呢更强，但是从她自身的角度来说呢，她有两大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她没有安全感。因为她的老公实在是和别的老公太不一样了，太好色，她的老公的保险系数几乎是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没有女人她都要去想女人的，所以她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啊。
1: 对。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凤姐还有一个缺点，她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就是她没有办法满足她老公的各个方面的要求。中国有一句话，要抓住一个男人，就要抓住他的胃。
1: 对，
0: 实际上呢，这句话还不是很准确。对于贾琏这样的人，你抓住他的胃是不够的，你还要满足他的生理需要。
1: 对，
0: 但在这个方面呢，凤姐呢有比较大的缺陷。
1: 但是问题是啊，这贾琏他就是不肯专宠凤姐啊，他好像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围着一个女人转的男人，那凤姐又该如何是好呢？
0: 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凤姐她处理家庭问题呢，她有缺点。她回到家里呢，她用在公司的那一套来跟贾琏打交道，
1: 对，
0: 啊，来处理家里的问题，她就会出问题。小说里就描写了几次，就是她跟贾琏聊天，聊着聊着就变成那种公事公办的脸了。所以贾琏呢，他是回到家里，他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弱女子，一个小女子。但是凤姐呢，她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本来在外面呢，她就是寻花问柳，结果得到家里呢，他又不能得到比在外面 让他更满意的

0: 一些东西。
1: 不过除了这点之外啊，我觉得凤姐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她没有能为贾琏生个儿子。
0: 哎，这个是凤姐最致命的心腹大患。
1: 嗯，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1: 对，
0: 这样呢，就等于凤姐没有一个致命的法宝抓住贾琏。
1: 对，
0: 比如说王夫人，王夫人在贾府地位很高，
1: 嗯，
0: 为什么呢？能生儿子。
1: 对，
0: 凤姐呢，她不能生儿子，不能生儿子，不但不能抓住贾琏，而且给了贾琏一个借口。贾琏要做什么，凤姐都不能管。贾琏的理由很充分啊，
1: 嗯，
0: 说我是为了生儿子。你还记得贾琏把尤二姐弄进来？
1: 对，
0: 贾琏到贾母那汇报的理由就很充分，而且贾母呢也批示同意。
1: 嗯，
0: 贾琏的理由就是凤姐不能生儿子，我要尤二姐进府来给我生个儿子。
1: 对，我们分析过了凤姐的几个致命的弱点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贾琏啊一直都在，好像跟他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他自己本身呢也从来没放弃过这种努力。我就觉得你说都到这种份儿上了，他为什么还要一直这么坚持？这是不是和他在贾府当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呢？
0: 是，这就说到了凤姐的一个更深层的缺乏安全感。其实凤姐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呢，她等于是一个被指定的一个高层的管理人员，但是她不是实权派。贾府的实权派是两个不动声色的人，一个是贾母，是董事长，还一个最厉害的是王夫人，未来的董事长，现任总经理。
1: 对，
0: 凤姐只是因为是王夫人的侄女，所以呢，王夫人重用她，她进来当了常务副总经理。就好像在一个公司，你做个 CEO，你逢年过节你要给董事会汇报你的工作，
1: 对，
0: 要拿一大堆报表去，你如果哪一天工作不行，立刻就让你下岗。所以凤姐她做这个工作呢，她实在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样呢就使得她的安全的系数啊同样也很低。她生活在一种高度的紧张的状态，遇到一点事情她就会想到会危及她的身家性命，所以她的反抗呢就比一般人要激烈的多，也顽强的多。
1: 对，您再次说到了这个安全感的问题。之前如果说贾琏带给他的不安全感，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安全感会蔓延到他的有一个特点上面，就是他特别喜欢敛财。
0: 哎，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敛财呢？一般人也理解不了，就觉得他贪财，其实也不是。你想想，一个女性在封建社会，她唯一的靠山就是老公。
1: 对，
0: 如果老公靠不住，那就想就得自己存点私房钱。所以旧社会你看有些女性她偷偷存点私房钱，
1: 嗯，
0: 凡是有私房钱的，在夫妻关系里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为了处理一点小事方便，但是如果专门存私房钱肯定是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所以你看凤姐她动不动她就敛财，恰恰说明她的安全感呢太差了。
1: 是啊，这么没有安全感还不如多赚点银子撑撑自己的腰杆。
0: 对
1: 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女强人啊，是不是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很难过的状态？
0: 凤姐跟现代的女强人呢，还是有两点不同。
1: 嗯，
0: 就现在的女强人，万一家庭关系搞不好，还可以离婚啊。
1: 嗯，
0: 婚姻是自由的。
1: 对，
0: 但当时她是绝不可能离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不同的。
1: 对，
0: 就是在凤姐所处的那个时代，男人永远有理。因为她是个男权社会，
1: 对，
0: 所以凤姐她等于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她是再强的女强人，她也斗不过那个社会，所以这是和现在的女强人遇到这种家庭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1: 您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个片段来印证她啊，就是说，贾琏当时跟这个鲍二媳妇私通之后，
0: 对，
1: 这事儿败露了，哎，不但不自惭形秽，反而呢是踢骂平儿啊，又是气势汹汹的要杀凤姐。尽管勉强最后是赔礼道歉，但那只是面子上的事情，心里面可一点儿都没有什么难过之处啊。
2: 你还不足，今儿我当着那么多人下跪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光了啊，这会儿还叨叨，难道还叫我给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儿，瞧又好了，我也真没办法。
3: 二爷二奶奶，鲍二家的吊死了。
1: 你看这事儿，本来是贾琏好色惹事儿，最后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这个鲍二媳妇儿。无奈他在遭受一顿打骂之后，上吊自杀了。
0: 其实凤姐碰到的问题。

0: 也跟鲍二媳妇差不多，他们碰到的一个问题都是属于性别歧视，或者叫做性别劣势。凤姐跟贾琏大闹的时候，贾母她有一段批示啊。
1: 呀，什么要紧的事啊，小孩子家年轻，馋嘴猫似的，保不住的事儿，使人妻小都打这么过来过。你看好了好了，
0: 贾母这么一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众人都笑了。也就是说，从社会的舆论的角度，对凤姐就是很不利的。其实我想里面有一个人他是笑不出来的，就是凤姐。
2: 哎呀，众人都笑了，中国就这样的其实笑呵呵的走过了好几千年啊。
0: 对，
2: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跟凤姐不一样的那是像邢夫人他们这样的人。也许呢他们是甘心忍受婚姻制度的压迫啊，那么得到的是什么贤惠的这样一种赞誉。王熙凤不甘心忍受这种压迫，于是得到了醋和嫉妒的这样一种恶名。
3: 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背亲为止，将混账名让我背着？走，咱们只去见官，在这去见老太太太太去。
4: 婶子，
3: 我既不贤良，又不容娶亲买妾，只要给我一张休书，我马上就走。
2: 那么现在我们在想的话，王熙凤的这种反抗是不是还有点进步意义呢？
0: 我认为它不但有进步意义，而且它是正当的。它是捍卫了女性的权利。
2: 当然反抗归反抗，但是有些事情当中它是不是反抗的过了一点，比如说在对尤二姐的这件事情上。
0: 我猜你就会讲尤二姐。因为很多看《红楼梦》的都把这笔账算到了王熙凤的头上。
2: 对，
0: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王熙凤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尤二姐要抢她的这个太太的宝座，尤二姐要替贾琏生儿子，尤二姐等于是要主动提出跟王熙凤生死对决，就王熙凤是不得不被动应战。在这个问题上呢，王熙凤的反抗其实也是正当的。
2: 如果说啊，我们能够理解当面对竞争的时候王熙凤所采取的那种自我保护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在尤二姐的死上面她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因为她造成了尤二姐最后心态的一种变化。
0: 对，
2: 所以很多人认为她的这种反抗已经有点变态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变态？
0: 她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她是失宠了，她又不甘心失宠，她被欺负了，她又不甘心被欺负，结果她就用加倍的仇恨，用加倍的反抗去反抗他周围的那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呢，尤二姐其实也是王熙凤的一个牺牲品。王熙凤呢用她的一种变态的反抗导致了尤二姐最后的那个悲剧的结局。
2: 当然了，最终的结果是她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啊。所以大部分人都觉得王熙凤的确是因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啊。那你说在她的这个位置上该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最合适呢？
0: 这对王熙凤来说呢是个难题。在传统社会里，任何一个女性只要到了王熙凤这个地步，这个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是在现代社会，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者，但是在传统社会呢，她的管理才能是不能发挥的。这个社会偏偏没有给她读书的机会，没有给她一个安稳的家，也没有给她一份可靠的工作。她的方式是什么呢？你这个社会不给我，我就去抢，我就去拼，因为我有能力啊，我去玩火啊。所以王熙凤的社会角色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形容，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玩火者。
2: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熙凤不是女强人，是个一般的女人，把她放在妻子的位置上，她有没有可能收回丈夫的心呢？
0: 下场是一样的。你就想一想贾赦的太太邢夫人，贾珍的太太尤氏，你就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悲剧。
2: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王熙凤的这个悲剧呢？
0: 其实王熙凤的悲剧啊，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有女性的悲剧。张爱玲说了一句话是很形象的，她说在中国所有的女性念的是男人，说的是男人，

0: 怨的也是男人。也就是说，女性在这个社会呢，她没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也没有自己发展的权利，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顺从。可是王熙凤呢，她不顺从，她不知道三纲五常的厉害，她也不知道男权社会的厉害，她向男权挑战，最终的结果呢，肯定就是失败。
1: 哎呀，王熙凤啊，女强人的悲剧啊，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她是不被大家所疼惜的，好像没有人同情她，几乎人人都跟她有仇。但好在呢，还有一个呢，跟凤姐素日好的，她就是秦可卿。可是呢，她也是个有争议的女人呐。关于秦可卿，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总说这女人是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但是啊，凤姐和寻常女人还真有些不同。某些时候啊，她还想直接征服世界呢。她对丈夫采取网状式管理办法，把出现在她婚姻生活中的入侵者是一一扼杀，而后啊，她在这条路上走的是头也不回，义无反顾，但却没意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她确实赢了世界，可是她又输了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四，潘巧云出墙红线的悲哀。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潘巧云、潘金莲、卢俊义的老婆贾氏以及宋江包养的阎婆惜啊，被并列为水浒传的四大淫妇。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死于凶杀，都是非正常死亡。但是有不少人说啊，如果潘金莲偷情又杀人，贾氏出轨又出卖自己的老公，阎婆惜脚踩两只船又很想把宋江那条破船给踩沉了，这三个女人的不得好死多少还算合理的话，那么第四个潘巧云的死啊，就有点憋屈了。虽然身为寡妇的她再婚后又跟和尚偷情不知廉耻，但她绝没有谋害亲夫的意思。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女人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您说啊，潘巧云的名字当中带个巧字，可是她这一生啊可真不巧。
0: 她的名字啊跟中国的一个节日有关，就是7月7号的情人节。但是中国历史上呢不叫情人节，叫七巧节。所以潘巧云这个巧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1: 您别看潘巧云是屠户的女儿，可是啊还颇有几分姿色。
0: 说到这个潘巧云的漂亮啊，那在水浒里描写的应该说是最空前的。潘巧云有一次呢为她第一个丈夫啊去做法事。小说里描写念经的念得颠三倒四，这个烧香的呢把那个花瓶也砸了，然后上香的呢他那个香盒也找不着了。有的和尚啊他是软坐一团，有的和尚呢他是酥坐一团。和尚敲鼓他敲到那个小和尚的手上，还有的敲鼓呢敲到老和尚那个秃秃的脑门上。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面，整个是被潘巧云一个人的美丽震撼了。
1: 这群和尚基本上可以说是集体触电了。
0: 那他还不是一般的触电啊，他最起码是20000伏的高压电。
1: 对，按说这出家人哈，平常天天吃斋念佛，定力修炼的已经很好了，可见潘巧云美貌的杀伤力有多厉害。上海话讲老几棍呐。
0: 潘巧云出场大概有7次，每次出门他一定要化妆。可见呢潘巧云应该是水浒里的第一个精致美女，
1: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可是这个美女的命啊不太好，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经历，先是嫁了一个小吏，但是没想到啊丈夫短命撒手而去了。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更何况是如此

0: 娶一个已婚的，而且她丈夫去世的，按旧社会的说法，她很晦气啊。
1: 嗯，
0: 我猜啊，她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太漂亮了。
1: 在杨雄的后面也过不了美人关的还有两位啊，一个就是拼命三郎石秀，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倒霉的和尚裴如海。
0: 其实潘巧云嫁给杨雄啊，起码从表面看应该还算差不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刽子手，
1: 对，
0: 一个是屠户的女儿，他们两个也算是门当户对。
1: 嗯，
0: 而且呢，一个郎才，尽管他那个才呢是砍脑袋，还一个是女貌，长得是很漂亮。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呢，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呢，还是挺合得来的。
1: 所以有人就说了，守着一个出色的多的男人，却去偷一个什么无能和尚啊？你说潘巧云的选择是不是让人感觉到非常费解？
0: 可是结婚以后啊，潘巧云跟杨雄的婚姻呢，那个不合拍就暴露出来了。
1: 嗯，
0: 主要原因最少有两个。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杨雄一个月不是有30天吗？
1: 对，
0: 他有20多天他是住在监狱里的。
1: 嗯，
0: 号称是在监狱里值班。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月有30天20天他不在家，那潘巧云呢，他肯定是不太满意。
1: 啊，对，关键这20天不在家，还剩10天在家吧？他一般来说，杨雄都是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何况啊，天天和死人打交道，手上沾着血，嘴里面喷着酒气，恐怕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和这样的男人待在一块儿吧。更何况是潘巧云这样一个精致美丽啊，追求生活品味的女人呢？
0: 《水浒》里呢还专门描写过，
1: 嗯，
0: 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一起唠家常，唠完以后分头去睡觉，就说明呢他们之间夫妻生活啊也不是很正常。
1: 所以这是不是就导致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0: 对呀，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就要把潘巧云的人生故事啊稍微停一下。
1: 嗯，
0: 因为必须要交代一下，潘巧云跟杨雄之间啊是一场错误的婚姻。
1: 嗯，
0: 潘巧云当时呢是急于出嫁。
1: 嗯，
0: 因为她老公死了以后，在宋朝呢，咱们可以想象，她嫁人的条件呢就只能放得很低。
1: 对，
0: 那遇到了杨雄，长得又不错，工作也不错，对她呢也不错，当然她就会去嫁。但是这一嫁呢，他就忘了他跟杨雄之间是不是合得来。
1: 嗯，
0: 所以这应该说是潘巧云一生所有错误的第一个错误。
1: 其实如果婚姻出现错误，那我认为呢还是有弥补的办法的。第一，好好的去沟通，是吧？好好去跟杨雄呢去谈一谈，
0: 对，
1: 也许呢能够出现转机。
0: 对，
1: 第二个，那就干脆过不到一块离婚。
0: 对
1: 啊，你让杨雄给你一纸休书，把自己打发了算了。
0: 所以《水浒传》写潘巧云啊很有意思，他专门叫他巧云。
1: 嗯，
0: 可是他那个巧呢就总是巧的不是地方，他是等于总是弄巧，但是总是成拙。
1: 对，
0: 所以本来第一次已经弄巧了，
1: 嗯，
0: 他想的办法呢是我将错就错，我再错下去，这一错呢就错出了潘巧云一生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就叫做裴如海。
1: 这裴如海是谁啊？他原来是一个荣县铺里的小官人啊，半路出家，结拜了潘巧云的父亲做干爷，年龄比潘巧云大2岁，因此呢潘巧云实际上叫他叫师兄。
0: 可是仔细看一下水浒，
1: 嗯，
0: 咱们应该承认潘巧云跟裴如海呢倒真是合得来。
1: 嗯，
0: 水浒里描写了他也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男人。潘巧云不是到裴如海的宿舍里去看吗？结果就发现他的宿舍里呢挂着名人字画，
1: 嗯，
0: 而且还烧了一炉香，
1: 哦，
0: 而且呢收拾得干干净净。
1: 嗯，
0: 这一点呢杨雄肯定是不具备。
1: 那
0: 所以裴如海和杨雄相比啊，那潘巧云他的那个情感的天平啊肯定会倒向裴如海。
2: 就你了。
1: 所以啊，这两个人是干柴烈火，快户往来戏耍将近1月有余。这1个多月您说会不会是潘巧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了？
0: 当然他肯定是最快乐的日子。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看到了在水浒里非常一致的一个东西了。
1: 嗯，
0: 比如说潘金莲他遇到了武大郎他要红杏出墙。
1: 嗯，
0: 比如说阎婆惜他遇到了张文远他要红杏出墙。
1: 嗯，对，
0: 那么他反过来说呢都是因为红杏先靠了墙。
1: 嗯，
0: 也就是说他的那个男方啊他都不满意。
1: 嗯，
0: 潘巧云也是啊，杨雄他很不满意，可是裴如海他很满意。
1: 嗯，
0: 那他最后肯定的结果就是从红杏靠墙时刻准备着马上就变成了红杏出墙。
1: 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来的梁山好汉拼命三郎石秀出现了，这算是病关所杨雄给潘巧云从大街上捡回来的一个小叔子吧。
0: 而且咱们还可以这样说，从大街上给潘巧云捡了一个命中克星。

0: 石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个做生意的，他跟他叔叔倒卖牲口，结果赔了本儿，他流落街头，后来被杨雄呢把他收留在家里，而且结拜了。后来杨雄家开了个肉铺，石秀呢就在这个肉铺里啊当账房先生。
1: 在这种情况下，石秀就见到了潘巧云，他的这个所谓的嫂子。在《水浒传》当中啊，关于石秀见潘巧云这段描写是非常之有意思。原文这样：布帘起处，摇摇摆摆走出那个妇人来，细弯弯门，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直拢拢鼻儿，红乳乳腮儿，粉盈盈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一捻捻腰，软浓浓肚，翘尖尖脚，花簇簇形儿，肉奶奶胸，白生生腿儿啊！哎呦，写的这个肉麻呀！
0: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是石秀眼睛里的潘巧云。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潘巧云呢，本来他是穿着衣服的。但是你看一看石秀眼睛里的潘巧云，他显然是没穿衣服了。所以咱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时候石秀已经很快把潘巧云读成了他们两个亲热时候的那个样子了。说明什么呢？石秀是被潘巧云的美丽震撼了。他马上就暗恋上她了，潘巧云她的厄运呢也就开始了。
1: 但是石秀即便是暗恋上了潘巧云，可是他也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毕竟杨雄是他的结拜兄长啊。
0: 结果他就只能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压心底压心底，成为小秘密了。哎，可是呢，压到心底这个能量它是守恒的。它总要宣泄啊，结果不在放荡当中变坏，就会在压抑当中变态啊。
1: 石秀变态，那咱们来看看石秀是怎么变态的。
0: 第一个变态就是变得特别的敏感。
1: 他对什么敏感啊？
0: 比如说石秀第一次遇到潘巧云跟裴如海在一起，其实潘巧云那个时候跟裴如海还真的没什么关系，也是因为潘巧云呢心里有点心虚，他就专门解释了裴如海跟他的关系。可是他很不小心最后漏了一句赞美之词，你讲讲裴如海是你的干哥，讲讲裴如海是和尚也罢了。他说裴如海呢嗓子很好，他唱歌啊很好听。石秀这个人他何等聪明啊，他一想他为什么说这一句呢，肯定是情不自禁就把对裴如海的那种喜欢露出来了。
1: 就是在这种敏感的关注之下，所以他看到裴如海和潘巧云之间的眉来眼去，以目传情，这心里面啊顿生不快了。四更时分，当裴如海和潘巧云两个人偷偷定下了正式约会的地点之后呢，却被在板壁后假睡的石秀听得一清二楚。
0: 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石秀啊，刚才咱们说他很敏感，他敏感到什么地步啊？潘巧云跟裴如海有关系，这个确实是有蛛丝马迹。但是石秀很快就联想到潘巧云呢，他是个坏人，潘巧云过去对他的那个讲文明礼貌，对他的那个温文尔雅，他都马上想象成潘巧云呢也在勾搭他。难怪过去潘巧云三番五次的对我如何如何，说是我几番见那婆娘，长长的只顾对我说些疯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
1: 其实这里边的关键词啊，就是疯话，就是风流的带点勾引意思的话。潘巧云真的说出过疯话吗？
0: 一开始石秀的想法肯定是特别希望潘巧云对他好，因为他爱而不能得嘛。可是后来他一旦发现潘巧云跟裴如海是真的好，这中间没他什么事儿，他立刻呢就把潘巧云从一个爱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恨的对象。这个时候呢，潘巧云就从一个美丽动人的小妇人变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小淫妇。当然潘巧云过去对他的好他就都变成了疯话。
1: 所以石秀在接下来的捉奸的整个过程当中变得非常的积极。
0: 这就得说到潘巧云的第三个错了。第一个错是误嫁了杨雄，第二个错呢又红杏出墙找了裴如海，第三个错呢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跟裴如海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呢是被他的美丽培养起来的。
1: 潘巧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很巧吗？他当然不会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了。
0: 石秀这个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细，他精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点蛛丝马迹他就会做过激的反应。比如说有一次他做了一身新衣服，他跑到外面去办事，正好呢 杨雄家要做法事，后来潘巧云的老爸就说咱们这个肉铺啊停两天，石秀一回来发现肉铺停了，肉铺停了你问一下吧，不，他自作多情，他一看就以为哦我穿新衣服出去了，他们家以为我肯定贪污他们家的钱了，结果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过激的行动呢，他就辞职，而且呢把那个账本啊做得非常的清楚拿给他们家。当然一个人重视自己的清白不算错，可是你用这个过分清白的眼光看自己，尤其是去苛刻的要求别人，那别人就非常惨了。潘巧云呢就是落在了这样一个精细到这个地步的一个石秀，那当然潘巧云呢他的事就很快就会败露啊。
1: 对，更何况啊石秀还有一个由爱生恨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对潘巧云就更加关注了。那么在后来啊石秀呢就开始致力于捉奸，而且呢在整个捉奸的过程当中他似乎比杨雄还要积极。
0: 对啊，当时杨雄的反应是勃然大怒，可是他也只是说了一句这个小贱人胆敢这样，也许呢当时杨雄呢心里是这样想的，说这个小贱人如果他真有这个事儿，我就把他休了算了。
1: 可是石秀这个时候呢却不放弃，他是希望把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到底。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又要回过头来说潘巧云了，到了这个时候他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赶紧悬崖勒马，甚至呢到杨雄那儿认个错。可是潘巧云的办法是什么呢，错上加错，接下来他就犯了他一生当中的第四个错误，就是诬陷石秀。
1: 枕边风这么一吹，杨雄耳根子马上就软了，觉得石秀这个兄弟不仁不义。
0: 这样一来呢可真的把那个石秀啊就逼急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定要洗清自己，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弄得大白。
1: 接下来啊石秀就大开杀戒了。
0: 潘巧云跟裴如海两个人好上以后，潘巧云呢就想把裴如海呢弄到他家里去留宿，因为杨雄嘛一个月有20天都不在家嘛，那裴如海要去当时又没有手机，又不能发短信又不能打电话，万一被堵在家里怎么办。裴如海呢就想了个办法，他每次都带一个小和尚在外面给他放风。石秀这个人多精明啊，他在外面守着，一守就首先发现了放风的，然后他就猜到了裴如海每天是怎么来怎么走的，结果他就在杨雄家的门口先把这两个和尚放倒了，这一放倒当全程就马上传了。那杨雄心里就肯定清楚了，不是他媳妇潘巧云跟裴如海有什么事，两个和尚怎么会死在他们家附近的小巷子里呢。
1: 话说这一天呢，杨雄以烧香为名把潘巧云和把风的丫鬟莹儿骗到了翠屏山上，石秀呢早就等候多时了。当时潘巧云呢一看到石秀便先自羞红了脸，
0: 可见呢潘巧云他的良知啊还没有完全泯灭。但是那个时候杨雄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1: 对，
0: 所以他一把把他揪过来，说丫鬟都招了，你也给我从实招吧。
1: 潘巧云连忙赔不是啊，说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啊，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如果真是发生在夫妻之间，那他肯定有好几种解决办法，比如说也就饶了他了，比如说把他休了，或者说呢惩罚他一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场，就是石秀。石秀呢一句话就把潘巧云的命送掉了。石秀怎么说呢，他说兄弟事情已经弄清了吧，你看着办。
1: 你看着办，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将杨雄的军吗，
0: 两边一边是石秀一边是潘巧云，你杨雄要做个选择，但杨雄呢他是义气当头啊，他当然要以义气为主，而且呢潘巧云也确实对不起他嘛，那杨雄很可能选择呢就是杀掉潘巧云，然后和石秀呢还重归于好啊。
1: 而这个时候潘巧云呢已经被绑在树上，他一看这个势头不妙啊，就苦苦哀求石秀来救他。石秀这个时候呢说了一句话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就说嫂嫂哥哥自来服侍你。
0: 他这一说呢杨雄肯定就没有退路了，他就必须要去服侍他的老婆。什么叫服侍啊，就是把他刽子手那一套全都用上，把他的老婆杀死。当时杀的应该说是在水浒传里最惨的一次，
1: 说白了开膛破肚，最后还把脏器挂在松树上，哎呦讲来都惨不忍听啊。所以有人说啊，在水浒传当中四大淫妇啊，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贾氏 这其中潘巧云死的最冤，您怎么看？
0: 四大淫妇里那三大淫妇都是要把自己的老公害死，可是潘巧云呢想都没有想过，老公最后却把他杀了，他当然有错，但是错不当死，而且不应该是死得那么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潘巧云是很冤的。
1: 对，
0: 咱们看那个电视连续剧《水浒》啊，编辑倒是加了一句，我倒认为加得很好，就是杨雄后来不是杀潘巧云吗，潘巧云在被杀之前说了一句话，
2: 我嫁你两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
0: 呀！这句话呢，说的还是潘巧云的心声。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啊，潘巧云的性格呢，也决定了她的命运。第一个，潘巧云在她人生的道路上啊，第一步没有走好。
1: 这应该指的就是错嫁杨雄。
0: 对，很多人呢在现实生活里他也是这样，一开始在第一步的选择上呢不慎重，经常有人想不过就是交点学费，顶多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可是他忘了第一步的失败呢很可能是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1: 其实潘巧云和杨雄的这个结合啊，很像现代社会当中有一个独特的婚姻现象叫闪婚。嘿呦，双方速配成功，一见钟情了以后马上就在一块了，可是伴随闪婚的往往是另外一个词叫闪离。闪离对于现代人来说可是能达到的，潘巧云那个时候似乎想闪离他压根儿闪离不了。
0: 所以啊，潘巧云他接着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的第二个错误呢应该说是对他的对手啊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咱不妨再分析一个例子。潘巧云跟裴如海在房间里聊天，石秀他就借口有事他就进去了。他一进去，裴如海这个人他很聪明啊，他一看就看出说这个后生好生厉害。可是潘巧云跟裴如海怎么说呢，说没事又不是亲兄弟，他怎么会多管闲事呢。可是他哪想到石秀是这么精细的一个人，他更没想到石秀从第一眼就瞄上他了，就暗恋上他了。结果潘巧云呢他就掉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里。
1: 所以呢潘巧云呢采取了诬陷的办法，想用一个错误来弥补上一个错误，可是确实啊他是低估了石秀的报复能力。别忘了石秀的外号叫拼命三郎啊。
0: 这就要说到潘巧云的第三个错误了。他的第三个错误应该叫做弄巧成拙。比如说他跟裴如海两个人好，你就到庙里跟他幽会，这样呢石秀他不可能跟踪到庙里，因为庙里是裴如海的天下嘛。可是潘巧云呢他又想弄巧，他喜欢裴如海，喜欢到什么地步呢，两个人不但要亲热，而且要留宿，要整夜住在一起。这样呢就给他的对手留下了一个发现他的蛛丝马迹的机会。总的来说潘巧云的一生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弄巧又不断的成拙。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拿一个大错误来弥补，犯了一个大错误又拿一个更大的错误来弥补，最终呢他就付出了最大的成本，连人都被杀了。
1: 所以啊在潘巧云的故事上面我们可以联想到两句话，第一，不要一错再错；第二，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嘉靖皇帝之妻启硝烟首辅之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昨天咱们说了，嘉靖给了张聪一份奏折，让张聪看完以后记得回禀。开始张聪啊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没想到看完之后却是目瞪口呆，恼羞成怒。这是一份建议皇帝把天和地分开祭祀的奏折。张聪火冒三丈是因为啊，他是负责礼仪的长官，有人居然敢在我管的事情上面指手画脚，你说这张聪能不紧张吗？明摆着有人要抢他的饭碗呢。这个让张聪怒火中烧的人 是谁呢？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0: 金豹你好。
1: 这次上书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3: 这个人在明代历史中那就比张聪要有名的多了。
1: 是吗？
3: 啊，他叫夏言。他就是嘉靖是张聪以后信任的第二个人。这个人呢是江西贵溪人啊，他当时的官职很小，兵科给事中，大致呢也就是个七品官左右。他比张聪的官小不说，年纪也小，但是他却是张聪的前辈。
1: 哦，您说的这个前辈指的哪方面？他比张聪早。
3: 明代的规定啊，不是说你年纪大就是前辈
1: 啊，对，
3: 是看中功名中进士的年纪啊，按照这个来排先后次序。就算您60了，60岁才考中，人家20岁考中，只要他考中的时候比你早，他都是你的前辈。
1: 哦，这个夏言中进士的时间比张聪早，但这也正常啊。别忘了张聪这个人呢，考了7次全部都落榜，这就20几年过去了，第8次才考上的二甲学生。
3: 但是呢，这个夏言，他成绩比张聪还要差
1: 啊。
3: 张聪好歹考个2甲，他是个3甲出身，
1: 没有好成绩也没法换好功名。你说这个差生他也得要吃饭，也得娶妻生孩子，也得想办法留在北京啊。
3: 一般说来，中3甲的分到地方上当个县令就行了。
1: 对，
3: 想要留在京城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夏言就留在京城了。
1: 哦，
3: 他留在京城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不能进大衙门，像什么刑部、兵部、吏部、礼部、户部都不能去。他去了一个特殊的小部门，叫行人司。
1: 行人司啊，望文生义的话，有点像交通警察的感觉，指挥行人，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这行人司是个什么衙门？
3: 它是一个跑腿的部门。
1: 哦，
3: 他就专门负责在中央各部里边跑来跑去跑腿。啊，夏言就进了这么一个部门，当了一名行人，他的称呼就是夏行人。
1: 夏跑腿儿。
3: 对，
1: 这个官应该是很小的一个官。
3: 没错，夏言只是一个8品官。
1: 和
3: 那你说的人家7品芝麻官，他都8品了，
1: 那是小号芝麻啊。
3: 他也会觉得自己前途被耽误了，但是等他去了才发现呢，原来他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1: 啊。行人司也有美差，
3: 他跑腿归跑腿，你得看给谁跑腿啊。
1: 哦，
3: 夏言跑腿的对象就非常特别，
1: 该不会是皇帝吧？
3: 就是皇帝。
1: 呵，给皇帝跑腿，那腿可很粗啊，这是美差，光机会就比一般人要多。
3: 对，夏言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领受旨意跑到各处去传旨。你要知道在哪儿工作不重要，
1: 对，
3: 关键是你要在皇上面前能混个脸熟，是吧？
1: 对，
3: 他记住有你这个人
1: 啊，
3: 这就比别的官员强多了。当时在明代，你做一个堂官或者做一个你说户部里边做个主事6品，
1: 对，
3: 你可能到一辈子你都见不了几次皇帝。
1: 但是了，我们要说了，皇帝毕竟是皇帝，给皇帝跑腿这也算是个高风险的工作岗位，伴君如伴虎嘛，对不对？
3: 没错。但是我们说吧，危险与机遇并存，是吧？这个世界只要你抓得住机会啊，往往你就能把危险化为机遇。那么夏言呢，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成功的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而且他之后一路飞黄腾达。我替他总结了一下，他还是有自己的独门秘技的。
1: 哎呦，他都靠什么发达起来？
3: 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这人长得帅。
1: 哎呦，
3: 你一定要相信啊，这个长得帅在明代啊，那是容易升官的。你想一想，这个皇帝也是人，他也不想早上起来就看见一个怎么说非常形容猥琐，
1: 对，
3: 长相丑陋的人都做噩梦了晚上。
1: 是
3: 啊，这个夏言就长得很帅。在明代的帅哥是什么定义呢？要有一把大胡子。
1: 哦，美髯公。
3: 对
1: 啊，
3: 这个胡子啊， 还不能一般长，络腮胡不行，那是土匪特征。
5: 对
3: 啊，要什么那个胡子啊，要这样一把抓起来，
5: 这所谓叫几绺长髯或者几缕长髯，
3: 有用啊。
5: 对，
3: 不但迎风飘扬，啊，闲来没事还能擦擦汗呢，啊，沾点墨水还能写字。
5: 呵，
3: 史料记载这个人啊，叫眉目疏朗，
5: 眉清目秀，五官好啊。
3: 对，第二个特点，那就不是天生的了。但是要有天赋，他的官话说得好。
5: 在古代啊，方言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官话一般来说呢，首都定在哪里，哪里的方言呢就称为官话。那么在明代，定都北京，北京话就是官话。可是记住，夏言他是江西人呐。
3: 对，事实上在当时语言非常复杂。所以当时广东福建一带的官员不容易升迁，因为他说的话皇帝听不懂啊。
5: 是，他们那个时候要想和这个京城的官或者皇帝来进行交流的话，那得带随身翻译，那就跟现在说外语差不多。
3: 对，所以很多人说不出来，只好写呀。
5: 对，
3: 写奏书啊。
5: 嗯，
3: 你说一个江西人，但是他直接就能把官话讲得好，你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史料记载是什么呢，叫古音土洪唱，不超乡音啊。这样的一个人，长得又体面，说话声音又大，诚然是给朝廷撑面子的。
5: 对，您说一个男人有两项特长，是长得帅，说话又漂亮，那在古代想不升官都难。可是现在啊，能当主持人了，
3: 我想呢他应该有这个资格了。
5: 对、
3: 啊、不过呢，夏言虽然有这两个特征，还是惹上麻烦。他自己得罪了张冲啊。张冲当时是内阁首辅第一号人物。
5: 对，
3: 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小官儿。就以他这样的资历，你说他要能够打扰张冲那是很困难的。
5: 那
3: 事实上张冲正准备找他麻烦，把他解决掉。
5: 这张冲您说也够累的啊，刚把这个杨慎摆平了，这又跑出来一夏言。但累归累，搞定一个这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好像应该不在话下吧。
3: 他就觉得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当时他就指使自己的同伙儿，内阁大臣霍涛就写了一封奏书，就是骂夏言的，就指责他说那个什么天地分开祭祀啊，这个是得多事儿啊，什么不切实际啊，什么之类的，可以说是朝中都做好了准备，只要这个东西一上去，大家要群起而攻之，但他算来算去就算错了一点。他只记得这件事情，却忘记了皇帝跟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回去看一看，记得日后要回禀。
5: 既然他没弄明白这个事情，那么他当然很坚决地让他的死党霍涛言官来写个折子上去。
3: 对，
5: 这个霍涛该怎么写这个折子？
3: 他写这个东西呢，很恶毒，
5: 也
3: 是攻击夏言啊，攻击的非常厉害，送上去就认为这人算完了，但他没有想到啊，皇帝那句话没琢磨清楚，这个东西就送错了呀。
5: 这霍涛上奏折，这不是给张聪出气的吗？怎么还把张聪推到陷阱里去了？
3: 这个事儿呢就有意思了，第二天。他刚把这个奏折送上去，这个皇帝当庭就有反应了。
5: 哦，
3: 谁写的？
5: 那
3: 霍涛就准备出去领功，他觉得写得好，皇帝要奖他。出来，皇帝就一拍，
5: 好，
3: 抓起来，马上下狱。
5: 呵，这感觉就是，砰，枪打出头鸟。这霍涛立即就被锦衣卫给拖了出去了。但这边张聪这还没明白过来呢，骂夏言的文章，皇帝怎么会这么生气呀？
3: 就是他疏忽了很重要的一点呢，他靠搞礼仪起家，皇帝也喜欢礼仪啊。皇帝之所以把这个东西交给他，让他问他的意见，那肯定是因为皇帝已经初步同意了这个意见呢。
5: 对啊，
3: 换句话说，这封奏书不单是夏言的意见，也是皇帝的意见，只不过皇帝拿给他，要他给个意见而已啊。
5: 说白了，我是看得起你啊，
3: 对
5: 啊，给你看一看，对不对？这张聪吧，没搞清楚实物啊。那嘉靖啊，现在就把张聪当猴，把这霍涛当鸡，这叫杀鸡给猴看。那么， 我倒想知道这霍涛这折子里面是怎么去骂这夏言的
3: 啊？就把夏言呢说骂的连乞丐都不如啊，就是这么一个穷瓜空心思想往上爬的一个人。
5: 嗯，
3: 但你想想，你骂夏言。

0: 言骂得越狠，
1: 嗯，
0: 那你骂嘉靖不就越狠？
2: 对呀、
0: 啊，你说夏言是乞丐啊、嗯，那你说嘉靖不就是乞丐中的霸主了吗？
1: 就是那整个就是洪七公丐帮帮主
0: 啊。所以说呢，现在结果就出来了，
1: 嗯，
0: 霍涛进监狱了，
1: 嗯，
0: 夏言就提升了呀，他一下子进了翰林院，成了侍读学士，
1: 嗯，
0: 啊，做了四五品官啊，就可以说是、嗯、算是飞黄腾达第一步了。
1: 哎呀，这明摆着皇帝对夏言开始刮目相看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张聪该怎么办？
0: 张聪当然有危机感了，
1: 嗯，
0: 你想啊，突然出来这么个人，而且一下子把自己打倒了啊，但是他毕竟是内阁首辅，肯定是不甘于失败嘛，所以他在不停的开始干一件事情，就是拉帮结伙啊，收集爪牙啊，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啊，
1: 嗯，
0: 让他纳闷的是啊，这个夏言呢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反应。
1: 一个在拼命的整合资源准备重拳，一个不管不问孤军奋战啊，
0: 看上去好像啊，你说夏言那个人是坐以待毙，
1: 嗯，
0: 事实上他这一种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的举动啊。
1: 啊，这一点该从何说起呢？
0: 张聪呢他没有看透一个问题，他不明白嘉靖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我们说过了，十五岁登基，
1: 嗯，
0: 十八岁赶走杨天和，
1: 嗯，
0: 聪明又自负，
1: 嗯，
0: 又很固执。你从他坚持要给父母争名分，十几岁就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最忌讳属下结党营私。
1: 嗯，那么您说这夏言他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夏言就比张聪聪明的多了，嗯，他就很清楚朝廷里的人成千上万，
1: 嗯，
0: 但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嗯，就是皇帝啊，别人我不管。只要你皇帝信任我那就行了，
1: 你张聪在朝里面拉再多的人也没用，我呀只要拉一个人就够了，就是嘉靖。而嘉靖其实看到张聪结党营私应该也是非常之反感的呀。
0: 对，嗯，聪明的人一般都比较自负，刚愎自用啊，怎么能允许属下和拉帮结派搞那么多人呢？对吧，
1: 嗯，
0: 就过不久就要红人变黑人了，
1: 呵
0: 啊，压根儿不搭理他，经常驳回他的上书，
1: 嗯，
0: 而且还经常骂他。
1: 夏言的战略看来是对的，那么张聪他难道可以就此善罢甘休吗？
0: 张聪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嗯，所以不久之后啊他就又设置了一个陷阱。
1: 嗯，什么陷阱
0: 啊？这个陷阱他认为只要成功就能让夏言身败名裂。
1: 哟，这是个什么样的陷阱？
0: 这个陷阱呢就是又是从一封奏书开始的。
1: 好，古代大臣之间啊斗争，这奏折是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都围绕着奏折来做文章。这次这奏折又是怎么回事？
0: 说来啊，这件事儿本来跟夏言跟张聪都没有任何关系，
1: 嗯，
0: 事实上是从两个不相干的人开始的。
1: 嘿，两个什么人呢？
0: 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彭泽，
1: 嗯，
0: 一个叫薛侃。
1: 嗯，
0: 彭泽和薛侃都是朝里的大臣。有一天这个薛侃就拿着一封奏书来找彭泽，
1: 嗯，
0: 他就说，我最近呢想到一件事儿要给皇上建议，
1: 嗯，
0: 啊你帮我看看看能不能送上去。
1: 嗯，
0: 他这个奏书啊就是后来惹麻烦的那封奏书。
1: 哦，惹麻烦，这里面说什么了？
0: 这个奏书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1: 嗯，
0: 他说啊，以往皇帝啊登基他总会分封一些子弟到外地，
1: 嗯，
0: 这样呢一旦皇帝不遇或者就是突然出现什么事故，
1: 嗯，
0: 啊就有人呢能够立刻继位。但是皇上李他指嘉靖现在还没有儿子，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希望您能够从宗室里边挑一个人出来先备着点备份啊，免得将来如果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应付。
1: 这奏折要让皇帝嘉靖皇帝看到，那一定要龙颜大怒，因为这里面内容啊，有一点是触动了嘉靖皇帝的痛处啊。
0: 对，就是没有儿子。
1: 对，
0: 在嘉靖那个时候啊，至少在他生儿之前啊，
1: 嗯，
0: 这段时间，谁要是提这个事情，
1: 嗯，
0: 那就是绝对的禁区。
1: 嗯，
0: 当时嘉靖25岁，
1: 对，
0: 没有儿子，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堪也很头疼的问题。
1: 嘿，
0: 你说这种事儿放到今天， 街头巷尾也要议论，哎，你说他们俩这么多年。

0: 钱了，怎么还没生小孩？那这种议论都很多的。
1: 对，
0: 你何况当年那是皇帝的私生活，你要上这么个东西，你他有什么想法呢？
1: 你说这个薛侃，他也不动动脑子，他难道一点都没意识到这会惹火上身吗？
0: 这薛侃呢，他工作单位是刑侦司，这个部门我们说过了，就是跑腿的部门，就见过的世面有限，有热情有激情，所以想上书，但他不知道厉害所在。但这个彭泽就不一样，他在太常寺上班，这个太常寺呢，就专门是负责管礼仪这方面的东西的，所以对宫内的很多事情非常清楚。
1: 所以说薛侃写了奏书以后，他就要给彭泽来看看，因为他相信彭泽能给他把把关。
0: 对，
1: 那么这件事彭泽肯定能看出来这里面有问题
0: 啊。没错，但是彭泽看完之后却告诉薛侃，说你这个东西很好有必要把它直接送给皇上我觉得这是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1: 哎，等一下，这跟我们想的可不一样啊。这彭泽按理说跟薛侃不是朋友吗？这怎么现在不但是没有帮朋友，还有点往火坑里推的意思啊？
0: 原因很简单，首先彭泽这个人他是有同党的，他的同党就叫张崇其次薛侃、彭泽还有一个人，他们曾经是同年的进士，而那个人跟薛侃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属于死党，而那个人正好就是夏言
1: 夏言和薛侃关系好，我估计人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两人毕竟原来都在刑人司共事。可是理论上讲，这个彭泽和薛侃他们也应该是朋友关系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他会为了张聪而出卖自己的童年呢？
0: 因为彭泽这个人并不好，是个坏人他认为虽然薛侃是他的朋友但是呢要换取功名就只有牺牲朋友了，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朋友的价格高一点而已
1: 那好，现在啊这逻辑关系就转到夏衍和张聪身上来了，薛侃只是被张聪利用彭泽玩弄的一个棋子而已，张聪真正想要算计的是夏衍。那么下一步这张聪又是如何计划着？
0: 张聪呢他就拷贝了，今天要拷贝就是复制了一份薛侃的原稿然后他提前去找到了嘉靖皇帝，
1: 对，
0: 把这个东西拿给他看，说这个是夏言指使薛侃写的就准备让您难堪，我先拿来了，您先不要发作等到他把这个东西呈上来我们再追究责任
1: 嘉靖看到这封文件他能不火吗？
0: 火是火了，但是他还是憋住了他还是等看有没有这封文件送上来果然没过多久薛侃就真的把这个东西送上去了当时就暴跳如雷，你还真敢送啊？当时不但是马上把薛侃抓起来，然后关进监狱，他还要追查，说这个幕后指使人是谁，一定要一查到底。
1: 哎呦，在这个时候了，这还用说吗？这夏言麻烦可大了，因为谁都知道他和薛侃是铁哥们儿啊，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对，看上去很好，但是事实上问题很多。为什么呢？审了一半就很多刑部官员就来诉苦说审不下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薛侃呢就是非常够朋友的一个人谁问他怎么问，你说打他骂他，他都说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
1: 这事儿人看得出来薛侃是条汉子嘴很硬，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可能出乎张聪的意料之外。但张聪总要想办法让薛侃开口吧？
0: 没错，他就派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彭泽。彭泽这个时候也不搞掩饰了直接站在那个薛侃的面前说说这样，只要你讲清楚，说这个事儿是夏言你指使你干的，
1: 对
0: 你就无罪释放，我保你安然无恙。
1: 呵，威胁不成改利诱了那么这薛侃是不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呢？
0: 他是软硬都不吃
1: 呵，
0: 他就说了，你不记得吗？当时我上奏是问过你的，

0: 而且你说没有问题。你还曾经对我说过，你说张少傅就是张聪啊，会全力支持这个提议，你都不记得了？
1: 好好好好，把嘴打住啊！
0: 哎，
1: 你说彭泽这个时候他得紧张一下子啊，沾一鼻子灰，眼看着自己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要被薛侃给全说出来了，这不行，走吧。不过张聪，他还是不能甘心吧？
0: 既然呢，彭泽不行。所以呢，他决定再换一个专业人士。这位专业人士，他有着长期的审讯经验，也是苦思冥想啊。就决定呢，用一个奇招。既然我们想把夏言拉下水，那我下次就把夏言审讯的时候拉过来，让他陪审。他就准备用这样一个招数让夏言就范。
1: 那么，张聪找的这位专业的审讯人员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你方歌罢我登场。此时的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舞台，舞台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只要这角色不断变换，这个舞台啊就不会落幕。靠礼义起家的张聪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他怎么能够容忍别人走他拿命开辟出来的道路呢？于是在这条道上，只有一个道理可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聪以为可以让这舞台落幕的绳子就握在他的手里，事实证明啊，他低估了他的对手夏言。大幕的绳子既不在他手里，也不在夏言手里，而是在嘉靖手里。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九，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隋唐英雄李密。话说瓦岗原首领翟让啊，看李密确实有两下子，心中佩服，就把自己瓦岗首领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但是啊，翟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让，让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宝座，同时把自己的命也给让掉了。哎呦，李密在军中设下鸿门宴啊，正当翟让不备之时，身后一条黑影跳出，一刀结果了翟让。瓦岗那些其他的将领，包括徐茂公在内，头上也中了一刀。又这场乱子闹的，那么李密是花了一番功夫去做安抚工作的。没多久，瓦岗又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是瓦岗内部还像过去那么团结一致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哎，您说安抚了半天，包括徐世绩头上都给挨了一刀啊，看起来也没事了，但就此瓦岗就恢复正常了吗？
3: 表面上瓦岗还是正常，发展势头正旺，但是嫌隙已经埋下来了，
1: 依然是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啊。
3: 就是城里密打下了新洛仓以后，
1: 那
3: 个威势就是非常的向外长得很快，老百姓都来归附，不仅是那些穷苦百姓来归附啊，就是隋朝在洛阳周边的地方官也来归附了，其中有这个巩县的县长柴孝和，还有裴仁基这些人，隋朝的军官裴仁基等等，都来向李密投降了，李密的队伍一下子长大了很多，你知道裴仁基来投降还带来一个人呢，带来了这个秦叔宝。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李密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那么壮大到这个地步的话，他是不是又要考虑下一步该干嘛？
3: 对，过去嘛，跟着瓦岗这批人好像是一批绿林占山为王哈，
1: 对，
3: 而且他下了一道檄文呢，就是移州县檄，在檄文当中呢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
1: 政治口号都喊出来了，政治目标都明确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军事力量了。好，有了目标，行动如何？
3: 他有几个地方可以考虑，一个是在打洛阳，还有一个是要打长安。
1: 对，
3: 要不是推翻隋朝，要不你去打扬州呢？皇帝在那里，
1: 皇帝在那。
3: 当时呢，这个柴孝和呀，因为他是隋朝的地方官，他也很有眼光，他就给李密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目标应该是长安，应该把长安打下来。
1: 对，哎，这不是当初这个啊，李密也是向杨玄感提出来的一个上策吧？
3: 对呀，这个柴孝和提出来以后呢，李密就给他一个答复，
1: 对，
3: 说我也不是不知道打长安的重要性，
1: 对，
3: 但是我现在没法去打，几个原因，第一个是那个皇帝还在扬州啊，
1: 对，
3: 我们这支部队贸然就入关了以后，等隋炀帝他们哪天回到了这个河南地盘上来，我们就要腹背受敌嘛。第二个担心，他跟柴孝和说啊，我们手下这批人啊都是关东人，
1: 对，
3: 就是都是河南河北人。
1: 所谓的山东豪杰呢，不是现在这个太行山以东啊，是主要是这个函谷关以东、华山以东，
3: 对
1: 啊，
3: 就我们这些将领呢，都是这个东方的人。
1: 嗯，
3: 那我们要入关的话，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呢，所以在那边牵延时太长啊，他们不一定愿意去。
1: 对，
3: 还其实李密呢没有说出来这个更大的担忧啊，就是在长安呢，他没有多少根基。
1: 好，他是琢磨了这么一大圈啊，决定不要打长安了。那不打长安，那打哪儿啊？
3: 哎，那就只有打洛阳了。
1: 再打洛阳，洛阳他是周边打了半天还没打下来呢，因为啊，我们要说到这个当时隋炀帝啊四大留守的据点，对不对？长安、洛阳、太原、扬州，
3: 对，
1: 那洛阳也是重兵把守啊，很难打。
3: 对，
1: 嗯，
3: 就是李密呢，在洛阳啊受阻了很长的时间，他现在提出来了政治目标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还只能在洛阳周边打。
1: 嗯，
3: 打的正是焦头，因为打了来回几十仗啊，六七十仗，
1: 对，
3: 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
1: 嗯，
3: 正好这个时候呢，李渊在太原起兵了，所以李密就想，要是李渊能够加盟我的话就好了。他就给李渊写了一封信。
1: 嗯，李密跟李渊是怎么说的呢？
3: 那个时候他在洛阳啊周边已经拥众百万了，
1: 对，
3: 就是整个江淮以北的反隋武装都归他来指挥了。
1: 嗯。
3: 他就给李渊说，老兄，因为都姓李嘛哈，说老兄你在太原也起兵了，希望你南下来跟我会盟，我们一起来把洛阳打下来。
1: 对，但是您说的呢是比较委婉的，可是李密写给李渊这封信实际上口气是非常之狂妄的。
3: 对
1: 啊，那就跟命令你是，你
3: 对，
1: 你就来吧来吧，跟我结盟，他是这个口气。那么李渊在此时刚刚起兵啊，他会怎么回复李密呢？
3: 李渊接到李密的信以后啊，
1: 嗯，
3: 心里其实窃喜，看出来这小子也就这两下。
1: 嗯，
3: 尽管他当时那个势头太大了，
1: 对，
3: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渊心里有底了。
1: 嗯，
3: 他就命令他手下的笔杆子温大雅给李密写了一封字斟句酌的回信。
1: 嗯，
3: 在信里面把这个当今天下纷扰、生灵涂炭的形势说得非常的严峻。
1: 嗯，
3: 就说天下鼎沸了，现在需要一个阴主了，而你李密老弟就是这个主人，你今后就统一天下的真命之主。
1: 嗯，
3: 而且呢，李渊说，如果一旦你统一了天下，不要忘记了我老兄啊，你继续让我做个唐国公，我就很满足了。
1: 嗯，
3: 我对您呢，简直是攀龙附凤啊！我能够攀上你的老弟，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感觉。就把这个话，这哪像哥哥和弟弟在讲话？这就是下级在向上级在那拍马屁呢。
3: 李渊的目标是要南下入关，占领长安。
1: 嗯，
3: 可是他最担心的是洛阳周边的隋朝势力非常强，如果那支洛阳的部队回头来打进关中的话，那李渊占领长安是很困难的。
1: 对，
3: 所以他要把李密呢稳住在洛阳，要牵制住隋军的主力。
1: 事实证明李渊这一招确实是非常的高妙啊！正当李密接到回信那还得意的时候啊，人家李渊呢早就从洛阳旁边绕过去了，以后打长安去了。
3: 对
1: 啊，这一打长安，哎，在李密看来，在杨玄感看来都很难打的长安，竟然让李渊一下子就拿下了。这个时候反衬出来，李密呢，他的现实就变得会越来越困难了。一直久攻洛阳不下，而到了大业十四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宇文化及啊。 在江都变乱就杀死了隋炀帝，然后拥兵北上，这个时候的局面就变得更混乱了。
3: 混乱了，宇文化及这支部队北上，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西入关呢、啊、
1: 对，
3: 要经过洛阳，汇合洛阳的力量再进长安。
1: 对，
3: 那宇文化及想得很好，可是宇文化及也是有算盘打错的。他要去入关，进洛阳也好，入关也好，必须要经过李密的地盘。
1: 对，
3: 李密就面临几个选择了。他怎么办呢？继续打洛阳，打长安也不现实。
0: 对，
3: 扬州没有必要打了，皇帝被杀了，这些部队北上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又一个艰难的选择。
1: 对，最大的一个选择，我认为他应该是很好的称帝的这个机会啊。
3: 按道理是，
1: 但
3: 李密是不敢呢，他还有很多的顾虑。
1: 顾虑啊，什么呀？
3: 洛阳还没有打下来吧、你拿什么向天下人号令呢、你称帝，你的根据地在哪里啊？我又没有长安，又没有太原，又没有洛阳，还没有扬州，我一个据点也没有。所以李密一直想着，我必须拿下洛阳以后，我才有可能来称帝号令天下。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李密不称帝实际上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为什么呢？你看长安城里面李渊拥杨佑为帝，那洛阳城里面王世充他们拥这个杨桐为帝，那边宇文化及把隋炀帝杀了以后自己为帝，现在呢就把李密夹在了中间，你说他难过不难过啊？
3: 是，李密这个时候是很难处的。
1: 对，
3: 那么洛阳城里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动向，就是杨桐和底下辅助杨桐的一些人，包括袁文都这些人啊，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我们要招降李密，让李密去打宇文化及，因为对于杨桐来说，宇文化及是有杀君父之仇啊。杨桐就给李密说，只要你带兵去打掉了宇文化及，我就给你任命为尚书令、太尉、东南道行台行军大元帅，封你为魏国公。
1: 呵，
3: 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个洛阳隋朝政权里面谋得一个最高的职位。
1: 这几个职位啊，太尉是军队最高的，
3: 对，
1: 尚书令行
3: 政
1: 当中
3: 最
1: 高的，
3: 对，
1: 元帅那更不要说了，又是公爵。
3: 对，
1: 所以这个好像挺有诱惑力的啊。
3: 但是李密就这点出息，他一听说这个，他觉得也是个机会，
1: 对，
3: 所以他就真的就带兵呢、不去打洛阳了，我去前线去打这个宇文化及。他把宇文化及呢还真打跑了，把他赶到窦建德的地界上去了。
1: 行了，就是本来他就是有点那个割据的感觉的人啊，然后这个时候宇文化及你跑了就行了，我啊赶快回去我领赏去。
3: 哎，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变化
1: 了啊，
3: 洛阳城里啊发生了政变。袁文都这批人包括越王杨桐当初是也可能真心想招降李密，
1: 对，
3: 但是王世充不干了。
1: 王
3: 世充在洛阳的势力越来越大，
1: 对，
3: 他就担心李密进来那么大的位置比我还高，那今后还有我的天下吗？
1: 对，
3: 所以王世充就发动政变，把袁文都等等这个杨桐手下那批重臣都给杀掉了，自己控制住了杨桐，
1: 嘿，
3: 成了洛阳城里的主人。
1: 哎呦，您想一想啊，李密这个时候正兴冲冲地往洛阳赶呢，觉得我又能得了洛阳，我又能捞的大权啊，美着呢，听到这个消息，完了，自己这条啊，眼看着就要走通的路，又被堵死了。他不可能为王世充所容啊！
3: 这两个人已经是敌手交战很多次了。
1: 对，
3: 那本来李密的目标就是要打洛阳，就是你分析的，他真的只要进入洛阳，他觉得自己有机会。
1: 对，
3: 当初进入翟让了，你不把翟让给干掉了吗？我现在进入洛阳，今后我能把越王杨桐也干掉，我就能够成为洛阳的主人了，对吧？
1: 对，
3: 可是这一招讲行不通了，行不通没有办法，只好再打，因为他就是要打下洛阳，因为没地方好打了。
1: 对，但是这次他所面对王世充，他想要打洛阳，就跟之前打洛阳情况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了，就是首先呢，瓦岗内部啊，产生了分歧。
1: 对，
3: 就跟以前打洛阳同心协力不一样了。那么徐世绩那边未必那么配合呢，主力部队也拉走了很多。
1: 对。
3: 同时呢，他跟宇文化及的这一仗啊，也是有不小的损失啊。这个人马有很多的损伤，
1: 对，
3: 所以再打你的战斗力也不行了。相对来说，人家王世充那边呢，其实是以逸待劳，而且王世充新接管洛阳政权了，
1: 对，
3: 正在势头上呢。而且是这个整个的军备供应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李密最缺在什么呢？他是占领了粮仓啊，有粮食，军粮不缺，但是他没有仓库，没有库。这个仓和库是两码事，
1: 对，
3: 仓是放粮食的，库是放钱帛的，他没有东西可以来犒劳将士， 打了这么多年仗没有奖赏，所以人心啊也不是那么齐，战斗力实是下降
1: 了。对，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只有跟王世充决一死战吧。
3: 哎，是要决一死战，这一死战不是人家死，是他死，就把李密自己给打进去了。这一次洛阳作战啊，李密就彻底失败了。
1: 对，
3: 剩下的一万多人呢、啊，这时候又面临一个选择了。
1: 我觉得有一条路，好像在通常人看来是应该首选的，那就是到这个徐茂公啊。到黎阳原来瓦岗的主力军驻地去啊。
3: 对，瓦岗主力还在呀、啊、
1: 嗯，
3: 但是李密呢心里又犯嘀咕了。
1: 嗯，
3: 当初杀翟让的时候、不是把李继也砍了一刀吗？
1: 对，
3: 这个嫌隙已生、我去他能接纳我吗？
1: 对，
3: 所以他也不太敢去。
1: 好，那么再说一条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去投奔像窦建德或者是这个宇文化及这样的人呢？
3: 也更不可能了。
1: 嗯，
3: 一个是他要去窦建德那里要经过黎阳，
1: 对，
3: 这个他丢不起这个人。宇文化及被他打跑了，那支军队当然也不是他的目标
1: 啊，
3: 那没有路可走了、只有一条路，西入关进长安、向李渊投降。
1: 当初李渊不是在信里面真的跟李密是兄弟相称嘛，啊，号称都姓李，对不对？那么这次李密来到李渊这里，李渊对他怎么样？
3: 李渊呢、当然是很高兴的迎接了这个特殊的归降者，搞了一场规格很高的迎接仪式，那个场面啊，其实李密看在心里很高兴
1: 啊，对，
3: 原来这位老兄还是对我很好的，
1: 对，
3: 而且李渊呢、还把自己舅舅的女儿独孤氏许配给了李密，你看看，而且叫了一声老弟，你终于来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声老弟、跟当初那个信里面写的那个老弟、那是不一样的老弟了。
1: 他们两人那个心态现在啊应该是发生点变化的，
3: 变化，其实李密是有期许的、
1: 对，
3: 他要投奔唐朝，他也不是说我现在是落魄了、落难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也不至于落难到只到你那混口饭吃的程度啊。
1: 对，
3: 他跟身边的人说，说我好歹是李密，我曾经号令百万之众、我现在在关东地方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要投奔李渊，当初他对我也很佩服，好歹能够捞个宰相级别的官当当吧。
1: 但是你觉得李渊心里面能接受或者能让他如愿吗？
3: 他们两个人的心思啊，就是你说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心态，我觉得呢，对李渊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来投降我，我就安排你就得了，可是也很难安排，就是说安排什么职位是一个难题。
1: 李渊这个时候当然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位置，说给不给你，给什么，这是我的事儿。
3: 对，李渊呢，首先第一个态度是我可以接纳你，接受你的投降。
1: 对，
3: 为什么要接受你呢？因为首先接受你表明我的胸态很姿态很高啊，心胸很宽广呢。
1: 对，
3: 过去你这么说话粗鲁的这个对待我，我现在能够接纳你。
1: 是，
3: 还有实际的问利益在里面，就是李密在关东啊确实还有很大的力量，你看唐朝建国只是占领关中一地呀、那么他最大的敌人后来你看统一战争就要打这个洛阳，打河北、那么李密在那些地方还有号召力、所以进来以后可以有个示范作用，可以接纳更多的山东英雄豪杰到我这个长安来。
1: 对，
3: 所以李渊是能够接纳他、
1: 嗯、
3: 而且呢李渊想好了，你这样的人呢、没法安排，当然我从感情上人际关系上我跟你亲近哈，我把舅舅的女儿嫁给你了、
1: 对了，
3: 其实这是降了他的辈分嘛，你是外甥女外甥媳妇了，对吧？
1: 对，
3: 这个没关系，很近了、而且呢你的爵位也给你，赏赐也可以给你。
1: 对，
3: 但是位置呢只给你做一个从三品的光禄卿。
1: 嘿，光禄卿这个官职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掌管宫廷御膳的这么一个这个伙房主管这么一个概念的啊。
3: 对，
1: 级别呢不低，但是呢对于李密来说这个简直对离他的期望值差得太远了，
3: 落差很大呀。所以他心里呢总是有点不快，就我满心高兴，尽管我是落魄，但是我还有很大影响，我到你这里来，老兄怎么就给这么个安排呢？
1: 对、
3: 而且他还碰到一些难题。
1: 嗯，
3: 在唐朝啊有一些人，史料记载是有一些当权的人呢向他索贿。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李密肯定会说那句话，哎呦，想当年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啊，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啊，你说这种心理落差他能承受得了吗？
3: 是，这也是李密自找的。
1: 嗯，
3: 这个心理落差承受不了，他心里在想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
1: 嗯，
3: 像李密这个人狂妄啊，他就狂妄到底。
1: 嗯，
3: 他在内心里还是不太看得起李渊。
1: 对，
3: 看你当皇上了、他没有真正的心悦诚服啊。
1: 是不是他还有什么其他企图想要东山再起？
3: 是，就是在长安待了一个来月，他就给李渊上了个报告，说我你看我山东还有很多旧部，
1: 对，
3: 你能不能让

0: 不是放放心心的让他就带着部队走人呐。
1: 对，李渊对李密还是有防范的。
0: 嗯，
1: 就是当他走到华州的时候，
0: 嗯，
1: 就下令李密，你只能带一半人马出关，另外一半留住原地。
0: 对，
1: 啊，这李密其实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
0: 对，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好吧，就继续往前走，带着一半人马。
0: 嗯，
1: 走了没多久，李渊又来了一道圣旨，
0: 嗯，
1: 说你原地不动，你一个人回到长安来。
0: 对，
1: 这时候李密就犯嘀咕了。
0: 嗯，
1: 我好好的派我出关，
0: 嗯，
1: 说的好好的，现在怎么让我一个人回去呢？李渊对我产生疑心了，
0: 嗯，
1: 我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李密决定要造反了。
0: 嗯，可是他那个时候手头可调动的人应该是非常之少啊，
1: 而且手下的人不太同意他的意见，贾润甫、王伯当都反对啊。
0: 嗯，
1: 他这样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李密不听。
0: 嗯，
1: 李密就在当地叫桃林县的地方，
0: 嗯，
1: 就真的造反了。
0: 嗯，
1: 他假装啊说我有亲属家眷，
0: 嗯，
1: 要安排到县衙去安排。
0: 对，
1: 他就把那些卫兵啊，
0: 嗯，
1: 自己的手下的这个敢死队员呢，
0: 嗯，
1: 装扮成妇女老太太的样子，
0: 嗯，
1: 在这个袍子里面装着刀，
0: 嗯，
1: 一下子十几个人就把桃林县的县衙给拿下来了，
0: 嗯，
1: 占领了桃林县。在这个地方他造反了。
0: 嗯，看起来李密啊还没丢掉瓦岗时候那种造反的那种感觉
1: 啊，这些能力他很强，就是搞袭击啊，搞这个突袭啊，然后搞埋伏啊，他很强。
0: 对，
1: 所以你看打一个桃林县他很简单就打下来了，十几个人就打下来了。
0: 可是打下一个小小的桃林县那又能怎么样呢？
1: 对，他自己以为盘算得很好，
0: 嗯，
1: 他想李渊肯定会认为我会往东出关，
0: 嗯，
1: 投奔我的主力去。
0: 对，
1: 所以呢他觉得唐朝的伏兵应该埋在出关的路上，我偏偏要调虎离山，
0: 嗯，
1: 我要往南山走，因为那里还有我这个过去我的部下张善相在那个地方，
0: 嗯，
1: 他要投奔到那里去。
0: 对，
1: 没想到李渊早算好了他这一招啊，
0: 嗯，
1: 就是在他往南山路上埋下了伏兵。
0: 嗯，
1: 所以李密最终在这个唐朝伏兵的这个危机下，
0: 嗯，
1: 丧命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李密才37岁呀。
0: 嘿，哎呀，这个听完这个以后，我真是非常的感慨哈。就是我们先不说到底李密和李渊之间谁猜忌谁的问题，有人说了，如果说，李渊换成了李世民，可能李密啊，他不一定造反，可能两个人呢能够融洽。您认为这观点怎样？
1: 是，李密是见过李世民的。
0: 嗯。嗯，
1: 那个时候李世民在陇西啊打下了薛仁果，
0: 嗯，
1: 正好班师回朝呢，李渊就派李密去迎接这个秦王的军队。
0: 嗯，
1: 在那个地方李密见到秦王，哎呀眼睛一亮，他就说了一句话，
0: 嗯，
1: 有秦王果然是英明神武啊。
0: 对，
1: 说这样的人才是统一天下的英主啊。
0: 那其实你看命运啊就差那么一步，他其实完全可以投到李世民底下嘛，对不对？
1: 哎，
0: 那样不就好很多嘛。我们这两天在讲李密啊，给我们感觉就是李密的才能应该还是很可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呢就常常的是叫心比天高啊，但是又命比纸薄啊，而每次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似乎他总是把握不好。人讲话叫无欲则刚啊，就他欲望可能太多了，每次一选择总选错。有时候呢我们说这人呢想法不要太多，心眼儿不要太活，反倒可能会有福气啊。所以李密的事情啊真的很值得我们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好，
0: 李密死后，原来的瓦岗大将现已归附唐朝，并被赐予国姓的李继请求收葬他，李渊准许了。李继以君臣之礼将李密呢葬于黎阳山南5里的地方。归葬之，三军缟素旧部失声痛哭啊，更有弃置库鞋者，由此足见李密往日也是甚得人心的一位将领。因此呢他和项羽一样啊，都称得上是一位悲剧英雄。虽然呢瓦岗军已经4分5裂了，众将各奔东西，但是隋唐英雄们依然继续战斗。明天咱们将为您介绍隋唐名将的故事。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5，恩威并施，曹操的用人之道。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

0: 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话说曹操的老对手袁绍手下有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陈琳，他曾经写了一份声讨曹操罪行的檄文，轰动一时啊。在这篇檄文当中，陈琳用最恶毒的语言将曹操刻画成一个残酷冷血、企图谋反篡位的奸贼，甚至啊，连曹操的祖宗都不放过，辱骂他们是万年祸害啊。我们都知道曹操呢似乎是一个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奸雄，面对这样一篇言辞尖锐的文章，曹操能放过罪魁祸首陈琳吗？而陈琳的下场究竟又怎样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盛唐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陈琳的讨曹操檄啊，和后世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并称史上最有力度的两大檄文。你说看到这样的檄文，曹操可不得气个半死啊？
2: 对，当时曹操看到这个檄文的时候呢，正好是头痛病发作。
0: 嗯，
2: 我觉得可能是偏头痛。哎，这种病呢，要发作起来呢，非常厉害，痛起来痛得要命。但曹操坚持要读这个檄文，一边读啊，一边浑身直冒冷汗。
0: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檄文的时候，会不会对曹操的病情那叫做雪上加霜啊？
2: 说起来呢，还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曹操读完这个檄文以后呢，居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的病情好了
0: 啊！”
2: 陈琳的这个檄文呢，比灵丹妙药还要灵。
0: 这个说来就让人奇怪了，咱们就做个猜测吧，会不会是曹操在看了陈琳的檄文以后，突然间怒气冲天，血液循环的得到了激活，所以呢他当时比如说有脑血管病或者其他中风、高血压之类的，就被一下子呢冲开了，才使得疼痛大减了呢？
2: 那金波，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陈琳在檄文上骂曹操骂得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2: 我觉得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捅进了曹操的心窝，使得曹操精神上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冲击，血管呢得到了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曹操的病情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曹操觉得我病就好了嘛。
0: 咱俩在这个地方啊来做名医会诊了，实际上呢真正起功效的那是人家陈琳这篇檄文的啊，竟然还有治疗头痛的功效。
3: 陈琳的檄文阴差阳错地缓解了曹操的头痛，之后因为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并且活捉了陈琳。那么以曹操有仇必报的性格，他会如何处置陈琳呢？
2: 看到陈琳以后，曹操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啊，他就大骂陈琳道：你骂我罪孽已丑也就算了，因为曹操的祖父曹腾呢做过中常侍，
0: 对，
2: 就是大宦官了。
0: 嗯，
2: 曹操是阉人的后代，
0: 嗯，
2: 所以呢陈琳就骂曹操：你是宦官的后代跳梁小丑。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可是曹操对陈琳说：哎，你骂我也就罢了啊，你还骂我爹啊。
2: 曹操的爹也不是寻常之辈啊，曹操的爹做过东汉的太尉。
0: 嗯，
2: 于是他就骂曹操的爹呢在做太尉的时候呢贪赃枉法，败乱朝纲，
0: 嗯，
2: 甚至骂他是颠覆社稷。
0: 嘿嘿，可是这还没完呢哈，曹操又气不愤：哎，你骂我，你骂我爹也就罢了，你还骂我爷爷啊。
2: 骂爷爷更厉害了，骂爷爷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妖孽。
0: 哦，这个太狠了。那么咱们来看陈琳啊，既然他写檄文的时候能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那么面对曹操的破口大骂，陈琳什么反应？是不是再骂回去呢？
2: 陈琳这个时候呢自己知道这个罪孽深重了，所以陈琳当时呢是无言以对，
0: 嗯，
2: 等着被曹操斩首了。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0: 嗯，
2: 曹操骂完以后呢居然这个怒火也就熄下去了，下令把陈琳给我放了。所以当时陈琳也觉得很奇怪啊，曹操居然这么宽宏大量。不久以后啊，曹操居然还封陈琳做司空府的军谋祭酒，相当于啊后来的大概总理的办公室主任。
0: 嗯，
2: 所以陈琳呢得到了曹操的重用。
0: 那看来曹操啊是真的这个欣赏陈琏啊。要说曹操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那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呢，曾经是为父报仇，兴兵打破了敌人的城池以后，甚至把所有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惨无人道的进行屠城。你说他怎么会不计较陈琏的这些所作所为呢？
2: 哎，我觉得不外乎两点原因。第一点，陈琏起草这个檄文呢是身不由己，
0: 对，
2: 他是袁绍的谋士嘛，
0: 对，
2: 这肯定这个檄文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起草的嘛。第二点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陈琏呢是个文学家，他是有名的千人千里之一。
0: 对，
2: 曹操本人也是个大文学家，
0: 对，
2: 曹操而且还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啊。所以我觉得曹操和陈琏啊两人呢在文学上呢志同道合，
0: 对，
2: 他们是英雄惜英雄啊，惺惺相惜。
0: 看来曹操在用人方面，他能用那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其实这一点呢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
2: 还有一个人呢，曹操能够重用他，就显得曹操更了不起了，这个人呢就是张绣。
0: 嘿，说到张绣啊，他是当年董卓的部将张济之侄。张济死了以后呢，张绣就率领余部驻扎在宛城啊，那是和曹操为敌的。在建安二年的时候，曹操呢率军征讨张绣，张绣看到自己现在的这种军事实力，那是没有办法和曹操去抗衡的，无奈之下干脆啊，我举白旗投降啊，投降曹操。看来这张绣不过就是个降将嘛，那也没什么呀。
2: 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张绣和曹操呢是有大过节的，而这个起因呢实际上要归咎于曹操。曹操这个人呢不是一般的好色，他是太好色了。
0: 对，这个呢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有记载的啊。说曹操有夫人姬妾十几个，更不用说那些没名没分的了，甚至呢人家关羽，你说一辈子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子，对他说了说你看我觉得他挺不错的，结果曹操一看哟真不错，那我把他占有了吧。所以这一次你说曹操他看上谁了？
2: 曹操进入宛城以后，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问手下人说，你给我到处找一找，宛城内啊是不是有漂亮的小妞，给我找几个来。
0: 嘿，
2: 那么手下的人就告诉他，我可以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虽然是曲娘半老啊，但也有风骚
0: 呀。
2: 这个人呢是张济的老婆张绣的婶婶。于是两人呢就当晚呢同舱共眠，共度良宵啊。
0: 哎呀，这曹操也太明目张胆饥不择食了吧啊！这么做你说让张绣刚刚投降这么一个降将，他的面子往哪儿搁？人家已经够屈辱的了，那您说张绣能容忍得了这件事吗？
2: 张绣当然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对他人格上的莫大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张绣就非常愤怒，要报复曹操。于是他就同手下的谋士商量，决定趁曹操疏于防范之际呢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这个时候呢曹操昏了头，贪恋美色，
0: 对，
2: 所以对张绣的这种异常的举动呢丝毫没有察觉。
0: 嘿，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操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其实正好啊，这给了张绣一个机会，可以趁着曹操没有防备打他个措手不及。实际上接下来的这一出啊，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非常经典的那一出战宛城啊。
3: 宛城一战曹操惨败，毫无防范的他不仅痛失了自己的汗血宝马，更不幸的是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也都没有幸免于难，被乱箭射死。但是最让曹操心痛的还是他的一员爱将因此丢了性命。
2: 曹操的爱将颠维为了保卫曹操啊，他是拼死奋战，拼着老命让曹操脱得重围。结果呢颠维也战死了，被张绣的军队啊射成了像刺猬啊。
0: 对，
2: 我觉得非常可惜，颠维呢是曹操手下的第一号大将，武艺超群啊。
0: 对， 所以大家给《三国演义》当中的名将排名，那是一吕二赵三。

0: 典韦啊，典韦啊死得太早了，我们也可惜，当然曹操呢就更可惜了，而这一切曹操恐怕都要归罪于张绣了。我想两个人要再见面，那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1: 不，想不到的是过了几年以后啊，就在官渡之战之前啊，张绣手下的谋士啊竟然劝说张绣啊你再去投奔曹操。
0: 呀，这是为什么？张绣可是对曹操怀有夺沈之恨呢，曹操对张绣呢则有这个杀子之仇，他这么一投降不是找死吗？
1: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官渡之战此前啊，这个形势很微妙。袁绍也派人来劝说张绣投奔我。当时的贾诩就给张绣分析两个人物的不同。他就对张绣说啊，我认为投降曹操呢只有三条理由。第一条，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投奔曹操名正言顺，他有政治上的优势。第二条，袁绍强大，我们去投奔袁绍，袁绍肯定觉得你投奔我无足轻重，你不过是个小半拉子，对吧？曹操比较弱小，我们这个时候去投奔曹操就会给曹操加上一个重重的砝码，所以曹操肯定会很高兴。第三个，更有道理，曹操这个人他有英雄的气度，就不会计较同你的一种个人的恩怨情仇。
0: 嘿，说的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你说这张绣采纳了贾诩的意见吗？
1: 张绣对贾诩呢历来是言听计从，他觉得这个贾诩的分析太有道理了，所以就不再犹豫，于是决定第二次投奔曹操。
0: 那么曹操该如何面对当年令自己咬牙切齿的那个仇人呢？
1: 曹操确实是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张绣到来以后呢，这个曹操不计前嫌，马上就大摆筵席为张绣啊接风洗尘。在酒席上呢还对张绣说啊，我的儿子正好没有老婆，你就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化冤仇为亲家了嘛。
0: 对，
1: 对吧？而且到这个时候曹操还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0: 哎呀，如此善待张绣啊，咱们想想之前两个人还愁的这个瞪红了眼睛，这次曹操接纳张绣，您觉得曹操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曹操是通过这个例子来向天下人表示，我曹孟德就有这么英雄的气度，我能够不计前嫌，只要你能够幡然悔悟前来投奔我，我照样能够不计前仇，我照样能够重用你。
0: 曹操啊，通过这些事情表达自己敢于用人，而且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的一种态度，难怪啊那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人才那真的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啊。
1: 但是这里我有一个情况必须要说明，张绣最后的结局还是很不妙的。因为官渡之战结束以后，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有一次呢，曹操的儿子曹丕对张绣说，你杀死了我的哥哥，你还有什么脸活在世界上？张绣听了这句话非常紧张，不久张绣就自杀了。
0: 你说当年既然啊你们能够接受我张绣，你现在干嘛又来跟我提这个事情呢？曹丕也不是个笨蛋，那是个大英雄大文人呢。
1: 我认为呢，曹丕讲这句话肯定是曹操指示的，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张绣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用价值，而曹操的这个杀子之恨呢，曹操是非报不可的。所以呢，到了建安24年，曹操又借了一个由头，说张绣的儿子参与了一个叫魏峰的谋反事件，结果把张绣全家全部给宰了。所以我觉得民间所说的曹操是个奸雄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0: 我觉得对曹操的这个评价恐怕要考虑的方面呢多一点啊。我想曹操也是人嘛，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仇恨全都抛到一边，或者干脆丢掉，然后呢那样去使用张绣的。他只能是把自己的仇恨呢埋在心里的最深处，一旦到了张绣的分量压不住这个仇恨的时候啊，这仇恨自然就能冒出来啊。
2: 曹操在对待人才方面虽然能够做到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并非没有缺陷。
1: 比如说他常常喜欢以貌

0: 取的。
1: 曹操以貌取过谁呀、
0: 啊、比如说张松，当时啊刘璋呢害怕张鲁啊来攻打他，所以刘璋就决定派手下一个谋士张松前去见曹操、以图是利用曹操来抵御张鲁。而张松认为呢刘璋昏庸呢不能成就大业，所以他决定投奔曹操。张松见曹操的时候呢，准备把这个西汉的地图呢献给曹操，你作为觐见之礼啊。
1: 有了这份地图，曹操想要破西川那真的叫易如反掌呢。你看张松带着大礼来，曹操那还不赶快接纳人家。
0: 但是很奇怪啊，他居然是不理不睬，对张松非常怠慢。
2: 传西川使者觐见。
0: 我认为曹操怠慢张松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
1: 对，
0: 而且曹操率领大军啊兵不血刃而夺取了荆州，所以这个时候曹操非常得意，当时骄傲狂妄，认为平定天下是指日可待。还有一个原因咱们是意想不到的、他认为张松这个人呢其貌不扬，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呢，说张松这个人呢身不满五尺，关云长身高九尺，也就是说张松只有关云长的一半多那么一点点，相当于武大郎的身材差不多。
1: 你个儿小一点没关系，你得长漂亮点啊。可是呢这书上描述张松这相貌长得说是额头啊像锄头，肩头塌鼻，牙齿还外露，个头再加上矮的话那不就成张头鼠目了吗？
0: 对，曹操见了张松以后啊，见张松人恶猥琐，五分不喜，又见张松言语冲撞，曹操拂袖而去，转入后堂。因为曹操怠慢了张松，所以张松后来就转而把这份地图送给了刘备。
1: 所以刘备转而就很快把刘璋拿下了。对呀、曹操就因为他这次看走眼了，所以错过了一次统一天下的好机会啊。
2: 给我乱棍打出教场。
3: 曹操的以貌取人使他错失了张松这个过目不忘的人才以及一统大西南的机会，但是曹操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在他晚年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心腹谋臣痛下杀手。
0: 我们再说一个人啊，就是曹操对他呢前后态度是截然不同，几乎有天壤之别。前期曹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后来曹操就容不下他，甚至要把他置于死地。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鼎鼎大名的荀彧。
1: 熟读三国的朋友恐怕都知道荀彧的下场非常可悲。三国演义当中描写到说，曹操率领大军是征讨孙权的，荀彧因病没有同去，结果呢却收到了曹操派人送来的一盒点心。哎呦，他打开这盒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啊。结果荀彧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曹操啊要自己死，于是他就干脆服毒自杀了。
0: 曹操暗示荀彧，你的一生可以结束了 你可以自我了断了。
1: 对，荀彧这个聪明人却上演了一出悲剧。你说曹操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给他立下这么大功劳的荀彧呢？
0: 这个建安十七年发生一件事情呢，是曹操和荀彧这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那当时有一个谏议大夫叫董昭上了一道奏章。董昭在这道奏章里面说啊，曹操的功劳大得不得了，服侍汉朝已经30年了，他已经扫平了各路诸侯啊，只有封曹操为魏公，吃酒席才能抵得上曹操的功绩。
1: 这个时候的曹操大权独揽啊，我觉得他就差啊没把这个汉献帝啊从宝座上一把救下来自己坐上去了。所以曹操要加封进爵了，那还不是曹操自己说了算吗？
0: 当时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想不到的是曹操的第一心腹荀彧却提出了相左之见。荀彧说啊，现在朝廷已经给曹操以相当高的待遇，曹操不应该再有非分之想。
1: 您说这荀彧不是曹操手下心腹吗？他怎么会反对自己的主公更上一层楼呢？
0: 关键就是两点，董昭提出给曹操封国公加酒席， 我们知道曹操一旦封了国公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曹魏政权，以逐步取代汉朝。特别是还有一点，加九锡。所谓的加九锡，就是说曹操今后可以享受天子的待遇。曹操就可以穿上皇帝穿的龙袍。在出门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天子坐的车马。
1: 对，说白了，这九锡就是九种皇帝才能用的礼器，现在给你大臣了。那么荀彧是不是担心现在曹操接受了九锡，接受了魏国公，就准备要取代汉朝的天下了？
0: 对，这就正是荀彧所担心的。因为荀彧出生于一个崇尚仁义礼智的世家当中。荀彧当时辅佐曹操，是因为他觉得在东汉末年这么一个乱世年间，只有像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能够辅佐汉室，弘济苍生。所以你曹操可以成就你的霸业，但是曹操你不能成就你的王业，不能成就你的帝业。你曹操可以当周公，但是你曹操不能当王莽。
1: 对，但是荀彧毕竟还是曹操的手下呀。你说当年曹操连张绣那样的仇敌他都可以接受，他难道就接受不了荀彧吗？
0: 曹操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含糊的。曹操的原则问题就是曹操要逐步的取代汉朝，为他儿子登上王位铺平道路。谁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同曹操过不去，那你就是自寻死路。荀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曹操针锋相对，所以曹操就瞪起杀心。
1: 总而言之啊，曹操这个人能用人，用的也不错，有容人之量，但是呢这个量毕竟还是有限的。谁要是突破了他自己的那个政治底线的话，纵使这个人有丰功伟绩、经世之才，那么曹操呢也会除之而后快，因为他奉行的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五，政坛不倒翁李绩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还是说贞观天子李世民。李绩啊，是唐太宗手下的名臣，在他的河南老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啊，李绩当年在赴瓦岗寨前留下锦盒一个，过了若干年，锦盒钥匙传到了一位女性家族成员之手。此女啊，不守妇道，与族外一男子相好。有一天男子就问他，听说你们先祖留下一个锦盒，能不能打开看一看？那女子啊，经不住男子的再三要求，终于打开盒子，里面除了一张纸外别无他物。这男子打开纸这么一看，上面有两行字，哎呦，写什么呢？嘿，你在俺家干啥哩？啊，他在你家干啥哩？就是男子看后赶忙往自己家里跑啊，跑到家里发现自己的老婆正和别的男人在那儿私通呢。一怒之下，他把这个老婆的相好打死了，后来吃了官司。你说这李绩是神人呐？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5: 金波你好。哎，
1: 这个李绩啊，有没有这么神，咱们一会儿再说。但是说李绩，不如说他另外一个名字大家来的那么耳熟，那就是徐茂公。哎呦，这个大家就熟了。
5: 徐茂公，瓦岗军师啊，民间传说他能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年。
1: 对、啊，
5: 你说那个故事在河南民间很有名。
1: 对，
5: 说他八百年以后的事情他也知道了。那个时候就军师徐茂公。
1: 这个时候啊，您得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徐茂公大名鼎鼎的这名字后来就变成李绩了？
5: 哎，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1: 嗯，
5: 他这一辈子变了好几次姓，变了好几次名。
1: 嗯，
5: 本来他最早叫徐茂公。
1: 对，
5: 哎，在瓦岗的时候叫徐茂公。
1: 嗯，
5: 这个茂公是他的字。
1: 嗯，
5: 后人以字形啊就叫他徐茂公。
1: 对，
5: 他原名叫徐世绩。
1: 嗯，
5: 他后来投奔李渊以后，
6: 嗯，
5: 李渊觉得他功劳很大，就赏赐国信，
6: 嗯，
5: 姓李，
6: 嗯，
5: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叫

0: 李世济，就从徐茂公徐世济变成了李世济。后来李世民死了以后，他还活着呀、那么李世民死了以后呢，叫毕会，因为李世民也有一个氏、
1: 对，
0: 这李世济也有一个氏、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李世济呢，又变成了李济。还有啊，等到他死了以后，到武则天的时候，他的孙子又造反了，所以呢，武则天一生气，又把他那个赐的李姓又改回去叫徐，所以他就叫了徐济。但是等到后来唐中宗，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因为他是反对武则天称帝，维护李唐宗室的嘛，所以又给这个李济呢又恢复了李姓，所以他变来变去变了好多次，
1: 太复杂了这个。
0: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旧唐书》在《新唐书》那个列传当中，它都是李济传，
1: 对，
0: 所以它最终是以李信留在了历史上。
1: 那么我们就尊重这个史书上的这种记载，我们也简单化一点，就叫李济，大家知道他就是徐茂公就行了。
2: 李济名字的变化深受唐初历史的影响，虽然李济不像传说中那样会法术，可他身上却有一样东西比变来变去的名字更加神奇。
1: 传说当中他就跟个半仙似的，那么真正历史上的这个李济啊，真有那么神乎吗？
0: 李济在隋末到唐朝前期这段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的事迹很多，在瓦岗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突出，到了唐朝以后，他经历了唐朝所有的重大的政治变故，包括李世民的兄弟之争，包括李世民的几个儿子之间后来的皇位之争，包括要不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他一直活到武则天做皇后以后，所以他是立三朝而不倒啊。
1: 我们给他一个定位哈，这个李济徐茂公啊，叫政坛不倒翁应该可以吧？
0: 是，一点都不过。
1: 非常非常的聪明，才能在这个政坛浑水当中啊不翻船。那么就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李济徐茂公虽然不是半仙，但是好像也差不太多。
0: 他有高超的这个生存的智慧呀、
1: 在
0: 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都能够立足不败呀、
1: 对，
0: 这种人其实也很复杂。我们在看他这一生的这个行事当中，就很难说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谓的这个日久见人心呐、其实李济是好是坏，死的时候应该能够盖棺定论了吧？为什么到现在还让人这么琢磨不透？
0: 他就是琢磨不透，还是说不透。不仅是死了以后不能盖棺论定，
1: 对，
0: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还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解读。
1: 那这样吧，您看看我们是不是带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李济徐茂公。他的这个经历从这当中能不能看出来他是个怎样的人？
0: 李济生平当中的第一个阶段是在瓦岗度过的。李济那个时候小小年纪啊，他只有17岁，因为他们家族呢在河南北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势力，实际上他不是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
1: 对，
0: 但是面对隋末的动荡，他也就参加到这个反隋的斗争当中去了。
1: 对，
0: 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老家拉起来一支队伍。
1: 那么他的这支力量呢，是怎么样和翟让走到了一块儿的？
2: 翟让是瓦岗寨的创始人，瓦岗军是隋末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力量之一。在演义小说中，瓦岗寨成了传奇英雄汇聚的地方。
0: 翟让和他是同乡，两家相距不远。翟让是最先起来起事了，
1: 对，
0: 来了造反了。翟让呢，他是怎么样呢？他的方略是就在家门口附近啊，打家劫舍。那个李济就去找到他了，也就是徐茂公啊，
1: 对，
0: 去找到他了，说咱们呢、不要伤害这个父老乡亲。应该保卫家园。
1: 对，
0: 要干这些抢劫的事情呢，我们到外面去干。
1: 正所谓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对不对？
0: 哎，
1: 你把自己老家这地方打得乱七八糟一片，这不是对自己不利吗？
0: 你今后发展也发展不开。
1: 对了，
0: 没有立足之地。
1: 那么翟让听从他的计策，
0: 翟让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1: 哦，
0: 翟让 他就跟李济合在一起了，慢慢的才让这支队伍就逐渐的壮大起来，在隋朝末年呢，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
1: 其实照刚才李济、徐茂公给这个翟让出主意这点，哎，这倒跟《隋唐演义》当中呢，哎，有点吻合，他有点军师的那个感觉，他还提出过一些什么好建议？
0: 不，翟让发展呢还是有很大的局限。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外面流亡，那个人叫李密。这个徐茂公听到了李密的信息，而且呢通过朋友介绍，他呢最终把李密就推荐给了翟让，说我们要发展壮大呀，还必须借助李密的这个号召力。
1: 对，
0: 因为李密在贵族当中也有影响。
1: 我们都知道后来呢，李密是成了瓦岗的首领，那么翟让啊，他是当时把自己的位置呢让出来，
0: 翟让让位给李密啊，其实也是在王伯当和这个徐茂公的劝说之下，因为徐茂公觉得李密这个人更有头脑，应该瓦岗交给他来领导呢，我们今后出路会更宽广一些。
1: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引狼入室啊！
0: 是，李密啊，他有一个担心，尽管翟让把权交给了他，但是他是这一支起义军的创始人呢、那手下那些干将都是翟让的人，所以他担心翟让今后会反攻倒权或者会再次夺权，所以他就设下了一个计，他呢假装宴请，名义上是要宴请翟让，当然翟让带着单雄信、徐世绩这批人都来了，同时呢在暗中却埋伏下了刀斧手，他是要来一次政变。
1: 对，
0: 等到刚刚坐定，就刀斧手就出击了，就把翟让给砍杀了。一砍杀了翟让，这个李济就要往门口逃，没来逃得及就挨了一刀啊。
1: 单雄信、王伯当他们这些人有没有挨刀？
0: 这些人当然没有挨刀。这些人其实单雄信、王伯当跟李密的关系还是比较好了。这个时候一方面表示翟让都杀掉了嘛，反正我会忠于你了。
1: 对，
0: 同时这个王伯当和单雄信还干了一件事情，这个王伯当和单雄信就劝李密要把李济给安抚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李密马上就改容相见了，说我不小心把你伤着了，你还是好好的这个待着吧。而且呢原来翟让的这支部队继续由你来统领。应该说这件事啊，是徐茂公一生当中碰到的第一次大风波啊。因为过去的主人被新主人给杀掉了，他呢又受了伤，他怎么来应对这个事情？他当然是接受了李密的安抚，继续统领瓦岗的部众。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两个人之间我看是接下了一些芥蒂。
1: 后来呢，李密和李济、徐茂公他们两支力量最后是分开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
0: 哎，自从这个事件以后，李济就带着瓦岗的主要的部队回到黎阳去了，就他们最初起家的那个地方。
1: 对，
0: 而李密呢实际上带着一支主力呢是在洛阳的周边。所以这两支部队领袖名义上还是李密，但是实际上啊，李济掌握着很精干的部队。这两个人其实是走得有点远了，
1: 但是他这一走是不是还因祸得福了呢？因为后来李密就打败仗了。
2: 尽管之前李密连战连胜，多次打败隋军，一时势不可挡，却不料在洛阳之战中李密输给了王世充，从此李密军团一败涂地。
0: 后来李密在洛阳呢被王世充就打败了。那个时候李济是没有参与这个战争，李济呢还是带着瓦岗部队呢在黎阳。所以李密在洛阳战败以后，按道理那个时候他还有退路，因为他的主力部队还在黎阳嘛。可是他心里因为曾经有过这个芥蒂，差点把人给弄死了，所以现在他心里想，我回去底下就有人给李密出主意啊，说你现在可能回不去黎阳了，你跟李济之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瓜葛啊，所以你现在没有出路，只能投奔唐朝了。
1: 这下可好啊，这瓦岗的老主子就投奔别人去了，我这不自立为王好像也不行了吧。
0: 那个时候他就没有主人了，他就是主人了。
1: 对，
0: 可是他碰到一个转机，就是跟着李密到了长安的那个魏征啊。
1: 对，
0: 你记得魏征曾经自请出关来劝降李济。李济等到魏征来了以后，做了一次促膝谈心呢。
1: 对，
0: 这次谈话，这个李济就决定，听了魏征的建议，我也去投奔唐朝。
2: 李渊听说李济来降，不由得大喜，可是李济却迟迟没有前来，难道他又改变主意了？
0: 李渊等啊，魏征说李济要来投降，等了半天李济怎么还没有来呢？为什么没有李济没有写一个报告，把这些户口册土地册交给我呢？他就感到疑惑了。 后来一打听，李济说，我是交了，但是不是以我的名义交的，我是以我的前主人李密的名义交给你的。
1: 对，
0: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呢不能算我的，我曾经。

0: 是李密的部下，那我的部下我的土地都应该是李密的，所以我以魏公李密的名义献给你，这大出李渊的意料啊。
1: 所以李绩这次是空手归唐，但是人人都给他竖大拇指啊。
0: 哎，是他把这些东西都以李密的名义来献给李渊了。
1: 对，
0: 但是这恰恰感动了李渊呐。哎呀，是这是一个忠臣呐、啊。你看他对他的旧主人没有贪功，对吧？没有落井下石，完全是把推功于他的主人。所以实际上呢，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方面，李绩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呢，李渊也不会觉得你没有功劳啊、都是把李密的东西献给我。他知道实际上是李绩自己的功劳，
1: 对，
0: 所以李渊就给李绩一个很高的待遇，给他赐国姓为李，也就他本来叫徐世绩，现在就叫李世绩了。
1: 对，
0: 这个唐朝赐国姓的人不多的。
1: 所以说啊，历史啊是一次次的错过检验李绩是否忠诚的机会的。你看这个当初如果是李密啊兵败以后不要去投奔李渊，直接还是赶奔他原来这个部队到李绩那儿去，这就能够看出来李绩这个人是不是忠心，是不是能够接纳他。那么可惜啊，李密呢好像对李绩的信心不足。那么到李渊这个地方来了，李渊可是政坛老手啊，他能相信李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吗？
0: 应该说啊，李渊给李绩，就是给徐茂公赐国姓为李这样一个待遇啊，是有着很深的考虑在里面的。你知道隋朝末年最有资格争夺天下的就是李渊和李密。
1: 对，
0: 那个时候实际上李密是强势，李渊是弱势。李密的眼里根本没有李渊。当初李渊给李密写过一封信，那么后来李密回信里面口气之大呀，名义上尊你是哥，因为李渊比李密要大。
1: 对，
0: 但是愿老哥今后还配合我啊，等我打下天下以后，你也有好位置可坐。那这个时候李渊现在我是主人了，你来投奔我了。
1: 对，
0: 那么对处理李绩这个问题上呢，李渊有一层考虑。我给他一个李姓，我给他一个自家人的身份。那么我给李绩这个李不是你李密那个李，是我李渊这个李。你看这个顺带把李密给恶心了一把。
1: 对对对，
0: 这么能干的一个人，李密当初不能用，我现在可以给他一个国姓。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李绩徐茂公真聪明，难怪后世人家要把他啊这个定在小说当中，不做别的叫做军师呢。
0: 看他这个每走一步啊，总给自己挣了很高的分。这个当初碰到第一个大风浪他躲过来了，
1: 对，
0: 李密杀翟浪的时候，现在李密投奔唐朝，他用这样一个名义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归附唐朝，又给自己这个挣了很多分。
1: 对，
0: 紧接着还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李密后来又叛唐了，你知道吗？李密叛唐，这个李世绩怎么办呢？你曾经把你的土地和人民都以李密的名义献给李渊，那现在李密要叛了，叛了以后被杀了，李密被消灭了。
1: 对，
0: 你看这个李绩该怎么办
1: 呢？这个一般人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要不然自己也叛了，
0: 要不就向李渊表忠心。
1: 对
0: 啊，李密不是个什么好人，我早就知道他，他肯定要叛你的，是埋怨一通，或者是糟蹋一通李密，对吧？向李渊表忠心。
1: 那么李绩怎么做的？
0: 两条路都不走，李绩又高明了这一把。他向李渊去请示，说李密是叛了，现在也被消灭掉了。
1: 对，
0: 但是他曾经是我的主人，你能不能允许我收葬他？把他的尸首啊收葬到我们的黎阳老家去，因为是我们起家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又让李渊感动了。他的主人他不是第一次忠啊，这一次你看李密这个下场他还要忠于他。
1: 对，
0: 李渊就同意他收葬，同意李绩去收葬李密。而且李绩那个时候真的带着瓦岗的部众给李密行这个国军下葬这样的礼仪啊，全军缟素，穿着白衣服给李密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啊。这一次你看他这个表现又是让人出乎意料啊。
1: 其实别看前面这两件事儿，李绩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依然很多人都会怀疑这是非常严密的一种政治表演，所以现在还很难说李绩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
0: 其实是说不透啊。那么李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他今后的这个表现。
2: 第二件事是关于李绩和他最好的朋友单雄信的。这份友谊开始于瓦岗时代，当时两个人都很年轻，他们天真的以为两人可以同生共死，可是一切都被李毅惨败洛阳改变了。
1: 李绩和单雄信那当年是瓦岗的结拜兄弟，那也是啊，这个情同手。

0: 毒啊，就跟那个桃园三结义啊差不多了。结拜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后来瓦岗军失散以后，他和单雄信是分立到了两边的阵营当中去了。李绩是跟了这个李唐啊，单雄信是跟了王世充啊。
1: 对呀、啊，
0: 他们两个人这个一见面到底会怎么样？
1: 这成为敌人呐、
0: 啊。嗯，
1: 当李世民带着唐朝的军队来打洛阳王世充的时候、
0: 嗯、
1: 你看李绩是在秦王李世民的唐朝军队里面、
0: 嗯、
1: 而单雄信呢是在这个王世充的阵营里面、
0: 嗯、
1: 过去结义的两兄弟现在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这也是一对很尴尬的关系、
0: 嗯、
1: 可是李绩处理这个关系就显得很特别。
0: 嗯，
1: 最后是秦王李世民把这个单雄信给擒获了，
0: 嗯，
1: 要杀头。
0: 嗯，
1: 那李绩也在场啊。
0: 嗯，
1: 那李绩看得下去吗？我们过去结拜的兄弟，
0: 对，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嗯、
1: 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三兄弟要死了、
0: 嗯、
1: 我是不是陪着也去死呢？你当初的结拜是这么说的呀。
0: 对、嗯、
1: 可是李绩处理这个问题呢又有他的一招了。
0: 咱们来看看李绩徐茂公怎么做的啊。
1: 李绩啊，
0: 嗯，
1: 还是去找了李世民为单雄信求情。
0: 嗯，
1: 他觉得自己结拜的兄弟嘛，能不能我求个情，就是把我所有的功劳、我所有的奖赏、我的封赏，我全部给折掉，换来你救我的兄弟一命。可是李世民是坚决不答应。
0: 李世民要抓了单雄信，劝降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也曾经说过，包括《隋唐演义》当中也有，就是单雄信跟李家是有杀兄之仇的，单雄信大哥就是李家给杀的呀。
1: 小说里面是这样写，就李渊误杀了单大哥、
0: 嗯、对，
1: 所以他们家有这个仇，所以单雄信不可能投奔唐朝。
0: 对，
1: 这个是演义小说里面的故事、嗯、实际上单雄信的兄弟都投奔了唐朝，为什么单雄信就不能投奔呢？
0: 对、啊、
1: 是单雄信不想投降呢、
0: 嗯、
1: 还是李世民不接纳他呢？
0: 对呀、啊，
1: 当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
0: 嗯、
1: 可是有一个线索我们可以看、
0: 嗯、
1: 就是当初在洛阳城外、
0: 嗯、
1: 有一次啊，李世民去打猎，差点被单雄信一枪给刺下马来啊，结束了性命、
0: 嗯、
1: 我想这个李世民想想心里都后怕呀、
0: 嗯、
1: 所以他可能就是不接受这个单雄信的投降。
0: 得，人家李世民不给李绩这个面子，
1: 他没办法，逼到这里了、
0: 嗯、
1: 他还要去见单雄信。
0: 对，
1: 他就去见单雄信以后大哭一场啊、
0: 嗯、
1: 曾经结拜的兄弟眼看着你要去受死了、
0: 嗯、
1: 可是这个时候单雄信其实说了一句话、
0: 嗯、
1: 我固知汝不办事。
0: 嗯，
1: 好像是说我知道你办不了什么事。
0: 对，这句话有点微妙，应该可以有两种理解啊。一个是单雄信埋怨李绩，说他呢办事不利。第二个呢是单雄信呢安慰李绩说，哎，我早知道这事儿啊你根本就办不了，所以你也不必难过了。不管怎么样，按照当年结拜的誓言，李绩是不是好像应该陪单雄信去死啊？
1: 对啊，信守誓言的话、
0: 嗯、
1: 那你是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要去死去啊。
0: 嗯，
1: 可是李绩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特别让人意外的表现。这李绩去见了单雄信啊，
0: 嗯，
1: 哭了一场，
0: 嗯，
1: 表示啊，兄弟，我本来是愿意跟你去死的，我也应该跟你去死的、
0: 嗯、
1: 但是我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的妻儿老小呢、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多想，我为了你我还真的不能陪你去死。说着他就从大腿上拉下一块肉来、
0: 嗯、
1: 塞进了单雄信的嘴里。单雄信被绑起来了、
0: 嗯、
1: 说，兄弟，让这块肉陪您一起入土吧、
0: 嗯、
1: 我就留下来继续照顾您的妻儿老小。
0: 单雄信呢是真吃了，还是挺悲壮的。但是李绩苦苦为单雄信求情，又割肉表达悲哀，还要替单雄信照顾妻儿，我觉得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个好兄弟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李绩在他一生当中碰到的这些尴尬事、
0: 嗯、
1: 好像他都化解了、
0: 嗯、
1: 化解的让你还不知道说什么好。
0: 对，
1: 你说他到底是忠于兄弟情义，忠于这个君臣情义呢，还是一个圆滑，还是一个什么呢、
0: 嗯、
1: 还是说不清楚啊。到这里为止。
0: 那么看来呢，在单雄信这件事情上面他做的还是不错了，不过我们依然还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
1: 啊。那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你就更看不出来了。
0: 嗯，
1: 就是后来、
0: 嗯、
1: 李世民跟李建成兄弟之间发生了争端，争夺皇位的斗争、
0: 嗯、
1: 李绩在那个问题上的表现更让你说不出，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啊。
0: 哎，那么关于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本来呢我以为啊史书上对李绩的记载也不少， 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好像也不难知道。可是现在，我是越来越困惑了。希望听完明天的故事以后，咱们能够分辨出李济到底是个怎样的人。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愿意有李济这样一个朋友吗？不知道您答案如何，咱们啊，明天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四，天生我才必有用。
4: 李白才华横溢，清平调三首一气呵成。
5: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
4: 三年宫廷生活为中国艺术史留下光彩一页，
5: 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谁也不曾料到李白这个既不考科举又不屑做小官的一介布衣，苦等18年后居然真的扶摇直上9万里啊，来到了天子身边。一朝得志后的李白是纵情高歌，慷慨激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首诗啊，最能代表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了，甚至没有一点的掩饰和矫揉造作。但是满怀激动与兴奋赶往长安的李白，仅仅一年半之后就选择了离开呀。18年等待的痛苦与失意，为什么只换得一年半的宫廷生涯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教授您好。
5: 金波你好。
6: 请坐。
5: 好，谢谢。
3: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0: 李白在天宝元年进京之后啊，他都干了些什么？
5: 当年他到了长安以后，皇上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
5: 干什么呢？就是到骊山的温泉去，然后他就命令李白跟着他一块儿去，所谓的从驾或者叫做护驾。
0: 对，骊山的温泉大家都知道，这现在去游览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就是华清池啊。这个温泉呢，历史实在太悠久了，
5: 是
0: 周幽王时期就在这个地方呢去做什么离宫，后来什么秦始皇啊、汉武帝啊都在这个地方洗温泉。
5: 洗温泉也是一大享受，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很会享受了。
0: 对的，当然了，皇家洗温泉那感觉跟一般人洗可不一样了。
5: 是，李白跟着也去，我想他一定也洗了一回吧。
0: 是，
5: 那么唐玄宗到温泉的享受，他也不能整天泡在水里吧？
0: 对，
5: 总是还要有宴请和歌舞，所以这个时候李白就要大展身手了。
0: 唐玄宗当时觉得我们这么大气派到了骊山来了啊，李白赶快给我写首我驾幸骊山温泉的这样一首诗。
5: 对，
0: 他很快就写出这样一首诗。
5: 对对对，还写得非常有气魄。玉林12将罗列英星文，双杖悬秋月，泥金卷夜云，岩金千户宿，清月九天文。把唐玄宗当日在骊山的那种威严，那种皇家的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
0: 对，唐玄宗当时啊，他们所营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李白的诗作是很容易就被传出去的。李白的诗名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更大了？
5: 李白到了京城以后，其实他已经挺有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唐玄宗招了一个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大才子，大家都会想要见一见他。所以那些达官贵族是挨着个的请李白喝酒。
0: 哇，这下可热闹了。
5: 所以李白那个时候整天是应接不暇，常常就会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于唐玄宗要召他进宫的时候，他都是一副醉态。 带着七分的酒意，我想他步子已经走不稳了。
0: 对，
5: 李白说，我已经醉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您原谅我有一些醉态，原谅我有一些不守规矩的话，那我可以写。如果您不能够这样的宽宏大量对我的话，那我就写不好了。
0: 嘿，这很讲点条件。
5: 唐玄宗说，没问题。您老自便，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赶紧请的侍者帮他把纸铺好，给他一个非常宽松的条件。最后李白就开始，很快一气呵成，宫中行乐词十首。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宝笈，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这首诗实际上是描写非常漂亮的宫女，包括她参与歌舞的样子。所以最后的两句，这个宫女啊，跳舞跳得非常的入神，完全把自己化进去了，就最好那个歌舞不要散掉。散了以后，她能化作一片彩云，仍然在漂浮当中。
0: 对，
5: 那其实梁辰以后的宫体诗当中，有很多描绘宫中美女的样子。
0: 对，
5: 但是李白的诗不一样，因为李白的诗歌啊，常常气势很大。虽然他在细节上有一定的描写，但是他的意境和他的诗歌的气象仍然是非常远大的。
0: 因为过去啊，很多人对宫体诗一听到这三个词儿，总是持一种比较贬的态度啊，这都叫艳词华语。
5: 对
0: 啊，哗众取宠。
5: 对，
0: 那么你说李白当时出于无奈也好，怎么样也好，写这种诗是不是也有点这种媚上的心态呢？
5: 我想他大概是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的吧。但是你想，他的底子很好，一下子激情上来，他也发挥得很好。
0: 对，
5: 其中最好的莫过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平调词三首了。
0: 哎呦，这个您可得好好分析分析了，因为这当中出现了太多的名句了。
5: 那天正好是赏芍药花，因为暮春季节啊，
0: 对，
5: 正好是芍药花开，当时宫中已经引进了四种颜色的芍药，一起开放，所以那个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又有杨贵妃这样的美女，
0: 对，
5: 凭栏赏花，唐玄宗的心情非常好，所以他就想看歌舞，听新曲。这个时候他就请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叫李龟年。
0: 哎呦，这历史上称他为歌圣啊，当时作曲最好的一个人和唱歌最好的一个人。
5: 是，李龟年好像是个男高音吧，
0: 盛唐第一男高音。
5: 是，对对对对对。等到歌舞全齐了，李龟年开始唱的时候，唐玄宗立马叫停。
0: 哦，
5: 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为，都是前朝的旧词。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能不能唱一段新曲儿？
0: 嘿，这个对词提出了新的要求。
5: 是啊，李龟年当时就懵了，哪来的新词儿啊？这新词儿要人写呀。
0: 对，
5: 所以这个时候，李龟年立刻就想到了李白。唐玄宗说：“行，马上派人去招李白，然后你拿着我的亲笔信，赶紧去，赶紧把李白找来，让他填词儿。”所以这样，又去找李白了。
0: 找到李白是找到李白了，可是呢，李白那个时候是喝多了，哎，正在外边睡呢，那不就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吗？
5: 可那个时候还是上船的，
0: 他必须得那样做。
5: 对对，所以李白就被半醉的状态扶着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底下，李白这个真是天才啊！一看这个场景。虽然是命题作文，但是他张口就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雨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个是赞美杨贵妃的。
0: 对，
5: 你看这样的美女哪里来，
0: 就连云都去想着要得到杨贵妃的衣服，花都希望能有杨贵妃那样的容貌。 我这得长多漂亮，
5: 哪儿能见？

0: 这汪断肠，哎，谁都比不过他。
1: 嗯，后面这两句呢更厉害了，说汉宫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和杨贵妃相比，哎，要比也就是那个赵飞燕，汉宫飞燕大家都知道啊，她呢必须要换上新装才能有的一拼。
0: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因为谁也不知道她究竟美到什么
1: 样。哎，不过说来有趣啊，历史上啊那么著名的汉宫飞燕赵飞燕，典故看起来是一个大美女，但是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却是恶名，因为她叫误国乱世之女啊。
0: 我想李白写的也不错啊，
1: 确实
0: 后来杨贵妃也担了这么一个恶名啊。
2: 李白入宫后整日疲于应付歌舞琴瑟作诗填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短暂的宫廷生活？李白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应制诗词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很多人就觉得李白还是怀才不遇，很多人就觉得李白在宫廷当中真的叫虚度光阴呐、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0: 我觉得李白到了宫廷里后所扮演的角色，
1: 嗯，
0: 和他自己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 嗯，
0: 是有剧烈的冲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还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实际上，他是参与了唐玄宗对音乐艺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很有价值的。
1: 哦，您的意思是说，李白在宫廷当中的另一个贡献是直接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工程建设？
0: 对，因为唐玄宗自己在音乐上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
1: 对，
0: 他会打节鼓，那个鼓在整个的乐队当中他有一个指挥的地位。
1: 对，
0: 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啊，
1: 嗯，
0: 他是不像外国的乐队，他是有指挥的，他就是打鼓的人是指挥。所以唐玄宗当时在朝的时候，
1: 嗯，
0: 他的很多的达官贵族玩这个也是高手。
1: 哦，嗯，
0: 比如说唐玄宗有一个侄子，
1: 嗯，
0: 就是汝阳王李靖，
1: 嗯，
0: 这个汝阳王后来也是饮中八仙当中的一个，也是跟李白是好朋友，一块喝酒的。
1: 嗯，
0: 他也是一个节鼓的能手。有一次唐玄宗看着这个李靖打节鼓的时候，然后就顺手摘了一朵红锦花放在这个李靖的帽檐上。李靖那天戴的那个帽子是绸的，
1: 嗯，
0: 很滑，戴在上头，然后把一个花放到他的这个帽檐的边上，两个东西都是滑的。
1: 对，他戴不住。
0: 他戴不住。
1: 嗯，
0: 但是打节鼓有一句话，头如青山峰，手如白羽点，那就是说你打的时候这个头不能动，但是你那个手快的像雨点一样，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手打得很快的时候，头要不动，这可是高难度动作。
1: 没错，
0: 结果一曲终了，这朵花没有下来，
1: 呵，
0: 居然站住了，
1: 就跟杂技演员一样，
0: 是
1: 顶住那段花。
0: 对对对，
1: 除了他们以外啊，据说就我们之前说的歌圣李龟年，他也是一个打鼓的高手。
0: 是啊，因为唐玄宗喜欢啊，所以就带动一大批人，
1: 嗯，
0: 都成了高手了。
1: 对，
0: 有一次李龟年就夸口，告诉唐玄宗说，
1: 嗯，
0: 皇上啊，我练这个啊可是下了苦功夫啊，比我唱歌还难啊，我已经打断了50根这个鼓棒了。
1: 哇，够可以的。嗯，
0: 唐玄宗说，那算什么呀，
1: 哦，
0: 我都打断了3立棍。
1: 呵，这都论集装箱的了。
0: 他本人就是一个艺术的能手，
1: 嗯，
0: 他都拿得起来啊。
1: 对，
0: 所以他很精。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宫中行乐词，就有记载说李白写新词的时候，唐玄宗一时高兴，立刻就摸过一支玉笛，
1: 嗯，
0: 然后就配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完全是可以把握整个的艺术发展方向的。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新曲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会一定要找到一个知音，找到一个能为他写新词的人。
1: 嗯，
0: 不然的话他的新曲出来以后，那所有的这个词都是旧词，那太煞风景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唐玄宗在个人娱乐的时候，同时他也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对，另外咱们都知道现在不是梨园吗？
0: 对，
1: 这个典故就是从唐明皇开始的，唐玄宗开始的。

0: 是啊，
1: 啊，到现在戏曲界的人供奉的梨园始祖还是唐明皇啊。
0: 是啊，唐代管音乐的，其实他有一个太常寺。
1: 嗯，太常寺。
0: 这个太常寺呢，他管的音乐呢是正统的音乐，比如说要祭司了，
1: 嗯，
0: 国家大典的时候演奏的时候才用太常寺。但是呢，在宫廷里头呢，它有两个跟音乐相关的机关，
1: 嗯，
0: 是属于内廷的，一个叫做交坊，
1: 嗯，
0: 一个叫做梨园。这个梨园呢，据说原来是有一个果园，
1: 嗯，
0: 这个果园里梨树比较多，
1: 嗯，
0: 后来就叫梨园。开始的时候只是从宫廷外面招了很多小孩子来学艺，但是唐玄宗他本人特别喜欢音乐和艺术，所以他经常亲自去教，亲自去管，所以就培养了一大批的顶而尖的艺人，像李龟年，
1: 嗯，
0: 像吹笛的李牧，像舞剑器的公孙大娘，
1: 对，
0: 都是在这个里面培养起来的。
1: 哎，基本上相当于就是皇家少儿艺校。
0: 对，梨园最盛的时候据说有万把人，
1: 呼，超过现在所有的文工团。
0: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要去数唐代的歌曲音乐舞蹈留下了什么，
1: 对，
0: 都跟唐玄宗有关系。刚才我们说的李龟年，
1: 嗯，
0: 歌唱家，
1: 对，
0: 也是产生在他的时期。还有胡旋舞，这个胡旋舞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不是汉族的舞蹈。据说当时跳这两个舞的有两个专家，
1: 嗯，
0: 第一个是杨贵妃，第二个是安禄山。安禄山据说是一个大胖子啊，但是他居然能在那个桌面上，一个很小的桌子上盘旋，他不掉下来。
1: 对
0: 啊，
1: 那就像一个大陀螺一样在上面旋转一样。这个呢，我们
0: 带杂技，而且这个舞蹈还带杂技，
1: 对
0: 啊，
1: 对，
0: 非常难跳。
1: 对，
0: 所以这一些宫中的娱乐活动其实对民间也产生影响。
1: 嗯，
0: 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宫中的梨园当中，
1: 嗯，
0: 有很多人流落到了民间，然后在那儿撑戏台班子，
1: 嗯，
0: 带徒弟，慢慢的培养更新的人，
1: 嗯，
0: 所以回忆起当时的那段历史，他们还非常非常的向往当年的梨园盛世。
1: 嗯，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说没有像唐玄宗这样这么热爱文艺的皇帝，那么李白是不是也就没有这种机会进入宫廷，而且也可能不会取得像现在文学史上这么高的地位。
0: 确确实实，如果换一个皇帝，他自己对文学艺术没有这么高的修养，也许他不一定会认识到李白的价值。
1: 对，
0: 因为实际上李白真正的价值，他是诗歌做得非常好，他就是到了一个场景立马他就来事儿，
1: 嗯，
0: 而且很快。
1: 哎，我们在这个宫廷当中给李白找个位置，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唐玄宗他呢这个做总监，对不对？而且他也擅长乐曲，杨贵妃擅长舞蹈，李龟年擅长作曲和歌唱，那李白的位置看来就是一个御用的词人，作词者，
0: 作词者
1: 啊。所以在当时呢，他也是这娱乐工程啊，文化工程当中的一份子。
0: 您刚才说的那些著名的人士，再加上李白，
1: 嗯，
0: 他们就是一个文艺演出班子，
1: 嗯，
0: 据说李白、贺知章都参与过当时的节目的策划和案头工作，
1: 哦，
0: 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如果现在他变成一个网络作家的话，我想他一天也会写几百条歌词出来。
1: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啊？唐玄宗可以放纵李白喝醉，为了求得他一篇文章，这就像一个好的制片人或者是一个好的大导演，他所看重的明星级的演员或者明星级的某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为他放松很多条件，一个样的。
0: 所以唐玄宗还是非常有管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风范。所谓的喝醉酒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狂态，在唐玄宗看来这是小节，
1: 嗯，
0: 无伤大雅。可是宫廷里别人却不这么看，别人总是觉得唐玄宗宠着李白，就这么一个写诗的人，他可以跟 权贵摆架子，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还喝得酩酊大醉。比如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也是临时被叫到宫中去创作，觉得这个靴子穿得挺重，所以他坐下来以后说，皇上啊，我这个靴子穿得太难受了，能不能脱了？皇上说可以呀、啊。
1: 嗯，
0: 来来来，高力士，你帮这个李大人把靴子脱了。那高力士没办法，
1: 嗯，
0: 然后就帮李白把靴子给脱了。
1: 呵，
0: 高力士是何许人也？他在宫中享有重权，
1: 对，
0: 达官贵族都对他让着三分，结果李白让他脱靴，高力士心里头能过得去吗？
1: 是呀，平常我都是为皇帝服务的啊，今天好吗，我还得蹲下来为你服务，我这太让人接受不了了。
0: 所以就会有人看不惯他、
1: 哎、
0: 当然也会有人说他坏话。
1: 对，这就是看不惯大牌明星耍大牌啊。
0: 是啊，但是李白在那种状态里写出来的作品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
1: 嗯，
0: 所以每一回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唐玄宗总是满足，而且得到的总是非常出色的诗歌和新词儿、
1: 嗯、对，
0: 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李白是为中国的艺术史留下了非常光彩的一页。李白今天留给我们的作品，包括唐玄宗当时他对梨园建设的贡献，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应该重新来评价这段历史。但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李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未穿裂，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是呢，你看李白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他的作品以及很多的传说，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和唐玄宗近距离的接触，就是歌舞和宴会的场合。
1: 嗯，换句话说就是娱乐的场合。
0: 对，都是在这个玩的场景上，而不是在商谈国事的场景上，他们两个人不断的接触。所以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遭遇是错位的。
1: 对，在诗文上取得的这么高的地位和他政治上面所取得的那么低的地位之间的这种落差，在李白的心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矛盾，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二，公兴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上回咱们说到，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孙权甚至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备，都没能讨回荆州。于是，他决定以破坏孙刘联盟为代价，用战争的手段夺回荆州。但是，东吴大将吕蒙要面对的那可是被后世称为武圣的关羽啊。关羽早年因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而声名鹊起，后又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英勇无比。就在和吕蒙交手前，他还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呢。那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吕蒙究竟是如何巧施妙计，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拿下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面对声名在外的关羽，这吕蒙采取的策略是怎样的呢？
4: 东吴的吕蒙确实厉害，他当时看到了关羽的一个软肋。虽然关羽刚刚水淹七军，擒了营军，斩了庞德，但是攻打襄樊呢很不顺利。
1: 嗯，
4: 为了让关羽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吕蒙就想出一条妙计。
1: 嗯，
4: 吕蒙这个人呢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当时他就是自己啊生了重病，不能统帅三军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防区，回到了建业，东吴的首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1: 这个呢，在战略上应该叫能而示之不能，这是一种伪装嘛。吕蒙这点小伎俩能骗得过他吗？
4: 关于南征北战数十年啊，虽然说不上是足智多谋，但关于我认为他也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一介武夫。其实关于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对吕蒙也采取了防范之心，
1: 对，
4: 把一部分部队啊留守在江陵和公安，防止吕蒙在背后突然袭击捅上他一刀。
1: 那么看来吕蒙的这一套关羽没有吃，那么此计不成，吕蒙下一步该怎么做？
4: 吕蒙也觉得关羽对他有防范之心，所以继续张兵，同时找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来接替他的职务。
1: 嗯，
4: 当时陆逊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嘛。
1: 对，
4: 关羽我们知道一直是老子天下第一啊，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
1: 对，
4: 何况是陆逊呢。
1: 嗯，
4: 而且陆逊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关羽。
1: 哦，
4: 这封信妙了，仅仅吹捧关羽之能事，说关将军啊，你呀、不费吹灰之力，水淹七军，建立了丰功伟绩。你关将军用兵如神啊，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名将白起，西汉初年的淮侯韩信用兵也不过如此，把关羽捧上了天。
1: 嗯，这是典型的假和好真备战啊。陆逊可谓叫笑里藏刀啊，但是他的这些糖衣炮弹有没有打中关羽呢？
4: 关羽果真中了陆逊的圈套。
1: 嗯，
4: 看了以后是哈哈大笑。
1: 嗯，
4: 被陆逊灌爆了迷魂汤，所以他就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
1: 嘿，
4: 吕蒙要拿下荆州非常困难。
1: 嗯，
4: 因为关羽呢，他在荆州长江一线呢设置了大量的烽火台。
1: 嗯，
4: 就是古代的一种通信联络工具。
1: 对，
4: 守望在烽火台上的士兵一旦发现了敌情以后呢，就会点起狼烟，这个狼烟呢就是用狼的粪便做燃料。
1: 嗯，
4: 然后点起以后呢，这个狼烟呢就会直冲云霄，据说几百里之外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烟。
1: 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的是在西周的末年啊，周幽王呢昏庸无道，他有个宠妃叫褒姒，平常都不笑，于是啊，周幽王呢，他就命人点燃了烽火台，结果当诸侯到达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事儿。褒姒一看，有这么多人来了，没见过，于是就笑了。周幽王是心满意足了，
4: 但是这个事情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当时诸侯都来了，诸侯来了以后，还看见这个情况，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啊，被周幽王忽悠了。
1: 对，
4: 所以这个后来呢？发生了一个真正的情况，就是狼来了。
1: 嗯，
4: 被周幽王废掉的那个王后的父亲啊，
1: 嗯，
4: 联络了一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真的来攻打西周的首都高京。
1: 对，
4: 周幽王急了，于是马上就点起了狼烟。这个时候的诸侯都不想在此上当受骗。
1: 嗯，
4: 所以没有一个人带兵前来请王，结果西周的高京就被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也就此而灭亡。
1: 但我想关羽呢，他肯定不会在烽火台上去开这种玩笑。这个时候吕蒙陆逊该如何突破啊关羽所精心设置的烽火台这道防线呢？
4: 这个呢，当然三国志里面是没有的，是我的一种合理的推测。
1: 对，
4: 吕蒙当时想出了一条妙计，就命令他手下的士兵全部给我穿上白衣服，化妆成商人，因为汉代的商人是穿白衣的。接下来吕蒙把战船改成民船，把所有的士兵都隐藏在民船之中，而东吴的大军就日夜兼程地赶到了烽火台。到了烽火台以后啊，这个吕蒙手下的人对守烽火台的士兵们讲，现在呢长江上的风浪太大了，我们的船子没办法行驶，军爷啊行行好，给个方便吧，让我们在烽火台啊避避风，等到风歇了以后我们的船再开。那守在烽火台上的士兵有点犹豫不决。
1: 嗯，
4: 这个时候吕蒙手下的人啊见机要行事，他们就马上拿出一大把弓箭，军爷啊，给弟兄们买碗酒喝喝吧，
1: 嘿，
4: 表表我们一点心意吧。
1: 对，这种情况其实挺难防备的，因为当时这个东吴的军士都是商人打扮，够具有迷惑性，手头还拿大把的钱过来，那当然不要白不要了，对不对？看来啊，烽火台关羽的那些士兵 也就会变成有钱能使鬼推磨中的鬼了吧。
4: 对，所谓的士兵就中了糖衣炮弹，同意让东吴军队的船只停靠在中烽火台。到了晚上，明船上的吴国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把守卫在烽火台的士兵全部生擒活捉。
5: 谁？什么人？
6: 什么人到了？
4: 这样呢，吕蒙大军呢就毫无障碍，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荆州城下。
1: 那么突破了这道防线以后，我想消息呢，很快就会传到关羽那里。当关羽听到说东吴的军队已经兵临荆州城下了，他什么反应？
4: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1: 嗯，
4: 所以当时他就责问手下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点烽火台？”结果手下的人告诉他的事情真相以后，
1: 嗯，
4: 关羽气的是捶胸顿足，
1: 嗯，
4: 说：“我中了吕贼的奸计了。”
1: 嘿。
7: 吕蒙出战告捷，夺下了烽火台，但这仅仅是他攻占荆州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荆州还有关羽手下的两员大将糜芳和傅士仁把守。那么吕蒙和这二人之间的兵戎相见又究竟会鹿死谁手呢？
4: 夺了烽火台以后，吕蒙要打荆州仍然不容易。
1: 嗯，
4: 因为江陵和公安这两座城市是刘备和关羽长期经营的。
1: 对，
4: 所以这两座城市的城防工事非常坚固，
1: 嗯，
4: 城墙又高又大，壕沟又深又宽，
1: 嗯，
4: 所以吕蒙要硬攻的话还不一定能够马上把它拿得下来。
1: 对，
4: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如果当时的关羽得知荆州围歼的消息，如果关羽马上从襄樊前线撤退，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嗯，
4: 吕蒙可能是腹背受敌啊。
1: 对，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吕蒙要智取而不能硬攻。
1: 所以各位请看啊，这个夺荆州到现在依然还是吕蒙不断的在施展一个又一个的计谋。那么接下来他所谓的智取又是一个怎样的计谋呢？
4: 吕蒙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
1: 嗯，
4: 他得到了一个情况，知道关羽同他手下的将领糜芳有矛盾。
1: 嗯，
4: 所以吕蒙就决定派出使者去劝说糜芳归降。
1: 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按理说他们之间关系挺亲近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关羽和糜芳之间有了矛盾呢？
4: 因为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曾经留下糜芳和傅士仁，
1: 嗯，
4: 两个人负责什么？负责后勤，
1: 嗯，
4: 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结果关羽在攻打襄樊最激烈的时候，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没有及时的把粮食运到前线。
1: 嗯，
4: 那我们知道粮食是军队的生命啊。
1: 对，
4: 当时的关羽非常愤怒，就破口大骂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等老子回来以后再收拾你们。
1: 嗯，
4: 但是关羽这句话呢很快就传到了糜芳和傅士仁的耳中。
1: 嗯，
4: 这两个家伙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吕蒙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他们马上就派出使者去劝降，结果糜芳和傅士仁经不起诱惑。
1: 嗯，
4: 吕蒙军队打来的时候，他们就把城门打开迎接吕蒙的大军进城。
1: 到这儿咱们来看吕蒙这一环扣一环的计策啊，终于献出了最大的成果。他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荆州城。但是咱们经常说啊，打人一拳还要防人一脚，困兽还要犹斗呢。你说这个时候吕蒙是不该考虑一下关羽的反扑呢？
4: 吕蒙占领了荆州以后，马上就采取了很多措施。
1: 嗯，
4: 首先他宣布所有的士兵不能擅取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1: 嗯，
4: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嗯，
4: 我这里举一个生动的例子。
1: 嗯，
4: 有一次啊，吕蒙手下的一个清兵啊，拿了老百姓的斗笠，但是这个士兵呢，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吕将军。他说：“吕将军啊，因为天正在下雨，我怕淋湿了我的军服。吕将军，我和你是同乡，希望你吕将军看在同乡的份上放我一马。”
1: 嗯，
4: 吕蒙听了以后呢，确实是抱有同情心，
1: 嗯，
4: 但是为了要撵民进击，所以后来他还是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老乡给斩首了，严格执行军纪。
1: 嗯，
4: 不仅如此，吕蒙还把荆州城里的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荆州城内的比较贫困的百姓。
1: 嗯，
4: 所以荆州的老百姓对吕蒙的大军啊非常拥护，非常欢迎。
1: 吕蒙的这招呢 我觉得显然要比曹操他们高明多了。要知道三国时期啊，胜利者在攻占一个城池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往往呢是要来屠城。您瞧，记在曹操账上就有6次屠城，而相比之下，吕蒙这样的人性化的扶危救困呐、啊，那好像老百姓的人心被收买的差不多了。不过我们要说了，在荆州城内还关着很多啊关羽的亲人和亲信，那么这些人的话，吕蒙怎么对待他？
4: 吕蒙一进了荆州，就马上下令不许手下的将士闯入关羽及其将领的府邸，他下令要严格保护关羽家属的以及他手下将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当时的将士的家属都非常感激啊。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后来啊，关羽得知荆州被吕蒙偷袭以后啊，这个时候的关羽想起了生刘联盟，所以他就派出使者来质问吕蒙，你为什么要破坏生刘联盟啊？吕蒙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让关羽手下将士的家属告诉使者说，吕将军对我们比关将军还要好，我们全家平安无事，衣食无忧。
1: 而此时此刻，关羽呢正准备率兵回来反扑呢，可是关羽的手下听说在荆州城内自己的家属安然无恙，你觉得他的军心会不会涣散呢？
4: 吕蒙的攻心战术啊实在太厉害了，关羽的军队啊彻底瓦解了斗志，有的士兵竟然开了小差，偷偷的溜回了荆州的家中，所以关羽的军队啊从襄樊退回江陵的途中啊，还没有同吕蒙的军队交锋，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7: 其实此时的关羽并没有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手中尚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若关羽能正确把握时机，还有扭转乾坤的机会。但当时的关羽因大意失荆州而失去了理智，孤注一掷地拼命要夺回荆州，却恰好中了吕蒙设下的层层埋伏，结果反而是全军覆没，一代名将败走麦城。
8: 必须从荆州来。
1: 关羽呢最后是身首异处啊，但是呢有一点呢也值得咱们来注意，那就是关羽死后不久啊，东吴大将吕蒙也死了。
4: 你别说，吕蒙之死呢还非常蹊跷，简直我觉得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1: 对，
4: 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描写，据说孙权夺取了荆州以后啊，举行了庆功酒席，在这个庆功的酒席宴会上面呢，孙权拿着酒杯啊向吕蒙敬酒，吕蒙刚刚接过酒杯要喝啊，突然一把揪住了孙权的衣领，破口大骂孙权说，孙权你这个闭眼小儿，自然鼠辈。什么叫闭眼呢？据说孙权的眼睛有点绿，像外国人。又说啊，孙权的胡子还不是黑的。据说这个孙权的胡子是长着一把紫胡子，所以叫闭眼儿，又说是自然鼠辈。
1: 后来啊，这吕蒙一把推倒孙权，然后呢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怒喝道：我自破黄金以来，纵横天下30余年，今被辱，一旦以奸计屠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孙权是大吃一惊啊，连忙率众将士呢一起进行跪拜。结果这个时候啊，吕蒙是大叫一声倒地，七窍流血而死啊。
4: 三国演义当中啊，关羽显灵还不止一次啊。孙权把关羽斩首以后呢，把关羽的首级呢献给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就把存放关羽首级的盒子打开，居然这个关羽的头啊对曹操还瞪着是吹眼睛啊，把曹操吓得半死。
8: 大王，
1: 曹操也就因为这次一下以后啊，然后呢头疼病犯了，到最后呢实在治不了了，死了。好嘛，那么吕蒙真正的死因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呢？
4: 吕蒙要为了夺取荆州不是脏病吗？
1: 对，
4: 其实呢吕蒙身体确实不好哦，为了夺取荆州呢他操劳过度，费尽了心智，真的生了重病。当时的孙权非常焦急，于是就把吕蒙呢迎接到了公安，住进了孙权住的 内殿之中。
1: 嗯，
4: 孙权当时请了很多医生为吕蒙治病，而且孙权还下令，如果谁能够治好吕蒙的病，我就赏赐给他1000两黄金。
1: 哟，一国之君能对自己的爱将啊有如此的关心，好像我觉得跟刘关张也差不多了嘛。
4: 我觉得孙权对吕蒙比起刘备对关张，其实我认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嗯，
4: 比如我举个例子，当吕蒙病重的时候，孙权想去探望吕蒙，他又怕吕蒙呢给他行君臣之礼。
1: 嗯，
4: 所以孙权不忍心，于是啊，孙权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4: 当时啊，孙权悄悄的在吕蒙睡的房间里面啊，墙壁上挖了一个洞。
1: 嗯，
4: 孙权就从洞里面去看吕蒙，看到吕蒙病情稍微有点好转，
1: 嗯，
4: 能够稍微吃点东西，
1: 嗯，
4: 孙权就非常高兴。
1: 嗯，
4: 如果吕蒙的病加重了，孙权就非常着急，但终究是无力回天，无济于事，最后吕蒙是一病不起。吕蒙呢是壮年而死，享年仅42岁。
1: 嗯，
4: 吕蒙死后，孙权是悲痛万分，寝食不安。
1: 继关羽之后啊，吕蒙也死了，那么等于吴蜀各损失一员大将，那么对于荆州的争夺会就此画上句号吗？
4: 当然不会，刘备怎么会甘心荆州就这么丢了呢？所以在刘备称帝不久以后，就要调动军队讨伐东吴。
1: 嗯，
4: 接下来就要爆发了一场三国历史上的著名战略。
1: 嗯，
4: 也就是夷陵之战。
7: 夷陵之战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并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当时报仇心切、倾全国之兵力的刘备，若能一鼓作气，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沿江而下，那么攻打东吴必定能够势如破竹。可为什么刘备会落得个火烧连营800里的下场呢？
4: 当时的陆逊啊，最担心的就是刘备这一招棋，
1: 嗯，
4: 水陆俱进。
1: 嗯，
4: 但是想不到的是刘备放弃了这一军事优势。
1: 嗯，
4: 因为到了夏天以后啊，在长江上作战的水军啊，受不了这个炎热的酷暑啊。
1: 嗯，
4: 刘备抱有种同情心，其实是吃不长兵啊，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4: 结果刘备抱有同情心，担心水军受不了这个炎热酷暑，结果就把水军全部给撤退到岸上，让他们躲在树林里面避暑。实际上这个刘备很愚蠢，
1: 嗯，
4: 等于是断掉自己的一臂。
1: 嗯，
4: 本来是两个拳头打人，现在是一个拳头打人，怎么能够把对方置于死地呢？
1: 对，
4: 相反你看陆逊就聪明得多。
1: 嗯，
4: 他不计较一层一地的得失。
1: 嗯，
4: 把自己的部队大踏步的向后撤退。
1: 嗯，
4: 占领了有利的地形。
1: 嗯，一般人在第一时间是没办法理解，就是陆逊这种战略性撤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吧？因为一撤退不就等于给刘备一个进攻的空间吗？
4: 陆逊采取对付刘备的办法是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以静制动。因为刘备当时气势汹汹前来挑战，
1: 嗯，
4: 啊，而且在阵前是高声叫骂，
1: 嗯，
4: 所以当时的东吴将领们都非常气愤啊，
1: 嗯，
4: 纷纷表示要向东都请战，要同刘备决雌雄。
1: 嗯，
4: 但是你想不到陆逊这个人真不简单，他年纪虽然轻，但是我们讲他的耐压能力非常强，刘备前来挑战，他就是不理不睬。
1: 嗯，
4: 后来刘备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命令他手下的一个将领吴班率领了一批老弱残兵前来挑战，刘备自己率领了8000精兵埋伏在山谷之中，想采用钓鱼的办法等待鱼儿上钩。
1: 嗯，
4: 而这个时候的东吴的将领又忍不住了，又要请战了。陆逊非常厉害，他看出了这是刘备的诱敌之计，
1: 嗯，
4: 所以仍然是高挂免战牌，不理不睬。
1: 嘿嘿，那么这一相持啊，双方就是1年多的时间啊，我就在想了，刘备的手下是不是连周围夷陵那美好的风光也都看腻了？
4: 对啊，刘备军队开始来的时候士气很旺，气势汹汹，
1: 嗯，
4: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的士气越来越下降了。
1: 嗯，
4: 打仗这个事情呢，就是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史书上说，刘备当时是兵疲力居，计不复胜，再想不出什么妙计来了。而这个时候却给陆逊抓住了有利的战机。
1: 嗯，
4: 当时正好到了7月份，天气非常炎热，刘备就很愚蠢的把他的军队驻扎在树林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树林这个地方最容易起火吧，而且当时的天气老天又不帮刘备的忙，天气干涉，
1: 对，
4: 所以罗逊就想出一条妙计，就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来打败刘备。结果罗逊是有名的火烧连营700，把刘备打得片甲不留，刘备全军覆没，差点由刘备自己都当了罗逊的副将。一世枭雄的刘备居然败在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一介书生的罗逊手中。
1: 说到这儿，孙权呢是彻彻底底的把荆州呢给收回来了，但是呢失去了荆州却恰恰是刘备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可见荆州实在是太关键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8: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七，李白的侠义精神与太白遗风。
7: 李白真的武艺高强吗？
0: 金庸写了那么多的武侠小说，会武艺吗？
7: 酒对于李白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酒啊，似乎是李白的生命。
7: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传说少年李白在早年游成都的时候啊，有一天正在锦江边散步，一群年轻的织锦姑娘带着自己织的锦拖到江水里啊漂洗。这个时候呢，江面上驶来一艘船，一群流氓恶少故意啊冲向正在洗锦的姑娘们，把他们手中的锦弄到了江水里，以此来取乐。李白看到这儿就再也忍不住了，挺身而出责骂起了这群无赖。可这帮恶少啊不由分说将船靠了岸，冲到李白的身边将他围到中间。但见李白面无惧色，挥手抽出他的佩剑，施展起高超的剑术，将这帮流氓恶霸打的是落花流水呀。李白的剑术真有如此了得吗？任侠和饮酒这两种精神又是如何在李白身上得到统一的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您说这诗仙李白他真有那么高强的武艺可以以一当十吗？
0: 金庸写了那么多的武侠小说，金庸会武艺吗？可是在他笔下所塑造的那些武侠的形象栩栩如生，所以金庸也被称为金大侠。
1: 写武侠的本人不一定是真正的武侠，
0: 但是他崇尚武侠精神。
1: 您倒说说啊，李白的这种侠的精神啊，和我们后世所理解的那种侠，那甚至包括金庸的所谓的武侠，他的这种脉络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
0: 有关系。其实中国的侠客啊，最早的时候应该还是要溯源到先秦。但是侠当时并不是被主流社会所承认的，属于那种旁流另类的。但是有一个人为他们证明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给游侠列传了。
1: 今天啊，在咱们节目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个侠字咱们该怎么样理解？
0: 在司马迁为游侠列传，为刺客列传的时候呢，其实他突出的是侠客身上的一种正义感，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节义两个字。
1: 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原则，义理解为义气。
0: 对，
1: 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所看重的原则和义气究竟是什么？
0: 比如说在先秦的这些侠客和刺客身上，就有为某一个诸侯某一个君王所用的时候，然后他就不顾一切的重这样的交情，他就要回报。
1: 对，
0: 这个回报是不顾一切的回报。哎，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1: 所谓的叫士为知己者死呀。
0: 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像荆轲刺秦的荆轲，
1: 对，
0: 高渐离，
1: 嗯，
0: 像这样的人都是属于侠客。
1: 要说到战国四大刺客，那包括专诸，包括妖离，
0: 对，
1: 等等这些人，他们呢确实武功很高超。您说这武功高超啊，是不是是侠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在唐人的眼里，武功高超并不是太重要。当然也要会一点，完全不会就不像侠客了，至少没有那么潇洒了，对吗？
3: 正是因为李白对侠客的崇敬，他的诗篇中就有很多关于自己行侠仗义的夸张想象，因此也就有了李白武艺高强的传说。那么关于李白所处时代的唐人对任侠精神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0: 首先它是一种道德道义上的标准，
1: 这就是所谓叫具有侠义精神。
0: 对，这种侠义精神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民间的主持正义的英雄。李白有一首诗叫做《结袜子》：雁南壮士无门豪，铸中掷铅与饮刀，感君恩重许君令，泰山一掷青鸿毛。
1: 这一首诗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了两位啊著名的刺客典故在那儿了，就是高渐离以铸击秦王和专诸鱼腹藏剑。这样的人呢，通通都是因为啊感念别人的恩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叫真正的舍生取义啊。看来这两位刺客那是他的偶像啊。
0: 是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结义两个字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唐人写的关于有这种侠客精神的大部分又是年轻人，
1: 就连李白他也是少任侠。哎，这侠为什么总是和少年结合在一起？您说说。
0: 年轻人不太成熟，特别容易找到他的崇拜的偶像，发现那个人什么地方不错，哎呀我佩服死了，然后我就学他。
1: 你看我们小时候尤其看些什么少林寺啊，那些时候剃成光头，然后呢这个光个膀子在那地方练螳螂拳什么猴拳之类的，这些
0: 是啊，
1: 这就容易惹事儿。
0: 是，但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唐代看到描写这个任侠的题目就叫少年行。
1: 对，
0: 都是说年轻人。比如说王维他就有一首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你看是不是说少年。还有杜甫也有一首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街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出豪盛，指点银瓶说酒藏。你看也是少年。
1: 对，要是老年也像这些小伙子这么冲动，那就不对劲了，
0: 那就老夫聊发少年狂了。
1: 但是说起来啊，还真是李白诗中的那个侠客的形象更动人：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说白了，这呀就是后世什么《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的浓缩版。那大侠不都是这样的？
0: 老祖宗。
1: 对了，看来这武侠小说的渊源还得从李白这儿找。那么在李白心目当中的那个侠，我们也要问问和其他人的理解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0: 李白更重结义两个字，而且他非常强调这个勇敢者不惜生命捐躯了以后，他的侠骨能够留名青史。纵死侠骨香，不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意思就是说虽然死了，但是他的侠骨是流芳万世的，而且他一点都不输给世上的其他英雄，所以他的根子还是一种赏武精神。
1: 对，
0: 虽然李白自己会一点剑术，但是他毕竟不是个武夫。
1: 对，
0: 所以他手中的武器还是诗歌，他只能用诗歌来歌颂他心目当中的英雄。
1: 看来就不能单单用所谓的武功或者这些东西来衡量了。其实只要具有那种高尚的侠义精神，这些人呐，都可以被称得上

0: 是大侠。刚才您说了，侠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少年年龄的特质哈；
1: 对，
0: 第二是他们的节义，
1: 对，
0: 那品格的问题。那么侠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要素呢？
1: 比如说，新丰美酒斗十千，
0: 这个很豪迈，但是这里面是酒
1: 对
0: 产生的感觉。
1: 对，
0: 嗯，
1: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闲过杏林影，托见西前痕，将知弹珠害，石上劝侯赢，三辈土然落，五月到为清。你看、嗯、是不是又是说喝酒啊？
0: 对，而且还要就上像烧烤一样的
1: 肉
0: 对不对？
1: 烤肉，对，
0: 然后呢举杯相邀。那后面其实还有呢，眼花耳热后，意气素泥生，他整个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飘飘然了。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那种豪迈之气才能出得来？
1: 是啊，因为侠客，你想他要为国捐躯，
0: 嗯，
1: 视死如归，
0: 嗯，
1: 那是一定要有豪气的。如果饮酒了以后，他会突然的让你这样的一种感觉突然的上升，
0: 嗯，
1: 胆子很大，视死如归。
0: 对，酒可以很好的催生这种豪迈之气。
1: 嗯，
0: 李白本来就好酒，所以呢他会把这种气势在诗篇当中烘托的更加的让人感动了。但是说过了这个酒和侠义的关系之后，这个时候我想电视前各位啊恐怕对酒本身也感兴趣，那是李白的酒。李白是出了名的诗仙，也是出了名的酒仙呐。
1: 对，
0: 酒对于李白来说究竟是什么？
1: 哎呀，我觉得酒啊似乎是李白的生命。我们说李白都离不开酒。李白任侠，当他的少年时光过掉了以后，
0: 嗯，
1: 他不再是少年了，少年这个因素就没有了。任侠的精神他是始终有的，但是并没有哪一个帝王看中他需要他去捐躯，所以他是无从表现。但是有一个形式的东西可以让他张扬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酒。所以我觉得李白的任侠精神是跟酒联系在一起的，醉饮然后用大量的诗篇来表现，那就是李白任侠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0: 我觉得与其说啊这个侠当中三个要素包含酒，倒不妨说啊在李白的身上这侠和酒似乎是一直并行的两个最具有激情的精神因素。
1: 对对，然后它是交融在一起的。
0: 对，说到李白喝酒了，我想现在我们提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呢大家非常想知道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李白的酒量啊究竟有多大啊。咱们先从诗当中去看一看。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你看将进酒当中三百杯啊，再加上什么李白一斗诗百篇等等这些，您说是李白这样的酒量的话，那搁现在那基本上就等于泡在酒缸里了，他那酒量得有多大呀？
1: 我想肯定不会小，但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当时唐人喝的酒跟我们现在的什么老白干啊什么小糊涂仙啊那全是两回事儿。
0: 对对，最绝的是因为我们内蒙古生产一种叫草原白酒、
1: 啊、
0: 那外号叫闷倒驴60多度，那可没法和这些高度白酒来相比。
1: 当时唐代的酒它还没有这种蒸馏的技术，
0: 对，
1: 所以它是酿制的。
0: 嗯，
1: 打一个比方吧，崇明的老白酒您喝过吗？
0: 哎，尝过。嗯，
1: 那就是那种米酒。
0: 这个米酒呢应该说度数呢真不高，喝起来的时候啊还挺好喝
1: 啊。今天我们看起来就是那种低酒精度的饮料、
0: 嗯、
1: 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通。
0: 所以现在咱们大家就明白了，李白斗酒诗百篇或者一斗诗百篇啊，这么大一方子，相当于现在喝你们家里面一脸盆的酒应该咱们现代人也能受得了。
1: 其实唐代啊这个酒啊已经很普及、
0: 嗯、
1: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
0: 嗯、
1: 一种日常的休闲的时候的一种消费的享受。
0: 嗯，
1: 也不贵。据笔记记载啊，唐代的时候在有一些县城到京城里头的这个一条大路上面啊、
0: 嗯、
1: 经常会有人呢来摆酒摊儿。
0: 嗯，
1: 就是让走来走去的人啊包括贩货的、
0: 嗯、
1: 运货的、赶路的，歇歇脚，走到他的摊子边上，然后拿一文钱、两文钱，然后买一杯酒，喝着解解乏。
0: 就跟现在咱们那些必经之路上面有人在那摆茶摊感觉差不多。
1: 差不多。所以呢，大碗的喝酒也没啥稀罕。
0: 嗯。
1: 但是呢，文人学士呢，因为有点浪漫主义精神。
0: 对。
1: 所以呢，不光是朋友聚会啊、
0: 嗯、
1: 送别啊、
0: 嗯、
1: 这个是要饮酒。有的时候就是饮酒逗乐。
0: 到了文人这儿，他就变成了一种抒发情绪、情感，或者是朋友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工具了。
1: 是啊。
0: 那么李白当然这样的性情中人肯定不会放过这种情感的交流的媒介的。
1: 中国的酒文化其实历史也很悠久。
0: 对。
1: 然后他一直跟文人的创作有紧密的联系。他们聚在一块的时候呢，酒过三巡，然后大家斗诗。那斗诗有的时候是一首一首的写，有的时候是一句一句的对。
0: 你出上句，我下句对不上来，我就得罚酒啊。
1: 是啊。
0: 可是李白不同，他喝的这个酒啊，他不是说仅仅就是醉啊。李白一斗诗百篇，您说这喝那么多酒，他真能写出那么多诗吗？
1: 我想李白所谓的醉酒啊，他不能说喝得糊里糊涂不省人事，这个大概不可能。
0: 嗯。
1: 所以李白这个人也是很会劝酒的。有的时候是劝别人喝，有的时候是劝自己喝。
0: 哦，
1: 我想可能是三分醉，
0: 嗯，
1: 他的样子就是七分的醉的样子了。
0: 哦，那前面可能他那个三分酒只是热身啊，达到最好的状态。其实三分酒，我觉得对于李白来说的话，应该属于叫微醺。那大家都知道，平常喝酒的时候，到了微醺状态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说话，而且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平常不可能说出来的一些惊人
1: 句。对对对，我想李白就是那种状态。他的诗歌做出来以后，你读了以后，你就会被感动，你会顺着他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这样一来，他就把不良的情绪宣泄掉了。
0: 嗯。
1: 然后他原来感到受拘束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您刚才说的是李白喝酒以后精神当中积极方面的那些焕发，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诗句当中也有很多酒后忧愁的诗句，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说到过的“五花马，千金裘”，那“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还有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您瞧，这酒后都有愁啊，所以酒到底给李白带来的是什么情绪？
1: 我想李白有的时候他是开始的时候愁，后来释放了，然后给你带来的就是一种高亢的情绪。当然有的时候他也把愁吐出来了，但是吐的过程当中你也觉得他的句子很痛快，然后他不是那种哼哼唧唧的咿咿呀呀的那种愁连绵不断的那种感觉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
0: 那看来啊，李白如果是用愁来做喝酒的开始的话，那么到后来恐怕愁啊就烟消云散了。所有的孤独忧愁在李白的生命中似乎都可以在酒杯中消融，不过当离愁别绪来临的时候，酒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1: 比如说我们以前读这个王勃的诗歌，说送别的时候，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就说你别哭了，
0: 对，
1: 是吧？那李白送别人呢，他说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你看本来就是主人要送他走，本来就是分别的这样的一种场面，但是李白一喝酒他的情绪很高涨，很欢快，他说只要你给我酒喝是吧，我就处处是故乡了，感觉不出我是身是他乡之客了，
0: 对，
1: 我连家都不想了，你这就我家。然后他的这个情绪感染了你以后，你读了李白最后写的诗，你的情绪也一下子高涨起来，然后也是一种把愁苦宣泄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任何一个人可能要和李白在一块喝酒的话，一定得比平时多喝几杯，
1: 而且很欢快。
0: 没错，
1: 因为朋友来了， 是件欢快的事情。比如说他曾经有一首诗叫做《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却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你看他很放松，两个人拼命喝，对着山花喝，美景啊，情绪很好。喝到后来最后他放松了，什么愁也没有了，可以安然入睡，是不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压力太大，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还得起来工作，感觉很焦虑。但是他喝了以后心很平，然后就想睡觉。读这个诗我就觉得李白在这种状态里面很放松，然后他所有的受到伤害的这样的心情或者这样的精神他全部可以修复，然后明天再面对他的人生，然后做出选择，然后去奋斗。
0: 不过呢，尽管都是喝酒，但是每个人酒后所产生的影响都不一样。您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有一个竹林七贤，那里面啊有一位叫刘伶的文人，这个人最大一个特点，特别好酒，好酒已经到了一种变态的地步了。可是跟李白相比，好像李白喝酒就成了诗仙，刘伶喝酒啊就好像只会把衣服脱掉。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1: 其实刘伶作为这个竹林七贤啊，他也是一种魏晋的风度，他崇尚的是不拘泥形式，不按常理出牌，也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刘伶天天喝得醉醺醺，喝得然后把衣服全脱了，然后他觉得这是有我的自由，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现对自由的一种渴望。
0: 其实我们要说到竹林七贤喝酒确实很厉害，但是呢他没有对中国的饮酒文化产生特别决定性的这个作用，倒是啊李白似乎是从他们那继承过来的饮酒之风，却成为啊咱们中国后世饮酒的一个标志。你看很多酒店的前面挂一旗子，上书四个字叫太白遗风。
1: 是啊，因为李白醉酒以后的杰出的诗歌创作，他提升了中国酒文化的品味。你看本来饮酒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普通的老百姓饮酒也不觉得是很光荣的事，特别是你醉酒了。可是李白就不一样，皇帝给他接吐，是不是？
0: 对，
1: 有这样的传说。然后他醉了以后傲视权贵，这个精神应该值得张扬。所以我觉得李白的太白遗风不仅重塑了我们中国的酒文化，而且提高了这个品味。
0: 看来呀，侠和酒是李白身上不可或缺的两样精神道具啊。在李白的身上这两样中国文人最喜欢的东西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最后才造就了李白这样一个旷世奇才伟大的诗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慨老天似乎在这方面啊太宠爱李白了。
1: 是，
0: 关于李白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二。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咱们接着来讲杨乃武与小白菜。清朝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莲口吐白沫而死。刚开始的时候啊，这葛品莲的母亲给她换衣服，由于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怀疑，但是第二天夜里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只见这尸身面色发青，口鼻内竟有淡血水流出，这顿时引起了葛妈妈的怀疑，于是他就到当地县衙去喊告。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告就告出了一场惊天冤案。那么葛品莲究竟死因如何？这一切又与小白菜有什么关系？

0: 管，省事儿。那您说，当地县衙的知县管这事儿了吗？
1: 当地县衙的这个县令啊，
0: 嗯，
1: 叫做刘希同，
0: 嗯，
1: 这个人呢，原本没想管这些事儿。
0: 哦，
1: 老百姓死个人很正常嘛，死就死了嘛。
0: 嗯，
1: 这个时候出来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陈竹山，
0: 哦，
1: 是个秀才。
0: 嗯，
1: 因为呢，杨乃武考上举人了，他没考上，对杨乃武呢，心怀嫉妒之心，再加上这个市面上传的这些风言风语，什么羊吃白菜啊，
0: 嗯，
1: 这个白菜栽到羊圈里啊，这个陈竹山呢，他就说了，
0: 嗯，
1: 我听说呀，这个葛小大的这个老婆呀，
0: 嗯，
1: 跟杨乃武之间有奸情，
0: 嘿，
1: 如果，
0: 嗯，
1: 葛小大是被人毒死的，肯定跟杨乃武他们有关系，太爷呀，这个事儿你不得不查。
0: 县官一听，嗯，有这么复杂，那这事儿我管定了。
1: 对，当时他就传了仵作，
0: 嗯，
1: 就是验尸的这些人叫仵作，
0: 嗯，
1: 衙役，
0: 嗯，
1: 呼啦啦去了一大帮，到葛品莲家去验尸。
2: 是啊，
3: 开业。
0: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视线集中在仵作上面，仵作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医，对不对？
1: 对。
0: 那他的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1: 当时这个仵作去了以后啊，
0: 嗯，
1: 就没敢往跟前看，随便眼睛看了一下，
0: 嗯，
1: 尸体啊已经膨胀了，
0: 嗯，
1: 身上呢是发淡青色，他一看，他说是黑青色
0: 啊，
1: 这个嘴唇呢，他说是这个暗红色吧，
0: 嗯，
1: 他说发紫，
0: 嗯，
1: 再加上这个指甲呢也是淡青色，这个仵作呢拉起手就随便看了一下，哎，黑色黑色，这就说明呢是中毒了，
0: 嗯，
1: 但是还不敢相信，于是呢就拿出了一根银针，
0: 嗯，
1: 就插进了这个葛小大的脖子里，拉出来一看是黑青色，
0: 嗯，
4: 服毒而亡，
5: 小大，你死得好冤呐，小大。
0: 这里啊，咱们得提一下，这个仵作验尸啊，它应该依据的是南宋宋慈所做的那个《洗冤录》吧？
1: 对啊，那个就是《验尸指南》，《洗冤录》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进行尸体鉴定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银针扎进去了以后，
0: 嗯，
1: 把这个血拉出来，再用皂胶水把它洗干净，
0: 嗯，
1: 这样看看，如果那个针还是黑的，说明有毒。
0: 对，
1: 这个仵作呀，根本就没有皂胶水，就这样就定案了。
0: 呵，其实啊，一个认真负责的仵作应该是不放过任何的一个细节，从毛发到指甲，那是要细细的看的。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太粗枝大叶了一点，就这样就能下结论？
1: 清代啊，
0: 嗯，
1: 基本上都这样，
0: 嗯，
1: 因为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医。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么一件事儿，
0: 嗯，
1: 袁世凯的儿子在法部，就是原来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了。
0: 嗯，
1: 他当过一个主事，曾经又让他去验尸。
0: 嗯，
1: 他由于害怕，怎么办呢？戴了个眼镜，
0: 啊，
1: 用墨汁给他抹黑了，抹成个黑眼睛，然后呢，戴了个手绢，捂着鼻子，远远的一看，自己还吓了个大跟头，就随便就说一个结论，就是袁世凯的儿子尚且如此，一个仵作怎么能够认真的进行验尸呢？
0: 那么看来，仵作下中毒而死这个结论应该是不符合现实的。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把昨天节目当中的问题拿出来，葛小大、葛品莲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1: 葛品莲的死因啊，
0: 嗯，
1: 跟他本人有关，
0: 嗯，
1: 就十月初七这一天，
0: 嗯，
1: 葛品莲呢觉得浑身不舒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嗯，
1: 葛品莲呢当时跟这个小白菜说，
0: 嗯，
1: 他说我有这个流火风症，
0: 嗯，
1: 你呢去上街上去买桂圆，
0: 嗯，
1: 买东洋参，
0: 嗯，
1: 回来熬给我喝，喝了就能好。
0: 对，从病理上来看呢，因为七月你说他抱那直哆嗦，嗯，葛品莲就认为，哎呦，我身上寒，我应该买点那些发热的药，是吧？驱驱寒，嗯。
1: 但是喝了以后没多长时间就一命呜呼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要知道，《洗冤录》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叫做“流火忌桂圆”。患了流火风症的人千万不能吃桂圆，
0: 对，
1: 如果吃了桂圆以后啊，轻者口鼻流血，
0: 嗯，
1: 重者身亡。
0: 很显然，葛品莲和小白菜都不太懂这个医术，于是呢就 凭自己的感觉乱去买药。

0: 可是我觉得买补品治病，那也不至于后来这尸体会出现面色发青又流血水这种现象啊。
1: 因为当时天比较热，阳历现在说是十一月份，阴历呢是十月份，十月份在浙江这一带呢叫做小阳春，因为天气发热，尸体就膨胀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上述这种症状。
0: 您瞧瞧，本来这死因应该很容易看出来的，结果让仵作这么一弄一马虎啊，就成了服毒身亡了。哎呦，那么这县令刘希同对仵作这个验尸结果他怎么看啊？
1: 刘希同是先入为主，他先有了这个二人之间，就是小白菜和杨乃武之间有奸情的这种想法了以后，再去验尸，再加上仵作这么一说，说是毒死的，那肯定没跑，就是他们俩干的事儿。
2: 由于仵作的失职，葛品莲被认定服毒身亡，而县官刘希同也未经核实便轻信了这一验尸结论，并由此断定真凶就是关系暧昧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那么接下来刘希同会如何一步一步逼得原本无辜的两个人认罪画押呢？
1: 先找捕快把小白菜带到衙门当中，刘希同开始诱供说，小白菜啊，你丈夫死的有点蹊跷啊，他是怎么死的呀？
0: 我丈夫就是得疾病突然间就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1: 可是他的尸体为什么发黑呀？是不是毒死的
0: 啊？大老爷，哪来毒死这一说啊？他就是得了什么流火风病，然后突然间就这样疾病而死的吗？
1: 你再想想，有什么人给过你什么吃的东西让你丈夫吃吗？
0: 从来都没有啊，我也就是给丈夫买了点桂圆和人参呢。
1: 咱们这么说吧，听说你啊行为是不太检点的
0: 啊，
1: 你是不是跟其他有人有什么奸情？
0: 哎呦，从来都没有什么奸情，我小女子是清白的。
1: 你回去好好再想一想，否则呢大老爷将对你不客气。
0: 其实我觉得事儿到这儿啊，这刘希同最好就别问下去了，因为此时此刻有一个人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1: 这个人就是刘希同的儿子刘衙内。他曾经非礼过小白菜，要是把小白菜给逼急了，他在大堂上把这个事儿给抖露出来，那刘县官的面子可往哪儿搁呀？于是当天晚上他找了一个人混入了女牢。
0: 哟，想对小白菜说点什么。
1: 他对小白菜说，说小白菜啊，你丈夫呢是毒死的，如果判下来呢肯定你是凌迟处死或者是要砍头的。
0: 对，
1: 如果你想活命，你只有告一个人。
0: 告谁呀？
1: 告杨乃武。
0: 啊，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外边都传你们两个有奸情，这是第一。
0: 嗯，
1: 为什么让你告他？这第二，我跟你说，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举人老爷是不会杀头的。
0: 哦，
1: 你把他供出来，你就没事了。他呢也不会有大事，大不了把官给他丢了，给他革了就完了。
0: 可是这杨二先生对我有恩呐，我不能诬陷他呀。
1: 于是第二天，在大堂上，他依旧没有说是杨乃武干的。结果呢，大刑伺候，给他上了斩纸了。
0: 这就是斩纸的刑具，大家看到了，五个手指头往这中间这么一放，绳子一拉，夹紧了以后，呵，十指连心那个疼啊！小白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受不了了，只能按照交代他的来招了。他招了，招了杨乃武。
1: 对啊，他就把杨乃武供出来了，说是杨乃武在初五的那一天碰上他了，拿了一包砒霜给他，让他回家把葛小大呢给毒死。
0: 可是这样一来，这杨乃武不就麻烦了？你说他们杨乃武夫妇听说这事儿了吗？
1: 听说了，夫妻两个在家还说这个话呢，哎，这个葛品莲怎么就突然就暴病就死了呢？正在怀疑这个事儿，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衙役到家了， 当时就把杨乃武请到衙门里去。我们知道旧社会那个衙门呢，大堂是公开审问犯人的地方，
0: 对，
1: 二堂是秘密审问犯人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事儿不便公开，大堂是可以关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二堂审判。但是对于杨乃武这种有身份的人，二堂也不能审，所以刘希同客客气气把他请到花厅说话。
0: 可是这一好好说话，人家杨乃武什么都没干，那你让人家说什么呀？
1: 对呀、杨乃武一听这事儿就急了啊。刘希同说，小白菜说她的丈夫是你毒死的，毒药是你给的，杨乃武拍案而起，
0: 对，
1: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根本就没干这事儿，一甩手扬长而去。
0: 这举人还真不白考啊。那么这个时候这刘希同还有什么办法？
1: 刘希同当然有他的办法，我既然抓你来，我没有办法能收拾你，那是不可能的。他一方面打了一个报告，向上级要求把杨乃武的这个功名给他革掉，因为杨乃武是有身份的人，
0: 对，
1: 他是个举人，刘希同不能够对他进行动刑，可是上面还没批下来了，杨乃武就被当着犯人抓到监狱，动了大刑了。
3: 杨乃武，如不招认，枉法无情。
4: 杨乃武冤枉，
3: 一派胡言乱语。
4: 如此看来，你不是民间父母，是民间盗贼。
3: 大胆，来砸，火炼此火。
0: 哎呦，这刘希同这是处心积虑的非要把杨乃武往死里整啊。哎，我们倒要探究一个问题，这刘希同和杨乃武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值得他用这种招数来对付他？
1: 他们有个过节。杨乃武这个人呢，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当时呢，这个余杭县呢有很多漏规，比如说我去交粮食，这里边呢他要有一定的折扣，老鼠要吃吧，麻雀要吃吧，这叫鼠号和雀号，这个折扣啊，你的钱我得给你扣掉。
0: 对，
1: 此外呢，就是你在浇米的时候啊，这个浇米的这个容器啊，当时叫壶，要在壶上踢上三脚，
0: 对，
1: 这个米呢很自然的就流下来了。
0: 对，这一招叫林间踢壶，很见腿功的。那您的意思是说，杨乃武就看不惯当官的这些行为？
1: 对呀，因为你让老百姓吃亏了吗？所以他就带这些老百姓来交粮食，把粮食都送到我家，我替你们交，我看谁敢要这个折号。哎呦，
0: 这杨乃武倒有点这侠义精神啊。
1: 这还不算，杨乃武还到衙门的八字墙上，给他贴传单去了，大清双王法，浙江两府台，就是说清政府有明文规定，而且浙江省巡抚衙门也有这么一个文件，允许这个米啊流出来以后让民间百姓啊自动把它扫走。可是到这儿呢，余杭县就行不通了，除了什么鼠号啊雀号以外啊，我说这个应该算噩耗。
0: 可是杨乃武这么一说，不就公然和当官的叫板了吗？
1: 是啊，他贴着这个传单呢，当时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谤师，就是你诽谤朝廷，贴这么一个东西，明摆的是跟官府过不去啊。
0: 正所谓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枪打你这个出头鸟，好你跟我过不去，这次可让我给逮着了，那是饶不了杨乃武。
1: 对呀、所以你想想，正因为杨乃武前面有跟这个官府作对的种种的这些事情，
0: 对，
1: 因此刘希同巴不得找一个机会收拾他们。
0: 哎呀，那么杨乃武在这种情况下他受了大刑，他招了吗？
1: 他招了啊，因为刑法毕竟是太残酷了，跪了钉板，跪了火砖，还上了夹棍。

0: 可是尽管屈打成招，但是呢，你说，刑法当中呢都讲一个在不在犯罪现场的这个问题。那么你说杨乃武那两天真的和小白菜见面，真的能给他传毒药吗？
1: 小白菜是这样说的，
0: 嗯，
1: 说初五那一天，
0: 嗯，
1: 在街上碰见杨乃武了，
0: 嗯，
1: 杨乃武就把这个毒药给了小白菜了，
0: 嗯，
1: 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杨乃武初五那一天上这个他老婆的娘家去了，就给他的岳母呢去除灵了，
0: 哦，根本就不可能和小白菜见面。
1: 对呀，詹家离这个杨家呀很远，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这个案，所以这个詹彩凤的两个弟弟就到衙门里去说了，
0: 嗯，
1: 说太爷，小白菜招的全是假的。
0: 哎呦，那好了，人家人证在这个地方，证明初五这天人压根儿就不可能见到小白菜，那这刘县令该怎么办？
1: 刘县令说这事儿好办呢，
0: 嗯，
1: 小白菜一个农村妇女，她知道初几啊，她记错了，
0: 哦，
1: 把初五改成初三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刘县令是处心积虑就不想让杨乃武活了。其实这样的证供啊，对杨乃武是非常不利，因为按照大清律例当中奸出妇人口的原则，就是说如果男女有奸情谋合之事，被人告上了公堂，只需要由女方讲出奸夫是谁就行了，说谁就是谁。
1: 对，刘县令就根据这个把案子就给定了，
0: 嗯，
1: 奸夫淫妇把葛品莲给毒死了，然后呢就直接把这个案子报到知府大人那儿去了，
0: 嗯，
1: 如果知府一批，那这两个人就是斩立决。
0: 哎呀，
2: 为了将此冤案变成铁案，刘希同在原供上做了手脚。那么如此天衣无缝的案卷会被杭州知府发现什么破绽吗？杨乃武与小白菜能将洗刷冤屈的希望寄托于杭州知府吗？
0: 那么做过手脚的这个案卷放到杭州知府这儿，他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1: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而且是关键的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这个毒药，
0: 嗯，
1: 从哪儿来的？
0: 你看看这个关键，其实之前的案件一直都没有涉及到。
1: 对，
0: 你买毒药那也要有个出处，不可能是你自己生产的，对不对？
1: 所以他就让刘希同把所有的人犯案卷通通给我调到知府衙门来，
0: 嗯，
1: 我要亲自来审这个案子。
0: 哎呦，看来这案子有希望啊。
1: 一点希望都没有
0: 啊，
1: 他照样是大刑伺候。
0: 哎，怎么也不先审问，是上来就动刑啊？
1: 因为杭州知府不是靠着考状元、
0: 嗯、
1: 考进士这些当上的，
0: 嗯，
1: 他是靠军功出身的。你知道吗，打仗的时候这个湘军为什么那么有那么多的战斗力啊，
0: 嗯，
1: 当官的就指着谁能把这个县城给我打下来，
0: 嗯，
1: 提升三级，
0: 呵呵，
1: 可以当县官，可以当知府，就这样、他是靠这个当上知府的。
0: 说白了这个人呢就是一大老粗啊，难怪上来就用刑呢。那这样的话杨乃武能挺得住吗？
1: 三目之下何冤不有啊，
0: 嗯，
1: 屈打成招啊，杨乃武就在大堂上啊胡说开了，
0: 嗯，
1: 我这个毒药啊，
0: 嗯，
1: 是在我们那个镇上一个小药堂，这个药堂叫爱人堂，
0: 嗯，
1: 这个老板呢姓钱，叫什么名字呢，他想了半天好像叫个钱宝生吧，他卖给我的毒药。于是呢钱老板就被刘希同传到衙门里，
0: 嗯，
1: 刘希同就教给他怎么说了，你就说你这个店里有砒霜，
0: 嗯，
1: 杨乃武呢到你这儿买过砒霜，你说不卖，这要官府的证明，他说是买的少药老鼠的，这样你就卖给他，就没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0: 哦，
1: 而且这个刘希同呢、
0: 嗯、
1: 还跟他两个做了一个交换，
0: 嗯，
1: 你如果写这么一张东西就叫干结呀、啊、
0: 嗯，
1: 你写给我就说明我是卖这个砒霜给杨乃武家药老鼠的，我就给你写这么一个东西，就说明以后再有任何问题跟你钱老板无关，如果你不承认，对不起，衙门伺候。
0: 哎呦，这叫威逼利诱啊。这也顺便解释一下，干结就是一个凭条啊，证词的样子。这一幕啊就是爱人堂的钱老板受人指使出具假

0: 三杰的那一幕的再现。这里呢，我们要对钱老板呢有个全面的认识才对。其实据当时人们说啊，这个钱老板为人谦和，做事谨慎，并且乐于助人。据他当时的爱人堂旧账本记载啊，他每年赊出去的药材钱大概有几十块银元之多，而且他经常免费给别人看病，于是呢人称大慈先生。但是呢，他在临终前啊也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一生清白，地道经商，祈求全家安宁，哪知因阳暗被牵连，做了违心的干结，实出无奈啊，真是祸福在天，命运在神，身不由己呀。由此呢可以看出他的无奈。其实啊，这个钱老板也是当时政治黑暗、官府腐败幕后交易的牺牲品。
1: 哎呦，这钱老板这么被逼供，
0: 这杨乃武与小白菜可以说这就刀架在脖子上，一脚已进鬼门关了。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这两个人呢是活下来了，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6，政坛不倒翁李济，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昨天的节目啊，咱们力图想弄清楚唐朝的名臣李济，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徐茂公，他到底是个忠诚的人还是个虚伪的人，没弄清楚呢。今天啊，咱们接着往下看。话说秦王李世民和哥哥建成争夺太子位的时候，情形是非常不利的。李世民做好了发动兵变的准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啊手握重兵的将领们的支持啊，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当时的李济啊，也就是徐茂公，正是一位握有兵权的将领。李世民想要拉拢李济，那么李济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昨天咱们说了啊，搞不清楚这个李济到底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人，那么今天咱们看看能不能试图通过其他的事儿再继续弄弄。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事情，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李济表现如何？
3: 李济经历的事情很多，他和李密和单雄信的交往我们是没有看透，还没有想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
3: 您刚才提到那件事，其实玄武门事变是唐初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内斗。那么在那个事情当中啊，当时李世民情形是不利的，李世民很看重有两个人，他希望能够拉拢过来。
0: 哪两位啊？
3: 这两位我们都很熟悉，其中一位是这个李济，另外一位就是李靖。
0: 哦，好。
3: 他们两个没接话，就是派去的人传话回来说他们两个没表态，
0: 不置可否啊，不表态。那么行动上面有没有表现呢？
3: 没有，他们两个都是在外地。玄武门事变的这个当时啊，他们两个并不在长安，就是没有参与到这个事变当中来。
0: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就躲过了玄武门事变啊，那这样该怎么评价他们在玄武门事变当中的所作所为呢？李济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墙头草随风倒，是骑墙派啊，谁都不得罪，他是这个意思吧？
3: 一种理解就是您说的这个东西。
0: 对，
3: 就是他眼看啊，这个兄弟之争那么厉害，他是想躲过去，他不知道谁能够得胜，所以他干脆先不表态。今后一般的人会这么想，谁胜了我今后站在谁那一边，不是更来得及站队吗？但是李世民不这么看。历史上有一句原话，说李世民得到这个消息，两个人没有明确表态之后啊，他的态度是由是更重二人，就是更看重这两个人，这两个军队的实力派。可是怎么叫更重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李世民有这样一个心思，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纯臣呢，就是不陷入到